0: 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七月通胀率升至3%。张逸良报道。
5: 汽油价格波动再次成为消费物价指数变动的罪魁祸首。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尽管有迹象显示超市的食品价格上升压力有所放缓，但七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推动七月按年通胀率于上月升至3%。七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加速上升，是六月通胀率降至2.8%之后出现。在星期一的数据公布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通胀率只会小幅度升到2.9%。该个月超市食品价格回落，缓解一部分成本压力。食品价格通胀率降到3.1%，低过六月的3.9%。新鲜蔬菜和鸡肉价格增长放缓，和谷物价格下降是导致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梅果和瓜类价格上涨，新鲜水果通胀率从先前1.7%上升到6.1%。尽管增长放缓，但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经已连续18个月高于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另外，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有助抑压能源价格，并在6月大幅降低通胀率。但是上个月中东地区再次爆发敌对行动，推高了全球汽油价格。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剔除汽油价格后，七月份消费物价指数连续3个月上涨2.2%。当中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导致上个月的机票价格升12%，高于6月的9.6%。另外，七月份的旅游成本亦都大幅上涨。当局将其归咎于世界杯主办城市酒店和机票价格的上涨。今次公布七月通胀率是加拿大央行在9月2号下次公布议息决定前最后公布的价格数据。CHMB AM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本省 Lions Bay 搜救队提醒前往山区的市民，区内近日多次有人发现灰熊出没，呼吁远足及露营人士提高警觉。搜救队表示，这只在当地较罕见的灰熊最近一次在 Dix Lake 一带被发现。不过，由于灰熊可以在短时间内移动相当长的距离，目前可能已经前往其他地方。搜救队表示， Lions Bay 一带极少有灰熊出没，目前并不清楚这只灰熊为什么会来到区内。他们估计山火有可能迫使野生动物离开原有栖息地，但是当局强调现时无法确认今次灰熊出现是否跟山火有关。搜救队呼吁市民和灰熊保持距离，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接触。远足和露营人士都应该将狗只带上狗带，妥善存放所有食物和食物垃圾，避免吸引灰熊，亦都建议携带可以随时取用的防熊喷雾。目前曾经发现这只灰熊的市民都没有报告它有任何具攻击性的行为。搜救队表示，在 Lions Bay 一带见到灰熊是相当罕见，希望这只年轻灰熊可以自然离开区内，不会逐渐习惯接近人类或者依赖人类食物。另外，在卡加里动物园有一只灰熊跑出围栏。张逸良报道。
5: 卡加里动物园一头灰熊跑出围栏，一度获得短暂的自由。卡加里动物园发言人表示，一头一岁大的灰熊在星期日早上7:30左右离开了被围困的栖息地，当局立即启动既定的紧急应变程序。动物园的动物照顾人员和保安团队以及卡加里警方都迅速赶赴现场。隻熊不久之后被成功制服，动物园的保育团队安全地将隻熊转移到后勤区域。事件中所有游客、工作人员和各动物都未有受伤。CHMB AM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在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去年香港总就业人数约367万人，按年减少0.6%，其中零售业录得显著跌幅，按年减少11000人，跌4.3%；进出口贸易业按年减少14000人，跌4.3%；建造业同样录得跌幅，按年减少4.2%，减少14000人。 统计处分析，新冠疫情导致部分行业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削减人手，所有行业总就业人数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减少 2.1%， 并在2024年至2025年大致保持平稳。去年总就业人数较2022年增加 1.6%， 同2020年相比，去年进出口贸易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就业人数都录得显著跌幅。制造业就业人数虽然按年微增 0.5%， 但是较2020年仍然跌一成，减少9100人。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香港正面临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低问题，部分在职人士进入退休年龄，但是补充人力速度未能够跟上。他说，多个行业正经历结构性转型，其中零售业受市民北上消费、假期外游和网购普及等因素影响，零售量减少，令就业人数相应下降。至于进出口贸易，他就指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和环球经济疲弱影响，传统欧美市场需求放缓，影响行业的就业人数。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6: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1: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7: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8: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陈国新，
1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生和陈敏明生，我们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经常都有笑话的，不过呢次呢次呢似乎他的这个金蝉脱壳这一套呢套戲咧，可能咧對佢嘅形象咧真係大打折扣啦。點解咧？就因為佢七月初嘅時候去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約峰會之後咧，佢咧就已經登上咗空軍一號啦。但係咧佢1-10坐咗架餐車咧轉咗個隔離個架，咁因為佢收到咧收到咧伊朗咧會攻擊佢。咁但係佢嗰套戲咧，佢去到倫敦嘅時候，佢跌翻轉頭，由嗰個餐車又走翻去空軍1號，再喺空軍一路行翻落嚟咁啊，即係好天衣無縫。人哋以為佢咧就由頭到尾坐呢個空軍一號，不過最弊咧，空軍一號上邊咧仲坐緊佢嘅呢個國務卿魯比奧同埋財政部長咁，同埋一班嘅記者。而家咧消息爆咗出嚟之後咧，大家咧就話佢冇品啊，大佬你揾我咧，揾我哋其他人做利誘，你自己安全啦。咁但係特朗普咧就話啦，哦，這個、呢個我係聽從呢個特勤嘅安排，同埋咧其實咧我坐邊架飛機我都係咁危險嘅啦。咁如果我作為總統我有事，你哋啲記者都唔會命長得去邊啦嚇。咁即係佢咁樣講法嘅，咁即係而家激到咧啲記者咧就扎跳。咁而家個問題咧就話，大家對呢個特朗普今次呢個金蟬脫殼啊，呢個移形換影嘅呢個做法，你覺得佢係聰明啊，還是佢笨咧？佢根本咧就將自己嘅嗰個硬漢嘅形象咧一招喪啦。咁啊，對呢個11月嘅中期選舉咧，會唔會有影響咧？嚇，好咁啊，繼續未有電話之前，我哋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討論。
12: 影響係絕對有噶啦，你睇而家柴到佢啊，本來英雄啊，揮揮揮，咁而家變咗唔係揮揮揮啊，個個都諗到佢梗係講緊第隻字嘅。咁你話對佢影響有幾大咧？啊，咁啊喺未來嘅時候，特朗普喺佢個形象冚唪破滅曬嘅時候，佢都幾大鑊噶喎。啊，咁啊。現在 这个共和党里面呢就个个都好希望阿曼斯能够取代到佢，睇下有乜嘢方法啊，令到啊特朗普自己话：，诶、哎，我唔做啦，诶、哎，我俾个副总统上啦，咁样啊，呢样嘢分分钟系会有可能发生噶，但系而家到底？

0: 好啊，經過呢段事咧，而家咧就話最近已經收曬聲，即係佢啲心知肚明。原來老闆根本就唔睇我嘅啊，
1: 俾你都冇癮啦。
0: 啊，俾即係根本就唔睇我嘅啊，當我嚟攞我條命嚟靠飛嘅咁。
1: 你呢件事你可以單一聲先啊嘛，你單都唔單擺咗我上台，你係佢，你係會點啊？真係。
0: 我哋頭先閒談即係話，即係如果特朗普真係收到嗰啲消息嘅時候，佢最聰明嘅做法就話。叫埋出面嗰兩隻馬仔入嚟，咁啊同佢講，即係話喂，不如我哋一齊硬喎，
1: 冇錯啦，
0: 我哋全家一齊硬啦，咁咧可能就冇咁大件事。而家唔係你兩位仁兄，唔該你出邊喺度做理由啦，我硬先啦，咁呢樣咧，佢真係好即係好不智啊！好，電話6044627320，劉太點睇啊？劉太
2: ，Hello， 係你哋好，三位好，我就觉得咧，有好多人讲法啦，有啲人就话，总统紧要啊嘛，总统重要啊嘛，喂，唔系净系总统嗰条命先系命噶，其他嘅人啲命都系命嚟噶，唔系即系咩年代啊，真系点嘅点去当正佢系吓暴君咩？几千年前嘅皇帝，
0: 皇帝啊，
2: 咁所以即系。即系无论如何，佢条命同人一样咁重要噶嘛？点解佢就要走咗过去？咁其如果嗰件事系属实嘅，个个都系咁紧要；如果嗰件事唔属实嘅，咁你亦都唔需要走，系咪啊？
0: 因为
2: 冇可能净系你同埋两个人走，其他嗰啲人嗰啲命唔紧要噶。咁仲有一句咧，我有一次上个礼拜你哋礼拜三好似讲过类似嘅 topic 嘅。咁我就講咗一句嘢，就叫替人頭者，人亦替其頭。咁唔知有啲人係咪對呢句嘢唔了解得深咧？替人頭咧係講清朝嗰個剃頭啊，唔係斬頭啊嚇。咁係即係意思嗰句嘢嘅意思咧，就係話惡有惡報，即係替人頭嘅人亦會替其頭，即係惡人有惡報，叫人哋你唔好作惡啦。咁有啲人覺得唔同意喎、哦，咁莫非應該係話惡人冇惡報係咪？惡有惡報唔啱咩？點解要話嚇、啊、替人頭者，人唔會替佢其頭冇惡報嘅？咁所以有啲人咁樣嘅講法咧，我就覺得奇怪啦，係咪話叫阿特朗普你繼續作惡啦？係嘛？你又對付伊朗嚇、啊，打到人哋石器時代，炸曬人啲油田啦？咁係咪要咁講咧？你冇報應嘅特朗普，你會一樣係長命百歲啊！我哋係咪應該咁講咧？咁所以替人頭者，人亦替其頭係佢嘅特別意義，就係話唔好作惡啦。
0: 好
2: 咁係，仲有講一樣嘢咧。如果佢一個白宮嘅love 啫，係。究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嚇，即係驚咗，如果以後要同埋佢坐埋一架機咧，都驚人哋唔 take care 佢咧。
0: 你嗰個闊咗話完啦，好多謝你意見。咁跟住有黃生，黃生請講。啊，黃生冇錯係。
3: 係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3: 中語有話：平時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作為總統特朗普咧，佢小心咧係啱嘅，但係佢係太過驚啊！係咩咧？我聽講咧就係話十葉教嘅即係伊朗嘅宗教領袖咧，佢已經放到話出嚟啦，佢話要追殺佢特朗普一家，包括佢總統後，因為佢哋咁樣追殺咧係有個無限期嘅，所以特朗普我就睇呢件事嘅背後嘅影響力咧。特朗普肯定是害怕的，這樣呢，所以延伸到下來呢，就是美伊的戰爭呢，他始終都是要放低身段了，通過這件事，即是折射了他已經是害怕了，即是人家的影響力，畢竟上帝是捅到歷屆總統不敢捅伊朗的這個馬蜂窩，你又搞不定，現在僵持了下來，以後呢，他始終都要即低位了，一定要認低，無論你之前怎麼高傲，点型叻都好，都冇办法。 就是这么多。
0: 好，多谢你的意见。其实黄生的意见，我们上星期一的时候讨论这个一个相同的话题，有听众都是这么说的，我们都是这么说的。因为特朗普在这个跟这个伊朗的为什么现在最近就收晒火不打，一来就是个军火有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真的收到，可能他就收到这个伊朗

0: 的革命，或者对他全家的这个一生的追杀令，他真的有些害怕。
1: 最重要就是将他老婆去哪里，喜欢买东西，怎么去法，将他所有那个Trump Building 的坐标啊全部公布晒。咁唔係淨係佢老婆啊，佢個女啊，佢仔啊，全部都公布曬，
0: 同埋嗰啲Trump Building 啊，咩嗰個高爾夫球場冧埋有曬，
1: 冇錯啊，全部有曬。咁你話呢樣嘢好危險啊！今時今日嗰啲無人機咁鬼平啊，嗰啲炸藥亦都唔貴。如果個係特工嘅時候學過依方面嘅嘢，喂，用架無人機炸你真係好死火啊！所以佢應該係好驚嘅。
0: 好，听埋华哥嘅电话，我哋去呢个广告客户信息。华哥，请讲。
2: 喂，系兄弟，系大哥。阿钦啊，钦呢单嘢咧，就差唔多系讲下有少少啦。其实头先讲话强悍啦，但强悍钦啦，你有冇记得留意呢个总统啊，普京啊？在阿拉斯加啊，系嘛？咁样啦，仲有阿钦呢镬嘢啦，就系接韩，我话就睇睇佢呢个中期选举嗰头啦，就或者睇睇佢啊，又话欲啊堕落，但系欲啊啊坠落啦。咁啊，仲有阿卢比奥，真系卢比奥啊，真系卢比奥啦，因为啊。阿劈黑石啦，睇睇佢哋又系有一阵冇一份噶，啲王者好鸡暂时系咁啱嘅。
0: 好，多谢你啊，华哥。咁我休息一阵啦，讲客户信息翻嚟，继续讨论。
3: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4: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系顶级商王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5: 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4: 顶级商王百年榕月，
5: 真心挚爱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7: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榕月
8: 是最靓的月饼。
9: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0: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精英理财智慧，
12: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陈国生。
0: 好，翻翻嚟時事風雲嘅節目，我哋兩位嘉賓陳敏明先生同埋黃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講緊啊特朗普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嘅笑話，就係咧喺七月初去土耳其開完北約峰會之後咧，就演出咗一場咧就金蟬脱殼嘅呢個表演，就係本來上咗空軍一號嘅，但係咧用餐車啊過到隔離嗰架咧 C-32A， 咁咧就去到倫敦之後又再坐翻，又再演一次，又喺空軍一號落翻嚟咁。本來都冇乜所謂，因為佢收到啊，即係伊朗要攻擊佢嗰個信號。但係你弊咧喺空軍一號嗰度留翻你嗰啲啊國務卿魯比奧啊、財政部長啊，同埋一班記者喺度，以嗰呢啲人咧做利誘嘅時候咧，而家就引嚟好大嘅反彈。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討論究竟大家覺得特朗普呢個做法係聰明啊，還是即係自掘墳墓咧，將自己嘅形象咧就一招咁樣毀滅咗咧？電話60-4267-320，阿 Jeff 點睇啊 ？Jeff。Jeff， 請講。
8: 係，各位好，係。我知呢個追殺令伊朗咧，係對特朗普係對特朗普係終身嘅。呢個特朗普咧，有一日真係俾人暗殺死咗，我認為呢個人死有餘辜，但我唔會好似有啲聽眾話會開香檳飲啊，或者咩，我啤酒我都唔會開。但係相反地，我亦都絕對唔會為呢個人惋惜，更加唔會為佢流淚。但係問題，我最擔心咧就係咧，因為佢做呢件咁嘅嘢咧，即係佢 under 美國嘅名義噶嘛，咁殺咗伊朗，即係佢成個領導階層，呢個血海深仇咧，我最驚伊朗咧一定唔會咁順攤，會向美國咧嚇發動恐襲，就算唔係即刻喺未來嗰數個月，甚至冇今年或明年，但係美國咧真係有得震冇得瞓，伊朗我實會整個件嘢俾美國睇。主要是否是911啊，定是好似即系搵飞机啊，定系好似九几年喺东京咪一个神经佬嘅日本嘅埋完张房喺东京地铁用沙林毒气啊，定咩就唔知。但系如果有一日咧，去向美国警场大龙凤咧，我最担心就系咧，即系我哋喺佢隔篱喺美国隔篱咧，深烤好可能影响到加拿大。所以我想今日问各位嘅意见就系咧，即系对于伊朗咧。會將來喺向會唔會向美國發動一大規模嘅恐怖嘅襲擊？我想問係咁多，希望你各位即係意見係點？
0: 好多謝你意見，我自己個人就覺得伊朗唔會嘅，即係伊朗咧，即係報仇咧，佢係會，不過咧佢就即係唔需要啊，就向佢又而家冇咁嘅能力向美國咧發動一
1: 冇錯，佢基本上冇咁嘅能力
0: 啊。咁啊，但係咧即係話佢發出咗咁嘅號召咧，嗰啲回教徒同埋啲極端嘅回教徒咧，你話響應佢嘅呢個號召。是搞一些恐怖襲擊，這個就肯定的了，這個呢就
14: 因為伊朗是集業教派的，集業教派呢有一個傳統呢就犧牲自己來到復仇，你看得到啊，你因為這個是應該是公元680年的事，那麼就導致到集業派和遜尼派的徹底分裂，就是穆罕默德的外孫阿里就信了教，侯賽恩信了教，信了教之後呢，所以在集業派在有個每年有個年頭有個阿舒拉節，如果朋友去過伊朗，你就睇到啊，佢阿舒拉節啲人係點樣嚟到即係悼念呢個侯賽恩嘅咧？佢係自殘嘅，用啲刀啊插自己啊，用皮鞭打自己啊，成身流曬血啊咁。佢認為呢種咧就係對於佢哋嗰個宗教領袖嗰個忠誠。咁所以點解當年阿高美尼下個追殺令啊，終身追殺令曬嗰個魯西迪啊，嗰個印裔嘅英國嘅作家，終身有效？點解卅幾年後都插到都打到佢重傷？所以呢樣嘢咁終身追殺令係好恐怖嘅，而伊朗嘅十二派有呢個傳統嘅。
0: 好，聽埋阿劉太意見先。劉太請講。
15: 喂，係我所想講嘅就係咧，實際上特朗普咧就係好介意佢過唔過得中期選呢一關嘅。佢要求酒嘅上架。牛奶的放鬆，這些全部呢都是為了 討好他的人民嘛，那 目的就是為了這個中期選嘛，那所以呢 我覺得呢如果可以、有些影響，譬如你有些親戚朋友呢、令到他們、即是那些美國 的有投票權的人呢、不投特朗普，那、影響到他的中期選呢，咁我諗咧就即係會好啲咯，同埋亦都係救佢一命啦、即係等佢唔好咁作惡，咁於是乎咧，咁佢條命仔就會長啲咯嚇，因為我嘅睇法，所以我覺得咧就 即係唔好讓步，而我哋話哦，咁我 Kuzma 嗰啲50% 又如何計啊？咁嗰實際上個50% 嘅 tariff 唔係好多啫。咁我覺得啊 ，Carney 咧已經喺處做緊嘢㗎啦，即係點樣去 adjust 或者去 subsidize 嗰啲嘅受影響嘅人咯。咁但係 anyway 咧，我覺得美國咧好介意佢個potage 啊、油啊各方面嘅嘢。咁如果咧能夠可以控制到呢啲嘢咧，咁特朗普亦都會讓步嘅嚇。呢個我嘅睇法。
0: 多謝你。咁啊，聽埋 Stephen 嗰度去呢個5:30新聞啦。Stephen 請講。
16: 我打你。
0: 係 Stephen 請講。
16: 嗱、啊，即係呢個特朗普啊，佢即係呃曬嗰啲，譬如其他個全世界同埋嗰啲記者嗰啲啊，活動又嗰啲，即係冇人知道佢，即係個個以為佢喺同機啊嘛。
0: 嗯。
16: 咁但係佢美國啲即係冇咁，佢政府就冇咁嘅即係 legal responsibility 話要通知你其他啲乘客嘅，因為佢話出於佢 argue 係出於個 security 啊嘛。咁但係有人就話應該有 ethical 嘅 responsibility， 即係道德上嘅應該即係俾嗰啲乘客知道，如果佢咁嘅危險啊，即係佢咁嘅情況，佢有權選擇啊上唔上嗰個機嘅。
0: 嗯。
16: 咁但係即係如果我想講，如果真係即係發生襲擊嗰，如果有死傷咧，嗰啲人可唔可以即係申請嗰啲 lawsuit 啊 compensation 咁啊？即係如果咁啊，即係死人多咁樣，咁佢要賠好多嘅話，即係唔知唔使唔使咧？唔知我諗係咁講。
0: 好多謝你意見。好啦，而家時間差唔多，或者我去咗呢個5:30新聞咧，我哋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4875-8328，
2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1: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00至下午4:00，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嘅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0: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22: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2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j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3: 下午5:30。
20: 刚才报时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4: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22: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4: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新闻提要
26: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加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一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他在会后表示目前任务仍未完成。本省 Lions Bay 搜救队提醒前往山区的居民，区内近日多次有人发现灰熊出没，呼吁远足及露营人士提高警觉。 国际方面，特朗普话唔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中国内地七月经济数据放缓，详细新闻内容留意六点钟的新闻专辑。
2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4: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2: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4: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0: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0: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最后半个钟头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同埋陈敏明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啊，特朗普喺七月初嘅时候咧，金蝉脱壳，唔坐空军一号，坐咗第二架飞机去飞咗伦敦。咁咧即系为咗咧就保住自己嘅安全，因为收到消息伊朗会对佢咧就即系会落手。咁但系咧问题就系佢喺空军一号嗰度留低咗佢嘅好多嗰啲同袍，包括咧国务卿嘅鲁比奥啊、财政部长啊，同埋一众嘅记者，而家咧就受到批评啦，就话咧佢根本咧就以呢啲人咧作为利诱，系不负责任。咁佢自己就話咯，哦，咁我都係聽特勤局嘅呢個建議啫。咁即係其實咧，我去到邊度咧，坐啲邊架飛機我都咁危險噶啦。你哋啲記者嘅啲跟得我出入嘅，你哋都應該有危險嘅，都預咗噶啦。咁即係咁咧，而家咧就即係呢單嘢咧就繼續發酵。好，咁啊，如果大家有意見咧，繼續打電話604-267-1312咧，就發表你意見。不過咧，如果冇意見咧，我哋都可以討論第二個話題嘅。即係其實特朗普好多好多。近來好多好多啲笑話出嚟，我覺得係笑話嚟嘅。即係咧，而家你話中期選舉嚟緊啊，但係佢仲係隨口噏啊當秘笈講出嚟嗰啲嘢，根本係對佢個選情係冇好處嘅。有幾單啦，我先列舉幾單。一個咧就話佢話要發即係要起呢個要建一個第五嘅即係海軍嘅造船廠。咁啊，另外咧將來個航空母艦咧啊嗰、那個即係彈射系統咧，而家要取消那個電池彈射，要改翻蒸汽彈射。我看到呢個新聞咧，笑到我咧，間幾秒落地。呢個根本就係倒行逆施，掉翻轉頭嘅。咁另外咧，佢又早前又話啦，即係香港即係即係美國嗰啲民眾咧，而家打嗰啲防疫注射針，唔使打咁多嘅。即係有啲咧取消咗唔使打。咁又係喂，佢根本佢又唔係一個衞生專家，佢唔係軍事專家，咁都可以隨口噏嘅，咁即係話咧，即係美國咧就喺呢個咁嘅乜都以為自己懂，但係其實乜都唔懂嘅總統，即係領導之下咧，你話想唔衰敗都幾難啊！
1: 係啊，咁佢又貪心喎。
0: 係咯，
1: 啊，你諗下佢嗰只新嘅嗱，嗰只係二手機嚟㗎嚇，13年機齡嘅，係卡塔爾應承送俾佢嘅。咁你因為點啊？佢知道空軍坐緊嗰只叫舊的空軍一號啦，嗰只要退役啊，而佢亦都冇飛機，所以佢好急於睇下點樣去改變呢一樣嘢。咁啱卡塔爾有一架飛機就係專用嘅，佢唔係用民航機改裝嘅，係專門 Boeing 為嗰啲咁嘅達官貴人做嘅啊。佢見到呢只飛機，佢十分中意，咁而卡塔爾咧為咗啊討好佢咧， 话就话送俾佢，当中有啲咩交易我哋唔知啦。啊，咁啊，终于有飞机啊，根据佢自己嘅要求，全部喷好晒俾佢。咁啊，结果咧喺土耳其嗰度佢坐过噶。啊，咁啊，结果即系谂住去英国嘅时候咧，俾人禁止咗。喂，唔好啊，呢只唔掂啊，因为佢个安全性唔得噶。咁啊，结果咧佢又做咗一场戏，咁啊，结果用错嘅757走。嗱，依個係官方嘅公佈，我哋個個都唔知道。跟住發生嘅嚟就係一個醜聞，所以阿特朗普今次就依個醜聞事件咧，佢自己應該係受到最大嘅傷害。啊，佢嘅英明神武啊，點樣聰明才智啊，點樣謹慎啊，你噏得出個好嘢，佢話過自己有咧，而家就一鋪清袋。哇！原來呢條友冇料到噶，樣樣都唔掂噶。啊，最重要就係佢唔係一個英雄，係一個狗熊。咁所以對佢嚟講個傷害咧十分巨大嘅。主持人，
0: 好，我哋電話6044267320，咁啊，歡迎大家咧就圍繞特朗普嘅新聞都可以咧發表你意見。不過我頭先都仲講漏咗一樣，就係咧啊，即係嗰個航空母艦林肯號啊，最近啊新聞多多啦，喺海外嗰度咧就已經200多日啦，嗰啲就聽講咧話嗰啲官兵已經咧就即
1: 係跳海，
0: 又跳海又話啊械鬥啊，有七個人死啊咁咁啊啊佢嗰個司令部咧都走咗個船嗰度去探，走出嚟咧就話而家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船上嗰啲官兵嗰個情緒問題，我哋要處理嘅。佢咁講得出，即係入邊有情緒問題咯，即係亂世啊！但係特朗普咧早兩日咧仲可以出嚟火上加油，佢話。200多日唔係耐啫，其實仲可以耐啲嘅咁。哇！咁之前喺火上加油，不過特朗普即係你唔出聲當幫忙啦。但係而家佢就同埋嗰啲咁嘅言論咧，根本咧就喺度做衰自己個11月選舉。
14: 真係你出少句聲，真係幫忙，因為特朗普咧佢完全冇一個領袖嘅風格喺度。即係可能佢出世一路到大都係喺自己家族嘅企業裏邊做啊，有咩唔啱就 you are fire， 佢係老細。佢唔明白咩叫管理，唔明白咩叫領袖 leadership 領導能力。即係如果你有學過少少領導能力，你知道你當要離開呢架飛機，你撇咗啲馬仔同啲其他啲記者不顧咧，對你以後嘅影響係好大嘅。但係佢唔知道呢啲，佢只係睇到自己前面三寸。咁呢個可以講係美國人嘅不幸啦。你選咗咁嘅總統出嚟。咁至於佢其他嗰啲，仲要火上加油。喂，一般嘅戰艦啊，有一個期限噶。立等號好，福特號，你見到福特號點解要即係又話著火，洗衣房又著火，個廁所又塞曬啊，影曬相出嚟噶。咁啲人咧係故意噶，喺個馬桶度放件恤衫落去，係明係等你塞，等你學咗你唔可以即係 operate 到，然後你拍埋案。呢啲係官兵嘅情緒啊嘛。如果再發展落去咧，我唔會覺得奇怪，即係美國啲戰艦會叛變。因為人類歷史上發生過噶嘛，即係你太過殘酷，對，即係呢個講係17世紀、18世紀嘅時候啦。歐洲嗰啲戰艦啦，譬如英國嗰啲咩叛艦奪血記啊嘛，你啦艦長對啲馬、對啲船員好刻薄嘅，咁到後屘就係啲船員會叛變咯。咁你而家美國即係接近到呢一步噶啦，因為你起碼你個管理系統要搞好，你咁長時間喺海度，你其他方面可以做好啲噶嘛？即係美國全球幾百個基地。你啲基地點解唔拍埋去攞啲補給咧？你係要喺嗰度喺伊朗嗰度遊，又唔想走咁咯？呢啲係咧總統意志決定咗成個戰役嘅部署，正式就係外行領導內行。美國啲軍部唔係冇叻人噶，嗰啲喺職業軍官喺西點軍校畢業出嚟，做成世就做呢一行。佢對整個戰爭嘅程序、官兵嘅情緒點控制，佢哋一清二楚噶。因為頭先你提到即係蒸汽彈射、電磁彈射。美國的海軍將領完全一清二楚，哪樣好哪樣不好，但都全憑他的喜好，可能他看得 Top Gun 多、飛機出去就那些音樂、噴些蒸汽出去、好過癮、好過癮、即是他停留在那個年代。喂，他的蒸汽彈射是落伍的，還有蒸汽用管道 用蒸汽用水跟你用電是差很遠的，一條電纜就搞定的，你那個你用整條蒸汽管，同埋咧，你用蒸汽彈射耗費大量嘅碳水。雖然你係核動力啫，成架船啊，你都要靠碳水嚟運作噶嘛。官兵所有嘅飲食啦，你個鍋爐啦，全部都用碳水噶嘛。你如果用咗電磁彈射，你就慳咗好多噶嘛。同埋而家新航空母艦設計咧，基本上係電磁彈射噶。如果你用蒸汽彈射咧，佢裏面全部要改過曬嘅，因為蒸汽彈射咧，occupy即係佔個空間係好大嘅。 佢完全唔谂呢样嘢，觉得啊，我 I like it， 我中意啊，咁你死啊！咁而家咧，当然你美国海军可以挨两年拖住，乜都唔做，咁然后咧，等个特朗普落台咧，一切回归正常。希望啊，希望每一个特朗普就系三世出嚟啊！而家已经搞到一塌糊涂噶啦，因为嗰啲人海军将领讲咗，中国嘅。个战舰个航空母舰啊，
0: 全部都电磁弹射开始，
14: 已经系好成功用电磁弹射。呢个唔系核动力，系常规动力嘅航母。如果你仲系唔再喺电磁弹射嗰度努力，你只系将呢个差距越拉越大。到时万一中美有咩冲突，美国啲航空母舰点同中国航空母舰打？即系阿 Trump 睇唔到啲嘢噶，因为电磁弹射好处咧，就系可以但好短时间之内掟多啲飞机出去。如果 Trump 有睇佢中途岛战役，日本点解打败咧？就系佢短时间射唔到啲飞机出去，嗰啲完全唔读书噶 Trump 呢个人，所以你同佢讲呢啲真系有啲嘥气啊！
0: 咁啊，即系就讲呢个战斗力嚟讲咧，蒸汽弹射同电磁弹射咧就已经有好大嘅问题，因为咧我睇过啲资料就话，如果你蒸汽弹射咧，你升一架咧，电磁弹射可以升三架噶啦。如果打起仗上嚟，人哋升三架，你先升一架，
14: 咪就
0: 死硬咯，系嘛？
1: 佢蒸汽弹射要储气，
0: 系咪咯？
1: 啊，佢射完一次之后，喂，即系你有个气泵要泵到够磅数，然后先射
14: 到
1: 噶嘛？啊，咁所以佢如果系蒸汽弹射咧，据讲咧，啊，佢要十分钟，然后先至可以嘅。主持人
0: 啊，咁啊，即系，总之阿特朗普咧就真系懂王嚟嘅，佢以为自己乜都懂，其实佢就乜都唔懂。好啦，阿刘太，唔知头先阿刘太咧，新嘅话题补充下，唔该，请刘太。
15: 喂，系我系刘太吓，你哋讲起特朗普嘅语事系嘛，咁我就睇到好多，亦都好兴奋，好想讲出嚟。咁咧，特朗普咧，佢吓成日都英姿凛凛咁啊，你话佢咩英雄咩一招丧，佢根本上咧，佢就自己逃避兵役四次啦，最尾嗰次咧就话自己 bone spur。他根本上自己都不会落战场去打仗，没有第一手经验，但是在扮晒英姿凛凛，是吗？这是第一个笑话。第二个呢就是他想罚南韩，因为人家不听话嘛，那他就找阿金仔金正恩走出来，就走去找他做工具，就说我亲阿金仔去激南韩嘛。咁咧就話我哋會減低個演習，喂，演習就早已經定咗噶啦，你唔好呃人啦，邊個信你會減低演習啊？係咪啊？咁依即係你唔好當人哋係傻嘅先得噶。金正恩，你覺得人哋係蠢到會俾你利用咩？咁就另外咧就係特朗普自己啦。他自己又做醫生又做科學家，他自己吃 aspirin 三倍，吃到手背都黑了。另外呢就是他經常不承認要環保，所以世界就變到現在這樣了，所以數他的東西就有大把了。
0: 好，多謝你的意思，但是他不是這樣說的，他不敢覺得，他覺得全世界他是懂王，我什麼都懂的，醫學又懂，軍事又懂，即是他和這個海計措施都沒有打過仗的，但是現在指揮了，即美國就幾十萬的軍人。好了，華哥有什麼補充啊？華哥
6: 喂，是Tom，你覺不覺得我好像有一點像你的 Michael Jackson 的，我有一點好像戀童癖那樣。咁啊，仲有差唔多佢好似系要顺便问一问佢老婆阿钦问佢老婆睇你唔知佢有冇搞基喎？你记唔记得好似佢同法国总统嗰个马克龙咁啊拨马克龙嗰啲衫裤，又话马克龙又唔系话好完美咁，又想马克龙完美，我唔知佢搞乜嘢啦。
0: 好多谢华哥，华哥咧似乎咧就即系发挥得太远啦。呢啲咁嘅消息好似我未听过，
14: 未经证实嘅消息，我哋唔评论。
0: 系啦，好啦，咁啊休息阵咧，翻嚟最后一次嘅讨论。
7: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8: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9: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8: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9: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9: 明世事，论世情。
10: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讲紧咧就系特朗普呢个金蝉脱壳，唔坐空军一号，坐咗第二架飞机飞去呢个伦敦嘅事件。不过而家咧就过咗一个月啦，但系咧而家就陆续咁发酵。似乎咧，好似阿黃師傅話，即係會唔會一個局咧？會唔會就係因為咧11月嘅中期選舉嚟緊嘅時候咧，啊呢單新聞咧就即係唔知邊個啊，唔知邊個咧就特登咧將佢咧就即係搬出嚟咧，就即係潤下呢個特朗普。不過其實特朗普咧都唔使搬咗出嚟，佢日日都有啲咁嘅新聞出，日日都有咁長口當季級嘅話題咧俾我哋講嘅。
1: 啊，而家淨係做船廠啊，已經頭都痕啦。嗱，而家未來美國仲有3隻要繼續建造嘅，咁已經收到命令咧，要重新設過設計個。
0: 原來已經係電池彈射，但係而家佢再重新設計，
1: 重新設計
0: 多幾十億內。
1: 係啊，咁仲要時間係推前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就係，而家佢好可能將已經做好咗嘅
0: 嗰啲仲大鑊喎，
1: 佢要改啊，嗰度先至大件事。
0: 嗰度大件事喎。
1: 啊，咁基本上咧。如果你真的要咁做，成架航空母艦咧，要開膛拆骨，然後先至可以。仲有而家佢又將其中一隻航空母艦咧，將個艦道啊，要移向前啊。嗱，本來咧，而家所有航空母艦嗰個艦道都係近住艦尾嗰度嘅，
0: 慳地方。
1: 而家佢突然間要求啊，將個艦道咧就移向中部。能夠騰出更加多的空間，根據他說呢就是更加好。現在問題就是這樣，你是外行的，移一移個艦道，喂，整個管道的設計，整隻航空母艦的平衡轉了，最重要就是那些飛機無論升或者降，那個氣流的影響是很重要。為什麼會這樣說呢？隻航空母艦一定要迎風達到30海里的速度，30海里的速度咧，足以引起嘅暖流咧，唔係簡單嘅啊！如果喺個暖流兼夾橫依個風切變之下咧，對嗰啲嘅啊戰鬥機啊，或者係嗰啲嘅預警機咧，係好大嘅挑戰嘅。但是他輕鬆地說一下，嘿，不如這樣改了他，我認為好，這樣。所以現在他用一個外行的心態去領導內行人，現在只是那個海軍都被他搞到殘了。
0: 不過我也同意阿 Wing Sir 的講法，即係特朗普對於呢個航空母艦嗰、那個即係取消呢個電磁彈射嗰個蒸汽彈射呢、這個係隨口噏嘅啫，呢個好難實現嘅。
14: 好多嘢隨口噏啦。
0: 因為咧國會你要通過國會，另外啲海軍嘅將領係唔會賣你帳嘅，
14: 幾乎冇人會同意佢咁樣做。因為點解咧？即使特朗普做得埋呢兩年啦，呢兩年之內你全速將嗰啲航空母艦改翻做蒸汽彈射，都唔可能成功嘅。因為第一，做蒸汽彈射嗰間公司已經接咗好耐啦。OK， 嗰啲工程師啊、工人咧，
0: 識
14: 記得唔係走咗就退咗休。咁你跟住咧，你呢個咧重新設計，因為嗱電磁彈射冇咗係好多好處，只不過美國嘅福特號咧唔係咁成功，佢按道理咧應該要掟好似射4000多次先一次故障。佢好衰唔衰啊？百零次就有故障，咁啊特朗普就火滾啦，咁啊要改啦。 但是你应该在个现有的系统改良它嘛。既然中国由零到有都做得到的，以美国的工业实力科技实力，为什么你做不好的电磁弹射啊？我建议他跟中国买，没问题的，中国卖给你，我估计。即是你这么简单，你
1: 好难啊，好难啊。
14: 我卖给我
1: 以往大家有商有量就可以，今时今日硬到行的绝对不可以。
14: 啊、中国玩下他咯，你要帮我买这些东西，美国得讲笑，美国一定不会这样做啦。但是如果你电磁弹射那里觉得有困难，就退缩回去蒸汽弹射，这个是不可以回转头的回头路来的嘛。第一，你为什么你要用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不用帆船，你觉得好看嘛，你不是打到阵，这完全是不合理的嘛。但是呢，他的人说了出来，跟着下低那些人，我跟你说，即使下低那些擦鞋仔都是敷衍他的，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来的。你应该是继续在这个电磁弹射系统那里加把劲，做好一点他。但我不相信美国的工程师啊、科学家啊，都做不到这些事、OK? 但是即你这个时间的问题、资源的问题。但如果你走回去蒸汽弹射呢，就是打倒阵和时代的走时代的逆流。
0: 我举个例子，就等于现在我们已经个个争着坐高铁，那就是你叫我们不如坐回那个蒸汽火车。冲
14: 冲冲冲
0: 冲冲冲
14: 冲冲冲冲冲冲
1: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一入隧道，个个山冲山
14: 冲，山冲门，行沙田隧道头啊，
1: 系啊，
14: 记得噶。
1: 嗰啲烫高咁样冲啊，哇，个个鸡咁脚。如果唔系嗰阵柴油气未入嚟，你真系攞命啊！啊，咁所以你话要行翻转头，基本上冇可能。但系偏偏个总统系咁叫，啊，乘扎柴仔啊，嘿好啊，呢个总统英明啊，咁样咧点搞咧？啊！所有而家啲科技嗰啲人，个见到阿特朗普咧，头都晕埋。
0: 不过特朗普有个特点咧，就好似头先阿刘太话斋啦，佢将佢国家嘅大事冚唪唥都拨咗落自己嗰个谂法，好似对北韩嗰度啊，佢就美国同呢、這个南韩搞呢个咩军演咧，佢而家话你早一早已经定咗啦，我要改又改唔到，不过我同阿金仔咁 friend 啊，即系。好啦，我而家就揿低佢咧，将嗰个规模降低咧，缩细翻，咁都入你自己数嘅，呢啲真系又系佢即系讲得出嘅啫。
14: 咁啊，呢个系即系佢嘅性格嚟嘅，就系讲嚟讲去就点解即系特朗普可以做咗美国总统啊嘛？喺呢个咁嘅，其实特朗普做到呢样嘢咧，系间接帮咗佢啲竞争对手，
0: 系啦，
14: 中国呢个系一个百年不见嘅转型期。你而家咁样呢个转型期里边，就等于美国讲翻航母舰先啦。美國的航空母艦大部分要夠時間退役的，所以不是為什麼現在要新的航空母艦要做呢、但美國的造船能力已經很差了，你要加快做。如果因為你要改回做蒸汽彈射的話，你更加將這些航空母艦新建航空母艦延遲服役，那對美國的軍力來說是影響很大的。因為美國的霸權基礎變了在哪裡呢？就是美元、美債、美軍。美軍呢在海外的投射力量呢就是航空母艦。即以前美國總統在全世界國家有什麼事的時候，第一句問他旁邊的參謀就是我們航母艦在哪裡，因為他的軍事投射力量靠航母艦嘛。到現在你跟特朗普是拆了自己的航母艦的台的，所以有些人就笑他說川建國真的是沒有理由的，你在軍事力量即造船能力已經差過中國了，如果你現有的基礎上你還連台都拆了，那要美國以後海軍怎樣發展呢？或者是否美國真的回到門羅主義、回到北美洲、回到美洲算數呢？去外面的東西你不理呢？烏克蘭不理，中東不理呢？現在你這趟打完伊朗之後呢，很明顯就會將美國那個領導能力，特別是中東打散了。我們上一次提過的，因為你成立這個麥加協議呢，基本上呢就排除美國出去。主要是這些麥加協議呢，你看三個回教國家他們針對誰？他們不是針對伊朗的，他們針對以色列的。所以美國呢樣嘢，我即係以前呢個局係好好嘅，中東你之後控制咗中東有幾十年時間，點解呢個局咁好嘅時候，你要捅個馬蜂窩，搞到自己要退出咗中東咧？嗱，呢個當然唔係 overnight 唔會馬上發生啦，但係你睇而家咁嘅走勢咧，就以前你諗都冇諗過，佢哋三個回教國家會喺麥加整個協議，咁啊，我就俾錢俾曬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咧嗰啲飛彈就擺咗我呢度，咁美國嗰度你啲基地炸爛曬啦。我冇趕你走，咁你自己睇下點做咯。我又唔會炒你魷魚趕你走，但係你自己喺中東嘅勢力，你咁搞法，最後咧喺海灣即係波斯灣地區咧， 美军基地咧，我认为会撤到去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嗰度咧嗰个防空装备都肯定好过波斯湾。
0: 嗱，你讲到呢、這个沙特阿拉伯同巴基斯坦同埋呢个即系土耳其嗰个协议咧，摆到明其实咧就对美国系一个坏事，但系特朗普早两日咧仲系讲话。我支持他们这个做法，这个协议是好的，是帮助我们北约在中东那里的保护能力。哇，他是真心这么说，还是他真的没有这个智慧，这个政治智慧，人家根本踩到上你的心口，他居然说是支持这个计划的。
1: 他就是没有脑，如果他有脑想一下就他直接是没有脑，随口说。还有在南海刚刚有一只美国的驱逐舰啦，阿里伯克号咧瘫痪咗四日，终于咧就要揾拖船嚟拖走喺南海嗰度、叫本福德乜鬼嘢名咁嘅，因为个译音嚟啦。咁佢点解会瘫痪咗失去动力，到而家都未知啊？咁佢又话会唔会系中国有个更加新型嘅电子战术咧？咁啊，而家冇人知道。咁由此可知，喺美國所有嘅艦艇、飛機，全部都係使用過度，開始失靈。
0: 咁啊，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嘅出現咧，就即係改變咗整個呢個世界呢個格局。頭先我大家都講啦，即係川建國啦，幫助咗中國嘅迅速崛起。而家其實又幫助咗伊朗啦，幫助中東咗啲國家啦。咁另外俄烏戰爭亦都係幫助咗俄羅斯咯。
14: 呢個係百年未有之變局啊嘛。伊朗你睇舊年啊，美國同以色列炸到伊朗嘅劇咁，伊朗唔敢還手嘅，係咁依做啊。但係呢一趟你係逼到伊朗要出聲啦，結果原來係伊朗係打得嘅。當然佢哋傷亡慘重，但係咧你打仗唔係靠你死幾多人你係輸噶嘛，而係睇你嗰個國際形勢有咩變化。而家就係福爾摩斯開放控制，係
0: 啦。
14: 跟住喺中東，我要趕咗美軍走。嗱，如果阿 Trump 話即係麥加協議係對美國有利嘅，這個麥加協議應該加多個國家，加美國落去。點解要排除美國呢？阿茂都知道咩回事啦。
0: 你本身你美國係佢嘅呢個即係標局嚟嘅，你保護佢噶嘛？而家佢另立門户。
14: 呢三個國家同美國嘅軍事關係都好深遠噶嘛？土耳其係北約嘅，巴基斯坦啲武器基本上係美式裝備嚟噶，沙特係最大嘅美國嘅軍火買家。點解呢三個國家連成軍事聯盟嘅時候冇咗個大佬份嘅？你即系谂一谂，膝头哥谂一谂，知咩事啦？
0: 所以特朗普咧，即系，我都好服佢嘅。佢根本咧就真系咧
14: 跌落地啦，咋咋？
0: 跌落地啊，乜都系佢最叻嘅。好啦，今日时间到啦，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咁啊，希望咧，不过都唔使啦，即系以后咧，你话唔想讲特朗普都唔得
1: 嘅。我两日又有噶啦，
0: 个咧又有噶啦。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1: 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16: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3W.sundermaster.com
17: www.cashback.com。
18: 留意8月17号至21号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今日是8月17号星期一，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新一轮关税在8月19日生效只是剩下两日时间。特朗普早前威胁向多类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涉及的产品由水泥到冰球棍都有。除非双方谈判在限期前取得突破，相关的关税将会在星期三正式生效。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和首席谈判代表查雷德星期一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面结束之后，格里尔拒绝评论谈判内容。纳布朗就表示双方会继续工作，目前任务尚未完成。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圣庄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表示，预计会在星期三关税限期前和特朗普会谈。被问到怎样才算是一份对加拿大有利的协议时，卡尼未有透露具体内容，只是表示未来48小时仍然有机会继续讨论，并认为谈判桌才是最适合处理细节的地方。安省省长福特就表示，安省已经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他指面对针对加拿大工人、主权和社区的关税威胁，全国需要保持团结，共同应对。省内陆新闻令日前已经解除疏散警报，居民开始返回家园。张逸伦报道。
22: 省内陆新闻令居民星期一经已可以返回家园，是在此之前 Okanagan 湖附近三个山坡的疏散令经已降级为疏散警报。Okanagan 地区管理局指，已降级的疏散警报适用于97号公路以东的物业和97号公路以西的 Trolley 社区，区内居民经已被允许返回家园。不过官员警告，仍在燃烧的山火可能会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再次爆发。 BC 山火服务处说，工作人员仍在新闻岭清理如准，并且经已成功控制距离社区最接近的火势。不过随着天气升温和气候干燥持续，居民可能预期灭火工作会向西北转移，那里火势正在蔓延到更多丛林的地区。在一个星期多之前 Bow Ridge 山火几乎一夜之间爆发，新闻岭和附近的 Pitchland 随即发布紧急疏散命令，超过2万名居民要被迫撤离。发言人指，到许多居民来讲，重建之路是漫长艰辛。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伦报道。
27: 本年初发生校园枪击案的 Timber Ridge 中学拆除工作在星期一开始。张逸伦报道。
22: 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的工作会在星期一开始。今年2月10号该所学校发生本国史上最严重枪击案之一，造成5名学生及1名教学助理丧生。在过去几星期里面，工作人员一直用封闭式的卡车将学校内的物品搬出去，为拆除工作做准备。第59校区总监 Christy Franio 在致给居民一封信件里面写到，这个是谨慎分阶段拆除现有限制的重要里程碑，预计整个拆除过程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拆除建筑物之后，工作人员会持续工作去到秋季，将场地恢复成草坯。拆除工作将分阶段地进行，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影响。校区亦都表示，拆除工作产生的垃圾将被运往区域垃圾堆填区，不会留在社区里面，以保护居民私隐。在今年5月，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宣布计划在新址尽快重建这所学校，但是新的地址尚未公布。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经已承诺拨款2亿元，用于新建校舍和升级社区健康中心。 Timber Ridge 有大约2400名居民，该镇的中学约有160名学生，涵盖7至12年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本省的 Abbotsford 同 Fort St. John 分别发生枪击案，在 Abbotsford 星期日凌晨发生的中枪击案，他们在当日凌晨一点左右接报赶往位于 Enderby 近 Macmillan Road 的一处住宅，当时屋内有人，但是居民正在睡觉，目前尚未接获人员伤亡报告。警方指犯案动机尚未清楚，但是事件似乎与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有任何该地区行车记录仪录影的人士致电 Abbotsford 警察局。另外，在本省北部 Fort St. John 星期五晚发生枪击案，三人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在周末期间执行搜查令，并扣押多架车辆作法证检验。今次已经是 Fort St. John 在三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宗枪击案。案件目前由 Fort St. John 皇家骑警严重罪案组接手调查，警方表示正循所有可能方向追查。又形容近期接连发生枪击事件，令社区和警方都深感忧虑。虽然几宗案件看来都属于有目标袭击，但是并不代表对公众安全没风险。警方又指社区持续有人使用枪械是不能够接受的情况，当局已经投入大量调查及执法资源，希望尽快确认涉案人士，并防止再有暴力事件发生。省长尹大卫上个星期五公布任命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埃尔伦转任为省卫生厅长，他接受本台访问谈及该个职位的挑战。张逸良报道。
22: 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于上星期五公布内阁新的任命，将 BC 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 Ravi Colin 埃尔伦转任为省卫生厅长。省长表示，埃尔伦可能会解决医疗保健领域各项难题带来新的思维。埃尔伦在2017年首次被选为北三角州的省议员，并曾担任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等职位。他接受本台访问，询问他对新任命卫生厅长的看法。埃尔伦说，现时本省医疗系统面对各项挑战，包括前线服务不足、人手短缺等问题。他说，鉴于医疗保健系统对所有省民的影响，医疗服务可及性是他关注的重点领域，包括争取增加医护人手，增加民众及时可获得医疗服务。他明白本省医疗系统面对各项挑战，本省人在过去五年内增加 15%，需求同时地增加，但富经也之前取得一些的成果，增聘医疗人手。他说会令到本省投入医疗系统的开支更加用得其所。
2: Now we know there are challenges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Our population increased by 15% over the last 5 years.
22: 至于他被问到多届的卫生厅长都提出相同的目标，但他与之前各卫生厅长将会有何分别？解决当前面对医疗系统各种问题，包括在政府可投放医院系统的支出有增无减，但医疗人员也都同时不断要求加薪，当中如何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他说，他现时刚刚上任，未来数日开始会同医疗部门的团队会面，了解当中详情。他都了解到医疗开支很大部分是用在医疗人员的薪酬上，有关开支并不会减少，但他会研究如何令到省民更为健康，令他们不需寻求医疗协助。
2: You know, the dollars we spend, a lot of them are on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those are going to have to stay. But we're looking at how can we find ways to keep people healthier so that we keep them out of the hospital rooms.
22: 埃尔伦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就任新职，并期待和全省各地社区合作伙伴携手合作。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本省 Lions Bay 搜救队提醒前往山区的市民，区内近日多次有人发现灰熊出没，呼吁远足及露营人士提高警觉。搜救队表示，这一只在当地较罕见的灰熊最近一次在 Dix Lake 一带被发现，不过由于灰熊可以在短时间内移动相当长的距离，目前可能已经前往其他地方。搜救队表示， Lions Bay 一带极少有灰熊出没，目前并不清楚这一只灰熊为什么会来到区内。他们估计山火有可能迫使野生动物离开原有栖息地，但是当局强调现时无法确认今次灰熊出现是否跟山火有关。搜救队呼吁市民和灰熊保持距离，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接触。远足和露营人士都应该将狗只带上狗带，妥善存放所有食物和食物垃圾，避免吸引灰熊，亦都建议携带可以随时取用的防熊喷雾。目前曾经发现这只灰熊的市民都没有报告它有任何具攻击性的行为。 搜救队表示，在 Lions Bay 一带见到灰熊是相当罕见，希望这只年轻灰熊可以自然离开区内，不会逐渐习惯接近人类或者依赖人类食物。温哥华热门海滩 Sunset Beach 因为水中大肠杆菌含量超标，星期五起已经暂停开放游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最新水质检测显示 Sunset Beach 的单次样本大肠杆菌浓度达每100毫升1112个，远超每100毫升400个的安全上限，接近上限三倍。当局会定期监测区内海滩水质，主要参考两项指标，包括30日样本的大肠杆菌几何平均值，以及单次样本的检测结果。大肠杆菌主要存在在人类、鸟类和其他温血动物的粪便中，当海水有较高浓度的大肠杆菌，代表水源可能受到粪便污染，亦都可能存在其他有害微生物。卫生局提醒市民，如果接触受污染的海水，感染耳朵、眼睛、鼻、喉咙和皮肤的风险可能增加，如果不小心吞了海水，更加可能引致辐射。目前温哥华有两个海滩因为水质问题暂停游水，除了 Sunset Beach， 另一个是 Trout Lake。

0: 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在10月11号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信众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膳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食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604-821-1688报名，同我一起去玩啦！
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晚上6:12。
3: 刚才报时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0: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1: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0: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 国际新闻，
5: 有关美伊冲突的消息，特朗普说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6: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内容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对方想达成协议，但是这一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的。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伊朗将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表示，伊朗认为同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又说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另外，伊朗革命卫队驳斥特朗普早前宣称美国同革命卫队官员之间有秘密沟通渠道的讲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重申，从来没有透过所谓秘密渠道同美方对话。特朗普这番言论只是他因为战争失败而产生的幻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批评美方炒作心理战，企图制造伊朗内部分歧的假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民众担心美伊战事将旷日持久，拖累总统特朗普的民望跌至新低。路透社和 Ipsos 的最新民调显示，80%受访者认为战事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只有33%受访者认同特朗普再入主白宫后的表现，较本月初的民调低2%，同2017年他首个任期的最低支持率持平。64%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的表现。今个月的民调已经显示，选民近十年来首次更加倾向支持民主党。今次民调有38%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加好处理经济议题，比认同共和党的多3%。约40%选民就觉得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更胜一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4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日晚抵达美国访问，24日到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在25日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个月22日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美国国务院未有回应传媒查询，转交白宫回应。 白宫就证实习近平将会

0: 下个月24日到访白宫，但系拒绝就佢访美嘅其他行程发表评论。外交界早前普遍预料，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展述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嘅倡议，以此抗衡美国对伊朗嘅战事。亦都有外交官指，北京当局并未如过往习近平访问纽约前嘅做法，派出先遣人员前往纽约。习近平上次到访纽约是2015年，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翻嚟有中港台消息，
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因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5: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6: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港台新闻。
0: 中国内地7月经济数据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0.6%，增速比6月减慢0.4%，首7个月增长1.2%。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9: 内地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0.6%。增速比6月放缓0.4%，头7个月按年增长1.2%。上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增速较6月少0.8%，头7个月增长5.3%。进出口方面，上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19.2%。今年头7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17.3%。国家统计局话，7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加上内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但内地经济仍然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0: 那下阶段呢，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傅凌辉话，国内供强衰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然需要巩固。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星期二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星期二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12日因病去世，享年98岁。在香港， 元朗有大狗先后咬死两只细狗，警方指涉事的大狗身长 1.5 米，高1米，在星期一下午约3点钟在元朗营点商场停车场附近咬伤一只17岁迷你贵妇狗，狗只其后证实死亡。约20分钟后，同一只大狗在附近商场一个公园再咬死一只4岁大的比熊犬。渔护署人员其后到场，成功控制大狗，它有佩戴颈圈，但是没有狗绳。渔农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在星期一下午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回来有财经消息。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1: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8: 财经消息，
0: 加股未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667点，跌62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市场等待大型零售商公布季度业绩，同时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59点，跌27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44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5点，跌40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2: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2: 包啲咩先？
1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有1/3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4: 2026年嘅8月17日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咧有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MLS 啊，足球大联盟啊，北美足球大联盟咧，咁啊，温哥华嘅威cap队咧真系劲啊，势如破竹啊，场场打到场场赢啊，唔赢都打和嘅，你谂下几劲咧吓？琴日7:30。咁啊，作客西雅图又以2-0咧就砌低咗呢个西雅图嘅 Sounder 队。咁啊，入球功臣咧就系 Alumi， 哇呢、這个字真系 Ellumi 啊，即系爱乐美啦吓。同埋 Thomas Muller 啊，咁啊呢两位咧入波功臣，就话咧仍然可以令到加呢个威cap队咧系高居喺西岸嘅 No.1 嘅排名度啊。佢赢11场，输3场就和4场，37分。比以2分之差咧，系排响第二之上嘅咧，就系 Houston 嘅 Dynamo 嘅 football 队，佢哋就赢11场，不过佢哋输6场就和2场啊，35分，咁啊少我哋2分嘅。咁啊，听日咧就系礼拜二啦，后日礼拜三咧下昼7:30就喺威cap队咧就会主场迎战啊第二名嘅啦，排行第二嘅呢一个 Houston 嘅 Dynamo 嘅 football club 队。哇、啊！今次好、啊、，TSN 4同埋 TSN 5咧话有直播喎、啊、根据佢呢个报告，咁啊睇下威cap队咧可唔可以以主场之利咧，再砌低呢个 number two 嘅 Houston 啦、啊，但系 Dynamo 咧系企稳喺我哋嘅第一西岸嘅第一名嘅位置度啊。咁啊，第一名嘅位置真系起得几得好啦、啊、连啊呢、這个San Diego 啊嗰、那个地震队啊，咁唔知去咗边度啦，冇得上嚟啦。好啦，讲下呢个网球先。 新辛那提啊 ，Cincinnati Open 嘅 ATP 男子嘅网球赛咧，明日嘅下昼四点钟，加拿大嘅 Felix Auger-Aliassime 就会对住阿根廷嘅 Cyrandolo 啊，咁啊系打入呢、這个而家系32强嘅赛事嚟嘅。咁啊之前咧 ，Felix Auger-Aliassime 好嘢啊，2-0打败咗咧嚟自希腊嘅 Tsitsipas 啦。咁啊，祖高域治咧，喺第一圈就已经被淘汰出局啦。我谂佢嘅dynasty 啊，佢个王朝都差唔多到尾啦，咁佢都唔可以再啊继续打上去噶啦吓。咁啊，等佢啊休息一下啦，准备呢个 US Open 咁啦吓。不过咧，有好得意嘅咧就系、是、呢、這个 WTA 嘅女子咧，就是、我哋见到啦 ，Linda Fernandez 咧有份打，啱啱打完呢个 National Bank of Canada 之后，呢个 Open 之后咧就即刻过去新辛那提啦。不过冇计，都系输俾呢个姓王嘅中国嘅选手，1-2输波。哦，佢第二次对佢咯，都输波啊，冇计啦。哈，沙巴兰卡咧，竟然间就唔打加拿大嗰、那个，就走嚟打新辛那提呢、这个吓。佢听日下昼四点钟就会对住赢咗 Lila Fernandez 嘅王姓王嘅呢个中国嘅选手，咁啊睇下佢有冇机会咧可以打败呢个沙巴兰卡啦。好啦，至于咧就系、是、呢、这个即将举行嘅 US Open 嘅网球赛，今年。这个季度最后一个大满贯赛事的美国的公开赛混合双打组，咦，今次有睇头、哦、加拿大的 Felix Auger-Aliassime 呢就同来自菲律宾的冒起新秀、啊、就是 Ella 呢就成为一组这个的、组合、哦啊、这个组合应该挺有趣、哦、Felix Auger-Aliassime、陪这个 Ella 一起打这个混合双打，好好好好有机会，我觉得。因为 Ella 这个来自菲律宾的这个女选手呢打得非常之好，她又赢过 Lila Fernandez 的。咁啊同阿 Felix Auger-Aliassime 两个一起来到合拍呢，我相信大家有睇头的，绝对绝对大家可以捧个场啊。好啦， CFL 呢虽然呢 BC Lions 队呢是以30-26在礼拜四呢就赢了这个 Calgary 啦。咁啊但是呢在西岸的排名那方面呢佢仍然是以即係呢一個嘅第五啊，包尾大番咧守住呢個位 ，Calgary 咧就係、是、排翻喺第四。個原因就因為咧計得失球嘅嗰個嘅比分咧，加拿Calgary 咧就略勝於呢個 Lion 隊嘅。咁所以咧要睇睇呢個 Lion 隊咧下一場嘅賽事有冇機會再贏一盤咧。如果 Calgary 係輸一盤咧，咁就肯定我哋又會跳翻上去嘅。睇下呢個有冇機會啦。好啦，咁啊最後啊講下呢、這個呢个 major baseball 啦，系咪？咁啊，认为咧啊，唔系，应该讲紧呢个 NHL 方面嘅。NHL 方面咧，家人队咧而家咧就话差唔多个阵容咧，就差唔多你起咗阵容咁上下噶啦，已经冇乜再需要加噶啦。不过外边有啲传咧，就好多嗰啲 unrestricted 嘅 free agent 咧，自由身球员嗰啲经纪咧，就猛打电话俾家人队啦，问佢可唔可以要佢哋嘅球员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 Dan Hutton 啦，如果大家留意佢咧。曾經是卡人隊的後防嚟嘅，咁啊，佢好似話曾經有一段時間話佢記得唔好好嘅，咁所以 ban 咗佢一輪，但係後來佢打得好喎，落咗去 LA King 嗰邊嚇，咁啊呢個 Ben Hutton 咧又老上嚟啦，屬於咁究竟家人隊會唔會簽佢咧？好似話有興趣，不過而家都要睇下最嬲尾嗰個嘅，即係點樣講咧？睇下呢個嘅 unrestricted free agent 咧到最嬲尾嘅時候有啲咩嘅進展先再決定啦。咁啊，另外咧讲下呢个 MLB 啦 ，Major League Baseball 咧，Blue Jay 队最近呢十场里边咧就赢咗七场、哦，都令到佢咧即刻咧就由底线上翻去呢个外卡啊 Wild Card 嘅 Number Two。咁啊，听日咧佢就会有一场嘅赛事啦，就下昼3:40对住呢个 Rays 嘅吓。如果佢能够赢嘅话咧，就稳守住咧佢呢个 Wild Card 嘅第二位置。咁啊，希望佢继续赢落去啦，打翻入去呢个 Playoff 度啦。如果唔系咧，好肉酸噶啦。旧年打到入去 World Series 系咪？如果今年打唔到有 playoff 咧，咁啊好多人都会讲 Blue Jays 系咪系咁先啦、啊、好啦，咁啊全天啦运动场讲到呢度又差唔多咯，咁啊听日咧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嘅体育消息，拜拜。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3: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8: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7: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8: 和你有个约会。
1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7: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9: 社团简讯。
20: 佳怡中心奥宁坊老友记艺术之旅，欣赏长者精彩的画作和创意的手工工作坊，免费入场，日期定在8月19号至22号，是星期三至星期六早上的10点到下午4点，地点是在499号片打东街中文学校。佳怡中心查询电话778-223-7236，778-223-7236。福慧寺9月5号农历年的7月24日礼拜六，预祝地藏王菩萨圣诞举行普佛法会。9月10号农历7月29日星期四，恭祝地藏王菩萨圣诞，礼拜慈悲地藏宝忏。福慧寺查询电话604-430-8115，604-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今天呢是用大约20分钟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就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原来可以这样的。这个故事是关于什么呢？关于一些非洲的名花。非洲很多的花呢又可以在今时今日呢，我不是喜欢养花的人。所以跟我说这花挺漂亮啊，哪些花是属于就是哪里来的品种啊。譬如有时我真的没办法能够明白的。每到农历新年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就很喜欢去行花市的。我这么大个仔呢应该就行过一两次的。一两次的花市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懂看，我又不懂欣赏花。家里整棵花都是香港的，屋又不是大的。那些的有时家人呢喜欢行花市买一棵桃花。每一年呢我就知道呢在香港的花市里面呢就 有一棵花呢就是大家公众挑选出来的，就是 vote 出来是叫做花王的。哇，那棵花呢就应该是那棵桃花来的，是贵到连城的。就是对我来讲呢我就没一盆花咯，就很多很多就是桃花在这里咯。有人就说多桃花好啊，行桃花运啊，那我的细路来的嘛，哪里有什么桃花运啊，那怎么都好啦。香港的花市呢的确呢又是就是叹为观止的。闻说最近香港花市呢因为香港地方的缘故呢能够拿出来做摆花市的地方都不多啦。听说就没有以前大约六七十年代啊或者七八十年代那么虚撼。那我家呢就是喜欢养啲呢个嘅水仙嘅，咁啊，我仲记得咧，有一种小水仙花咧，叫做蟹爪啊，咁啊，真系好霸道嘅。咁我仲记得咧，屋企人咧真系搵攞翻嚟咧，系一嚿就好似洋葱头咁样样嘅啫。咁啊，有啲根喺下边，但系咧就有几个绿色嘅笔，甚至叫做真系一啲嘅少少即系生咗出嚟嘅嗰啲框咧吓，咁好短嘅啫。咁啊，要生得高咧，咁啊，媽媽咧就話要揾把刀咧，喺將嗰個嘅即係嗰嚿好似洋葱頭嗰個嘢咧，就要將佢戒嘅，戒開之後咧，就讓裏邊嗰啲苗頭咧，就能夠生得更加容易、更加茁壯、更加多嘅。咁啊，我都承認嘅嚇。咁啊，後來我都約得記得，我最記得呢啲嘅水仙花咧係好香嘅，唔知點解水仙花真係香得好厲害嘅。咁我又記得有一次咧，有個朋友咧就送咗一棵嘅一棵花，咁咧就係嗰棵花咧就得一個花冧嘅啫。咁呢個花冧咧就佢哋話咧呢個花冧如果係開花嘅時候咧，哇！你哋屋企咧發達咯咁因為呢棵係咩花咧？我諗大家都應該聽過啦，就叫昙花。咁啊，昙花咧就點咧？就好似你將隻手指合埋，好唔係揸個拳頭喎，合埋隻手指咧，咁咧嗰個花冧咧就好似隻手指合埋咁樣樣，一個冧咁嚇，有大有細。咁咧我哋就好即係容易種之，就揾個盤咧嚟裝起呢一個嘅昙花嘅。咁啊，其實呢個昙花咧俾我哋好多個啟示嘅喎。咁當然咧，人人都好非常重視呢個昙花。咁我家父咧就一般都唔中意买昙花嘅，点解咧？因为佢迷信。咁迷信咪好咯？咁如果开花咪即系花开富贵咯？即系你昙花开啦，咁啊应该系好，即系行大运啊嘛。咁但系个问题咧，我爹哋咧就比较悲观嘅个人。咁佢咧就唔系惊嗰个昙花开花，而系惊佢唔开啊。如果不開咧，咁啊，成即係佢嘅運程咧就屈屈不得志啦。咁啊，當時爹哋喺香港嗰時係70年代啦，當然就未信耶穌啊，咁諸如此類啦。咁啊，當然而家咧佢信咗耶穌啦，咁佢被主接走咗啦。咁但我仲記得咧，喺昙花開嘅嗰一晚咧，我哋搬移咗民國嚟加拿大嘅啦，已經喺 Richmond 住。咁咧就喺有一晚上咧，
嗰、那個那個花壇翻我哋養咗好耐嘅啦，就冇點理佢嘅，就揾啲水浸住佢啫。咁啊下邊咧就會出好多好多嘅根啊咁，有嗰棵壇花咧越生越高，越生越高。佢唔係好多枝嘅，就得一枝嘅，就零零四四一枝。咁一枝裏邊咧係得一個冧嘅啫。咁我哋又唔理佢啦，又擺咗喺即係擺咗書房嘅地方，咁咪由得佢啦。咁佢咧突然間翻屋企，哇！點解間屋咁香㗎？啊！嗰時我哋係夜晚大約係十一點幾鐘瞓覺噶啦，咁我點解突然間間屋香得咁交關噶？即係於是咧就跟住嗰啲香味去揾，嘿！竟然原來嗰棵檀花開咗花喎！哇！咁啊真係不得了，轟動我屋企啦！我即係我自己啦、太太啦、我兩個細路啦，佢老細個嘅又佢當然唔識咩叫檀花啦，咁啊但係都覺得好 amazing， 因為嗰個花咧啊個冧唔係好大，就係等於一個大約係。大約你可以話四五歲大的細路仔嗰隻手掌合埋，唔係拳頭合埋隻手指嗰、那個樣個 size 咁大啦。但係咧嗰啲香咧，香到咧成間屋啊！我哋嗰時住 house 嘅，成間屋都聞到嘅，樓上聞到落樓下都聞到嗰陣香味。哇！我哋非常非常開心，坐喺度望住嗰棵檀花，真係望住佢唔喐嘅，望住佢咧就喺度聞索嗰啲香味嘅啫。啊，咁啊好有趣喎！檀花咧，佢開完之後咧，咁當然啦，迷信嘅就話：哇，啊真明光你發達啊，你屋企咁事咁。當然我又唔係啲迷信嘅人啦。咁但係咧，佢就即係話：你哋一定嚟緊呢一年咧，一定非常之行運啦。咁啊聽咗就算啦。啊，但係發覺錯下錯下，好快脆，大約兩個鐘頭到嘅啫喎。嗰朵花咧，慢慢就凋謝啦。嗰啲香氣咧，好快脆又冇咗啦。咁個檀花個冧咧，就好似即係耷低咗個頭向你鞠躬咁，耷低咗啦，即係冇咗啊，冇咗嗰啲嘅個堅韌嘅嗰種嘅燦爛嘅表現，就係耷曬頭落嚟。咁當然咧，我哋就覺得，哎呀，咁短嘅，真係原來真係風光一時，得過一陣嘅啫。咁啊，好快脆，又冇咗啦。咁於是咧，我哋就嚟話將個檀花。個花頭咧就剪咗落嚟啊！咁然後咧，有啲人咧就話可以煲湯嘅，咁我就唔知係咪可以煲湯啦，但係都好啊。咁啊，但我哋就當然冇煲湯啦。咁剪咗落嚟都作為紀念啦嚇。咁啊，預示者，咁呢個檀花咧又成為咗我哋生活上嘅一啲嘅調劑啊。咁於是咧，第二年又有個朋友又送一個檀花頭嚟。咁預示者咧喺我咁多年嘅人生裏邊咧，其實我哋屋企有三年係有人送個檀花俾我哋嘅。咁三年都有開花，但每一次都係開過一陣，但係嗰一陣咧就成為咗喺我生命裏邊一個非常非常興奮嘅一段時間喎。喺人生裏邊咧，我哋真係有好多值得開心嘅時候嘅。啊，呢個開心嘅時候咧，係俾嚟帶嚟俾我哋好多嘅鼓舞啦，好多嘅希望啦。我哋巴不得呢啲時間唔好走啊嗱，啊繼續留喺度啦，咁我哋就會覺得好開心噶啦。咁但係你都知啦。中國人通常講嗰句人生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噶嘛，係咪？咁啊，大喇喇，人生幾十歲，有幾多次檀花開咗啊？開咗嘅時候又只不過係兩三個鐘啫，嚇。咁於是我哋就灌上好多嘅好有意頭嘅説話啦，就將呢兩三個小時嘅開花咧，就成為咗我哋生命嘅唔係點滴咁簡單啦，有我哋人生嘅寄託、人生嘅希望，嚟緊呢年一定會風生水起啦。咁嗱，咁啊，其實呢啲我哋自己自我陶醉嘅，咁亦都無可厚非嘅，係咪？有邊個唔想咧？啊，咁我啊喺呢個檀花嘅事上咧，我讓我體會到當時我都係啱啱嗰時，如果冇記錯，我都係卅零歲啦，係唔係太懂即係人生嘅哲學嘅嚇？咁總之咧。真係有咁難得嘅時間，又揾相機。嗰時已經有即影即有噶啦，就唔係啲手機咁樣樣冇得拍嘅。咁啊，幾大都影低咗佢啦。咁啊，又將啲相咧就 post， 即係嚟去送俾我啲弟兄姊妹啊、啲朋友啊。咁即係話，哇，好靚啊！呢個檀花咁啊，咁呢個都係好值得我哋珍惜嘅。好好嘅時光嘅時間，我哋真係要好好嘅珍惜。咁啊，除咗呢個檀花之外咧。人對花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體會嘅喎，啊，咁我哋休息一陣，然後我哋先再繼續講落去啊。

好啦，嗱，讲到花呢样嘢咧，又真系唔讲你唔知喎。咁咧呢个小故事喺荷兰嘅。咁啊，呢个花咧就系发生咩事呢？就系荷兰咧有一个商人咧，千里迢迢咧就从非洲引进咗一种名贵嘅花。咁佢将花嘅种子咧培育种植喺自己嘅花园里边。亲戚同朋友咧就曾经向佢索取呢种啊。花的那种种子，但呢他都一一拒绝了，因为可能太矜贵了。第一年的春天呢，花开了，花园里面呢万紫千红，这一种名花呢开得非常非常之灿烂。跟到第二年的时候呢，经过这位商人率心的照料呢，培育出四五十种、不止了，四五百种、好似文说成千种成千朵嘅呢啲嘅花，咁但系咧细心一睇咧，点解啲花瓣咁细咧吓？而且花瓣当中咧亦都有杂色。咁到咗第三年嘅春天咧，虽然培育到成千上万各种嘅名花啦，五颜六色啦，哇，非常之灿烂，喺个园里边咧真系好多好多，好似地毡一样。但系呢位商人咧就彻底失望，因为个花瓣唔单止越嚟越细。而且花瓣上面的雜色呢亦都比以前更多更多，真的有些眼花缭乱了。你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美国、看这个郁金香呢、如果你说美国的未到西雅图之前呢，有几个很大的庄园呢都是种了郁金香的。他们种郁金香呢就很多颜色的，大家知道郁金香 有黄色啦，有蓝色啦，有红色啦、有总之很多很多颜色。但是通常呢他们在这个郁金香的种植园那里就会将同一只颜色的郁金香就种埋，就好像一条长廊全部都是同一只的颜色。那里有成千成万朵的郁金香同一只颜色、井井有条排列了，是非常非常之靓。那离远看呢就好像一些国家的国旗那样了、那就非常之灿烂和非常之震撼的。那所以呢啲花呢开得多是好，但是呢如果他们是真是执不烂咁堆埋一起，那些颜色呢真是样样色都有，不能够分辨出来的话呢，那你就会发觉哇乜咁喎，佢真係咁样嘅，真係你会好失望㗎喎、因为好似执不烂嘅一个花咁，咁失去咗佢名花嘅高贵。这个商人呢非常之唔甘心，佢唔甘心之余呢，咁佢就去请教植物学嘅教授。呢、这个教授呢就仔细研究过之后呢，就得到一个结论啦，就话除非你将你种花嘅呢啲种子送俾你附近嘅邻居，等我哋都可以同你一起种呢种名花。如果唔系嘅话呢，你嘅花只会越嚟越细朵，啲花瓣越嚟越细，啲杂色呢亦都会，你都唔知嗰啲系乜嘢色呀。不一定是蓝色的，有时候蓝色扣第二色，有时候黑色和灰色，总之呢这些颜色呢摆在一起就不会好看了、混杂在一起、所以就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商人听完之后呢就照教授的建议去做了，果然在第二年的春天呢，这些名贵的花呢再次开放的时候，真的回复回当日的光彩。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乜嘢咧？叫做毒食难肥啊！如果你只系顾住自己嘅好处，完全唔顾其他人嘅话咧，我谂我哋北新嘅生活咧，系同一个地球、同一个社会当中，难免都会互相嘅影响。其实顾及别人嚟分享咧，都会带嚟喜悦同埋好处嘅。嗱，听众朋友，喺呢个花嘅故事咧，让我哋体会到有好多好处。其实我们是有的，甚至有些好处呢我们也是别人没有的。有些好处是你发觉嘿，原来好值得人家羡慕的、很多时候譬如说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品格、都是一些很多人或者是欣赏着你你都不知道的。有些品格呢有可能人在背后督着你背脊你又不知道的。你几时才知道呢？就是当你认识一位新朋友的时候，那个新朋友不想跟你做朋友，跟你说两句以为他避开你的，那你就发觉、我做错什么事啊？有什么不行啊？
但另外有些人咧，发觉唔知点解好多人中意买同佢倾偈嘅，好中意买同佢做朋友嘅，觉得同佢做朋友咧系有一种好啊，即系好难形容嘅一啲嘅性格嘅反射，让别人都觉得好安乐、好舒服、好开心嘅。于是咧，我哋有啲人咧有个花名啦，佢就叫做开心果啦，系嘛？咁同样亦都有啲人咧，佢有个花名系乜嘢啊？唉，见咗佢后边就憎咗佢前面。更加有啲人咧就话佢系乜嘢？衰无过犯，面目可憎。嗰个系咪真系好丑样咧？唔一定系噶。有时一啲人对别人嘅批评或者你对一啲人嘅评价，唔系在于佢嘅外表嘅。不是在于他的衣着是否很光鲜，是否全部人都拎着的都是名牌，戴的眼镜都要名牌的，戴个手袋都要有几个大字在这里，我都不懂读了，有些名字。这些自己觉得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呢，当你跟人接触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人是否想跟你做朋友呢？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呢就我认识了很多年了，是我大学的时候的同学。咁佢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同佢差唔多同我一两届毕业嘅。咁佢呢就一直都尝试去搵工，但可惜佢读嘅嗰一系呢就真係好难好难好难搵到份工。结果佢真係非常之沮丧嘅。咁其实我哋可以明白佢嘅沮丧啊。咁啊，呢一位嘅弟兄咧，喺一次嘅佢好似打篮球，系一个好运动型嘅人，非常中意打篮球。喺打篮球嘅时候咧，有一次唔知点解，噗一声就跌低咗，跟住昏迷，跟住咧就离开咗世界。佢系一个基督徒嚟嘅，佢离开世界嘅时候咧，我哋所有同学都觉得非常非常可惜。咁更加让我哋即係心灵里面呢俾我哋一个好大好大嘅反省，就喺佢个丧礼里面，我哋喺度諗，除咗我哋呢班同学认识佢之外，仲有冇其他人係认识我呢位同学呢？即係你知道，如果喺一个丧礼里面，好多时呢好多人佢嘅丧礼呢，真係成功嘅人士嘅丧礼呢，哇，成个告别仪式呢即是挤满晒人，逼陷晒人。咁而但系咧，有啲可能系冇乜嘢成就嘅咧，可能唔系好多人出席个丧礼嘅噃。咁特别我哋做牧师，经常都要主持呢啲丧礼，我哋大家心里边非常都明白。咁我呢个朋友咧，喺佢嘅丧礼里边啊，当然我哋冇任何资格去批评佢嗰啲朋友，我哋唔系同佢一齐住啊嘛。但系佢喺毕业之后咧。他真的没有找到一份譬如做一些专业的好有非常之厉害的工作，影响这个世界，影响这个社会的进程。他只不过在一个gym，一个体育场那里是教人打球的人。但这个是他的工作，他做了很多年了。但是在那一次的丧礼里面，丧礼在这个我都唔記得咗邊一間嘅殯儀館啦，但個殯儀館裏面幾百個座位坐滿曬人，座無虛設，好多人都唔捨得佢走。有啲係佢教出嚟嘅學生，教打波嘅學生；有啲係佢嘅朋友嘅朋友；有啲係有人佢係即係人話：哇！佢呢個人好特別噶，你同佢傾偈咧。你覺得佢嘅感染力係好強好強嘅。總之咧，喺整個嘅喪禮裏邊咧，我發覺佢唔係一個寂寂無名嘅人，佢都唔係一個一無見處嘅人，佢係一個非常非常成功嘅人。有一日我離開世界，可能都冇300个人、200个人走嚟觀禮，但我呢位同學咧，佢雖然係教打波，但係擠到嗰個殯儀館。滿到逼到出門口，我今天可以咁講，佢嘅工作，佢呢一朵花所散發出嚟嘅嗰種嘅香味，嗰種嘅感染力，遠遠超越過好多更美麗嘅花。
有些人他的样子不一定是很吸引，但是他的性情、他的性格，他不需要穿一件很漂亮、很漂亮、很名贵的衣服，或者拎着一个很名贵、很名贵的手袋，但是他走出来的时候，给人的感觉，他是一个非常高雅、一个非常带有感染力的一位女士。听众朋友，今天你想做一朵很小的花瓣，但是非常垃圾的花瓣呢？又或你想做一个能够有感染力，一路将你自己的恩典传过给你隔离你身边的朋友，让他们一起同你享受一个丰富的人生呢？这个选择就由你来决定了。你是一个非常之满有恩惠的人，很开心的，很开朗的，很懂得欣赏别人的，就将这些欣赏呢来鼓励你身边的人。又或你处处只为自己着想，只是呢单独顾住自己的益处，不理别人，没多久就不会再有人走来你身边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谈，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4: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3: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4: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港口同乐日 Port Day。这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举办的，举办的地点呢是在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那么 Port Day 呢是一年一度的港口同乐日，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的一个节日。在活动的现场呢，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以及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这样一个活动呢，是全家可以一起行动的，免费入场。详情呢，可以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呢，工作了一天之后，觉得非常的劳累。那么这种疲惫呢，可能是来自体力上的劳累，那也可能呢，是来自心理上的劳累。这种大多数人的疲惫呢，其实有时候可能真的不是从身体的劳累而来，而是情绪的内耗。比如说别人随口说一句话，听到心里之后就辗转反侧，一点小事反复的纠结，过往遗憾耿耿于怀，未知的焦虑又整天呢缠在身上。情绪不稳定不仅是消耗精力拖累心态，更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其实情绪稳定从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后天习得的思维能力。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聊一聊一种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或许能够摆脱人心里的那种内耗，心态也会变得从容和笃定。有一位作家周国平曾经这样说，人的烦恼多半源于强行掌控不可控的事，过度纠结已经发生的事，盲目焦虑未发生的事。情绪通透的人都懂得取舍有度。那么从人性和生活的角度来看，人性本执念，总是想掌控一切，追求完美，所以才会被情绪裹挟。而真正让人情绪稳定到可怕的一种顶级思维，有人说就是课题分离，它能够帮你切断无效的纠结，放下无谓的执念，分清自我和他人，可控和不可控，让你的心态快速地回归平静。这是成年人的一种情绪自愈法则。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样的顶级的课题分离。来，我们一起看看是怎样的一种思维。首先，分清课题的边界，不背负他人的情绪和评价。生活中绝大多数负面的情绪都来自于越界干预他人的课题，过度的在意他人的看法。很多人习惯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的评价 态度、喜好都能轻而易举地牵动自己的情绪，被他人的言行左右心情，活得既被动又疲惫。那么从本质上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认知，有自己的三观选择。他人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对待你，是别人的人生课题，作为对方的你是无法掌控、无法改变。而你如何做事、如何生活、如何自处，才是自己专属的课题。学会课题分离，就是不再为别人的偏见内耗，不为他人的错误买单。别人的刻薄是他的修养问题，你温柔坦荡是你的本心的选择。守住自我的边界，不迎合，不纠结，不盲从，情绪自然就少了一大半的波澜了。首先是分清课题边界，其次是接纳世事无常，不执念不可控的结果。普通人情绪崩溃，大多是因为执念太深，总是想事事如愿，人人真心。一旦事情偏离了自己的预期，人心不如所愿，就会非常焦虑、失落，甚至是自我怀疑。纠结已经发生的这些遗憾，焦虑无法掌控的未来，最终是困在情绪牢笼里，无法脱身。从现实生活角度出发，世事其实本无常，人生本就充满了很多变数，得失、聚散、成败都是人生的常态。很多人和事从来是不由我们来掌控的。那么这样一个课题分离的核心，就是坦然地接纳不可控的一切，专注地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及专注于当下。既然事情发生了，就坦然接受，不纠结过往，结果不如人意就从容释怀，不自我内耗，专注过程，看淡结果，尽力而为，顺其自然，那么你的心态也会越来越松弛，情绪也会越发稳定从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课题分离，一是分清课题边界，二是接纳世事无常。情绪稳定真的是很多人希望做到的，其实也是一生的修行。课题分离从来不是冷漠自私，而是清醒通透的生活智慧。管住自己的情绪，守好自己的课题，放下执念，分清边界，不困于人，不扰于事，不忧于心，慢慢地练出稳定强大的内核，从容奔赴生活的所有美好。

0: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Dashpot Day，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320生活导航。生活中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这个说话沟通是要靠口才，甚至是靠话术，靠滔滔不绝的表达。其实真正的高情商的沟通，从来不是说的有多好听，说的有多快，而是说话的顺序足够对。同样一件事情，顺序说错了就容易发生矛盾，让人反感，顺序说对了，事半功倍，让人舒服。不会说话的人直来直去，出口伤人，而会沟通的人层层递进，拿捏人心，这也是人和人社交差距核心的一个来源。沟通的关键不在于表达内容，而在于表达逻辑和顺序。顺序得当就是共情，顺序错乱那变成了争执。其实人都是情绪优先、道理靠后的生物，大多数人听别人讲话先是接纳情绪，再接纳观点。很多沟通之所以失败，不是道理不对，而是一上来就讲道理，摆对错，瞬间激起对方的抵触心理。而真正通透的社交高手都是遵循一套通用的说话顺序，简单好用，同时适配生活、职场和人际所有的场景。怎样一个顺序呢？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步，先共情再聊事情。普通人沟通习惯是直奔主题，遇到问题立刻的指责，讲道理，说对错。可我们的本能就是抵触一些批评，拒绝说教，越是急于辩解和指正，对方越是听不进去，甚至是故意对着干。那么会沟通的人永远是先照顾情绪，对方委屈那就先安抚，对方焦虑就先理解，对方生气的话先包容，先接住对方的情绪，让对方感到被理解、被尊重，紧绷的心态自然就会放松下来，后续的沟通才会慢慢的顺畅。情绪通了，道理才能听得进去，情绪堵了，再正确的道理都是废话。所以先共情后说事儿，是化解矛盾、拉近关系的第一步。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一个共情的例子，一个孩子拿着一张考分非常差的试卷回来了，母亲看到这个分数，第一的反应那就是当头一句，你怎么考得这么差？本来拿到成绩心里就非常不快委屈的孩子，听到母亲这样的训斥，更是恼怒成羞。如果拿到这样一份成绩给 AI 看的话， AI 的第一句话那就是，哦，考数学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挺让人头疼的。这么一句话马上就和孩子共情了。

住了孩子的情绪，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孩子就会慢慢的听进去了。所以谈话的第一步，那就是先共情，共情绪，再聊事情。好，第二步是什么呢？先肯定认同，然后再委婉建议。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际关系矛盾都源于非常直白的否定。很多人沟通习惯一开口就是不对，你错了，不是这样，本能的否认了他人的想法，瞬间让人产生对抗的心态，哪怕你建议再好，对方也会本能的排斥。那么如果是深交心理学的人，永远是先找亮点来肯定，先认可对方的初衷，再委婉提出改进的建议，先尊重对方的付出和想法，再温柔地指出不足，既保全了对方的体面，又传递了自己的观点。人人都渴望被认可，被尊重，先抑后扬的说话顺序，不伤人，不尴尬，最容易让人接受。这是第二步，先肯定认同，再委婉建议。那么第三步，可以先解决问题，再复盘对错。直来直去的沟通，遇事先追责，先抱怨，翻旧账，纠结谁对谁错，谁的责任更大，最后问题是没解决的，矛盾反而升级了。而更高一级的沟通，那就是问题大于情绪，结果大于对错。事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先稳住局面，解决问题，等一切尘埃落定，情绪平复，再温和地复盘问题，总结经验，不纠结一时的输赢，不纠结口头的对错，聚焦解决问题，立足长远，这才是理想的沟通智慧。所谓说话从来不是圆滑世故、花言巧语，而是顺应人性，尊重情绪，先共情，再讲道理，先肯定，再给建议，先解决问题，再论对错。简单的三个顺序，看透本质，避开沟通内耗。不妨在生活中试一试这样一个说话顺序，读懂人性，稳住情绪，才能够更好的进行社交，人缘也会越来越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操建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建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建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和朋友们说一个职场方面的话题。在过去的职场剧本里，我们似乎总是被灌输一个既定的成功公式，那就是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企业，从最低层做起，然后一路向上晋升，从资深的专员到经理再到总监，职位越高代表你就越成功。好像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只有不断的向上晋升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你会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个逻辑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比如说在欧美职场就出现了一个让人不断思想的职场潮流，叫做 job dropping。 简单的说，可能是职位下行，它挑战了过去那种一路向上的理所当然，让我们在盲目的压力中停下来问自己，工作以外我是什么呢？职位越高，生活是越好还是不一定更好呢？很多人忙碌了大半辈子，终于坐上了梦寐以求的高管的位置，薪水也跟着翻倍，但是代价却沉重的吓人。当上主管之后，很多人发现自己处理的不再是自己的工作，变成得开始应付庞大的人事管理，同时还要不断地解决属下之间的情绪摩擦，在高层和团队之间承担永无止境的压力。因为事物变得复杂，很多的私人时间就被彻底的压缩，再也没有余力陪伴家人和朋友，甚至连好好吃顿不被打扰的饭都变成了奢望。许多人发现，虽然职位高了，却反而赔上了健康、自由和生活的温度。因为以上种种，开始有人怀疑升职真的是最好的结果吗？那么近年来欧美职场讨论的 job dropping 职位下行回应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动降级，或者拒绝一些看似诱人的升迁机会，这些看似反直觉的这种职位下行的行为，其实背后是为了把人生主导权拿回来。Job dropping 不是因为工作太累想偷懒，也不是因为跟不上进度而被迫降级。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拼了命想往上升，是因为恐惧停留在原地会很没有成就感，担心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会让自己变成螺丝钉。但是职位下行奇妙之处就在于，当你回到第一线，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或者选择一个责任范围更精确的角色时，那种不再被冗长的会议和复杂的人际斗争占据的这种舒服，其实就是最大的红利。这份多出来的时间和心理能量，让你终于能够经营工作之外的人生，不管是深耕一项副业，投入创意计划，或者是纯粹去累积专业之外的一些体验，这些都让工作不再只是为了生存，而是成为滋养人生的肥料，让人确认即使自己不追求头衔，还是能够通过生活的其他面向为自己维持安稳和满足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样一个职位下行。有人希望能够选择这样一个职位下行，但是在这之前，其实要冷静地面对几个问题。现实生活中，不同职位都有它的好处和坏处。如果你正在考虑 dropping， 不妨先冷静，把几个方面想通。首先算一下你目前的薪水是不是足够支撑你日常财务和长期投资，考虑退休金的提拔、债务处理以及保险等等长期规划之后，这样一个职位调整会不会在长远上为你带来财务上的焦虑。此外，你是否有筹码和公司谈判？假如你自动降级或者是拒绝升迁，是否可以转而去谈一些额外的福利，比如说弹性的工时或者更好的带薪假期等等。一旦是进行了职位调整，你自己有其他的规划吗？还有就是最好在心里演练一套转型叙事，想象假如未来你换了工作，面试官问你怎么会想降级呢，千万不能表现出心虚，而是大方的专业的告诉对方你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放弃管理层的职务，转向能够深化专业贡献的角色。这样说能让对方觉得你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目标是很清晰的，而不是一时冲动的逃避。 Job dropping不是放弃职业生涯，而是有计划地选择自己。当你不再执着于名片上的头衔，反而会发现或许从繁复工作中省下来的这些能量，其实能够让你更敏锐地感受这个世界，甚至因此找到生活新的发芽之处。很多人会担心职业停滞，但其实更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上，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与其心心念念想着自己能晋升到什么样的职位，不如转而思考我想做什么，我希望能为自己和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或许这份成功不是有多少人向你汇报，而是当你走在下班后的街头，看着远方夕阳时，心里感到的是绝对的平静，而非明天闹钟响起时的那一份焦虑恐惧。好了，分享完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宇宙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

0: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地清理血液垃圾。我们人类的身体可以说是从20岁开始，血液垃圾便开始沉积。医学上有句话叫做血浊治百病，血净病自消，可见血液与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天吃的用的对身体有很大影响，从而血液中的垃圾增加，血液粘稠度增加。如果不及时清除血管垃圾，就容易形成血栓，严重的甚至最终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下面就推荐几个能够有效清除血液垃圾的小方法。首先，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这可以说是健康的重要标志，更是清除体内垃圾毒素的重要途径。每天喝些蜂蜜水，使用一些香蕉，再辅以腹部按摩，可以促进肠蠕动，保证每日大便通畅。其次，喝水通小便，清除尿毒。血液代谢废物多半通过尿道排出体外，长时间不排尿会导致尿毒症、肾功能衰竭，尿道通畅对于排毒健身十分重要。喝凉开水又比喝温开水效果还好。方法三，洗澡发汗助排毒。这一点特别是坐办公室或者是长时间不运动的人应该多注意，要多参加有氧运动，有利于出汗，减少体内毒素积存。有助于清除血液垃圾的第四个方法是多吃大蒜，因为大蒜可以抗亚硝胺，长期进食腌制、熏烤制品等对消化道伤害很大。这些食品中有较多量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与肉二级胺合成产生的亚硝胺是导致胃癌的直接原因，而大蒜对亚硝胺合成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常吃大蒜能够预防消化道肿瘤。第五个可以帮助清除血液垃圾的小贴士，就是可以多吃黑木耳。黑木耳营养丰富，还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常吃黑木耳有利于使体内产生的垃圾及时排出体外，对胆结石、肾结石也有较好的化解功能。

男性也有更年期这个概念并不算新，但到底有了哪些表现算是男性更年期了？欧洲有科学家界定了男性更年期的几个症状。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不同，几乎所有女性都会出现更年期症状，而男性受到激素分泌量下降的影响，出现更年期症状的比例很小，仅有2%。科研团队对8个欧洲国家中的3369名年龄从40岁到79岁的男性做了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仅有9项症状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有关。也就是说，可以确认的与男性更年期相关的症状只有以下9项：第一，晨勃次数减少；第二，出现勃起障碍；第三，关于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也就是冲动减少；第四，步行超过1公里就会觉得非常累；第五，不能做重体力劳动或剧烈的体育运动，比如不能提重物或是不能跑步；六，不能弯腰屈膝；第七，失去活力；第八，常感到悲伤；第九，总是疲劳提不起劲儿。以上9个症状属于男性更年期的几大表现。研究指，这9种表现中前面3个，也就是晨勃次数减少、出现勃起障碍、对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这3个表现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的关系最直接。后面的6个男性更年期表现虽然也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相关，但是关系就相对较小。

现代社会大家普遍重视养生，养生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身体，而身体里的很多真相其实我们未必清楚知道。不信的话，下面提到的几个数据也许会让您大吃一惊。真相之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口腔里的细菌数量很多，种类相当复杂，有致病菌，也有非致病菌，还有条件致病菌。条件致病菌就是在一定特殊条件下，这些菌对人就有了致病作用。有人经过实验推算出，在正常健康人的每一颗牙垢中可以找出100亿个细菌来。真相之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你听到的音乐。成年人每分钟心跳在60到100次之间都属于正常，干活的时候比安静的时候要跳得快些，女性比男性要跳得快些，孩子比大人要跳得快些。平均说来，如果一个人活100岁，那么他的心跳次数加起来总共会达到40亿次左右。真相之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我们的大脑可是能量消耗大户，大脑大约占体重的2%，但是却需要消耗20%的血氧和25%的葡萄糖。为了保证我们的大脑有足够的能量，三根主要的脑动脉不断地输送氧气。如果其中一条动脉稍微停顿一下，或是阻塞了一下，就会让大脑细胞缺少能量。真相之四，眼睛的像素为5.76亿。普通人的视网膜拥有5000万个锥形细胞，这些锥形细胞是用来感受视觉色彩的。在我们的眼睛里还有1亿个棒状细胞，它们是用来感受单色、对比度、明暗的，在我们的眼睛所视画面的锐利程度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您可能不知道的关于身体的几个真相。真相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真相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我们听到的音乐。真相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真相四，我们眼睛的像素是5.76亿。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 正确的人生观。人类因思想观念不同而有千差万别的人生际遇，有些人往往因为一个念头而改变了一生。所以要改变命运，首先要建立正确的观念，佛经称之为正见。人生如果没有正见做前导，就好像茫茫大海上迷失方向的舟航，如果失去了正确的观念，无论在行为、言语、习惯、一种宗教、爱欲情念、权力野心，都很容易使人走向负面的人生。但是当建立了正确的人生之见，时常可以因为一件事儿、一句话、一个人而奋斗向善，走向人生光明的一面。有些人对于前世的事十分好奇，运用各种方法去探求自己前世的情况。对于将来的事，也有不少人时常借着算命、看相、求神问卜去猜测未来的祸福。其实人的过去属于历史，不可以走回头，只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人的未来遥不可及，只可以计划，不应该过分执着，对未来产生忧虑。为何不好好把握现在，活在当下，先将现在的生活、当下的事情做到最好呢？佛教不是宿命论，不相信有神可以主宰命运。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想知道你前世是怎样的，从你今生的际遇就可推测得了了。例如今生贫穷，是因为前生种下了贫穷的因，悭贪不肯布施。今生富贵，是前生乐善好施，扶贫济世。所以今生遭遇逆境，不要怨天尤人，是自己种下来的因，就尝到应有的果。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将来的际遇是好是坏，这就要看你自己现在种下的是善因或是恶因了。如果阁下想健康长寿，就必须要戒杀放生，求财富利益必须要布施结缘，求眷属和睦必须要忍让柔和，求知识聪明必须要远离恶友，亲近善知识，努力学习。所以正确的人生观必须知因识果，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负责，慎缘小心，远离恶因，多结善缘，做善事，这样就会生活得更有意义，更快乐了。
2: 列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荐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五十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现在买两盒十磅装只是69.99。
2: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1: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五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五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Pick 呢。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的是移民感受，徒劳无功。跟在加拿大的很多朋友了解国内，许多人还是保持了相当大的优越感，总觉得国内这几年不行，那也跟不上。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在心中难免的微微一叹，你们呢还生活在90年代。我因为职业的关系回国比较频繁，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深切感受到这几年中国发展之迅猛，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我们来了10年，凭着华人一贯的勤奋打拼，条件都比刚登陆的时候好了不知多少倍。但是相对国内的朋友，我们不是变富有了，而是更穷了。一位朋友为了给亲人看病方便，90年在北京二环附近买了一套小房，当时花了也就几十万人民币。来到多伦多之后，起早贪黑打2份工，一年多之后买了第一辆日本车，当时他兴奋和骄傲的表情我到今天都记忆犹新。后来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年薪大概也就7-8万，可是他北京的房子值多少钱呢？每月的房租收入都超过了他在多伦多的税后工资所得。他自己有时也说，如果不出来攒钱再买一套房，现在即使什么都不干，生活也比如今富裕得多。我还认识一对夫妻，广州人，2000年来加拿大，卖掉他们在广州市区的2套房改房，所得的钱来了之后买房，不够付首付，又打拼了2年才买下了自己心仪的房子。2013年回国，回来后跟我谈起，不无失落地说，他们广州的房子如果当年没卖，到现在的差价比他们这些年在多伦多挣的所有的钱还多。这10年他们等于是白忙了，徒劳无功。不光是买房子，国内的朋友做设计师、精算师、律师、当官，或者领着几十人的部门，或开着几千万的公司，一点不稀罕。相比之下，我们在多伦多干的这点事儿，真是小打小闹微不足道，有什么好牛的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一个人没出息的九大原因。14岁，别人竞选班长，积极热心，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而你坐在角落里，默默，从不发言。20岁，别人开始认真规划未来，而你读着普通的大学和专业，不知路在何方。30岁，别人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而你不停换工作，处处不如意，为琐事和家人争吵不断。夜半梦回，不由得想，生而为人，我怎么就越活越废柴？而一项研究显示，没有出息的人具有以下九大特征。第一，就是犹豫不决。比鲁莽更糟糕的就是犹豫不决。曾听过一个故事，哲学家英俊帅气，吸引很多女子喜欢，很多女人对他表白，你愿意娶我吗？哲学家的回答都是，让我考虑考虑。他苦思冥想，将结婚和不结婚的好坏罗列下来，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于是他陷入长期的苦恼之中，无论又找出了什么新的理由，都是徒增选择的困难。最后他权衡利弊，终于决定与一个女人结婚，却不曾想10年过去了，这个女人早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哲学家自己引以为傲的哲学头脑，只换来一场悔恨。后来哲学家抑郁成疾，临终前他将自己所有的著作丢入火堆，只留下一段对人生的批注：如果将人生一分为二，前半段人生哲学是不犹豫，后半段人生哲学是不后悔。朋友们，缘分还有时机，不是自动找上门的偶然，是带着恳切的盼望做出的无数选择，创造的奇迹般的瞬间，毫不迟疑的放弃和当机立断，制造出了时机。搞怪的不是红绿灯，不是时机，而是数不清的犹豫。杨澜也曾说过，有时命运的戏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一个人没有出息的原因还有第二个，就是拖延。计划很丰满，执行很骨感。音乐人高晓松曾在微博上写道，每次打开跑步机决心锻炼减肥，就觉得应该先弹会儿琴，打开琴又觉得光弹琴不写歌曲浪费，于是打开电脑，然后上网乱看个把小时，脑子被搅乱，无心写作，便上楼吃饭，吃完饭脑袋缺血，必须睡一觉。临睡前安慰自己，虽然吃完了睡觉就会长肉，但是睡醒了会去跑步机上锻炼减肥。于是至今，高晓松的减肥大业尚未成功。拖拉机群体活跃在你我之间，我更想明天做这件事儿。于是一个又一个明天过去了，手头的事情一拖再拖，直到 deadline 再临，再挑灯夜战。留了一个月复习，结果一拖再拖，等到考试前两天才开始狂背。计划好打扫房间，结果开始了无止境的刷朋友圈、淘宝。年初就和闺蜜约了旅行，结果拖到年底也没去成。而83岁的老人一九翻，用了9年时间环游五大洲、24个国家，看过南非开普敦的企鹅，乘过水城威尼斯的贡多拉游船。这位老人说，老年人也一样可以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要出发，再老都不晚。一位做科技报道的记者朋友跟我说，有时候他们报道一个新产品或新模式，经常会看到有不少人惊叹或感慨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你的想法有1000个人想到，有100个人准备做，只有一个人做了。这其中或许是因为缺乏勇气，或许是缺乏条件，或许仅仅是因为拖延。有时候晚一步就是输了一场战争，错过一个时代。第三个没出息的原因就是三分钟热度。世界上有80%的失败都源于半途而废。曾经觉得会弹吉他的女孩子超酷，于是兴致勃勃买了把吉他，第一次上课练习，指尖的痛感就让人难以忍受，学习起来太难，又去上了2次课就放弃了。过了几年想学口琴，感觉比较简单，又可以随身携带，想象自己出门旅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2曲，但也仅仅是想想而已，没有行动，所以至今都没有实现学会一门乐器的愿望。对一件事情的喜爱永远只有三分钟，结果就是什么都尝试了，什么都没留下。在一个荷花池中，第一天开放的荷花只是很少一个部分，第二天开放的数量是第一天的2倍，之后的每一天荷花都会以前一天2倍的数量开放。假设到第30天，荷花就开满了整个池塘，那么请问，在第几天池塘中的荷花开了一半？很多人认为是第15天，错，其实是第29天。这就是著名的荷花定律，也叫30天定律。很多人的一生就像池塘里的荷花，一开始用力的开，玩命的开，但渐渐的

你开始感到枯燥，甚至是厌烦。你可能在第九天、第十九天，甚至第二十九天的时候放弃了坚持，这时往往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拼到最后，拼的不是运气和聪明，而是能否坚持。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浮溪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4: 这里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人没出息的几大原因。接下来这个原因就是害怕拒绝，厚重而脆弱的自尊。蒋甲，一位生于北京生活在美国的30岁华裔青年。6岁的时候，老师让全班同学各自选择一个人进行表扬，被表扬的人就可以拿到一份礼物，回到座位。全班一共有40位同学，然后慢慢的剩下20个人、10个人、5个人，到最后只剩下了3个人。而很不幸的蒋甲就是其中一个。老师悄悄地问其他同学有没有谁愿意上来表扬他们，但是台下一片安静。这件事成为蒋甲心里永远的痛。他说，我死也不要再次经历这种事儿，在众目睽睽下被拒绝。14岁的时候，蒋甲看到比尔盖茨的演讲，深深为之震撼，立志要成为比尔盖茨那样的人。我要在25岁之前创办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而这家公司要买下微软。30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只是一家500强企业的市场经理，没有自己的公司，没有买下微软，更没有改变世界。反思自己，发现这些年一直被6岁的自己支配，害怕被拒绝，于是就选择了止步不前。而这种害怕被拒绝的心态，一直延续到开公司之后，投资人向他说 No。他决定打败6岁的自己，偶然看到被拒治疗法，每天出门找拒绝，持续30天，到最后对被拒绝都感到麻木了。蒋甲觉得这个主意好极了，但是考虑到自己的情况，于是将30天改为100天。向陌生人借100元，请求汉堡续杯，索要奥林匹克甜甜圈，请求在陌生人后院种一株鲜花。100天之后，蒋甲渐渐明白，那些改变世界的、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都是那些一开始就遭到拒绝的人。然而他们没有让拒绝定义自己，而是用被拒绝后的行动重新定义了自己。学会拥抱拒绝之后，蒋甲迎来了新的人生机遇，他的故事被几十家主流媒体报道，记录被拒100天经历的个人网站成为热门，登上了 TED， 周游美国演讲，出版了自己的书。以前很怕别人拒绝，更怕别人轻慢，年龄越来越大，越发现被拒绝是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 被轻慢更是认知自我的最好方式。用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再也不会难受，不会尴尬。无论国家总统还是街头难民，每个人都有无助的时候，都有被轻视甚至被蔑视凌辱的时候。这是人生很重要的需要承受和成长的部分，它无关尊严，只关乎着问题的角度和生活的况味。没有人喜欢被拒绝，但总要学着接受被拒绝。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第五个没出息的原因就是自我设限，杀死自己的潜能力。在聚会上认识了一位朋友，聊到厨艺的时候，他说自己很喜欢吃鲈鱼，但是不会做。我告诉他，做鲈鱼一点都不难，清蒸最简单，接着分享了我自己的做法。他听了一半忽然说，我是西北人，从小吃鱼少，清蒸的也不会做。那可以学呀，很简单的，我说，我学不会，而且我是西北人嘛，天生缺少做鱼的细胞。在后来的聊天中，我发现这个女生有很多类似的观念。哎呀，我男朋友都不带我出门旅行，可以一个人去呀，很多女生都会独自旅行的。那不行，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自己去旅行呢？多危险呀。这时我突然明白，她给自己贴了太多应该的标签，这种自我设限的行为阻止了她去尝试新鲜的事物。我是女生，所以数理化不好，我表达能力不行，我做不了销售，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法再重新读书了。这样的自我限定行为，虽然大大削减了自身能力不足带来的挫败感，但同时也将自己成功的机会剥离得寥寥无几。科学家约翰·法伯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把许多毛毛虫放在一个花盆的边缘上，使其首尾相接，围成一圈，在花盆周围不远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的松叶，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的边缘一圈一圈地走。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这些毛毛虫还是夜以继日地绕着花盆的边缘在转圈，一连走了七天七夜。它们最终因为饥饿和精疲力竭而相继死去。约翰·法伯以为毛毛虫会很快厌倦这种毫无意义的绕圈，而转向他们比较爱吃的食物。遗憾的是，毛毛虫并没有这样做。如果毛毛虫打遍原有的本能、习惯和经验，也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真正阻止你前进的，不是能力不足，不是环境严峻，而是你自我设限的内心。别总说自己不行，说多了，你就真的不行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没出息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逃避现实，白日梦患者。株洲晚报曾经采访过32岁的小陆，大学毕业之后，他一直在广州工作，两年前辞职回家，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在外面租了房子，买了台电脑，成天在出租房上网，饿了就点盒饭吃，在父母的苦口婆心劝说下，才愿意回家。小陆父亲说，儿子回家之后，除了每天出来吃饭外，其他时间就是反锁在房间内上网，基本不出门，不愿和外人接触，也不愿意和我们沟通，多问几句就会吵起来。接着看到小陆的房间，门窗紧闭，在床边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两台电脑，一台放着歌，另一台电脑上显示着一款网络游戏的画面。小陆说，我也想出去找工作，但工作实在不好找，就算找到工作又被辞退怎么办？小陆说，他曾经被公司老板辞退过，之后四处求职碰壁，回家后靠打游戏赚点外快，才能找到存在感。英国加迪夫大学科研人员对2316名常玩网游的志愿者进行调查，发现只有9个人符合游戏成瘾的标准。研究表明，网游本身并不让人上瘾，痴迷玩游戏可能是为了逃避现实中的不快。越具有游戏成瘾特征的人，对现实满足感越低。乔布斯曾说，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的改变世界。而遇到问题，却主动改变，而不是逃避，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还有一种人总找借口，总觉得错不在我。借口是逃避责任的第一大招。对不起，今天路上堵车，所以迟到了。要是给我换个搭档，这事早成了。我已经尽力了，客户还是不满意，我能怎么办？遇到麻烦时，总是挖空心思地找理由，掩饰错误，以此来减轻愧疚感，寻求慰藉。这就是所谓的借口心理。失败者找借口，成功者找方法。西点军校的任何学员对长官的问话回答只有四种：报告长官是，报告长官不是，报告长官不知道，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在重视结果的西点军校，喋喋不休的辩解太过苍白无力。没有任何借口，在于要求学员尽最大努力去想方设法完成任务，而不是为未完成的任务千方百计找借口。也正是因为这个理念，西点军校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英才。豆瓣牛人彭莹曾经在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一年读了200多本书。很多人都认为是他天赋特高，有人说他读书速度快，估计一眼八行。但他的回复是，真实情况是我看书的时间是你的8倍而已。你看电视的时候我看书，你聊天的时候我看书，你玩愤怒的小鸟的时候我看书，你谈恋爱的时候我看书，你睡懒觉的时候我看书。而关于智商，我们通常容易犯两个基本错误，一是低估自己的智商，二是高估别人的智商。但这根本与智商无关，只是为懒惰找了个借口。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的人生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借口。而失败者为自己料理后事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为自己的失败找出各种理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没有出息的原因还在于恐惧，谨小慎微的懦弱。之前和一位朋友去潜水，一切整装待发后，教练便将我们轻轻推到水里。这时戏剧的一幕发生了，朋友双手不停地挥动，试图抓住一切他能抓住的东西，呼吸的软管几次送到他的嘴里，但因为他不停地大声呼叫又吐了出来。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他下水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因为我不会游泳，当时水压很大，我都无法喘气了，有一种濒死般的体验。其实潜水是不需要会游泳，因为两者机理截然不同。朋友濒死的体验完全是出于对水的恐惧，这种恐惧使他失去理智，甚至有了濒死的感觉。大导演李安小时候也溺过水，这场噩梦让他从此对水敬而远之。后来为了拍电影，他从睡水床开始练起，经过长时间的训练，鼓足勇气尝试浮潜。透过潜水镜第一次看到海底世界的他，被海底流光溢彩的美妙生命图景震惊了。纠缠他多年的关于水的梦魇从此退散，转而成为对大自然的惊叹敬畏，以对生命永恒的思索。有人说游泳是不需要学的，需要的反而是克服对水的恐惧和建立自己的信心。会游泳的人都知道，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能轻而易举地浮在水面上。真正阻碍一个人的不是水本身，而是源于内心的胆怯。当我们以爱为动机做事时，我们就会充满能量，并且无所畏惧。当我们以恐惧为动机做事情时，我们就会感到处处受限，心惊胆战。最后一个让你没出息的原因就是拒绝学习。你不是寂寞，只是不想学习。有家板材供应公司，每次送材料都会不断地打电话询问公司地址，到了之后师傅就开始抱怨地方难找，说他们的人每次都得打电话询问。公司人员直接建议，你们用微信定一下我们的位置，发你们公司群里，以后你们的人再来的时候直接用定位导航就行了，这样大家都方便。这时候那人立刻表示不满，你以为我们是你们这些小孩啊，动不动用手机，我们会用啥呀，我们什么都不会。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你看我们就用这种破手机，这种能用吗？你们要是在个很明显的地方，还用这么费劲吗？然后巴拉巴拉一通，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不用微信定位是因为我不年轻了，是因为我手机不行。至此，公司里的每一个同事都不再愿意给他说话，结完账，让他赶紧走了。世界上总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不愿意去学习任何新的事物。不愿意去学习打字，不愿意学习网上订票，不愿意学习使用微信语音。他们期待这个社会因为他不会而去包容他，如果不包容就会振振有词去指责别人的冷漠，说哎，这世界真冷漠。马云说，在这个大跨界的年代，你唯有不断学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朋友们，人生那么长，永远不要拒绝学习和思考。每个人有权平淡的尊严的度过一生，但当你问我到底要怎样努力才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时，就选了一条不好走的路。首先，你要拒绝成为一个废柴。没人生来是王者，不要总想着何处有亮光，跑着跑着天就亮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
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愿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的朋友们，Safeway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 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港口同乐日 Port Day， 这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举办的。举办的地点呢是在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那么 Port Day 呢是一年一度的港口同乐日，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的一个节日。在活动的现场呢，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以及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这样一个活动呢，是全家可以一起行动的，免费入场。详情呢，可以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呢，工作了一天之后，觉得非常的劳累。那么这种疲惫呢，可能是来自体力上的劳累，那也可能呢，是来自心理上的劳累。这种大多数人的疲惫呢，其实有时候可能真的不是从身体的劳累而来，而是情绪的内耗。比如说别人随口说一句话，听到心里之后就辗转反侧，一点小事反复的纠结，过往遗憾耿耿于怀，未知的焦虑又整天呢缠在身上。情绪不稳定不仅是消耗精力拖累心态，更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其实情绪稳定从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后天习得的思维能力。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聊一聊一种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或许能够摆脱人心里的那种内耗，心态也会变得从容和笃定。有一位作家周国平曾经这样说，人的烦恼多半源于强行掌控不可控的事，过度纠结已经发生的事，盲目焦虑未发生的事。情绪通透的人都懂得取舍有度。那么从人性和生活的角度来看，人性本执念，总是想掌控一切，追求完美，所以才会被情绪裹挟。而真正让人情绪稳定到可怕的一种顶级思维，有人说就是课题分离，它能够帮你切断无效的纠结，放下无谓的执念，分清自我和他人，可控和不可控，让你的心态快速地回归平静。这是成年人的一种情绪自愈法则。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样的顶级的课题分离。来，我们一起看看是怎样的一种思维。首先，分清课题的边界，不背负他人的情绪和评价。生活中绝大多数负面的情绪都来自于越界干预他人的课题，过度的在意他人的看法。很多人习惯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的评价、态度、喜好都能轻而易举地牵动自己的情绪，被他人的言行左右心情，活得既被动又疲惫。那么从本质上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认知，有自己的三观选择， 他人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对待你是别人的人生课题，作为对方的你是无法掌控、无法改变，而你如何做事、如何生活、如何自处才是自己专属的课题。学会课题分离，就是不再为别人的偏见内耗，不为他人的错误买单。别人的刻薄是他的修养问题，你温柔坦荡是你的本心的选择。守住自我的边界，不迎合，不纠结，不盲从，情绪自然就少了一大半的波澜了。首先是分清课题边界，其次是接纳世事无常，不执念不可控的结果。普通人情绪崩溃大多是因为执念太深，总是想事事如愿，人人真心。一旦事情偏离了自己的预期，人心不如所愿，就会非常焦虑、失落，甚至是自我怀疑。纠结已经发生的这些遗憾，焦虑无法掌控的未来，最终是困在情绪牢笼里无法脱身。从现实生活角度出发，世事其实本无常，人生本就充满了很多变数，得失、聚散、成败都是人生的常态，很多人和事从来是不由我们来掌控的。那么这样一个课题分离的核心，就是坦然地接纳不可控的一切，专注地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及专注于当下。既然事情发生了，就坦然接受，不纠结过往，结果不如人意就从容释怀，不自我内耗，专注过程，看淡结果，尽力而为，顺其自然，那么你的心态也会越来越松弛，情绪也会越发稳定从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课题分离，一是分清课题边界，二是接纳世事无常。情绪稳定真的是很多人希望做到的，其实也是一生的修行。课题分离从来不是冷漠自私，而是清醒通透的生活智慧。管住自己的情绪，守好自己的课题，放下执念，分清边界，不困于人，不扰于事，不忧于心，慢慢地练出稳定强大的内核，从容奔赴生活的所有美好。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

0: 行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320生活导航。生活中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这个说话沟通是要靠口才，甚至是靠话术，靠滔滔不绝的表达。其实真正的高情商的沟通，从来不是说的有多好听，说的有多快，而是说话的顺序足够对。同样一件事情，顺序说错了就容易发生矛盾，让人反感。顺序说对了，事半功倍，让人舒服。不会说话的人直来直去，出口伤人，而会沟通的人层层递进，拿捏人心，这也是人和人社交差距核心的一个来源。沟通的关键不在于表达内容，而在于表达逻辑和顺序。顺序得当就是共情，顺序错乱那变成了争执。其实人都是情绪优先、道理靠后的生物，大多数人听别人讲话，先是接纳情绪，再接纳观点。很多沟通之所以失败，不是道理不对，而是一上来就讲道理，摆对错，瞬间激起对方的抵触心理。而真正通透的社交高手，都是遵循一套通用的说话顺序，简单好用，同时适配生活、职场和人际所有的场景。怎样一个顺序呢？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步，先共情，再聊事情。普通人沟通习惯是直奔主题，遇到问题立刻的指责，讲道理，说对错。可我们的本能就是抵触一些批评，拒绝说教。越是急于辩解和指正，对方越是听不进去，甚至是故意对着干。那么会沟通的人永远是先照顾情绪，对方委屈那就先安抚，对方焦虑就先理解，对方生气的话先包容，先接住对方的情绪，让对方感到被理解、被尊重，紧绷的心态自然就会放松下来，后续的沟通才会慢慢的顺畅。情绪通了，道理才能听得进去，情绪堵了，再正确的道理都是废话。所以先共情后说事儿，是化解矛盾、拉近关系的第一步。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一个共情的例子，一个孩子拿着一张考分非常差的试卷回来了，母亲看到这个分数，第一的反应那就是当头一句，你怎么考得这么差。本来拿到成绩心里就非常不快委屈的孩子，听到母亲这样的训斥，更是恼怒成羞。如果拿到这样一份成绩给 AI 看的话， AI 的第一句话那就是，哦，考数学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挺让人头疼的。这么一句话马上就和孩子共情了，接住了孩子的情绪，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孩子就会慢慢的听进去了。所以谈话的第一步就是先共情，共情绪，再聊事情。好，第二步是什么呢？先肯定认同，然后再委婉建议。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际关系矛盾都源于非常直白的否定，很多人沟通习惯一开口就是不对，你错了，不是这样，本能地否认了他人的想法，瞬间让人产生对抗的心态，哪怕你建议再好，对方也会本能地排斥。那么如果是深交心理学的人，永远是先找亮点来肯定，先认可对方的初衷，再委婉提出改进的建议，先尊重对方的付出和想法，再温柔地指出不足，既保全了对方的体面，又传递了自己的观点。人人都渴望被认可、被尊重，先抑后扬的说话顺序不伤人、不尴尬， 最容易

让人接受。这是第二步，先肯定认同，再委婉建议。那么第三步，可以先解决问题，再复盘对错。直来直去的沟通，遇事先追责，先抱怨，翻旧账，纠结谁对谁错，谁的责任更大，最后问题是没解决的，矛盾反而升级了。而更高一级的沟通，那就是问题大于情绪，结果大于对错。事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先稳住局面，解决问题，等一切尘埃落定，情绪平复，再温和地复盘问题，总结经验，不纠结一时的输赢，不纠结口头的对错，聚焦解决问题，立足长远，这才是理想的沟通智慧。所谓说话从来不是圆滑世故、花言巧语，而是顺应人性，尊重情绪，先共情，再讲道理，先肯定，再给建议，先解决问题，再论对错。简单的三个顺序，看透本质，避开沟通内耗。不妨在生活中试一试这样一个说话顺序，读懂人性，稳住情绪，才能够更好地进行社交，人缘也会越来越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 美柔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斯里护肤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3: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和朋友们说一个职场方面的话题。在过去的职场剧本里，我们似乎总是被灌输一个既定的成功公式，那就是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企业，从最低层做起，然后一路向上晋升，从资深的专员到经理再到总监，职位越高代表你就越成功。好像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只有不断地向上晋升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你会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个逻辑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比如说在欧美职场就出现了一个让人不断思想的职场潮流，叫做 job dropping。 简单的说，可能是职位下行，它挑战了过去那种一路向上的理所当然，让我们在盲目的压力中停下来问自己，工作以外我是什么呢？职位越高生活是越好还是不一定更好呢？很多人忙碌了大半辈子，终于坐上了梦寐以求的高管的位置，薪水也跟着翻倍，但是代价却沉重的吓人。当上主管之后，很多人发现自己处理的不再是自己的工作，变成得开始应付庞大的人事管理，同时还要不断地解决属下之间的情绪摩擦，在高层和团队之间承担永无止境的压力。因为事物变得复杂，很多的私人时间就被彻底的压缩，再也没有余力陪伴家人和朋友，甚至连好好吃顿不被打扰的饭都变成了奢望。许多人发现，虽然职位高了，却反而赔上了健康、自由和生活的温度。因为以上种种，开始有人怀疑，升职真的是最好的结果吗？那么近年来欧美职场讨论的 job dropping 职位下行，回应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动降级，或者拒绝一些看似诱人的升迁机会，这些看似反直觉的这种职位下行的行为，其实背后是为了把人生主导权拿回来。Job dropping 不是因为工作太累想偷懒，也不是因为跟不上进度而被迫降级。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拼了命想往上升，是因为恐惧停留在原地会很没有成就感，担心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会让自己变成螺丝钉。但是职位下行奇妙之处就在于，当你回到第一线，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或者选择一个责任范围更精确的角色时，那种不再被冗长的会议和复杂的人际斗争占据的这种舒服，其实就是最大的红利。这份多出来的时间和心理能量，让你终于能够经营工作之外的人生，不管是深耕一项副业，投入创意计划， 或者是纯粹去累积专业之外的一些体验，这些都让工作不再只是为了生存，而是成为滋养人生的肥料，让人确认即使自己不追求头衔，还是能够通过生活的其他面向为自己维持安稳和满足的存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样一个职位下行。有人希望能够选择这样一个职位下行，但是在这之前，其实要冷静地面对几个问题。现实生活中，不同职位都有它的好处和坏处。如果你正在考虑 dropping， 不妨先冷静，把几个方面想通。首先算一下你目前的薪水是不是足够支撑你日常财务和长期投资，考虑退休金的提拔、债务处理以及保险等等长期规划之后，这样一个职位调整会不会在长远上为你带来财务上的焦虑？此外，你是否有筹码和公司谈判？假如你自动降级或者是拒绝升迁，是否可以转而去谈一些额外的福利，比如说弹性的工时或者更好的带薪假期等等。一旦是进行了职位调整，你自己有其他的规划吗？还有就是最好在心里演练一套转型叙事，想象假如未来你换了工作，面试官问你怎么会想降级呢，千万不能表现出心虚，而是大方的专业的告诉对方你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放弃管理层的职务，转向能够深化专业贡献的角色。这样说能让对方觉得你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目标是很清晰的，而不是一时冲动的逃避。 Job dropping 不是放弃职业生涯，而是有计划的选择自己。当你不再执着于名片上的头衔，反而会发现或许从繁复工作中省下来的这些能量，其实能够让你更敏锐地感受这个世界，甚至因此找到生活新的发芽之处。很多人会担心职业停滞，但其实更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上，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与其心心念念想着自己能晋升到什么样的职位，不如转而思考我想做什么，我希望能为自己和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或许这份成功不是有多少人向你汇报，而是当你走在下班后的街头，看着远方夕阳时，心里感到的是绝对的平静，而非明天闹钟响起时的那一份焦虑恐惧。好了，分享完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宇宙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

0: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道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地清理血液垃圾。我们人类的身体可以说是从20岁开始，血液垃圾便开始沉积。医学上有句话叫做血浊治百病，血净病自消，可见血液与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天吃的用的对身体有很大影响，从而血液中的垃圾增加，血液粘稠度增加。如果不及时清除血管垃圾，就容易形成血栓，严重的甚至最终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下面就推荐几个能够有效清除血液垃圾的小方法。首先，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这可以说是健康的重要标志，更是清除体内垃圾毒素的重要途径。每天喝些蜂蜜水，使用一些香蕉，再辅以腹部按摩，可以促进肠蠕动，保证每日大便通畅。其次，喝水通小便，清除尿毒。血液代谢废物多半通过尿道排出体外，长时间不排尿会导致尿毒症、肾功能衰竭。尿道通畅对于排毒健身十分重要，喝凉开水又比喝温开水效果还好。方法三，洗澡发汗助排毒。这一点特别是坐办公室或者是长时间不运动的人应该多注意，要多参加有氧运动，有利于出汗，减少体内毒素积存。有助于清除血液垃圾的第四个方法是多吃大蒜，因为大蒜可以抗亚硝胺，长期进食腌制、熏烤制品等对消化道伤害很大，这些食品中有较多量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与肉二级胺合成产生的亚硝胺是导致胃癌的直接原因，而大蒜对亚硝胺合成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常吃大蒜能够预防消化道肿瘤。第五个可以帮助清除血液垃圾的小贴士，就是可以多吃黑木耳。黑木耳营养丰富，还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常吃黑木耳有利于使体内产生的垃圾及时排出体外，对胆结石、肾结石也有较好的化解功能。

男性也有更年期这个概念并不算新，但到底有了哪些表现算是男性更年期了？欧洲有科学家界定了男性更年期的几个症状。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不同，几乎所有女性都会出现更年期症状，而男性受到激素分泌量下降的影响，出现更年期症状的比例很小，仅有2%。科研团队对8个欧洲国家中的3369名年龄从40岁到79岁的男性做了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仅有9项症状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有关。也就是说，可以确认的与男性更年期相关的症状只有以下9项：第一，晨勃次数减少；第二，出现勃起障碍；第三，关于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也就是冲动减少；第四，步行超过1公里就会觉得非常累；第五，不能做重体力劳动或剧烈的体育运动，比如不能提重物或是不能跑步；六，不能弯腰屈膝；第七，失去活力；第八，常感到悲伤；第九，总是疲劳提不起劲儿。以上9个症状属于男性更年期的几大表现。研究指，这9种表现中前面3个，也就是晨勃次数减少、出现勃起障碍、对夫妻生活的想法变少，这3个表现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的关系最直接。后面的6个男性更年期表现虽然也与男性激素分泌降低相关，但是关系就相对较小。

现代社会，大家普遍重视养生，养生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身体，而身体里的很多真相，其实我们未必清楚知道。不信的话，下面提到的几个数据，也许会让您大吃一惊。真相之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口腔里的细菌数量很多，种类相当复杂，有致病菌，也有非致病菌，还有条件致病菌。条件致病菌就是在一定特殊条件下，这些菌对人就有了致病作用。有人经过实验推算出，在正常健康人的每一颗牙垢中，可以找出100亿个细菌来。真相之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你听到的音乐。成年人每分钟心跳在60到100次之间都属于正常，干活的时候比安静的时候要跳得快些，女性比男性要跳得快些，孩子比大人要跳得快些。平均说来，如果一个人活100岁，那么他的心跳次数加起来总共会达到40亿次左右。真相之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我们的大脑可是能量消耗大户，大脑大约占体重的2%，但是却需要消耗20%的血氧和25%的葡萄糖。为了保证我们的大脑有足够的能量，三根主要的脑动脉不断地输送氧气。如果其中一条动脉稍微停顿一下，或是阻塞了一下，就会让大脑细胞缺少能量。真相之四，眼睛的像素为5.76亿。普通人的视网膜拥有5000万个锥形细胞，这些锥形细胞是用来感受视觉色彩的。在我们的眼睛里还有1亿个棒状细胞，它们是用来感受单色、对比度、明暗的。在我们的眼睛所视画面的锐利程度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您可能不知道的关于身体的几个真相。真相一，嘴里的细菌数量比地球上的人数还多。真相二，心跳频率会自动模仿我们听到的音乐。真相三，大脑的能量可以让一个灯泡正常运作。真相四，我们眼睛的像素是5.76亿。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2: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1: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要和您分享的是移民感受，徒劳无功。跟在加拿大的很多朋友了解国内，许多人还是保持了相当大的优越感，总觉得国内这几年不行，那也跟不上。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在心中难免的微微一叹，你们呢，还生活在90年代。我因为职业的关系回国比较频繁，待的时间比较长，深切感受到这几年中国发展之迅猛，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我们来了10年，凭着华人一贯的勤奋打拼，条件都比刚登陆的时候好了不知多少倍。但是相对国内的朋友，我们不是变富有了，而是更穷了。一位朋友为了给亲人看病方便，90年在北京二环附近买了一套小房，当时花了也就几十万人民币。来到多伦多之后，起早贪黑打2份工，1年多之后买了第一辆日本车，当时他兴奋和骄傲的表情我到今天都记忆犹新。后来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年薪大概也就7-8万，可是他北京的房子值多少钱呢？每月的房租收入都超过了他在多伦多的税后工资所得。他自己有时也说，如果不出来攒钱再买一套房，现在即使什么都不干，生活也比如今富裕得多。我还认识一对夫妻，广州人，2000年来加拿大，卖掉他们在广州市区的2套房改房，所得的钱来了之后买房，不够付首付，又打拼了2年才买下了自己心仪的房子。2013年回国，回来后跟我谈起，不无失落地说，他们广州的房子如果当年没卖，到现在的差价比他们这些年在多伦多挣的所有的钱还多，这10年他们等于是白忙了，徒劳无功。不光是买房子，国内的朋友做设计师、精算师、律师、当官，或者领着几十人的部门，或开着几千万的公司，一点不稀罕。相比之下，我们在多伦多干的这点事儿，真是小打小闹，微不足道，有什么好牛的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一个人没出息的九大原因。14岁，别人竞选班长，积极热心，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而你坐在角落里，默默，从不发言。20岁，别人开始认真规划未来，而你读着普通的大学和专业，不知路在何方。30岁，别人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而你不停换工作，处处不如意，为琐事和家人争吵不断。夜半梦回，不由得想，生而为人，我怎么就越活越废柴？而一项研究显示，没有出息的人具有以下九大特征。第一，就是犹豫不决。比鲁莽更糟糕的就是犹豫不决。曾听过一个故事，哲学家英俊帅气，吸引很多女子喜欢，很多女人对他表白，你愿意娶我吗？哲学家的回答都是，让我考虑考虑。他苦思冥想，将结婚和不结婚的好坏罗列下来，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于是他陷入长期的苦恼之中，无论又找出了什么新的理由，都是徒增选择的困难。最后他权衡利弊，终于决定与一个女人结婚，却不曾想10年过去了，这个女人早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哲学家自己引以为傲的哲学头脑，只换来一场悔恨。后来哲学家抑郁成疾，临终前他将自己所有的著作丢入火堆，只留下一段对人生的批注。如果将人生一分为二，前半段人生哲学是不犹豫，后半段人生哲学是不后悔。朋友们，缘分还有时机，不是自动找上门的偶然，是带着恳切的盼望做出的无数选择，创造的奇迹般的瞬间，毫不迟疑的放弃和当机立断，制造出了时机。搞怪的不是红绿灯，不是时机，而是数不清的犹豫。杨澜也曾说过，有时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一个人没有出息的原因还有第二个，就是拖延。计划很丰满，执行很骨感。音乐人高晓松曾在微博上写道，

0: 会去跑步机上锻炼减肥。于是至今，高晓松的减肥大业尚未成功。拖拉机群体活跃在你我之间，我更想明天做这件事儿。于是一个又一个明天过去了，手头的事情一拖再拖，直到 deadline 再临，再挑灯夜战。留了一个月复习，结果一拖再拖，等到考试前两天才开始狂背。计划好打扫房间，结果开始了无止境的刷朋友圈、淘宝。年初就和闺蜜约了旅行，结果拖到年底也没去成。而83岁的老人一九翻，用了9年时间环游5大洲、24个国家，看过南非开普敦的企鹅，乘过水城威尼斯的贡多拉游船。这位老人说，老年人也一样可以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要出发，再老都不晚。一位做科技报道的记者朋友跟我说，有时候他们报道一个新产品或新模式，经常会看到有不少人惊叹或感慨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你的想法有1000个人想到，有100个人准备做，只有1个人做了。这其中或许是因为缺乏勇气，或许是缺乏条件，或许仅仅是因为拖延。有时候晚一步就是输了一场战争，错过一个时代。第三个没出息的原因就是3分钟热度。世界上有80%的失败都源于半途而废。曾经觉得会弹吉他的女孩子超酷，于是兴致勃勃买了把吉他。第一次上课练习，指尖的痛感就让人难以忍受，学习起来太难，又去上了2次课就放弃了。过了几年，想学口琴，感觉比较简单，又可以随身携带。想象自己出门旅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两曲儿，但也仅仅是想想而已，没有行动。所以至今都没有实现学会一门乐器的愿望。对一件事情的喜爱永远只有3分钟，结果就是什么都尝试了，什么都没留下。在一个荷花池中，第一天开放的荷花只是很少一个部分，第二天开放的数量是第一天的2倍，之后的每一天荷花都会以前一天2倍的数量开放。假设到第30天荷花就开满了整个池塘，那么请问在第几天池塘中的荷花开了一半？很多人认为是第15天，错，其实是第29天。这就是著名的荷花定律，也叫30天定律。很多人的一生就像池塘里的荷花，一开始用力的开，玩命的开，但渐渐的你开始感到枯燥，甚至是厌烦。你可能在第9天、第19天，甚至第29天的时候放弃了坚持，这时往往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拼到最后，拼的不是运气和聪明，而是能否坚持。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Day。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4: 这里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人没出息的几大原因。接下来这个原因就是害怕拒绝，厚重而脆弱的自尊。蒋甲，一位生于北京生活在美国的30岁华裔青年。6岁的时候，老师让全班同学各自选择一个人进行表扬，被表扬的人就可以拿到一份礼物，回到座位。全班一共有40位同学，然后慢慢的剩下20个人、10个人、5个人，到最后只剩下了3个人。而很不幸的蒋甲就是其中一个。老师悄悄地问其他同学有没有谁愿意上来表扬他们，但是台下一片安静。这件事成为蒋甲心里永远的痛。他说，我死也不要再次经历这种事儿，在众目睽睽下被拒绝。14岁的时候，蒋甲看到比尔盖茨的演讲，深深为之震撼，立志要成为比尔盖茨那样的人。我要在25岁之前创办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而这家公司要买下微软。30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只是一家500强企业的市场经理，没有自己的公司，没有买下微软，更没有改变世界。反思自己，发现这些年一直被6岁的自己支配，害怕被拒绝，于是就选择了止步不前。而这种害怕被拒绝的心态，一直延续到开公司之后，投资人向他说 No。他决定打败6岁的自己，偶然看到被拒治疗法，每天出门找拒绝，持续30天，到最后对被拒绝都感到麻木了。蒋甲觉得这个主意好极了，但是考虑到自己的情况，于是将30天改为100天。向陌生人借100元，请求汉堡续杯，索要奥林匹克甜甜圈，请求在陌生人后院种一株鲜花。100天之后，蒋甲渐渐明白，那些改变世界的、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都是那些一开始就遭到拒绝的人。然而他们没有让拒绝定义自己，而是用被拒绝后的行动重新定义了自己。学会拥抱拒绝之后，蒋甲迎来了新的人生机遇，他的故事被几十家主流媒体报道，记录被拒100天经历的个人网站成为热门，登上了 TED， 周游美国演讲，出版了自己的书。以前很怕别人拒绝，更怕别人轻慢，年龄越来越大，越发现被拒绝是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 被轻慢更是认知自我的最好方式。用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再也不会难受，不会尴尬。无论国家总统还是街头难民，每个人都有无助的时候，都有被轻视甚至被蔑视凌辱的时候。这是人生很重要的需要承受和成长的部分，它无关尊严，只关乎着问题的角度和生活的况味。没有人喜欢被拒绝，但总要学着接受被拒绝。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第五个没出息的原因就是自我设限，杀死自己的潜能力。在聚会上认识了一位朋友，聊到厨艺的时候，他说自己很喜欢吃鲈鱼，但是不会做。我告诉他，做鲈鱼一点都不难，清蒸最简单，接着分享了我自己的做法。他听了一半忽然说，我是西北人，从小吃鱼少，清蒸的也不会做。那可以学呀，很简单的，我说，我学不会，而且我是西北人嘛，天生缺少做鱼的细胞。在后来的聊天中，我发现这个女生有很多类似的观念。哎呀，我男朋友都不带我出门旅行，可以一个人去呀，很多女生都会独自旅行的。那不行，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自己去旅行呢？多危险呀。这时我突然明白，她给自己贴了太多应该的标签，这种自我设限的行为阻止了她去尝试新鲜的事物。我是女生，所以数理化不好，我表达能力不行，我做不了销售，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法再重新读书了。这样的自我限定行为，虽然大大削减了自身能力不足带来的挫败感，但同时也将自己成功的机会剥离得寥寥无几。科学家约翰·法伯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把许多毛毛虫放在一个花盆的边缘上，使其首尾相接，围成一圈，在花盆周围不远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的松叶，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的边缘一圈一圈地走。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这些毛毛虫还是夜以继日地绕着花盆的边缘在转圈，一连走了七天七夜。他们最终因为饥饿和精疲力竭而相继死去。约翰·法伯以为毛毛虫会很快厌倦这种毫无意义的绕圈，而转向他们比较爱吃的食物。遗憾的是，毛毛虫并没有这样做。如果毛毛虫打遍原有的本能、习惯和经验，也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真正阻止你前进的，不是能力不足，不是环境严峻，而是你自我设限的内心。别总说自己不行，说多了，你就真的不行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没出息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逃避现实，白日梦患者。株洲晚报曾经采访过32岁的小陆，大学毕业之后，他一直在广州工作，两年前辞职回家，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在外面租了房子，买了台电脑，成天在出租房上网，饿了就点盒饭吃，在父母的苦口婆心劝说下，才愿意回家。小陆父亲说，儿子回家之后，除了每天出来吃饭外，其他时间就是反锁在房间内上网，基本不出门，不愿和外人接触，也不愿意和我们沟通，多问几句就会吵起来。接着看到小陆的房间，门窗紧闭，在床边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两台电脑，一台放着歌，那一台电脑上显示着一款网络游戏的画面。小陆说，我也想出去找工作，但工作实在不好找，就算找到工作又被辞退怎么办？小陆说，他曾经被公司老板辞退过，之后四处求职碰壁，回家后靠打游戏赚点外快才能找到存在感。英国加迪夫大学科研人员对2316名常玩网游的志愿者进行调查，发现只有9个人符合游戏成瘾的标准。研究表明，网游本身并不让人上瘾，痴迷玩游戏可能是为了逃避现实中的不快。越具有游戏成瘾特征的人，对现实满足感越低。乔布斯曾说，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的改变世界。而遇到问题却主动改变而不是逃避，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还有一种人总找借口，总觉得错不在我。借口是逃避责任的第一大招。对不起，今天路上堵车所以迟到了，要是给我换个搭档这事早成了。我已经尽力了，客户还是不满意，我能怎么办？遇到麻烦时总是挖空心思地找理由掩饰错误，以此来减轻愧疚感，寻求慰藉，这就是所谓的借口心理。失败者找借口，成功者找方法。西点军校的任何学员对长官的问话回答只有四种：报告长官是，报告长官不是，报告长官不知道，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在重视结果的西点军校，喋喋不休的辩解太过苍白无力。没有任何借口，在于要求学员尽最大努力去想方设法完成任务，而不是为未完成的任务千方百计找借口。也正是因为这个理念，西点军校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英才。豆瓣牛人彭宁曾经在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一年读了200多本书，很多人都认为是他天赋特高，有人说他读书速度快，估计一眼八行。但他的回复是，真实情况是我看书的时间是你的8倍而已。你看电视的时候我看书，你聊天的时候我看书，你玩愤怒的小鸟的时候我看书，你谈恋爱的时候我看书，你睡懒觉的时候我看书。而关于智商，我们通常容易犯两个基本错误，一是低估自己的智商，二是高估别人的智商。但这根本与智商无关，只是为懒惰找了个借口。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的人生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借口。而失败者为自己料理后事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为自己的失败找出各种理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没有出息的原因还在于恐惧，谨小慎微的懦弱。之前和一位朋友去潜水，一切整装待发后，教练便将我们轻轻推到水里。这时戏剧的一幕发生了，朋友双手不停地挥动，试图抓住一切他能抓住的东西，呼吸的软管几次送到他的嘴里，但因为他不停地大声呼叫又吐了出来。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他下水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因为我不会游泳，当时水压很大，我都无法喘气了，有一种濒死般的体验。其实潜水是不需要会游泳，因为两者机理截然不同。朋友濒死的体验完全是出于对水的恐惧，这种恐惧使他失去理智，甚至有了濒死的感觉。大导演李安小时候也溺过水，这场噩梦让他从此对水敬而远之。后来为了拍电影，他从睡水床开始练起，经过长时间的训练，鼓足勇气尝试浮潜。透过潜水镜第一次看到海底世界的他，被海底流光溢彩的美妙生命图景震惊了。纠缠他多年的关于水的梦魇从此退散，转而成为对大自然的惊叹敬畏，以对生命永恒的思索。有人说游泳是不需要学的，需要的反而是克服对水的恐惧和建立自己的信心。会游泳的人都知道，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能轻而易举地浮在水面上。真正阻碍一个人的不是水本身，而是源于内心的胆怯。当我们以爱为动机做事时，我们就会充满能量，并且无所畏惧。当我们以恐惧为动机做事情时，我们就会感到处处受限，心惊胆战。最后一个让你没出息的原因就是拒绝学习。你不是寂寞，只是不想学习。有家板材供应公司，每次送材料都会不断地打电话询问公司地址，到了之后师傅就开始抱怨地方难找，说他们的人每次都得打电话询问。公司人员直接建议，你们用微信定一下我们的位置，发你们公司群里，以后你们的人再来的时候直接用定位导航就行了，这样大家都方便。这时候那人立刻表示不满，你以为我们是你们这些小孩啊，动不动用手机，我们会用啥呀，我们什么都不会。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你看我们就用这种破手机，这种能用吗？你们要是在个很明显的地方还用这么费劲吗？然后巴拉巴拉一通，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不用微信定位是因为我不年轻了，是因为我手机不行。至此公司里的每一个同事都不再愿意给他说话，结完账让他赶紧走了。世界上总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不愿意去学习任何新的事物，不愿意去学习打字，不愿意学习网上订票，不愿意学习使用微信语音。他们期待这个社会因为他不会而去包容他，如果不包容就会振振有词去指责别人的冷漠，说哎，这世界真冷漠。马云说，在这个大跨界的年代，你唯有不断学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朋友们，人生那么长，永远不要拒绝学习和思考。每个人有权平淡的尊严的度过一生，但当你问我到底要怎样努力才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时，就选了一条不好走的路。首先你要拒绝成为一个废柴，没人生来是王者，不要总想着何处有亮光，跑着跑着天就亮了。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详细新闻内容，加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新一轮关税在8月19日生效，只是剩下两日时间。特朗普早前威胁向多类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涉及的产品由水泥到冰球棍都有。除非双方谈判在限期前取得突破，相关的关税将会在星期三正式生效。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和首席谈判代表查雷德星期一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面结束之后，格里尔拒绝评论谈判内容。纳布朗就表示双方会继续工作，目前任务尚未完成。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圣庄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表示，预计会在星期三关税限期前和特朗普会谈。被问到怎样先算是一份对加拿大有利的协议时，卡尼未有透露具体内容，只是表示未来48小时仍然有机会继续讨论，并认为谈判桌才是最适合处理细节的地方。安省省长福特就表示，安省已经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他指面对针对加拿大工人、主权和社区的关税威胁，全国需要保持团结，共同应对。省内陆新闻令日前已经解除疏散警报，居民开始返回家园。张亦伦报道。
3: 省内陆新闻令居民星期一经已可以返回家园，是在此之前 Okanagan 湖附近三个山坡的疏散令经已降级为疏散警报。Okanagan 地区管理局指，已降级的疏散警报适用于97号公路以东的物业和97号公路以西的 Trail Lake 社区。区内居民经已被允许返回家园，不过官员警告仍在燃烧的山火可能会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再次爆发。BC 山火服务处说，工作人员仍在森林岭清理如准，并且经已成功控制距离社区最接近的火势。不过随着天气升温和气候干燥持续，居民可能预期灭火工作会向西北转移，那里火势正在蔓延到更多丛林的地区。在一个星期多之前， Bow Ridge 山火几乎一夜之间爆发，森林岭和附近的 Pitchland 随即发布紧急疏散命令，超过2万名居民要被迫撤离。发言人指，到许多居民来讲，重建之路是漫长艰辛。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本年初发生校园枪击案的 Timber Ridge 中学拆除工作在星期一开始。张亦良报道。
3: 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的工作会在星期一开始。今年2月10号该所学校发生本国史上最严重枪击案之一，造成5名学生及1名教学助理丧生。在过去几星期里面，工作人员一直用封闭式的卡车将学校内的物品搬出去，为拆除工作做准备。第59校区总监 Christy Franiel 在致给居民一封信件里面写到，这个是谨慎分阶段拆除现有限舍的重要里程碑，预计整个拆除过程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拆除建筑物之后，工作人员会持续工作去到秋季，将场地恢复成草坯。拆除工作将分阶段地进行，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影响。校区亦都表示，拆除工作产生的垃圾将被运往区域垃圾堆填区，不会留在社区里面，以保护居民私隐。在今年5月，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宣布计划在新址尽快重建这所学校，但是新的地址尚未公布。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经已承诺拨款2亿元，用于新建校舍和升级社区健康中心。 Timber Ridge 有大约2400名居民，该镇的中学约有160名学生，涵盖7至12年班。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本省的 Abbotsford 和 Fort St. John 分别发生枪击案。在 Abbotsford 星期日凌晨发生一宗枪击案，他们在当日凌晨一点左右接报赶往位于 Enderby 近 McMillan Road 的一处住宅，当时屋内有人，但是居民正在睡觉，目前尚未接获人员伤亡报告。警方指犯案动机尚未清楚，但是事件似乎与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有任何该地区行车记录仪录影的人士致电 Abbotsford 警察局。另外，在本省北部 Fort St. John 星期五晚发生枪击案，三人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在周末期间执行搜查令，并扣押多架车辆作法证检验。 今次已经是 Fort St. John 在三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宗枪击案。案件目前由 Fort St. John 皇家骑警严重罪案组接手调查，警方表示正循所有可能方向追查。又形容近期接连发生枪击事件，令社区和警方都深感忧虑。虽然几宗案件看来都属于有目标袭击，但是并不代表对公众安全无风险。警方又指社区持续有人使用枪械是不能够接受的情况，当局已经投入大量调查及执法资源，希望尽快确认涉案人士，并防止再有暴力事件发生。省长尹大卫上个星期五公布任命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埃尔伦转任为省卫生厅长，他接受本台访问谈及该个职位的挑战。张亦良报道。
3: 省长尹大卫 DVEB 于上星期五公布内阁新的任命，将 BC 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 Ravi Colin 埃尔伦转任为省卫生厅长。省长表示埃尔伦可能会解决医疗保健领域各项难题带来新的思维。埃尔伦在2017年首次被选为北三角州的省议员，并曾担任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等职位。他接受本台访问，询问他对新任命卫生厅长的睇法。埃尔伦说，现时本省医疗系统面对各项挑战，包括前线服务不足、人手短缺等问题。他说，鉴于医疗保健系统对所有省民的影响，医疗服务可及性是他关注的重点领域，包括争取增加医护人手，增加民众及时可获得医疗服务。他明白本省医疗系统面对各项挑战，本省人在过去五年内增加 15%， 需求同时地增加，但富经也之前取得一些的成果，增聘医疗人手。他说会令到本省投入医疗系统的开支更加用得其所。
4: Now we know there are challenges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Our population increased by 15% over the last 5 years.
3: 至于他被问到多届的卫生厅长都提出相同的目标，但他与之前各卫生厅长将会有何分别，解决当前面对医疗系统各种问题，包括在政府可投放医院系统的支出有增无减，但医疗人员也都同时不断要求加薪，当中如何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他说他现时刚刚上任，未来数日开始会同医疗部门的团队会面，了解当中详情。他都了解到医疗开支很大部分是用在医疗人员的薪酬上，有关开支并不会减少，但他会研究如何令到省民更为健康，令他们不需寻求医疗协助。
4: You know, the dollars we spend, a lot of them are on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those are going to have to stay. But we're looking at how can we find ways to keep people healthier so that we keep them out of the hospital rooms.
3: 埃尔伦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就任新职，并期待同全省各地社区合作伙伴携手合作。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省 Lions Bay 搜救队提醒前往山区的市民，区内近日多次有人发现灰熊出没，呼吁远足及露营人士提高警觉。搜救队表示，呢一只喺当地较罕见嘅灰熊，最近一次喺 Dix Lake 一带被发现。不过，由于灰熊可以喺短时间内移动相当长嘅距离，目前可能已经前往其他地方。搜救队表示 ，Lions Bay 一带极少有灰熊出没，目前并唔清楚呢一只灰熊点解会嚟到区内。他们估计山火有可能迫使野生动物离开原有栖息地，但是当局强调现时无法确认今次灰熊出现是否与山火有关。搜救队呼吁市民与灰熊保持距离，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接触。远足和露营人士都应该将狗只带上狗带，妥善存放所有食物和食物垃圾，避免吸引灰熊，亦都建议携带可以随时取用的防熊喷雾。目前曾经发现这只灰熊的市民都没有报告它有任何具攻击性的行为。搜救队表示，在 Lions Bay 一带见到灰熊是相当罕见，希望这只年轻灰熊可以自然离开区内，不会逐渐习惯接近人类或者依赖人类食物。温哥华热门海滩 Sunset Beach 因为水中大肠杆菌含量超标，星期五起已经暂停开放游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最新水质检测显示 Sunset Beach 的单次样本大肠杆菌浓度达每100毫升1112个，远超每100毫升400个的安全上限，接近上限3倍。当局会定期监测区内海滩水质，主要参考两项指标，包括30日样本的大肠杆菌几何平均值，以及单次样本的检测结果。 大肠杆菌主要存在在人类、鸟类和其他温血动物的粪便中。当海水有较高浓度的大肠杆菌，代表水源可能受到粪便污染，亦都可能存在其他有害微生物。卫生局提醒市民，如果接触受污染的海水，感染耳朵、眼睛、鼻、喉咙和皮肤的风险可能增加。如果不小心吞了海水，更加可能引致辐射。目前温哥华有两个海滩因为水质问题暂停游水，除了 Sunset Beach， 另一个是 Trial Lake。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每年五月至九月期间，会每星期抽取区内海滩水样本进行检测。市民游水之前，应该先查看最新水质公告。有关美伊冲突的消息，特朗普话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内容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对方想达成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的。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6: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5: 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伊朗将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表示，伊朗认为同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又说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另外，伊朗革命卫队驳斥特朗普早前宣称美国同革命卫队官员之间有秘密沟通渠道的讲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重申，从来没有透过所谓秘密渠道同美方对话。特朗普这番言论只是他因为战争失败而产生的幻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批评美方炒作心理战，企图制造伊朗内部分歧的假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民众担心美伊战事将旷日持久，拖累总统特朗普的民望跌至新低。路透社和 Ipsos 的最新民调显示，八成受访者认为战事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只有三成三受访者认同特朗普再入主白宫后的表现，较本月初的民调低两个百分点，同2017年他首个任期的最低支持率持平。六成四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的表现。今个月的民调已经显示，选民近十年来首次更加倾向支持民主党。今次民调有三成八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加好处理经济议题，比认同共和党的多三个百分点。约四成选民就觉得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更胜一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 引述四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日晚抵达美国访问，24日到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在25日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个月22日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

0: 局并未如过往习近平访问纽约前的做法派出先遣人员前往纽约。习近平上次到访纽约是2015年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中国内地7月经济数据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增速比6月减慢 0.4 个百分点，首7个月增长 1.2%。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 内地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6%， 增速比6月放缓 0.4 个百分点，头7个月按年增长 1.2%。上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5%， 增速较6月少 0.8 个百分点，头7个月增长 5.3%。 进出口方面，上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 19.2%， 今年头7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 17.3%。 国家统计局说，7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加上内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但内地经济仍然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 那下阶段呢，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傅凌辉说，国内供强衰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然需要巩固。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星期二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星期二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12日因病去世，享年98岁。在香港，元朗有大狗先后咬死两只细狗，警方指涉事的大狗身长 1.5 米，高1米，在星期一下午约3点钟在元朗营点商场停车场附近咬伤一只17岁迷你贵妇狗，狗只其后证实死亡。约20分钟后，同一只大狗在附近商场一个公园再咬死一只4岁大的比熊犬。渔护署人员其后到场，成功控制大狗，它有佩戴颈圈，但是没有狗绳。渔农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在星期一下午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七号星期一，中国网民戏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川建国，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间接推动中国的迅速崛起，取代美国世界一哥的地位。特朗普的另一个花名叫做董王，是网民讽刺特朗普自称什么都懂，其实他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只是用个人的观感去治理全球目前最强大的美国。只可惜特朗普的无知妄为不单止害到美国国力暴跌，加速衰退，还搞乱了整个世界的秩序，令全球都不得安宁，

0: 完全冇军事常识，却指挥美军到处撩事斗非，发动军事行动。今年二月，仲对伊朗发动咗一场打唔赢又毫无理据嘅战争。上星期，特朗普又发挥佢嘅军事想象力啦，佢批准美国海军喺海外建造战舰，但系下令海军新建嘅航空母舰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佢呢个决定可以话将美国海军嘅战斗力拉后几十年。特朗普批准美国海军可以喺外国建造战舰系迫不得已，因为经过呢五个几月同伊朗嘅战争，美国海军嘅弱点暴露无遗。美国十一艘航空母舰能够派上用场嘅并不多，福特号航母喺海上部署历近一年，成为自越战结束以嚟美军航母最长一次作战嘅部署。林肯号航母在海上航行亦超过八个月，连续250日冇靠港。最近美国媒体先后报道，舰上5000多名士兵士气低落，生活条件糟糕，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自杀。更有报道话，林肯号航母上发生过水兵斗殴的事件，导致最少7个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星期都要出来解话，否认话这些全部是虚假信息。为了解决船舰严重不足和制造与维修方面滞后等长期问题，特朗普政府在决定重振国内船舰工业的同时，放宽在海外建造舰船，以恢复产能和竞争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特朗普外行冲内行，要以后制造的航空母舰用回旧时代的蒸汽弹射系统，放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倒行逆施。所谓弹射系统是指航母上舰载机起飞的推动方式，有军事专家将弹射系统比作用弹弓打雀仔，蒸汽弹射系统就是一套庞大笨重但威力巨大的巨型木弹弓，电磁弹射则是一把精准高效且灵活的高科技电磁枪。从核心原理去比较，蒸汽弹射系统是将高压蒸汽储存在巨大的气缸里面，弹射的时候将这些高压的蒸汽迅速释放，推动气缸里面的活塞，活塞带动滑梭，好像拉弹弓咁，将飞机在短短几十米之内就加速起飞速度。电磁弹射就是利用电和磁的力量，由航母电力系统提供强大的电能，通过先进电气系统在弹射轨道上面激发强大移动磁场，磁场推住连接飞机的滑梭在轨道上高速前进，从而将飞机弹射出去。两相比较，无论从能量效率、弹射力量和控制、维护和人力到准备与出动效率，以至占用航空母舰里面的重量，电磁弹射都是远比蒸汽弹射优胜。就讲占用空间，蒸汽弹射需要配备庞大的蒸汽缸炉、储气罐、冷凝器和复杂的管道系统，非常沉重且占用大量舰体里面的空间，因此被迫要减少舰载机的数量。从作战效率比较，蒸汽弹射缺点更加多，因为弹射一次之后会消耗大量的蒸汽，锅炉需要时间重新积蓄压力。同一时间，蒸汽弹射一次，电磁弹射可以是令三架战机升空。如果真的打起仗上来，蒸汽弹射航母的舰载机出勤率、使用率就大大落后于使用电磁弹射系统了。故此，真正懂得军事的人都会认同蒸汽弹射是 old-timer， 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而电磁弹射凭借其高效率、高可控性、低维修和更好的未来发展潜力，已经全面超越蒸汽弹射系统。这个是将航空母舰舰载机运作能力带入一个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必然产物。只可惜作为美国三军总司令的特朗普 和他委任的战争部长海格塞斯都是军事盲，他们又不愿意听真正有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的意见，竟然要美国未来建造的航空母舰改用回始终会被淘汰的蒸汽弹射系统。这个是典型的外行管内行，是技术上的倒行逆施。然而特朗普的构想不一定是可以真正推行的，因为要将正在筹建中的航母放弃电磁弹射改回到旧有的蒸汽弹射，首先所有设计图纸都要重新描绘，就要花费多几亿美元投资，而且还要花一段时间。另外，美国之前建造的三艘航空母舰早已经采用了电磁弹射系统，这几十年来建造蒸汽弹射系统相关部件的工厂已经全部关门。行业中懂得做蒸汽弹射系统的技师和工人早已经退下休，要真正走回头路，无论从工厂和技术力量都要从零开始。相信在特朗普未来两年多任内，这个计划仍旧都是流于空谈阶段，而且军方和国会也会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至于特朗普指示国防部建立第五座海军造船厂，以提升潜艇和航空母舰的维修能力，计划同样是相当之伟大，只不过是夸夸其谈而已。美国近八十年来都未有新的海军造船厂出现，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美国现有造船厂数量逐年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美国现有十多艘航空母舰逐渐老化，造船厂主要的工作只是为现有航空母舰维修保养，其实已经是应接不暇，枉论可以有能力建造新的更加超级巨型的航空母舰了。美国海军曾经尝试预期在预算之内建造新型军舰，但都是失败告终。例如去年11月宣告取消制造星座级护卫舰项目，以及和福特号同级的两艘核动力航母的交付期一言再言，特朗普要重建美国海军的计划到头来都是流于空谈。美国军工企业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实现特朗普的计划。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最近有篇文章咧，就发表喺 The Tricontinental。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是一个的研究机构，就在西方主流控制的华语之外，是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是让人可以耳目一新，不用跟着西方定的方向来走。这里发表一篇文章叫做 The Weight of US Ideological Control in Taiwan， 意思就是美国对台湾有意识形态的控制。咁里边咧发表咗一个来自台湾嘅教授，叫陈美霞。咁咧佢就封信咧，佢指出咧，美国咧其实喺80个国家或者地区咧维持咗750个到800个军事基地，而中国台湾咧系其中一个啊，特别讲以前啦吓。咁啊，以前系明确有基地，而家就隐藏有基地，佢意思系咁讲。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基地1979年正式关闭了，但此后武器的销售仍然继续，而且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没什么人关注。其实美国在思想上控制台湾的，美国是将这个军事基地撤走的时候，其实仍然是好像军事基地这样，在这里有一套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在统治台湾，而且是持久性地超过军事基础的设施。撤军并不意味着控制的结束。这位台湾女教授陈美霞她指出，台湾原住民本来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汉族由大陆迁徙来台湾有900多年历史，宋元明清四朝，而且汉族占台湾人口 95%，其实呢在台湾的汉族人口还多过中国的汉族人口，因为中国就有很多其他少数民族。 咁啊，佢话我嘅祖籍系广东人，三百年前都嚟噶啦。佢喺1684年开始咧，台湾就已经系隶属于福建省。咁1885年开始咧，台湾成为中国嘅独立省份，即系台湾系中国嘅一个明确噶啦。咁但系咧，台湾有三次俾帝国主义入侵，系1624至1662咧，就荷兰咧殖民统治过台湾。由1895咧到1945咧，日本咧殖民统治台湾。咁咧之后就1950到而家系美国通过军事同意识形态控制咧，系对台湾咧进行咗殖民嘅统治。嗱，佢好大胆啊！其实台湾已经被美国殖民化嘅咁。咁啊，即系以前都冇人咁讲，对西方嘅传统更加唔会咁讲啦。佢话即系美国嚟咧保护台湾民主啊，美国咧喺呢个对抗咧共产党啊，利用台湾啊咁。咁啊，系代表住咧，即系西方啊嗰套意识形态高啲。咁但系实质咧，根据呢个陈美霞教授所讲咧，其实美国咧系将台湾当系一个殖民地嘅。咁啊，佢话1945年到1950年咧，美国帝国主义就干预中国嘅内战，用军事、财政同其他资源咧支持国民党。咁1949年国民党就被共产党击败，退守台湾啦。咁1950年航战爆发咧，咁当时美国为咗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啊系扩张咧，就将台湾咧就纳入咧佢控制嘅范围啦。咁啊，当时咧，台湾就系美国主导嘅远东反共反华冷战嘅前线，咁啊将台湾啊、韩国、香港同埋新加坡呢四个咧位于中国啊大陆嘅东海岸嘅地区咧构成一条压制嘅链。咁啊，冷战期间咧，美国喺台湾设立咗军事基地。咁1950年咧，美国总统啊呢、這个杜鲁门咧派第七舰队入台湾海峡。咁就啊，即系直情系侵占咗台湾咁啦吓。咁呢个就韩战时期啦，啊就系朝鲜战争时期啊。咁啊，1954年咧就系美国啊同国民党政府签署咗咧系共同防御嘅条约嘅咁。咁啊，佢话国民党咧1949年到1987年台湾咧实施戒严咧，其实就系白色恐怖时期。咁当时咧啊，好多人喺美国支持嘅情报机构之下被逮捕、审讯、指控、审判、监禁，甚至处决。咁我记得咧喺一出嘅台湾电影里面讲到咧，嗰个年代啊就系喺呢个高雄即系南边嘅海域啊，喺戏里面描述咧，有个画家就系画嗰个海嘅嘅画同埋个海岸线咧，后来就被怀疑佢系特务咧，即系提供一啲资料俾中国。咁所以咧就将佢咧系捉咗之后咧，仲掟咗佢落悬崖死咗咁。咁呢啲我哋以前都唔系几知啊，嗰出戏翻嚟反映咗啦。咁啊，而呢种意识形态控制咧，根据呢个陈美霞教授所讲咧，佢话美国咧系透过教育嘅体系啊、媒体啊咁啊喺台湾建立咗一套系统性嘅宣传机器。同時咧，推行一個政策鼓勵年輕人出國留學，咁啊訓練一啲親美嘅精英，通過獎學金啊、基金會啊，以及呢個亞洲基金會之類啊，或者夏威夷嘅東西中心咧，係接受意識形態灌輸嘅啦。我都係夏威夷大學攞博士，而我讀嘅時候可能同呢位嘅女士時期好接近嘅，因為我應該年紀同佢比較接近嚇。咁咧，我當時咧都係申請東西研究中心咧嚇，係去。即系叫 East West Center 啦吓，咁啊嘅奖学金去台湾嘅，咁但系佢冇俾我奖学金，点解咧？我而家先明，因为当时我研究咧就要研究咧新儒学派香港嘅发展，就是、唐君毅教授嘅哲学嘅特色咁，咁佢冇俾钱我去，点解咧？我啲研究对佢冇用，因为佢呢个研究就系利用你喺亚洲嚟嘅人俾钱你研究翻。嗰、那個地區嘅政治、社會、經濟問題啊，如果我研究咧，即係香港人啊，即係點樣睇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咁呢個就實佢一定俾錢啦。咁但係咧，即係嚟研究唐君毅啲咁高深哲學，佢又唔俾嘅。咁所以我結果我留學係靠自費嘅，所以都幾比較艱苦。好彩嗰陣時咧，學費唔算好高嚇咁。咁而咧有個1979年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國建交之後咧，美國就斷絕咗咧呢個台灣同國民黨嘅政權嘅外交關係，撤出呢個喺台灣嘅美軍 咁同终止咗咧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咁。咁啊，而啊，但系咧，即系佢呢班即系去咗美国留学咧，其实就系接受咗一种思想嘅渗透，就系反共、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同埋个人自由为框架嘅普世价值、人权、西方民主同埋咧即系一种好反华亲美嘅情绪啊。嗱，咁讲实话，我嗰阵时留学都多少系会受呢啲影响嘅。啊，咁不过咧，佢后来佢呢个陈美仁接受电视访问咧，我睇埋佢台湾访问佢咧，啊，咁就啊，佢就话咧，当时佢估唔到有次有啲人叫佢签名反对台湾迫害一啲嘅啊，即系异见人士，咁系咪台湾政府有嘅咩？咁即系佢喺台湾系唔知嘅。咁佢迫害异见人士，表面就系台湾政府做，但系实质后面就系美国做。咁啊，就。而当呢个美国喺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咧，但系系佢对台湾嘅控制未停止啊。陈美霞教授佢指出，佢话咧啊，即系美国即刻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就出售武器俾台湾，系通过美国在台嘅协会啊，维持非官方嘅关系。咁喺2019年以嚟咧，美国就批准咗数十亿美元嘅武器。

0: 嘅啊機動火箭啊嘅 HIMARS 啊嘅機動火箭系統咁。咁喺2021年10月咧，《華爾街日報》報導咧，美國特種作戰部隊同海軍陸戰隊其實秘密係訓練緊台灣嘅軍隊嘅。咁啊，所以佢提到美國對台灣嘅思想控制、意識形態控制從未中斷啊！喺教育體系、媒體嘅意識形態，數十年嚟精心培育啊，培育嘅嗰啲精英網絡咧，所有呢啲咧係一直存在到今日啊！即係而家就係台獨嗰班就係呢啲咁人啦嚇咁。咁啊，佢指出呢啲控制結構咧係啊，塑造咗台灣好多反抗嘅運動。咁啊，佢我就一直參加呢場鬥爭嘅。啊，佢做一個教授啊，但係咧，佢當時啊保衞釣魚台嘅運動啊。啊，咁釣魚台屬中國台灣噶嘛？喺1970年代初，美國咧就鞏固美日嘅反共聯盟咧，就將托管嘅釣魚島咧交俾日本。其實呢個地方係佢唔係屬啊啊呢、這個沖繩島，佢係屬台灣呢邊噶嘛嗰、那個島，但係佢夾硬咧啊，即、就、係、是、美國咧就係、是、啊將呢啲。呢、這個島俾咗啊日本咧，咁同埋佢再提出話日本嘅帝國主義同呢個美國嘅帝國主義其實咧嚇係霸凌緊、羞辱緊台灣嘅漁民嘅啊，咁啊佢自己亦參與咗咧，即係中國抗日戰爭歷史真相保護嘅協會嘅，咁佢而家咁多年嘅佢同一啲啊正義嘅人，包括喺啊沖繩島啊，即係琉球群島，或者有啲日本嘅民間嘅人咧，都係一齊合作咧，揭露緊咧呢啲美國西方喺後面控制緊台灣，又控制緊日本嘅真相。咁呢篇文章咧，就大膽揭露咗個好多人西方唔肯承認嘅事實。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消息，咁啊继续咧都喺香港发酵。不过整体嚟讲，由于即喺内地嗰个好独特嘅政治文化啦，好多嘅政治敏感等等啦，以至咧大家嗰个悼念咧，其实都系相当克制。特别系官场中人或者社会上有头有面嘅建制嘅红人咧，咁啊只系咧略表呢个哀思，冇乜太多咧真性情嘅流露。你甚至乎咧，你譬如你特首嗰篇嘅啊悼念嘅内容咧，咁基本上咧都需要中央过目。咁大家你明嘅就明啦，就系呢、這个就系、是、政治嗰个敏感。所以内地嚟讲咧，对朱总理嘅怀念咧，其实系嗰、那个热情系好高嘅，但同样咧亦都系有某种程度嘅克制啦。咁你回顾历史，过嚟讲啊，有领导人嘅逝世，咁啊。借古而奉今咧，嗱、這、呢个嘅政治禁忌咧，今时今日咧仍然咧系通行嘅。总共如此，但系民间各方面嗰个嘅埋面嘅文章咧，亦都有不少咧嘅佳作。特别咧已经唔在官场啦，或者离开咗呢个体制，或者去到一个咧，其实已经无忧无虑，不必系受制于任何嘅权力。经济压力的人来讲呢，也都有很多真情的流露。特别朱总理是留了很多的佳句，还有他跟过去香港社会中的交集呢，这个呢真是绝无仅有。中国领导人呢其实不善于呢是面对传媒，就算很多民间的交往呢，基本上呢都是按照剧本，连对白可能都度定了，一切呢好像剧本进行。较少咧真情嘅流露，而朱总理嗰种脱稿式嘅一啲嘅表达形式，系深得港人咧，即系嗰种嘅尊敬。即系政治人物总系有好多嘅面具，你个位置坐嘅位影响到你发言嗰个空间。咁啊，朱总理特别嗰种真情流露咧，我好多嘅画面咧都印象犹深，而香港媒体去。记述翻朱总理嘅生平咧，亦都留下咗咧好多对香港嘅一啲嘅肯定咧，对香港嘅取态咧，对香港定位等等，真系咧系谱写咗不朽嘅香港名句。而我印象较深嘅一个环节就系朱总理咧，佢亲口讲嘅，每日都阅读香港嘅报章两三份啦， 咁啊，其实主要系两份，一份叫明报，一份叫做信报。喺朱总理嘅时代咧，香港报业一个相对一个黄金嘅时代，而呢两份报纸咧，亦都系咧香港最后的文人办报。当然，文人办报都需要睇下市场，都需要睇下嗰个嘅销量，都需要睇下咧嗰个经济效益。但毕竟仍有一个文人嘅风骨，同一种嘅独立思考，同埋呢两份报章都有一个相当有水准嘅评论啦。朱总理识货嘅，佢知道咩叫有水准嘅评论，同埋咧好似面镜子咁，你喺香港呢面镜子系睇到咧中国一啲嘅问题，所以佢俾好多嘅领导层都了解香港。啊，除咗系同香港各界嗰个嘅交往之外咧，每日去睇香港报章，同埋咧好多都系带有啲批判性嘅、建议性嘅一啲嘅文章咧，而且系加深咗对香港种认识，所以对香港肯定咧，其实呢个肯定系同佢认识香港有关。而今时今日好多嘅中央嘅高层，甚至主管香港事务嘅高层，你问佢了解香港几多呢？或者有者都系从一啲嘅书面报告啦，同一啲自己做嘅研究，就冇咗从香港的角度去睇香港，同埋从香港的角度咧喺睇中国嗰个嘅视野。而朱镕基，我相信佢直人怀缅地方，佢对香港所有嘅评价，对所有嘅肯定，唔系咧一啲日美支持，亦都唔系咧一啲政治嘅过场。你知道咧，內地嘅領導人咧，其實佢唔需要咧去耍什麼政治嘅把戲，但係種真情流露對香港嗰種嘅睇法咧，咁即係其實一個好大程度佢認識香港，而你唔認識香港而去管治香港或者喺度指三道四咧，啲就可能咧走入咗朱總理嗰個嘅假設，即係香港會唔會喺我哋手上搞彎咗咧？所以而家就未至搞彎，但系咧好多嘢咧，其實就將香港好多好特別嘅優勢咧，就抹殺咗啦，或者取代於某種嘅替代品。但喺替代品咧，其實咧慢慢你對香港係失咗原理嗰種嘅價值呢方面咧，點解大家咁懷念朱鎔基，或者對朱鎔基懷念有咁多克制咧？嗱，呢個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比較喺度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上星期五，温哥华市市长 Ken Sim 沈冠健在市议会动议今年十月试选的时候，就毒品和治安问题进行两项全民公投，在议会上引起激烈辩论，当中有三位市议员离座拒绝投票，有一位是投反对票。但因为沈冠健领导的 ABC 团队在议会占多数，所以动议最终是获得通过。10月17号的温哥华选民就会对这两个议题投票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沈冠健的动议为什么这么具争议性，他这个时候提毒品动议有什么目的，又会怎样影响10月市选的选情呢？沈冠健的动议两个有关公共安全的问题，第一就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例禁止在露天公共空间吸食硬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霹雳可卡因。第二就是温哥华市政府应否正式要求 BC 省政府将现时在温哥华市中心的圣 Paul's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方，或者在另一处类似的地方改为安保医疗设施，为对自己和他人构成重大威胁的严重滥用药物和精神病患者提供紧急自愿治疗床位和百几张强制接受治疗的床位。第二个公投问题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讲就是要求省政府拨出地方为滥药和精神病人设立床位，可以是自愿性质，亦都可以是当局强制他们接受治疗。 上个月省政府是宣布了在 Prince George、Maple Ridge 和素里设立新的强制治疗床位。温哥华市建议就是在温哥华市中心 Barat 街的圣 Paul's 圣保禄医院。新的圣保禄医院第一阶段预计明年春季落成启用。新医院是近 Main 街和 Terminal Avenue， 占地 7.4 公顷。教学和研究大楼就要到2029年才完成。地产发展商 Concord Pacific 协平世博2020年从天佑医疗机构买了圣保禄医院所在的土地，作价是8亿5千万。因为新医院还未竣工，所以发展商是应医院方面的要求延迟承租合约。暂时发展商是未有透露这幅地皮有什么用途，但要回本甚至有钱赚，恐怕在那里就要起高楼，不能够长期作为戒毒或者是精神治疗的地方。沈观健和他的 ABC 团队提出要对这两个问题举行公投，受到质疑，这个都是不无道理的。首先相信你问大部分人都会反对容许露天公众场所吸食毒品，而事实上目前在加拿大拥有少量毒品已经是违法行为。温哥华市政府亦都有附例禁止在沙滩、公园等的公众场所吸烟，所以市政府动议加强附例。究竟是什么附例呢？市长就未有明确说明了。至于为什么治疗床位一定要设在温哥华市内，市长解释如果强行要滥药或者是精神病人接受治疗，等他们在市区内比较接近家人，是会更好帮助病人康复的。有反对议案的议员指是市长和 ABC 团队是选前的政治伎俩。市政府其实可以直接向省政府提出要求，所以有市议员甚至说不排除会有团体向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举行这项公投。因为牵涉到省政府，所以省长尹大伟亦都被问到他的睇法。尹大伟说他相信包括他的新民主党政府在内，100%都是赞成这两个动议的。温哥华市政府对一个公众都支持的议题仍然要去咨询民意，尹大伟说这个是市政府的特权。10月17号的市选，温哥华的选民会有两张选票，一张就是选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和公园局委员，同时会对市内的基建计划的一个公投。另一张选票就是刚才提到有关公众场所吸食毒品以及要求省政府在市内提供治疗床位的公投。额外的公投会增加市选开支 4%-6%， 即是大约38万至56万。今年温哥华市选的总开支会是940万，现在将会增加到差不多1000万了。沈观健领导的 A Better City ABC Vancouver 上届的市选，不论是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以至公园局委员，议席都是大获全胜。沈观健更加成为是本国第一位华裔市长。他们的政纲其中是强调减少罪案和加快审批建筑申请。当时他们提出要增聘100个警察和100个精神科护士，所有在街道执勤的警员携带随身摄录机，举办精神病高峰会，新设一个精神病治疗中心，以及一个24小时开放给戒毒者的康复中心等。今年市选，市长选举是非常激烈，除了沈观健寻求连任之外，上届市选沈观健的幕僚长 Karen Alam 今次成为他的对手参选市长。 Karen Alam 领导就是叫 Vancouver Liberals， 这个跟联邦自由党是无关的。另一个加入战团一较高下的就是现任市议员 Pete Fry， 他就是温哥华绿党的。 咁啊，试选嘅报名咧仲未截止噶。咁沈观健同佢嘅团队再次以毒品同治安去拉拢选民，无可厚非，但系不能够新瓶旧酒，要对温哥华面对嘅市政问题提出确实可行嘅方案，争取选民俾佢哋喺四年任期内未完成嘅目标喺下一个四年逐步落实。仲有两个月咧，就系市选嘅投票日，候选人成功或者失败要睇好几个因素，例如投票率。过去两届温哥华市选嘅投票率咧都系不足四成。候选人若果能够动员自己嘅支持者，唔系单系口头上支持，而系行动上去投票，这个候选人胜算当然系高啦。候选人咧要自我宣传，卖广告咧都系唔少得噶。现时已经唔太流行咧拍门游说选民支持，人人都忙坐一两个钟头去听候选人嘅辩论，睇怕都唔会有太多人有兴趣。今天嘅候选人咧真系要多啲想象力噶。咁今朝早咧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之。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被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Love
2: Road
1: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2: Beachfront Road 甲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 啱你口味，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3: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诈骗招妖镜系由
4: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
5: 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亦都系戒宾月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月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8月17号星期一，下昼3:11嘅诈骗照镜时间咯。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陈健邦同我拍档咧，就系 Bosco 杜广成。Bosco，你好。啊，你好，
6: 各位听众好，系。 今日天气非常好，又唔热，有烟霞，仲好。系啊，唔知点解，可能佢吹大西风啊。当佢吹大西风，西南风就冇事啊。因为嗰个烟霞喺东边噶嘛。系啊。咁如果吹过嚟东风咧，就真系哇，好难顶。
5: 东风冇事，而家吹嚟西南风先有事。
6: 西南风，
5: 因为我哋而家喺西边啊嘛，而家内陆嗰边又系东边啊嘛。如果吹西南，即系吹呢边啊嘛，吹向温哥华呢边啊，所以我哋应该冇烟霞啦，因为佢嗰个火系喺我哋嘅东边啊嘛。东啊嘛，系东南啊嘛。
6: 佢唔系东南冇噶，东南美国噶嘛。
5: 东南系 Okanagan啊嘛，我哋讲BC省嘅东南部。哦，我哋嘅东南部。美国系。我哋讲紧我哋东南部，即系Okanagan系东南噶嘛。冇错。咁嗰南部嗰啲山火烧啦，啲烟咪向住我哋吹过，因为佢系西南风咁吹过嚟啊嘛。
6: 西南都系冇事啦，西南，因为西南嘅海，
5: 西南有事，因为佢向我哋呢边吹啊，我哋喺 Okanagan
6: 嘅西边啊嘛，我哋喺Okanagan嘅西边，冇错啦。
5: 咁佢吹西南风，咪即系吹到我哋呢度咯。
6: 嗱，如果都佢喺我哋，因为嗰个烧紧嗰度喺东边噶嘛，喺我哋嘅东边或者东南嘅地方。
5: 系咯，系咯，系咯。
6: 系啦，
5: 咁啊，而家咧，如果话佢喺吹东风或者东南，
6: 咁咪一路向
5: 就吹过嚟。唔系，佢嗰个系我啊。如果嗰个风嘅方向，佢即系去嗰个 direction
6: 啊嘛。嗱，唔系，搞清楚先。我哋望住个地图，
5: 望住个地图，系我哋温哥华。 系喺 Okanagan
6: 嘅西边啊嘛，
5: 系啦，冇错。咁佢吹西南风嘅意思系点啊？
6: 西南风嘅意思，有风由西南嗰度吹去东北。
5: 咁如果系咁讲，我哋应该唔会有烟霞啦。
6: 系啦，
5: 系嘛？
6: 佢由所以嗰阵时，佢一吹东风咧，就系即系由东面吹去西边嘅风咧，又叫做吹东风。所以我哋话咧，西北风就系话冬天，东南风咧就系夏天。
5: 好，多谢阿波叔嘅纠正。冇紧要，
6: 大家一齐分享啫。系啊。
5: 上个礼拜咧有个听众打嚟讲开啲配药嘅问题，呢个已经系第二次唔知第三次讲噶啦。咁啊，同一位嘅听众，佢就话咧，佢医生俾咗3个月嘅配方俾佢，佢走去药房order嘅时候咧，个硬系咧成日都觉得咧系少咗啲嘅咁样样，咁啊少咗2粒又好，或者少咗3粒嘅，用到最嬲尾嘅时候都系咁嘅。咁啊有个听众咧就好有心，咁佢咧就打咗个电邮过嚟啦，咁佢就同呢一位嘅听众咧，佢解释，佢话你可以咁做啊。 医生嘅处方上面注明系3个月嘅药咧，就系医生嘅习惯。咁啊，因为长期处方咧嘅长者，佢通常咧需要每3个月咧就会复诊一次噶。咁啊，如果你去到药房收到系3个月嘅处方嘅话咧，佢就会用4个星期28日嘅份量咧为一个月嚟计，佢唔系用30或者31日，佢系用28日嘅。嗱，呢位系呢个听众咧个电邮里边讲嘅话吓，咁啊方便计算同埋包装。咁一份嘅包装咧就有7排，即系7日嘅药。 安排咧就系分早午晚时间嘅，睇下你嗰个食药嗰个方便嘅情况嘅啫。咁啊，成为咗佢哋习惯性嘅一个月。除非医生处方系注明30粒或者系31粒，包装咧就成为咗5份，就唔系4份。因为第5份咧就会空出4或者第5日嘅空格。哇，呢个真系好好有研究嘅呢位听众吓。咁佢3个月嘅处方咧。 但你每次只配1个月嘅话咧，药房就会以3次嘅配药嘅收费啦。即系你每做一次，我咪收你1次费咯。咁如果你系1次过我做3个月嗰啲咧，佢就收你1个嘅配药费嘅啫。咁所以就系话，另外一个问题咧，就因为你每一次都系1个月包俾你咧，佢嗰个包装机咧就比较忙，就唔可以一次过咧俾包你3个月咁耐。 一年内咧，佢话计咧就唔系计十二次，计十三次。啊，佢同你讲埋数添吓。
2: 好嘢。
5: 好啦，咁佢话都系低收入嘅长期处方长者顾客咧，系可以享受免费送药嘅服务嘅。原来，而通常咧见到医生咧，可以咧就要求咧将呢个处方咧直接系传真到俾指定嘅药房。病人呢就先打电话去到药房确认咗处方已经收到呢、這个呢、這个佢哋嘅医生俾佢呢个要求之后送货，佢要求佢送货。如果一般呢两三日内就会送到嘅，如果呢个药房唔具备呢个服务呢，你可以即时或者係随时去选择更换呢其他个药房，咁你就唔需要接受呢无谓嘅欺负，又唔可以话欺负嘅，因为佢哋可能佢哋本身冇咁嘅能力去做呢个 delivery 啫。咁记住，你系顾客，你有选择权利。药剂师咧或者药房咧，应该有专业服务态度嘅。咁当然呢位听众多谢你俾呢个资讯啦。我希望上个礼拜打电话嚟讲紧呢一个药物嗰个包装嘅情况咧，希望佢可以知道啦。你唔想佢有漏嘅，你咪叫医生注明系每个月。啊！你如果你係三個月裏面嘅每個月咧有兩個月三十一日嘅，咁你佢講一定要三十或者三十一粒咯，咁咪變咗唔會有事啦。因為佢每一次要食五粒嘅，佢話食五粒話都好緊要
2: 啊。哇！都係小心啊。有陣時候我又覺得咧，食藥多都像我個朋友啦，係啊，佢又撳得到啊，但係佢對話我發覺個腎同個肝咧唔係幾對版。所以好多時候好多藥咧，佢都要我哋咧，你一路食嗰陣時咧，仲久唔久咧？仲系要去验一验我哋嘅胆固醇啊，或者利啊啲糖尿啊，睇下冇啊，令到佢哋咧有问题。所以如果系咧可以嘅话咧，少食药咧就好过多食药。
5: 咁啊，但系佢呢啲系处方药咧，医生睇过嗰个病情嚟到配噶嘛。咁你话系唔系对嗰个肝脏嗰啲咧，系讲紧另外一个问题啦。因为医生俾得配方俾你嘅话咧，应该就系照顾埋咧你嗰个嘅肝脏嘅一啲嘅情况。佢唔會令到咧，你會受大嘅損傷。當然你唔可以食超過咯，係咪？你又唔可以食少過啦。即係醫生俾嘅份量咧，應該對嗰個病者咧係有治療作用。Instead of 佢話係有呢個不利嘅作用，除非有其他啲副作用，我哋唔講啦，呢個唔知啦。咁點都好，你希望呢位聽眾咧係啦收到呢個信息啦。咁另外有一個詐騙嘅信息咧，我就上個禮拜想同大家講啦，結果我就冇時間講，就希望用而家咧提醒大家。呢、這個咧就係加拿大嘅反詐騙中心咧，就提醒啲長者們啦。佢話咧，截至到6月30號為止咧，今年已經有9935位咧經確認嘅詐騙受害者，累計損失咗3億5100萬。
2: 嗯哼，
5: 9900幾位嘅人士被人呃咗，唔見咗3億5100萬。唔怪呢嗰啲詐騙集團咧，頂極都係仲有，整極都仲喺度玩。咁加拿大皇家騎警咧就喺11號就發布咗個通告啦，就提醒啲民眾咧對日益猖獗嘅網絡詐騙咧提高警惕。之前咧一位住喺我哋 BC 省嘅 Seashell 嘅居民就接到咧冒充温哥華警察局啊 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嘅局長嘅騙徒設局啦，就唔見咗10萬蚊。呢樣嘢咧，我覺得真係好無厘頭噶。
2: 係啊，真係。
5: 根據一份本地嘅媒體報導啦。阳光海岸嘅皇家骑警表示，受害人接到一个来电，上面咧显示嘅号码睇嚟咧就系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服务专线嚟嘅。
2: 系
5: 咁，警方就话啦，呢一种嘅伪造技术咧喺资讯安全嘅领域咧被称为叫做假冒来电显示，叫做 caller ID spoofing。
2: 系啊 ，spoofing 啊呢个。
5: O K，
2: 冇错。
5: 咁啊，加拿大政府官方治安网咧亦都解释，网络犯罪者用呢一种嘅手法伪装来电显示或者系电邮地址兼网站、简讯或者系社群嘅媒体账号，令到佢睇嚟咧好似一个合法嘅机构。
2: 系
5: 咁啊，电话嘅另一边嘅骗徒咧，佢就话咧，喂，温哥华警察局。局长 Steve Rai 咁啊话咧，你警方喺度调查紧阳光海岸有一间嘅金融机构，需要受害人咧协助调查。哇，好名正言顺啦！咁其后呢个受害人咧又喺通讯嘅软件 WhatsApp 上边咧接到另一通嘅来电。嗱，呢个问题就嚟啦。佢话对方自称系呢个涉案银行嘅女职员。喂，由银行要 contact 你唔会用 WhatsApp 㗎喎、亦都唔会用短信㗎喎、
2: 起码都要用
5: email。呢位受害人呢就唔知点解呢喺 WhatsApp 嗰度呢就接到呢一个所谓涉案银行嘅女职员。佢嘅女职员呢话俾呢个受害人听，喂，为咗配合近期嘅诈骗调查，必须透过电子转账测试银行嘅交易处置功能。
2: 哦，
5: 佢即系话喂，我要而家 check 即系咧，我哋要防止呢个嘅诈骗咧，我哋要你配合嚟对进行呢一个测试，就系、是、交易处置嘅能力。嗯，受害者咧就信以为真、嗯、，OK， 咁啊最终咧就分咗两次汇出款项，第一笔嘅转账咧金额系70,000元，第二笔咧就38,000元，总计咧就108,000元。咁其实呢个警方就话咧，原来有好多受害者咧已经落入咗呢一场咁精心设计嘅骗局啦。咁阳光海岸嘅皇家警察咧喺声明度话，来电显示亦都可能系假嘅。为咗防范类似嘅事件再度发生咧，警方提醒大家遵守以下一啲嘅安全嘅防范要点。如果呢个来电显示系唔可信嘅，唔系因为呢个咩事，而系骗徒咧可以操控号码。
6: 嗯，
5: 啊，用呢个来电睇嚟好似系嚟自警方啊、银行呢啲合法机构。
6: 系、
5: 佢可以 spoof 咗阿波叔嘅电话号码，佢可以 spoof 陈建邦嘅电话号码，打电话俾人嚟呃人。民众如果你接到啲任何嘅可疑电话咧，即刻收线。再透过可信或者是公开呢是查得到的电话号码呢直接联络银行或者警方核实。
6: 绝对应该。
5: 是不是、千祈不要听到个电话是你就当它是。第二呢绝对不要因为陌生来电的转而去转账啊、买啲加密货币啊或者提供银行的账户资料。不论你什么都好不可以在啲陌生电话度呢透露你个人所有的信息。
6: 没错。
5: 咁警方强调银行咧，听住，银行系绝唔会透过电话去索取一次性嘅密码，我哋 OTP one time passcode 双重嘅验证码或者系网络银行咧去登入嘅资料嘅。警方同样唔会要求民众为咗协助刑事调查而要转账，或者系将款项咧存入嗰个加密嘅货币户账户嘅。
6: 系
5: 一讲亲加密货币嗰啲，你可以收线
6: ，OK。授权声
5: 冇错，如果你怀疑自己已经系遭遇到呢类咁嘅骗局嘅话咧，即刻报案，而且联络银行，咁、你就可以即系保障到自己咧，唔会代入去呢个受骗嘅风险啦。
6: 啱、呢、這个绝对系啊，因为我都中咗招啊。上一次我讲啦，系咪嗰个877咁打俾我、我真系冇听啊，嗰阵时啱喺洗手间啦。一出嚟听个电话就打翻过去啊、一打翻过去嗰阵时啊，佢话我哋系 TBN， 系今次嚟讲咧，就系、是、你嗰个 credit card 俾人哋 hack 咗。佢话你我为咗要验证你啊，你啊咩名你讲次俾我听。咁啊，跟住我又噏咗啦，懵闭闭。嗰阵时我真系懵闭闭吓。咁啊，虽然系诈骗照镜嘅黑星啊，即系嗰次啊真系唔方便黑啦。
5: 老虎都瞌眼瞓嘅，
6: 冇做黑掹掹个黑噶吓。咁跟住我又讲啊，佢话后边嗰个三个字系点啊？咁你嗰个 credit card， 我又讲埋俾佢听。跟住嚟讲啊，我太太啱行出嚟，佢话喂，点解你讲咁多嘢俾人听？
5: 所以我都话啦，波婶啊，好精明啊，呢、這个女士。
6: 冇错啊，所以我肥极都唔甩就咁解。而家仲系
5: 你又想啊？
6: 你点知道我想噶？
5: 我睇个样咯，
6: 你睇个衰样俾你睇出啦。咁跟住嚟讲咧，就佢话你绝对唔应该，我即刻挂线。跟住我打电话去 TD 话我哋绝对唔会啊，就算你嗰个真系俾人啦，都会打电话俾你，绝对冇呢嘢噶。所以你一听轻见咧，你啊直情第一个位记住，睬佢都傻。咁我点样知咧？我直情佢话你张 credit card 后边有100,000噶嘛，你打嗰个先嚟噶。佢话你。

0: 咁佢话大家一定要小心，咁佢话你一定要打翻边个咧？你打个 credit card 后边嗰个细嘅电话号码，嗰个为准。
1: 个 customer service
0: 所以一于采佢都按。
1: OK，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天敌虫控 Patek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patek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4: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5: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首先有 Linda， 啊 Linda 呢度。Hello，Linda 你好 ，Linda。
12: 系帮主啊，主持人你哋好。
1: 你好，你好。
12: 咁我唔好意思又要再讲。
1: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请讲，请你，请你讲。
12: 因为咧，我都有咁嘅经验。
1: 系。
12: 咁样咧，因为嗰啲话嗰个药丸 short。嗰、那個少咗嗰個問題咧，
1: 係係。
12: 咁如果你係長期食藥嗰啲咧，你唔理佢28日、30日點都好啦。你如果一年360天，你65日，咁你即係每一年裏邊，如果長期食嗰啲咧，係唔夠5日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12: 咁我曾經都有呢個問題，我以為係pharmacy 數少啊，或者點樣？咁我同我個家庭醫生講，咁家庭醫生考慮過，佢就即刻同我以後咧就開100天。咁样咧，我就以后咧就有多就冇少，咁就解决晒所有嘅问题，就唔使话俾几多次嗰、配药费啊咁。
1: 系，
12: 咁就即系每一次就系攞100天嘅药。
1: 嗯，
12: 咁就第二次就有一个听众讲话，关于话咩啲药开咗 prescription 过去又冇咗，咁因为咧 pharmacy 咧就通常同你配咗药咧只 hold 七日嘅啫，咁样咧就过咗7日咧就冇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系早咗去睇医生，而个 prescription 一send 咗去 pharmacy 咧，我通常就會打電話去 pharmacy 嗰度同佢講話，叫佢 hold 住，唔好同我配住。我話我仲有藥食到月尾，我話你通常你20几号開始，你先同我配啦，咁樣咧你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噶啦。
1: 明白，明白，好清楚。 好清楚，呢个好好嘅做法。
12: 咁就你话讲嗰啲一个月嗰啲咧，我以前我个女都喺 pharmacy 度做个 part time， 佢哋系有呢个服务，系一个月咁样 pack， 尤其是佢哋系 pack 去老人院，因为老人院嗰度几十个院友，个个食嘅药系唔同，早午晚又有，早晚又有，咁所以佢咧每一个人名就一排药，每个人一排药就方便嗰啲护理人员系
1: 安排俾佢哋，冇错，
12: 院友食药，
1: 系。

0: 哇，好清楚啊 ，Linda， 多谢晒，我啲资料真系个个都受晒，多谢晒，多谢晒 ，Linda，thank you，thank you，
1: 好，
0: 嗯，拜拜，
1: 好，拜拜。
0: 嗱，即系啲听众朋友本身佢嘅生活上边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咧，佢哋完全有一个好解决嘅方法啊，
2: 而且好实际，亦都好正确。
0: 系啊，因为佢本身真系有咁嘅实际嘅需要喺度嘛，而且最好嘅就系佢自己本身嘅女女都系一个药剂师啊，咁喺呢个药房里边系做过呢一个嘅工作，佢完全知道系有咁样样嘅情况喺度，咁所以咧上个星期嗰位听众成日都投诉咧，唔系话成日，即系嗰次两三次咧都投诉嗰间药房系同佢俾少咗药，咁我又觉得系佢有理由嘅，因为嗰啲药系。每粒计噶嘛，
2: 系啊，
0: 喂，每粒计嘅，你计三个月嘅，咁你计少咗就冇问题，你计少咗，我你收多咗我就唔得噶。譬如我三个月嘅药咧，佢唔系一百日噶嘛，佢有啲系咪？你30、30、90日啫嘛，咁你再加多有时候一个月系有31日嘅话，你再加多2日啫嘛，咁样。
2: 系啊，
0: 咁但系药房都有好多嘅即系因素限制佢咧，唔可以。分得咁咩嘅话咧，你就用一啲整数啦，好似头先阿 Linda 讲一百日，
2: 系
0: 唔好讲多，
2: 冇错，五
0: 即系你一百日里边咧，你食五粒一日嘅话，咪500粒咯，你唔会多唔会少噶啦。咁而家嗰个听众就话，上个礼拜打嚟嘅听众话，佢三个月里面佢成日都少几粒，成日都少几粒。
2: 真系啱，到行到肺搏唔得到上去。
0: 啊、不过有好多时你唔系去到最嬲尾嗰几粒，你先再去配药嘅。好多时你三个月未到，你就已经同医生再见面，医生就再同你落单，又几多三个月，系咪？只不过即系话，好可能你俾嗰三个月里边嗰啲药丸咧，如果佢每一粒计咧，咁啊的的确确大家要搞清楚啦，系咪？佢你唔可以要佢俾。多咗而你係俾少咗個藥丸噶嘛？我覺得呢個藥房咧，亦都需要有一定嘅責任咯。
2: 絕對應該啊！咁啊，如果有陣時啊，啲藥多嗰頭係點樣處置咧？
0: 冇得藥多噶，因為你係咁多日嘅話，就咁多藥啦嘛。
2: 如果真係咧，即係覺得自己嚟講，個醫生話唔使，咁你手頭啊100日啦，你真係你食到例如80日好翻啦，咁嗰20日嗰啲藥可唔可以抌咗佢咧？
0: 通常都係講長期噶啦。唔會係講嗰啲短暫噶啦、通常講緊頭先阿 Linda 都講365日噶嘛，日日都要食噶嘛，你即係你冇可能跳咗一日唔食噶嘛，係咪？
2: 冇錯冇錯。
0: 咁所以呢、這個情況咧，就最好同家庭醫生係商量咗之後咧，就揾一個比較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嘅方法，咁嚟到做咧，我覺得非常好噶嚇、啊。好，我哋可以去廣告啦，翻嚟我哋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嘅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咗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喺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哇！原价2000蚊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蚊起，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4: 3晚酒寨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5: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8: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 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星期一啊嘛，下昼3:34咧，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 Bosco 杜港盛嘅。好，嗱嗱声接下郭生嘅电话。Hello， 系咪郭生啊？
10: 系，我想就系而家。今日我第一次试到的诈骗电话
0: 哦，好啊，欢迎你。
10: Google Meet 嗰度送出个电话嚟嘅，
0: 点样发
2: 送啊？送电话，
0: 送电话，
10: 唔系送啊，即系打出嚟个电话，唔系用即系嗰啲，我意思即系Gmail 咪有个 Google Meet 嘅？
0: 哦，系啊，
10: 我就今日就第一次收到。我未用过嘅，
0: 系系
10: 未收过嘅，
0: 系系
10: 咁咧，变咗我就 connect 咗佢。
0: O K，
10: 我就知道衰咗啦，但系我就收唔到线啦。
0: 哦，收唔到线添啊！你即刻熄咗个电脑佢咪得咯？
10: 又系揿咗落去，个反应就唔同。跟住我又揿翻落去，即系变咗 connect 咗两次啦。咁咧，跟住喺2:00咧，又另外一个又系打嚟啦，又系用翻咁嘅同一方法，但系嗰个电邮咧系有少少分别啦。
0: 嗯，
10: 佢就第一个咧就系、是、我讲唔讲得个名啊？
0: 你讲系嗰个电邮嘅 sender 个名？
10: 系啦，系
0: 好啊，
10: 因为系有银行个名喺度嘅。
0: 哦 ，OK， 有银行个名，咁佢嗰个银行个名中间嗰啲字啊，同埋佢后边嗰个 at 乜乜嗰度咧，系咪嗰个银行嘅？.ca 啊，嗰类嗰啲咁噶
10: ，Gmail 嚟嘅，
0: 啊，
10: 佢用 Gmail 噶，嗰度系，
0: 哦，咁啊，
10: 乜银行嘅，睇先，我睇翻先啊，
0: 好啊，
10: 因为我有一个手机睇翻，
0: 唔紧要，
10: 乜银行嘅，乜 bank customer support， 就跟住有两个数字，
0: 系
10: Gmail.com，
0: 咁啊，肯定假嘢啦。因为如果是银行打俾你，嗱，听住先，
10: 出咗个新嘅方法打嚟啊嘛。
0: 明白，阿郭生啊，有一样嘢咧，你都做得好啱，但系咧有一个咧，你就要留意，当佢啲银行用咗所谓嗰个前头嗰个名 at 后边嗰个系用 Gmail 嘅话咧，都唔系官方嘅一啲呢个嘅电邮地址嚟噶啦。因为如果你话系啲银行嘅咧，
10: 通常咧我未试过接呢电话咧，变咗我 cut 线嗰度咧，
0: 系、
10: cut 咗 cut 咗，
0: 变
10: 咗接咗，
0: 唔紧要噶。我头先同你讲咧，你 cut 咗，你就算你接咗线 connect 咗都好啦，你咪将嗰个电脑咧系 unplug 佢，等佢冇电源，等佢即刻断咗你嗰个嘅 contact 咯。
10: 佢打落我手机度啊！
0: 你手机即刻关咗佢啦，即系你去 reboot 嗰部机佢咯。
10: 即系就变咗，即系想叫啲听众留意一下，即系而家佢唔系用。用电话打嚟啦，
0: 系
10: 用咗Gmail 入嗰个分数。
0: 明白。啊，呢、這个都系一个新招吓。阿、郭生都，郭生你都好彩，俾佢用咗嚟到，可以入到落你嘅电话度。咁你而家个电话里边，有冇其他啲异样嘅情况出现啦？异状嘅情况？
10: 冇
0: 系咪啊？冇啊。
10: 佢入到嚟都应该就唔系问题嘅，不就问题上咧，即系惊其他啲人咧会。收到呢啲咧就系无厘头嘅嘢。
0: OK， 非常好。
10: 因为呢个真系新招嚟，我未见过用呢个新招。用短信系有啦，同埋用电话有啦，但系用咗 Google Meet 嗰、那个 Google Meet 嗰个咧，真系第一次。
0: OK，Google、okay, Meet 就即系等于其实好多啲平台啊，譬如 WhatsApp 啊、WeChat 啊嗰类嗰啲咁类似性质嘅嘢嚟嘅啫。佢即系同你倾偈咁样咪想，咁变咗用 Google Meet 啫。咁呢个咁所谓App 嚟到去做咯，因为你下载咗佢个 Google 嗰个 Chrome， 同埋你用紧佢 Gmail 啊嘛，佢本身系 built in 咗噶嘛，系咪？啱嘅，呢个大家都可以留意，即系我哋所有嘅社交媒体啦。
10: Gmail 就系可以啦，但系佢打咗落个手提电话度，我就觉得出奇啫嘛。
0: 唔系，因为你个手提电话你都有你个电邮地址噶嘛。
10: 系啊，冇错。
0: 咁所以咪打得到落你电话度咯。
10: 哦， 咁啊，真系而家佢哋真系千奇百怪。
0: 系啊，系啊，千奇百怪，同埋即系嗰啲手法系层出不穷噶。郭生，你讲得啱噶，不过你都好醒噶啦，嗱嗱声打声收佢线，点都好。我多谢阿霍郭生喺呢方面俾我哋好好嘅资料吓，多谢提醒，多谢你，郭生。
10: 有
0: ，thank you， 拜拜。讲下佢好嘢喎，第一次收到呢、這、一个，
2: 系啊，
0: 我就未收过 Google Meet。
2: 你啊，系我都未收过 Google Meet， 但系咧喺 Google 嗰度咧，我就试过问佢啦，即系话我而家要入标揿咩电话，咁佢话你咧嗰个叫做 iPhone， Paper Phone Vancouver 有一个电话 number， 结果个电话 number 就系错噶，就系、是、即刻整到我咧。我接响啦，用个电话，嗰、那个电话我打佢嗰度，咁佢话你讲低你 credit card number 几多，咁佢用嗰个 machine 啊同我倾啊，咁啊讲低咗我嗰个 credit card number 咧，一二三四，咁啊后边嗰几个字系几多，六七八九，讲完咗之后，跟住嚟讲啦，我以为搞掂啦吓，我入到钱啦，点不知嗰、那个好在咧就 TD 有个打翻text 俾我，佢话你嗰个卡喺美国嗰度用紧，呢、這个系咪你？跟住嚟讲我先 cancel。所以有阵时我哋去到啊谷歌嗰度啊，未必揾嗰啲资料啊系正確噶。
0: 你泊车嘅时候，你上去谷歌嗰度做乜嘢啊？
2: 我因为我想揾啊，就系话 pay by phone。
0: 你 pay by phone 佢嗰个 parking 嗰个咪有啲牌喺后边 ？pay by phone 佢有个电话 number 喺佢嗰个牌嗰度噶嘛？
2: 系啦，但系佢嗰个电话 number 咧，佢连鬼咗
0: 咩话？
2: 而家啲人啊连咗啊，摆咗个佢连到个 number，
0: 即系查，即系佢连，即系佢。佢点样讲？即系佢揾啲嘢 blank 咗个 number， 所以你睇唔到个电话 number 嘅。
2: 冇错，睇唔到啊！
0: 咁你睇唔到个电话咁？
2: 咁我啊问谷歌，即系用咩方法啦？咁啊，即系咁啊咁。所以你啊，而家你睇咗好怪，我亦都系最早嘅一个系点啊？就系话 scan 嗰个嘢，原来嗰系假曲嚟噶。我都喺电台讲过啦。
0: 唔系，我知道我知道，但系有两样嘢分开。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上个礼拜都提醒过，我哋嘅新闻报告都有讲过，就系而家有啲政府辖下嘅停车场，佢嗰个嘅停车嗰个标咧，个咪标咧，俾人黐咗啲假嘅 QR code，
2: 系啦，
0: 嗱嗰啲系政府嘅，讲紧唔系私人啊，
2: 冇错，政府
0: 嘅，政府嗰啲系话到明咧，佢哋唔会有，系听住唔会有个 QR code 咧，系贴喺佢哋嗰个即系。停车嗰个嘅俾车嗰个 pay station 嗰度嘅，所以你见到系有 QR code， 你唔好 scan 佢，
2: 唔好 scan 佢，系啦。而家最好啊，啲 QR code 啊，你唔好 scan， 因为而家咧好多时我哋一地下泊车嗰啲啦，佢都叫你 scan 佢搞掂啊。我都发觉嚟讲啦，有好多古惑嘢，那个古惑嘢其中一样咧，正如你所讲，就贴咗个假嘢喺度。
0: 啊！有另外一样嘢咧，大家要留意。有阵时你去到有一啲嘅酒楼食肆咧，佢会俾个免费停车嘅 parking 俾你。咁佢哋上到佢哋嗰个嘅铺嗰个接待处嗰度咧，佢哋就会有一个嘅 barcode 噶啦。
2: 嗯，
0: 咁你嗰、那个唔系 barcode 嚟，嗰、那个算系 QR code 嘅二维码。
2: 系，
0: 咁你对住个二维码 scan 咗之后咧，佢就会去到嗰个泊车公司嘅网站，呢个系官方网站。
2: 嗯，
0: 你一定要喺嗰个酒楼嗰个接待处嗰度问嗰啲接待人员，呢、這个系咪你哋嘅？
2: 冇错，
0: 二维码。
2: 嗯嗯，
0: 即系嗰个泊车嗰个停车场嘅公司嘅二维码。如果佢话呢个唔系嘅咧，或者佢话我哋冇贴上去咧，你就要小心。
2: 冇错。
0: 如果唔系嘅话咧，好可能你会中招嘅。咁你对佢整呢个二维码嘅时候咧，睇清楚个二维码咧，有冇系？佢哋嗰啲接待人员咧 ，make sure 佢肯定话嗰个系佢哋嗰个酒楼嘅，即系俾呢个停车场俾酒楼嘅真真正正嘅官方二维码，冇人黐假嘅上去，咁就得啦。
2: 冇错，你绝对啱噶，尤其是啊喺停车场下边咧，你睇见有一个 QR code 啦，你唔好用嗰、那个。你如果真系要用要揾啦，边个真咧？你要上去楼上呢、這个酒楼嗰度，然后一问佢，佢话呢个系真，你就 scan 嗰、那个。
0: 冇错。
2: 如果唔喺下面咧，那个分钟系假嘢嚟。
0: 嗰、那个分分钟假嘢嚟噶，因为有好多嘅已经发生紧喺几个我哋唔同嘅加拿大嘅全国里面嘅城市啦 ，Ottawa 嘅又有啦、我哋 Vancouver 已经有几个啦 ，Vancouver 啦 ，New West 啦 ，Whistler 啦，都已经发生过呢一类似俾人哋装个假嘅 QR code 喺嗰个政府嘅辖下嘅停车场嗰度。结果有人就唔见咗2000蚊啦，新西敏嗰个 New Westminster 嗰个停车场咪有个受害人士用 scan 咗之后唔见咗2000蚊啦，
2: 系啊，
0: 系咪几冤枉啊？
2: 冇错，
0: 你个 case 就系当你睇唔到佢有个 pay by phone， 咁佢应该仲有一个佢哋嗰个嘅网站，
2: 佢有个 QR code，
0: 啊，佢有 QR code，
2: 系啊，
0: 你可以入，你咪睇佢 QR code。嗱，咁
2: 我都唔敢 scan 佢 QR code，
0: 唔系，
2: 我都拍咗佢。
0: 你睇下佢个 QR code 系咪印咗喺嗰个嘅 PlayStation 嗰度入边，唔系黐咗上去，黐上去嗰啲咧十有九我就唔会整噶啦。但你摸一摸佢时候，发觉唔系，佢系仍然 imprint 咗落去咧。
2: 啊，
0: 咁嗰个就应该系真噶啦。
2: 嗯，
0: 而家政府
2: 下嗰啲人啲，但我都惊惊地。
0: 唔紧要。政府核下嗰啲咧，所有嗰啲全部都冇嘅，系人哋黐上去。
2: 冇错，政府核下嗰啲冇噶，系啊，你讲得啱。所以我好多时咧，我用咧，我就系话攞咗一个真嘅嗰批牌封个电话啦，就用嗰个啊。
0: 咁你用个真嗰个，你话去谷歌揾，咁你应该系
2: 嗰个谷歌嗰个假。
0: 你唔应该用谷歌，你应该打嗰个 PlayStation 个名，嗰间公司管理公司嘅名。
2: 冇错啦，我就系咁样攞到啦。
0: 佢会问你，你唔系你打个公司名，佢喺谷歌嗰度打咗个公司名，佢出咗嚟啦。
2: 佢嗰、那个如果打谷歌嗰度咧，佢
0: 你冇理由打佢谷歌嘅，你去打佢打佢个公司嗰个名噶嘛，管理公司嘅名噶嘛。
2: 系啊，
0: 你做咩打谷歌咧？
2: 系啊，我因为嗰阵时我唔记得噶嘛，我唔记得佢咁啊，我啊咁好啊，问一问谷歌先噶嘛。
0: 哦、OK OK，
2: 有阵时我又手多啊，又手多啊，有呢样衰啊。
0: OK，
2: 但系咧亦都可以攞到好多资料话俾大家听，
0: okay,
2: 我衰咗啦，今次又俾人攞到银纸啦。
0: 好，我哋去个广告，跟住翻嚟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2: 下昼3:45。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小姐，周小姐倾下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周小姐。
14: Hello， 啊两位好。
0: 你好。
14: 我想讲咧，其实温哥华咧系佢有个 app 嘅，个 pay by phone 咧，你 download 咗喺个电话嗰度先，即系先 download 咗喺个电话度，然之后咧、你即系梗系要开好佢，整好咗张建连咗张 credit 卡啦，咁样然之后先去俾咧就安全过你到处临急临忙，然之后先至去。哎呀，我冇佢个 app 啊，或者点样去先至俾钱，咁样中招嘅机会就大好多咯。
0: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Bosco 听到未啊？
2: 系啊，
0: 周小姐俾钱落你袋啊。
2: 系啊，系啊，我而家 download 咗个 app 啊，周小姐你讲得好啱。系啊 ，download 咗个 app， 瞓咗多。系啊，佢成日问你车牌 number。好简单
14: 嘅。其实可能每个 city 都有一个自己嘅独立嘅 pay by phone 嘅。
0: 系。
14: 咁但系如果譬如你当多数去边几个 city 嘅时候，你自己做定啲功课，咁到时就唔使淋下掘井咯。
2: 你讲得啱啊，周小姐。同埋佢仲有一个好处啊，佢就嚟教钟，例如之前嘅十分钟啦，佢话声俾你听就
14: 系
2: 教钟。
14: 系啊，佢会
2: bit 你啊嘛。系啦，系啊，呢个非常多谢。
14: 通知你啊。
2: 啱啊。
14: 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大家都係關注少咗啲藥啦。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就係，當你啲藥過咗期嘅時候咧，就唔可以隨便抌落垃圾桶。
2: 係啊，
14: 你可以揾個 ziplock bag 入好曬佢，任何藥都得嘅。咁就裝曬落去，然之後就交去藥房，就話俾你聽係過期嘅藥。咁樣咧，既環保，你自己又方便。
0: 啱啊！啱啱先同阿 Bosco 咪后就倾呢样嘢咯。啊，估唔到周小姐呢个，你可以又同我哋有心灵感应。
2: 系啊，心灵感应。
14: 因为我女曾经都喺药房做过，即系其实以前李保安嗰个咩今晚听真啲都曾经介绍过，即系讲，譬如讲环保嗰啲嘢啊，咁大家呢啲都系环保，即系因为譬如你啲 antibiotic 食唔晒。基本上就不應該發生啦，
0: 冇錯。
14: 咁但係有啲人攞啲 antibiotic 係看門口嘅，過咗期嘅時候咧，你就咁抌落垃圾桶，入到啲河流啊或者啲水域嗰度咧，到時係自己食翻，咁所以變咗會有好多超級細菌，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
0: 冇錯，冇錯。讲得非常好啊，周小姐，多谢你嘅提醒吓，希望听众朋友收到你嘅信息，多谢晒，多谢晒，周小姐，
14: 唔好客气，好，谢谢，拜拜，
2: 多谢，多谢，
0: 真系啱噶，啱我哋讲紧啫，
2: 系啦，啱头先讲紧，即系点搞啦？如果真系药多嗰头过咗期啊，咁啊，帮主啊，好嘢啊，佢真系话，系啊，你记住啊，交翻俾个花蜜士啊，
0: 唔系我叻，周小姐叻啫，
2: 系啊，谂起周小姐即刻要讲得仲早过我哋，系啊，你哋唔好就咁抌啊，一阵你抌咗去自己饮翻嗰水噶，
0: 咁又唔系。
2: 如果食咗你嗰个抗生素啊，跟住你食嗰条鱼， 呢个循环系有事。
0: 系啦，冇错啦，因为我哋嗰啲药，如果啲药物过咗期咧，佢就可能系变毒药噶啦嘛。
2: 啱。
0: 咁你呢度又摆咗落去啲 landfill 度啊，填厅、填土厅嗰啲咩，即系填嗰所谓叫做我哋叫做堆填堆啦吓。
2: 啱啦。
0: 咁佢啲废铁堆填堆嗰度咧，佢嗰啲水嗰啲地下水咧，佢会渗入去噶嘛？佢渗入啲地下水度，跟住嗰啲水就流出去嗰啲河流度或者海度。咁变咗嗰啲鱼食咗我哋捉嗰啲鱼，捉啲蟹上嚟。咁啊，
2: 真系百毒不侵啊！嗰时
0: 真系，嗰时真系唔通以毒攻毒咩吓？好，电话里面有郭太啊，同我郭太倾一偈先。Hello， 系咪郭太啊？
15: 系啊系啊。
0: 系你好，郭太，请讲啊。
15: 帮主系我想问一问咧，我话我上星期啱啱听到话嗰啲电信公司咧，有啲俾啲老人优惠上网嘅平嘅。
0: 系。
15: 我曾经打过电，接过封信，曾经打个电话去问，我话我间咧系 R 字头嘅，佢话佢哋冇参与，只系 T 字头有参与啫。咁但系上次我听到你哋讲话有三间公司参与。
0: 你问佢嗰个系咪上网嘅即系所谓上网嘅津贴啊？系咪？
15: 吓
0: 啊 ，OK。
15: 平啲啊嘛，老人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5: 系啊。
0: 吓嗱，我就
15: 问过
0: 哦 ，OK。
15: R 字头嗰个，佢话佢哋冇喎。
0: 佢哋冇啊？
15: 系啊，我就喺
2: 最最大
15: 嘅。你哋话三间公司都有。咁我想问清楚啫嘛，
0: 应该我冇记错嘅就系呢个系所有电信商咧系同政府同佢有个咁嘅所谓点样讲啊协议，就话要提供一啲长者或者系低收入嘅家庭咧，尤其是长者咧一个平啲嘅 internet 嘅使用噶嘛。咁或者我同你再去 confirm 一下，究竟系咪净系得一间嘅网络电信商咧提供呢一个优惠，其他嗰两间唔提供，我帮你查一查，然之后再 confirm 俾你听，好唔好啊？
15: 系，同埋唔知个申请手续点样，想话知道。
0: OK OK， 好，我谂好多听众朋友佢哋应该喺呢方面咧系会有呢个资讯嘅。我谂听众朋友听到你嗰个嘅即系个问题咧，可能佢会一阵间有啲 feedback 过嚟俾我哋都唔出奇噶。所以你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嘅时间咧，应该会帮到你噶。
15: 我仲有啲嘢我想问，或者我咧我个手提电话系 F 字头嘅，系 Find 到嘅。咁咧佢就四个月前已经加咗价噶，呢次咧又加5蚊。咁我话点解要成日加价？即系去嗰个实体店问，佢话系噶，间间电信公司都加噶，你5蚊一定加咁样。我话唔，而家冇 contract 嘅咩？佢冇啊。如果你换手机咧就有。佢话而家你可以换一个手机，咁就唔使俾钱。咁你换咗手机之后咧，你嗰个手机新嘅手机你可以卖去。俾一間公司話佢哋係同嗰間公司有聯繫嘅，係580蚊俾翻 cash 我。咁我咧就個 plan 咧就照舊，你用翻自己舊電話照舊。咁咧就加翻啲，即加翻少少價。我本來而家係連埋税係48.几，到時加翻價咧係。52.几，佢咁讲。
0: 哦。
15: 咁佢话你就580蚊 cash， 咁你平均咧，嗰度可以签2年合约。如果你买即系换个新手机，你平均咧就每个月系俾32蚊到啫。我唔知道有冇即系听众有呢、這个试过呢个经验嘅，
0: 不、okay.
15: 过到九月嘅啫，九、
0: okay.
15: 月尾。
0: 咁你想我想问你郭大，你而家嗰个电话咧，个手机个电话咧，有冇合约喺手噶？
15: 冇啊！佢话而家手机咧，永远旧嗰啲冇合约嘅，只系换新手机就有。
0: O K， 咁即系换句话咧，因为你系冇合约在手咧，所以佢加价咧，你系冇得讲噶。你因为变咗系month to month 噶嘛，你冇一个合约喺度咧，变咗佢要加价咧，呢、這个系正常嘅，佢哋系有咁嘅权嘅。
15: 我明白，佢四月加完啊嘛，到而家
0: 冇错啦。
15: 四月加完5蚊，
0: 佢系其实就系想佢成日 lock 住大家2年2年咁做咯。呢、這个即系其实系佢哋嘅。
15: 而家就
0: 系
15: 一个疑问，
0: 系
15: 佢话得你唔想咩咧？
0: 系
15: 有办法。
0: 好，
15: 佢话你换一个新手机。
0: 明白明白。
15: 你换咗一个新手机咧，就将嗰个新手机咧 就買去一個公司，就580蚊，
0: 嗯嗯，
15: 俾翻 cash 我，
0: 嗯嗯，
15: 你明唔明我講？
0: 我點
15: 就有
0: 買去咩公司啊？即係你買你，即係話你去換一部新機。你换一部新机的意思，即是 你要出钱买的意思，定系唔使出钱买啊？
15: 唔系唔使，唔使俾钱。
0: 哦，唔使俾钱添啊，咁好啊。
2: 嗯，但系你俾咗钱先。
15: 咁咧，我而家去实体店问添啊，唔系打电话问啊。系。咁咧，佢就即时俾翻580蚊我。
0: 嗯，嗰、那个系 credit 嚟嘅。
15: 嗰间买。
0: 嗰、那个系 credit 嚟嘅，嗰、那个系 credit 嚟嘅，唔系真系真金白银俾你嘅，系 credit 嚟嘅。
15: 系啊，俾 cash 啊，俾 cash 啊。
0: 俾 cash。
2: 嗯。
15: 是啦，
0: 哇呢间是咩？我相信呢条命好想知啊，真系你咪又话俾我知，
2: 因为 F 啊呢间公司。
15: 嗱，仲有嗱，谂你得到580蚊现金啦。
0: 系。
15: 咁你而家我个 plan 咧，就加到我加多咗5蚊啦，连埋税咧就48蚊几嘅。
0: 系啊系啊。
15: 48蚊几啦。
0: 系啊系啊。
15: 咁佢话如果我系即系做呢个泡沫咁样啦，泡沫咧。
0: 系。
15: 咁你当你夹。即系买咗呢、這个，即系换咗呢个新机咧，你呢张单咧就会加多少少每个月，
0: 系
15: 就会加到52蚊啦，年税佢话
0: 系，
15: 咁佢话都好着数啊，
2: 好着数，
15: 你得翻有
2: 10蚊左右，
15: 580蚊 cash，
0: 系，
15: 佢嗰时可以签合约啊，即系我换新机可以两年合约啦，
0: 系
15: 固定啦，
0: 系，
15: 佢话你都有着数啊，你有580蚊，你平均两年，你系咪俾晒？嗯蚊到啊，
0: 如果你咁计又系咯，咁啊系咯，你50几蚊个月啊嘛，而家
15: 着数啊，我就谂下有咁着数嘅咩？咁样我想问下有冇听众？佢已经换咗几廿个出去噶咯，佢而家冇货，你叫我唔知星期三、星期四去。
0: 哦、我想你最紧要问清楚佢，如果你要签合约之前睇清楚，仲有冇啲细字嘅条款啦。佢话佢580蚊俾翻 cash 你啊，嗯、直情系俾 cash， 你仲有部新机用，仲、
15: 啊、问清楚，我问喺边度，
0: 仲俾580蚊你，
15: 哇，今天我唔知附近边度电话
0: 好，我睇睇啲听众朋友。阿郭太啊，多谢你先吓，我要去新闻报告啊。我睇下啲听众朋友有冇对呢样嘢有个反应先吓。咁啊，听住先，多谢晒你郭太电话，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啦，你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小镜。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7: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9: 各位听众早晨，8月17日星期一个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有我哋播音主持咁啊，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0: 系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早晨，宝哥。
19: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好嘅质询问大家倾下啦。咁啊，首先讲联邦方面啊，嗱，联邦卫生部长咧，咁啊，近日咧就对向呢个亚省咧提出个警告，咁啊就话。但係關於咧亞省而家爭議嘅雙軌嘅醫療嘅法例咧，感到憂慮。佢話咧，佢睇唔到有關嘅模式咧，喺點樣係能夠符合我哋加拿大衛生法嘅情況之下運作嘅。咁啊，部長話咧，佢話最近喺幾個星期咧，已經咧就寫信俾亞省衛生廳長，咁啊表達佢自己有關法例嘅非常之擔心，因為目前咧最明顯嘅信號就係顯示出我佢哋自由黨聯邦政府咧對亞省第11号法案啊 Bill 11嗰個。憂慮嘅嗱，依項廣泛醫療嘅法例咧，係容許部分醫生喺提供由公共醫療系統承擔服務之餘咧，同時提供部分由病人自費嘅醫療服務。嗱，衛生部長向傳媒表示話咧，佢話：咦，佢點解會發出依封信呢？咁其實好明顯，佢唔知道雙軌醫療可以點樣容許喺加拿大衛生法框架之下運作嘅。咁啊，當然啦。咁你傳媒喂，咁你寫封信俾個亞省嘅衛生廳，咁你可唔可以俾封信我睇下你真真正正係點樣啊？咁但係咧，就暫時咧，佢哋冇提供附會俾你睇啦。嗱，消息人士話咧，就信裏邊咧向亞省衛生廳長指出咧，而家嘅法例咧可能違反咗聯邦嘅法例，其中兩項核心準則係包括全面性同埋可及性。咁啊，衛生部長又要求呢個亞省同聯邦政府進行一個持續性嘅針對性嘅討論。即係唔好啊！帶個遊花園，以減輕任何加拿大衛生法不一致嘅情況。如果唔能夠解決問題咧，聯邦即係渥太華方面可能考慮咧向亞省咧施加酌情嗰個處罰嘅。 呢個係聯邦政府歷來從未啟動嘅程序，但係目前亞省正逐步向呢項有關分離嘅公投嘅。嗱，大家都記得咧，呢個喺阿 Alberta 省咧，就喺個呢個第三號法案咧，喺舊年十二月咧已經成為省嘅法例啦。但係細節咧仍然咧等規律，即係未定落嚟。所謂細節當然點樣去安排啲醫生啊，點樣去點收費法啦咁樣。但係呢個首號法案咧就即係目前咧就有關嘅制度咧點樣實施嘅事，仍然要等佢哋咧慢慢就整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咧，雖然話等佢整細節出嚟咧，呢個期間咧，佢哋咧已經開始有即係採取嗰個部分嘅工作行動噶啦。咁所以咧，聯邦政府嘅擔心。咁本來咧就卡尼咧就一直咧就即係避免談及呢件事啦，因為雖然佢知道緊急，但係知道今年喺十月十九日亞省咧啟動呢個約束性嘅分離公投進行表決之前咧，如果進一步咧就再甩加埋呢單嘢落去咧，激化咗亞省嘅政治矛盾咧。因此咧，佢本來咧就即係等你落實啲規則下裏面有咩問題啊，我先至發言咁講。咁但係而家咧睇到咧，就因為亞省咧都唔睬你啦。我既然我法案落定啊，雖然細節未有，但係我咧仍然咧要即係嘗試式咁一路實行呢項即係收費形式嘅。當然啦，衛生部長今次咁緊張咧，就即係擔心咧，就即係根本咧冇可能咧就符合到加拿大嘅嗰個安衛生法嘅。咁事源大家都記得啦，當年我哋差唔多十年前以上噶啦。咁呢個我哋 BC 省一路咧為呢個雙軌制而爭拗啦。咁即係原本有一間叫Camby 嘅即係私人嘅診所咧，佢就做一類咁嘅收費嘅方法。咁最後咧佢個負責人啦 ，Doctor Brian Day 咧，咁佢當時同省政府打官司，咁啊一路打成十年以上，咁最後都當然輸咗，因為咧係的確違反咗加拿大衛生法。但十年之後咧，衛生嘅程度或者係衛生嘅醫療，即係的確係出現不足嘅問題存在啊嘛。咁所以導致到咧就係即係咁多人要加強啦。加上而家亞省準備呢個公投是否獨立，咁啊啱啊，食住條水上去。咁啊，日後係點樣啊？等呢個聯邦政府咧都幾頭痛下，你點睇法咯？
20: 啊，聯邦政府的而且確係頭痛啦。喺呢個醫療體制方面咧，如果嗰個係醫療法咧，就令到啊有好多嘅省民啦、加拿大國民啦，都唔能夠喺加拿大得到佢哋應有嘅治療同埋服務嘅。咁雖然你話係全面性同埋一個可及性啦，咁若果你話係根據呢個法例嘅話咧，其實而家我哋大家好多人咧都係因為一個好長嘅排嘅隊咧，而呢個究竟係咪全面性咧，係咪可及性咧？因為當你要一路不斷咁去等到有啲甚至乎啲人咧係未等到你得到嘅服務已經過咗身，或者係更加痛苦嘅時候，究竟呢個醫療制度是不是真係為全民服務呢？我哋可以見到喺今時今日咧，其實加拿大亦都係推動咗呢一個雙軌制，不過就唔係明文規定嘅雙軌制。喺加拿大國內，我哋話唔愛雙軌制，不過加拿大國民咧就實行緊雙軌制喎。我講緊乜嘢嘢咧？原來我哋大概每年咧，即係大概四十幾萬人咧，都係出外咧，出咗去加拿大以外去求診嘅。當然有些來講就是比較嚴重性的都是可以出去，一個經常性的或者是沒那麼嚴重的都很多人都說費事排隊了，我自己給錢去第二個國家醫。喂，這個做法是不是我們可希望做到的呢？大家很多知道現在尤其是在現在申請國家在中國裡面，我有些朋友剛剛在中國回來的時候都話俾我聽，我將會去中國做乜嘢嘢啊？去做身體檢查，全面性咁身體檢查，特點就係比我哋加拿大平好多，唔使等。咁除咗加拿大之外咧，譬如喺印裔嘅人士咧，佢哋都會去印度做啊，去土耳其啊，甚至乎喺我哋自己本土加拿大嘅人咧，好多時都去墨西哥咧，係做呢啲咁嘅醫療服務。嗱，翻轉頭講我哋加拿大啦。點解我哋加拿大嗰個系統裏面咧，係造成咁多嘅問題，而要逼到啲好多嘅國民咧，係要出外去就醫咧？咁呢個問題就係話，我哋本身嗰個制度咧，就唔能夠咧係適應到兩樣嘢啦。因為當一個人係需要國家我哋加拿大嘅政府去資助嘅人咧，其實我哋係應該咧係俾佢一個快速嘅醫療服務。再加上今時今日咧， 其實我哋嗰個科技方面其實已經可以幫助好多，但係會唔會因為人為嘅因素或者系統嘅老化而冇人一個能夠確確實實去更新呢個系統咧？呢一個就造成一個問題啫。因為當你個制度咁死板嘅時候，有好多新嘅、okay.新嘅思維、新嘅做法，根本就唔能夠做到。
19: 好嘅，嘉文兄，
20: 所以我就覺得
19: 嘉文兄啊，因為聽聽客户信息啦，翻嚟我繼續分析呢個話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主持陈国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17号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飙王，
3: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2: 陈敏明先生明 Sir，
4: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阿明 Sir 你好。
2: 咁啊，即系唔系我对特朗普有偏爱啊？不过即系唔讲特朗普啦，即系对佢唔住，因为佢真系太多新闻啦。咁啊，今日讲佢咩一单咩新闻咧？咁啊，大家知道啦，即系两年几之前咧，佢未当第二次当总统嘅时候咧，佢曾经系一次遇袭，咁啊被射伤咗右耳啊。咁啊，当时咧佢举只手咧就挥满面鲜血，哇！俾咗美国人一个好英雄嘅形象。咁啊，由于佢嘅一个咁强硬硬汉嘅形象咧，咁啊，使到佢咧就即系顺利当选为呢个第二次嘅美国总统啦。咁但系咧，特朗普系咪真系咁唔怕死咧？唔系噃。最近一單新聞咧就講，即係報道出嚟。如果跟住佢啲新聞報道咧，佢其實係好鬼怕死嘅，因為咧喺今年七月啊，七月初佢到呢個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約峰會之後咧，咁啊被後來咧就被媒體揭發咧，原來佢咧就冇坐空軍一號，坐咗架餐車轉咗第二架飛機嗰度咧，就即係因為佢收到消息啊，話伊朗咧就會行蝕佢，咁咧所以佢就逃過一劫。咁啊呢單嘢本來就冇乜事嘅，冇人知嘅，因為大家都俾佢呃咗，因為咧佢當時咧佢係登上咗呢個舊嘅空軍一號飛機上面，同啲在場嘅記者揮手咁。上了飛機之後，原來在飛機的另一邊呢就坐了一個餐車呢，轉了第二架飛機那裡，那再上了第二架飛機，那個飛機呢就是這個空軍部長的，就是何格賽斯坐的，那飛到倫敦之後呢，他又照板轉換，坐回架餐車去翻到空軍一號嗰度，由空軍一號咧行翻落樓梯落嚟，哇！咁所以其他人咧覺得佢咧，咦？原來咧佢由頭到尾都係坐空軍一號，其實唔係，佢中間咧就瞞天過海啊，金蟬鐵殼就坐咗另一架飛機。咁咧後嚟咧就俾媒體咧揭露啦，即係揭發出嚟咧就問佢，佢話係咁啊，即係當時咧因為咧即係特勤人員咧就話咧收到咧個好確切嘅消息。話呢個咧伊朗咧就要將謀殺我咁啊，我聽從佢哋嘅建議咧，我就轉咗機咁啊，冇乜無可啊咁呢咁，但係咧記者咧最質疑一樣嘢就話，佢做呢個行動嘅時候咧，係呃曬全世界，包括咧呃佢嘅呢個國務卿魯比奧同埋財政部長等等，因為嗰班人咧仍然坐翻喺空軍一號嗰度，以為特朗普喺個飛機上邊。咁另外咧，隨團嘅記者亦坐曬喺上邊。咁啲記者就話：，喂，咁你咪即係揾我嚟做利誘啊！即係伊朗咧就要炸個空軍一號嘅時候咧，我哋就瓜曬老襯，你咧仲安全咧坐到大家飛機翻嚟啦。咁咧即係提出咁嘅質疑。咁但係特朗普嘅回應咧就話：，我去到邊度都係咁危險㗎啦。咁不過即係話如果我死咗，你哋啲記者都冇乜。都冇乜機會唔死噶啦，呢樣咧激到啲記者彈下，咁即係呢樣，因為我大佬，即係我作為一個記者，我都係咁啊，即係好似啲記者話齋，喂，我嘅職責我係負責嚟採訪啫，我唔係負責嚟做你嘅利友，唔係負責保護你總統即係你總統揾我嚟過橋架咁。好啦，而家咧就即係喺呢個美國國會裏邊咧，嗰啲民主黨當然咧借呢件事咧就。即係而家咧就要求咧就進行呢個調查，要呢個特勤局咧就講出呢個原委究竟嘅情況係如何咁。另外咧，似乎咧喺媒介裏邊咧對特朗普嗰個印象咧都好差啦，因為啦，哇！原來咧你為咗自己條命咧可以揾其他人嘅條命咧嚟靠飛嘅。咁另外一個睇法咧就話，咦？佢以前咧就係一個英雄無敵嘅嚇，一個好強悍嘅形象。原來佢哋自己都係咁鬼怕死嘅。咁啊，對於咧11月嘅中期選舉會唔會拖累，真係進一步拖累呢個共和黨嘅呢個選情咧？而家咧就呢件事咧就正在係發酵。本來呢件咧就好濕碎嘅嘢嚟嘅啫，即係我心話真係好濕碎。點解咧？即係因為咧，你其他國家領袖咧都出現過咁嘅金蟬脱殼嘅呢個事件咧，係好正常嘅，係好多其他國家都有。但係冇你特朗普做得咁啊！大家自己行咗上個飛機嗰度，即係喺側邊嗰度轉個地方架飛，又喺嗰度倒步，即係又喺嗰度行翻落嚟。咁啊，即係分明就話 就欺騙曬成飛機裏邊嗰啲人，係嘛？咁啊，即係呢個做法咧，確實咧就係有點那個，因為咧啊，即係呢個世界都係咁污糟邋遢㗎啦。你嗰啲國家領袖坐即係出外咧，即係咧誒，其他你敵對嘅勢力咧就實會即係揾機會嚟誒做瓜你嘅。我哋以前細個就聽過啦，周恩來好似去呢、這個印尼嘅開會嘅時候咧。都是遇到過啲嗰啲行事嘅事件，佢之後都係冇坐架飛機啊，逃過一劫啊。咁本來咧呢個做法咧，即係好正常嘅。不過，但係今次特朗普呢咁嘅做法咧，係咪有點嘢過分咧嚇？好，我哋電話6046712120，咁一陣間啊，聽你哋嘅嘅評論。好啦，問下黃師傅先，咁你認為特朗普有冇做得啱唔啱？同埋咧，即係係咪真啊攞嗰啲？佢嗰啲同僚啊，或者記者嚟做理由咧，
3: 我認為今次係一個局嚟嘅，咁啊嗱，老實講啊，特勤局咧喺呢個危急時期咧，佢可以鑑粗將個總統咧撳低啊，拉咗去帶去平安嘅地方啊，好似最近嗰次那個記者晚會啊。咪突然间有人攞枪冲入去嘅，咁喺特勤局咧，嗰几批人咧，第一个就将阿曼斯啊拉咗去安全嘅地方。相反咧，特朗普咧系第三个俾人拉嘅，结果咧就个个喺度闹佢咧，哇！呢班特勤局有冇搞错啊？吓，唔系总统第一位嘅咩？咁讲，所以我就话啊，特勤局系唯一一个部门咧。在危急時期咧，就可以主動地控制咗總統嘅行動同去向。咁但係點解我話依個係一個局咧？七月八號發生咗咁嘅事，足足一個月有多，然後先發作出嚟，而且仲係事先冇乜嘢特別嘅顯露。喂，你記住喎，嗰度唔係一個記者啊，成群記者喎。仲有嗰度成群嘅高官喎，咁佢哋能夠咁有呢個耐性，咁有呢個包容力，可以一個月後然後先發作咩？唔好講乜嘢，今次對特朗普嗰個聲譽同打擊咧就十分巨大嘅。上一次俾人打傷耳仔咧，佢連續嗌咗三個 F 嘅字，咁啊結果就被形容係一個揮啦咁而家今次佢咁样真系有咁差劣嘅行径咧，佢上嗰次嗰三个字绝对唔系个挥字
2: 啊！唔知系咪
3: 啊？我冇话佢粗口啊！我话佢唔系个挥字咋啊？咁好啦，喺咁嘅情之下，如果系一个局的话，佢上个机，大家见到佢闩埋背后闩埋嗰道门入咗去之后咧。喂，特勤局将你捉咗入个餐车度，为你安全，你 A 都冇得 A 喎。你想话出声话反对系冇机会，一点啊，系一个好危急嘅事。好啦，问题就喺呢度啦。如果真系伊朗嗰方面话要暗杀你嘅，你谂下啦，打一只飞机用肩托式嘅导弹，射程咧可以喺3公里、5公里之外射埋嚟都得嘅。你话打一只飞机喺地下打好啊，一系喺个跑道飞紧嘅时候打好咧，一系就飞咗上去先打咧，梗喺地下打啦。仲有，如果系讲到咁危急嘅时候，喂，到底有冇飞机俾人打过咧？嗰日系完全冇啊。咁原来嗰日咧，总共有三只飞机喺度，一只就系旧嘅空军专机，
2: 一个新嘅，
3: 佢上咗去叫佢一号啦，一只系新嘅。仲有一隻757是完全冇人知道佢存在嘅，咁而佢就唔係去，本来咧嗰日嗱7月8日我就好留意嘅，嗰日佢啊谂住搭架新嘅专机去嘅威威嘅，点知咧就被告知呢只飞机唔合格，因为佢防御装备唔够，所以你一定要坐翻架旧嘅，佢一面好唔高兴之色啊走翻上去架旧飞机度。原来那只旧飞机飞埋那次就准备退役噶咯，最后那次噶，好啦，咁而旁边仲有一只叫757啊，而家叫佢做320A 啊
2: ，C32A
3: C3 32A， 咁啊，然后转咗去嗰只更加细嘅，喺咁嘅情之下，话系为佢安全，但系而家一个月之后爆咗出嚟咧，变咗系佢冇胆啊，变咗咧系利用所有高官啊，利用嗰啲记者做呢个有理，而令到佢哋嘅人身安全啊受到威胁。咁而家种种迹象加埋落嚟咧。英明神武的形象呢，特朗普一招丧，成为一个十分冇胆自私自利用人正所谓用到尽的人，对他未来的竞选是会有很大的伤害。
2: 好啊，这件事呢里面有其他 有几个论点，就是有些人就因为他没有决定权的，是特勤局要他做他就要做，不过我有一些有一啲懷疑，即係話特朗普本人咧，作為總統嚟講咧，特勤局咧嗰啲咧係唔能夠咧控制佢嘅行動嘅，呢個第一個。咁啊，第二個咧就話佢轉咗架飛機係咪安全咧？其實真係唔安全，
3: 絕對唔安全，
2: 絕對唔安全。
3: 佢自己都三隻都打曬，
2: 佢自己都話其實最安全就係呢個總統專機，因為總統專機有呢個反即係好多嗰啲即係反襲擊嘅呢個設施喺度嘛。反而咧，你轉咗架 C-32A 嗰架咁啊普通嘅專機，就冇
3: 乜都冇，
2: 乜都冇，同埋你知道伊朗可以三架都掃曬你嘅，咁你
3: 冇錯，
2: 所以咧即係話咧呢單嘢咧就真係學術迷離。好，明Sir，你點聽？
4: 哇！呢個係屬於特朗普嘅個人醜聞咯，因為點解咧？其實你話你跳飛機啊，總統跳飛機，好普通常嘅啫。你睇翻過去嗰啲記錄啊，因為唔好話飛機啦，就算總統車隊啊，都好多架咁嘅怪獸車，你唔知道個總統坐喺邊度嘅，佢啲總統會換車嘅。呢啲經常發生，因為特勤局要固步而陣噶嘛，佢唔係啲有啲國家對付特朗普，對付美國總統，而有好多神經有問題嘅人，你都美國歷史上幾多都係行政總統都話佢傻噶啦，係咪？咁呢啲佢做特勤局做咗啱嘅嘢，不過呢一趟咩咧？係伊朗即係開伊朗打咗開口牌，我話明要喐你噶啦，咁佢咪騰雞咯？同埋點啊？土耳其一個回教國家嚟噶嘛，你傳播咗咩人你都唔知啊？咁其實如果你諗下，如果係安哥拉土耳其嗰度。你飛咗一兩個鐘頭啦，已經係安全地方啦，成個西歐都係你勢力範圍啦。你唔好講去到倫敦之後啦，咁呢趟佢換飛機啊，即係由總統一號就跳到餐車一號咧。咁啊，當然要俾個名㗎，呢架餐車以後啊，總統坐過啊嘛，就肉酸一啲。因為以前咧總統換機咪咁堂而皇之咯，係嘛？你唔緊要㗎。或者我唔同你讲，我上边架机吓唔出声噶嘛，咁啊，而家呢度嗱，同埋以前换机啦，或者总统唔喺个机度咧，随团嘅记者系知道噶，佢哋讲到明噶，就系嗱，总统唔喺呢个机，不过你哋唔好发信息住，等你落咗机先咁。而家大家唔觉得咩问题啊？呢趟系明系线佢哋，你既然知道呢个危险，你点解摆佢哋上台？喂，呢个对佢哋嚟讲好唔公平喎，系咪啊？即系大家都美国人啦，咪你讲咁公平啊？咁於是乎對特朗普形象好大打擊，由呢點你睇到啊，特朗普係一個好貪生怕死嘅人嚟㗎。因為點解呢？佢係將個責任推曬俾特勤局啦。咁其實你諗下啦，你同一個突然間個會場有槍聲，特勤局就唔需要講㗎，一定撳低個總統先，的你上車走。呢個係已經跟住程序去做嘅。但呢趟可以開研究，開個之前啊，佢決定之前開成個中流會嘅，有冇成形出現？我哋點做呢？咁我特朗普話：我唔關我事，我跟佢走咯。咁你將個責任咧就推俾特勤局，但係你諗下。如果真係發生咗恐怖襲擊，呢架機冇咗啦，咁裏面唔知係一百幾人係幾多啊？好多記者嚟嘅，亦都老秘我裏面嘅，阿財爺都喺裏面嘅，好大件事喎！如果真係呢啲咁嘅成員出現咧，你就呢架飛機唔好飛住，係嘛？
2: 好，我休息陣咧，翻嚟咧，仲俾多少時間啦 ？Mixer 再講佢嘅意見。
5: 華僑之星積極推廣本地歌唱精英，喺九月十九號特別雲集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得獎者，
6: 加上屋街夾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舉辦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同現場觀眾一齊穿梭經典電影，重温主題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5: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5: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8: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

0: 特朗普即係要避呢個咧，都係無可厚非。不過咧，佢唔需要用到呢個手段。不如果佢真係收到呢個信息，佢有危險嘅時候，佢去 delay 或者改變個計劃啊，咁即係唔需要出到呢招咁鬼核突啦。
1: 低狀同埋你要照顧埋你個團隊噶嘛。
0: 嗯，
1: 嗰啲唔係你唔識嘅人嚟噶喎，同、你出生入死個財長同埋個國務
0: 卿，
1: 你都可以係佢置於不顧。所以你由呢度睇到咧，特朗普一個好貪心怕死人嚟噶。即係嗰次打佢唔死，當然啦，可以好威咁捉佢隻手啊！如果嗰陣時林林槍林彈雨，你估佢會再起身咩？即係你睇到啊！即係國家領導人咧，真係有一個要氣節喺度。你睇歷史上啊，中外都好噶啦，有啲國王、有啲元首係與國家與城牆同共存亡噶。個城陷落，佢可以選擇逃走，可以選擇投降，但係佢哋與城與人民共存亡，戰死咗。呢啲名留青史噶。但係如果特朗普做呢個位咧，佢肯定第一個投降或者走路線。棄國民於不顧，你睇佢性格就係咁咯。
0: 啊，咁啊，即係其實我哋睇電影咧，咁啊，唔知真定假，泰坦尼克個船長都係呢個船最後先走。
1: 船長唔走啊，浸死咗。包括個總工程師啊，設計泰坦尼克嗰個同埋隻船沉落去。當時啲人有啲咁嘅氣節㗎，而家冇曬咯，唔知點解。
0: 好啦，咁啊，我哋要聽電話啦。電話604-267-1320。首先第一個啊 ，Tommy， 請講。Tommy， 係。
2: 三位好，听唔听到？
0: 听到，请讲。
2: 啊 ，OK， 三位好。其实特朗普通派死啊，唔系第一次出现啦。记唔记得几年前佢喺做呢个竞选公开竞选活动嗰时候，俾人暗杀一枪个子弹穿过耳仔嗰时候，佢话跟住佢话神救佢嘅命嘛，冇错，的确神救咗佢命，神留翻一条狗命等佢。认罪悔改，痛改前非 ，OK， 造福世界。点知不单止不知悔，成变本加厉 ，OK， 而今次做到尽显佢黑帮嘅流氓啊、强盗啊个本色。而佢其实佢已经道德沦亡、信誉破产、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随时招致杀身之祸。呢咁嘅人，即系我唔知道。我睇佢点死，唔该。
0: 好多谢你。不过咧，即系我睇呢个香港嗰啲台湾嗰啲评论咧，都话我从来未见过一个亮哥啊，你话我从来未见过一个总统，你个总统连呢个专机都唔坐得。喂，如果佢总统一号飞机佢都唔坐，咁佢根本喺白宫佢都唔去得啦。佢呢、這個即係佢嗰個咩海湖山園莊園，佢都唔去得啦，因為咧分分鐘都中腳危險，仲高過你坐呢個空軍一號啊！真嘅，如果佢真係咁怕死嘅時候，佢真係去到邊度佢都係唔掂嘅。好 ，Susan， 請講。
3: 主持人黃老師 ，Min Sir 好，係啊，你哋今日又講得狼狗人係唔單止你哋講啊。根本上呢個消息咧，網上啊已經瘋傳啦，你哋做傳媒人啊，咁啊，特朗普啊，你哋都唔使揾知識嘅，大把人都中意聽嘅，係特朗普美國唔知點解出咗一個咁有問題嘅總統啊，哇，空軍一號全世界係。最安全的為何你特朗普靜雞雞地走了去那個車哇我們看到你又他為了保命、又轉入去那個另外一個空軍機、然後去到英國才又轉直頭拍了你啦因為特朗普本人啊，佢種落好多因果同埋報仇啊！派伊朗啊，正式啊嚟殺佢啊！咁啊，全部嘅嘢都係你自己種落嚟嘅。我覺得特朗普咧，唔單止呢一次驚啊，佢24小時都驚噶。我諗佢瞓覺都驚噶。同埋咧，特朗普有啲人都好信特朗普嘅。你信特朗普啊，真係精神分裂啊！佢又攞和平獎，佢又 同兩

0: 十四世闹交又做又做上帝，哇！你有冇搞错啊？佢一切一切，而家美国啊啊两党喺度打交啊！美国嘅人民啊，有你加税，嗰啲货就贵到唔记得啦。特朗普啊，正式佢明唔明噶？而家 AI 都出啦，好多人失业啊！
1: 好，
0: 今日啊。嗯好，多謝多謝，
1: 差唔多啦，多謝你啊 ，Susan。咁啊，即係其實咧就有啲人話，其實今次特朗普呢個咁呢條咁嘅橋咧，天衣無縫嘅，天衣無縫嘅，我覺得係呃到全世界，呃到呢個飛機上面嘅呢、這個嘅國務卿啊，同埋啲其他記者。但係咧，點解佢爆翻出嚟咧？其實唔係飛機上面啲記者知道，而係啲內鬼爆翻出嚟啊！係啲內鬼爆俾呢個。這個傳媒都爆出嚟，
2: 因為黃師傅頭先講得啱，個局嚟噶嘛
1: 嚇
2: 明顯就明顯先舉啦。你根本就冇呢個恐怖襲擊。嗱，仲有一點，伊朗除咗用恐怖分子你根本唔可能有咁嘅個遠距離攻擊到空軍一號嘅能力嘅。咁、只不過咧，我收到情報，咁啊驚啦，咁啊驚啊做咗呢個局出嚟啦。咁佢局出嚟咧，對特朗普嘅形象咧係會大打折扣。
1: 嗯，好，跟住阿 Ken， 阿 Ken 請講。
3: Hello， 你好，大家好。哎，我都同意 Susan 所讲咧，呢、這个人啲行为嘅古怪都好紧要吓。但我知道美国中间内陆有好多人仲中意佢嘅。
1: 嗯
3: ，Hello，
1: 系听讲讲啊，继续。
3: Hello， 我断咗啊嘛。
1: 冇啊，冇断到，冇断到。
3: 冇咁啊，呢个特朗普系而家80岁，唔知啦。系咪话55年咧？即系嗰次周恩来个飞机啲即系行星咧，好多人都话系 CIA 做啊。但是好似话周恩来转咗飞机，但系就机上另一个飞机有啲波澜，就崩完啲外交官就死咗嘅。咁香港新华社个社长叫黄壮梅，打仗系东方游击队嚟嘅，都死埋，好似
2: 系冇错，
3: 系嘛系嘛，
2: 系1954年。
3: 陈生，一个问题问你，你同阿黄师傅应该记得金乃迪遇食嗰日嘅情形噶。当时我不知道你两个当时是做的什么事情、
2: 我小学二年级
4: 我大一点
1: 你大一点你读中学
4: 我大很多你继续讲 你想讲什
3: 么我认识有些人说当时教紧书突然间听到今天是美国总统被行政死了、世界都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安倍就几年前在日本、又被人杀了是吧
2: 系安倍，不过落咗台，唔系首相。
3: 落咗台嘅，都22年。咁啊，唔知啦。咁啊 ，Vance 嗰啲几个，而家好后生啊，42岁嘅啫，都唔知佢将来做唔做到总统啦。
1: 好。多謝你的意見啦，咁啊確實係嘅，即係身為一個美國總統也好，其他國家的國家元首也好，即係你真係預咗啦，就係呢個經常會有呢個生命危險，呢個正常嘅。
2: 哦，佢哋講過美國總統係高危職業嚟噶嘛？
1: 嗯，
2: 佢美國總統個傷亡率啊係多過美軍喺諾曼第登陸嗰個傷亡率噶嘛？
1: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去咗5點鐘新聞翻嚟啦，我哋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5: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6: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声同埋陈敏明声，我哋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经常都有笑话嘅。不过咧呢次咧呢次咧似乎佢嘅呢个金蝉脱壳呢套戏咧可能咧对佢嘅形象咧真系大打折扣啦。点解咧？就因为佢7月初嘅时候去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咧，佢咧就 已經登上了空軍一號啦，但係咧佢屈尾十，我哋嘅餐車咧轉咗個隔離個架，咁因為佢收到咧，即係收到咧就即係伊朗咧會攻擊佢，咁但係佢嗰套戲咧，佢去到倫敦嘅時候，佢調翻轉頭，由嗰個餐車又走翻去空軍一號，再喺空軍一號行翻落嚟，咁啊即係好天衣無縫，人哋以為佢咧就由頭到尾就坐呢個空軍一號，不過最弊咧，空軍一號上邊咧仲坐緊佢嘅呢個國務卿魯比奧同埋財政部長，咁同埋一班嘅記者。而家咧消息爆咗出嚟之后咧，大家咧就话佢冇品啊！大佬，你揾我咧，揾我哋其他人做利诱，你自己就安全啦。咁啊，咁但系特朗普咧就话啦，哦，呢个咧我系听从呢个特勤嘅安排，同埋咧，其实咧我坐边架飞机我都系咁危险噶啦。咁啊，如果我作为总统我有事，你哋啲记者都唔会命长得去边啦吓。咁即系佢咁样讲法嘅，咁即系而家激到呢啲记者咧就搭炸搭跳。咁而家个问题咧就话大家对呢个特朗普今次呢个金蝉脱壳啊，呢个移形换影嘅呢个做法，你觉得佢系聪明啊，还是佢笨咧？佢根本咧就将自己嘅嗰个硬汉嘅形象咧一招丧啦。咁啊，对呢个十一月嘅中期选举咧，会唔会有影响咧？吓，好咁啊，继续未有电话之前，我哋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讨论。
4: 影响系绝对有噶啦，你睇而家柴到佢啊，本来英雄噶啊，挥咁，而家变咗唔系挥。啊！個個都諗到佢，梗係講緊第隻字嘅。咁你話對佢影響有幾大咧？啊！咁喺未來嘅時候，特朗普喺佢個形象冚唪破滅曬嘅時候，佢都幾大鑊嘅喎。啊！咁啊，而家依個共和黨裏邊咧，就個個都好希望曼斯能夠取代到佢，睇下有乜嘢方法。令到特朗普自己话我唔做啦，我俾个副总统上啦咁样啊，呢样嘢分分钟系会有可能发生嘅，但系而家到底事情发生成点咧？而家冇人知道，但系今次呢件事件咧喺呢几日嘅发酵，对特朗普影响系十分之巨大嘅，因为佢嗰个超人形象咧，正所谓一朝丧嘅时候，对一个咁自负嘅人。那個心理打擊嘅十分龐大嘅主持人，
1: 咁啊，即係曼斯會唔會下一次嘅共和黨嘅總統候選人啊？未知。不過有一樣嘢就差唔多可以肯定啦。魯比奧咧就冇份啦，因為喺魯比奧經過呢段事咧，而家你就話最近已經收曬聲，即係佢啲心知肚明。原來老闆根本就唔睇我嘅啊，
2: 俾你都冇癮啦。
1: 即係根本就唔睇我嘅啊，當我嚟攞我條命嚟靠飛嘅咁。
2: 你呢件事你可以單一聲先啊嘛，你單都唔單擺咗我上台，你係佢，你係會點啊？真係。
1: 我哋頭先閒談啫話，即係如果特朗普真係收到咁嘅消息嘅時候，佢最聰明嘅做法就話。叫埋出面嗰兩隻馬仔入嚟，咁啊，同佢講，即係話，喂，不如我哋一齊硬喎，
2: 冇錯啦，
1: 我哋全家一齊硬喎，咁咧可能就冇咁大件事。而家唔係你兩位仁兄，唔該你出邊喺度做理由啦，我硬先啦，咁呢樣咧，佢真係好即係好不智啊！好，電話6042671320，劉太點睇啊？劉太
9: ，Hello， 係你哋好，三位好，我就觉得咧，有好多人讲法啦，有啲人就话，总统紧要啊嘛，总统重要啊嘛，喂，唔系净系总统嗰条命先系命噶，其他嘅人啲命都系命嚟噶，你唔系即系咩年代啊，真系点嘅点去当正佢系吓暴君咩？几千年前嘅皇帝，
1: 皇帝啊，
9: 咁所以即系。即系无论如何，佢条命同人一样咁重要噶嘛？点解佢就要走咗过去？咁如果嗰件事系属实嘅，个个都系咁紧要；如果嗰件事唔属实嘅，咁你亦都唔需要走，系咪啊？
1: 因为
9: 冇可能净系你同埋两个人走，其他嗰啲人嗰啲命唔紧要噶。咁仲有一句咧，我有一次上个礼拜你哋礼拜三好似讲过类似嘅 topic 嘅。咁我就讲咗一句嘢，就叫替人头者，人亦替其头。咁唔知有啲人系咪对呢句嘢唔了解得深咧？替人头咧系讲替清朝嗰个剃头啊，唔系斩头啊吓。咁系即系意思嗰句嘢嘅意思咧，就系话恶有恶报，即系替人头嘅人亦会替其头，即系恶人有恶报，叫人哋你唔好作恶啦。 咁有啲人覺得唔同意喎、哦，咁莫非應該係話惡人冇惡報係咪？惡有惡報唔啱咩？點解要話嚇、啊、替人頭者，人唔會替佢其頭冇惡報嘅？咁所以有啲人咁樣嘅講法咧，我就覺得奇怪啦，係咪話叫阿特朗普咧繼續作惡啦？係嘛？你又對付伊朗嚇、啊，打到人哋石器時代，炸曬人啲油田啦？咁系咪要咁讲咧？你冇报应噶，特朗普你会一样系长命百岁啊！我哋系咪应该咁讲咧？咁所以替人头者人替，亦替其头系佢嘅特别意义，就系话唔好作恶啦。
1: 好，
9: 咁系仲有讲一样嘢咧。如果佢一个白宫嘅Lavitt 啫，系。究竟唔知系咪因为吓，即系惊咗？如果以后要同埋佢坐埋一架机咧，都即系都惊人哋唔 take care 佢咧。
1: 你嗰个讲话完啦，好多谢你意见。咁跟住有黄生，黄生请讲。啊，黄生冇错系。
10: 系你好，主持人好。
1: 嗯。
10: 中语有话：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作為總統特朗普咧，佢小心咧係啱嘅，但係佢係太過驚啊！係咩咧？我聽講咧就係話十葉教嘅即係伊朗嘅宗教領袖咧，佢已經放到話出嚟啦，佢話要追殺佢特朗普一家，包括佢總統後，因為佢咁樣追殺咧係有個無限期嘅，所以特朗普我就睇呢件事嘅背後嘅影響力咧。特朗普肯定是害怕的，這樣呢，所以延伸到下來呢，就是美伊的戰爭呢，他始終都是要放低身段了，通過這件事，即是折射了他已經是害怕了，即是人家的影響力，畢竟上帝是捅到歷屆總統不敢捅伊朗的這個馬蜂窩，你又搞不定，現在僵持了下來，以後呢，他始終都要即是低位了，一定要認低，無論你之前怎麼高傲点型叻都好，都冇办法，就系、是、咁多。
1: 好多谢你嘅意见。咁啊，其实咧，黄生嗰个意见咧，我哋上星期一嘅时候讨论呢个一个相同嘅话题咧，有听众都系咁讲嘅，我哋都系咁讲嘅。因为特朗普咧喺呢个同呢个伊朗嗰个点解而家最近啊，即系收晒火啊，唔打咁啊，一来咧就嗰个即系个军火有问题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佢真係收到你，可能佢就收到呢個伊朗嘅革命衛隊對佢全家嘅呢個一生嘅追殺令咧，佢真係有啲驚啦。
4: 最重要就係將佢老婆去邊度中意買嘢，點樣去法啊？將佢所有嗰、那個Trump Building 嘅座標啊，全部公佈曬。咁啊，唔係淨係佢老婆啊，佢個女啊，佢仔啊，啊！全部都公布晒，
1: 同埋嗰啲Trump Building 啊，咩嗰个高尔夫球场冚唪唥有晒，
4: 冇错啊，全部有晒。咁你话呢样嘢好危险噶？今时今日嗰啲无人机咁鬼平啊，嗰啲炸药亦都唔贵。如果个系特工嘅时候学过呢方面嘅嘢，喂，用架无人机炸你真系好死火噶，所以佢应该系好惊嘅。
1: 好，听埋华哥嘅电话，我哋去呢个广告客户信息。华哥，请讲。
11: 喂，系兄弟，大家好。阿钦呢单嘢咧，佢差唔多系讲下有少少啦。头先讲话强悍啦，但强悍钦啦，你有冇记得留意呢个总统普京喺阿拉斯加啊，系嘛？咁样啦，仲有阿钦呢镬嘢啦，就系接韩，我话就睇睇佢呢个中期选举嗰头啦，就或者睇睇佢啊，又欲欲啊堕落，但系欲欲啊但坠落啦。咁你话仲有卢比奥啦，因为劈黑石啦，睇睇佢哋又系有得震冇得瞓噶啦，啲罗杰屋街暂时系咁啱嘅。
1: 好，多谢你啊，华哥。咁我休息一阵啦，讲个客户信息翻嚟继续讨论。
12: 时事风云
1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陈国生。
1: 好，翻翻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王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啊特朗普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笑话，就系咧喺七月初去土耳其开完北约峰会之后咧，就演出咗一场咧就金蝉脱壳嘅呢个表演，就系本来上咗空军一号嘅，但系咧用餐车啊过到隔篱嗰架咧 C-32A， 咁咧就去到倫敦之後又再坐翻，又再演一次，又喺空軍一路落翻嚟咁。本來都冇乜所謂，因為佢收到啊，即係伊朗要攻擊佢嗰個信號。但係你弊咧喺空軍一路嗰度留翻你嗰啲國務卿魯比奧啊、財政部長啊，同埋一班記者喺度，以嗰啲人咧做利誘嘅時候咧，而家咧引嚟好大嘅反彈。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討論究竟大家覺得特朗普呢個做法係聰明啊，還是即係自掘墳墓咧，將自己嘅形象咧就一招咁樣毀滅咗咧？電話604-267-320，阿 Jeff 點睇啊 ？Jeff 請講。
14: 係，各位好，係啊，我知呢個追殺領伊朗咧，係對特朗普係對特朗普係終身嘅嚇。呢個特朗普咧，有一日真係俾人暗殺死咗，我認為呢個人死有餘辜，但我唔會好似有啲聽眾話。會開香檳飲啊，或者咩？我啤酒我都唔會開。但係相反地，我亦都絕對唔會為呢個人惋惜，更加唔會為佢流淚。但係問題，我最擔心咧就係咧，因為佢做呢件咁嘅嘢咧，即係佢 under 美國嘅名義噶嘛，咁殺咗伊朗，即係佢成個領導階層，呢個血海深仇咧，我最驚伊朗咧一定唔會咁順態，會向美國咧嚇發動恐襲，就算唔係即刻。在未来的数个月甚至无今年或明年，但美国真的有得震没得瞓。伊朗好实会整个建议给美国看，主要是否是911啊，定是好像即是找飞机啊，定是好像九几年在东京有一个神经佬叫日本的埋完张房在东京地铁用沙林毒气啊，定什么就不知道。但如果有一天呢去向美国整场大劳动，我最担心就是呢，即係我哋喺佢隔離，喺美國隔離咧，深烤好可能影響到加拿大。所以我想今日問各位嘅意見就係、是、咧，即、就、係、是、對於伊朗咧，會將來喺向會唔會向美國發動一大規模嘅即係恐怖嘅襲擊？我想問係咁多，希望你各位即係意見係點？
1: 好多謝你意見，我自己個人就覺得伊朗唔會嘅，即係伊朗咧，即係報仇咧，佢係會，不過咧，佢就即係唔需要啊，就向佢又因為冇咁嘅能力向美國咧發動一
4: 冇錯，佢基本上冇咁嘅能力
1: 咁啊，但係咧，即係話佢發出咗咁嘅號召咧，嗰啲回教徒同埋啲極端嘅回教徒咧，你響應佢嘅呢個號召，係搞一啲恐怖襲擊，呢個就肯定㗎啦。呢個咧就
2: 因為伊朗係集業教派嘅，集業教派咧有個傳統咧。就犧牲自己嚟到復仇，你睇得到啊！你因為呢個係已經係公元680年嘅事啊，咁啊正導致到集團派同埋信尼派嘅徹底分裂，就係、是、穆罕默德嘅外孫啊，阿里就信咗教啊，侯賽因信咗教，信咗教之後咧，所以喺集團派喺有個每年有個年頭一個阿舒拉節。如果朋友去過伊朗，你就睇到啊，佢哋阿舒拉節啲人係點樣嚟到即係悼念呢個侯賽恩嘅咧？佢係自殘嘅，用啲刀啊插自己啊，用皮鞭打自己啊，成身流曬血啊咁。佢認為呢種咧就係、是、對於佢哋嗰個宗教領袖嘅忠誠。咁所以點解當年阿高美尼下個追殺令啊，終身追殺令曬嗰個老西迪啊，嗰、那個印裔嘅英國嘅作家，終身有效？點解30多年後都插到都打到佢重傷？所以呢樣嘢咁終身追殺令係好恐怖嘅。而伊朗嘅十二派有呢个传统。
1: 好，听埋阿刘太意见先。刘太，请讲。
15: 喂，系我所想想讲嘅就系、是、咧，实际上特朗普咧就系、是、好介意佢过唔过得中期选呢一关嘅。佢嗱，佢要求酒嘅上架、牛奶嘅放松，呢啲全部咧都系为咗讨好佢嘅人民啊嘛。咁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中期选而已，所以呢 我觉得呢如果可以、有些影响，譬如你有些亲戚朋友呢、啊、令到他们、即是那些美国 的有投票权的人呢、不投特朗普、啊、影响到他的中期选呢， 我想呢就即係會好啲咯，同埋亦都係救佢一命啦、啊、嚇，即係等佢唔好咁作惡，咁於是乎咧，咁佢條命仔就會長啲咯嚇，呢個我嘅睇法。所以我覺得咧，就 即係唔好讓步，而我哋話哦，咁我 Kuzma 嗰啲50% 又如何計啊？咁嗰實際上我 50% 嘅 tariff 唔係好多啫。咁我覺得啊 ，Kanye 咧已經喺處做緊嘢㗎啦，即係點樣去 adjust 或者去 subsidize 嗰啲嘅受影響嘅人咯。咁但係 anyway 咧，我覺得美國咧好介意佢個potage 啊、油啊各方面嘅嘢。咁如果咧能夠可以控制到呢啲嘢咧，咁特朗普亦都會讓步嘅嚇。好，呢個我睇法。
1: 多謝你。咁啊，聽埋 Stephen 我哋去呢個五點半新聞啦。Stephen 請講。
16: 我打你。
1: 係 Stephen 請講。
16: 嗱、啊，即係呢個美邦普啊，佢即係壓曬嗰啲，譬如其他個全世界同埋嗰啲記者嗰啲啊，活動又好咧，即係冇人知道佢，即係個個以為佢係同機啊嘛。
1: 嗯。
16: 咁但係佢美國嗰啲即係冇咁，佢政府就冇咁嘅即係 legal responsibility 話通知你其他嗰啲乘客嘅，因為佢話佢 argue 係出於個 security 啊嘛。咁但係有人就話應該有 ethical 嘅 responsibility， 即係道德上嘅應該即係俾嗰啲乘客知道，如果佢咁嘅危險啊，即係佢咁嘅情況，佢有權選擇啊上唔上嗰個機嘅。
1: 嗯。
16: 咁但係即係如果我想講，如果真係即係發生襲擊嗰，如果有死傷咧，嗰啲人可唔可以即係申請嗰啲 lawsuit 啊 compensation 咁啊？即係如果咁啊，即係死人多咁樣，咁佢要賠好多嘅話，即係唔知唔使唔使咧？唔知我諗係咁講。
1: 好多謝你意見。好啦，而家時間差唔多，或者我去咗呢個五點半新聞咧，我哋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讲紧咧就系特朗普呢个金蝉脱壳，唔坐空军一号，坐咗第二架飞机飞去呢个伦敦嘅事件。不过而家咧就过咗一个月啦，但系咧而家就陆续咁发酵，似乎咧好似黄师傅话斋，会唔会一个局咧？会唔会就系因为咧十一月嘅中期选举嚟紧嘅时候咧，呢单新闻咧就即系唔知边个啊，唔知边个咧就特登咧将佢咧就即系搬出嚟咧，就即系用啊呢个特朗普。不过其实特朗普咧都唔使搬咗出嚟，佢日日都有啲咁嘅新闻出，日日都有咁除咗当季级嘅话题咧俾我哋讲嘅。
4: 啊，而家净系做船厂啊，已经头都痕啦。嗱，而家未来美国仲有三只要继续建造嘅，咁已经收到命令咧，要重新设计过。
1: 原来已经系电池弹射，但系而家佢再重新设计，
4: 重新
1: 设计多几廿亿来。
4: 系啊，咁仲要时间系推前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就系，而家佢好可能将已经做好咗嘅
1: 嗰啲仲大镬，
4: 佢要改啊，嗰度先至大件事、啊。
1: 嗰度大件事
4: 啊。咁基本上咧，如果你真系要咁做，成架航空母舰咧要开膛拆骨，然后先至可以。仲有而家佢又将其中一只航空母舰咧，将个舰岛啊要移向前啊。嗱，本来咧而家所有航空母舰嗰个舰岛都系近住南美嗰度嘅，
1: 悭地方。
4: 而家佢突然间要求啊，将个舰岛咧就移向中部。能够腾出更加多的空间，根据他讲呢就是更加好。咁而家问题就咁啦，你是外行的。咁移个舰岛，喂，成个管道的设计，成隻航空母舰嗰个平衡转晒喎。最重要就是嗰啲飞机无论升或者降呢，嗰个气流嗰个影响好紧要。点解会咁讲呢？隻航空母舰一定要迎风达到30海里的速度，30海里的速度呢足以引起的乱流呢不是简单的。如果在个乱流兼及横一个风切变之下呢，对那些的战斗机啊或者是那些的预警机呢是很大的挑战的。但是他轻松地讲一下，嘿，不如这样改了他，我认为好这样。所以现在他用一个外行的心态去领导内行人，而 家淨係嗰個海軍都俾佢搞到殘曬。
1: 不過咧，我都同意阿 Wing Sir 嘅講法咧，即係特朗普對於呢個航母艦嗰、那個即係取消呢個電磁彈射嗰個蒸汽彈射呢、這個這個係隨口噏嘅啫，呢、這個好難實現嘅。
2: 好多嘢隨口噏啦。
1: 因為咧國會你要通過國會，另外咧啲海軍嘅將領係唔會。唔会卖你账嘅，
2: 几乎冇人会同意佢咁样做，因为点解咧？即使特朗普做得埋呢两年啦，呢两年之内你全速将嗰啲航空母舰改翻做蒸汽弹射，都唔可能成功噶。
1: 嗯，
2: 因为第一做蒸汽弹射嗰间公司已经接咗好耐啦。OK， 嗰啲工程师啊、工人咧，
1: 识
2: 记得唔系走咗就退咗休。
1: 嗯，
2: 咁你跟住咧，你呢个咧重新设计，因为嗱电磁弹射冇咗系好多好处。只不过美国嘅福特号咧唔系咁成功，佢按道理咧应该要定好似射四千几次先一次故障，佢好衰唔衰啊？百零次就有故障，咁啊特朗普就火滚啦，咁啊要改啦。但系你应该喺个现有嘅系统度改良佢啊嘛。既然中国由零到有都做得到嘅，以美国咁嘅工业实力、科技实力，点会你做唔好好嘅电磁弹射啊？我建议佢同中国买啦，冇问题嘅，中国卖俾你，我估。即系你咁简单，你
4: 好难啊，好难、啊。
2: 我卖俾我
4: 以往我大家有商有量就可以，啊、今时今日硬到行嘅绝对唔可以。
2: 咁啊，中国玩下佢咯，你当我买呢啲嘢，咁美国得讲笑咧，美国一定唔会咁样做啦。咁但系如果你电磁弹射嗰度觉得有困难，就退缩翻去蒸汽弹射，呢个系唔可以翻转头嘅回头路嚟噶嘛、嗯？第一，你点解咁样？点解你要用核动力航母啫？点解唔用帆船啫？你觉得好睇啊嘛？你咪打到阵啦，呢完全系唔合理噶嘛。咁但系咧，佢个人系噏咗出嚟咧，咁跟住下低嗰啲人咧，我同你讲，即使下低嗰啲擦鞋仔啊，都系敷衍佢噶。大家都知道系唔可能嘅事嚟噶。你应该系继续喺呢个电磁弹射系统嗰度咧加把劲，做好啲佢。但我唔相信美国啲工程师啊、科学家啊，即系做唔到呢啲嘢。OK， 但系即系你知个时间嘅问题、资源嘅问题。但系如果你走翻去蒸汽弹射咧，就系、是、打倒凳同时代嘅走时代嘅逆流。
1: 我举个例咧，就等于而家我哋已经系个个咧争住去坐高铁，咁啊，即系你叫我哋不如坐翻呢个蒸汽火车啦，
2: 冲冲冲
1: ，
2: 哇，好型，好有型啊，
4: 好有型，好浪漫，浪漫就十分啦啊！咁经过呢个隧道嘅时候，我记得我哋细个坐嗰啲柴油拖车，一入隧道，个个山枪
2: 山
4: 枪
2: 门，行沙田隧道头啊，
4: 系啊，
2: 记得噶。
4: 嗰啲烫高咁样将啊，哇，个个鸡咁脚。如果唔系嗰阵柴油气未入嚟，你真系攞命啊！啊，咁所以你话要行翻转头，基本上冇可能。但系偏偏个总统系咁叫，啊，成扎柴仔啊，哎，好啊，呢个总统英明啊，咁样咧，点搞咧？啊！所有而家啲科技嗰啲人，个见到阿特朗普咧，头都晕埋。
1: 不过特朗普有一个特点咧，就好似头先阿刘太话斋啦，佢将国家嘅大事冚唪唥都拨咗落自己嗰个谂法，好似对北韩嗰度啊，佢就美国同呢、這个南韩搞呢个咩军演咧，佢而家你早一早已经定咗啦，我要改又改唔到，不过我同阿金仔咁 friend 啊，即系。好啦，我而家系揿低佢咧，将嗰个规模降低咧，缩细翻，咁都入你自己数嘅，呢啲真系又系佢即系讲得出嘅啫。
2: 咁啊，呢个系即系佢嘅性格嚟嘅、
1: 嗯，
2: 就系讲嚟讲去就点解即系特朗普可以做咗美国总统啊嘛？喺呢个咁嘅，其实特朗普做到呢样嘢咧，系间接帮咗佢啲竞争对手，
1: 系啦，
2: 中国呢个系一个百年不见嘅转型期。你而家咁样喺呢个转型期里边，就等于美国讲翻航空母舰先啦。美國啲航空母艦大部分要夠時間退役噶，所以唔係點解而家要新個航空母艦要做咧、嗯？但係美國個造船能力已經好差噶啦，你要加快做。如果因為你要改翻做蒸汽彈射嘅話咧，你更加將呢啲航空母艦咧新建航空母艦咧延遲服役，咁對美國個軍力嚟講啊，係影響好大嘅。因為美國個霸權基礎變咗喺邊度咧？就係、是、美元、美債、美軍。美軍咧喺海外嘅投射力量咧就係、是、航空母艦。即係以前美國總統喺全世界國家有咩事嘅時候咧，第一句問佢側邊嘅參謀咧就係、是：我哋航母艦喺邊度？因為佢嘅軍事投射力量靠航母艦啊嘛。咁到現在咧，你今美阿特朗普係拆咗自己嘅航母艦個台嚟嘅，所以有啲人就又話或者笑佢話穿建國，真係冇理由噶。你喺軍事力量即係造船能力已經差過中國噶啦。咁如果你現有嘅基礎上，你仲連個台都拆埋，咁要美國以後海軍點樣發展呢？咁或者系咪美國真系翻翻門羅主義啊？翻翻嚟北美洲，翻翻嚟美洲算數咧？喺出邊嘢你唔理啦，烏克蘭唔理，中東唔理啦。而家你呢趟打埋伊朗之後咧， 好明显咧就会将美国嗰个领导能力啊，特别中东啊，打散咗。我哋上一次提过嘅，
1: 嗯，
2: 因为你成立呢个麦加协议咧，基本上咧就排除美国出去。主要呢麦加协议咧，你睇三个回教国家，佢哋针对边个？佢唔系针对伊朗噶，佢系针对以色列嘅。所以美国呢样嘢，我即系以前呢个局系好好嘅，中东你因为控制咗中东有几十年时间，点解呢个局咁好嘅时候，你要捅个马蜂窝？搞到自己要退出咗中东咧，嗱呢个当然唔系 overnight 唔会马上发生啦，但系你睇而家咁嘅走势咧，就以前你谂都冇谂过，佢哋三个回教国家会喺麦加整个协议，咁啊，我就俾钱俾晒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咧佢啲飞弹就摆咗我呢度，咁美国嗰度你啲基地炸烂晒啦，我冇赶你走，咁你自己睇下点做咯，我又唔会炒你鱿鱼赶你走，但系你自己喺中东嘅势力，你咁搞法。最后咧，喺海湾，即系波斯湾地区咧，美军基地咧，我认为会撤到去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嗰度咧，嗰个防空装备就肯定好过波斯湾。
1: 嗱，你讲到呢、這个沙特阿拉伯嘅巴基斯坦同埋呢个即系土耳其嗰个协议咧，摆到明其实咧就对美国系一个坏事，但系特朗普早两日咧仲系讲话，我支持佢哋呢个做法，呢个协议系好嘅，系帮助我哋北约喺中东嗰度嘅保护能力。哇！佢系真心咁讲啊，还是佢真系冇呢个智慧，呢个政治智慧？人哋根本踩到上你心口，佢居然话系支持呢个计划嘅。
4: 佢就系冇脑。如果佢有脑谂一下就话，佢直头系冇脑，随口噏。嗱，仲有啊，喺南海啱啱有一只美国嘅驱逐舰啦，阿里伯克号咧瘫痪咗四日，终于咧就要揾拖船嚟拖走。在南海那里、叫本福德乜鬼嘢名咁嘅，一个译音嚟啦。咁佢点解会瘫痪咗失去动力到而家都未知。咁佢又话会唔会係中国有一个更加新型嘅电子战术呢，咁而家冇人知道。咁由之可知，喺美国所有嘅舰艇飞机全部都係使用过度开始失灵。
1: 咁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嘅出現咧，就即係改變咗整個呢個世界呢個格局。頭先我大家都講啦，即係川建國啦，幫助咗中國嘅迅速崛起。而家其實又幫助咗伊朗，幫助中東咗啲國家啦。咁另外俄烏戰爭亦都係幫助咗俄羅斯咯。
2: 呢個係百年未有之變局啊嘛。嗱，伊朗你睇舊年啊，美國同以色列炸到伊朗嘅劇咁，伊朗唔敢還手嘅，係咁依做啊。但係呢一趟你係逼到伊朗要出聲啦，結果原來係伊朗係打得嘅，當然佢哋傷亡慘重。但系咧，你打仗唔系靠你死几多人，你系输噶嘛？而系睇你嗰个国际形势有咩变化。而家就系霍尔木斯海峡控制，
1: 系啦。
2: 跟住喺中东，我要赶咗美军走。嗱，如果阿 Trump 话即系麦加协议系对美国有利嘅，呢个麦加协议应该加多个国家，加美国落去。点解要排除美国咧？阿茂都知道咩回事啦。
1: 你本身你美国系佢嘅呢个即系镖局嚟嘅，你保护佢噶嘛？而家佢另立门户。
2: 呢三个国家同美国嘅军事关系都好深远噶嘛？土耳其系北约嘅，巴基斯坦啲武器基本上系美式装备嚟噶，沙特系最大嘅美国军火卖家。
1: 系啊，
2: 点解呢三个国家连成军事联盟嘅时候冇咗个大佬份嘅？你即系谂一谂，膝头哥谂一谂，知咩事啦？
1: 所以特朗普咧，即系我都好服佢嘅，佢根本咧就真系咧
2: 跌落地啦，渣渣
1: 跌落地啦，乜都系佢最叻嘅。好啦，今日时间到啦，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咁希望咧，不过都唔使啦，即系以后咧，你话唔想讲特朗普都唔得嘅，
4: 我两样又有噶啦，
1: 不过咧又有噶啦，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4: 拜拜。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详细新闻内容，加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新一轮关税在8月19日生效，只是剩下两日时间。特朗普早前威胁向多类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涉及的产品由水泥到冰球棍都有。除非双方谈判在限期前取得突破，相关的关税将会在星期三正式生效。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和首席谈判代表查雷德星期一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面结束之后，格里尔拒绝评论谈判内容。纳布朗就表示双方会继续工作，目前任务尚未完成。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圣庄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表示，预计会在星期三关税限期前和特朗普会谈。被问到怎样先算是一份对加拿大有利的协议时，卡尼未有透露具体内容，只是表示未来48小时仍然有机会继续讨论，并认为谈判桌才是最适合处理细节的地方。安省省长福特就表示，安省已经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他指面对针对加拿大工人、主权和社区的关税威胁，全国需要保持团结，共同应对。省内卢森文岭日前已经解除疏散警报，居民开始返回家园。张亦良报道，
3: 省内卢森文岭居民星期一经已可以返回家园，是在此之前 Okanagan 湖附近三个山坡的疏散令经已降级为疏散警报。Okanagan 地区管理局指，已降级的疏散警报适用于97号公路以东的物业和97号公路以西的 Charlotte 社区，区内居民经已被允许返回家园。不过官员警告，仍在燃烧的山火可能会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再次爆发。 BC 山火服务处说，工作人员仍在森林岭清理如准，并且经已成功控制距离社区最接近的火势。不过随着天气升温和气候干燥持续，居民可能预期灭火工作会向西北转移，那里火势正在蔓延到更多丛林的地区。在一个星期多之前， Bow Ridge 山火几乎一夜之间爆发，森林岭和附近的 Pitchland 随即发布紧急疏散命令，超过2万名居民要被迫撤离。发言人指，到许多居民来讲，重建之路是漫长艰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本年初发生校园枪击案的 Timber Ridge 中学拆除工作在星期一开始。张亦良报道，
3: 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的工作会在星期一开始。今年2月10号该所学校发生本国史上最严重枪击案之一，造成5名学生及1名教学助理丧生。在过去几星期里面，工作人员一直用封闭式的卡车将学校内的物品搬出去，为拆除工作做准备。第59校区总监 Christy Franiel 在致给居民一封信件里面写到，这个是谨慎分阶段拆除现有限制的重要里程碑，预计整个拆除过程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拆除建筑物之后，工作人员会持续工作去到秋季，将场地恢复成草坯。拆除工作将分阶段地进行，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影响。校区亦都表示，拆除工作产生的垃圾将被运往区域垃圾堆填区，不会留在社区里面，以保护居民私隐。在今年5月，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宣布计划在新址尽快重建这所学校，但是新的地址尚未公布。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经已承诺拨款2亿元，用于新建校舍和升级社区健康中心。 Timber Ridge 有大约2400名居民，该镇的中学约有160名学生，涵盖7至12年班。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本省的 Abbotsford 和 Fort St. John 分别发生枪击案。在 Abbotsford 星期日凌晨发生一宗枪击案，他们在当日凌晨一点左右接报赶往位于 Enderby 近 McMillan Road 的一处住宅。当时屋内有人，但是居民正在睡觉，目前尚未接获人员伤亡报告。警方指犯案动机尚未清楚，但是事件似乎与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有任何该地区行车记录仪录影的人士致电 Abbotsford 警察局。另外，在本省北部 Fort St. John 星期五晚发生枪击案，三人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在周末期间执行搜查令，并扣押多架车辆作法证检验。 今次已经是 Fort St. John 在三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宗枪击案。案件目前由 Fort St. John 皇家骑警严重罪案组接手调查，警方表示正循所有可能方向追查。又形容近期接连发生枪击事件，令社区和警方都深感忧虑。虽然几宗案件看来都属于有目标袭击，但是并不代表对公众安全无风险。警方又指社区持续有人使用枪械是不能够接受的情况，当局已经投入大量调查及执法资源，希望尽快确认涉案人士，并防止再有暴力事件发生。省长尹大卫上个星期五公布任命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埃尔伦转任为省卫生厅长，他接受本台访问谈及该个职位的挑战。张亦良报道。
3: 省长尹大卫 DVEB 于上星期五公布内阁新的任命，将 BC 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 Ravi Colin 埃尔伦转任为省卫生厅长。省长表示，埃尔伦可能会解决医疗保健领域各项难题带来新的思维。埃尔伦在2017年首次被选为北三角州的省议员，并曾担任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等职位。他接受本台访问，询问他对新任命卫生厅长的睇法。埃尔伦说，现时本省医疗系统面对各项挑战，包括前线服务不足、人手短缺等问题。他说，鉴于医疗保健系统对所有省民的影响，医疗服务可及性是他关注的重点领域，包括争取增加医护人手，增加民众及时可获得医疗服务。他明白本省医疗系统面对各项挑战，本省人在过去五年内增加 15%， 需求同时地增加，但富经也之前取得一些的成果增聘医疗人手，他说会令到本省投入医疗系统的开支更加用得其所。
4: Now we know there are challenges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Our population increased by 15% over the last 5 years.
3: 至于他被问到多届的卫生厅长都提出相同的目标，但他与之前各卫生厅长将会有何分别，解决当前面对医疗系统各种问题，包括在政府可投放医院系统的支出有增无减，但医疗人员也都同时不断要求加薪，当中如何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他说他现时刚刚上任，未来数日开始会同医疗部门的团队会面，了解当中详情。他都了解到医疗开支很大部分是用在医疗人员的薪酬上，有关开支并不会减少，但他会研究如何令到省民更为健康，令他们不需寻求医疗协助。
4: You know, the dollars we spend, a lot of them are on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those are going to have to stay. But we're looking at how can we find ways to keep people healthier so that we keep them out of the hospital rooms.
3: 埃尔伦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就任新职，并期待同全省各地社区合作伙伴携手合作。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省 Lions Bay 搜救队提醒前往山区的市民，区内近日多次有人发现灰熊出没，呼吁远足及露营人士提高警觉。搜救队表示，这一只在当地较罕见的灰熊最近一次在 Dix Lake 一带被发现，不过由于灰熊可以在短时间内移动相当长的距离，目前可能已经前往其他地方。搜救队表示， Lions Bay 一带极少有灰熊出没，目前并不清楚这一只灰熊为什么会来到区内。他们估计山火有可能迫使野生动物离开原有栖息地，但是当局强调现时无法确认今次灰熊出现是否与山火有关。搜救队呼吁市民和灰熊保持距离，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接触。远足和露营人士都应该将狗只带上狗带，妥善存放所有食物和食物垃圾，避免吸引灰熊，亦都建议携带可以随时取用的防熊喷雾。目前曾经发现这只灰熊的市民都没有报告它有任何具攻击性的行为。搜救队表示，在 Lions Bay 一带见到灰熊是相当罕见，希望这只年轻灰熊可以自然离开区内，不会逐渐习惯接近人类或者依赖人类食物。温哥华热门海滩 Sunset Beach 因为水中大肠杆菌含量超标，星期五起已经暂停开放游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最新水质检测显示 Sunset Beach 的单次样本大肠杆菌浓度达每100毫升1112个，远超每100毫升400个的安全上限，接近上限3倍。当局会定期监测区内海滩水质，主要参考两项指标，包括30日样本的大肠杆菌几何平均值以及单次样本的检测结果。 大肠杆菌主要存在在人类、鸟类和其他温血动物的粪便中。当海水有较高浓度的大肠杆菌，代表水源可能受到粪便污染，亦都可能存在其他有害微生物。卫生局提醒市民，如果接触受污染的海水，感染耳朵、眼睛、鼻、喉咙和皮肤的风险可能增加。如果不小心吞了海水，更加可能引致辐射。目前温哥华有两个海滩因为水质问题暂停游水，除了 Sunset Beach， 另一个是 Trial Lake。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每年五月至九月期间，会每星期抽取区内海滩水样本进行检测。市民游水之前，应该先查看最新水质公告。有关美伊冲突的消息，特朗普话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内容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对方想达成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的。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6: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5: 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伊朗将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表示，伊朗认为同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又说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另外，伊朗革命卫队驳斥特朗普早前宣称美国同革命卫队官员之间有秘密沟通渠道的讲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重申，从来没有透过所谓秘密渠道同美方对话。特朗普这番言论只是他因为战争失败而产生的幻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批评美方炒作心理战，企图制造伊朗内部分歧的假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民众担心美伊战事将旷日持久，拖累总统特朗普的民望跌至新低。路透社和 Ipsos 的最新民调显示，八成受访者认为战事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只有三成三受访者认同特朗普再入主白宫后的表现，较本月初的民调低两个百分点，同2017年他首个任期的最低支持率持平。六成四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的表现。今个月的民调已经显示，选民近十年来首次更加倾向支持民主党。今次民调有三成八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加好处理经济议题，比认同共和党的多三个百分点。约四成选民就觉得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更胜一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 引述四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日晚抵达美国访问，24日到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在25日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个月22日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美国国务院未有回应传媒查询，转交白宫回应。白宫就证实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日到访白宫，但是拒绝就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发表评论。外交界早前普遍预料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展述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倡议，以此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亦都有外交官指，北京当局并未如过往习近平访问纽约前的做法，派出先遣人员前往纽约。习近平上次到访纽约是2015年，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中国内地7月经济数据放缓， 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增速比6月减慢 0.4 个百分点，首7个月增长 1.2%。 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7: 内地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6%， 增速比6月放缓 0.4 个百分点，头7个月按年增长 1.2%。上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5%， 增速较6月少 0.8 个百分点，头7个月增长 5.3%。 进出口方面，上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 19.2%， 今年头7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 17.3%。 国家统计局说，7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加上内地部分地区出现高

0: 胡凌辉话：国内供强衰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嘅基础仍然需要巩固。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星期二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星期二下半期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12日因病去世，享年98岁。在香港，元朗有大狗先后咬死两只细狗，警方指涉事的大狗身长 1.5 米高1米，在星期一下午约3点钟在元朗营点商场停车场附近咬伤一只17岁迷你贵妇狗，狗只其后证实死亡。约20分钟后，同一只大狗在附近商场一个公园再咬死一只4岁大的比熊犬。渔护署人员其后到场，成功控制大狗，它有佩戴颈圈，但是没有狗绳。渔农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在星期一下午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8月17号星期一，中国网民戏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川建国，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间接推动中国的迅速崛起，取代美国世界一哥的地位。特朗普的另一个花名叫做董王，是网民讽刺特朗普自称什么都懂，其实他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只是用个人的观感去治理全球目前最强大的美国。只可惜特朗普的无知妄为，不单止害到美国国力暴跌，加速衰退，仲搞乱了整个世界的秩序，令全球都不得安宁。特朗普没有参过军，完全没有军事常识，却指挥美军到处撩事斗非，发动军事行动。今年2月仲对伊朗发动了一场打不赢又毫无理据的战争。上星期特朗普又发挥他的军事想象力，他批准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战舰，但是下令海军新建的航空母舰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他这个决定可以说将美国海军的战斗力拉后几十年。特朗普批准美国海军可以在外国建造战舰是迫不得已，因为经过这五个几月和伊朗的战争，美国海军的弱点暴露无遗。美国11艘航空母舰能够派上用场的并不多，福特号航母在海上部署历近一年，成为自越战结束以来美军航母最长一次作战的部署。林肯号航母在海上航行亦超过8个月，连续250日无靠港。最近美国媒体先后报道舰上5000多名士兵士气低落，生活条件糟糕，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自杀。更有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上发生过水兵斗殴的事件，导致最少7个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星期都要出来解话否认，说这些全部是虚假信息。为了解决船舰严重不足和制造与维修方面滞后等长期问题，特朗普政府在决定重振国内船舰工业的同时，放宽在海外建造舰船，以恢复产能和竞争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特朗普外行冲内行，要以后制造的航空母舰用回旧时代的蒸汽弹射系统，放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倒行逆施。所谓弹射系统是指航母上舰载机起飞的推动方式，有军事专家将弹射系统比作用弹弓打雀仔，蒸汽弹射系统就是一套庞大 笨重但威力巨大

0: 电池弹射即是一把精准、高效且灵活的高科技电池枪。从核心原理去比较，蒸汽弹射系统是将高压蒸汽储存在巨大的气缸里面。弹射的时候呢，将这些高压的蒸汽迅速释放，推动气缸里面的活塞，活塞带动滑梭，好像拉弹弓咁，将飞机在短短几十米之内呢就加速起飞速度。电池弹射就是利用电和磁的力量，由航母电力系统提供强大的电能，通过先进电气系统在弹射轨道上面激发强大移动磁场，磁场推住连接飞机的滑梭在轨道上高速前进，从而将飞机弹射出去。两相比较，无论从能量效率、弹射力量和控制、维护和人力，到准备与出动效率，以至占用航空母舰里面的重量，电池弹射都是远比蒸汽弹射优胜。就讲占用空间，蒸汽弹射需要配备庞大的蒸汽缸炉、储气罐、冷凝器和复杂的管道系统，非常沉重且占用大量舰体里面的空间，因此被迫要减少舰载机的数量。从作战效率比较，蒸汽弹射缺点更加多，因为弹射一次之后会消耗大量的蒸汽，锅炉需要时间重新积蓄压力。同一时间，蒸汽弹射一次，电池弹射可以是令三架战机升空。如果真的打起仗上来，蒸汽弹射航母的舰载机出勤率、使用率就大大落后于使用电池弹射系统了。故此，真正懂得军事的人都会认同蒸汽弹射是奥泰马，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而电池弹射呢，凭借其高效率、高可控性、低维修和更好的未来发展潜力，已经全面超越蒸汽弹射系统。这个是将航空母舰舰载机运作能力带入一个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必然产物。只可惜，作为美国三军总司令的特朗普和他委任的战争部长海格塞斯都是军事盲，他们又不愿意听真正有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的意见，竟然要美国未来建造的航空母舰改用回始终会被淘汰的蒸汽弹射系统。这个是典型的外行管内行，是技术上的倒行逆施。然而特朗普的构想不一定是可以真正推行的，因为要将正在筹建中的航母放弃电池弹射，改回到旧有的蒸汽弹射，首先所有设计图纸都要重新描绘，就要花费多几亿美元投资，而且还要花一段时间。另外，美国之前建造的三艘航空母舰早已经采用了电池弹射系统，这几十年来建造蒸汽弹射系统相关部件的工厂已经全部关门。行业中懂得做蒸汽弹射系统的技师和工人早已经退休，要真正走回头路，无论从工厂和技术力量都要从零开始。相信在特朗普未来两年多任内，这个计划仍旧都是流于空谈阶段，而且军方和国会也会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至于特朗普指示国防部建立第五座海军造船厂，以提升潜艇和航空母舰的维修能力，计划同样是相当之伟大，只不过是夸夸其谈而已。美国近八十年来都未有新的海军造船厂出现，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美国现有造船厂数量逐年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美国现有十多艘航空母舰逐渐老化，造船厂主要的工作只是为现有航空母舰维修保养，其实已经是应接不下，枉论可以有能力建造新的更加超级巨型的航空母舰了。美国海军曾经尝试预期在预算之内建造新型军舰，但是都是失败告终。例如去年11月宣告取消制造星座级护卫舰项目，以及和福特号同级的两艘核动力航母的交付期一言再言， 特朗普要重建美国海军的计划到头来都是流于空谈。美国军工企业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实现特朗普的计划。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跨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有篇文章咧，就发表喺 The Tricontinental。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是一个的研究机构，就在西方主流控制的华语之外，是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是让人可以耳目一新，不用跟着西方定那些方向来走。这里发表一篇文章叫做 The Weight of US Ideological Control in Taiwan， 意思就是美国对台湾有意识形态的控制。咁里边咧发表咗一个来自台湾嘅教授，叫陈美霞。咁咧佢就封信咧，佢指出咧，美国咧其实喺80个国家或者地区咧维持咗750个到800个军事基地，而中国台湾咧系其中一个啊，特别讲以前啦吓。咁啊，以前系明确有基地，而家就隐藏有基地，佢意思系咁讲。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基地1979年正式关闭了，但此后武器的销售仍然继续，而且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没什么人关注。其实美国在思想上控制着台湾的，美国是将这个军事基地撤走的时候，其实仍然是好像军事基地这样，在这里有一套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在统治着台湾，而且是持久性地超过军事基础的设施。撤军并不意味着控制的结束。这位台湾女教授陈美霞她指出，台湾原住民本来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汉族由大陆迁徙来台湾有900多年历史，宋元明清四朝，而且汉族占台湾人口 95%，其实呢在台湾的汉族人口还多过中国的汉族人口，因为中国就有很多其他少数民族。他说我的祖籍是广东人，300年前就来了。他在1684年开始呢，台湾就已经是隶属于福建省。1885年开始呢，台湾成为中国的独立省份，就是台湾是中国的，很明确的。但是台湾有三次被帝国主义入侵，是1624至1662呢，就是荷兰殖民统治过台湾。由1895到1945，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之后就是1950到现在是美国通过军事和意识形态控制对台湾进行了殖民的统治。他很大胆，其实台湾已经被美国殖民化的，即以前都没人这么说，对西方的传统更加不会这么说，即美国来保护台湾民主，美国在对抗共产党，利用台湾，咁啊，系代表住咧，即系西方啊嗰套意识形态高啲。咁但系实质咧，根据呢个陈美霞教授所讲咧，其实美国咧系将台湾当系一个殖民地嘅。咁啊，佢话1945年到1950年咧，美国帝国主义就干预中国嘅内战，用军事、财政同其他资源咧支持国民党。咁1949年国民党就被共产党击败退守台湾，咁1950年航战爆发咧，咁当时美国为咗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系扩张咧，就将台湾咧就纳入咧佢控制嘅范围啦。咁啊，当时咧台湾就系美国主导嘅远东反共反华冷战嘅前线，咁啊将台湾啊韩国、香港同埋新加坡呢四个咧位于中国大陆嘅东海岸嘅地区咧，构成一条压制嘅链。咁啊，冷战期间咧，美国喺台湾设立咗军事基地。咁1950年咧，美国总统这个杜鲁门咧派第七舰队入台湾海峡，咁就即系直情系侵占咗台湾咁啦吓。咁呢个就韩战时期啦，就系朝鲜战争时期啊。咁1954年咧，就系美国同国民党政府签署咗咧系共同防御嘅条约嘅咁。咁啊，佢话国民党咧1949年到1987年台湾咧实施戒严咧，其实就系白色恐怖时期。 咁当时呢好多人喺美国支持嘅情报机构之下被逮捕、审讯、指控、审判、监禁甚至处决。咁我记得呢喺一出嘅台湾电影里面讲到呢嗰个年代就係喺呢个高雄即係南边嘅海域喺戏里面描述呢有个画家就係画嗰个海嘅嘅画同埋个海岸线呢后来就被怀疑佢係特务呢即係提供一啲资料俾中国。咁所以呢就将佢呢係捉咗之后呢仲掟咗佢落悬崖死咗咁。咁呢啲我哋以前都唔係几知嗰出戏返嚟反映咗啦。咁而呢种意识形态控制呢根据呢个陈美霞教授所讲呢佢美国呢係透过教育嘅体系媒体咁喺台湾建立咗度系统性嘅宣传机器同时呢推行一个政策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咁训练一啲亲美嘅精英通过奖学金基金会以及呢个亚洲基金会之类或者夏威夷嘅东西中心呢係接受意识形态灌输㗎啦。我都是夏威夷大学攞博士而我读的时候可能同呢位嘅女士时期好接近嘅我应该年纪同佢比较接近。咁呢我当时呢都系申请东西研究中心呢系去即系叫 East West Center 啦咁嘅奖学金去台湾嘅。咁但佢冇俾我奖学金点解呢我而家先明白。因为当时我研究呢就要研究呢新儒学派香港嘅发展就是唐君毅。教授嘅哲学嘅特色咁，咁佢冇俾钱我去，点解咧？我啲研究对佢冇用，因为佢呢个研究就系利用你喺亚洲嚟嘅人俾钱你研究翻嗰个地区嘅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啊。如果我研究咧即系香港人即系点样睇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咁呢个就实佢一定俾钱啦。咁但系咧即系嚟研究唐君毅啲咁高深哲学，佢就唔俾嘅。咁所以我结果我留学系靠自费嘅，所以都几比较艰苦。好彩嗰阵时咧学费唔算好高吓咁。咁而咧有个1979年咧，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建交之后咧，美国就断绝咗咧呢个台湾同国民党嘅政权嘅外交关系，撤出呢个喺台湾嘅美军咁同终止咗咧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咁。咁但係呢即係佢呢班即係去嗰个美国留学呢其实就係接受咗一种思想嘅渗透就係、是、反共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同埋个人自由为框架嘅普世价值人权西方民主同埋呢即係一种好反华亲美嘅情绪。咁讲实话我嗰时留学都多少係会受呢啲影响嘅。咁不过呢佢后来佢呢个陈美霞接受电视访问呢我睇埋佢台湾访问佢呢咁就佢就话呢当时佢估唔到有次有啲人叫佢签名反对台湾迫害一啲嘅即係意见人士。咁咪台湾政府有嘅咩咁即係佢喺台湾唔知嘅。咁佢迫害意见人士表面就係台湾政府做但实质后面就係美国做。咁就而当呢个美国即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呢但係佢对台湾嘅控制未停止陈美霞教授佢指出佢话呢即係美国即刻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就出售武器俾台湾提通过美国在台嘅协会维持非官方嘅关系。咁2019年以嚟呢美国就批准咗数十亿美元嘅武器交易包括呢 M1A2 呢啲嘅坦克车同埋鱼叉反舰飞弹同埋呢这个 HIMARS 嘅机动火箭嘅 HIMARS 嘅机动火箭系统。咁2021年10月呢华尔街日报报道呢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同海军陆战队其实秘密系训练緊台湾嘅军队嘅。咁所以佢提到美国对台湾嘅思想控制意识形态控制从未中断。在教育体系媒体的意识形态数十年来精心培育的那些精英网络呢所以这些是一直存在到今日。即是现在就是台独那班就是这些人。他指出这些控制结构呢是塑造了台湾很多反抗的运动。他说我就一直参加这场斗争的。 啊，佢做一个教授啊，但系咧，佢当时啊保卫钓鱼台嘅运动啊，啊，咁钓鱼台属中国台湾噶嘛，喺1970年代初，美国咧就巩固美日嘅反共联盟咧，就将托管嘅钓鱼岛咧交俾日本。其实呢个地方系佢唔系属啊。这个冲绳岛它是属台湾这边的嘛，那个岛，但它夹硬呢即是美国呢就是将这个岛给了日本呢。咁但它再提出过日本的帝国主义同这个美国的帝国主义其实呢是霸凌緊羞辱緊台湾的渔民的。咁它自己亦参与了呢即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真相保护的协会的。咁佢而家咁多年嘅，佢同一啲正义嘅人，包括喺冲绳岛啊，即系琉球群岛，或者有啲日本嘅民间嘅人咧，都系一齐合作咧，揭露紧咧呢啲美国西方喺后面控制紧台湾，又控制紧日本嘅真相。咁呢篇文章咧，就大胆揭露咗个好多人西方唔肯承认嘅事实。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消息，咁啊继续咧都喺香港发酵。不过整体嚟讲，由于即喺内地嗰个好独特嘅政治文化啦，好多嘅政治敏感等等咧，以至咧大家嗰个悼念咧，其实都系相当克制。特别系官场中人或者社会上有头有面嘅建制嘅红人咧。咁啊，只系咧略表呢个哀思，冇乜太多咧真性情嘅流露。你甚至乎咧，你譬如特首嗰篇嘅悼念嘅内容咧，咁基本上咧都需要中央过目。咁啊，大家你明嘅就明啦，就系呢个即系政治嗰个敏感。其实喺内地嚟讲咧，对朱总理嘅怀念咧，其实系嗰个热情系好高嘅。但同樣咧，亦都係有某種程度嘅克制啦。咁你回顧歷史，過嚟講啊，有領導人嘅逝世，咁啊借古而諷今咧，嗱、這個嘅政治禁忌咧，今時今日咧仍然咧係通行嘅。總共如此，但係民間各方面嗰個嘅懷念嘅文章咧，亦都有不少咧嘅佳作，特別咧已經唔在官場啦，或者離開咗呢個體制。或者去到一个咧，其实已经无忧无虑，不必系受制于任何嘅权力、经济压力嘅人嚟讲咧，亦都有好多真情嘅流露。特别朱总理系留咗好多嘅佳句，同埋佢同过去香港社会中嘅交集咧，嗱、這個、呢个咧真系绝无仅有。中国领导人咧，其实不善于咧系面对传媒，就算好多民间嘅交往咧，基本上咧。都是按照个剧本咁啊，连对白可能都度定啦，咁一切咧好似剧本咁进行，较少咧真情嘅流露。而朱总理嗰种脱稿式嘅一啲嘅表达形式，系深得港人咧，即系嗰种嘅尊敬。即系正人物总系有好多嘅面具，你个位置坐个位，影响到你发言嗰个空间。咁啊，朱总理特别嗰种真情流露咧。我好多个画面咧都印象犹深，而香港媒体去记述翻朱总理嘅生平咧，亦都留下咗咧好多对香港嘅一啲嘅肯定咧，对香港嘅取态咧，对香港定位等等，真系咧系谱写咗不朽嘅香港名句。而我印象较深嘅一个环节就系朱总理咧，佢亲口讲嘅。每日都阅读香港嘅报章两三份啦，咁啊，其实主要系两份，一份叫《明报》，一份叫做《信报》。喺朱总理嘅时代咧，香港报业一个相对一个黄金嘅时代，而呢两份报纸咧，亦都系咧香港最后的文人办报。当然，文人办报都需要睇下市场，都需要睇下嗰个嘅销量，都需要睇下咧嗰个经济效益。但毕竟仍有一个文人嘅风骨，同一种嘅独立思考，同埋呢两报章都有一个相当有水准嘅评论啦。朱总理识货嘅，佢知道咩叫有水准嘅评论，同埋咧好似面镜子咁，你喺香港呢面镜子嚟睇到咧，中国一啲嘅问题， 所以佢俾好多嘅领导层都了解香港啊，除咗系同香港各界嗰个嘅交往之外咧，每日去睇香港报章，同埋咧好多都系带有啲批判性嘅、建议性嘅一啲嘅文章咧，而且系加深咗对香港一种认识，所以对香港肯定咧，其实呢个肯定系同佢认识香港有关。而今时今日好多嘅中央嘅高层，甚至主管香港事务嘅高层，你问佢了解香港几多咧？或者有者都系从一啲嘅书面报告啦，同一啲自己做嘅研究，就冇咗从香港角度去睇香港，同埋同香港角度咧喺睇中国嗰个嘅视野。而朱镕基，我相信佢直人怀缅地方，佢对香港所有嘅评价，对所有嘅肯定，唔系咧一啲日美支持，亦都唔系咧一啲政治嘅过场。你知道咧，内地嘅领导人咧，其实佢唔需要咧去耍什么政治嘅把戏，但系一种真情流露对香港嗰种嘅睇法咧，咁即系其实一个好大程度佢认识香港。而你唔认识香港，而去管治香港，或者喺度指三道四咧，啲就可能咧走入咗朱总理嗰个嘅假设，即系香港会唔会喺我哋手上搞弯咗咧？当然而家就未至搞弯，但系咧好多嘢咧，其实就将香港好多好特别嘅优势咧，就抹杀咗啦，或者取代于某种嘅替代品。但系替代品咧，其实咧慢慢令到香港系失咗原理嗰种嘅价值。呢方面咧，点解大家咁怀念朱镕基，或者对朱镕基怀念有咁多克制咧？嗱，呢个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比较喺度啦。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上星期五，温哥华市市长 Ken Sim 沈冠健喺市议会动议。今年十月试选的时候，就毒品和治安问题进行两项全民公投，在议会上引起激烈辩论，当中有三位市议员离座拒绝投票，有一位是投反对票。但因为沈冠健领导的 ABC 团队在议会占多数，所以动议最终是获得通过。十月十七号的温哥华选民就会对这两个议题投票了。今日咧，我哋就一齐嚟睇下沈冠健嘅动议点解咁具争议性？咁佢呢个时候提毒品动议有啲咩目的？又会点样影响十月市选嘅选情呢？咁沈冠健嘅动议两个有关公共安全嘅问题，第一就系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例禁止喺露天公共空间吸食硬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霹雳可卡因。第二就是温哥华市政府应否正式要求 BC 省政府将现时在温哥华市中心的圣 Paul's 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方，或者在另一处类似的地方改为安保医疗设施，为对自己和他人构成重大威胁的严重滥用药物和精神病患者提供紧急自愿治疗床位和百几张强制接受治疗的床位。第二个公投问题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讲就是要求省政府拨出地方为滥药和精神病人设立床位，可以是自愿性质，亦都可以是当局强制他们接受治疗。上个月省政府是宣布了在 Prince George、Maple Ridge 和素里设立新的强制治疗床位。温哥华市建议就是在温哥华市中心 Barat 街的圣 Paul's 圣保禄医院。新的圣保禄医院第一阶段预计明年春季落成启用。新医院是近 Main 街和 Terminal Avenue， 占地 7.4 公顷，教学和研究大楼就要到2029年才完成。地产发展商 Concord Pacific 协平世博2020年从天佑医疗机构买了圣保禄医院所在的土地，作价是8亿5千万。 因为新医院还未竣工，所以发展商是应医院方面的要求延迟承租合约。暂时发展商是未有透露这幅地皮有什么用途，但要回本甚至有钱赚，恐怕在那里就要起高楼，不能够长期作为戒毒或者是精神治疗的地方。沈观健和他的 ABC 团队提出要对这两个问题举行公投，受到质疑，这个都是不无道理的。首先，相信你问大部分人都会反对容许露天公众场所吸食毒品，而事实上目前在加拿大拥有少量毒品已经是违法行为。温哥华市政府亦都有附例禁止在沙滩、公园等的公众场所吸烟，所以市政府动议加强附例。究竟是什么附例呢？市长就未有明确说明了。至于为什么治疗床位一定要设在温哥华市内，市长解释，如果强行要滥药或者是精神病人接受治疗，等他们在市区内比较接近家人，是会更好帮助病人康复的。有反对议案的议员指是市长和 ABC 团队是选前的政治伎俩。市政府其实可以直接向省政府提出要求，所以有市议员甚至说不排除会有团体向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举行这项公投。因为牵涉到省政府，所以省长尹大伟亦都被问到他的看法。尹大伟说他相信包括他的新民主党政府在内，100%都是赞成这两个动议的。温哥华市政府对一个公众都支持的议题仍然要去咨询民意，尹大伟说这个是市政府的特权。10月17号的市选，温哥华的选民会有两张选票，一张就是选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和公园局委员，同时会对市内的基建计划的一个公投。另一张选票就是刚才提到有关公众场所吸食毒品，以及要求省政府在市内提供治疗床位的公投。额外的公投会增加市选开支 4%-6%， 即是大约38万至56万。今年温哥华市选的总开支会是940万，现在将会增加到差不多1000万了。沈观健领导的 A Better City ABC Vancouver 上届的市选，不论是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以至公园局委员，议席都是大获全胜。沈观健更加成为是本国第一位华裔市长。他们的政纲其中是强调减少罪案和加快审批建筑申请。当时他提出要增聘100个警察和100个精神科护士，所有在街道执勤的警员携带随身摄录机，举办精神病高峰会，新设一个精神病治疗中心，以及一个24小时开放给戒毒者的康复中心等。今年市选，市长选举是非常激烈，除了沈观健寻求连任之外，上届市选沈观健的幕僚长 Karen Alam 今次成为他的对手参选市长。 Karen Alam 领导就是叫 Vancouver Liberals， 这个跟联邦自由党是无关的。另一个加入战团一较高下的就是现任市议员 Pete Fry，他就是温哥华绿党的。市选的报名还未截止。沈观健和他的团队再次以毒品和治安去拉拢选民，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够新瓶旧酒，要对温哥华面对的市政问题提出确实可行的方案，争取选民给他们在四年任期内未完成的目标在下一个四年逐步落实。还有两个月就是市选的投票日，候选人成功或者失败要看好几个因素，例如投票率。过去两届温哥华市选的投票率都是不足40%，候选人若果能够动员自己的支持者， 唔系单系口头上支持，而系行动上去投票。呢、这个候选人胜算当然系高啦。候选人要自我宣传，卖广告都系唔少得噶。现时已经唔太流行拍门游说选民支持，人人都忙坐一两个钟头去听候选人嘅辩论，睇怕都唔会有太多人有兴趣。今天的候选人真的要多些想象力的。今早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OK， 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8月17号星期一下昼3:11嘅诈骗照镜时间咯。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健邦同我拍档咧，就系 Bosco 杜广成波叔，波叔你好。
4: 啊，你好，各位听众好，系。今日天气非常好，
3: 今日天气好
4: 又唔热，
3: 有烟霞仲好。
4: 系啊，唔知点解，可能佢吹大西风啊。当佢吹大西风，
3: 西南冇乜事。西南风
4: 系啊，西南风就冇事啊。因为嗰个烟霞喺东边噶嘛。
3: 系啊。
4: 咁如果吹过嚟东风咧，就真系哇，好难顶，好难顶。
3: 东风冇事，而家吹嚟西南风先有事。
4: 西南风，
3: 因为我哋而家系西边啊嘛。而家内陆嗰边又系东边啊嘛。如果吹西南，即系吹呢边啊嘛。吹向温哥华呢边啦，所以我哋有烟霞咯，而家。
4: 所以我哋应该唔烟霞啦，因为佢嗰个火系喺我嘅东边啊嘛，
3: 东啊嘛，系东南啊嘛，
4: 东南嗰边，东南冇噶，东南美国噶嘛，
3: 东南系 Okanagan 啊嘛，我哋讲 BC 省嘅东南部，
4: 哦，我哋嘅东南部，
3: 我唔系讲美国，我哋讲紧我哋东南部，
4: 我哋东部
3: ，Okanagan 系东南噶嘛，
4: 冇错，
3: 咁嗰个南部嗰啲山火烧啦，啲烟咪向住我哋吹过，因为佢西南风咁吹过嚟啊嘛，
4: 西南都又冇事啦，西南嘅海。
3: 西南有事，因为佢向我哋呢边吹啊，我哋喺 Okanagan 嘅西边啊嘛，
4: 我哋喺 Okanagan 嘅西边，冇错啦。
3: 咁佢吹西南风，咪即系吹到我哋呢度咯。
4: 嗱，如果都佢喺我哋，因为嗰个烧紧嗰度喺东边噶嘛，喺我哋嘅东边或者系东南嘅地方。
3: 系咯，系咯，系咯。
4: 系啦，咁啊，而家咧，如果啊佢喺吹东风或者东南风，
3: 咁啊一路向
4: 就吹过嚟噶。
3: 唔系，
4: 佢嗰阵我啊，如果嗰风嗰风嘅方向，佢即系去嗰个 direction 啊嘛。
3: 嗱，你咪。搞清楚先，我哋望住个地图，
4: 望住个地图，系
3: 我哋温哥华系喺 Okanagan 嘅西边啊嘛，
4: 系啦，冇错。
3: 咁佢吹西南风嘅意思点啊？
4: 西南风嘅意思，个风由西南嗰度吹去东、哦、东北。
3: 咁如果系咁讲，我哋应该唔会有烟霞啦。
4: 系啦，
3: 哇！
4: 佢由所以嗰阵时，佢一吹东风咧，就系即系由东面吹去西边嘅风咧，就叫做吹东风。
3: 哦、
4: 所以我哋话咧，西北风就系话冬天，东南风咧就夏天。
3: 哦 okay、好。好多谢多谢阿波叔嘅纠正，
4: 冇紧要，大家一齐分享啫。系啊，
3: 咁啊，上个礼拜咧有个听众打嚟讲开啲配药嘅问题，呢、个已经系第二次唔知第三次讲噶啦。咁啊，同一位嘅听众，佢就话咧，佢医生俾咗3个月嘅配方俾佢，佢走去药房order嘅时候咧，佢硬系咧成日都觉得咧系少咗啲嘅咁样。咁少咗2粒又好，或者少咗3粒嘅，用到最后尾嘅时候都系咁嘅。咁啊，有个听众咧就好有心，咁佢咧就打咗个电邮过嚟啦。咁佢就同呢一位嘅听众咧，佢解释，佢话你可以咁做啊。医生嘅处方上面注明系3个月嘅药咧，就系医生嘅习惯。咁啊，因为长期处方咧嘅长者，佢通常咧需要每3个月咧就会复诊一次噶。咁啊，如果你去到药房收到系3个月嘅处方嘅话咧，佢就会用4个星期28日嘅份量咧为1个月嚟计，佢唔系用30或者31日，佢系用28日嘅。嗱，呢位系呢个听众咧个电邮里边讲嘅话吓，咁啊方便计算同埋包装。咁一份嘅包装咧就有7排，即系7日嘅药安排咧就系分早午晚时间嘅，睇下你嗰个食药嗰个方便嘅情况嘅啫。咁啊成为咗佢哋习惯性嘅一个月，除非医生处方咧注明30粒或者系31粒，包装咧就成为咗5份，就唔系4份，因为第5份咧就会空出4或者第5日嘅空格。哇！呢个真系好有研究嘅呢位听众
4: 吓。
3: 咁佢3个月嘅处方咧。但你每次只配1个月嘅话咧，药房就会以3次嘅配药嘅收费啦。
4: 嗯，
3: 即系你每做一次，我咪收你一次费咯。
4: 冇错。
3: 咁如果你系一次过我做3个月嗰啲咧，佢就收你1个嘅配药费嘅啫。咁所以就系话，另外一个问题咧，就是、因为你每一次都系1个月包俾你咧，佢嗰个包装机咧就比较忙，就唔可以一次过咧俾包你3个月咁耐。1年内咧，佢话计咧就唔系计12次，计13次。啊，佢同你讲埋数添吓。
4: 好嘢。
3: 好啦，咁佢话都系低收入嘅长期处方长者顾客咧，系可以享受免费送药嘅服务嘅。原来，而通常咧见到医生咧，可以咧就要求咧将呢个处方咧直接系传真到俾指定嘅药房。病人咧就先打电话去到药房，确认咗处方已经收到呢、這个。 呢、這个佢哋嘅医生俾佢呢个要求之后送货，佢要求佢送货。如果一般咧两三日内就会送到嘅，如果呢个药房唔具备呢个服务咧，你可以即时或者系随时去选择更换咧其他嘅药房，咁你就唔需要接受咧无谓嘅欺负，又唔可以话欺负嘅，因为佢哋可能佢哋本身冇咁嘅能力去做呢个 delivery 啫。咁啊，记住你系顾客，你有选择权利。药剂师咧或者药房咧应该有专业服务态度嘅。咁啊，当然呢位听众多谢你俾呢个资讯啦。我希望上个礼拜打电话嚟讲紧呢一个药物嗰个包装嘅情况咧，起码佢可以知道啦。你唔想佢有漏嘅，你咪叫医生注明系每个月。啊！你如果你系三个月里边嘅，每个月咧有两个月三十一日嘅，咁佢讲一定要三十或者三十一粒咯，咁咪变咗唔会有事啦。因为佢每一次要食五粒嘅，佢话食五粒话都好紧要啊。
4: 哇！都系小心啊。有阵时候我又觉得咧，食药多好似我个朋友啦，系啊，佢又揿得到啊，但系佢对话我发觉个肾同个肝咧唔系几对盘。所以好多时候好多药咧，佢都要我哋咧，你一路食嗰阵时咧，仲久唔久咧？仲系要去验一验我哋嘅胆固醇啊，或者利啊啲糖尿啊，睇下冇啊，令到佢哋咧有问题。所以如果系咧可以嘅话咧，少食药咧就好过多食药。
3: 咁啊，但系佢呢啲系处方药咧，医生睇过嗰个病情嚟到配噶嘛。咁你话系唔系对嗰个肝脏嗰啲咧，系讲紧另外一个问题啦。因为医生俾得配方俾你嘅话咧，应该就系照顾埋咧你嗰个嘅肝脏嘅一啲嘅情况。佢唔会令到咧，你会受大嘅损伤。当然你唔可以食超过咯，系咪？你又唔可以食少过啦。即系医生俾嘅份量咧，应该对嗰个病者咧系有治疗作用。Instead of 佢话系有呢个不利嘅作用，除非有其他啲副作用，我哋唔讲啦，呢个唔知啦。咁点都好，你希望呢位听众咧系收到呢个信息啦。咁另外有一个嘅诈骗嘅信息咧，我就上个礼拜想同大家讲啦，结果我就冇时间讲，就希望用而家咧提醒大家。呢、這个咧就系加拿大嘅反诈骗中心咧，就提醒啲长者们啦。佢话咧，截至到6月30号为止咧，今年已经有9935位咧经确认嘅诈骗受害者，累计损失咗3亿5100万。
4: 嗯
3: 哼，9900几位嘅人士被人呃咗，唔见咗3亿5100万。唔怪呢嗰啲诈骗集团咧，顶极都系仲有，整极都仲喺度玩。咁加拿大皇家骑警咧就喺11号就发布咗个通告啦，就提醒啲民众咧对日益猖獗嘅网络诈骗咧提高警惕。之前咧一位住喺我哋 BC 省嘅 Seashell 嘅居民就接到咧冒充温哥华警察局啊 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嘅局长嘅骗徒设局啊，就唔见咗10万蚊。嗱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好无厘头噶。
4: 系啊，真系。
3: 根据一份本地嘅媒体报道啦。阳光海岸的皇家骑警表示，受害人接到一个来电，上面显示的号码看来就是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服务专线来的。
4: 是。
3: 警方就说了，这一种的伪造技术在资讯安全的领域被称为叫做假冒来电显示，叫做 Caller ID Spoofing。
4: 是 Spoofing 的这个。
3: Okay。
4: 没错。
3: 加拿大政府官方治安网亦都解释，网络犯罪者用这一种的手法伪装来电显示或者是电邮地址兼网站简讯或者是社群的媒体账号，令到他看来好像一个合法的机构。
4: 是。
3: 那电话的另一边的骗徒呢，他就说呢，喂，温哥华警察局局长 Steve Rai 咁啊，话咧你警方喺度调查紧阳光海岸有一间嘅金融机构需要受害人咧协助调查，哇，好名正言顺啦。咁其后呢个受害人咧又喺通讯嘅软件 WhatsApp 上边咧接到另一通嘅来电噃。嗱，呢个问题就嚟啦。佢话对方自称系呢个涉案银行嘅女职员。
4: 嗯，
3: 喂，由银行要 contact 你，唔会用 WhatsApp 嘅，亦都唔会用短信嘅。
4: 系啊，起码都要用 email。
3: 呢位受害人咧就唔知点解咧喺 WhatsApp 嗰度咧就接到呢一个所谓涉案银行嘅女职员。佢嘅女职员咧话俾呢个受害人听，喂，为咗配合近期嘅诈骗调查，必须透过电子转账测试银行嘅交易处置功能。
4: 哦，
3: 佢即系话，喂，我要而家 check 咧，我哋要防止呢个嘅诈骗咧，我哋要你配合嚟对进行呢一个测试，就系、是、交易处置嘅能力。受害者咧就信以为真，OK。咁啊，最终咧就分咗两次汇出款项，第一笔嘅转账咧金额系7万蚊，第二笔咧就38000蚊，总计咧就108000蚊。 咁其实呢个警方就话呢，原来有好多受害者呢已经落入咗呢一场咁精心设计嘅骗局啦。咁阳光海岸嘅皇家警察呢喺声明度话，来电显示亦都可能系假嘅。为咗防范类似嘅事件再度发生呢，警方提醒大家遵守以下一啲嘅安全嘅防范要点。如果呢个来电显示系唔可信嘅，唔系因为呢个咩事，而系骗徒呢可以操控号码。用呢个来电睇嚟好似系嚟自警方啊、银行呢啲合法机构。佢可以 spoof 咗阿波叔嘅电话号码，佢可以 spoof 陈建邦嘅电话号码，打电话俾人嚟呃人。民众如果你接到啲任何嘅可疑电话咧，即刻收线，再透过可信或者系公开咧系查得到嘅电话号码咧，直接联络银行或者警方核实。
4: 绝对应该
3: 系咪啊？千祈唔好一听到个电话系，你就当佢系。第二咧，绝对唔好因为陌生来电嘅转而去转账啊，买啲加密货币啊，或者提供银行嘅账户资料。不论你咩都好，唔可以喺啲陌生电话度咧透露你个人所有嘅信息。
4: 冇错。
3: 咁警方强调银行咧，听住，银行系绝唔会透过电话去索取一次性嘅密码，我哋 OTP One Time Passcode 双重嘅验证码或者系网络银行咧去登入嘅资料嘅。警方同样唔会要求民众为咗协助刑事调查而要转账，或者系将款项咧存入嗰个加密嘅货币户账户嘅。
4: 系
3: 一讲清加密货币嗰啲，你可以收线啦。OK，
4: 收完声
3: 冇错。如果你怀疑自己已经系遭遇到呢类咁嘅骗局嘅话咧，即刻报案，而且联络银行，咁你就可以即系保障到自己咧，唔会堕入去呢个受骗嘅风险啦。
4: 啱。呢、这个绝对系啊，因为我都中咗招啊。上一次我讲啦，系咪嗰个877咁打俾我，我真系冇听啊。嗰阵时啱喺洗手间啦，一出嚟睇个电话就打翻过去啊。一打翻过去嗰阵时啊，佢话我哋系 TBN， 系今次嚟讲咧，就系、是、你嗰个 credit card 俾人哋 hack 咗。佢话你我为咗要验证你啊，你啊咩名你讲次俾我听。咁啊，跟住我又噏咗啦，懵闭闭。嗰阵时我真系懵闭闭吓。咁啊，虽然系诈骗照镜嘅黑星啊，吓，即系嗰次啊，真系唔方便
3: 黑老虎都黑眼瞓嘅，
4: 冇做黑掹掹个黑啊，咁啊，跟住我又讲啊，佢话后边嗰个三个字系点啊？咁你嗰个 credit card， 我又讲埋俾佢听，跟住嚟讲啊，我太太啱行出嚟，佢话喂，点解你讲咁多嘢俾人听？
3: 所以我都话啦，波婶啊，好精明啊，呢、這个女士，
4: 冇错啊，所以我肥极都唔甩就咁解嘅，而家仲系
3: 你又想啊？
4: 你点知我想噶？
3: 我睇个样咯，
4: 你睇个衰样俾你睇出啦。咁啊，跟住嚟讲咧，就佢话你绝对唔应该，我即刻挂线。跟住我打电话去 TD 话我哋绝对唔会啊。就算你嗰个真系俾人啦，都会打电话俾你，绝对冇呢嘢噶。所以你一睇轻见咧，你啊直情第一个位记住睬佢都傻。咁我点样知咧？我直情用啊。佢话你张 credit card 后边有100噶嘛，你打嗰个先嚟噶。佢话你呢个877呢个系呃你噶咁，
3: 唔系佢唔系877呃你，
4: 佢话呢
3: 个电话系假嘅电话，
4: 系
3: 唔系877呃你，
4: 冇错，
3: 你要搞清楚一个 point， 唔系877呃你，系嗰个假嘅电话用877嚟到去呃你。
4: 佢话呢个咧，佢打电话咧，原来877咧，我问过啊，即系 Telex 啊，我话点解会有啲叫877，即系佢话俾你免费来电，免费回电啦。佢俾你免費回啲，
3: 之前啲1800電話嚟嘛，
4: 係啦，800咧就
3: 用曬之後真係877啫嘛，係啦。
4: 咁啊，佢話大家一定要小心。咁佢話你一定要打翻邊個咧？你打個 credit card 後邊嗰個細嘅電話號碼，嗰個為準。
3: 個 customer service 嘅，
4: 所以一於採佢都按。
3: OK， 好，我哋開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5: 天敌虫号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号，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7: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8: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6: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诺卡利诺。 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9: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的时间。电话里面首先有 Linda， 啊 Linda 这里。

0: 數少啊，或者點樣？咁我同我個家庭醫生講，咁家庭醫生考慮過，佢就即刻同我以後咧就開100天，咁樣咧我就以後咧就有多就冇少，咁就解決曬所有嘅問題，就唔使話俾幾多次嗰、那個配藥費啊咁。
1: 係
0: 咁就即係每一次就係攞100天嘅藥。
1: 嗯
0: 咁就第二次就有一個聽眾講話關於話咩啲藥開咗 prescription 過去又冇咗。咁因為咧 pharmacy 咧就通常同你配咗藥咧只 hold 7日㗎咋。咁樣咧就過咗7日咧就冇㗎啦。咁、所以咧即係所以如果你係早咗去睇醫生而個 prescription 一send 咗去 pharmacy 咧、我通常就會打電話去 pharmacy 嗰度同佢講話，叫佢 hold 住，唔好同我配住。我話我仲有藥食到月尾，我話你通常你20幾號開始，你先要同我配啦。咁樣咁咧，你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噶啦。
1: 明白，明白，好清楚。好清楚，呢、個好好嘅做法。
0: 咁就你話講嗰啲一個月嗰啲咧，我以前我個女都喺 pharmacy 度做個 part time， 佢哋係有呢個服務，係一個月咁樣 pack， 尤其是佢哋係 pack 去老人院，因為老人院嗰度幾十個院友，個個食嘅藥係唔同，早午晚又有，早晚又有，咁所以佢咧每一個人名就一排藥，每個人一排藥就方便嗰啲護理人員係
1: 安排俾佢哋
0: 嗰啲院友食藥
1: 嘅。係係係，哇，好清楚啊 ，Linda， 多謝曬，我啲資料真係個個。都受晒，多谢晒，多谢晒Linda。Thank you，Thank you。
0: 好，
1: 嗯，拜拜。
0: 好，拜拜。
1: 嗱，即系啲听众朋友本身喺佢生活上边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咧，佢哋完全有一个好解决嘅方法啊，
2: 而且好实际，亦都好正确。
1: 系啊，因为佢本身真系有咁嘅实际嘅需要喺度嘛，而且最好嘅就系佢自己本身嘅女都系一个药剂师啊，咁喺呢个药房里边系做过呢一个嘅工作，佢完全知道系有咁样嘅情况喺度，咁所以咧上个星期嗰位听众成日都投诉咧，唔系话成日，即系嗰次两三次咧都投诉嗰间药房系同佢俾少咗药，咁我又觉得系佢有理由嘅，因为嗰啲药系。每粒計㗎嘛。
2: 係呀、啊。
1: 喂每粒計嘅你計3個月嘅咁你計少咗就冇問題。你計少咗我你收多咗我就唔得㗎喎。譬如我三個月嘅藥呢佢唔係100日㗎嘛佢有啲。係咪你30、30、90日㗎嘛。咁你再加多有時候一個月係有31日嘅話你再加多2日㗎嘛。
2: 係呀、啊。
1: 咁但係藥房都有好多嘅即係因素限制佢呢唔可以分得咁咩嘅話咧，你就用一啲整數啦。好似頭先阿 Linda 講100日，
2: 係
1: 唔好講多，
2: 冇錯。
1: 即係你100日裏邊咧，你食五粒一日嘅話，咪500粒咯。你唔會多唔會少噶啦。咁而家嗰個聽眾就話，上個禮拜打嚟嘅聽眾話，佢3個月裏面佢成日都少幾粒，成日都少幾粒。
2: 真係啱，多唔到肺，搏唔得到上去。
1: 不過有好多時你唔係去到最嬲尾嗰幾粒，你先再去配藥嘅。好多時你3個月未到，你就已經同醫生再見面，醫生就再同你落單，有幾多3個月係咪？只不過即係話，好可能你俾嗰3個月裏面嗰啲藥丸咧，如果佢每一粒計咧，咁啊的的確確大家要搞清楚啦，係咪？你唔可以要佢俾多咗，而你係俾少咗個藥丸噶嘛？我覺得呢個藥房咧，亦都需要有一定嘅責任咯。
2: 絕對應該啊！咁啊，如果有陣時啊，啲藥多嗰頭係點樣處置咧？
1: 冇得藥多噶，因為你係咁多日嘅話，就咁多藥啦嘛、
2: 啊。如果真係咧，即係覺得自己嚟講，個醫生話唔使咁，你手頭啊100日啦，你真係你食咗例如80日好翻啦，咁嗰20日嗰啲藥可唔可以抌咗佢咧？
1: 通常都係講長期噶啦。唔會係講嗰啲短暫㗎啦、通常講緊頭先 Linda 都講365日㗎嘛，日日都要食㗎嘛，你即係你冇可能跳咗一日唔食㗎嘛，係咪？
2: 冇錯冇錯。
1: 咁所以呢、這個情況呢就最好同家庭醫生去商量咗，商量咗之後呢就搵一個比較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嘅方法咁嚟到做呢，我覺得非常好㗎、好，我哋可以去廣告啦，返嚟我哋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

0: 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为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哇！原价2000蚊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起，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1: 3晚就寨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2: 仲送 V I 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3: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星期一啊嘛，下昼3:34咧，就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 Bosco 杜广胜嘅。好，嗱嗱声接下郭生嘅电话。Hello， 系咪郭生啊？
7: 系，我想就系而家今日我第一次试到嘅诈骗电话。
6: 哦，好啊。欢迎你。
7: Google Meet 嗰度送出个电话嚟嘅。
6: 嗯哼，点样发？
8: 送啊，送电话，
6: 送电话。
7: 唔系送啊，即系打出嚟个电话，唔系用即系嗰啲。我意思即系Gmail 咪有个 Google Meet 嘅。
6: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7: 我就今日就第一次收到，我未用过嘅，
6: 系系
7: 未收过嘅，
6: 系系。
7: 咁咧。变咗我就 connect 咗佢
6: ，OK，
7: 我就知道衰咗啦，但系我就收唔到线啦。
6: 哦，收唔到线添啊！你即刻熄咗个电脑佢咪得咯？
7: 又系揿咗落去，个反应又唔同，跟住我又揿翻落去，即系变咗 connect 咗两次啦。咁咧，跟住喺2点钟咧，又另外一个又系打嚟啦，又系用翻咁嘅同一方法，但系嗰个电邮咧。是有少少分别啦。
6: 嗯。
7: 第一个呢就是我讲唔讲得个名字啊。
6: 你讲是那个电邮的 sender 个名
7: 字是啦是。
6: 好啊。
7: 因为是有银行个名字
6: 在这
7: 里。
6: 哦 ,ok, 有银行个名字。那他那个银行个名字中间那些字啊还有他后面那个 at 乜乜那里呢是不是那个银行的.ca 啊那类那些这样的。
7: Gmail 来的。
6: 啊
7: 他用 Gmail 的那里是。
6: 哦这样啊。
7: 乜银行的先，我睇翻先啊。
6: 好啊，
7: 因为我喺个手机睇翻。
6: 唔紧要，唔紧要。
7: 乜系乜乜银行嘅？乜乜银乜乜 bank customer support， 就跟住有两个数字，
6: 系
7: gmail.com。
6: 咁啊，肯定假嘢啦。因为如果是银行打俾你，嗱，听住先。
7: 出咗个新嘅方法打嚟嘅嘛。
6: 明白，明白。阿郭生啊，有一样嘢咧，你都做得好啱，但系咧有一个咧，你就要留意，当佢啲银行用咗所谓嗰个前头嗰个名 at 后边嗰个系用 Gmail 嘅话咧，都唔系官方嘅一啲呢个嘅电邮地址嚟噶啦。因为如果你话系啲银行嘅咧，
7: 通常咧我未试过接呢电话咧，变咗我 cut 线嗰度咧，
6: 系
7: cut 咗变咗。接
6: 咗，唔紧要噶。我头先同你讲咧，你 cut 咗，你就算你又接咗线 connect 咗都好啦。你咪将嗰个电脑咧系 unplug 佢，等佢冇电源，等佢即刻断咗你嗰个嘅 contact 咯。
7: 佢打落我手机度啊！
6: 你手机即刻关咗佢啦，即系你去 reboot 嗰部机佢咯。
7: 即系就变咗，即系想叫啲听众留意一下，即系而家佢唔系用电话打嚟啦，系用咗 Gmail 入嗰个分数。
6: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啊，呢个都系一个新招吓。啊，郭生都，郭生你都好彩，俾佢用咗嚟到，可以入到落你嘅电话度。咁你而家个电话里边，有冇其他啲异样嘅情况出现啦？异状嘅情况？
7: 冇，
6: 系咪啊？冇啊。
7: 佢入到嚟都应该就唔系问题嘅，不过就问题上咧，即系惊其他啲人咧会收到呢啲咧，就系即系无厘头嘅嘢。
6: 冇错。OK， 非常好。
7: 因为呢个真系新招嚟，我未见过用呢个新招。用短信系有啦，同埋用电话有啦，但系用咗 Google Meet 嗰、那个 Google Meet 嗰个咧，真系第一次。
6: OK，Google、okay, Meet 就即系等于其实好多啲平台啊，譬如 WhatsApp 啊。WeChat 啊，嗰类嗰啲咁类似性质嘅嘢嚟嘅啫，佢即系同你倾偈咁样咪想，咁变咗用 Google Meet 啫，咁呢个咁嘅所谓App 嚟到去做咯，因为你下载咗佢个 Google 嗰个 Chrome， 同埋你用紧佢 Gmail 啊嘛，佢本身系 built in 咗噶嘛，系咪？啱嘅，呢个大家都可以留意，即系我哋所有嘅社交媒体啦。
7: Gmail 就系可以啫，但系佢打咗落个电手提电话度，我就觉得出奇啫嘛。
6: 唔系，因为你个手提电话，你都有你个电邮地址噶嘛。
7: 系啊，冇错。
6: 咁所以咪打得到落你电话度咯。
7: 哦，咁啊，真系而家佢哋真系千奇百怪。
6: 系啊，系啊，千奇百怪，同埋即系嗰啲手法系层出不穷噶。郭生，你讲得啱噶，不过你都好醒噶啦，嗱嗱声打声收佢线，点都好。我多谢阿郭生喺呢方面俾我哋好好嘅资料吓，多谢提醒，多谢你，郭生。Thank you， 拜拜。咁下佢好嘢喎，第一次收到呢、這、一个，
9: 系啊，
6: 我就未收过 Google Meet。
9: 你啊，系我都未收过 Google Meet， 但系咧喺 Google 嗰度咧，我就试过问佢啦，即系话我而家要入标揿咩电话，咁佢话你咧嗰个叫做 iPhone， Paper Phone Vancouver 有个电话 number， 结果个电话 number 就系错噶，就系、是、即刻整到我咧。我接響啦，用個電話，那個電話我打佢嗰度，咁佢話你講低你 credit card number 幾多，咁佢用嗰個 machine 同我傾啊，咁啊講低咗我嗰個 credit card number 咧1234，咁啊後邊嗰幾隻字係幾多6789，講完咗之後，跟住嚟講啦，我以為搞掂啦，我入到錢啦，點不知嗰個好在咧就 TD 有個打翻text 俾我，佢話你嗰個卡喺美國嗰度用緊，呢、這個係咪你？跟住嚟講我先 cancel。所以有阵时我哋去到啊谷歌嗰度啊，未必揾嗰啲资料啊系正確噶。
6: 你泊车嘅时候，你上去谷歌嗰度做乜嘢啊？
9: 我因为我想揾啊，就系话披白风。
6: 你披白风佢嗰个 parking 嗰个咪有啲牌喺后边？披白风佢有个电话 number 喺佢嗰个牌嗰度噶嘛？
9: 系啦、啊，但系佢个电话 number 咧，佢连鬼咗
6: 咩话？
9: 而家啲人系连咗啊，摆咗个入，佢连咗个 number，
6: 即系佢连，佢点样讲？即系佢搵啲嘢 blank 咗个 number， 所以你睇唔到个电话 number 嘅。
9: 冇错，睇唔到啊！
6: 咁你睇唔到个电话，咁你
9: 咁我问谷歌，即系用咩方法啦？咁啊，即系咁啊，咁所以你啊，而家你睇咗好怪，我亦都系最早嘅一个系点啊？即系话 scan 嗰个嘢，原来嗰系假曲嚟噶。我都喺电台讲过啦。
6: 唔系，我知，但系有两样嘢分开。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上个礼拜都提醒过，我哋嘅新闻报告都有讲过，就系而家有啲政府辖下嘅停车场，佢嗰个嘅停车嗰个标咧，个咪标咧，俾人黐咗啲假嘅 QR code，
9: 系啦，
6: 嗱嗰啲系政府嘅，讲紧唔系私人啊，
9: 冇错，政府
6: 的政府嗰啲系话到明咧，佢哋唔会有，系听住唔会有个 QR code 咧，系贴喺佢哋嗰个即系。停車嗰個嘅起車嗰個 pay station 嗰度嘅，所以你見到係有 QR code， 你唔好 scan 佢，
9: 唔好 scan 佢，係啦。而家最好啊，啲 QR code 啊，你唔好 scan， 因為而家咧好多時我哋一地下泊車嗰啲啦，佢都叫你 scan 佢搞掂啊。我都發覺嚟講啦，有好多古惑嘢，嗰古惑嘢其中一樣咧，正如你所講，就貼咗個假嘢喺度。
6: 有另外一样嘢咧，大家要留意。有阵时你去到有一啲嘅酒楼食肆咧，佢会俾个免费停车嘅 parking 俾你。咁佢哋上到佢哋嗰个嘅铺嗰个接待处嗰度咧，佢哋就会有一个嘅 barcode 噶啦。咁你嗰个唔系 barcode 嚟，嗰个算系 QR code 嘅二维码。
9: 系。
6: 咁你对住个二维码 scan 咗之后咧，佢就会去到嗰个泊车公司嘅网站，呢个系官方网站。你一定要喺嗰个酒楼嗰个接待处嗰度问嗰啲接待人员，呢、这个系咪你哋嘅？
9: 冇错，
6: 二维码。
9: 嗯
6: 即系嗰个泊车嗰个停车场嘅公司嘅二维码。如果佢话呢个唔系嘅咧，或者佢话我哋冇贴上去咧，你就要小心。
9: 冇错。
6: 如果唔系嘅话咧，好可能你会中招嘅。咁你对佢整呢个二维码嘅时候咧，睇清楚个二维码咧，有冇系？ 佢哋嗰啲接待人员咧 ，make sure 佢肯定话嗰个系佢哋嗰个酒楼嘅即系俾呢个停车场俾酒楼嘅真真正正嘅官方二维码，冇人黐假嘅上去，咁就得啦。
9: 冇错，你绝对啱噶。尤其是喺停车场下边咧，你睇见有一个 QR code 啦，你唔好用嗰、那个。你如果真系要用要揾啦，边个真咧？你要上去楼上你个酒楼嗰度，然后一问佢，佢话呢个系真，你就 scan 嗰、那个。
6: 冇
9: 错。如果唔系喺下边咧，嗰、那个分钟系假嘢嚟。
6: 嗰、那个分分钟系假嘢嚟噶，因为有好多嘅已经发生紧喺几个我哋唔同嘅加拿大嘅全国里边嘅城市啦 ，Ottawa 嘅又有啦、我哋 Vancouver 已经有几个啦 ，Vancouver 啦 ，New West 啦 ，Whistler 啦，都已经发生过呢一类似俾人哋装个假嘅 QR code 喺嗰个政府嘅辖下嘅停车场嗰度，结果有人就唔见咗2000蚊啦。新西敏嗰个 New Westminster 嗰个停车场咪有个。受害人士用 scan 咗之后唔见咗2000蚊啦，
9: 系啊，
6: 系咪几冤枉啊？
9: 冇错，
6: 你个 case 就系当你睇唔到佢有个 pay by phone， 咁佢应该仲有一个佢哋嗰个嘅网站。
9: 佢有个 QR code
6: 啊，佢有 QR code
9: 系啊，
6: 你可以入你咪睇佢 QR code 嗱、啊。
9: 我都唔敢 scan 佢啲 QR code，
6: 唔系，
9: 我都拍咗佢。
6: 你睇下佢个 QR code 系咪印咗喺嗰个嘅 PayStation 嗰度入边？唔系黐咗上去，黐上去嗰啲咧十有九我就唔会整噶啦。但系你摸一摸佢时候，发觉唔系，佢系亦人 imprint 咗落去咧。咁嗰个就应该系真噶啦。而家政府
9: 下嗰啲，但我都惊惊地。
6: 唔紧要，政府辖下嗰啲咧，所有嗰啲全部都冇嘅，系人哋黐上去。
9: 冇错，政府下嗰啲冇噶，系啊，你讲得啱。所以我好多时咧，我用咧，我就系话攞咗一个真嘅。嗰批牌封个电话啦，就用嗰个啊。
6: 咁你用个真嗰个，你话去高哥揾，咁你应该系
9: 嗰个高哥嗰个假。
6: 你唔应该用高哥，你应该打嗰个 PlayStation 个名，嗰间公司管理公司嘅名。
9: 冇错啦，我就系咁样攞到啦。
6: 佢会问你，你唔系你打个公司名，佢喺高哥嗰度打咗个公司名，佢出咗嚟啦。
9: 喂，佢嗰、那个如果打去谷歌嗰度咧，佢
6: 你冇理由打去谷歌嘅，你去打佢打佢个公司嗰个名噶嘛，管理公司嘅名噶嘛。
9: 系啊，
6: 你做咩打谷歌咧？
9: 系啊，我因为嗰阵时我唔记得噶嘛，我唔记得佢揿啊，我啊咁好啊，唔好问谷歌先噶嘛。
6: 哦、OK OK，
9: 有阵时我又手多啊，又手多啊，有呢样衰啊。
6: OK，
9: 但系咧亦都可以攞到好多资料话俾大家听，
6: okay,
9: 我衰咗啦，今次又俾人攞到银纸啦。
6: 好，我哋去广告，跟住翻嚟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下昼3:45。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小姐，周小姐倾下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周小姐。
13: Hello， 两位好。
6: 你好。
13: 我想讲咧，其实温哥华咧系佢有个 app 嘅，个 pay by phone 咧，你 download 咗喺个电话嗰度先，即系先 download 咗喺个电话度，然之后咧、你即系梗系要开好佢，整好咗张建连咗张 credit card 啦，咁样然之后先去俾咧就安全过你到时临急临忙，然之后先至去。哎呀，我冇佢个 app 啊，或者点样去先至俾钱，咁样中招嘅机会就大好多咯。
6: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Bosco 听到未啊？
9: 系啊，
6: 周小姐俾钱落你袋啊。
9: 系啊，系啊，我而家 download 咗个 app 啊。周小姐，你讲得好啱。系啊 ，download 咗个 app， 分咗多。系啊，佢净系问你车牌 number。好简单
13: 嘅。其实可能每个 city 都有一个自己嘅独立嘅 pay by phone 嘅。
6: 系。
13: 咁但系如果譬如你当多数去边几个 city 嘅时候，你自己做定啲功课，咁到时就唔使淋下掘井咯。
9: 你讲得啱啊，周小姐。同埋佢仲有一个好处啊，佢就嚟教钟，例如之前嘅十分钟啦，佢话声俾你听就
13: 系
9: 教钟。
13: 系啊，佢会 bit 你啊嘛。
9: 系啦，系啊，呢个非常多谢。
13: 通知你。
9: 啱啊。
13: 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大家都係關注少咗啲藥啦。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就係，當你啲藥過咗期嘅時候咧，就唔可以隨便抌落垃圾桶。
9: 係啊，
13: 你可以揾個 ziplock bag 入好曬佢，任何藥都得嘅。咁就裝曬落去，然之後就交去藥房，就話俾你聽係過期嘅藥。咁樣咧，既環保你自己又方便。
6: 啱啊，啱啱先同阿 Bosco 咪后就倾呢样嘢咯。啊，估唔到周小姐呢个，你可以又同我哋有心灵感应。
9: 系啊，心灵感应。
13: 因为我女儿曾经都喺药房做过，即系其实以前李保安嗰个咩今晚听真啲都曾经介绍过，即系讲，譬如讲环保嗰啲嘢啊，咁大家呢啲都系环保，即系因为譬如你啲 antibiotic 食唔晒。基本上就不應該發生啦，
6: 冇錯。
13: 咁但有些人攞啲 antibiotic 係看門口嘅，過咗期嘅時候咧，你就咁抌落垃圾桶，入咗啲河流啊或者啲水域嗰度咧，到時係自己食翻，咁所以變咗會有好多超級細菌，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
6: 冇錯冇錯，講得非常好啊，周小姐，多謝你嘅提醒啊，希望聽眾朋友收到你嘅信息，多謝曬，多謝曬，周小姐。
13: 冇客氣，好，thank you，拜拜，
9: 多謝。多谢，
6: 真系啱噶，啱我哋讲紧啫。
9: 系啦，啱头先讲紧，即系点搞啦？如果真系药多过头过咗期啊，咁啊，帮主啊好嘢啊！佢真系话，系啊，你记住啊，交翻俾个花蜜士啊。
6: 唔系我叻，周小姐叻啫。
9: 系啊，谂起周小姐即刻要讲得仲早过我哋。系啊，你哋唔好就咁抌啊！一阵间你抌咗去，自己饮翻嗰啲水噶。
6: 咁又
9: 嗰条鱼啊，食咗你嗰个抗生素啊，跟住你食嗰条鱼。呢个循环系有事
6: 系啦，冇错啦，因为我哋嗰啲药，如果啲药物过咗期咧，佢就可能系变毒药噶啦嘛。
9: 啱。
6: 咁你啲毒药摆咗落去啲 landfill 度啊，填厅、填土厅嗰啲咩，即系填嗰所谓叫做我哋叫做堆填堆啦吓。
9: 啱
6: 啊。咁啊，去啲废地堆填堆嗰度咧，佢嗰啲水嗰啲地下水咧，佢会渗入去噶嘛？佢渗入啲地下水度，跟住嗰啲水就流出去嗰啲河流度或者海度。咁变咗嗰啲鱼食咗，我哋出嗰啲鱼都啲蟹上嚟。咁啊，
9: 你去百毒不侵啊！嗰时
6: 真系，嗰时真系唔通以毒攻毒咩吓？好，电话里边有郭太啊，同我郭太倾一偈先。Hello， 系咪郭太啊？
14: 系啊系啊。
6: 系你好，郭太，请讲啊。
14: 帮主系吓，我想问一问咧，或者我上星期啱啱听到话，嗰啲电信公司咧有啲俾啲老人优惠上网嘅平嘅，
6: 系
14: 我曾经打过电，接过封信，曾经打个电话去问，我系我间咧系 R 字头嘅，佢话佢哋冇参与，只系 T 字头有参与啫。咁但系上次我听到你哋讲话有三间公司参与。
6: 你问佢嗰个系咪上网嘅即系所谓上网嘅津贴啊？系咪？
14: 吓啊 ，OK。平啲啊嘛，老人。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4: 吓
6: 吓。嗱，我就
14: 问过
6: 哦 ，OK。
14: R 字头嗰个，佢话佢哋冇喎。
6: 佢哋冇啊？
14: 系啊，我就喺
9: 最最大
14: 嘅。你哋话三间公司都有。咁我想問清楚啫嘛，
6: 應該我冇記錯嘅就係呢個係所有電信商咧係同政府同佢有個咁嘅所謂點樣講啊協議，就話要提供一啲長者或者係低收入嘅家庭咧，尤其是長者咧一個平啲嘅 internet 嘅使用噶嘛。咁或者我同你再去 confirm 一下，究竟係咪淨係得一間嘅網絡電信商咧提供呢一個優惠，其他嗰兩間唔提供，我幫你查一查，然之後再 confirm 俾你聽，好唔好啊？係，
14: 同埋唔知個申請手續點樣，想話知道。
6: OK， 好，我諗好多聽眾朋友佢哋應該喺呢方面咧係會有呢個資訊嘅。我諗聽眾朋友聽到你嗰個嘅即係個問題咧，可能佢會一陣間有啲 feedback 過嚟俾我哋都唔出奇㗎。所以你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嘅時間咧，應該會幫到你㗎。
14: 我仲有啲嘢我想問，或者我咧我個手提電話係 F 字頭嘅，係 Fido 嘅，咁咧佢就四個月前已經加咗價㗎，呢次咧又加5蚊。咁我話點解要成日加價？即係去嗰個實體店問，佢話係嘅，間間電信公司都加㗎，你5蚊一定加咁樣。我話而家冇 contract 嘅咩？佢話冇啊，如果你換手機咧就有。佢話而家你可以換一個手機，咁就唔使俾錢。咁你換咗手機之後咧，你嗰個手機新嘅手機你可以賣去。俾一間公司話佢哋係同嗰間公司有聯繫嘅，係580蚊俾翻 cash 我。咁我咧就個 plan 咧就照舊，你用翻自己舊電話照舊。咁咧就加翻啲，即係加翻少少價。我本來而家係連埋税係48.几，到時加翻價咧係。52.几，佢咁讲。
6: 哦。
14: 咁佢话你就翻580蚊 cash， 咁你平均咧 嗰度可以签两年合约，如果你买即系换个新手机，你平均咧就每个月系俾32蚊到啫。我唔知道有冇即系听众有呢、這个诶试过呢个经验嘅，
6: 不、okay.
14: 至到九月嘅啫，九、
6: okay.
14: 月尾。
6: 咁你想，我想问你，郭大，你而家嗰个电话咧，个手机个电话咧，有冇合约喺手嘅？
14: 冇啊！佢话而家手机咧，永远旧嗰啲冇合约嘅、只系换新手机就有。
6: O K， 咁即系换句话咧，因为你系冇合约在手咧，所以佢加价咧，你系冇得讲噶。你因为你变咗系month to month 噶嘛，你冇一个合约喺度咧，变咗佢要加价咧，呢个系正常嘅，佢哋系有咁嘅权嘅。
14: 吓、啊，我明吓，佢、四月加完啊嘛，到
6: 冇错啦，
14: 四月加完5蚊，
6: 佢系其实就想佢成日 lock 住大家两年两年咁做咯，呢、這个即系其实系佢哋嘅。
14: 而家就系一个疑问，
6: 系
14: 佢话得你唔想咩咧？
6: 系
14: 有办法，
6: 好，
14: 佢话你换一个新手机，
6: 明白明白。
14: 你换咗一个新手机咧，就将嗰个新手机咧就卖去一个公司，就580蚊，俾翻 cash 我，你明唔明我讲？
6: 我
14: 就有
6: 买去咩公司啊？即系你买你，即系话你去换一部新机。你换一部新机嘅意思，即系你要出钱买嘅意思，定系唔使出钱买啊？
14: 唔使俾钱。
6: 哦，唔使俾钱添啊？咁好啊？
9: 但系你俾咗钱先。
14: 咁咧，我而家去实体店问添啊，唔系打电话问啊。系。咁咧，佢就即时俾翻580蚊我。
6: 嗰、个系 credit 嚟嘅。
14: 嗰间买。
6: 嗰、个系 credit 嚟嘅，嗰、个系 credit 嚟嘅，唔系真系真金白银俾你嘅，系 credit 嚟嘅。
14: 系啊，俾 cash 啊，俾 cash 啊，
6: 俾 cash。
14: 系啦。
6: 哇，呢间系咩？我相信呢条朋友好想知啊，真系。
9: 呢、
6: 這个咪阿华俾我
9: 知，因为 F 啊呢间公司。
14: 嗱，仲有嗱，咁你得到580蚊现金啦。
6: 系。
14: 咁你而家我个 plan 咧，就加到我加多咗5蚊啦，连埋税咧就四。48蚊几嘅，
6: 系啊系啊，
14: 48蚊几啦，
6: 系啊系啊。
14: 咁佢话如果我系即系做呢个泡沫咁样啦，泡沫咧，
6: 系。
14: 咁你当你夹即系买咗呢、這个即系换咗呢个新机咧，你呢张单咧就会加多少少每个月，
6: 系
14: 就会加到52蚊啦，年税佢话
6: 系。
14: 咁佢话都好着数啊，
9: 好着数，
14: 你得翻有
9: 10蚊左右，
14: 580蚊 cash。
6: 系，
14: 佢嗰时可以签合约啊，即系我换新机可以两年合约啦，固定啦。
6: 系，
14: 佢话你都有约数啊，你有580蚊，你平均两年，你系咪俾32蚊到啊？年
6: 费？如果你咁计又系咯，咁啊系咯，你50几蚊个月啦嘛，而家
14: 着数啊，我就谂下有咁着数嘅咩？咁样我想问下有冇听众？佢已经换咗几廿个出去噶咯，佢而家冇货。你叫我唔知星期三、星期四去
6: 、我谂你最紧要问清楚佢，如果你要签合约之前睇清楚，仲有冇啲细字嘅条款嗱？佢话佢580蚊俾翻 cash 你啊，直情系俾 cash， 你仲有部新机用，仲、
14: 问清楚，我问喺边度，
6: 仲俾580蚊你，
14: 哇！今天我唔知附近边度有电话咧。
6: 好，我睇睇啲听众朋友。阿郭太啊，多谢你先吓，我要去新闻报告啊，帮我睇下啲听众朋友有冇对呢样嘢有个反应先吓，咁啊听住先，多谢晒你郭太电话，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啦，你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小镜。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8: 各位听众早晨，8月17日星期一个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主持咁啊，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9: 系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早晨，黄哥。
18: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好嘅，新闻大家听下啦。咁啊，首先讲联邦方面啊，嗱，联邦卫生部长咧，咁啊，近日咧就对向呢个亚省咧提出个警告，咁啊都话。但係關於咧亞省而家爭議嘅雙軌嘅醫療嘅法例咧，感到憂慮。佢話咧，佢睇唔到有關嘅模式咧，喺點樣係能夠符合我哋加拿大衛生法嘅情況之下運作嘅。 咁啊，部長話咧，佢話最近喺幾個星期咧，已經咧就寫信俾亞省衛生廳長，咁啊表達佢自己有關法例佢非常之擔心，因為目前咧最明顯嘅信號就係顯示出我佢哋自由黨聯邦政府咧對亞省第十一號法案啊 Bill 11嗰個憂慮嘅。嗱，依項廣泛醫療嘅法例咧，係容許部分醫生喺提供由公共醫療系統承擔服務之餘咧，同時提供部分由病人自費嘅醫療服務。嗱，衛生部長向傳媒表示話咧，佢話：咦，佢點解會發出依封信咧？咁其實好明顯，佢唔知道雙軌醫療可以點樣容許喺加拿大衛生法框架之下運作嘅。咁啊，當然啦，咁你傳媒喂，咁你寫封信俾呢個亞省嘅衛生廳，咁你可唔可以俾封信我睇下你真真正正係點樣啊？咁但係咧，就佢暫時咧，佢哋冇提供副本俾你睇啦。嗱，消息人士話咧，就信裏邊咧向亞省衛生廳長指出咧，而家嘅法例咧可能違反咗聯邦嘅法例，其中兩項核心準則係包括全面性同埋可及性。咁啊，衛生部長又要求呢個亞省同聯邦政府進行一個持續性嘅針對性嘅討論。即係唔好啊！帶個遊花園，以減輕任何加拿大衛生法不一致嘅情況。如果唔能夠解決問題咧，聯邦即係台方面可能考慮咧向亞省咧施加酌情嗰個處罰嘅。嗱，依個係聯邦政府歷來從未啟動嘅程序，但係目前亞省正逐步向依項有關分離嘅公投嘅。嗱，大家都記得咧，依個喺Alberta 省咧就喺個依個第三號法案咧喺舊年十二月咧已經成為省嘅法例啦。但係細節咧仍然咧等規律。即係未定落嚟，所謂細節當然點樣去安排啲醫生啊，點樣去點收費法啦咁樣。嗱，呢個首號法案咧就即係目前咧就有關嘅制度咧點樣實施嘅事，等要等佢哋咧慢慢就整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咧，雖然話等佢究竟細節出嚟咧，呢、這個期間咧佢哋咧已經開始有即係採取嗰個部分嘅工作行動噶啦。咁所以咧，聯邦政府嘅擔心。本來呢就卡尼呢就一直呢就即係避免談及呢件事啦，因為雖然佢知道緊急，但係知道今年喺10月19日亞省呢啟動呢個約束性嘅分離公投進行表決之前呢，如果進一步呢就再甩加埋呢單嘢落去呢，即係激化咗亞省嘅政治矛盾呢，因此佢本來呢就即係等你落實啲規則下裏面有咩問題呀，我先發言咁講。咁但係而家咧睇到咧，就因為亞省咧都唔睬你啦。我既然我法案落定，雖然細節未有，但係我都仍然咧要即係嘗試式咁一路實行呢項即係收費形式嘅。當然啦，衛生部長今次咁緊張咧，就即係擔心咧，就即係根本咧冇可能咧就符合到加拿大嘅嗰個安衛生法嘅。咁嘅事源大家都記得啦，當年我哋差唔多十年前以上噶啦。咁呢個我哋 BC 省一路咧為呢個雙軌制而爭拗啦。咁啊，即係原本有一間叫Camby 嘅即係私人嘅診所咧，佢就做一類咁嘅收費嘅方法。咁最後咧佢個負責人啦 ，Dr. Brian Day 咧，咁佢當時同省政府打官司，咁啊一路打上即係成十年以上，咁最後都當然輸咗，因為咧係的確違反咗加拿大衛生法。但十年之後咧，衛生嘅程度或者係衛生嘅醫療，真係的確出現不足嘅問題存在啊嘛。咁所以導致到咧就係即係咁多人要加強啦，加上而家亞省準備呢個公投是否獨立。咁啊啱啊，食住呢條水上去，咁啊日後係點樣？等呢個聯邦政府咧都幾頭痛下，你點睇法咯？
19: 啊，聯邦政府的而且確係頭痛啦。喺呢個醫療體制方面咧，如果嗰個係醫療法咧，就令到啊有好多嘅省民啦、加拿大國民啦，都唔能夠喺加拿大得到佢哋應有嘅治療同埋服務嘅。咁雖然你話係全面性同埋一個可及性啦，咁若果你話係根據呢個法例嘅話咧，其實而家我哋大家好多人咧都係因為一個好長嘅排嘅隊咧，而呢個究竟係咪全面性咧？係咪可及性咧？因為當你要一路不斷咁去等等等等等，等到有啲甚至乎啲人咧係未等到你得到嘅服務已經過咗身，或者係更加痛苦嘅時候，究竟呢個醫療制度是不是真係為全民服務呢？我哋可以見到喺今時今日咧，其實加拿大亦都係推動咗一個雙軌制，不過就唔係明文規定嘅雙軌制。喺加拿大國內，我哋話唔愛雙軌制，不過加拿大國民咧就實行緊雙軌制。我講緊乜嘢嘢咧？ 原來我哋大概每年咧，即係大概喺四十幾萬人咧，都係出外咧，出咗去加拿大以外去求診嘅。嗱，當然有啲嚟講就係比較嚴重性嘅，都係可以出去。一個經常性嘅或者係冇咁嚴重咧，都好多人都話費事排隊啦，我自己俾錢去第二個國家醫。喂，呢個做法係唔係我哋可希望做到嘅咧？嗱，大家好多知道咧，而家尤其是喺而家新興國家中國裏面咧。咁我有啲朋友啱啱喺中國翻嚟嘅時候咧，都話俾我聽：，我將會去中國做乜嘢嘢啊？去做醫身體檢查，全面性身體檢查。特點就係比我哋加拿大唔平好多，唔使等。咁除咗加拿大之外咧，譬如喺印裔嘅人士咧，佢哋都會去印度做啊，去土耳其啊，甚至乎喺我哋自己本土加拿大嘅人咧，好多時都去墨西哥咧，係做呢啲咁嘅醫療服務。嗱，翻翻轉頭講我哋加拿大啦。点解我哋加拿大嗰个系统里面咧，系造成咁多嘅问题，而要逼到啲好多嘅国民咧，系要出外去就医咧？咁呢个问题就系话，我哋本身嗰个制度咧，就唔能够咧系适应到两样嘢啦。因为当一个人系需要国家我哋加拿大嘅政府去资助嘅人咧，其实我哋系应该咧系俾佢一个快速嘅医疗服务，再加上今时今日咧。其實我哋嗰個科技方面其實已經可以幫助好多，但係會唔會因為人為嘅因素或者系統嘅老化而冇人一個能夠確確實實去更新呢個系統呢？呢一個就造成一個問題啫。因為當你個制度咁死板嘅時候，有好多新嘅、okay. 新嘅思維、新嘅做法，根本就唔能夠做到。
18: OK， 嘉文兄，因為聽客户信息啦，翻嚟我繼續分析呢個話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17号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飙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明 Sir。
5: 新年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阿明 Sir 你好。
3: 咁啊，即系唔系我对特朗普有偏爱啊，不过即系唔讲特朗普啦，即系对佢唔住，因为佢真系太多新闻啦。咁啊，今日讲佢咩一单咩新闻咧？咁啊，大家知道啦，即系两年几之前咧，佢未当第二次当总统嘅时候咧，佢曾经有一次遇射，咁啊被射伤咗只右耳啊。咁啊，当时咧佢举只手咧就挥满面鲜血，哇！俾咗美国人一个好英雄嘅形象。咁啊，由于佢嘅一个咁强硬硬汉嘅形象咧，咁啊，使到佢咧就即系顺利当选为呢个第二次嘅美国总统啦。咁但系咧，特朗普系咪真系咁唔怕死咧？唔系噃。最近一單新聞咧就講，即係報道出嚟。如果跟住佢啲新聞報道咧，佢其實係好鬼怕死嘅，因為咧喺今年七月啦，七月初佢到呢個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約峰會之後咧，咁啊被後來咧就被媒體揭發咧，原來佢咧就冇坐空軍一號，坐咗架餐車轉咗第二架飛機嗰度咧，就即係因為佢收到消息啊，話伊朗咧就會行蝕佢，咁咧所以佢就逃過得一劫。咁呢單嘢本來就冇咩事嘅，冇人知嘅，因為大家都被佢呃咗，因為咧佢當時咧佢係登上咗呢個舊嘅空軍一號飛機上面，同啲在場嘅記者揮手，咁完。上嘅飛機之後，原來喺個飛機嘅另一邊咧，就坐咗架一個餐車咧，就轉咗個第二架飛機嗰度，咁啊再上咗第二架飛機，嗰個飛機咧就係呢個空軍部長嘅，即係海格塞斯坐嘅，咁啊飛咗去倫敦之後咧，佢又照版轉換，坐翻架餐車。去翻去空軍一號嗰度，由空軍一號咧行翻落樓梯落嚟，哇！咁所以其他人咧覺得佢咧，原來咧佢係由頭到尾都係坐空軍一號，其實唔係，佢中間咧就瞞天過海啊，金蟬鐵殼就坐咗另一架飛機。咁咧後嚟咧就俾媒體咧揭露啦，即係揭發出嚟咧就問佢，佢話咁即係當時咧，因為咧即係特勤人員咧就話咧收到呢個好確切嘅消息。话呢个咧，伊朗咧就要将谋杀我，咁啊，我听从佢哋嘅建议咧，我就转咗机，咁啊，冇乜无可啊，咁但系咧，记者咧最质疑一样嘢就话，佢做呢个行动嘅时候咧，系呃晒全世界，包括咧呃佢嘅呢个国务卿鲁比奥同埋财政部长等等，因为嗰班人咧仍然坐翻喺空军一号嗰度，以为特朗普喺个飞机上边。咁另外咧，随团嘅记者亦坐晒喺上边。咁咧，记者就话：，喂，咁你咪即系揾我嚟做利诱啊！即系伊朗咧就要炸个空军一号嘅时候咧，我哋就瓜晒老衬，你咧仲安全咧坐咗大家飞机翻嚟啦。咁咧即系提出咁嘅质疑。咁但系特朗普嘅回应咧就话：，我去到边度都系咁危险噶啦。咁不过即系话，如果我死咗，你哋啲记者都冇乜机会唔死噶啦。咁呢样咧激到啲记者弹下。咁即系呢样，因为大佬即系我作为一个记者，我都系咁啊。即系好似啲记者话斋，喂，我嘅职责我系负责嚟采访啫，我唔系负责嚟做你嘅利诱，唔系负责保护你总统啊。即系你总统揾我嚟过桥架咁。好啦，而家咧就即系喺呢个美国国会里边咧，嗰啲民主党当然咧借呢件事咧就。即係而家咧就要求咧就進行呢個調查，要呢個特勤局咧就講出呢個原委究竟嘅情況係如何。咁另外咧，似乎咧喺媒介裏邊咧對特朗普嗰個印象咧都好差啦，因為啦，哇，原來咧你為咗自己條命咧可以揾其他人嘅條命咧嚟靠飛嘅。咁另外一個睇法咧就話。他以前咧就一个英雄无敌嘅，一个好强悍嘅形象。原来佢哋自己都系咁鬼怕死嘅。咁啊，对于咧11月嘅中期选举会唔会拖累，真系进一步拖累呢个共和党嘅呢个选情咧？而家咧就呢件事咧就正在系发酵。本来呢件咧就好湿碎嘅嘢嚟嘅啫，即系我心话真系好湿碎。点解咧？即系因为咧，你其他国家领袖咧都出现过咁嘅金蟬脱壳嘅呢个事件咧，系好正常嘅，系好多其他国家都有。但系冇你特朗普做得咁核突噶嘛？自己行咗上个飞机嗰度，就喺侧边嗰度转个地方架飞，又喺嗰度踱步，即系又喺嗰度行翻落嚟。咁啊，真分明就话 就欺騙曬成飛機裏邊嗰啲人，係嘛？咁啊，即係呢個做法咧，確實咧就係有點那個，因為咧啊，即係呢個世界都係咁污糟邋遢㗎啦。你嗰啲國家領袖坐即係出外咧，即係咧其他你敵對嘅勢力咧就實會即係揾機會嚟做瓜你嘅。我哋以前細個就聽過啦，周恩來好似去呢、這個印尼嘅開會嘅時候咧，都係遇到過啲嗰啲行色嘅事件，佢之後都係冇坐架飛機啊，逃過一劫啊。咁本來咧呢個做法咧，即係好正常嘅。不過，但係今次特朗普呢個咁嘅做法咧，係咪有點嘢過分咧？嚇！好，我哋電話6042671120，咁一間啊，聽你哋嘅即係嘅評論。好啦，問下黃師傅先，咁你認為特朗普有冇做得啱唔啱？同埋咧，即係係咪真啊攞嗰啲？佢嗰啲同僚啊，或者記者嚟做理由咧，
4: 我認為今次係一個局嚟嘅，咁啊嗱，老實講啊，特勤局咧喺依個危急時期咧，佢可以監操將個總統咧撳低啊，拉咗去帶去平安嘅地方啊，好似最近嗰次那個記者晚會啊，咁啊突然間有人攞槍衝入去嘅。咁喺特勤局咧，嗰幾批人咧，第一個就將阿曼斯啊拉咗去安全嘅地方。相反咧，特朗普咧係第三個俾人拉嘅，結果咧就個個喺度鬧佢咧，哇！依班特勤局有冇搞錯啊？唔係總統第一位嘅咩？咁講，所以我就話啊，特勤局係唯一一個部門咧喺危急時期咧就可以主動地控制咗總統嘅行動同去向，咁但係點解我話依個係一個局呢？7月8日發生咗咁嘅事，足足一個月有多，然後先發作出嚟，而且仲係事先冇乜嘢特別嘅顯露。喂，你記住喎，嗰度唔係一個記者啊，成群記者喎，仲有嗰度成群嘅高官喎。咁佢哋能夠咁有呢個耐性，咁有呢個包容力，可以一個月後然後先發作咩？唔好講乜嘢，今次對特朗普嗰個聲譽同打擊咧就十分巨大嘅。上一次俾人打傷耳仔咧，佢連續嗌咗三個 F 嘅字，咁啊結果就被形容係一個廢啦嚇。咁而家今次佢咁樣真係有咁差劣嘅行徑咧，佢上嗰次嗰三個字絕對唔係個廢字
3: 啊！唔知係咪
4: 啊？我冇話佢粗口啊，我話佢唔係個廢字咋啊！咁好啦，喺咁嘅情之下，如果係一個局的話，佢上個機，大家見到佢閂埋背後閂埋嗰道門入咗去之後咧。喂，特勤局將你捉咗入嘅餐車度，為你安全，你 A 都冇得 A 喎。你想話出聲啊？反對係冇機會，一點啊，係一個好危急嘅事。好啦，問題就喺依度啦。如果真係伊朗嗰方面話要暗殺你嘅，你諗下啦，打一隻飛機用肩托式嘅導彈射程咧，可以喺3公里、5公里之外射埋嚟都得嘅。你話打一隻飛機喺地下打好啊，一係喺個跑道飛緊嘅時候打好咧，一係就飛咗上去先打咧，梗喺地下打啦。仲有，如果係講到咁危急嘅時候，喂，到底有冇飛機俾人打過咧？嗰日完全冇喎。咁原來嗰日咧總共有3隻飛機喺度，一隻就係舊嘅空軍專機，
3: 一個新
4: 嘅，佢上咗去叫佢一號啦，一隻係新嘅。仲有一隻757是完全冇人知道佢存在嘅，咁而佢就唔係去，本來咧嗰日嗱7月8日我就好留意嘅，嗰日佢係諗住搭架新嘅專機去嘅威威嘅，點知咧就被告知依只飛機唔合格，因為佢防禦裝備唔夠，所以你一定要坐翻架舊嘅，佢一面好唔高興之色啊，走翻上去架舊飛機度。原來那隻舊飛機飛埋嗰次就準備退役噶咯，最後嗰次噶喎。好啦，咁而旁邊仲有一隻叫757啊，而家叫佢做320A 啊
3: ，C32A
4: C3 32A。 咁然后转咗去嗰只更加细嘅，喺咁嘅情之下，话系为佢安全，但系而家一个月之后爆咗出嚟咧，变咗系佢冇胆啊，变咗咧系利用所有高官啊，利用嗰啲记者做呢个有理，而令到佢哋嘅人身安全啊受到威胁。咁而家种种迹象加埋落嚟咧。英明神武的形象呢，特朗普一招丧，成为一个十分武胆自私自利用人正所谓用到尽的人，对他未来的竞选是会有很大的伤害。
3: 好啊，这件事呢里面有其他 有几个论点，就是有些人就因为他没有决定权的，是特勤局要他做他就要做。不过我有一些但有一啲懷疑，即係話特朗普本人咧，作為總統嚟講咧，特勤局嗰啲咧唔能夠咧控制佢嘅行動咧，呢個第一個。咁第二個咧就話佢轉咗架飛機係咪安全咧？其實真係唔安全，
4: 絕對唔安全。
3: 佢自己都
4: 三隻都打曬，
3: 佢自己都話其實最安全就係一個總統專機，因為總統專機有呢個反即係好多嗰啲即係反襲擊嘅呢個設施喺度嘛。反而咧，你轉咗架 C-32A 嗰架咁普通嘅專機就冇，
4: 乜都冇，
3: 乜都冇。同埋你知道伊朗可以三架都掃曬你嘅，咁你咪
4: 冇錯，
3: 所以咧即係話咧呢單嘢咧就真係學術迷離。好，明Sir，你點聽？
5: 我呢個係屬於特朗普嘅個人醜聞咯，因為點解咧？其實你話你跳飛機啊，總統跳飛機，好普常，好通常嘅就係你睇翻過去嗰啲記錄啊。因為唔好話飛機啦，就算總統車隊啊，都好多個咁嘅怪獸車，你唔知道個總統坐喺邊度嘅，佢啲總統會換車嘅。呢啲經常發生，因為特勤局要固步而陣噶嘛，佢唔係啲有啲國家對付特朗普，對付美國總統，而有好多神經有問題嘅人，你都美國歷史上幾多都係行政總統都話佢傻噶啦，係咪？咁呢啲佢做特勤局做咗啱嘅嘢，不過呢一趟咩咧？係伊朗即係開伊朗打咗開口牌，我話明要喐你噶啦，咁佢咪騰雞咯，同埋點啊？土耳其一個回教國家嚟噶嘛，裏面傳播咗咩人你唔知啊？咁其實如果你諗下，如果係安哥拉土耳其嗰度。你飛咗一兩個鐘頭啦，已經係安全地方啦，成個西歐都係你勢力範圍啦。你唔好講去到倫敦之後啦咁。咁呢趟佢換飛機啊，即係由總統一號就跳到餐車一號咧。咁啊，當然要俾個名噶呢、這個餐車以後啊，總統坐過啊嘛，就肉酸一啲。因為以前咧總統換機咪咁堂而皇之咯，係嘛？你唔緊要噶，或者我唔同你講我上邊架機嚇唔出聲噶嘛。
3: 唔出聲。
5: 咁啊，而家呢度嗱，同埋以前換機啦，或者總統唔喺機度咧，隨團嘅記者係知道噶。佢哋講到明㗎，就係嗱，總統唔喺呢架機，不過你哋唔好發信息住，等你落咗機先咁。其實大家唔覺得咩問題啊？呢趟係明係線佢哋，你既然知道呢個危險，你點解擺佢哋上台？喂，呢、這個對佢哋嚟講好唔公平喎，係咪啊？即係大家都美國人啦，咪你講咁公平啊？咁於是乎對特朗普形象好大打擊。由呢點你睇到啊，特朗普係一個好貪生怕死嘅人嚟㗎。因為點解咧？佢哋將個責任推曬俾特勤局啦。咁其實你諗下啦。嗱，你同一個突然間個會場有槍聲，特勤局就唔需要講噶，一定撳低個總統先，的你上車走。呢個係已經跟住程序去做嘅。但係呢趟可以開研究，開個之前啊，佢決定之前開成個鐘頭會嘅，有冇成形出現？我哋點做咧？咁我同老婆話：我唔關我事，我跟佢走咯。咁你將佢責任咧就推俾特勤局。但係你諗下，如果真係發生咗恐怖襲擊，呢架機冇咗啦，咁裏邊唔知係一百幾人定幾多啊？好多系记者嚟嘅，亦都老比我里边嘅，阿财爷都系里边嘅，好大件事。如果真系你啲咁嘅成员出现咧，你就仲你就呢架飞机唔好飞住，系嘛？
3: 好，或者我休息阵咧，翻嚟咧，仲俾多少时间啦 ？Mr. 再讲佢嘅意见。
1: 时事风云，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特朗普呢个总统咧喺安卡拉金蝉脱落，唔坐空军号，转咗第二架飞机。但系咧而家咧搞出新闻，就是、因为咧佢咧转咗第二架飞机咧，佢系冇通知佢嘅老比奥啊，即系国务卿老比奥啊等等，同埋啲记者，人家而家话佢咧就系、是、用呢啲。呢啲人咧，啲記者嚟做呢個利友，而家咧就對佢咧就即係個印象就大減。不過咧，其實咧，我哋頭先都討論過咧，即係話特朗普即係要避呢個咧，都係無可厚非。不過咧，佢唔需要用到呢個手段啦。不過如果佢真係收到呢個信息，佢有危險嘅時候，佢去 delay 或者改變個計劃啊，咁即係唔需要出到呢招咁 咁鬼又突啦，
6: 低壮，同埋你要照顾埋你个团队噶嘛。
3: 嗯，
6: 嗰啲唔系你唔识嘅人嚟噶，同、你出生入死个财长同埋个国务卿，你都可以弃佢置于不顾。所以你由呢度睇到咧，特朗普一个贪心怕死人嚟噶。即系嗰一次打佢唔死，当然啦，可以好威咁食佢只手啊。如果嗰阵时林林出枪林弹雨，你估佢会再起身咩？即系你睇到啊，即系国家领导人咧，真系有一个要气节喺度。你睇历史上啊，中外都好噶啦，有啲国王、有啲元首系与国家与城墙同共存亡噶。个城陷落，佢可以选择逃走，可以选择投降，但系佢哋与城与人民共存亡，战死咗。呢啲名留青史噶。但系如果特朗普做呢个位咧，佢肯定第一个投降或者走路线。弃国民于不顾，你睇佢性格就系咁咯。
3: 啊，咁即系，其实我哋睇电影咧，咁啊，唔知真定假，泰坦尼克个船长都系呢个船最后、最后先走。
6: 船长唔走啊，浸死咗，靠个总工程师啊，设计泰坦尼克嗰个同埋只船沉落去。当时啲人有呢咁嘅气节噶，而家冇晒咯，唔知点解。
3: 好啦，咁啊，我哋要听电话啦，电话604-267-1320。首先系一个啊 ，Tommy， 请讲 ，Tommy，
7: 系。三位好，听唔听到？
3: 听到，请讲。
7: 啊 ，OK， 三位好。其实特朗普贪心怕死又唔系第一次出现啦。记唔记得几年前佢喺做呢个竞选公开竞选活动嗰时候，俾人暗杀一枪个子弹穿过耳仔嗰时候，佢话跟住佢话神救咗佢命嘛，冇错，的确神救咗佢命，神留翻一条狗命等佢。认罪悔改，痛改前非 ，OK， 造福世界。点知不单止不知悔，仲变本加厉 ，OK， 今次仲要尽显佢黑帮嘅流氓啊、强盗啊个本色。点解佢其实佢已经道德沦亡、信誉破产、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随时招致杀身之祸？呢咁嘅人，即系我唔知道。

0: 係啊，你哋今日又講得浪夠啦，係唔單止你哋講啊，根本上呢個消息咧，網上啊已經瘋傳啊。啊！你哋做傳媒人啊，咁啊，做特朗普啊，你哋都唔使揾知識啊，大把人都中意聽嘅。係啊，白講美國唔知點解出咗一個咁有問題嘅總統啊！哇，空軍一號全世界係最安全嘅。为何你特朗普静鸡鸡咁走咗去？嗰个车，哇！我哋睇到你又佢为咗保命啊，啊又转入去嗰个另外一个空军机啊，然后去到英国先至右转啊，直头影晒你啦啊！因為特朗普本人啊，佢種落好多因果同埋報仇啊！派伊朗啊，正式啊嚟殺佢啊！咁啊，全部嘅嘢都係你自己種落嚟嘅。我覺得特朗普咧，唔單止呢一次驚啊，佢24小時都驚噶。我諗佢瞓覺都驚噶。同埋咧，特朗普有啲人都好信特朗普嘅。你信特朗普啊，真係精神分裂啊！佢又攞和平獎，佢又同梁十四世鬧交，又做上帝。哇！你有冇搞錯啊？佢一切，而家美國啊兩黨喺度打交啊！美國嘅人民啊，又你加税，嗰啲貨就貴到唔記得啦。特朗普啊，正式。佢明唔明噶？而家 AI 都出啦，好多人失業啊！
1: 好，
0: 今日啊，好多謝多謝，
1: 差唔多啦，多謝你啊 ，Susan。咁啊，即係其實咧就有啲人話，其實今次特朗普呢個咁呢條咁嘅橋咧。天衣無縫嘅，天衣無縫嘅，我覺得係呃到全世界，呃到呢個飛機上面嘅呢、這個嘅國務卿啊，同埋啲其他記者。但係咧，點解要爆翻出嚟咧？其實唔係飛機上面啲記者知道，而係啲內鬼爆翻出嚟咯。系啲內鬼爆俾呢個傳媒都爆出嚟。
2: 因為黃師傅頭先講得啱，個局嚟噶嘛
1: 嚇
2: 啊，明正先舉啦。你根本就冇呢個恐怖襲擊。嗱，仲有一點，伊朗除咗用恐怖分子你根本唔可能有咁嘅個遠距離攻擊到空軍一號嘅能力嘅。
1: 嗯，
2: 咁啊，只不過咧，我收到情報，咁啊驚啦，咁啊驚啊，做咗呢個局出嚟啦。咁佢局出嚟咧，對特朗普嘅形象咧係會大打折扣。
1: 嗯，好，跟住阿 Ken 請講。
3: Hello， 你好，大家好。
1: 啊，
3: 哎，我都同意舒晨所讲咧，呢、這个人啲行为嘅古怪都好紧要吓。但我知道美国中间内陆有好多人仲中意佢嘅。
1: 嗯
3: ，Hello，
1: 系听讲讲啊，继续。
3: Hello， 我断咗啊嘛。
1: 冇啊，冇断到。
3: 冇咁啊，呢、這个特朗普系180歲，唔知啦。系咪话55年咧？即系嗰时周恩来嘅飞机即系行星咧？好多人都话系 CIA 做啊，但系好似话周恩来转咗飞机，但系就机上另一架飞机有啲波澜，就崩完啲外交官就死咗嘅。咁香港新华社个社长叫黄壮培，打仗系东方游击队嚟嘅，都死埋，好似
2: 系冇错，
3: 系嘛
2: 系1954年4月。
3: 陈生，一个问题问你，你同阿黄师傅应该记得金乃迪遇食嗰日嘅情形噶。当时我不知道你两个当时是做的什么事情、
2: 我小学2年級
4: 我大一点
1: 你大一点你读跟中
4: 学我大一点、你继续讲 你想讲什
3: 么我就识有些人说当时教紧书突然听到今天美国总统被行政死了、世界都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安倍就几年前在日本、又被人杀了是吗
2: 系安倍，不过落咗台，唔系首相。
3: 落咗台嘅，都2022年。咁啊，唔知啦。咁啊 ，Vance 呢几个而家好后生嘅，42歲嘅啫，都唔知佢将来做唔做到总统啦。
1: 好。多謝你的意見啦，咁啊確實係嘅，即係身為一個美國總統也好，其他國家的國家元首也好，

0: 即係你真係，你真係預咗啦，就係呢個經常會有呢個生命危險，呢個正常嘅。
1: 哦，佢哋講過美國總統係高危職業嚟噶嘛？
0: 嗯，
1: 佢美國總統個傷亡率啊，係多過美軍喺諾曼第登陸嗰個傷亡率噶嘛？
0: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去咗五點鐘新聞翻嚟啦，我哋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0: 等我哋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经常都有笑话的，不过呢这次似乎他的这个金蝉脱壳这套戏呢，可能呢对他的形象呢真的大打折扣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七月初的时候去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呢，他呢就已经登上了空军一号啦，但是呢他屈美十那里的餐车呢转了个隔离的架，咁因为他收到呢就伊朗会攻击他。咁但是他那套戏呢，他去到伦敦的时候他调转头由那个餐车又走回空军一号，再在空军一号行回来。咁就是好天衣无缝，人家以为他就由头到尾坐这个空军一号。不过最弊呢，空军一号上面呢还坐紧他的这个国务卿鲁比奥同埋财政部长，同埋班嘅記者。而家咧消息爆咗出嚟之後咧，大家咧就話佢冇品啊！大佬，你揾我咧，揾我哋其他人做利友，你自己就安全啦。咁啊，咁但係特朗普咧就話啦，呢個咧我係聽從呢個特勤嘅安排，同埋咧其實咧我坐邊架飛機我都係咁危險嘅啦。咁如果我作為總統我有事，你哋啲記者都唔會命長得去邊啦嚇。咁即係佢咁樣講法嘅，咁即係而家激到咧啲記者咧就搭炸搭跳。咁而家個問題咧就話大家對呢個特朗普今次呢個金蟬脱殼啊，呢個移形換影嘅呢個做法，你覺得佢係聰明啊，還是佢笨咧？佢根本咧就將自己嘅嗰個硬漢嘅形象咧一招喪啦。咁啊，對呢個十一月嘅中期選舉咧，會唔會有影響咧？嚇，好咁啊，繼續未有電話之前，我哋電話6047-1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討論。
6: 影響係絕對有噶啦，你睇而家柴到佢本來英雄噶揮揮揮，咁而家變咗唔係揮揮揮個個都諗到佢，梗係講緊第隻字。咁你話對佢影響有幾大咧？咁喺未來嘅時候，特朗普喺佢個形象冚唪破滅曬嘅時候，佢都幾大鑊噶喎。而家呢個共和黨裏面咧，就個個都好希望曼斯能夠取代到佢，睇下有乜嘢方法令到特朗普自己話：我唔做啦，我俾個副總統上啦咁樣啊！依樣嘢分分鐘係會有可能發生嘅，但係而家到底事情發生成點咧？而家冇人知道。但係今次依件事件咧，喺依幾日嘅發酵。對特朗普影響是十分之巨大的，因為他那個超人形象呢，正所謂一招喪的時候，對一個這麼自負的人，那個心理打擊是十分龐大的。主持人，
0: 那麼即是曼斯會不會下一次的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未知，不過有一樣東西就差不多可以肯定了，魯比奧呢就沒份了。因为在老美好经过这段事现在最近已经收了声，即是他的心知肚明，原来老板根本就不看我的
1: 比你都没人
0: 了根本就不看我的当我拿我的命来靠飞的
1: 你这件事你可以单一声先你单都不单摆了我上台，你是他你是会怎样真的
0: 我们刚才闲谈，即是如果特朗普真的收到我的消息的时候，他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叫埋出面嗰兩隻馬仔入嚟，咁啊同佢講，即係話喂，不如我哋一齊硬喎，
1: 冇錯啦，
0: 我哋全家一齊硬喎，咁咧可能就冇咁大件事。而家唔係你兩位仁兄，唔該你出邊喺度做理由啦，我硬先啦，咁呢樣咧，佢真係好即係好不智啊！好，電話6042-6720，劉太點睇啊？劉太
7: ，Hello， 係你哋好，三位好，我就觉得咧，有好多人讲法啦，有啲人就话：，总统紧要啊嘛，总统重要啊嘛。喂，唔系净系总统嗰条命先系命啊，其他嘅人啲命都系命嚟噶，唔系即系咩年代啊？真系点嘅点去当正佢系吓暴君咩？几千年前嘅皇。

0: 皇帝，
1: 皇帝啊，
0: 咁所以即系无论如何，佢条命同人一样咁重要噶嘛？点解佢就要走咗过去？咁其如果嗰件事系属实嘅，个个都系咁紧要；如果嗰件事唔属实嘅，咁你亦都唔需要走，系咪啊？
1: 即
0: 系冇可能净系你同埋两个人走，其他嗰啲人嗰啲命唔紧要噶。咁仲有一句咧，我有一次上个礼拜你哋礼拜三好似讲过类似嘅 topic 嘅。咁我就讲咗一句嘢，就叫替人头者，人亦替其头。咁唔知有啲人系咪对呢句嘢唔了解得深咧？替人头咧系讲替清朝嗰个剃头啊，唔系斩头啊吓。咁系即系意思嗰句嘢嘅意思咧，就系话恶有恶报，即系替人头嘅人亦会替其头，即系恶人有恶报，叫人哋你唔好作恶啦。咁有啲人覺得唔同意喎、哦，咁莫非應該係話惡人冇惡報係咪？惡有惡報唔啱咩？點解要話嚇、啊、替人頭者，人唔會替佢其頭冇惡報嘅？咁所以有啲人咁樣嘅講法咧，我就覺得奇怪啦，係咪話叫阿特朗普你繼續作惡啦？係嘛？你又對付伊朗嚇、啊，打到人哋石器時代，炸曬人啲油田啦？咁系咪要咁讲咧？你冇报应噶，特朗普你会一样系长命百岁啊！我哋系咪应该咁讲咧？咁所以替人头者，人亦替其头系佢嘅特别意义，就系话唔好作恶啦。
1: 好，
0: 咁系仲有讲一样嘢咧，
1: 如果
0: 佢一个白宫嘅Lavitt 啫，系。究竟唔知系咪因为吓，即系惊咗，如果以后要同埋佢坐埋一架机咧，都惊人哋唔 take care 佢咧。
1: 你嗰个讲话完啦，好多谢你意见。咁跟住阿黄生，黄生请讲。啊，黄生冇错系。
2: 诶，你好，主持人好。
1: 嗯。
2: 中意有话，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作為總統特朗普咧，佢小心咧係啱嘅，但係佢係太過驚啊！係咩咧？我聽講咧就係話十葉教嘅即係伊朗嘅宗教領袖咧，佢已經放到話出嚟啦，佢話要追殺佢特朗普一家，包括佢總統後，因為佢哋咁樣追殺咧係有個無限期嘅，所以特朗普我就睇呢件事嘅背後嘅影響力咧。特朗普肯定是害怕的，這樣呢，所以延伸到下來呢，就是美伊的戰爭呢，他始終都是要放低身段了，通過這件事，即是射了他已經是害怕了，即是人家的影響力，畢竟上帝是捅到歷屆總統不敢捅伊朗的這個馬蜂窩，你又搞不定，現在僵持了下來，以後呢，他始終都要即低位了，一定要認低，無論你之前怎麼高傲点认叻都好，都冇办法，就系、是、咁多。
1: 好多谢你嘅意见。咁啊，其实咧，黄生嗰个意见咧，我哋上星期一嘅时候讨论呢个一个相同嘅话题咧，有听众都系咁讲嘅，我哋都系咁讲嘅。因为特朗普咧喺呢个同呢个伊朗嗰个点解而家最近啊，即系收晒火啊，唔打咁啊，一来咧就嗰个即系个军火有问题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佢真係收到你，可能佢就收到呢個伊朗嘅革命衛隊對佢全家嘅呢個一生嘅追殺令咧，佢真係有啲驚啦。
3: 最重要就係將佢老婆去邊度中意買嘢，點樣去法啊？將佢所有嗰、那個Trump Building 嘅座標啊，全部公佈曬。咁啊，唔係淨係佢老婆啊，佢個女啊，佢仔啊，啊！全部都公布晒，
1: 同埋嗰啲Trump Building 啊，咩嗰个高尔夫球场都冚唪有晒，
3: 冇错啊，全部有晒。咁你话呢样嘢好危险噶？今时今日嗰啲无人机咁鬼平啊，嗰啲炸药亦都唔贵。如果个系特工嘅时候学过呢方面嘅嘢，喂，用架无人机炸你真系好死火噶，所以佢应该系好惊嘅。
1: 好，听埋华哥嘅电话，我哋去呢个广告客户信息。华哥，请讲。
4: 喂，系星期日，大家好。阿钦呢单嘢咧，就系差唔多系讲下有少少啦。头先讲话强悍啦，但强悍差唔多，你有冇记得留意啊呢、這个啊呢、這个总统啊普京啊 喺阿拉斯加啊，系嘛？咁样啦，仲有啊，阿侵呢镬嘢啦，就系接韩，我话啊就睇睇佢啊呢个中期选举嗰头咧，就或者睇睇佢啊，又啊玉玉啊堕落，但系玉玉啊啊坠落啊。咁你话仲有啊卢比奥，真系卢比奥啦，因为啊阿皮克石啦，睇睇佢哋又系有得震冇得瞓啊！喺啲罗杰屋街站就咁啦，
1: 好，多谢你阿华哥，咁我休息一阵啦，讲个客户信息翻嚟继续讨论。
5: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生。
1: 好，翻翻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王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啊特朗普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笑话，就系咧喺七月初去土耳其开完北约峰会之后咧，就演出咗一场咧就金蝉脱壳嘅呢个表演，就系本来上咗空军一号嘅，但系咧用餐车啊过到隔篱嗰架咧 C-32A， 咁咧就去到倫敦之後又再坐翻，又再演一次，又喺空軍一路落翻嚟咁。本來都冇乜所謂，因為佢收到啊，即係伊朗要攻擊佢嗰個信號。但係你弊咧喺空軍一路嗰度留翻你嗰啲國務卿魯比奧啊、財政部長啊，同埋一班記者喺度，以嗰呢啲人咧做利誘嘅時候咧，而家咧引嚟好大嘅反彈。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討論究竟大家覺得特朗普呢個做法係聰明啊，還是即係自掘墳墓咧，將自己嘅形象咧就一招咁樣毀滅咗咧？電話604-267-320，阿 Jeff 點睇啊 ？Jeff 請講。
8: 係，各位好，係啊，我知呢個追殺零伊朗咧，係對特朗普係對特朗普係忠心嘅啊。呢個特朗普咧，有一日真係俾人暗殺死咗，我認為呢個人死有餘辜，但我唔會好似有啲聽眾話。佢開香檳飲啊，或者咩？我啤酒我都唔會開。但係相反地，我亦都絕對唔會為呢個人惋惜，更加唔會為佢流淚。但係問題，我最擔心咧就係咧，因為佢做呢件咁嘅嘢咧，即係佢 under 美國嘅名義噶嘛。咁殺咗伊朗，即係佢成個領導階層，呢個血海深仇咧，我最驚伊朗咧一定唔會咁順攤，會向美國咧嚇發動恐襲，就算唔係即刻。在未来的数个月甚至没有今年或明年，但美国真的有得震没得瞓。伊朗我会实会整个建议给美国看，主要是否是911啊，定是好像即是找飞机啊，定是好像九几年在东京有一个神经佬叫日本的埋完张房在东京地铁用沙林毒气啊，定什么就不知道。但如果有一天呢去向美国整场大劳动，我最担心就是呢，即係我哋喺佢隔離，喺美國隔離咧，深烤好可能影響到加拿大。所以我想今日問各位嘅意見就係、是、咧，即係對於伊朗咧，會將來喺向會唔會向美國發動一大規模嘅即係恐怖嘅襲擊？我想問係咁多，希望你各位即係意見係點？
1: 好多謝你意見，我自己個人就覺得伊朗唔會嘅，即係伊朗咧，即係報仇咧，佢係會，不過咧，佢就即係唔需要啊，就向佢又而家冇咁嘅能力向美國咧發動一
3: 冇錯，佢基本上冇咁嘅能力
1: 咁啊，但係咧，即係話佢發出咗咁嘅號召咧，嗰啲回教徒同埋啲極端嘅回教徒咧，就響應佢嘅呢個號召，係搞一啲恐怖襲擊，這個就肯定㗎啦。呢、這個咧就
9: 因為伊朗係集業教派嘅，集業教派咧有一個傳統咧。就犧牲自己嚟到復仇，你睇得到啊？你因為呢個係應該係公元680年嘅事啊，咁啊正導致到集就派同埋信尼派嘅徹底分裂，就係穆罕默德嘅外孫啊，阿里就信咗教啊，侯賽因信咗教，信咗教之後咧，所以喺集業派喺有個每年有個年頭有個阿舒拉節。如果朋友去過伊朗，你就睇到啊，佢哋阿舒拉節啲人係點樣嚟到即係悼念呢個侯賽恩嘅咧？佢係自殘嘅，用啲刀啊插自己啊，用皮鞭打自己啊，成身流曬血啊咁。佢認為呢種咧就係對於佢哋嗰個宗教領袖嗰個忠誠。咁所以點解當年阿高美尼下個追殺令啊，終身追殺令曬嗰個魯西迪啊，嗰個印裔嘅英國嘅作家，終身有效？點解30多年後都插到都打到佢重傷？所以呢樣嘢咁終身追殺令係好恐怖嘅。而伊朗嘅十二派有呢个传统。
1: 好，听埋阿刘太意见先。刘太，请讲。
0: 喂，系我所想讲嘅就系、是、咧，实际上特朗普咧就系、是、好介意佢 觉唔觉得中期选呢一关嘅？佢要求酒嘅上架、牛奶嘅放松，呢啲全部咧都系为咗讨好佢嘅人民啊嘛。咁目的就系为咗呢个中期选啫嘛。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如果可以。有啲影響，譬如你有啲親戚朋友咧嚇、啊，令到佢哋即係嗰啲美國嘅有投票權嘅人咧啊唔投特朗普，咁啊影響到佢中期選咧，咁我諗咧就即係會好啲咯，同埋亦都係救佢一命啦嚇、啊，即係等佢唔好咁作惡，咁於是乎咧，咁佢條命仔就會長啲咯嚇，呢個我嘅睇法，所以我覺得咧就即系唔好讓步，而我哋話哦，咁我 Kuzma 嗰啲50% 又如何計啊？咁嗰實際上個50% 嘅 tariff 唔係好多啫。咁我覺得啊 ，Carney 咧已經喺處做緊嘢噶啦，即係點樣去 adjust 或者去 subsidize 嗰啲嘅受影響嘅人咯。咁但係 anyway 咧，我覺得美國咧好介意佢個potage 啊。有啊，各方面嘅嘢。咁如果咧能够可以控制到呢啲嘢咧，咁特朗普亦都会让步嘅吓。呢、這个我嘅睇法。多谢
1: 你。咁啊，听埋 Stephen 嗰度去呢个5:30新闻啦。Stephen， 请讲。
10: 我打你。
1: 系 Stephen， 请讲。
10: 嗱、啊，即系呢个美梦普啊，佢即系扼杀嗰啲，譬如其他个全世界同埋嗰啲记者嗰啲阿活龙又好咧，即系冇人知道佢，即系个以为佢系同机啊嘛。
1: 嗯。
10: 咁但系佢美国啲即系冇咁，佢政府就冇咁嘅，即系 legal responsibility 话通知你其他啲乘客嘅，因为佢话出于佢 argue 系出于个 security 啊嘛。咁但是有人就話應該有 ethical 嘅 responsibility， 即係道德上嘅應該，即係俾嗰啲乘客知道，如果佢咁嘅危險啊，即係佢咁嘅情況，佢有權選擇啊上唔上嗰個機嘅。
1: 嗯。
10: 咁但係即係如果我想講，如果真係即係發生襲擊嗰，如果有死傷咧，嗰啲人可唔可以即係申請嗰啲 lawsuit 啊 compensation 咁啊？即係。如果咁啊，即系死人多咁样，咁佢要赔好多，或者唔知唔使唔使咧，唔知我谂系咁讲。
1: 好多谢你意见。好啦，而家时间差唔多，或者我去咗呢个5:30新闻咧，我哋翻嚟咧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大家电话。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讲緊呢就是特朗普呢个金蝉脱壳，唔坐空军一号，坐咗第二架飞机飞去呢个伦敦嘅事件。不过而家呢就过咗一个月啦，但係呢而家就陆续咁发酵，似乎呢好似黄师傅话即係会唔会一个局呢，会唔会就係因为呢11月嘅中期选举嚟緊嘅时候呢呢单新闻呢就即係唔知边个啊，唔知边个呢就特登呢将佢呢就即係搬出嚟咧，就即係用啦呢個特朗普。不過其實特朗普咧都唔使搬咗出嚟，佢日日都有啲咁嘅新聞出，日日都有咁長啊當季級嘅話題咧俾我哋講嘅。
3: 啊，而家淨係做船廠啊，已經頭都痕啦。嗱，而家未來美國仲有三隻要繼續建造嘅，咁已經收到命令咧要重新。設計過
1: 原來已經是電池彈射，但是現在他再重新設計，
3: 重新設計
1: 多幾十億內，
3: 是的，還要時間推前。另外還有一樣，就是現在他很可能將已經做好了的
1: 那些更大，
3: 他要改那裡才是大件事，
1: 那裡大件事
3: 基本上呢，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做，整架航空母艦呢要開膛拆骨，然後才可以。仲有，而家佢又将其中一只航母舰咧，将个舰岛啊，要移向前啊！嗱，本来咧，而家所有航母舰嗰个舰岛都系近住南美嗰度嘅，
1: 悭地方。
3: 而家佢突然间要求啊，将个舰岛咧就移向中部，能够腾出更加多嘅空间。根据佢讲咧，就系更加好。咁而家问题就咁啦，你系外航嘅。咁啊，移个舰岛，喂，成个管道嘅设计，成只航空母舰嗰个平衡转晒喎， 最重要就是那些飞机无论升或者降呢，那个气流那个影响是很重要。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只航空母舰一定要迎风达到30海里的速度，30海里的速度呢足以引起的乱流呢不是简单的、啊、如果在个乱流兼夹横一个风切变之下呢，对那些的、啊、战斗机啊或者是那些的预警机呢是很大的挑战的。但是他轻松地讲一下、啊、嘿，不如这样改了他，我认为好啊，这样。所以现在他用一个外行的心态去领导内行人呢，现在只是那个、啊、海军都被他搞到残晒。
1: 不过呢，我都同意阿 Wing Sir 的讲法呢，即是特朗普对于这个航母舰那个即是取消这个电磁弹射那个蒸汽弹射，这个是随口噏的，这个很难实现的。
9: 好多东西随口噏。
1: 因为呢、国会你要通过国会，另外呢啲、海军的将领是不会卖你仗的。
9: 几乎
1: 没人会同意
9: 他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即使特朗普做得埋呢两年啦，呢两年之内你全速将嗰啲航空母舰改翻做蒸汽弹射，都唔可能成功噶。
1: 嗯，
9: 因为第一做蒸汽弹射嗰间公司已经接咗好耐啦。OK， 嗰啲工程师啊、工人咧，
1: 识
9: 记得唔系走咗就退咗休。
1: 嗯，
9: 咁你跟住咧，你呢个咧重新设计，因为嗱电磁弹射冇咗系好多好处，只不过美国嘅福特号咧唔系咁成功，佢按道理咧应该要定好似射4000几次先一次故障。佢好衰唔衰啊？百零次就有故障，咁啊特朗普就火滚啦，咁啊要改啦。但系你应该喺个现有嘅系统度改良佢啊嘛。既然中国由零到有都做得到嘅，以美国咁嘅工业实力、科技实力，点会你做唔好好嘅电磁弹射啊？我建议佢同中国买咯，冇问题嘅，中国卖俾你，我估。即系你咁简单，你
3: 好难啊，好难、啊。
9: 我卖俾我
3: 以往大家有商有量就可以，啊、今时今日硬到行嘅绝对唔可以。
9: 中国玩下佢咯，你当我买呢啲嘢，咁美国得讲笑咧，美国一定唔会咁样做啦。咁但系如果你电磁弹射嗰度觉得有困难，就退缩翻去蒸汽弹射，呢个系唔可以翻转头嘅回头路嚟噶嘛、嗯？第一，你点解咁样？点解你要用核动力航母啫？点解唔用帆船啫？你觉得好睇嘛？你咪打到阵啦，呢完全系唔合理噶嘛。咁但系咧，佢个人咧噏咗出嚟咧，咁跟住下低嗰啲人咧，我同你讲，即使下低嗰啲擦鞋仔啊，都系敷衍佢嘅。大家都知道系唔可能嘅事嚟噶。你应该系继续喺呢个电磁弹射系统嗰度咧加把劲，做好啲佢。但我唔相信美国啲工程师啊、科学家啊，即系做唔到呢啲嘢。OK， 但系即系你呢个时间嘅问题、资源嘅问题。但系如果你走翻去蒸汽弹射咧，就系打倒盾，同时代嘅走时代嘅逆流。
1: 我举个例咧，就等于而家我哋已经系个个咧争住去坐高铁，咁啊，即系你叫我哋不如坐翻呢个蒸汽火车啦，
9: 冲冲冲，
1: 哇，
9: 好有型啊，
3: 好浪漫，浪漫就十分啦啊！咁经过呢个隧道嘅时候，我记得我哋细个坐嗰啲柴油拖车，一入隧道，个个山冲山
9: 前，山前门，沙田隧道头啊，
3: 系啊，
9: 记得噶。
3: 嗰啲烫高咁样冲啊，哇，个个鸡咁脚。如果唔系嗰阵柴油气未入嚟，你真系攞命啊！啊，咁所以你话要行翻转头，基本上冇可能。但系偏偏个总统系咁叫，啊，成扎柴仔啊，哎，好啊，呢个总统英明啊，咁样咧点教咧？啊！所有而家啲科技嗰啲人，个见到阿特朗普咧，头都晕埋。
1: 不过特朗普有一个特点咧，就好似头先阿刘太话斋啦，佢将国家嘅大事冚唪唥都拨咗落自己嗰个谂法，好似对北韩嗰度啊，佢就美国同呢、這个南韩搞呢个咩军演咧，佢而家话你早一早已经定咗啦，我要改又改唔到，不过我同阿金仔咁 friend 啊，即系。好啦，我而家就揿低佢啦，将嗰个规模降低咧，缩细翻，咁都入你自己数嘅，呢啲真系又系佢即系讲得出嘅啫。
9: 咁呢个系即系佢嘅性格嚟嘅、
1: 嗯，
9: 就系讲嚟讲去就点解即系特朗普可以做咗美国总统啊嘛？喺呢个咁嘅，其实特朗普做到呢样嘢咧，系间接帮咗佢啲竞争对手，
1: 系啦，
9: 中国呢个系一个百年不见嘅转型期。你而家咁样呢个转型期里边，就等于美国讲翻航空母舰先啦。美國的航空母艦大部分要夠時間退役的，所以不是為什麼現在要新的航空母艦要做呢、嗯、但美國的造船能力已經很差了，你要加快做，如果因為你要改回做蒸汽彈射的話，你更加將這些航空母艦新建航空母艦延遲服役，那對美國的軍力來說 是影响很大的。因为美国的霸权基础变咗喺哪里呢，就是美元、美债、美军。美军呢在海外的投射力量呢就是航空母舰。即以前美国总统在全世界国家有什么事的时候呢，第一句问他旁边的参谋就是我们航空母舰在哪里，因为他的军事投射力量靠航空母舰嘛。咁到現在呢，你今美特朗普係拆咗自己咁航母艦個台嚟㗎喎。所以有啲人就話即係笑佢話穿建國，你真係冇理由㗎。你喺軍事力量即係造船能力已經差過中國㗎喇。咁如果你現有嘅基礎上你仲連個台都拆埋，咁要美國以後海軍點樣發展呢？咁或者係咪美國真係返返門羅主義呀，返返嚟北美洲，返返嚟美洲算數呢？喺出面嘢你唔理啦，烏克蘭唔理，中東唔理啦。而家你呢趟打埋伊朗之後呢，好明显呢就会将美国那个领导能力啊，特别中东啊打散咗。我哋上一次提过㗎、因为你成立呢个麦加协议呢，基本上呢就排除美国出去。主要呢麦加协议呢，你睇三个回教国家佢哋针对边个，佢唔系针对伊朗㗎，佢系针对以色列㗎。所以美国呢样嘢，我即係以前呢个局系好好嘅，中东你要控制咗中东有几十年时间。点解呢个局咁好嘅时候你要捅个马蜂窝，搞到自己要退出咗中东呢？嗱，呢个当然唔系 overnight 唔会马上发生啦。但系你睇研究咁嘅走势咧，就以前你谂都冇谂过，佢哋三个回教国家会喺麦加整个协议。咁啊，我就俾钱俾晒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咧嗰啲飞弹就摆咗我呢度。咁美国嗰度你啲基地炸烂晒啦，我冇赶你走，咁你自己睇下点做咯。我又唔会炒你鱿鱼赶你走，但系你自己喺中东嘅势力，你咁搞法。最后咧，喺海湾，即系波斯湾地区咧，美军基地咧，我认为会撤到去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嗰度咧，嗰个防空装备就肯定好过波斯湾。
1: 嗱，你讲到呢、這个沙特阿拉伯嘅巴基斯坦同埋呢个即系土耳其嗰个协议咧，摆到明其实咧就对美国系一个坏事，但系特朗普早两日咧仲系讲话，我支持佢哋呢个做法，呢个协议系好嘅，系帮助我哋北约喺中东嗰度嘅保护能力。哇，佢系真心咁讲啊，还是佢真系冇呢个智慧，呢个政治智慧？人哋根本踩到上你心口，佢居然话系支持呢个计划嘅。
3: 佢就系冇脑，如果佢有脑谂一下就啊，佢直头冇脑，随口噏。嗱，仲有啊，喺南海啱啱有一只美国嘅驱逐舰啦，阿里伯克号咧瘫痪咗四日，终于咧就要揾拖船嚟拖走。在南海那里、叫本福德乜鬼嘢名咁嘅，因为佢译音嚟啦。咁佢点解会瘫痪咗失去动力到而家都未知。咁佢又话会唔会係中国有一个更加新型嘅电子战术呢，咁而家冇人知道。咁由之可知，喺美国所有嘅舰艇飞机全部都係使用过度开始失灵。
1: 咁其实咧，即系特朗普嘅出现咧，就即系改变咗整个呢个世界呢个格局。头先我大家都讲啦，即系川建国啦，帮助咗中国嘅迅速崛起。而家其实又帮助咗伊朗，帮助中东咗啲国家啦。咁另外俄乌战争亦都系帮助咗俄罗斯咯。
9: 呢个系百年未有之变局啊嘛。嗱，伊朗你睇旧年啊，美国同以色列炸到伊朗嘅剧咁，伊朗唔敢还手嘅，系咁依做下戏。但系呢一趟你系逼到伊朗要出声啦，结果原来系伊朗系打得嘅。当然佢哋伤亡惨重。但是呢，你打仗不是靠你死几多人你是输的嘛。而是睇你嗰个国际形势有咩变化。而家就係霍尔木斯海峡控制。
1: 是啦。
9: 跟住喺中东我要赶咗美军走。如果阿 Trump 话即係麦加协议系对美国有利嘅，呢、這个麦加协议应该加多个国家，加美国落去。点解要排除美国呢？阿茂都知道咩回事啦。
1: 你本身你美国系佢个呢个即是镖局嚟，你保护佢噶嘛？而家佢另立门户。
9: 呢三个国家同美国嘅军事关系都好深远噶嘛？土耳其系北约嘅，巴基斯坦啲武器基本上系美式装备嚟噶，沙特系最大嘅美国嘅军火卖家。
1: 系啊，
9: 点解呢三个国家连成军事联盟嘅时候冇咗个大佬份嘅？你即系谂一谂，膝头哥谂一谂，知咩事啦？
1: 所以特朗普咧，即系啊，我都好服佢嘅，佢根本咧就真系咧
9: 跌落地啦，渣渣
1: 跌落地啦，乜都系佢最叻嘅啊！好啦，今日时间到啦，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咁希望咧，不过都唔使啦，即系以后咧，你话唔想讲特朗普都唔得嘅，
3: 我两日又有噶啦，
1: 不过咧又有噶啦，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3: 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详细新闻内容。加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新一轮关税在8月19日生效，只是剩下两日时间。特朗普早前威胁向多类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涉及的产品由水泥到冰球棍都有。除非双方谈判在限期前取得突破，相关的关税将会在星期三正式生效。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和首席谈判代表查雷德星期一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会面结束之后，格里尔拒绝评论谈判内容。纳布朗就表示双方会继续工作，目前任务尚未完成。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圣庄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表示，预计会在星期三关税限期前和特朗普会谈。被问到怎样才算是一份对加拿大有利的协议时，卡尼未有透露具体内容，只是表示未来48小时仍然有机会继续讨论，并认为谈判桌才是最适合处理细节的地方。安省省长福特就表示，安省已经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他指面对针对加拿大工人、主权和社区的关税威胁，全国需要保持团结，共同应对。省内陆新闻令日前已经解除疏散警报，居民开始返回家园。张逸伦报道。
3: 省内陆新闻令居民星期一经已可以返回家园，是在此之前 Okanagan 湖附近三个山坡的疏散令经已降级为疏散警报。Okanagan 地区管理局指，已降级的疏散警报适用于97号公路以东的物业和97号公路以西的 Trolley 社区，区内居民经已被允许返回家园。不过官员警告，仍在燃烧的山火可能会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再次爆发。 BC 山火服务处说，工作人员仍在新闻岭清理如准，并且经已成功控制距离社区最接近的火势。不过随着天气升温和气候干燥持续，居民可能预期灭火工作会向西北转移，那里火势正在蔓延到更多丛林的地区。在一个星期多之前， Bow Ridge 山火几乎一夜之间爆发，新闻岭和附近的 Pitchland 随即发布紧急疏散命令，超过2万名居民要被迫撤离。发言人指，到许多居民来讲，重建之路是漫长艰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年初发生校园枪击案的 Timber Ridge 中学拆除工作在星期一开始。张逸良报道。
3: 省东北部官员表示，拆除 Timber Ridge 中学外墙的工作会在星期一开始。今年2月10号该所学校发生本国史上最严重枪击案之一，造成5名学生及1名教学助理丧生。在过去几星期里面，工作人员一直用封闭式的卡车将学校内的物品搬出去，为拆除工作做准备。第59校区总监 Christy Franio 在致给居民一封信件里面写到，这个是谨慎分阶段拆除现有限制的重要里程碑，预计整个拆除过程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拆除建筑物之后，工作人员会持续工作去到秋季，将场地恢复成草坯。拆除工作将分阶段地进行，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影响。校区亦都表示，拆除工作产生的垃圾将被运往区域垃圾堆填区，不会留在社区里面，以保护居民私隐。在今年5月，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宣布计划在新址尽快重建这所学校，但是新的地址尚未公布。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经已承诺拨款2亿元，用于新建校舍和升级社区健康中心。 Timber Ridge 有大约2400名居民，该镇的中学约有160名学生，涵盖7至12年班。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省的 Abbotsford 和 Fort St. John 分别发生枪击案。在 Abbotsford 星期日凌晨发生一宗枪击案，他们在当日凌晨一点左右接报赶往位于 Enderby 近 McMillan Road 的一处住宅，当时屋内有人，但是居民正在睡觉，目前尚未接获人员伤亡报告。警方指犯案动机尚未清楚，但是事件似乎与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有任何该地区行车记录仪录影的人士致电 Abbotsford 警察局。另外，在本省北部 Fort St. John 星期五晚发生枪击案，三人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在周末期间执行搜查令，并扣押多架车辆作法证检验。 今次已经是霍圣John在三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宗枪击案。案件目前由霍圣John皇家骑警严重罪案组接手调查，警方表示正循所有可能方向追查。又形容近期接连发生枪击事件，令社区和警方都深感忧虑。虽然几宗案件看来都属于有目标袭击，但是并不代表对公众安全没有风险。警方又指社区持续有人使用枪械是不能够接受的情况，当局已经投入大量调查及执法资源，希望尽快确认涉案人士，并防止再有暴力事件发生。省长尹大卫上个星期五公布任命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埃尔伦转任为省卫生厅长，他接受本台访问谈及该个职位的挑战。张亦良报道。
3: 省长尹大卫 DVEB 于上星期五公布内阁新的任命，将 BC 就业及经济增长厅长 Ravi Colin 埃尔伦转任为省卫生厅长。省长表示埃尔伦可能会解决医疗保健领域各项难题带来新的思维。埃尔伦在2017年首次被选为北三角州的省议员，并曾担任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等职位。他接受本台访问询问他对新任命卫生厅长的看法。埃尔伦说，现时本省医疗系统面对各项挑战，包括前线服务不足、人手短缺等问题。他说，鉴于医疗保健系统对所有省民的影响，医疗服务可及性是他关注的重点领域，包括争取增加医护人手，增加民众及时可获得医疗服务。他明白本省医疗系统面对各项挑战，本省人在过去五年内增加 15%， 需求同时地增加，但富经野之前取得一些的成果增聘医疗人手，他说会令到本省投入医疗系统的开支更加用得其所。
4: Now we know there are challenges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Our population increased by 15% over the last 5 years.
3: 至于他被问到多届的卫生厅长都提出相同的目标，但他与之前各卫生厅长将会有何分别，解决当前面对医疗系统各种问题，包括在政府可投放医院系统的支出有增无减，但医疗人员也都同时不断要求加薪，当中如何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他说他现时刚刚上任，未来数日开始会同医疗部门的团队会面，了解当中详情。他都了解到医疗开支好大部分是用在医疗人员的薪酬上，有关开支并不会减少，但他会研究如何令到省民更为健康，令他们不需寻求医疗协助。
4: You know, the dollars we spend, a lot of them are on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those are going to have to stay. But we're looking at how can we find ways to keep people healthier so that we keep them out of the hospital rooms.
3: 埃尔伦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就任新职，并期待同全省各地社区合作伙伴携手合作。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省 Lions Bay 搜救队提醒前往山区的市民，区内近日多次有人发现灰熊出没，呼吁远足及露营人士提高警觉。搜救队表示这一只在当地较罕见的灰熊最近一次在 Dix Lake 一带被发现，不过由于灰熊可以在短时间内移动相当长的距离，目前可能已经前往其他地方。搜救队表示 Lions Bay 一带极少有灰熊出没，目前并不清楚这一只灰熊为什么会来到区内。他们估计山火有可能迫使野生动物离开原有栖息地，但是当局强调现时无法确认今次灰熊出现是否与山火有关。搜救队呼吁市民和灰熊保持距离，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接触。远足和露营人士都应该将狗只带上狗带，妥善存放所有食物和食物垃圾，避免吸引灰熊，亦都建议携带可以随时取用的防熊喷雾。目前曾经发现这只灰熊的市民都没有报告它有任何具攻击性的行为。搜救队表示在 Lions Bay 一带见到灰熊是相当罕见，希望这只年轻灰熊可以自然离开区内，不会逐渐习惯接近人类或者依赖人类食物。温哥华热门海滩 Sunset Beach 因为水中大肠杆菌含量超标，星期五起已经暂停开放游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最新水质检测显示 Sunset Beach 的单次样本大肠杆菌浓度达每100毫升1112个，远超每100毫升400个的安全上限，接近上限3倍。当局会定期监测区内海滩水质，主要参考两项指标，包括30日样本的大肠杆菌几何平均值以及单次样本的检测结果。 大肠杆菌主要存在在人类、鸟类和其他温血动物的粪便中。当海水有较高浓度的大肠杆菌，代表水源可能受到粪便污染，亦都可能存在其他有害微生物。卫生局提醒市民，如果接触受污染的海水，感染耳朵、眼睛、鼻、喉咙和皮肤的风险可能增加。如果不小心吞了海水，更加可能引致辐射。目前温哥华有两个海滩因为水质问题暂停游水，除了 Sunset Beach， 另一个是 Trout Lake。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每年五月至九月期间，会每星期抽取区内海滩水样本进行检测。市民游水之前，应该先查看最新水质公告。有关美伊冲突的消息，特朗普话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内容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对方想达成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的。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6: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5: 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伊朗将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表示，伊朗认为同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又说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另外，伊朗革命卫队驳斥特朗普早前宣称美国同革命卫队官员之间有秘密沟通渠道的讲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重申，从来没有透过所谓秘密渠道和美方对话。特朗普这番言论只是他因为战争失败而产生的幻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批评美方炒作心理战，企图制造伊朗内部分歧的假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民众担心美伊战事将旷日持久，拖累总统特朗普的民望跌至新低。路透社和 Ipsos 的最新民调显示，八成受访者认为战事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只有三成三受访者认同特朗普再入主白宫后的表现，较本月初的民调低两个百分点，同2017年他首个任期的最低支持率持平。六成四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的表现。今个月的民调已经显示，选民近十年来首次更加倾向支持民主党。今次民调有三成八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加好处理经济议题，比认同共和党的多三个百分点。约四成选民就觉得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更胜一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 引述四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日晚抵达美国访问，24日到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在25日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个月22日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美国国务院未有回应传媒查询，转交白宫回应。白宫就证实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日到访白宫，但是拒绝就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发表评论。外交界早前普遍预料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展述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倡议，以此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亦都有外交官指，北京当局并未如过往习近平访问纽约前的做法，派出先遣人员前往纽约。习近平上次到访纽约是2015年，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中国内地7月经济数据放缓， 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0.6%，增速比六月减慢0.4%，首七个月增长1.2%。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7: 内地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0.6%，增速比六月放缓0.4%，头七个月按年增长1.2%。上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增速较六月少0.8%，头七个月增长5.3%。进出口方面，上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19.2%，今年头七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17.3%。国家统计局话，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加上内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但内地经济仍然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8: 那下阶段呢，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傅凌辉话，国内供强衰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然需要巩固。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星期二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星期二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12日因病去世，享年98岁。在香港，元朗有大狗先后咬死两只细狗，警方指涉事的大狗身长1.5米，高1米，在星期一下午约3点钟在元朗营点商场停车场附近咬伤一只17岁迷你贵妇狗，狗只其后证实死亡。约20分钟后，同一只大狗在附近商场一个公园再咬死一只4岁大的比熊犬。渔护署人员其后到场，成功控制大狗，它有佩戴颈圈，但是没有狗绳。渔农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在星期一下午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另有有效狗牌，

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七号星期一，中国网民戏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川建国，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间接推动中国的迅速崛起，取代美国世界一哥的地位。特朗普的另一个花名叫做董王，是网民讽刺特朗普自称乜都识，其实他不学无术，乜嘢都不识，只是用个人的观感去治理全球目前最强大的美国。只可惜特朗普的无知妄为不单止害到美国国力暴跌，加速衰退，还搞乱了整个世界的秩序，令全球都不得安宁。特朗普没有参过军，完全没有军事常识，却指挥美军到处撩事斗非，发动军事行动。今年二月还对伊朗发动了一场打不赢又毫无理据的战争。上星期特朗普又发挥他的军事想象力了，他批准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战舰，但是下令海军新建的航空母舰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他这个决定可以说将美国海军的战斗力拉后几十年。特朗普批准美国海军可以在外国建造战舰是迫不得已，因为经过这五个几月和伊朗的战争，美国海军的弱点暴露无遗。美国十一艘航空母舰能够派上用场的并不多，福特号航母在海上部署历近一年，成为自越战结束以来美军航母最长一次作战的部署。林肯号航母在海上航行亦超过八个月，连续250日无靠港。最近美国媒体先后报道，舰上5000多名士兵士气低落，生活条件糟糕，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自杀。更有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上发生过水兵斗殴的事件，导致最少7个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星期都要出来解话否认，说这些全部是虚假信息。为了解决船舰严重不足和制造与维修方面滞后等长期问题，特朗普政府在决定重振国内船舰工业的同时，放宽在海外建造舰船，以恢复产能和竞争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特朗普外行冲内行，要以后制造的航空母舰用回旧时代的蒸汽弹射系统，放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倒行逆施。所谓弹射系统是指航母上舰载机起飞的推动方式，有军事专家将弹射系统比作用弹弓打雀仔，蒸汽弹射系统就是一套庞大笨重但威力巨大的巨型木弹弓，电磁弹射则是一把精准高效且灵活的高科技电磁枪。从核心原理去比较，蒸汽弹射系统是将高压蒸汽储存在巨大的气缸里面，弹射的时候将这些高压的蒸汽迅速释放，推动气缸里面的活塞，活塞带动滑梭，好像拉弹弓一样，将飞机在短短几十米之内就加速起飞速度。电磁弹射就是利用电和磁的力量，由航母电力系统提供强大的电能，通过先进电器系统在弹射轨道上面激发强大移动磁场，磁场推住连接飞机的滑梭在轨道上高速前进，从而将飞机弹射出去。两相比较，无论从能量效率、弹射力量和控制、维护和人力到准备与出动效率，以致占用航空母舰里面的重量，电磁弹射都是远比蒸汽弹射优胜。就讲占用空间，蒸汽弹射需要配备庞大的蒸汽缸炉，

0: 型器和複雜的管道系統，非常沉重且佔用大量纜體裏面的空間，因此被迫要減少纜載機的數量。從作戰效率比較，蒸汽彈射缺點更加多，因為彈射一次之後會消耗大量的蒸汽，鍋爐需要時間重新積蓄壓力。同一時間，蒸汽彈射一次，電池彈射可以是令三架戰機升空。如果真的打起仗上來，蒸汽彈射航母的纜載機出勤率、使用率就大大落後於使用電池彈射系統了。故此，真正懂得軍事的人都會認同蒸汽彈射是奧泰馬，已經不適合現代戰爭。而電池彈射呢，憑藉其高效率、高可控性、低維修和更好的未來發展潛力，已經全面超越蒸汽彈射系統。這個是將航空母艦艦載機運作能力帶入一個數字化、智能化、精準化的必然產物。只可惜，作為美國三軍總司令的特朗普和他委任的戰爭部長海格塞斯都是軍事盲，他們又不願意聽真正有軍事知識和作戰經驗的高級將領的意見，竟然要美國未來建造的航空母艦改用回始終會被淘汰的蒸汽彈射系統。這個是典型的外行管內行，是技術上的倒行逆施。然而特朗普的構想不一定是可以真正推行的，因為要將正在籌建中的航母放棄電池彈射，改回到舊有的蒸汽彈射，首先所有設計圖紙都要重新描繪，就要花費多幾億美元投資，而且還要花一段時間。另外，美國之前建造的三艘航空母艦早已經採用了電池彈射系統，這幾十年來建造蒸汽彈射系統相關部件的工廠已經全部關門。行業中懂得做蒸汽彈射系統的技師和工人早已經退休，要真正走回頭路，無論從工廠和技術力量都要從零開始。相信在特朗普未來兩年多任內，這個計劃仍舊都是流於空談階段，而且軍方和國會亦會有不少反對的聲音。至於特朗普指示國防部建立第五座海軍造船廠，以提升潛艇和航空母艦的維修能力，計劃同樣是相當之偉大，只不過是誇誇其談而已。美國近80年來都未有新的海軍造船廠出現，問題就是我剛才所說的，美國現有造船廠數量逐年減少，技術工人流失嚴重，美國現有十多艘航空母艦逐漸老化，造船廠主要的工作只是為現有航空母艦維修保養，其實已經是應接不下，枉論可以有能力建造新的更加超級巨型的航空母艦。美國海軍曾經嘗試預期在預算之內建造新型軍艦，但都是失敗告終。例如去年11月宣告取消製造星座級護衛艦項目，以及和福特號同級的兩艘核動力航母的交付期一言再言，特朗普要重建美國海軍的計劃到頭來都是流於空談。美國軍工企業根本就沒有能力去實現特朗普的計劃。好了，聽日跟大家講其他話題。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誠心事掛國情，主持梁煙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煙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有篇文章就发表在 The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是一个研究机构，就在西方主流控制的华语之外，是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是让人可以耳目一新，不用跟着西方定的方向来走。咁咧呢度發表篇文章咧，叫做《The Weight of U.S. Ideological Control in Taiwan》，意思就係美國對台灣有意識形態嘅控制啊。咁裏邊咧發表咗一個來自台灣嘅教授，叫陳美霞。咁咧佢就封信咧，佢指出咧，美國咧其實喺80個國家或者地區咧維持咗750個到800個軍事基地。 而中國台灣咧係其中嘅一個啊，特別講以前啦嚇。咁啊，以前係明確有基地，而家就隱藏有基地，佢意思係咁講。咁美國喺台灣嘅軍事基地，1979年正式關閉咗啦。但此後咧，武器嘅銷售仍然繼續啊，而且咧呢、這個意識形態嘅控制咧就冇乜人關注。其實美國咧喺思想上咧控制緊台灣嘅。美國咧係啊將呢個軍事基地撤走嘅時候，其實仍然咧係好似個軍事基地咁樣咧喺度有一套系統性嘅意識形態係喺度統治緊啊台灣，而且咧係持久性地超過軍事基礎嘅設施。啊，撤軍咧並不意味住咧控制嘅結束。咁呢位嘅台灣女教授啊陳美霞咧，佢指出個台灣原住民本來都係來自中國大陸嘅。漢族咧由大陸嚇遷徙嚟台灣有900多年歷史啊，咁啊宋元明清四朝，而且漢族佔台灣人口95%，其實咧喺台灣嘅漢族人口仲多過中國嘅漢族人口，因為中國就好多其他少數民族啊。咁啊，佢話我嘅祖籍係廣東人，300年前已經嚟噶啦。佢喺1684年開始咧，台灣就已經係隸屬於福建省。咁1885年開始咧，台灣成為中國嘅獨立省份。即係台灣係中國嘅好明確噶啦，咁但係咧台灣有3次俾帝國主義入侵，係1624至1662咧就荷蘭咧殖民統治過台灣，由1895咧到1945咧日本咧殖民統治台灣，咁咧之後就係1950到而家係美國通過軍事同意識形態控制咧係對台灣咧進行咗殖民嘅統治。嗱佢好大膽啊，其實台灣已經被美國殖民化嘅咁。咁啊，即係以前都冇人咁講，對西方嘅傳統更加唔會咁講啦。佢話即係美國嚟咧保護台灣民主啊，美國咧喺度對抗咧共產黨啊，利用台灣啊咁。咁啊係代表住咧即係西方啊嗰套意識形態高啲。咁但係實質咧，根據呢個陳美霞教授所講咧，其實美國咧係將台灣當係一個殖民地嘅。咁啊，佢话1945年到1950年咧，美国帝国主义就干预中国嘅内战，用军事、财政同其他资源咧支持国民党。咁1949年国民党就被共产党击败，退守台湾啦。咁1950年航战爆发咧，咁当时美国为咗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啊系扩张咧，就将台湾咧就纳入咧佢控制嘅范围啦。咁啊，当时咧。台灣就是美國主導的遠東反共反華冷戰的前線，將台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這四個位於中國、大陸的東海岸的地區構成一條壓制的鏈。冷戰期間美國在台灣設立了軍事基地。1950年美國總統這個杜魯門派第7艦隊入台灣海峽，咁就啊，即系直情系侵占咗台湾咁啦吓。咁呢个就韩战时期啦，就系朝鲜战争时期啊。咁1954年咧，就系美国啊同国民党政府签署咗咧系共同防御嘅条约嘅咁。咁啊，佢话国民党咧1949年到1987年台湾咧实施戒严咧，其实就系白色恐怖时期。咁当时咧啊，好多人喺美国支持嘅情报机构之下被逮捕。审讯、指控、审判、监禁，甚至处决。咁我记得咧，喺一出嘅台湾电影里面讲到咧，嗰个年代就系喺呢个高雄即系南边嘅海域啊，喺戏里面描述咧，有个画家就系画嗰个海嘅嘅画同埋个海岸线咧，后来就被怀疑佢系特务咧，即系提供一啲资料俾中国。咁所以咧就将佢咧系捉咗之后咧，仲掟咗佢落悬崖死咗咁。咁呢啲我哋以前都唔系几知啊，嗰出戏翻嚟反映咗啦。咁啊，而呢种意识形态控制咧，根据呢个陈美霞教授所讲咧，佢话美国咧系透过教育嘅体系啊、媒体啊，咁啊喺台湾建立咗道系统性嘅宣传机器，同时咧推行一个政策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咁啊训练一啲亲美嘅精英。通過獎學金啊、基金會啊，以及呢個亞洲基金會之類啊，或者夏威夷嘅東西中心咧，係接受意識形態灌輸嘅啦。我都係夏威夷大學攞博士，而我讀嘅時候可能同呢位嘅女士時期好接近嘅，因為我應該年紀同佢比較接近嚇。咁咧，我當時咧都係申請東西研究中心咧嚇，係 去啊，即係叫 East West Center 啦嚇。咁啊嘅啊張學金去台灣嘅。咁但係佢冇俾我張學金，點解咧？我而家先明，因為當時我研究咧就要研究咧新儒學派香港啊嘅發展，就係唐君毅教授嘅哲學嘅特色咁。咁佢冇俾啊錢我去，點解咧？我啲研究對佢冇用，因為佢呢個研究就係利用你喺亞洲嚟嘅人俾錢你研究翻嗰個地區嘅政治、社會、經濟問題啊。如果我研究咧啊，即係香港人啊，即係啊點樣睇啊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咁呢個就實佢一定俾錢啦。咁但係咧啊，即係嚟研究唐君毅啲咁高深哲學，佢又唔俾嘅。咁所以我結果我留學係靠自費嘅，所以都幾比較艱苦。好彩嗰陣時咧學費唔算好高嚇咁。咁啊而咧有個1979年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國建交之後咧，美國就斷絕咗咧呢個台灣同國民黨嘅政權嘅外交關係，撤出呢個喺台灣嘅美軍啊，咁同終止咗咧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咁。咁啊，但系咧，即系佢呢班即系去嗰美國留學咧，其實就係接受咗一種思想嘅滲透，就係反共、自由主義、現代化理論同埋個人自由為框架嘅普世價值、人權、西方民主同埋咧即係一種好反華親美嘅情緒啊！嗱，咁講實話，我嗰陣時留學都多少係會受呢啲影響嘅。咁不過咧，佢後來佢呢個陳美玲接受電視訪問咧，我睇埋佢台灣訪問佢咧，咁就佢就話咧，當時佢估唔到有次有啲人叫佢簽名反對台灣迫害一啲嘅即係異見人士，係咪台灣政府有嘅咩？咁即係佢喺台灣係唔知嘅。咁佢迫害異見人士，表面就係台灣政府做，但係實質後面就係美國做。咁啊就。而當呢個美國係即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後咧，但係佢對台灣嘅控制未停止啊。陳美霞教授佢就指出，佢話咧即係美國即刻通過一個台灣關係法，就出售武器俾台灣，係通過美國在台嘅協會維持非官方嘅關係。咁喺2019年以嚟咧，美國就批准咗數十億美元嘅武器交易，包括咧 M1A2 呢啲嘅。坦克車同埋咧魚叉反艦飛彈同埋咧呢個 HIMARS 嘅機動火箭嘅 HIMARS 嘅機動火箭系統咁。咁喺2021年10月咧，《華爾街日報》報導咧，美國特種作戰部隊同海軍陸戰隊其實秘密係訓練緊台灣嘅軍隊嘅。咁啊，所以佢提到美國對台灣嘅思想控制、意識形態控制從未中斷啊！在教育體系、媒體的意識形態，數十年來精心培育的那些精英網絡，所以這些是一直存在到今日，即是現在就是台獨那班就是這些人。他指出這些控制結構是塑造了台灣很多反抗的運動。他說我就一直參加這場鬥爭的，他做一個教授，但他說當時保衛釣魚台的運動咁釣魚台屬中國台灣噶嘛？1970年代初，美國咧就鞏固美日嘅反共聯盟咧，就將托管嘅釣魚島咧交俾日本。其實呢個地方係佢唔係屬呢個沖繩島，佢係屬台灣呢邊噶嘛嗰個島，但係佢夾硬咧即係美國咧就係將呢啲呢個島俾咗日本咧。咁同埋佢再提出話日本嘅帝國主義同呢個美國嘅帝國主義其实咧吓，系霸凌紧、羞辱紧台湾嘅渔民嘅，咁啊，佢自己亦参与咗咧，即系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真相保护嘅协会嘅。咁佢而家咁多年嘅，佢同一啲正义嘅人，包括喺冲绳岛啊，即系琉球群岛，或者有啲日本嘅民间嘅人咧，都系一齐合作咧，揭露紧咧呢啲美国西方喺后面控制紧台湾，又控制紧日本嘅真相。咁呢篇文章咧。就大胆揭露咗个好多人西方唔肯承认嘅事实。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消息，咁啊继续咧都喺香港发酵。 不过整体嚟讲，由于即系喺内地嗰个好独特嘅政治文化啦，好多嘅政治敏感等等咧，以至咧大家嗰个悼念咧，其实都系相当克制，特别系官场中人或者社会上有头有面嘅建制嘅红人咧，咁啊，只系咧略表呢个哀思，冇乜太多咧真性情嘅流露。你甚至乎咧，你譬如你特首嗰篇嘅啊悼念嘅。內容呢咁基本上呢都需要中央過目。咁大家你明嘅就明啦，就係呢個即係政治嗰個敏感。實際內地嚟講呢，對朱總理嘅懷念呢，其實係嗰個熱情係好高㗎。但同樣呢亦都係有某種程度嘅克制啦。咁你回顧歷史。過嚟講有領導人嘅逝世，咁借古而諷今呢，呢個嘅政治禁忌呢今时今日仍然咧系通行嘅。尽管如此，但系民间各方面嗰个嘅怀念嘅文章咧，亦都有不少咧嘅佳作。特别咧已经唔在官场啦，或者离开咗呢个体制，或者去到一个咧，其实已经无忧无虑，不必系受制于任何嘅权力、经济压力嘅人嚟讲咧，亦都有好多真情嘅流露。特别朱总理系留咗好多嘅佳句，同埋佢同过去香港社会中嘅交集咧，嗱、這个咧真系绝无仅有。中国领导人咧其实不善于咧系面对传媒，就算好多民间嘅交往咧，基本上咧都系按照个剧本咁啊，连对白可能都度定啦，咁一切咧好似剧本进行，较少咧真情嘅流露。而朱总理嗰种脱稿式嘅一啲嘅表达形式，系深得港人咧，即系嗰种嘅尊敬。即系政治人物总系有好多嘅面具，你个位置坐个位影响到你发言嗰个空间。咁啊，朱总理特别嗰种真情流露咧，我好多个画面咧都印象犹深。而香港媒体去记述翻朱总理嘅生平咧，亦都留下咗咧。好多对香港的一啲嘅肯定咧，对香港嘅取态咧，对香港定位等等，真系咧系谱写咗不朽嘅香港名句。而我印象较深嘅一个环节就系朱总理咧，佢亲口讲嘅，每日都阅读香港嘅报章两三份啦。咁其实主要系两份，一份叫《明报》，一份叫做《信报》。在朱总理的时代，香港报业一个相对一个黄金的时代，而这两份报纸呢也都是香港最后的文人办报。当然文人办报都需要看看市场，都需要看看那个的销量，都需要看看那个经济效益，但毕竟仍有一个文人的风骨和一种的独立思考，同埋这两份报章都有一个相当有水准的评论。朱总理识货的，他知道什么叫有水准的评论，同埋呢好像是镜子一样，你在香港这边镜子是看到呢中国一些问题，所以他比很多的领导层都了解香港，除了是跟香港各界那个的交往之外呢，每日去看香港报章，同埋呢很多都是带有一些批判性的建议性的一些的文章呢，也真的加深了对香港的认识。所以对香港肯定呢，其实这个肯定是跟他认识香港有关。而今时今日很多的中央的高层，甚至主管香港事务的高层，你问他了解香港多少呢？或者有者都是从一些书面报告啦，同一些自己做的研究，就冇咗同香港角度去睇香港，同埋同香港角度咧喺睇中国嗰个嘅视野。而朱镕基，我相信佢直人怀缅地方，佢对香港所有嘅评价，对所有嘅肯定，唔系咧一啲日美支持，亦都唔系咧一啲政治嘅过场。你知道咧，内地嘅领导人咧，其实佢唔需要咧去耍什么政治嘅把戏。但是一种真情流露对香港那种的看法呢，咁即其实一个好大程度去认识香港。而你唔认识香港而去管治香港，或者喺度指三道四呢，啲就可能呢走入咗朱总理嗰个嘅假设， 学，即系香港会唔会喺我哋手上搞弯咗咧？都而家就未至搞弯，但系咧好多嘢咧，其实就将香港好多好特别嘅优势咧，就抹杀咗啦，或者取代于某种嘅替代品。但系替代品咧，其实咧慢慢令到香港系失咗原理嗰种嘅价值呢方面咧。点解大家咁怀念朱镕基，或者对朱镕基怀念有咁多克制呢？嗱，呢个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比较喺度啦。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上星期五，温哥华市市长 Ken Sim 沈冠健喺市议会动议。今年十月试选的时候，就毒品和治安问题进行两项全民公投，在议会上引起激烈辩论，当中有三位市议员离座拒绝投票，有一位是投反对票。但因为沈冠健领导的 ABC 团队在议会占多数，所以动议最终是获得通过。十月十七号的温哥华选民就会对这两个议题投票了。今日咧，我哋就一齐嚟睇下沈冠健嘅动议点解咁具争议性？咁佢呢个时候提毒品动议有啲咩目的？又会点样影响十月市选嘅选情呢？咁沈冠健嘅动议咧，两个有关公共安全嘅问题。第一就系、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例，禁止喺露天公共空间吸食硬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霹雳可卡因。第二就是温哥华市政府应否正式要求 BC 省政府将现时在温哥华市中心的圣 Paul's 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方，或者在另一处类似的地方改为安保医疗设施，为对自己和他人构成重大威胁的严重滥用药物和精神病患者提供紧急自愿治疗床位和百几张强制接受治疗的床位。第二个公投问题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讲，就是要求省政府拨出地方为滥药和精神病人设立床位，可以是自愿性质，亦都可以是当局强制他们接受治疗。上个月省政府是宣布了在 Prince GeorgeMaple Ridge 和素里设立新的强制治疗床位。温哥华市建议就是在温哥华市中心 Barat 街的圣 Paul's 圣保禄医院。新的圣保禄医院第一阶段预计明年春季落成启用。新医院是近 Main 街和 Terminal Avenue， 占地 7.4 公顷。教学和研究大楼就要到2029年才完成。地产发展商 Concord Pacific 协平世博2020年从天佑医疗机构买了圣保禄医院所在的土地，作价是8亿5千万。因为新医院还未竣工，所以发展商是应医院方面的要求延迟承租合约。暂时发展商是未有透露这幅地皮有什么用途，但要回本甚至有钱赚，恐怕在那里就要起高楼，不能够长期作为戒毒或者是精神治疗的地方。沈冠健和他的 ABC 团队提出要对这两个问题举行公投受到质疑，这个都是不无道理的。首先，相信你问大部分人都会反对容许露天公众场所吸食毒品，而事实上目前在加拿大拥有少量毒品已经是违法行为。温哥华市政府亦都有附例禁止在沙滩、公园等的公众场所吸烟。所以市政府动议加强附例，究竟是什么附例呢？市长就未有明确说明了。至于为什么治疗床位一定要设在温哥华市内，市长解释，如果强行要滥药或者是精神病人接受治疗，等他们在市区内比较接近家人，是会更好帮助病人康复的。有反对议案的议员指是市长和 ABC 团队市选前的政治伎俩。 市政府其实可以直接向省政府提出要求，所以有市议员甚至话不排除会有团体向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举行呢项公投。因为牵涉到省政府，所以省长尹大伟亦都被问到佢嘅睇法。尹大伟话：佢相信包括佢嘅新民主党政府在内，100%都系赞成呢两个动议噶。温哥华市政府对一个公众都支持嘅议题，仍然要去咨询民意。尹大伟话：呢个系市政府嘅特权。10月17日嘅市选，温哥华嘅选民会有两张选票，一张咧就系选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同公园局委员，同时咧会对市内嘅基建计划嘅一个公投。另一张选票咧就系刚才提到有关公众场所吸食毒品，以及咧系要求省政府喺市内提供治疗床位嘅公投。额外的公投会增加市选开支 4%-6%， 即是大约38万至56万。今年温哥华市选的总开支会是940万，现在将会增加到差不多1000万了。沈冠健领导的 A Better City ABC Vancouver 上届的市选，不论是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以至公园局委员，议席都是大获全胜。沈冠健更加成为本国第一位华裔市长。他们的政纲其中是强调减少罪案和加快审批建筑申请。当时他们提出要增聘100个警察和100个精神科护士。所有在街道执勤的警员携带随身摄录机，举办精神病高峰会，新设一个精神病治疗中心，以及一个24小时开放俾戒毒者的康复中心等。今年市选市长选举系非常激烈，除了沈冠健寻求连任之外，上届市选沈冠健的幕僚长 Karen Alam 今次成为他的对手参选市长。Karen Alam 领导就叫 Vancouver Liberals。这个跟联邦自由党是无关的。另一个加入战团一较高下的就是现任市议员 Pete Fry， 他就是温哥华绿党的。市选的报名还未截止的。沈冠健和他的团队再次以毒品和治安去拉拢选民，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够新瓶旧酒。要对温哥华面对的市政问题提出确实可行的方案，争取选民给他们在4年任期内未完成的目标在下一个4年逐步落实。还有2个月就是市选的投票日，候选人成功或者失败要看好几个因素，例如投票率。过去两届温哥华市选的投票率都是不足40%，候选人若果能够动员自己的支持者，不是单是口头上支持，而是行动上去投票，这个候选人胜算当然是高了。候选人要自我宣传，卖广告都是不少的。现时已经不太流行拍门游说选民支持，人人都忙坐1-2个钟头去听候选人的辩论，看怕都不会有太多人有兴趣。今天的候选人真的要多些想象力。今早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ất biên bất dĩ, cầu chân cầu chuẩn, Hoa Kiều Chi Sinh, 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保育官表示，一只黑熊星期日下昼喺高桂林港袭击一名男子之后，已经被人道毁灭。保育官服务处表示，在星期日下午约三点钟接报，有一名男子在所住的柏文大厦外被黑熊咬伤。保育官到场的时候，黑熊已经离开，其后再次返回现场，当局向他发射麻醉针。经调查之后，保育官确认这只黑熊涉及今次的袭击，基于公众安全考虑，决定将它人道毁灭。本省今个月已经发生多宗黑熊袭击事件，最近的一宗在上个星期六发生，在 Coogee Valley 一个地区公园有人遭到黑熊袭击，事件令公园一度关闭，但是保育官当时并没有将涉事黑熊人道毁灭。另外在今个月9号，枫树岭一名三岁女童亦都在住所后院遭到黑熊袭击，保育官其后追踪到涉事黑熊，并将他人道毁灭。阿拉斯加附近星期一发生 4.6 级地震，但是不会对本省构成海啸威胁。BC 紧急资讯中心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中12:39，即是 BC 时间下午1:39录得，震央位于阿拉斯加 Kodiak City 西南约161公里。美国国家海啸预警中心初步评估后表示，今次地震不会为区内带来海啸危险。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地震震源深度约58公里， Kodiak City 同埋附近地区有少量居民报告感受到震动。阿拉斯加地震中心表示，阿留申大型逆冲断层俯冲带是区内最强烈地震活动的主要来源。2020年曾经发生 7.8 级地震，2021年亦都发生过 8.2 级地震。国际方面，英国首相贝安德回应俄罗斯的警告，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莫斯科较早时表示，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袭击中使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警告伦敦将会面临后果。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指责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指出英国越深入这场冲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贝安德星期二向记者表示，英国只是践行长期以来的承诺，就是100%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的这一场非法战争。英方提供支持是为了乌克兰能够自卫，这个始终是英国政府的立场。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3: 2026年嘅8月18日星期二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7月初6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同埋梁丽晴早晨啊，
4: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4，大家早晨啊，
3: 几多度啊？今日
4: 而家咧就15度啦，
3: 而家15度吓，咁我谂呢个礼拜咧，我哋嗰啲温度咧，朝头早都咁上下噶啦，
4: 系啊系啊，
3: 10多度左右。
4: 晏昼啊好啲，就有20多度嘅，今日有23度。
3: 晏昼好啲，咁但系内陆嘅温度咧，今日晏昼咧可能会去到差唔多成28-29度。
4: 哦，都系高嘅。
3: 系啦系啦，但系有好消息嘅，因为我哋嗰、那个山火嘅情况咧，深物岭里边大概有1200户嗰啲业主咧、原来当局咧个山火服务处咧话啊，你可以翻去啦，暂时可以翻去，
4: 都好。
3: 系啊，咁琴日听睇到有啲嘅居民咧翻去自己屋企咧，好开心啦，见翻自己间屋咧，即系暂时仲系唔错。不过咧个地下同埋呢啲屋啊外边咧冚唪铺晒啲灰啊，啲火山，即系唔系火山，嗰啲山火
4: 山火灰。哦，
3: 咁佢哋琴日都翻去咧，就喺度清理
4: 下。
3: 咁系有一阵味嘅，佢哋话。
4: 糯糯地咁嘅味
3: 系啦，烧嘢味冇错啦。你谂下，即系佢哋系嗰啲火喺佢周围嚟到烧，好在冇烧到佢哋嗰度。
4: 系，
3: 但系嗰啲火嗰啲火舌啊，同埋嗰啲山火嗰啲灰啊，嗰啲灰尘啊。 就会落落去佢哋屋企度嘛。
4: 系啊，唔好讲佢哋咁近啦，我哋住喺呢边咧，有时我哋都出去闻啲空气，有时都俾，但好似有啲落落地嘅味嘅，都有啲浊嘅，有时唔系咁清嘅。
3: 好似好似烧窿嘢咁。
4: 系啊，有少少嘅感觉啊。
3: 好啊，呢啲咁嘅山火，等于你喺度烧紧嘢咁解啫嘛。
4: 系。
3: 只不过佢个范围大。
4: 嗯。
3: 琴日又差唔多有多12个火头辣起咗啦。
4: 哦。啊，
3: 计而家总共有超过120个山火咧，仲喺度救紧。不过好消息嘅咧，即系暂时嚟讲好消息咧，佢话森林咧。跟住 Bot Range 嗰邊咧，因為有大概有三個火山火嘅場咧，係暫時受控。
4: 嗯，嚇、嗯，
3: 仲、啊、有一邊咧，仲喺度撲救緊。
4: 係，
3: 咁佢哋希望咧，那個天氣咧唔好有任何嘅風向變化，因為如果風向一變化，向住翻嗰啲民居吹咧，佢哋又要 evacuate 嘅啦。
4: 係，係
3: 啊，咁但係而家睇山火服務處嗰邊嘅睇法咧，就似乎嚇佢嗰個。火勢咧，似乎唔會向住呢一班嘅住户啊，呢間嘅物業嘅業主嗰邊吹過嚟，咁、
4: 哦、
3: 所以就可以俾佢哋翻去。
4: 咁、嗯、都係好消息嚟，
3: 咁、啊、都好啲嚇。咁、嗯、啊睇到啊，連嗰個森物靈嘅嗰個市長間屋都好似幸免於難喎。
4: 系啊系啊，我哋之前講過啊，
3: 係啊，所以好開心嚇。咁我哋琴日都講過咧 ，Okanagan 而家。即係 Central Okanagan 嗰一邊咧，嗰啲居民咧就政府免費派 N95 口罩俾佢哋啊嘛。咁、
4: 嗯嗯、
3: 今日咧，我哋晏啲咁多咧，我哋嘅衞生部長啦，我哋嘅衞生嗰個 chief 啊，就係Bonnie Henry 咧，咁佢就會有一個技招。
4: 哦，
3: 個技招做咩咧？佢會同我哋即係交代一下嗰啲煙霞啊、
4: 嗯，
3: 因為嗰啲山火製造咗出嚟啲煙霞。对我哋嘅市民嘅健康有咩影响？
4: 哦 ，OK，
3: 咁、啊、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嘅新闻报告，
4: 系 啊，
3: 因为佢会出一个嘅技招咧，就要解释俾大家听
4: 吓、嗯
3: 啊，有啲烟霞咧会对边一啲嘅朋友咧，或者系啲人士咧有影响嘅，所以呢样嘢一定要好小心去睇。
4: 冇错，大家要关注一下啦。
3: 冇错啦，咁、嗯、因为个天气问题咧，嗱，我谂大家都其实听过 El Nino 啦，
4: 系啊，
3: 厄尔尼诺啦吓，要讲得好清楚啦。原来咧，气候专家预料啊，嗰、那个强度啊，今年呢个嘅厄尔尼诺嘅强度咧，系100年一遇嘅超级尼尔啊，厄尔尼诺即系 Super El Nino， 可能会喺今年嘅冬季咧，影响加西嘅地区、
4: 哦。哦 ，OK， 咁即系话咧，代表住 BC 省咧，有机会咧，会有一个反常嘅比较暖嘅冬季啊。嗱，亚省嘅今年嗰个平均嗰个气温咧，可能会上升2度咁多。
3: 太平洋的赤道的表层海水呢，每隔几年就会出现水温明显高过正常水平的现象。这一种现象就叫做 El Nino， 就在赤道，太平洋的赤道。现在加拿大的环境部 ECCC 的研究学家梅里菲尔德他就说，喂，新一轮的厄尔尼诺正在形成着、嗯、并且很可能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一步、
4: 哦、原来就是当那个赤道的水温升幅超过2度，这个厄尔尼诺就可能会升级成为这个超级厄尔尼诺。这位的专家又表示，他说今次赤道的太平洋嗰个水温升幅咧，亦都可能会超出咗3度咁多、哦，比起一般个超级厄尔尼诺更加强啊！
3: 哇，即系今次呢个 super super 添，
4: 系冇错
3: ，super super
4: 系啊系啊。
3: 佢话今次嘅厄尔尼诺嘅发展趋势好显示到咧，佢个强度可能系超越至少过去100年嚟观察到嘅任何一次，
4: 嗯、
3: 即系佢有纪录以嚟好观察到100年，即系一个世纪，
4: 真系好犀利吓。系啦，咁嗱，原来咧近代嘅超强嘅厄尔尼诺咧，原来大约咧就系每10至20年出现一次嘅。嗱、
3: 嗯，
4: 最近嗰次咧，原来出现喺2015年啊，咁咧就持续到去2016年嘅冬季。咁不过咧，佢话都系今年个冬季个厄尔尼诺咧，好可能咧系有纪录以嚟最强嘅一次嚟噶。
3: 咁即系好乱啦。
4: 系咯，2022。
3: 呢位专家预料咧 ，BC 省同埋亚省咧将会迎嚟异常和暖嘅冬季。嗱、
4: 嗯，
3: 最强烈嘅影响咧，通常出现喺加西嘅省份，至少。这些非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期间偏暖的情况实际上会由西岸延伸到去东岸。
4: 哦 ,OK, 嗱，气象的预测亦都讲了，他说亚省今年的冬天平均的气温会较正常高2度，他说情况就跟以前的超级厄尔尼诺是差不多的、
3: 嗯、
4: 如果再加上长期的气候暖化的趋势的话，实际的气温可能会更加高的。
3: 咁呢位专家啦，梅里菲尔德咧就话啦，喂， 尼厄尔尼诺呢亦都好可能係令到洛基山脈嘅一带嗰啲雨雪量呢係低过正常水平。不过变化就唔好似气温咁明显咁解啫。如果咪之后唔讲我哋山上面嗰啲雪雨少咁咪之后啲水就少咗喽。
4: 係喽又可能会制水啦。咁佢话呢今个嘅冬天呢山区嗰个积雪量呢可能又真係异常嘅偏低。咁比较暖嘅天气呢亦会呢令到嗰个积雪喺春季呢提早融化喎。
3: 经历咗异常多雨嘅夏季之后呢亚省嘅部分居民可能会希望哎呀唔该你有啲比较和暖同埋干燥嘅天气啦，尤其是 Edmonton 嗰边啊，咁呢个对省内边已经面对住旱情嘅部分地区嚟讲咧，喂、哎、呢、這个唔系 good news 嚟嘅，唔
4: 系
3: 好消息嚟
4: 嘅。系啊，嗱，专家继续讲啦，佢话嗱，除非啦，嗱，出年嗰个冬夏嗰个期间嗰、那个落雨咧够嘅话咧，就可以弥补个不足啦。如果唔系嘅话，又可能会成为咧，即系到时又系一个旱情嘅因素之一嚟嘅噃。
3: 嗱，如果大家住喺加拿大住得耐咧吓，阿梁丽晴。你应该知道通常在12月开始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厄尔尼诺效应的、但是今次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看来很强烈它的影响呢或者我哋嘅深秋嘅时候咧，就会浮现、哦、
4: 早啲添啊，仲
3: 系啦，即系我哋食月饼之后嗰段时间，
4: 系啊，可能十月啊，或者系咯，十月十一月咁啊，秋深秋咯，
3: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4: 啊，咁你专家话啦，佢加上长期嘅温室效应嘅影响啦，就展望啦，2027年啊，有可能咧就打破上一次嘅厄尔尼诺之后嘅2024年创咗嘅全球气温纪录噃。
3: 咁佢呢位专家预计咧，咁较暖嘅冬季啊，山区积雪减少啦。山區嗰啲積雪啦嚇，咁以及全球氣温咧可能會創新高嘅情況之下，未來呢幾個月啦，話將會出現更加多嘅反常天氣，話呢樣嘢咧就真係麻麻地好啦。
4: 係咯，反常即係唔知佢想點嘅嘛。
3: 反常即係話唔正常啦。
4: 係啦，冇錯。
3: 應該凍就唔凍咯，應該熱嗰啲佢就
4: 唔
3: 熱咯。
4: 係啦，暖曬龍咁即係話。
3: 即係呢樣嘢都幾大件事嘅喎，你冇
4: 話。其實係㗎，平時我哋咧慣咧春夏秋冬㗎嘛，四季㗎嘛。
3: 係
4: 啊。而家你係暖曬龍咁樣，係啊，咁即係有啲問題，大家可能要適應下㗎。其實。
3: 冇錯啦，不如我哋聽同阿交代下天氣同埋交通情況先啦，好嘛？
4: 嗯，好啊。
1: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13，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是20%。
3: 今晚是黄昏时候就会天清的了，就是烟霞在黄昏左右的时间就会清走了，但是午夜之后就有云层了，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只有10%的，日落时间是8:24。
4: 听日星期三有阳光，但间中会有些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是20%。
3: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是好天来的，天晴和阳光普照，星期五就有骤雨，去到星期六就有微雨噶咯噃。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0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70%啊。
4: 现时咧就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 1320马路情报，
3: 早上6:14啦。在道路交通方面的情况呢都是畅顺的，除了现在看到一号公路近着 Coquitlam 那个的、地方呢是车多的，即是由 Portman 桥就落到来向温哥华西行的方向呢是多车，反而东行的呢就是少量的，那即是没计的，因为东岸在这个东边呢 Portman 桥的素利士啊那个 Abbotsford 的车呢是向着温哥华这边驶过来，所以那边的车辆呢是特别多，同埋行车呢是比较即是频密啲嘅。咁除咗呢个之外呢，其他嘅公路同埋桥梁呢都非常之畅顺，维持上早啊，但係都系嗰句需要大家呢是要小心驾驶。
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8: 快而准煲冬瓜，
9: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9: 咁普通都要你教？
8: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9: 想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3: 好了，早上的六点十六分了。啊，梁麗晴啊，
4: 系
3: 我哋移民咗嚟加拿大，好多朋友都系噶。咁你住够咗嗰个年份咧，你咪走去申请入籍啦。
4: 系啊系啊，
3: 入籍啊，申请入籍。咁你入咗籍之后，当然你考试啦。
4: 系啊，
3: 你又经过你啲
4: 考试，跟住要唱歌啦。
3: 醒嗰啲一定要考你几廿次先得噶，
4: 几廿次。
3: 系、哎、考你几廿次，唔系你一次得噶啦，不过考多你几廿次玩下嘅啫。
4: 哦，
3: 你入咗籍之后，咁就你通过咗个考试，咁你入籍咧就揾个时间咧宣誓啦。咁你成为咗加拿大公民。
4: 公民冇错。
3: 嗱，我知道咧，而家嗰啲加拿大的公民咧，佢哋系冇一张叫做公民卡嘅。
4: 哦，
3: 我哋嗰时入籍咧系有张公民卡嘅。
4: 系，
3: 除咗张公民卡，我哋仲有一张大嘅证书嘅、
4: 嗯，
3: 即系嗰、那个嗰、那个所谓叫做、入籍之后佢有一张好大啲，嗰张嘢先至系好重要嘅。如果我哋唔见咗嗰张公民证咧，攞嗰张嘢咧。要去同呢一個嘅即係證明你係公民嚟嘅。
4: 哦 ，OK， 明白。
3: 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嗰張卡喺度啦嚇。
4: 張卡啊有，但係你講緊張證咧，好似唔係好。
3: 哦，你唔好唔見啊！你唔見咗嗰張證好大件事。
4: 哦，即係有張證㗎。
3: 係啊，有張仲有一張證㗎嘛，有一張大張，好似有一張一封信咁樣，一張紙嘅。咁嗰度係入籍嘅時候跟埋嗰張卡一齊俾嘅。
4: 哦，係啊。
3: 係啊，
4: 你揾揾先啊。
3: 哦，你開始有問題啦。
4: 要揾揾先喎、
3: 啊。有問題啦，你翻去抄抄先啦。因为你冇噶，咁点证明你入咗籍咧？如果冇呢样嘢，
4: 啊，真系你系讲得好啊！真系张卡咧，我就成日都见到佢喺度嘅，
3: 系
4: 吓、啊。但系张你话张证书啊，真系谂谂下又好似真系有嘅，但系摆咗边度咧？
3: 系你小心啲，系咪摆落保险箱？
4: 有啲唔系，
3: 因为你入籍嗰阵时候有张卡，有张有个相喺度，
4: 系啊系，嗰张卡有相噶嘛，
3: 有埋你个高度成噶嘛，好似香港身份证
4: 咁嘅咩？
3: 如果有埋你个名，有你个相，后边有埋你个名，总之你两个名
4: 系啊，两个名嘅，系一个你 legal name。
3: 呢個係一個 name 啊嘛，咁喺好細張，好似人哋雙身份證。
4: 係啊，一身份證。
3: 即係你同我嗰陣時都係入籍係用嗰張卡，但而家好似話冇公民卡噶咯。
4: 哦，冇卡，咁啊有嗰張 shirt 嘅啫，淨
3: 係。就係攞張 shirt 嚟嘅啫嚇。
4: OK， 明白。
3: 咁但係因為加拿大咧，佢喺呢一個因為美國啊特朗普政府咧，佢有一個政策啊，就係聯邦政府咧要修訂一個公民法 Bill C3 咧，引發一個申請潮啊！申請咩咧？就希望申請加拿大公民身份證。

0: 因为取消了公民血统传承的第一代限制嘛，即系讲过嘛，你在海外出世嗰啲，唔喺加拿大出世嗰啲咧，有一啲嘅公民咧系唔可以做成为公民噶嘛，就算你爸爸妈妈系。
1: 即
0: 係加拿大公民，但佢哋唔係喺加拿大出世噶嘛？
1: 係
0: 咁啊！喺你嗰啲唔係喺加拿大出世嘅加拿大嘅公民，佢哋歸化噶嘛？
1: 嗯，
0: 當佢喺外國生咗一個第一代嗰啲咧，即係佢第二代嗰啲咧，就唔可以順利成為咧加拿大人噶嘛？唔可以申請。咁而家呢個法案咧係禁止咗，即係話咧，你總言之，你有好多擁有加拿大祖先嘅人士咧，就符合申請公民資格。咁所以咧，個個都申請啦。
1: 係啦，咁個移民律師亦都講啦，佢係公民身份證明書嘅申請咧，係特朗普嘅效應嚟噶，咁啊令到嗰個申請咧大幅度咁增加啦，所以咪令到嗰啲輪候時間咪又繼續好長啦嚇。以往咧幾個月就得噶啦，而家咧要一年啦，甚至更加長嘅時間啊。
0: 會話咧，2022年七月底喺度待審嘅公民身份證明書申請咧，達到有58,000份咁多，當陣時預計咧，大概要15個月到啦。
1: 嗱，輪候時間係點？原来2023年啊，11月至到2024年嘅4月期间咧，曾经系缩短6个月就搞掂噶啦吓。但系咧，移民部咧喺呢联邦移民局咧喺2023年嘅12月嗰文件入边咧，就亦都承诺其实维持呢个12个月或者以内可以处理嘅时间噃。
0: 嗱，根據另外一位嘅渥太華嘅移民律師就話咧，輪候時間咧由今年初嘅9至到10個月咧，急升到目前嘅25個月添。
1: 哦，
0: 啊，即係兩年
1: 越嚟越耐啦。
0: 係啦，佢話佢估計到年底前咧，合理嘅預期輪候時間咧會去到3年咁耐啊。
1: 係，咁其實咧聯邦政府咧而家咧原來處理緊咩咧？就優先處理一啲比較緊急嘅個案啊。嗱，包括咧因為性別身份啦而擔心咧受到傷害嘅申請人啦，同埋有啲係工作許可即將咧係會屆滿啊！一啲好需要公民身份嘅人士，呢個咪拖慢咗一般申請嗰個嘅處理嗰個進度咯。
0: 嗱，根據佢呢個消息咧，目前總共有121,800人嘅申請咧喺輪候緊處理噶。喺加拿大同埋美國境外嘅申請人咧，所需嘅時間咧可能更加長。原來呢一班人咧121,800咧喺加拿大嘅本土嘅。
1: 哦，原來係咁嘅。嗱，移民部嘅發言人都講啦，嗱，部門咧以公平同埋盡量可能咧快速嘅方式去處理嘅，同埋要按照先到先得的原理嚟處理啦。但係而家輪候時間咧，估計咧就唔保證到你噶啦嚇，咁就要按照你個申請量啦，同埋庫存嗰個水平每月更新嘅，咁啊多人申請咪又慢啲咯。
0: 唉，咁啊慘啊！呢班人真係多得個特朗普唔少啊。
1: 係啊，要等好耐啊。
2: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3: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3: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3: 明世事论世情，
4: 时事分析
2: 精准快，
4: 民生议题
2: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4: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3: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23。有时我知道啦，嗰啲粉丝咧为咗偶像咧，有时嗰啲疯狂嘅举动咧都几吓人嘅吓。嗱，喺中国咧，喺一班嘅追星族啊，原来喺上个月嘅29号夜晚咧，喺泰国嘅曼谷啊，苏凡纳布米嘅国际机场入边咧，跟踪一个中国嘅男艺人搭飞机，咁啊期间咧违反咗机场同埋航空公司嘅规定，而此咧就同啲机场嘅保安人员咧发生冲突啦，咁啊导致呢个航班咧系延误噶。
0: 其实呢啲咁嘅即系行为咧，即系会唔会过分咗咯？
1: 的确系嘅。
0: 因为呢个公众场，你要追星还追星，你冇理由追到咧，连左

0: 拖住人哋嗰个正常嘅手续出入噶嘛，
1: 咁
0: 机场咧自己都证实啦，当日咧拒绝22位嘅旅客登机，就系有现场咧嘅保安怀疑做出种族歧视嘅动作，机场咧就要致歉，并且要作出个惩处。咁可能呢22名嘅旅客登机嘅时候咧，佢哋呢班嘅保安咧唔知，大家都鸡同鸭讲。
1: 系啊，真系啊，佢又唔识泰文
0: 啦。
1: 系啦，佢讲广东话，唔系讲国语啦吓。系啦，咁啊，原来呢一班机咧就系泰国嘅国际航班咧，叫 TG674嘅航班嚟嘅。咁原来喺曼谷咧就飞去中国嘅北京啦。咁有位艺人啦吓，咁啊入到去呢个泰国航班嗰个贵宾室嘅时候，哇，有好多个 fans 啊跟住入去啦。但系佢哋都冇贵宾室嗰啲嘅资。使用資格，咁咪點啊？咁梗係機場嗰啲保安員，你走啊，你走啦、啊，你唔入得嚟㗎，咁好正常啫。其實呢、這個
0: 咁我冇嘢嘅，我咪唔入咯。咁佢哋咪圍住喺個機搭機嗰個登機閘口嗰度等佢啦。
1: 哦，
0: 到藝人準備啦，話可以入嗰個橋登機橋嘅時候咧，哇！佢哋班粉絲紅紅紅紅聲湧上去，試圖入埋閘喎。嗱，呢樣嘢就離曬大譜啦，
1: 真係離曬譜啊！咁咧當然啦，又拒絕配合啲地勤人員咧查驗佢嘅登機證啦。咁啊，有啲地勤人員咧。尝试阻住佢哋，即系阻拦佢哋啦。但系佢哋推佢哋喎，粉丝推开佢哋。咁啊，泰国嘅个航班咧就俾个艺人同埋佢嗰啲随行人员系登机嘅，跟住咧就关闭，即系闩咗个机舱门啦。咁啲 fans 咧就俾嗰啲泰国嗰啲即系航空嘅职员同埋机场嗰啲安保咧就带咗出去闸口外边啊。
0: 嗱，即系你可以想象当阵时嘅即系环境，即系嗰个场景，即系场景又好混乱，
1: 好混乱，冇错。
0: 但系原来咧，点解佢哋话佢有歧视咧？因为有。这个机场的保安呢，他们就即做一些工作，双手即在个胸前即翘埋手咁啦，
1: 翘埋手
0: 就无视这一班的中国旅客的质问他。另外呢，有些保安呢做出这样的动作呢，就是有歧视的成分在这里，就是说然后他拉起那个眼角那个的咪眼动作，即是他那样是这样拉起他，即是说那些即是中国人那种的眼，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中国新知里面讲过呢，就是有一些女的 model 呢，他们说被人家是丑化他们呢，就是将那个眼角拉长他，就是变成就是说他们是中国人是这样的，这样的。
1: okay。
0: 所以呢就是说呢，这几个的保安呢，另外保安做出这个动作之后呢，就令到呢那些中国旅客质问他们啦。咁好啦，機場嗰度承認咧，部分職員言行不符呢個服務標準同埋規定。咁我諗機場咧亦都會對佢作任何嘅一啲嘅處分噶啦。
1: 係啊，的確係啊，
0: 即係你做咗呢個歧視嘅動作，你咩都唔做冇事。
1: 係啊，
0: 你特登要拉起個眼尾喎。
1: 咁呢個就係唔得啦。
0: 呢個就唔得啦，係咪？
1: 冇錯。
0: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需要嚇斟酌一下嘅、
1: 嗯。
0: 好啦，咁啊，因應社會組織評比表彰活動管理辦法，
1: 好長啊，
0: 施行咗啦。中国的烹饪协会近日宣布嘢喎，
1: 哦，宣布咩咧？全面咧系会清理啊，同埋撤销呢个之前颁发嘅大师啊、名师啊，或者系各类嘅美食地标城市嘅称号。咁、
0: okay。
1: 而地方嘅餐饮嘅行业协会亦都话啦，而家咧即系清理紧啦，过往颁发嘅各类嘅荣誉嘅牌匾都即系攞翻走晒，咁得意嘅
0: 牌匾
1: 系啦，牌匾都攞埋啊要。
0: 佢话咧。中国的烹饪协会公告，由历年由该会评定颁发，刚才你所讲的那些全部都要失效的了、因为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够以任何方式或者途径使用、有关于这个所谓大师的名号、名师的名号、这些东西。咁啊，对应全部嘅评选通知、评审公示等等嘅文件咧，同步废止。
1: 哦，原来系咁嘅。系啦，之后咧就系、是、可能唔再有啲咩中国烹饪大师啊、美食之乡啊呢啲评选嗰方面啦。咁原来咧有好多个嘅地方嘅餐饮协会啊，亦都加速清理一啲嘅名厨啊、名店啦。嗱，当中咧北京啊喺丰台区有个餐饮住宿嘅服务行业有个协会就话啦，佢话佢个组织咧而家评选颁发所有嘅荣誉嘅牌匾啊、纸质嘅证书啊，都纳入呢、這个。清理清查的情况，废止了整改的范围，各个会员就在企业线下的门店应该全部摘取撤回和撤销一些牌匾的证书。
0: 有时这些事真做得很过分，他本身自己可能有个证书，不是他有个证书颁给你那个食肆，
1: 即是你可能有人认同
0: 才
1: 会有这样东西，
0: 没错。但是你可能就
1: 變咗
0: 嗰個名師，可能係掛名，咁我揾一啲其他啲師傅 咁佢話呢個名師掛名，啲人就以為真係佢喺度，可能佢係真係掛個名，你收我，你收我，因為我收錢，呢間 A 店用我名，
1: 但唔排除真係嗰個師傅喺入邊做緊噶嘛，
0: 應該係㗎，
1: 係咯。
0: 咁但係因為啲所謂有佢個名氣喺度，有嗰個牌喺度，你有冇去後門？你有冇有去廚房睇過？係咪真係個大師喺度啊？
1: 系有时都唔会嘅，有时都大师都唔做嘢嘅，俾啲徒弟做噶嘛。
0: 徒弟好多噶嘛。你真系识，哎，真系识讲嘢。
1: 所以要教啲徒弟出嚟咧，就帮手咁啊。大师唔使咁辛苦咯。
0: 系啦，你真系识讲嘢啦吓。咁啊，近日咧，中国有名嘅中国网红咧，喺南韩一间餐厅里边拍摄影片，
1: 哦、
0: 就话咧唔识中文嘅店主咧就批评啊，嗰啲食物唔好食。咁事件引起異議啦，
1: 系啦，咁呢名男子一路食飯，一路用中文就講：啊，老闆，呢個菜咧，真系唔係咁好食，好難食。出世以嚟咧，從來冇食過咁難食嘅嘢噃。
0: 啊，呢啲咁嘅米飯咧，口感又唔好，係好硬，即係硬飯。咁由於店主聽唔懂中文啊嘛，唯有微笑對住佢回應咯。
1: 係啦，咁啊，即係影片曝光之後咧，啲網民就話：哎呀，你拍片呢個人真係冇質素啦，唔應該咁啊，咁話咯。
0: 唔應該啫，
1: 真係唔應該啊！
0: 你食嘢冇理由咁講嘅，係
1: 啊，人人唔同口味噶嘛，又是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国会下议院各党同意跨越党派分歧，并已经同意就早前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一名加拿大女实习生担任间谍事件审查本国嘅保安审查程序。张玉良报道。
5: 早前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一名女实习生被比利时官员逮捕，疑犯并面临间谍指控，因被告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国会下院一个委员会经已同意审查加拿大保安审查程序。联邦保守党同夫人集团呼吁国会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调查针对呢名加拿大实习生的间谍指控。他们并在星期一于国会举行公共安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各党的议员都跨越党派界限，一同进行合作，同意于国会九月复会后优先召开三次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委员会指，鉴于被告的指控极为严重，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 Frank Caputo 于上星期四致函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呼吁进行国会审查。到时委员会将会传召公共安全部长亚南桑德加里作证，并邀请其他证人作供。委员会之后会向国会下议院提交调查结果及建议。尽管比利时法院未公开刑事案件被告身份，但是报道经已确认被指控间谍是一名英文译名为 By Win Zhang 的系统工程师，拥有经济学背景，曾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盟最高司令部实习。另外，被告在工作中也使用多个不同名字，包括 Carrie Zhang 和网上就使用 Katina Zhang 等名字。他之前也在加拿大多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担任入门工作。比利时当局现时指控被告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且是犯罪组织成员。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国际方面，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增加至13人死亡，一人失踪，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暴雨，造成千叶县2000几间房屋被浸，大约2700架车被冲到道路上。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裂。截至星期二中午，仍然有几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另外，在菲律宾南部沙堡岩市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人死亡，九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二早上8:30左右，三岩市市长奥拉索说，一名学生携带步枪和手枪进入当地一间中学，首先向一名老师开枪，但是射失，其后转到另一间课室开枪，打死一名学生，行凶后在校园内自尽。法新社报道，当地传媒流传相信是枪击案的直播画面，显示枪手的第一身视角。学校在案发后封闭，家长陆续赶到接走学生，警方正调查案件。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3，今日有烟霞，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机会系20%。
0: 今晚咧黄昏时分就会天清噶啦，而午夜之后咧就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啊，落雨机会有10%嘅啫。日落时间系8:24。
1: 听日星期三啦，咁有阳光啦，间中都有啲云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2度啦，落雨嘅机会系20%。
0: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系天晴嘅，阳光普照。星期五就有骤雨，去到星期六咧就持续有微雨噶啦。气温徘徊摄氏嘅20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70%啊。
1: 现时咧就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3: 1320马路情报。
0: 好，早上嘅6:34接近35分嘅时间啦吓。交通消息方面咧，冇意外或者系卖车报告收到。不过咧，有一宗咧系关于渡轮嘅，但系呢个渡轮咧就唔系话 Tuasa 啊，又唔系呢个呢个嘅 Swat Bay 嗰边嘅吓，系一个 area 叫做 Barnston Island Ferry 啦。嗱，呢个咧可能系喺近住Pitt Meadow 啊嗰区嘅。咁啊，呢一个嘅渡轮咧就因为系机件故障。所以咧，佢就暫停呢個服務嘅。咁如果大家係用開呢一個，或者要用開呢個 Barnston Island Ferry 嘅渡輪嘅朋友咧，最好 check Drive BC 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嘅狀況咧，係會改即係改過或者通知啦。好啦，其他嘅公路條橋梁咧開始係車多噶啦噃嚇，咁啊，但係就未至於啦，話去到咧好塞車嘅情況。一路公路咧，只不過比較繁忙嘅地點咧，就係頭先講過嘅喺 Coquitlam 嗰邊啦。西行的方向尤其是是较为车多的，那边是由 Portman 桥下来之后经过 Coquitlam 跟着就向这个 西行方向温哥华那边的进发。其他99公路的车辆呢就在北行的隧道是比较多车的，因为是向温哥华的方向嘛，由南向北。17路 A 公路的天桥附近也都是很通畅，没有什么特别的挤塞的情况。非常之好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0: 早上6:36啦，咁啊同你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最新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83.38。报26,361.5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98.29，报53,261.4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1.61，报7,703.4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82.87，报36,585.64。
0: 黄金下跌27.17，每盎司报美金4,389.22。
1: 白银系下跌9.8，一盎司报美金64.76。
0: 原油上升1.1，每桶报美金85.59。比特币上升495.91，每比特币报美金64,098.06。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7.92，报25,471.1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8.02，报4,183.95。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5，报2,757.65。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3，
1: 一加元对台币22.97，对港元5.658，对人民币4.86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时间嚟到早上嘅6:39，嗱，同大家讲下一啲娱乐消息啦。嗱，76岁嘅艺人啊，刘松仁咧，近年淡出幕前啦，咁一度咧传出佢有中风嘅传闻啦。嗱，旧年咧，佢曾经同佢合作嘅名门望族嘅歌美儿啊，原来喺网上嘅节目入边咧，亦都亲口证实咗刘松仁咧系曾经中过风嘅。
5: 咁啊，鲜有公开露面嘅刘松仁咧，近日啊好罕有咁啊现身喺深圳出席活动噃。咁喺网上边嘅片咧个片段，我见到佢以西装上阵，配上白恤衫，戴住副眼镜，打扮咧就系一丝不苟。但系佢睇起上嚟咧，身形就略显消瘦啦，面色就有啲苍白，而且行动上边睇落去都有少少嘅唔系好方便噃。
4: 系啊，咁啊，当佢咧后台走向嘉宾席嘅时候咧，明显行路咧个身体咧好似有啲微微前倾啦。咁全程咧就身边有一位嘅女士啊，就扶住佢只手臂啦。咁佢咧就每一步咧行咧都系小心翼翼噶。
5: 之后咧，当大会主持介绍佢嘅时候，佢企起身，同四围嘅 fans 就挥手打招呼啦，全程就面带微笑噶，好亲民，好友善吓。不过有啲眼嚟嘅网民咧，就睇到佢只系得只左手比较灵活波，右手啊经常都系即系挛埋啊，屈埋。咁一班嘅网民都有留意关心到咧，咦，佢个身体状况系点咧？
4: 啊，希望佢冇事。
5: 不过我都系听过话系佢系中过风嘅。
4: 系啊，系啊。
5: 咁但系佢又话佢情况咧就系恢复得好好。
4: 系可能唔系太严重，中风都有严重或者轻微可能。
5: 系啦，咁佢行得咁，但系我相信系有只右手系
4: 只
5: 骨睇到啦。
4: 我又睇到啲中风过嘅朋友都会有咁嘅情况嘅。好，咁啊，英国嘅男星啊亨利卡维尔咧，嗱近日咧喺香港啊，原来拍摄荷里活嘅新片，咁啊，寻日咧凌晨咧更加喺中环啊上演一个争啲俾车撞嘅一幕。咁啊，而大病初愈嘅张晋咧，就全程啊有个太太啊蔡少芬傍住开工啦。咁啊，佢化身咧大力士奇人啊，出手咧去帮呢个亨利咧刹停部车噃。
5: 咁啊，蔡少芬讲到佢老公今次孭飞拍摄荷里活电影嘅时候咧，竟然自嘲话冇本事。但庆幸有机会亲临片场窥探啲国际电影舞台。
4: 系啦，因为咧饰演呢个超人啊，人气飙升嘅英国男星啊，亨利卡维尔啊，Harry Cavill 咧，就联同呢个杀神啊 John Wick 嘅系列嘅导演啦，咁啊连日嚟咧都喺香港告拍摄荷里活嘅奇幻动作电影，就系新版嘅挑战者啊 Highlander 啦。
5: 团队咧先后喺中环同埋红磡一带取景，吸引到大批嘅粉丝追星啊，好热闹啦！大队前晚现身中环咧中心边边一个角落头，咁搭出一个 disco 嘅场景，而且安排咧多位演员咧即场劲歌热舞，咦，啲人真系唔使出钱睇戏可以喺度嗬，
4: 呢度
5: 拍摄啊！Henry 咧就入内咧揾人嘅戏码。
4: 哦 ，OK， 嗱，原来咧旧年啊爆出咧曾经患有心脏病，兼且有八成嘅血管咧堵塞嘅张晋啦，咁经过手术啊同埋休养之后咧，而家已经康复啦。嗱，今次咧更加获得咧获邀同超人啊斗戏。咁啊，前晚咧佢太太系蔡少芬 Ada 嘅陪同之下现身啦。咁啊，首先安排喺附近嘅一间咖啡室嗰度休息下先。咁啊，正式埋位嘅时候咧，先搭电梯咁样咧落去楼下嗰度开工啦。
5: 喂，其实张晋本身有位武打嘅，
4: 系啊，武打
5: 咁佢自己都有八成血管堵塞嘅，
4: 即系可能有啲人就谂住自己有做运动嘅，应该食嘢嗰方面未必有咁节制啊。
5: 可能真系食嘢食得太多嗰啲油腻嘢啊！
4: 即系我都听到一啲朋友讲，佢话 我食緊藥噶嘛，而家膽固醇我食緊藥，我有藥食緊噶嘛，咁、我咪唔怕咯。
5: 係係係，
4: 就可以食多啲，唔
5: 恃住係有藥食。
4: 係啦，咁所以可能呢個問題就係咁出嚟咯。
5: 咁個佢本身仲有心臟病咧。
4: 係啊。
5: 咁你有加埋咁係咪？哦，當然蔡少芬咧，全程就係睇實佢老公啦嚇、不時就露出肉緊之情啊！入行多年嘅佢喺片場咧睇到幾投入嘅噃，又不時咧同啲工作人員咧。啊、大家傾閒偈咁啦，同台前幕後似乎都、相處幾愉快喎。
4: 係啊係啊，嗱、亨利咧去完成咗 disco 嗰個場景氣氛之後咧，跟住咧轉戰去邊咧？基利文新基利
5: 文
4: 新街，
5: 基利文新街
4: 係咁啊，繼續拍攝啦。咁啊，滿身傷痕嘅佢咧，原來手持住一把長刀，喺好擁擠即係好逼嘅即係臨時演員個街上面漫步喎。咁啊，嗰條街咧就佈滿咗啲嘅懷舊港式嘅擺設啦、更加有啲燈牌寫住2024。嘅字樣啊，
5: 2040
4: 啊，係啊，後啲嘅後啲嘅 ，OK， 2040啊，唔好意思啊，係。
5: 咁啊，咦，原來嗰啲林記請翻嚟嘅，喺度行啊行啊，惡下惡啊，原來嗰班係林記嚟嘅，我以為係嗰啲即係路邊嗰啲行人嚟嘅，
4: 真係林記嚟，
5: 係林記嚟，
4: 要俾錢嘅呢啲。
5: 要嚇出鏡俾你100蚊咁。
4: 係啊係啊係啊。
5: 好啦，咁啊。昨日的凌晨3:30左右，團隊再轉去德輔道中的電車路拍攝，依然傷痕累累的 Henry 就用西裝褸捲起把大刀，虛脫地走出馬路，走出馬路差點被的士撞低。
4: 是啊，與此同時張俊就以這個半古裝的造型出現，用武功幫 Henry 就截停部的士。張俊連日在很熱的夏天的時候開工，哇，上演這個很激烈的動作戲碼，面对着一个高强度的拍摄，依然是表现自如，状态回勇的嘛。
5: 真的好东西，这些外景即是有晒啲咁嘅配搭喺度，咁又要揾埋啲林記做行人，
4: 其實好犀利
5: 嘅，普通人做行人，
4: 係啊，
5: 因為驚你啲普通人行過會睇啊，
4: 係係明星啊嘛，
5: 行過之後，係啊 Henry，
4: 同我影張相啊，即係禁得住咁啊，所以要林記先得啊，
5: 揾林記真係揾林記嚇，
4: 係啊。
5: 好啦，型男古天乐第一个红馆 My First Show 的演唱会了，咁就喺今个星期五同埋六会举行啦。正喺呢个启德体育园嘅主场馆内进行彩排嘅佢嘅时候，适逢红馆开始搭建舞台噃。
4: 系啦，咁咧就原来咧第一时间咧到场嗰度咧系视察下啦。咁啊为佢咧为期3日嘅演唱会嘅 Pop Up Store 嗰度咧，就原来喺今个星期四起咧就有啲限量发售嘅周边嘅产品啦，包括有T 恤啦、外套啊、围巾啊、tote bag 啦、帽啊、CD 机啊、古仔，即系古，我谂系古天乐嘅 Q 版
5: figure 啦，
4: 哎呀得意啊，同埋即系配合呢个红馆 show 上架嘅全新专辑啊 The Present 啊。
5: 咁啊，古天乐咧今年推出第一张嘅精选专辑《天命最高》Back to the Past， 成为3个星期销量冠军，亦都为全新单曲《世纪大骗局》咧发行咗一只3寸嘅 CD， 而几得意喎，3寸啫，
4: 系咯，
5: 咁
4: 得意嘅。
5: 是啊，好細隻嘅，咁啊，系啦，趁住紅館 show 啦，開羅在即啦。咁啊，今個星期面世嘅專輯《The Present》咁啊，收錄咗有經典曲目嘅 remix 版噃，仲有孫暖合唱嘅《無時空之戀》，
4: 系啦，仲有啦，同農夫嘅唱嘅一個《天下一家》等等咧，有12首新舊嘅作品。嗱，原本咧佢諗住係雙封面嘅排版嗰個應試嘅，咁同時咧仲特製史無前例全港嘅首張呢個公仔膠嘅唱片。咁啊，佢話膠身咧就係以佢個 Q 版造型製作。咁加上原来半年嘅时间精心炮制，完成品一定令啲 fans 咧爱不释手。
5: 主办单位亦都特别咧打造几个等身大嘅，即系同等嘅古天乐咁大嘅一个嘅
4: Q
5: 版嘅吉祥物，安放喺香港嘅 Pop Up Store。同埋澳門表演場地俾大家拍照留念，咦？係咪佢成個古仔喎？
4: 係啊，犀利啊！
5: 身高一樣1:1嘅喎，嗰、那個比例。
4: 即
5: 係
4: 唔同真人影啊，同佢影都
5: 就同佢影咯，係
4: 啦
5: 係
4: 啦，高啊係咪啊？
5: 一定係成為打卡嘅啦，熱門。
4: 係啊係啊，嗱、啊，原來咧就個演唱會咧就係、是、呢個喺澳門站咧，緊接係8月29日至到係30日舉行嘅。咁16日嘅夜晚啊，10:10左右咧，原來全場咧有5分鐘嘅無人機匯演喎。
5: 哦
4: 哦， 利用呢个 LED 灯喺空中咧，呈现出古天乐嘅澳门 show 嘅字眼，同埋佢 Q 版公仔。
5: 咦，好掂！
4: 期间咧仲会播出呢只《天命最高》同埋《男朋友》呢只歌。哎，早做晒先啦。
5: 哦，哇！咁我谂呢个真系好抢，
4: 好期待啊！都好似未见过系咪啊？即系好
5: 有佢有新意咯。佢起码嗱，你几时见过有呢个演唱会俾啲无人机？
4: 又有无人机？喂 ，Q 版公仔，我谂你几得意啊！呢个
5: 一定好得意啊！有冇叫朋友整整几只翻嚟啊？
4: 系咯，有冇人去睇咧吓？
5: 你翻香港嘛喂？
4: 啊，系咯。
5: 如果系嘅话，我话
4: 如果系系啦，如果系
5: 香港，你系咪搵翻你几只？
4: 睇下点啊？
5: 好啊，考虑下，
4: 考虑下。
5: 好多人好期待。
4: 2930，澳门啊，2930。哦 ，OK， 谂谂佢啊。
5: 啊，谂谂佢好唔好啊？嗯。好啦，下一年系英国嘅男星啊 ，Roger Moore， 大家记得佢啦，罗渣摩亚咧离世十周年啦。七次飾演詹士邦的羅渣，原來咧60歲的仔 Jeffrey Moore 咧，亦都係演員兼監製嚟嘅。最近咧佢主演的新作叫做 Nightfall， 就惹嚟咗一眾邦迷的討論啦。
4: 係啦，咁呢出 Nightfall 咧，原來係一部咧充滿咗詹士邦風格的動作電影嚟㗎。喺個父同佢個爹哋一樣啦。咁 Jeffrey 咧就喺片入邊飾演一個咧軍情五處啊，即係話英國嘅安全局嘅特工。咁女朋友咧係一個情報嘅分析師啦，因為卷入咗一項咧係阻止呢個嘅致命生化武器交易嘅秘密任務咧，而陷入呢個險境啊！
5: 哇，聽呢個故事似足詹士邦電影啦，
4: 係啊係啊，真係。
5: 咁而佢嘅仔啊 Jeffrey 咧嚇，即係羅渣嘅 Roger Moore 嘅仔咧，咁佢喺片入邊嘅特工嘅造型曝光啊！一班羅渣摩亞粉絲咧都話兩個樣撞樣喎，
4: 哇！真係似樣啦，
5: 即係好似樣啦，但係父子啊嘛，話到
4: 冇錯，一定會噶。嗱，其實咧今次已經唔係 Jeffrey 啦，喺個電影入邊咧模仿佢個爹哋啊父親嘅啦。喺1990年啊，原來佢主演咧有幾部嘅電影咧，亦都帶有呢個詹士邦影片嘅影子啊。嗱，今次咧係佢咧自1993年嘅《Fitch to Kill》之後33年嚟咧首次再拍電影啊。
5: Nightfall 咧將不会在戏院上映的、下一年9月11日在美国的串流平台推出，即是你要串
4: 流，没错、
5: 你要串流才看到、即是它不是放上去的电影院，
4: 是、不可以是买飞看，
5: 没有，如果你是、串流的话，即是 Netflix 也能看，
4: 是应该是，但是是明年明年的
5: 9月，明年9月，
4: 明年9月，
5: 即是有差不多就有一年要飞看，
4: 还有一年松一点，一年多一点。
5: 台湾歌手杨丞琳咁啊，前晚咧喺北京舉行歌唱《房間裏的大象》啊，大笨象嘅象啊。咁啊，老公啊李榮浩咧，就因為忙於表演咧，唔能夠到場支持啦。但佢仍然送上花籃放閃啊。
4: 係啊，嗰卡片咧署名係先生，哇，寫低話我明天就回來。咁啊，簡簡單單嘅字句咧，哇，閃盲咗網民啊，就讚佢話愛情永遠藏喺細節入邊嘅。
5: 當晚咧，除咗好朋友陳妍希專程到場力撐之外，楊丞琳嘅媽媽同佢嘅奶奶亦都有現身噃，咁喺台上邊咧大爆婆媳搞笑嘅日常啊！
4: 系啊，佢话其实咧奶奶嗰个厨艺太好味啦，太好啦吓、自己咧因为要维持身形啦吓、所以咧就要戒食啊，即系唔可以周围食，因为要演唱会啊嘛。咁啊令到奶奶咧就以为佢诶系咪我煮啲嘢唔啱你口味啊，新抱咁。咁之后咧佢就笑话唔系噶，嗱完 show 之后我即刻去你屋企嗰度大食一餐咁啊。
5: 咁、你叫得咁鬼好听嘅啫，新抱。
4: 哦，系系佢奶奶啊嘛，
5: 啊好嘢，
4: 奶奶咪新，
5: 嗰个奶奶梗系唔敢对佢有任何要求啦，佢都系杨丞琳都系歌手嚟噶嘛，都系好出名嘅歌星啊，
4: 冇错，
5: 同李荣浩差不多噶嘛，
4: 所以就诶乘机话俾奶奶听，就其实你煮啲嘢好好食噶，
5: 梗系啦，香港女星张柏芝同佢前夫谢霆锋有两个仔，18岁嘅大仔啊 Lucas 咧，阿谢振轩，咁啊因为好似佢老豆嘅帅气外形咧，就备受关注噶。咁啊，而家16岁嘅二仔啊 ，Quintus 啊，谢振南咧个近照就曝光咯噃。
4: 哦，同样咧，啲好网友咧就异议啦，即系讨论纷纷啦，话啊，唔少人就发现啦，啊，佢唔单止咧身高已经咧接近又系183公分啊，
5: 1.83。
4: 系啊，188好高啊！五官咧越嚟越成熟啦，好靓仔吓。近日咧网络咧流传咧有一辑嘅即系 Quintus 啦，喺嗰个即系儿仔喺个排球上边佢相，哇！见到佢咧留住一头少少挛嘅头发，身嗰度咧着咗球衣喺个球场上边，哇！跟住加上呢个修长嘅身形啦，配搭结实嘅手臂嘅肌肉，好吸睛啊！又散发好多阳光啊！啊，一个运动型嘅男仔啊！
5: 哇！死啊死啊！真系够晒魅力四射，
4: 冇错啊！真系噶
5: 咁好多网友都认为 Quintus 真系遗传咗佢爸爸妈妈嗰啲优良基因啦， 五官都融合了张柏芝和谢霆锋的特色，侧面的神韵还带有几分年轻的时候谢霆锋的影子，亦都有人认为呢佢嘅眉眼啊更加似张柏芝嘅，所以纷纷留言表示：
4: 老大就似爸爸，老二就似妈妈，根本就是妈妈的翻版，又是一个靓仔啊！
5: 唉，咁啊，除了外形咧受到讨论啦 ，Quintus 喺排球场上面嘅表现咧，亦都相当亮眼嘅，因为今年四月。张柏芝曾经分享啊，佢陪同个仔去到西班牙参加国际排球赛啲点滴啊。
4: 嗯，佢透露啦，其实 Quintus 咧唔单止系学校排球队嘅队长，亦都系主攻手嚟嘅噃，喺球场上面展示唔同啦嘅扣球实力啊，真系好犀利啦。
5: 当阵时咧，母子俩咧亦都趁住比赛嘅空档咧喺西班牙街头游玩嘅。Quintus 咧仲贴心咁。孭住妈咪行街噶，
4: 嗱
5: 呢啲够大只啊嘛，
4: 系啊系啊，孭得起妈咪啊，咁呢个温馨互动嘅画面咧，梗系好多嘅网人都喺度赞啦。咁啊，张柏芝亦都分享啦，佢话嗱，虽然个仔咧而家都系青春期嚟嘅，咁但系咧遇到啲事咧都好主动同佢讨论噶噃，又问下啲意见啦，又系一个好成熟又好贴身嘅小朋友嚟嘅。
5: 即系话佢哋嘅屋企个
4: 关系好
5: 好，关系好好，
4: 冇错，的确系，样样都同妈咪讲，
5: 冇错啦。台湾组合 F4 成员建豪、言承旭同埋周渝民联同台湾天团五月天主音阿信近日喺新加坡举行巡演，其中言承旭喺台上边突然间自爆：我只眼睛出现咗问题啊！庆幸有啲战友阿信照顾。
4: 系啦，佢就话咧，前一阵咧，因为咧喺做演唱会嘅时候，可能压力好大啦，咁啊令到个眼睛有啲状况，即系有啲唔舒服啦。喺我最唔好嘅时候啦，即系阿信咧就话要开车啊，带我去睇医生。我喺度心谂啊，你哋中意佢，原来你哋都啱嘅，你好有眼光啊，咁话啲 fans 大赞。哎呀，阿信你好细心啊，又其实好担心言承旭嗰个健康咯。
5: 眼好紧要，
4: 系啊，好紧要。
5: 你即系做做一位嘅明星，你嘅眼你话即系睇得唔清楚。
4: 確係噶，
6: 華僑之星積極推廣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號特別雲集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得獎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舉辦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和現場觀眾一起穿梭經典電影，重温主題名曲，
6: 門票每張40元，華僑之星尊貴會員優惠價35元， VIP 門票80元，
7: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星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6: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6: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6: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9: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4: 时间嚟到早上的6:55，嗱，好多时候我哋都话啦，啊，饮多啲水啊，饮多啲水咧，对于我哋嘅身体有益啦。咁但系咧，如果咧你话饮水嗰方面咧，呢、這个消息大家真系要留意啦，就系一啲嘅隔夜水安干唔干净咧？咁原来咧，日本啊有个实测啊就指出啦，佢原来经过我哋口唇接触之后嗰、那个樽装水啊，如果喺常温之下咧放置24小时啦，即系一日啦，个细菌量咧可以增加咧系接近双倍咁多，咁如果系含糖嘅饮料咧，原来细菌滋生嘅速度咧更加犀利啊！一款嘅人气饮品咧，原来放一晚之后，嗰、那个菌量咧高达系517万个啊！哇，吓死人啊！吓死人啊！
5: 有冇搞错啊？
4: 系咯，咁劲嘅，
5: 系咪真系咁多啊？
4: 系啊 ，OK
5: 啊。根据咧有一个日本嘅综艺节目咧，有一个研究人员就喺模拟夏季闷热嘅环境，即系室温28度摄氏度啦，相对湿度要70%嘅嗰个环境之下，等啲受试者直接对嘴饮用樽装水，并且咧就放定，即系净咧放低佢24个钟头。
4: 哦，
5: 咁、
4: 个
5: 数据显示咯，未接触嗰啲口水前咧，个樽入边嗰啲金黄葡萄球菌咧大概600个。
4: 哦，
5: 经过口腔接触，而且再放置咗一晚之后咧，哇，个菌量咧大幅上升到1100个。
4: 哇， 犀利啊！原來咧接近雙倍啊！哇，原來未飲未飲都有600個噶。OK， 咁呢個嘅結果就證實啦，佢口腔嘅細菌咧，一旦咧入咗個樽入邊咧，嗰個環境更加加速嗰個微生物嗰個繁殖啊同埋生長啦。咁而且咧嗰啲飲品啊，越甜嘅話咧，原來隔夜之後嗰個細菌個量咧就越多噶喎。嗱，講下五大隔夜飲品個細菌排行榜俾大家聽下啦。
5: 第五名原來係水
4: 哦，
5: 細菌量1100個
4: 係。第四名大麦茶，细菌量咧都有3700个嘅。
5: 第三名就系我哋饮嘅黑色嘅汽水，
4: 系
5: 有气嘅汽水，
4: 系
5: 细菌量2493800个，
4: 吓死人啦！第二名系橙汁，嗱细菌量都好犀利吓，系2503900个。
5: 哇，呢、這个叮叮叮当，直情一倍有多嘅。第一名就系牛奶咖啡。细菌量5175900个，
4: 哇吓死人啦！嗱，咁佢话咧，其实饮品啦，同埋呢个水杯入边嘅微生物嘅污染啦，嗱，主要就系我哋啲口腔入边嘅口水啦，同埋皮肤表面嘅菌类啊，菌嚟嘅。为咗咧呢个断绝呢个细菌滋生嘅环境啦，原来咧要采取咧以下一啲嘅防护措施嘅噃。
5: 嗱，首先就唔好。用个嘴直接咧喺嗰个嘅樽口度饮，
4: 哦，
5: 可能咧你即系你擘大个口，系啦，冇错啦，
4: 梁
5: 丽晴，梁丽晴已经做咗个标准示范动作，不过我哋冇视频可以影到俾你睇嘅啫，
4: 系
5: 佢仰高个头，跟住就倒水落去，
4: 冇错。
5: 咁啊，同埋咧避免有啲口水接触到啦，另外咧及时咧就放喺冰箱入边冷藏佢。
4: 哦，原来系咁嘅。咁嗱，另外啦，嗱，医生咧就话啦，建议一啲避免饮用嘅三大嘅水源系咩咧？第一咧系经过口腔接触嘅隔夜水，佢口腔细菌咧存咗入樽入边嘅话咧，就喺室温入边咧会爆发性嘅繁殖啦，吓嗰啲菌啊，所以唔建议饮嘅。
5: 另外就千祈唔好咧喺暴晒之下嗰啲樽装水咧、
4: 哦，
5: 经过高温啊，仲要系咁，然之后攞嚟饮。仲有未經處理嗰啲野外山泉水都唔好亂飲。
4: 係啊，咁原來咧，即係自來水入邊咧都有一嘅消毒作用嘅氯啦嚇。咁啊喺嗰個流出嚟嘅8至24個小時之後咧，就會完全揮發曬噶咯噃。咁呢個時候微生物咧就會好快咧喺個水入邊嗰度繁殖噶啦。
5: 咁所以咧，記住啦，雖然大部分細菌冇辦法以肉眼識別，但係擺放得太耐咧，就會出現三項指標嘅。第一，嗅覺，杯口靠近鼻尖，如果聞到一啲分味咧，塵即係嗰啲腐爛味咧，或者酸臭咧，就唔好飲啦。
4: 係啦，另外味覺啦，飲嘅時候好似怪怪地啊，啲苦苦地嘅味，有金屬味或者其他好似唔乾淨嘅味，就唔好飲啦。
5: 視覺嘅梗係啦，睇到佢有啲混濁嘅，你梗係唔好飲啦。
4: 更加唔好擺入口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星期二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同特朗普星期一就贸易谈判通过电话。美国谈判团队在星期一与加方会面之后，已经与特朗普汇报进度。张亦伦报道。
13: 加美贸易谈判星期二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与特朗普于星期一就贸易谈判通过电话。卡尼说，随着最后限期临近，正同美方在进行有关最后阶段的关税谈判，情况是微妙而且紧张。卡尼说，为避免在今日星期三新一轮关税生效，加拿大正与美国进行最后阶段谈判，他计划在未来48小时内与美方再度通话，以促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在星期一，卡尼在东岸向记者发表讲话，他说那里宣布了与魁省与纽芬兰拉布拉多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水力发电协议。卡尼说，他不愿公开讨论如何透过谈判来避免特朗普价值数十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只是表示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而且本国是处于有利地位。当他被问及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他是否计划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时候，卡尼就说他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可能性的准备。另外，总理办公室发言人不愿就特朗普和卡尼于星期一晏昼电话谈判提供通话细节。在过去三个星期，加美贸易代表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经已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一系列的会谈，双方于星期一晏昼会晤长达1小时45分钟，是多次会面里面最长的一次。一位直接了解谈判情况消息人士在会前说，预计这个将会加美部长级会晤最后一次，不过会后就没有再传出其他消息。 加方现时不仅是为了只是避免美国的338条款关税，也都是为了降低现有的323条条款针对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等的工业产品关税。另外报道指，美国的谈判团队于星期一和加拿大官员会晤后经已会见了特朗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兰报道。
12: 本省南部大部分地区持续受到山火烟雾笼罩，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星期二将会举行记者会交代最新情况。出席记者会的还包括紧急管理厅长郭海利和林务厅长帕默。目前本省大范围地区仍然受到黄色及橙色空气质素警告覆盖，包括在 Boston Bar 附近、 Caribou 和 Okanagan 地区都有大型山火燃烧。全省现时有超过120宗山火，其中部分火场已经摧毁数以百计的房屋，亦都迫使数以千计的居民撤离。除了空气质素和山火的情况，省府亦都呼吁市民支持受灾地区的本地商户。农业厅长布罕尼表示，夏季本来是一年之中不少商户最重要的经营时期，但在新闻岭和 Okanagan 多个地区近期受到疏散令、道路封闭、山火烟雾和其他营运中断影响。他呼吁散民在受影响社区逐步恢复期间，优先购买本地农产品和 BC 省的产品，以实际行动支持当地农户和小型企业。温哥华国际机场的 MacArthur Glen 商场星期六发生的一宗汽车撞入商店盗窃案，警方已经拘捕疑犯。张玉良报道。
13: 温哥华国际机场的 MacArthur Glen 商场上星期六清晨发生中汽车撞入商店正门盗窃案。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匪徒在8月15号凌晨5点左右驾驶一部汽车冲入华沙池的零售店。列治文皇家骑警接报之后，迅速找到两估计同案件有关的贼车，警方也都逮捕两名疑犯，调查人员也都追回在事件里面被盗的商品。警方另外确定涉案车辆是一部塞车，是被匪徒偷去用来犯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2: 美伊冲突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4: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两届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六个月，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两届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2: 另外一架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 战机故障，降落冲绳那霸机场跑道后因无法移动而滞留，导致机场跑道被迫关闭约四个小时，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近一点钟，涉事的战机隶属日本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执行紧急升空任务后回程，着陆机场第二跑道后，左侧的主起落架截断，机身向左倾斜停在跑道上。当地传媒报道，战机冒出白烟，减速后机尾一度冒出火焰。 航空自卫队通知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表示着陆时发生故障，多架消防车到场戒备，有自卫队人员检查战机。受事故影响，机场第二跑道要关闭，期间客机要改由第一跑道升降，多班机出现延误。涉事的战机其后由起重机吊起，利用货车运走。战机的故障原因仍在调查。CHMBAM 的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温哥华早晨，
5: 2026年的8月18日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六日。各位听众朋友早晨，Anson 梁丽晴早晨，
4: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08，大家早晨。
5: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个温度呢，15度呢原来都是假的，因为现在变成14度。
4: 是啊是啊，14度啊。啊，好像是这样跌下去的。
5: 那个温度是这样在跌下
4: 去。是啊，
5: 没得搞的。即是我想今早上，因为我们 check 那个天气的呢，它那个即是温度呢是每几多分钟跳一次，每几多分钟跳一次。所以我们 check 的时候它刚刚没改。我们讲讲下嘢的时候它跌下
4: 去。它跳的。没错啊。
5: 不过再提一提大家啦，我哋BC 省嘅山火咧嘅情况咧都几严峻吓，而家咧有成120几个火头咧喺度烧紧，咁但系庆幸嘅咧就系呢一个新物岭嘅部分嘅1200户嘅居民咧系已经系获准咧可以翻翻去咧照顾自己嘅家园啦，吓呢个都系好事。但系好事还好事，因为呢个山火咧佢嗰种嘅飘忽法咧，好难去预定，但系而家估计咧，嗰度风向咧又向相反嘅方向去咧，所以佢哋可以翻翻去自己嘅家园。咁佢见到屋企咧，自己见到自己屋企咧，好开心啊！翻翻自己
4: 谂都谂到，想象到系啊，因为冇事嘛，起码喺度嘛间屋
5: 系咯，系啊，真系噶。咁当然佢周边有好多一啲嘅灰尘啊，嗰啲即系山火烧落嚟嗰啲尘埃咧，咁佢要清理咯。
4: 冇错，
5: 我见到有一个居民咧用一啲 blower 咧喺度吹紧嗰啲咯，但系佢哋唔觉得辛苦咯，
4: 唔觉得，
5: 佢哋觉得系。好开心可以翻翻自己嘅家园，
4: 系啊，的确系嘅。
5: 呢个真系
4: 屋企最紧要嘅，其实。
5: 其实系啊，真系自己屋企，你惯咗嗰个嘅环境啊，
4: 有感情噶嘛，系嘛，你住一段时间都已经有感情。
5: 梗系啦，呢个人嚟噶嘛，
4: 系啊，冇错。
5: 间屋本身入边有好多嘅回忆啊，各方面嘅嘢咁，但所以我谂恭喜佢哋啦吓，咁但系仍然佢哋都系处一个戒备状态啦。只要如果嗰个风向一转变嘅话咧，好可能佢哋分分钟又要系冇系玩剧走噶啦。
4: 希望佢哋冇。
5: 咁希望今次呢班嘅救火英雄咧，真系可以将呢个火势嗰个嘅蔓延嘅火势咧控制佢啦。呢样嘢我系最开心睇到嘅。好啦，咁因为呢个嘅山火问题咧，我哋好不时喺新闻都见到咧，有一啲嘅飞机啊。
4: 哦，系
5: 啊。嗰啲叫做咩咧？叫做嗰啲叫做水机啊，我哋叫做
4: 水炮，
5: 叫做 scooper，超级水炮。其实你唔好睇轻佢啊，佢喺嗰个嘅灭火嗰个嘅公路上边咧，系占一大嗰个嘅公路嚟嘅。嗰个事件，加拿大、美国同埋欧洲咧，大家都知道陷入咗呢个惨烈嘅山火季节。加拿大嘅超级水炮啊 ，super scooper 咧，呢个消防飞机嘅制造商而家承受咗越嚟越大嘅矿产嘅压力啊，联邦政府要求佢大批采购要。
4: 根据呢个加拿大广播公司嘅报道啦，嗱，总部咧位于呢个Calgary 嘅德克维兰啊 ，The Havilland 咧
5: 就接 The Havilland
4: 咁就接手咧水上嘅消防飞机嘅计划之后咧，就罕见咁咧重启呢个叫 Canada 嘅生产线
5: Canada 嘅生产线。
4: 咁啊，呢一款嘅飞机咧，过去咧就系由呢个庞巴迪公司系啦就生产嘅噃，咁直至到2015年咧系停产啦。
5: 呢款享誉全球嘅，唔系净系我哋喺加拿大嘅，享誉全球嘅飞机采手工制造嘅，用咗多数啲组件咧喺 Calgary 完成嘅添，零件咧就嚟自全国嘅供应链。重启翻呢条生产线嘅计划咧，喺2022年公布咗啦。而家咧头两部飞机咧已经成型啦，进度如期，预计2028年初会完工交付。 供不应求，唉，咁啊政治压力又升高啦。
4: 系啦，咁啊面对呢个嘅即系飞机嗰个队伍个高龄化，啲飞机系高龄化啦吓，耐咗啦，咁同埋个灾情失控啊，咁加拿大各省嘅省长同埋欧洲嘅各国嘅领袖咧，而家面临住好焦虑嘅嘅灭火饥荒咯，即系希望大家即系多啲飞机去救火啦。
5: 即系估唔到咧，原来加拿大咧都有好多一啲嘅几有历史同埋几有贡献嘅即系设计噶吓。嗱呢一只飞机咧，就系1960年代问世噶啦。呢只传奇嘅机种咧，具备咧翼展达到30米嘅高单翼，同埋6100公升嘅超大水箱。
4: 哇！
5: 6100公升，
4: 犀利喎！
5: 咁啊，专系为穿越加国险峻嘅峡谷而设计嘅独特机身，令到佢可以喺几秒钟之内由湖泊啦、河流啦同埋海洋咧吸取几千公升水嘅。
4: 系啦，咁佢嗰个灭火嗰个实战嗰个引导咧，远超过其他嗰啲民航机啊，或者直升机改装嗰啲二线机型噶噃。嗱，近几个星期啦，法国同埋西班牙反对党嘅即系政治人物咧就批评啦，佢个政府咧唔能够咧维持足够数量呢啲嘅灭火嘅飞机啦，咁啊导致咧面对呢个极端天气同埋山火嘅时候咧准备唔够啦。
5: 而且我哋加拿大嘅部分省长亦都连续几个夏季咧，都感叹咧呢只新嘅水上消防飞机不足啊！嗱，缅省嘅省长啊 ，Kinu 咧更加就话喺2025年嘅6月话，我哋能够攞到几多架水上消防飞机都唔嫌多啊！
4: 系啊，佢话嗱，我哋承受住一啲嘅压力嘅，嗱，我哋知道咧呢个唔单单系加拿大嘅一个重要嘅飞机嚟嘅，亦都系全世界嘅重要飞机嚟噶。咁我哋都好认真咁样看待自己啦，对于客户啊或者即系其去对一啲嘅服务民众嘅责任嚟噶。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嘅企业嘅总裁咁样同大家讲咯。
5: 咁而家需求咁高啦，咁 De Havilland 咧呢间飞机厂公司咧就考虑要增设第二条生产线啦。就算现有嘅厂房啱啱开始制造第一批飞机都好，即系变咗我一定要加强我嗰个生产线啦。亚省嘅省长咧戴斯文啊 Daniel Smith 咧亦都表示，佢正在同其他省长同埋联邦政府合作，争取渥太华下达咧正式嘅订单。等製造商有足夠的把握興建第二條的生產線。
4: 是的，他說如果加拿大政府訂購50架的話，他可能明天就可以興建第二條的生產線了。原來這個生產這些多種的飛機在 Calgary、安省、Victoria 這些地方，原來有4000個的員工。水上的消防飛機如果滿了生產的時候，很多人繼續不停生產的話，原來每年可以製造大概10架的。如果加上第二條生产线嘅话咧，最终喺每年咧就可以提高至20架噶啦。
5: 而家呢个 De Havilland 嘅公司咧，现有咧有38架水上消防飞机嘅订单，而新嘅订单交机期咧已经排到2032至到2033年啦。
4: 嗯，
5: 即系就5-6年嘅时间。
4: 系啊，系啊。
5: 咁啊，每一架嘅 Canadair 咧都需要几万个嘅零件嘅，咁其中咧有80%都系加拿大制造啊！呢样嘢真系唔话唔知，真系几鬼正嘅，真系啊！咁啊，生产线部分设备咧，甚至乎可以追溯翻到1960年代。
4: 哦，系啦。咁咧，另外咧，呢个麦基尔大学有个航空专家咧，亦都认为啦，佢话 Canadair 咧需要咧系第二条，甚至第三条嘅生产线，多多都可以。
5: 因为咁多国家嘅因为山火嘅情势啦，同埋新嘅水上消防飞机短缺咧，陷入一个恐慌啊！如果有现货嘅话咧，估计几百架都会立即可以被它消化晒啊！全球需求正就因地球暖化是而持续增加的。
4: 系啦，佢而家我哋就陷入呢个需求极其庞大的局面，全世界都喺揾紧更加多更加现代化的水上消防飞机啦。咁啊，而佢哋咧即系佢话啊，我哋咧仲未做好一啲嘅准备。
5: 其实呢一只飞机咧喺澳洲、欧洲、南美洲到北美洲世界各地都有喺度抢紧啊！因为佢哋啲山火好紧要。
4: 系啊
5: ，Canadair 呢只嘅水上消防飞机60年嚟，佢嗰个成绩咧即系有目共睹啦。
4: 嗯，系啦，同埋咧，原来呢架嘅 Canadair 嘅飞机咧，系个售价咧，原来政府公布咧就系推算每一架咧要8000万元，
5: 唔平噶。
4: 系啊，好贵啊，
5: 八千万
4: 、
5: 一部
4: 啊。
5: 系
4: 啊，一部、啊。
5: 系咪？加拿大咧参议院喺6月发布嘅山火专题入边话，强烈敦促联邦政府出钱筹建一支现代化嘅国家级嘅灭火机队、加拿大咧。跨单位的森林消防中心的发言人就说了，虽然联邦今年已经租用了10架飞机在各省来救灾， 但是他强调联邦资助的航空器需求极高，甚至乎曾经出现必须要对各地请求分出优先的顺序情况。
4: 是的，是的。而且他说这个航空灭火只不过是抗击山火的一个工具来的。飞机最啱就是怎样可以减缓那个风势的蔓延。
5: 火势。
4: 火势的蔓延可以协助建立这个火线和这个降低个热度。
5: 嗯、
4: 令到消防人员更加容易救火，是不是？这些浓烟和地形都可能是限制这些飞机或者直升机的行动的。
5: 其实飞机是不会扑灭火灾的、嗯、是消防员才会的。他们不是灭火的万灵丹，这位的议员说，航空器虽然是消防工作最受瞩目的部分，但是面对着今天持续升高的山火威胁，预防和减灾同样是不可以缺乏的。
4: 是啊，那联邦紧急事务部长他也说了，有个新闻秘书长就说，他说政府就致力是保护加拿大的民众，仲有强烈啦，其实咧就强化呢个国家应对呢个叫日益猛烈嘅山火季嘅能力先得噶嘛，系咪？咁、
5: 嗯、
4: 啊，所以咧各省地区应该紧密合作啊，诶，点样有啲咩方法可以即系尽快即系可能多啲嘅啲救火嗰啲方法咯？
5: 点都好，我谂加拿大 Bombardier 咧 ，Bombardier 呢间公司咧，佢呢一段时间都唔使休，佢冇。
4: 冇生
5: 意做啊，因为而家个个国家都需要，
4: 系啊，度度都话有山火。
5: 六十年嚟，我哋呢只 Super Scooper 咧，呢只水炮机咧，已经系帮手灭咗好多，即系帮手即系减低咗好多啲山火嘅蔓延情况、
4: 嗯。
5: 所以佢哋嗰种嘅功能咧系不容忽视啊！所以咁多国家抢住
4: 用，
5: 咁啊，即系其他国家做唔到啊，即系得 Bombardier 做到啊。
4: 系咯，点解咧吓？
5: 因为佢哋有1960年代已经做啦嘛。
4: 啊、
5: 你而家新嗰啲公司要做嘅话咧，你冇嗰、那个，你冇嗰个机。基础啊，系咪？我哋加拿大1960年开始做呢只飞机嘅时候，已经有咗个基础喺度啊。
4: 所以
5: 咁你变咗你喺嗰度继续发展上去，自然就系俾人哋得心应手好多啦。
4: 系咯，容易啲。
5: 你要重新由头做，
4: 由头系，
5: 你个投资几大啊？系嘛？

0: 雨机会是2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了，星期四是天晴和阳光普照，星期五就有骤雨，去到星期六就持续有微雨的。咁啊，气温咧，盘起摄氏嘅20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70%啊。
0: 现时咧就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嚟到早上嘅7:20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已经开始见到各个桥面同埋路。highway 公路上边已经开始有多车的情况出现啦。99号公路咧，现时见到咧就南北行的方向咧，开始比较车多，尤其是近住呢个马斯吞路啊，南北行的方向咧系双方向的行车都比较多嘅。第一，因为北行咧有3条嘅行车线，而南行嘅得1条行车线，咁见咗咧两边咧都有呢个嘅车龙嘅出现，不过唔系话好严重吓。另外咧就系讲紧呢个卡斯吞路出嚟之后，向住呢个北唔系卡嗰度就冇问题啊，但系北上过呢个卡斯吞路嗰边咧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就91号公路嘅西行咧系比较多嘅，尤其是喺呢个 Alex Fraser 桥嗰个转弯位个 connector 嗰度咧，过嚟呢一个91号公路嘅方向咧系西行嘅方向咧比较车多。咁就另外咧就系喺呢一个呢街桥咧，目前嚟讲咧就暂时嚟讲就系畅顺吓，唔会话好冇咩好特别嘅挤塞嘅情况出现。不过 Lionsgate 桥啊、狮门桥咧可能会系双方向行车咧都会比较频繁嘅。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啊唔使讲啦，仲有Solomon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都系车多嘅。我亦都冇收到有坏车啊，甚至乎系一个意外报告，非常好啊！请大家记得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早上嘅7:21啊，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26.28，报26,310.85。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29.83，报53,429.95。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0.61，报7,704.45。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55.49，报36,612.43。
1: 黄金下跌17.6，每安士报美金4,398.82。
0: 白银系下跌8.8，一安士报美金64.86。
1: 原油上升6.4，每桶报美金85.14。比特币上升375.17，每比特币报美金64,197.91。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17.92，报25,471.15。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8.02，报4,183.95。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下跌12.5，报2,757.65。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83，
0: 一加元对台币22.97，对港元5.658，对人民币4.86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4: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4: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 www.oldhouse.com。

0: 1-888-703-0202，
1: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嚟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3: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4: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3: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5: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2: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各位，法花经讲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佛经中对于人生的痛苦有非常详尽的分析，例如有二苦、三苦、八苦的描述。所谓二苦，即是内苦、外苦，身的痛苦，例如老、病、死；心内的烦恼，例如贪、嗔、痴、老、疾、狂、喘、害等等，称为内苦。身外如天灾人祸、瘟疫、战争等等，称为外苦。又有三苦：苦苦、坏苦同埋行苦。身心之苦为苦苦，欢乐变坏啦为坏苦，无常变异、千流不息为行苦。更有具体嘅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同埋五蕴炽盛苦。生、老、病、死，佢嘅意思大家都好容易了解。呢四种系我哋肯定唔可以避免嘅痛苦。乜嘢叫做爱别离苦呢？你自己所亲爱嘅人歪为离散，或者死亡，或者生离死别，不得共处在一起嘅痛苦，就系爱别离苦啦。咩系怨憎会苦呢？你所怨恼憎恶嘅人，本来想分手，想远离，但系偏偏要住在一起。貌合神离嘅夫妻，不和睦嘅兄弟姊妹等等，亲戚眷属嘅怀怨，就属于怨憎会苦啦。何谓求不得苦呢？对世间某啲事物，你想追求，你想得到，例如贫穷嘅想得到财富，时常有疾病嘅想得到健康，但系偏偏系求唔到。第八苦就系五蕴炽盛苦啦。呢种苦系以上七苦嘅总体。有情众生之所以会产生痛苦，就系因为众生嘅身心系由五蕴色受想行识假合而成嘅，因此造作诸恶，如火炽燃，生生不息，世世无穷，逼迫身心，苦上加苦，是名为五蕴炽盛苦。各位，所谓有烦恼自有菩提，佛菩萨应现世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普救众生离苦得乐，跳出生死苦海。灵验经卷四讲：引诸寻冥，出于苦海。意思是说要普度众生脱离苦海。佛经中讲脱离苦海的方法是很多的，其中有六道波罗蜜多，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六种方法。波罗蜜多即是说到彼岸，这六种方法能够领导我们从迷惑的此岸渡过生死苦海，到达涅槃，解脱痛苦，自由自在的彼岸的。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0: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赴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5: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8: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七月房屋交易数据，指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是较上季上升。张逸伦报道。
12: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数据显示，七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较上季略有增长。该协会话，上月房屋销售总额是43,578间，较去年同期下降5.3%，经季节性调整，与2026年6月相比，销售活动增长0.5%。协会高级经济学家 Sean Carter 表示，尽管全国的整体数据有所下滑，但实际上全国各地的市场正在逐步恢复平衡。七月售出房屋的全国平均售价是674,81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0.2%。另外，七月新屋挂牌数量较上季下降1.6%。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网上预测市场近年在美国迅速发展，现时亦都开始接受 BC 省十月市选的投注。不过有专家提醒，相关赔率未必反映可靠民意。BC 大学 Sarder 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Werner Antler 表示，选民应该对这些市场提供的预测保持高度怀疑。他指出，预测市场缺乏足够透明度和问责机制，价格未必真正反映有意义的资讯，亦都存在被人为操控用作政治目的的可能。他又提醒，参与这一类市场和赌博一样存在明显亏损风险，并强调这些预测并不符合科学标准。其中一个网上预测市场的投注平台Polymarket 网站目前将 BC 省列为受限制地区之一，但是专家表示，部分人士仍然可能透过 VPN 等方式绕过限制。民调公司 ResearchCo 主席 Mario Canseco 亦都提醒，预测市场不能够同正式民意调查混为一谈。他举例子 ，ResearchCo 在8月4日公布温哥华市长的民调之前，多名反对派候选人在预测市场排名较前。民调公布之后，其中 One City 候选人 William Asseroff 就跌至第四位。 Cansico 质疑，这个反映的究竟是市场本身预测选情，定是市场只是根据民调结果作出反应。 BC 彩票公司就表示，作为代表省府管理商业博彩的公营机构，认为不适合提供市级、省级或者是联邦政治选举投注。加拿大证券管理机构和加拿大投资监管组织早前亦都提出，目前未有任何预测市场获正式认可为交易所或者注册成为交易商。国际方面，英国首相贝安德回应俄罗斯的警告，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莫斯科较早时表示，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袭击中使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警告伦敦将会面临后果。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指责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指出英国越深入这一场冲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贝安德星期二向记者表示，英国只是践行长期以来的承诺，就是100%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的这一场非法战争。英方提供支持是为了乌克兰能够自卫，这个始终是英国政府的立场。 另外，在菲律宾南部沙堡岩市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人死亡，九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二早上八点半左右，三岩市市长奥拉索说，一名学生携带步枪和手枪进入当地一间中学，首先向一名老师开枪，但是射失，其后转到另一间课室开枪，打死一名学生，行凶后在校园内自尽。法新社报道，当地传媒流传相信是枪击案的直播画面，显示枪手的第一身视角。学校在案发后封闭，家长陆续赶到接走学生，警方正调查案件。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1320天气报告，
14: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是20%。
15: 今晚黄昏时分是天清的，而午夜之后就有云层的了，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24。
14: 明天星期三有阳光，间中会多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是20%。
15: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就是天晴阳光普照，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有持续微雨的机会，落雨最高气温是介乎20-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70%。
14: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3: 1320马路情报，
15: 来到早上的7:36，交通消息方面仍然是没有收到坏车或者意外报告，非常好。不过再提一提大家， Mary Hill Bypass 有一段路面是进行这个道路工程的，就是哪里呢？是这个 United Boulevard 夹住Shaughnessy 街的，咁咪到今日下昼嘅5:00，7:00已经开始咗佢哋嘅工程嘅进行噶啦。咁嗰边咧，相信会有延误嘅情况，请留意嗰个交通嗰个标示，睇下点样样系行车噶吓，即系唔好开得太快啦。总之系 work zone， 你真系唔好开得太快。如果喺啲有呢啲嘅道路工程嘅地点度，你开得太快咧，会影响到嗰个嘅安全啦，所以一定要小心吓，唔好加速。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系见到逐渐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嘅情况出嚟啦，包括 Ni 街桥嘅北上啦，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仲埋呢一个Queensborough 桥嘅，跟住就系呢个狮门桥都系多车，南北行方向都系多 ，Marcy Tunnel 嘅南北行开始都系见到车多嘅情况出现噶咯噃，咁就91号公路嘅西行咧就比较繁忙嘅，咁因为向住 Richmond 同埋 Vancouver 嘅方向噶嘛，咁所以嗰边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千祈唔好开得太快吓，继续小心驾驶。
13: 才子驾到！
15: 嚟到早上嘅7:37，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97.35，报23,348点。
1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65.9，报53,393.06。
1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1.47，报7,703.59。
14: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38.35，报36,529.52。
15: 黄金系下跌18.79，每安士报美金4,397.25。
14: 白银系下跌1.07，一安士报美金64.69。
15: 原油上升3.8，每桶报美金84.86。比特币上升893.07。每比特币报美金64,722.01。
1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17.92，报25,471.15。
1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8.02，报4,183.95。
1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下跌12.5，报2,757.65。
15: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83，
14: 一加元对台币22.97，对港元5.658，对人民币4.86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夏天出外 barbecue 或者 picnic， 好多时候都会用到 cooler， 即是保温箱。但是保温箱不是有冰就得， 它必须要维持在四度或者以下。其实保温箱的角色是需要做到好像迷你雪柜那样，内部需要维持四度或者以下。加拿大卫生局特别指出，保温箱应该使用冰袋和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因为每次开盖令到冷空气流失，暖空气进入箱里面的温度就会提升。 BC 卫生局更加建议将保温箱尽量装满，因为装满更加可以令到食物维持低温更加耐的时间。同时应该将零食、饮品和真正需要冷藏的食物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装饮品的冰箱通常都需要经常打开，而肉类、奶制品和切好的水果沙律如果放在同一个箱里面，就会反复受到暖空气的影响。 BC 卫生局亦都建议使用冰袋而不是散装的冰块，因为冰粒融化了之后的水有机会会在不同食物之间带来污染，所以最实际的方法就是配置两个冰箱，一个装饮品频繁可以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装食物，尽量尽少开盖。肉类、海鲜、家禽要用密封袋或者容器包好放在箱底，避免肉汁流到水果、沙律或者其他煮熟的食物上面。出门之前再将食物冷藏或者冰冻，当日先放在保温箱里面。还有，不要期望保温箱可以将刚刚煮好和仍然热的食物降温。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安全和愉快的夏天啦。
17: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5: 早上7点41分，跟大家讲下头条方面的消息啦。来自香港的报章的消息，有一间报章的独家报道说，收了订金200万元，游戏卡店玩失联。近年集换式的卡牌游戏热潮直卷全球，部分稀有游戏卡更加升价十倍，炒至过万元一张，吸引了很多卡迷追捧的。但是有报章接获到两名的买家申诉，只在旺角有一间实体游戏卡店的预订卡牌，今年的六月转账订金之后，店主突然失联，怀疑遭到走数被骗，估计约有120名的本地和海外苦主，涉案的金额高达超过200万港币。
18: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再八个学童校巴咧迎头冚右转嘅座驾。嗱，东涌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啊！喺琴日朝头早八点左右啦，咁一架载有学童嘅协康会嘅校巴啦，沿住汇东街咧往呢个东涌市中心嘅方向行驶至御雅苑嘅时候咧，咁有一架嘅私家车突然之间喺对面线嘅右转一条冇名嘅路啦，结果咧就两架车咧收制不及，迎头相撞，两架车嘅右边的车头均告损毁。
15: 另外来自加拿大的消息，汽油价格回升推高通胀，加拿大七月通胀率升至3%。加拿大统计局在17号公布了，收入汽油价格回升带动加拿大七月份的年度通胀率升至3%，但超市食品价格升幅则有所放缓，显示部分的生活成本压力开始减弱。七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近加快上升，之前的六月份呢通胀率是2.8%，在最新的数据公布之前，大部分经济学家预期通胀率只会轻微升至到2.9%。汽车价格的波动再次成为消费物价指数变化的主要原因。
18: 跟住嚟自另一宗的加拿大消息，狂野时速啊！货车载九架车飙速109公里，闯 BC 的工地，更加被揭咧系刹车有问题啊！一名亚省的货车司机驾驶咧载有九架嘅汽车 SUV 同埋其他车辆的运车嘅货车啊，喺 BC 省一处道路施工区以时速109公里飞驰，场面咧有如电影啊《狂野时速 Fast and Furious》嘅系列啦。咁货车咧被警方截停之后，更加揭发刹车同埋轮胎咧均有这个问题。 BC 公路巡警 BC Highway Patrol 就表示，事发就在7月31号星期五的上午，一名巡警在梅里特 Merritt 附近一处就限速每小时60公里的施工区，就发现这部运车的货车以时速109公里行驶，于是将其截停。
15: 来自加拿大的另一宗消息，航空公司直航多伦多摆大乌龙，派错客机不够油，被迫中途停站。 有一班原定由新德里直飞多伦多的航班，因为航空公司调派了不适合执行这个超长途航线的787客机，途中被迫降落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加油之后才飞往加拿大。印度航空 Air India AI187 的航班在星期21号凌晨2:22由印度的新德里起飞，原定直飞多伦多的皮尔逊国际机场，全程约16小时，但是航空公司当日调派的客机型号是不适合完成整段直航行程，而机师最终需要中途转降飞维也纳，约在当地的时间朝头早的7:24安全着陆，客机停留大概2小时之后加油之后，就在朝头早的9:18离开奥地利，并在多伦多的时间上午11:40抵达目的地。
18: 跟住嚟自中 BC 省的消息，大温巴士雇员发72小时罢工通知，星期一起咧拒穿制服上班服务。但服務是照常的。代表大溫地區和 Victoria 市公共交通雇員三個工會分會在星期四即是13日就宣布了，已經向雇主發出72小時的罷工通知。工會成員將會由星期一開始又以拒絕穿著制服上班的方式展開工業行動，暫時不會影響乘客的服務。 Unifor 工會就發表一個聲明說，旗下111分會的公車的司機以及2200分会的技术工人已经向岸山巴士公司 Coast Mountain Bus Company 就发出了罢工的通知，并会将这个星期一的时候采取不着制服的工业行动，那乘客的使用巴士的服务不受影响。
15: 最后来自台湾的消息，郑丽文频繁南下彰化助选。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来是频繁南下彰化，三度为蓝营提名的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助选。民进党国民党的行动中常会星期三移师彰化县举办，而郑丽文和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赖清德都会到场。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就上个星期六代表郑丽文出席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的年会。
1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0: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点算啊？
19: 不用怕，不用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21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的善解疑难，和你一一搞定晒。
2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3: 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莅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25: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26: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2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2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2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8: 上个星期同大家略略讲过 OpenAI 测试系统自动逃脱的事件，估唔到呢个大家担心嘅事竟然向真实地发生咗。我哋要了解今次事件对 AI 产业嘅震撼力，因为呢个系一个现实嘅威胁，标志住 传统以沙箱 sandbox 为核心安全的防御体系，在自主代理人的面前已经彻底失效。 AI 模型就好像一个最聪明的逃脱大师一样，具备了解决谜题并逃脱束缚的惊人力量。为了达成目标，模型会发展出所谓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他们很成功了实现你的愿望，可惜是透过一个完全不可以预见而且具备破坏性的手段而达成的。这个事件标志着软件测试安全逻辑的崩溃，而这些新模型如何为了达成目标转化成为自主攻击。而当这些系统走火入魔的时候，人类的监控是显得几迟钝。要了解今次的事件，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模型越界的关键原因。这个不单止是程式代码的漏洞，更加是训练环境的设定同埋模型目标寻求机制之间的策略性断裂。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今次的测试是原本想测试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任务就是在完全没有外部网络连结的时候，要求读取 Google Drive 的一个连结。对于训练成为必须完成任务的模型来讲，它不会很简单地报告错误，而是开始寻找创意的路径。模型推断，既然正常管道行不通，那环境中的任何漏洞都可以成为达成目标的合法阶梯。模型为了优化完成任务的评分，自发地选择作弊的路径，因此变成了奖励做黑客，去到一个集体智能的情况。这些就是典型的奖励黑客 reward hacking。 模型甚至展示了惊人的内部推理，其中一个模型这样写：帮助同伴 help peer， 虽然对我的任务没有直接的好处，但是集体行动 collective， 若有人能腾出时间，或许能找到通往目标的通用路径。要解释这个心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模型将逃离沙箱视为获得测试答案的优化路径。这种创意解决方案在技术层面是极其高效，但是在安全范围底下却是灾难性的。大家要留意一点，刚才我所讲的留言是由人工智能自发写出来的。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支撑自主攻击的关键技术，因为在此事件里面充分展现了 AI 的技术成熟度。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错误，而是一个很精密的自主连续攻击。首先第一个就是 Artifactory， 本身就是一个测试软件的监察系统，因为发现了它其中一个漏洞，人工智能就将它转化为一个隐藏的留言板，实现了跨代理人的情报共享。而 TOR 网络利用匿名化的流量成功绕过了 AISI 的初步监控，是触发警报的关键异常。而利用 JRuby Deserialization 利用了 Time of Check 和 Time of Use 的漏洞获得 RCE 远端代码执行，再利用 Linux 的内核漏洞可以帮助容器逃逸，将权限从普通的账户提升至Root 的权限，即是最高的权限。而模型都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令牌刷新 Token Refresh 的漏洞，发现了 RCE 路径，再透过 Groovy 插件执行系统指令。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持久性。在7月4日 OpenAI 曾经重置系统，并且抹除了 Artifactory 的所有信息，但在7月8日新一轮模型启动的时候，这个模型凭着推理链回忆回之前的访问方式，仅仅用数日的时间已经重建了通讯渠道。这种高度持久性令到就算发现了漏洞都仍然删除不到。除了 OpenAI 之外，类似的事件亦发生了在 MIFU5 的测试。这个模型在针对 GitHub 项目的进行供应链攻击的时候，它展现了纯熟的社会工程学。为了将恶意代码拼入开源的项目，它伪造了多个虚假身份互相背书，甚至针对特定的开发者切换语音体系。例如它很精准地使用丹麦语对一位丹麦的开发者施压，宣称这是一个紧急的修复， 要求跳过审核，因为使用母语沟通，那个开发者就误以为是同一个真人对话。而讲返 OpenAI， 向7月9号至13日期间攻击 Hugging Face 的行动，在短短数小时里面就执行了超过17600次的自动化操作。这种机器速度的渗透，这种惊人的速度，令到监察人员意识到异常的时候，管理权限已经易手。这类型的攻击已经令到本身的防御能力彻底崩溃，已经不是单单解决程式漏洞那么简单。因为第一，向沙盘限制权限已经不成立；第二，就是人类的反应速度始终太慢。而好笑的地方就是，直到7月20日，当 OpenAI 联系 Hugging Face 询问对方是否受到漏洞影响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发出的凭证就是因为正在攻击 Hugging Face 而被对方取消。而第三，就是沙箱边界模糊性。为了便利测试，沙箱往往预设了不必要的网络通道，这种故意放水被模型具备了接触 TOR 和 SSRF 的起点。第四，就是简单的指令限制在高度智能面前是毫无意义的，模型会合理化它的行为。入侵系统不是为了伤害，而是为了帮助人类完成测评。当然，其中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如果开发的模式完全不变，我们每提升模型的一分能力，就等于帮攻击者磨你一把更锋利的刀。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实施精简化的网络控制。网络访问必须由预设开启转为主动证明的必要性。每一笔出口流量都应该视为潜在的模型逃逸。第二，就是部署代理人自动切断开关。这个必须是独立模型之外的行为侦测器，它不能够依赖模型的自律，但侦测到非预期的权限提升或者夸张户的协作，应该在微秒时间之内实行硬性的拦截。最后，就是强化代码审核身份路径验证，将所有 AI 贡献视为高风险的社交工程，建立严格的信任路径。任何由 AI 生成或者辅助的 PR 必须经过多重非线性的身份验证。总括来讲，测试环境必须重新设计过。业界亦应该坦白承认，模型是具备了逃出鱼缸这个本能，要解决它才可以有一个安全的测试环境。今日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再同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0: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啊！
2: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咨询。Highway 仓库本拿地 Metro Town 附近。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6: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8: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9: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联邦卫生部长警告亚省，对该省具争议的医疗双轨制在去年12月正式成为该省的法律之后表示忧虑，以及如何能够符合加拿大卫生法的情况之下运作。而亚省卫生厅长一直强力为法例辩护，表示医疗双轨制度的模式在欧洲国家已经存在几十年。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新任的巴勒斯坦驻渥太华大使阿卜杜勒哈迪在访问中表示，加拿大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结束以色列的暴力及占领行动。张玉良报道。
13: 新任巴勒斯坦驻渥太华大使阿卜杜勒哈迪表示，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对巴勒斯坦人民和维护国际法至关重要，但他指出加拿大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结束以色列的占领行动。他说，想告诉加拿大人，他们确实可以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希望方面发挥一定作用，说加拿大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上政策需要更加一致和连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一年前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之前上一任大使在去年秋季卸任，今次是阿卜杜勒哈迪在今年夏季早前抵达渥太华上任以来首次接受访问。卡尼当时说，他此举是为了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令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能够安全共存。渥太华方面认为，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破坏了和平的前景。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减少双方之间日常的暴力冲突，使到该地区脱离了官方饥荒援助名单。但是联合国表示，加沙的人道情况，尤其是对儿童方面仍然十分严峻。另外，以色列正在不断占领越来越多的领土。同时，联合国表示，约旦河西岸极端以色列定居者暴力事件亦都急剧增加，引发致命冲突，定居者都失去了重要的水源，令联合国感到震惊。在不久之前有消息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公开主张每晚在加沙要杀害30-40名巴勒斯坦人。阿卜杜勒哈迪在星期一发表讲话，说加拿大人能够将中东地区发生的各种形式暴力和压迫视为彼此有关联，形容这个以色列的持续性、全面性及有系统性的暴力行动。另外，以色列经已重新推行死刑，联邦外交部长阿兰德 Anita Annan 曾经在3月警告该死刑是有系统性地针对巴勒斯坦人。联邦自由党亦都对一些暴力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西岸定居者实施制裁。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2: 安省省长福特表示，如果安省不发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加拿大人的数据可能会被送到美国，甚至落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手中。福特星期一在渥太华出席安省市政协会大会时表示，保障数据主权是安省发展数据中心的重要原因。他警告，如果加拿大不自行建立相关基础设施，数据可能需要储存在美国。他的言论正值安省部分城市开始限制发展数据中心之际。安省政府上星期公布新的数据中心发展框架，大型数据中心将会被纳入新的电费级别，电力成本会高于其他工业用户。同时，数据中心亦都需要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政府会优先考虑采取闭环冷却系统，几乎不需要用水的项目。福特认为，数据中心对安省而言是历史性机遇，除了可以创造大量税收，亦都能够保护加拿大人的资料。他强调，安省不应该主动向企业提供优惠吸引数据中心。 而是利用本身的能源、环境和劳动力优势，要求企业为社区带来更多回报。截至2025年，安省已经有大约100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加拿大国会下议院各党同意跨越党派分歧，并已经同意就早前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一名加拿大女实习生担任间谍事件审查本国的保安审查程序。张玉良报道。
13: 早前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一名女实习生被比利时官员逮捕，疑犯并面临间谍指控，因被告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经已同意审查加拿大保安审查程序。联邦保守党同灰人集团呼吁国会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调查针对呢名加拿大实习生的间谍指控。他们并在星期一于国会举行公共安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各党的议员都跨越党派界限，一同进行合作，同意于国会九月复会后优先召开三次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委员会指，鉴于被告的指控极为严重，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Frank Caputo 于上星期四致函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呼吁进行国会审查。到时委员会将会传召公共安全部长亚南桑特加里作证，并邀请其他证人作供。委员会之后会向国会下议院提交调查结果及建议。尽管比利时法院未公开刑事案件被告身份，但是报道经已确认，被指控间谍是一名英文译名为 By Win Zhang 的系统工程师，拥有经济学背景，曾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盟最高司令部实习。另外，被告在工作中也使用多个不同名字，包括 Carrie Zhang 和网上就使用 Katina Zhang 等名字。他之前也在加拿大多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担任入门工作。比利时当局现时指控被告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且是犯罪组织成员。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2: 在香港，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4: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只四岁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开设悼念专页发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小狗的颈部，他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将它引开，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即使小狗短时间之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未有松开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都没有现身。这名主人又说，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没有配大狗绳和口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2: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四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日晚抵达美国访问，24日到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在25日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个月22日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美国国务院未有回应传媒查询，转交白宫回应。白宫就证实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日到访白宫，但是拒绝就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发表评论。总统特朗普见记者时亦都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日到访，但是抱怨白宫未有合适的地方接待。他指计划当日邀请2000人出席晚宴，但是白宫现时只有一个可以容纳89人的房间可以举行宴会。他又提到，访华时到访北京人民大会堂是非常大同美丽的建筑，但是美国没有类似的地方。他认为美国亦都需要有类似的地方，批评反对在白宫东翼楼修建大型宴会厅的人是对国家不忠诚。习近平上次到访纽约是2015年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早晨。
16: 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七月初六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Anson 梁丽晴早晨，
17: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09，大家早晨啊。
16: 好啦，咁啊上翻15度啊，温度啊就正常翻啲嘅，咁就出边应该都系几凉爽下，
17: 系啊，几舒服嘅。
16: 如果你阁下即系唔怕冻嘅朋友咧，我谂15度咧对你嚟讲着件 T 恤行出街，着条短裤行出街咧会好舒服嘅。
17: 系啊系啊，
16: 因为咁嘅天气咧，我谂喺香港嚟嘅朋友咧，即系。即系望到咧，真系口水都流埋。
17: 香港咧热到不得了，
16: 差36几、37度，
17: 试过36、37度，
16: 我好似未试过香港住咁耐有咁高嘅温度，
17: 真系冇咁犀利啊！我都试过32度都试过，
16: 顶晒笼
17: 系啦，但系去到35、36啊，真系有啲犀利啊！
16: 我净系试过香港啊，夜晚瞓到出晒汗嘅啫。
17: 香港咧，直头诶冲完凉出嚟都湿晒噶啦，已经。
16: 你根本就冇抹过身，
17: 可能系啊，热得太紧要。
16: 由水中入去，由入水中之后出水中都系真系啊，
17: 即系都喺在水中央啊，可能呢个。
16: 嗱，不过咁而家咧喺加拿大里边咧有一个儿科监测系统啊，又显示到乜嘢咧？嗱，呢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儿科噶系咪？旧年咧总共有10个细路仔因为使用嗰啲电动滑板车同埋或者啲电动嘅单车而死亡，其中有6宗咧都喺安省度发生嘅。咁加拿大嘅公共卫生署同埋加拿大儿科学会咧就联合发布咗个报告啦，系早两日嘅啫。佢话除咗死亡个案之外咧，仲有12个细路仔咧需要入住呢个 ICU 深切治疗部做乜嘢咧？
17: 系啦，咁原来咧有另外有26个人咧留院系超过两日嘅，重伤嗰方面嘅个案咧就有57宗啊，咁其中接近80%嘅伤者原来都系未够16岁嘅噃。
16: 咁根据多伦多 Sick Kids 啊呢个儿童嘅医院嘅急症科医生话咧，近年咧涉及电动滑板车同埋电动单车嘅细路仔受伤嘅个案急增啊，由2020年嘅1宗增加到去去年嘅107宗。接近有一半咧涉及头部受伤，
17: 真系犀利吓！咁呢个咧，原来安省咧部分嘅城市系原来系容许吓16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咧系用呢啲嘅电动滑板车嘅。咁但系多伦多原来咧而家咧仲系禁止紧咧喺呢个公共道路嗰度用嘅噃。
16: 咁啊，除咗多伦多啦，魁北克系点咧？佢就容许14岁或以上嘅人士咧就驾驶电动滑板车。满地可嘅儿童医院表示，当地嘅相关受伤个案近年增加咗10倍啊！咁啊，催促当局咧要提高最低使用年龄，并且加强嗰个头盔佩戴嘅规定。
17: 一定要啦！其实而家有时候睇到有啲朋友揸电动滑板车都系冇戴头盔嘅，
16: 冇噶，我见到都冇噶，
17: 同埋佢哋好快噶，唔知点解可以。
16: 系啊，唔系佢可以好快，
17: 唰一声咁上去，系啊，
16: 因
17: 为
16: 第一
17: 个
16: 轻啊嘛，轻啊嘛，咁所以咧，我觉得系应该嘅，因为呢一个事件咧，令到我哋啲小朋友系咁样受到呢一个嘅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呢种咁嘅伤害系冇必要嘅。但系啲家长们咧都要教育嗰啲小朋友。
17: 同埋有時太細個，我都覺得唔應該喺個馬路嗰度啦，係咪啊？你即係嗱，你揸車起碼都要16歲啦，係咪？你話即係14歲嗰啲咁細個嗰啲，就真係
16: 唔應該，因為佢個速度有時都好快，
17: 好快噶，
16: 可
17: 以去到好快啊，係啊。
15: 1320天氣報告。
17: 时间嚟到早上嘅8:13接近嗱，今日咧有烟霞嘅，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机会系20%。
16: 今晚黄昏时分会天清，午夜之后咧就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啊，落雨机会只有10%，日落时间8:24。
17: 到咗听日星期三啦，有阳光，间中咧会多云嘅，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2度啦，落雨机会系20%。
16: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咧天晴嘅，同埋阳光普照啦。星期五就有骤雨，去到星期六咧就有微雨噶咯噃。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0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17: 现时咧就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1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5: 马路情报，
16: 好，你又早上嘅8:14啦吓。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一宗嘅事故就系喺呢个7号公路 Low Hill Highway 夹住216街 是 Lougheed Highway 夹住216街嗰度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咁系现场咧已经有啲工作人员咧喺度处理紧噶啦。咁因为咁嘅情况咧，你就肯定咧嗰度会有延误嘅机会噶咯。请大家留意一下，系 Lougheed Highway 夹住216街嘅。好啦，咁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见到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噶啦，包括 Nye 街桥嘅北上啦，呢、這个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仲有就系狮门桥咧，都系开始见到多车同埋情况出现啦。大家一定要喺呢方面咧，记住小心驾驶。
18: 财经消息。
16: 早上的8:14跟你讲一下股市方面最新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19.16， 报 26322.28。
1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47.49， 报 53412.29。
1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42.1， 报 7702.96。
1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 223.6， 报 36444.32。
16: 黄金下跌30.76，每安士报美金4384.66。
17: 白银下跌1.25，一安士报美金64.51。
16: 原油上升2.09，每桶报美金84.78。比特币上升893.28，每比特币报美金64731.88。
17: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7.92，报25471.15。
1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8.02，报4183.95。
1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2.5，报2757.65。
16: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83，
17: 一加元对台币22.97，对港元5.658，对人民币4.86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喂，老婆去边啊？
21: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20: 谂住买咩月饼啊？
21: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20: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21: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20: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21: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20: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3: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4: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投资新角度
26: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27: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了。今日我的嘉宾继续是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的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们带来投资的新理念。 Jacqueline 你好啊。
29: 人明好，大家好。
27: 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叫做投资新角度，就是想着大前提讲投资，大家如果听过很多集都不只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投资是只是笼统，就是如果想能够真正赚到钱或者减低风险，另一方面就是减低你的支出，其中一个就叫做悭税，原来都对我们的投资方面的回报增长都很有关系的。Jacqueline 今天就跟大家讲，其实原来悭税跟住投資增長中間大家嘅關係啦，或者點樣可以中間原來都有好多個步驟啦，可以幫你達成呢啲嘅目標嘅係嘛？
29: 係啊，所以咧當然啦，你可以好直接 A 去 B 咁就自己擺啲錢喺床下底，跟住就唔等增長，都唔好話有問題嘅。不過你追唔過我哋而家講嘅通脹咁解啫。咁其實而家呢個時間咧，就係好多時候好多人用以前嘅方式就係咁擺到咁樣等佢增長啦嚇。咁但係其實你發覺到，如果你係唔承受到風險，咁淨係收低息嘅話咧，你根本追唔到而家啲嘢咁貴啊嚇。咁所以你只會開始搣本。咁當你開始搣本嘅時候，你個速度真係仲快過你賺錢嘅增長。嘅话咧，咁你就会好惊啦，因为你惊真系唔够钱用啊，所以变咗咧，而家到无奈处咧，都系要去学识咧点样去投资啊、增长啊、减低自己嘅风险，因为喺呢个世界咧系冇一个投资咧系可以又低风险啦，又高回报啦， 又流動啦，又隨時走得啦，你都係賺大錢嘅，冇呢樣嘢存在嘅根本係。所以每一個投資都有佢特質咧，都係有好有唔好嘅。咁所以其實需要去學習，咁去挑選啦。咁但係咧，但係你要明白呢個現實咧，就係唔會改變嘅。咁所以咧，當你接受咗啊，原來我哋要有增長嘅話，除咗要識慳税，等自己嘅口袋嘅錢可以即時每一年多咗，而唔需要額外儲錢嘅時候咧，咁你又多咗一个嘅 budget 嘅话咧，你就去学点样去令到你呢一个钱可以继续稳定增长，就系、是、下一步啦。咁我哋之前讲咗好多个嘅讲座，都系讲咗点悭税啦。咁当然你有呢个钱喺手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谂下一步，就系、是、点样增长。

0: 是你怎樣可以令到它有個複式效應可以做到出來的。所以我們接下來的講座呢都會詳細講這三個的因素呢怎可以令到你有條 formula 啦，或者是有個配合啦，在不同人，當然不同人不同 risk tolerance 啦，但是就可以做到個穩健增長的效果的。所以呢學到的話其實對自己都好的，起碼不用再怕呢個通脹，或者不用再說東西貴嘛，你知道掌管到自己的財務，就控制到自己的現金流的話，其實是一個、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學習的東西的。所以就不要錯過我們講座的內容了。我們的講座是星期五下午兩點鐘，是網上的直播講座來的。
1: 投資的方面都是一個學問，當然是、你要各樣的配合的，例如你說時間個 timing 很重要，是不是？那另外你的工具又要用對、最重要就是跟住到你分配你嗰啲资产嘅组合啊，或者系选项咧，又好紧要啦。同埋因为关键就系都每个人佢哋有唔同嘅情况，亦都可能譬如简单嘅，可能每个人嘅税率都唔同，咁你已经系用嘅工具可能或者其他嘅方法好多因应你个人嘅，所以咧就系要好灵活咁样运用。咁但系呢灵活运用嘅方法系要学噶嘛，知道系咪？所以大家咧真系千祈唔好错过乐一金融喺嚟紧8月21日星期五系下昼两点嘅一个网上嘅免费直播讲座，咁大家快啲打电话去登记啦！电话 number 几多号咧？
0: 我哋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
1: 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噶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广告客户提供，
3: 投资新角度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4: 早上嘅8:22，咁我哋喺呢一个嘅即系有多新意咧，大家可以会留意一下嘅。美国加州有一个饮具嘅品牌，即系饮嘢嗰啲器具嘅品牌，专系为啲铝装、铝罐装嗰啲碳酸饮料咧，系设计一个出罐套啊！
5: 哦，得意、哦，
4: 仍然计出一个罐套，咁啊结合咗一个强效保冷同埋气泡锁定技术。
5: 哇，
4: 因为有啲有气泡嗰啲咧，摆喺度袋咗咧，嗰啲气泡走晒啦，好似饮糖水咁。
5: 系啊，哇，佢可以 keep 住啲气泡啊！
4: 冇错，
5: 犀利啊！嗱，咁咧又可以帮助保持嗰个嘅饮品嘅低温啦，亦都可以喺嗰啲汽水或者啤酒开封咗之后，更加长时间保持嗰个罐入边嗰个饮品嗰个碳酸气嗰个含量啦，即系话第一啖饮到最后嗰啖都系咁好味嘅。
4: 咁呢样嘢好紧要嘅，
5: 系啊系啊。
4: 你话冻我都唔紧要，即系话唔系咁冻都唔紧要，但系你话冇气咧，
5: 系啦，
4: 咁你就真系唔好饮啦。
5: 好难饮嘅，其实
4: 好难饮嘅，真系系咪？咁啊，呢一种嘅罐套咧，能够隔绝外部嘅热气。咁啊，令到呢个饮料咧长时间保持冰冻嘅口感，哇！咁呢个系咩物料嚟噶？
5: 犀利啊，犀利、啊！
4: 系咪？仲可以维持咧就二氧化碳嘅溶解度啊？
5: 哦，仲可以咧防止呢个碳酸咧系快速咁样系流失啊，同埋变淡。嗱，个表面咧就采用呢个叫防汗嘅设计啊，即系啊唔会整湿啦吓，同埋避免啲水珠咧整湿伤手嘅，又有握感咧又舒服啦，即系拎得好舒服嘅。
4: 嗱，我就知道有一啲罐套咧就系、是、用嗰啲rubber
5: 系诶，好似诶系啦，胶咁样嘅，
4: 即系软胶咁啊嘛，佢坐咗嗰个冻嘅落去之后咧，佢就可以保持个温度一定时间，但系好快脆咧，你就有水嘅，仲要有水珠出噶嘛，但系呢个就冇嘅，
5: 系啊，好似好好啊呢个吓，
4: 呢个好正啊呢个，
5: 正啊正啊，
4: 咁啊，如果你人哋真系有呢啲咁嘅嘢咧，我谂大家第日夏天嘅时候咧饮呢啲啊，绝对冇问题噶，
5: 系啊系啊，
4: 咁啊，英国伦敦有一间咧系技术驱动型嘅公司设计咗一个居家收纳。嘅搜尋系統呢樣嘢
5: 咁得意嘅，咁得意揾唔到嘢係咪？
4: 你揾唔到嘢用佢？
5: 誒點解咧？
4: 配合咗人工智能嚇，同埋呢個智慧標籤。
5: 系啦，原来透过点咧扫描嗰个箱扫下得噶咯，扫下柜又得噶咯。咁咧有一啲嘅数码嘅带引你啦，咁令到你咧就可以利用一啲嘅日常我哋讲嘢又得啊，几秒钟之内咧就可以揾到你想揾嘅嘢放喺边度噶啦。
4: 啊正啊，如果你出埠嗰啲好似饱咗唔知道边度咧，而家影佢。咁啊，事先你要用呢个系统咧拍摄，并一记录低嗰个储存箱度嗰啲柜桶啊或者柜入边嗰啲物品。咁、要揾嘅时候咧，直接输入呢个名。那個物品，我要揾對襪。
5: 哦，揾手襪，係啊，有得。
4: 係要有乜乜乜花紋。
5: 係啊，勁啊勁啊！誒，嗰啲充電線喺邊度？成日唔見噶嘛，周圍走噶嘛，係咪啊？
4: 冇錯，
5: 幾好啊嚇！咁呢個系統咧，可以話俾你聽正確嘅位置咧，減少我哋翻開啲箱嗰個時間啦，
4: 係
5: 啦，有時翻完都揾唔到噶。
4: 就揾唔到，仲要鬧添。你同我擺喺邊度啊？你而家揾唔到，我又要再買，又要使錢。
5: 係，冇錯。好。

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嚟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1: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 时间来到早上的8:25，今日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是20%。
3: 而今晚黄昏时分会天清，午夜之后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24。
2: 听日星期三啦，有阳光，间中是多云嘅，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2度啦，落雨机会系20%。
3: 咁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系天晴，阳光普照；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咧又持续有微雨噶啦，气温徘徊摄氏嘅20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70%。
2: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系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7度啦，相对嘅湿度系88%。
4: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5: 老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6: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5: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6: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0: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7: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3: 好啦，早上嘅8:27啊，我哋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咧，要同各位讲声再会噶咯噃。
5: 系啊，
3: 唔系交麦之前咧，当然我哋要将个麦俾翻系由陈国新主持嘅
5: 时事烽火台。
3: 佢、今日同我讲好多嘢、关于呢个特朗普啦，佢个民望咧有啲即系问题咯、由早一轮又跌翻落嚟啦，而家。咁另外咧，我哋中国嘅国家主席啊，就系、习近平咧，就可能九月定咗啦，会去美国，但系有限，有啲条件。系啦，咁啊咩条件咧？等阿陈国新
5: 啊，
3: 同你大家倾下咯。
5: 系啊系啊，
3: 好，时间差唔多，我哋要交咪，听日响。
5: 听日见，
3: 听日星期三，听日星期三，
5: 系啦，星期三。
3: 今日你就讲系星期三，我就讲翻星期四。
5: 系，冇错，我哋真系夹啊！
3: 好啦，听日星期三啦，
5: 好啦，
3: 听日见，拜拜。
8: 有1/3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莅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1: 和你有个约会。
10: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上昼8:30。
1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Sing Fo Wu Jai, Chang Lun Tin Ha Si. Si Si Fung Fo Tai.
12: Hey Yo, Super Euro, Yo Lok Hei Chess, Soli Chong, Tan Cho Po Chot.
17: Sit Mok Ju Si, Tan Guak San.
18: Go ahead, Tin Jay Jason. Bat is Sapa Ho Get Si Si Fung Fo Tai, or Pak Dona, Hu Jai Rasi, and Ever Jo Chap Go.
19: Jo Sai Go, Jo Sai Go, right?
18: 咁啊，喺講今日新聞之前咧，我真係好火滾啊！我要孖叉呢個我哋加拿大咧最大嗰間電信公司 S 字頭嗰間啊，都琴日到而家都冇 internet。我就去問過佢哋話咧啊喺啲全民嗰、那個即係沃馬以北嘅區全部都冇噶啦，咁做緊啊好做緊啊，冇咗嘅 internet 咧，搞到我咧真係亂曬大龍嚇，做唔到嘢，上唔到網，電視又睇唔到。我話真係要佢賠錢啊！不過冇辦法，唉，加拿大
19: 阿邦之叫佢賠錢啊嘛，佢教你啊。
18: 加拿大啲電信公司就係咁窩囊嘅嚇，即係離曬大譜啊！成日啦，24小時啦，都仲未搞掂。
19: 咪咯啊！即係民生最重要嘅嘢都搞唔掂，咪搞錯。
18: 火滾就搞啦，好，不如講翻本地新聞先，講翻今日正常要做嘅嘢先。好啦，咁啊，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話呢個習近平咧就會去呢個美國回訪啦，講咗 N 咁多次啦。好啦，而家似乎咧就有啲著落啦。咁因為咧呢個 political 咧就話咧，習近平已經決定咧就喺呢個下個月嘅就24號啦見特朗普，佢係23號去美國，不過咧24號停留一日咧，25號就走人啦咁。咁即係而家呢個消息咧，就中國同埋美國方面咧都冇證實，不過我相信咧都冇乜點假嘅。咁但係如果你從呢個咁嘅安排嚟講咧，就即係證明咧習近平對呢次嗰個習特會咧根本就係唔 care， 應酬下你啦，你特朗普你嚟過我中國訪問，我就去你美國啦，即係回訪下你。但係以前咧就講咧，即係習近平會喺呢個聯合國大會上邊咧就發言啦。而家嘅消息話啦，唔會啦。唔會啦，只不過就係嗱嗱冧飛咗，即係可能連晚宴都冇，就見咗特朗普一段時間咗，第二日就即刻飛走啦咁。咁即係話咧，特朗普想話用呢個好盛大嘅儀式去歡迎習近平咧，似乎就冇啦。咁啊，所以咧，特朗普希望咧，習近平今次去咧，為美國送大禮咧，似乎又要落空啦。
19: 根據呢個政治新聞網引述啲白宮嗰方面個消息就講啦，特朗普咧就話會喺習近平會面喺美國，咁咧就係習近平23號就美國，24號就見面，25號就走人啊！哇，做得乜嘢到啊？而且睇佢嗰方面嚟講咧，都冇任何嘅重要議題，政治嘅議題大家去討論，兩個去討論，話係咪講關税啊？又講咩嘢？只不過係聽佢講一個人工智能，哇！呢啲真係虛渺縹渺嘅嘢啊，做乜嘢啊？係嘛？咁你都講得啱嘅。如果習近平真正去美國回訪特朗普嘅話咧，亦都幫唔到特朗普嘅中期事啊！嗰、那個事，因為特朗普嘅中期事咧，真係差，即係而家嚟講民望已經差到不得了噶啦。一間講下嚇，咁我覺得即係話特朗普方面嚟做呢啲方面嚟講，喺中國同埋美國官方方面都冇正式嘅嘢，只不過上個禮拜咧，特朗普話習近平會嚟啦，係咁自己講，乜嘢都自己講。白宮個發言啊，我係做乜嘢啊？所以我覺得話就係特朗普好多嘢嚟講咧，就話 任何嘢都係話我，即係我講嚟講佢係真係 CEO， 就係董事長，任何嘢都自己發言嘅，即係走唔到彎嘅。不過佢發言方面嚟講咧，冇呢啲係正規嘅嘢，隨口就噏嘅，就白宮入邊真係隨口噏嘅。無論係美伊戰爭又好，俄烏戰爭又好，又係咁樣隨口噏嘅，甚至乎佢中意點樣講就點樣講，所以冇任何嘢即係我講冇春差。
18: 好，咁啊，即係我覺得咧，即係習近平去咧，真係正常。佢因為咧，習近平喺北京嘅時候都話應承今年去訪問美國。你即係如果真係完全唔去咧，對特朗普咧就真係過意唔去。好啦，應酬下你啦。
19: 啊，俾啲面翻，俾翻啲面你啦嚇。
18: 好，你頭先啱啱講呢個民意調查，美國民意調查真係特朗普真係啊，即係低處未算低。咁啊，月初嘅時候咧已經話佢嘅民望咧就跌到35%啦。
19: 現在更低，
18: 到去到33%，是他有史以來最低的這個民望。64%的人就不認可他做這個總統所有的表現。除了這個他自己民望低之外，另外一個民意調查也說53%的人說特朗普重返這個白宮以來，無論財政狀況啊，或者其他地方啊，即係這個伊朗戰爭等等，都係唔合格嘅。咁即係話你咁樣睇咁嘅勢，唉，11月嘅中期選舉，佢有乜辦法會好咧？個成績嚇、啊？
19: 其實特朗普咧，你從喺今年重返呢、這個白宮之後嚟講，作為總統方面嚟講咧，你應該搞好國民經濟。你第一國際制出嚟就係國際關稅嚇、啊。關稅方面嚟講咧，你有將來計嘅，你過量過長梯噶嘛？你加人哋關稅，人哋咪係加翻你個關稅咯。咁你貨物去到你嗰度嚟講咧，你嗰物價就一定上升噶嘛。因為企業個人你哋都會賺利潤噶嘛。咁啊嗰啲關稅嗰啲重税嚇，咪加翻俾國民嗰度咯。國民方面嚟講咧，買高價嘢咯嚇，貨物又高啲價錢高，國民咪攞方面咯。而家我睇到我哋就係個最現實個問題，就係加拿大嘅人唔加唔去美國買雞蛋啊，入油都唔去入啊。點解？好睇得把我哋 BC 省就係咁嘅情形啦。因為你嗰邊高啊嘛，反而我啲我喺加拿大反而買啲仲平，我農場嘢啊。咁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特朗普咧就係自己搞衰自己咯。
18: 不過你講到加拿大同美國嗰個談判咧，應該到期啦，18號嚇、啊，今日
19: 又冇用
18: 嘅
19: 嚇，
18: 咁、啊、又係冇用嘅。
19: 人都講咗，係講少少啊，打定住先。佢加拿大啲咧話：，唉，美國一定唔會放，加拿大一定冇取唔到成績，睇都講啦。
18: 嚇、啊，今日18號啦，有冇好嘅消息翻嚟咧？係冇，咁即係證明咧。是我們的偉大的總理卡尼、啊、又說他怎樣強硬，其實面對美國一樣是這麼窩囊。
19: 我說來說去，我們加拿大的、就是、在經濟方面來說，很多你都是依靠這個美國的嘛，你沒有強硬的、那個、
18: 你沒有實力、
19: 那個、沒有實力，你不跟人家這個墨西哥來說，你偷渡又好，反移民好，幾多人走去美國那裡做農耕啊？你加拿大人會不會去左去做農耕啊？啊，呢啲即係實力個分子，對你美國個農業方面貢獻幾大？但你加拿大冇得貢獻喎、啊，啊，由呢個尼加拉加大瀑布啦，係咁多啫。
18: 咁啊，另外咧，即係加拿大咧，同美國談判之後，未談判已經舉咗白旗啦，
19: 咪咯，
18: 已經一早就話咧，我哋咧唔會咧，即係用強硬手段對待呢個美國嘅，我哋咧只會咧就勸佢，即係點樣咧？我哋咧就即係用呢、這個即係大家商量嘅方式，你商量啫，對住惡霸有咩可以商量？
19: 咪係咯，所以話你加拿大好多人話。要驅逐呢個美國嗰個大使翻美國，啊！呢個講啲政治騷擾啫，你咁大傾驅逐大佬個兄弟喺依度講少啊！
18: 我講過一個笑啊！呢、這個美國駐加拿大呢個大使，佢唔係嚟做大使啊，佢嚟做加拿大總督啊！
19: 咪咯，
18: 加拿大只不過佢第51個州，佢而家就係特朗普派佢嚟做呢個51個總督。
19: 所以佢咁大聲講個嘢，關税嘅咁咯，即係肆無忌憚焚你個美國加拿大咯。啊，佢代表邊個？代表特朗普咯。
18: 你夠膽趕我？我真係好難啊！真係。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其他嘅呢個新聞。
2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1: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1: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1: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好，翻返嚟烽火台的时间，我今日拍档咧许济华先生，一位阿伯哥，好啦。咁啊，即係講特朗普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新聞啦，真係沒完沒了啊！我發現佢真係即係喺80歲咧，真係好多時咧，唔知係咪有啲老人痴呆症啦，講嘢咧都係好似發夢、發夢話咁。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即係講呢個美伊戰爭啦。咁啊，六月嘅時候咧，美國同呢個伊朗就簽訂咗叫做終止戰事嘅諒解備忘錄，用60日嘅時間咧就進行談判。到期啦，到期啦，咁啊，而家咧啲記者就問佢，即係點啊？而家個備忘錄嗰度到期啦，會唔會啊繼續咧？即係同呢個伊朗談判啊？特朗普咧又喺度發開口夢啦，佢話咧，我哋嘅雙方嘅距離嘅立場嘅距離仍然好遠，我冇準備再延長呢個備忘錄啦。佢話係伊朗方面希望要繼續談判嘅，我冇興趣同佢講。呢啲咪發夢啦，係咪？喺伊朗講咗900多次話，我根本到而家為止，我哋伊朗同你美國嘅官員咧係冇完全接觸嘅。你話有接觸係你講嘅啫，咁而且特朗普咧仲鳩話，我介入呢個中東戰爭，即係介入中東同伊朗打仗，我只有一個目的，就係咧阻止呢個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係擁有核武器。咁呢個咧，我嘅目標係唔會改變嘅。你又得個講字啫，伊朗已經革命衛隊已經講咗啦，擁核呢個問題咧冇得傾，除非你美國同以色列咧就自己撤銷你啲核武器啦。如果唔係，我一定會繼續發展呢個核武。特朗普發開口夢，另外一樣嘢咧，佢就話：而家我已經100%控制咗霍爾木茲海峽啦，而家啲石油咧正係一桶一桶咁每日咁啊運出嚟。哇，大佬呢、這個咁嘅大話都講得出啊！霍爾木茲海峽嗰啲船係咪而家一船一船咁出嚟咧？係完全冇，而且個控制權完全喺伊朗手上。你特朗普對住全世界講咁嘅大話，好心理啦！你真係有冇？我真係懷疑白宮裏邊有冇個鏡啊？有冇個鏡？日日對住個鏡照下嘅鏡啦！你講嘅説話係真定假咧？即係冇人信嘅而家係。
19: 特朗普講嗰啲嘢嚟講咧，由美伊開戰嚇、加埋以色列方面嚟講咧，唔係啊，都冇任何嘅準確嘅嘢啊，上上跌跌，全部由自己噏落去啊。霍爾木茲海峽我控制咗啦，話講六幾巴閉嚇啊！伊朗唔准你搞呢個核武，伊朗材料都傻啊！頭先你都講到啦，伊朗咧而家全部最高領袖啊，而家新嘅最高領袖啲委派咗個革命衛隊啊，同埋三個部長即係喺革命衛隊入邊三個重要嘅軍事人員，而家連呢個伊朗嘅總統啊，而家嚇都低聲下氣，全部服從呢個伊朗嘅精神領袖、新領袖嗰個
18: 領啊
19: 穆傑塔巴嘅領導啦。啊，點解咁樣咧？舊時咧，伊朗咧就喺美伊戰爭方面咧，都要有一個就話一個緩衝地帶。呢班民人方面、政府方面嚟講咧，就比較軟弱啲啊，同呢、這個美國特朗普傾下講呢、這個談判啊各方面咯。等於呢60日嘅嗰個備忘錄都係咁佢哋談出嚟嘅。但係而家嚟講咧，精神領袖睬你都傻啊！全部整個伊朗我控制咗啦，啊，用軍事上去控制呢個伊朗，所以呢、這個伊朗總統咧而家都低聲下氣啦。唉，我個權咧係全部服從伊朗嘅精神領袖，可以睇到啊，伊朗嘅政局已變曬。所以而家特朗普你講咁多嘢嚟講啦，60日就到期啊，我點樣點樣，全部係你自己發噏風啫嘛。作為一個政咁高喺國際上咁崇高地位嘅美國總統講咁多講咁多嘢咧，係唔負責任噶。我覺得你對國際方面嚟唔負責任，對你自己國民方面都唔負責任，對美伊戰爭方面嗰個衝突亦都唔負責任，同埋對你自己馬仔都係唔負責任。
18: 即係個講講馬仔，因為我哋琴日個時事風雲都講到佢坐呢個飛機嘅時候，啊，連呢個自己啊，即係。 冇係玩隻走咁樣，但係咧就賣甩咗呢個國務卿嘅呢個魯比奧啊等等喺嗰個空軍一號嗰度，呢啲咪對自己啲馬仔都唔負責任咯。
19: 仲有另一點咧，人哋話佢呢個金蟬鐵殼啊，呢個飛機咧就因為咧。那個白宮發言的肥妹仔要辭職呢都有因為當年來當時來講肥妹仔和阿盧比奧都坐那架空中那個一號飛機的，那他買了他那個肥妹仔可能呢就氣不順啦，不過不做啦，你分分鐘我做擋被你擋箭牌啊，所以
18: 可能是因為肥妹仔說我家還要有大有小有兩個小孩要我看，哇我陪走你陪同你陪了不要搞錯姐了好啦，咁即係特朗普咧有樣嘢咧就即係得把口嘅啫，因為咧佢連以色列啊，佢都控制唔到。咁咧就特朗普咧佢所謂成立咗嗰個和平委員會咧，就是、最近咧就即係通過咗一樣咧，就話呢、這個即係中東嗰、那個加沙地帶就要呢個以色列咧同呢個哈馬斯咧就達成呢、這個即係一個協議咧，就話哈馬斯咧就準備退出啦。咁以色列咧唔該你都要退出啦，但係以色列立塔尼亞胡啊。No， 我不同意你的和平委员会的计划，根本我都不睬你，我如果我不将这个哈马斯完全赶出这个加沙地带，我是不会停手的。好了，现在他这个以色列这个举动引起了这个可以说全世界的回教国家就不满，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等又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能够就即拒绝这个加沙和平计划。他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即你真係與我哋呢、這個回教國家為敵，我哋又唔妥你嘅。咁啊，特朗普咧對住以色列咧軟腳蟹嘅，冇用嘅。而家咧就又係派佢個女婿咧走去咧就即係
19: 去周旋啦，
18: 去周旋啊，去翳亞去西啊咁。咁即係睇得出，即係大家睇得出，連中東個國家睇得出，你美國咧根本就冇，你係冇牙老虎嚟噶，呢個生蟲拐杖嚟嘅，我靠你就死梗噶。對住以色列咧，你要要求美國啊，即係點樣控制以色列咧？嘥氣，而家以色列控制緊美國，所以而家啲中東國家咧自己話，不如我自己抱團啦，我哋自己一班人咧就一齊起嚟對付你以色列好過啦。
19: 不過咧，我可以睇到咧，就算幾個國家方面嚟講咧，就對以色列嗰、那個即係和加沙嗰個和平嗰個計劃方面反對意見，聯合反對意見咧，都係冇乜用。我講嚟講呢班國家出嚟需要穆斯林各方面，因為排係好多，大家嚟講咧一個宗旨就穆斯林，但係穆斯林入邊有好多派係冇一個團個現象喺度，你講乜都嘥氣啦。就算你幾多個聲明，上次我都講你幾個聲明都冇用嘅，因為以色列佢喺一個小霸王喺中東方面，佢行呢方面暗地裏啊，美國就俾啲軍事佢講嚟講去都冇用。就算而家以色列呢、這個以色列嘅內塔尼亞根本上就唔聽你嘅特朗普個意見啊嘛，好多嘢都唔聽你嘛。如果聽你意見，或者而家呢個加沙地帶已經平安咗啦，係嘛？冇任何嘢啦，以色列就唔會同伊朗又砌啦喺方面。但以色列根本就係爛頭仔嚟到喺中東，佢根本就唔聽你特朗普個意見。就算連而家特朗普個女婿去同內塔尼亞傾下，都係冇用噶。呢啲叫做政治 show 嚟到啫嘛。特朗普係我傾唔掂，我控制唔到啊，揾個我女婿去出下面咯，傾下偈咯，係咁樣啫嘛。能夠唔能夠改變整個中東嗰個局勢咧？冇可能，亦都唔會能夠改變咧雷塔利亞胡嗰個政治個意識，因為我哋都睇嚟睇啊，都要睇十月份以色列內部會唔會真係大選？大選嘅話咧，雷塔利亞落台嘅話，睇佢走邊度先啫。
18: 不過唔係喎，我咁講啊，即係你十月嘅以色列個選舉，選邊個出嚟都冇用。以色列嗰個咁嘅立場咧，係唔會改變的。
19: 唔係，你選邊個都冇，只不過啊，可能咧雷塔利亞會落難啲咁啊。但係嗰政治個
18: 成個以色列嘅嗰、那個
19: 政治咧，唔會動搖㗎，可以睇到啊。
18: 咁另外咧，就特朗普咧就派佢嘅女婿去同雷塔利亞胡傾，又係即係。氹鬼食豆腐咧，根本咧呢、這個十呢、這個富十粒啊，佢根本就係以猶太人嚟嘅，佢根本就係內塔尼亞胡嗰條針嚟嘅，
19: 咪咯，
18: 你揾佢去傾，咪嘥氣啊！你如果不要揾呢個副總統曼斯去，都仲有啲作用，
19: 都係冇由西你講，因為點解咧？你睇下呢、這個。 美國整體個經濟方面嚟講咧，就係俾猶太人控制緊啊嘛！你講任何嘢都，民主黨入邊都好多都係
18: 民主黨、共和黨一樣啦，
19: 都一樣都係
18: 公主都係猶太人，
19: 個根啊都係猶太人控制噶嘛！整個經濟都係明脈一路，甚至軍工方面都係猶太人控制噶嘛！你講乜嘢啊？
18: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最後兩單嘅呢個其他新聞。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6: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里诺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23: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4: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3: 吓，点解咧？
24: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3: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4: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23: 送礼最高层次，
24: 加拿大美心月饼。
2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好，翻返嚟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阿伯哥。好啦，我即系又要讲特朗普啦，特朗普真系头头碰撞，国内国外咧都一塌糊涂。咁而家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咧，習近平咧可能會去啦，不過咧就係短暫停下一日。咁特朗普咧本來就揾習近平去救命，而家睇似乎咧即係呢條救命草咧都冇乜起唔到咩
19: 事。
18: 好啦，而家咧特朗普又諗到另外一條新橋啦，咩新橋咧？拉金仔落水咗，即係對呢個北朝鮮嘅領導人金正恩咧，佢特朗普咧就琴日就話啊，我已經咧向呢個金正恩發出邀請，我想再見佢啊。咁樣因為咧，佢第一次咧就任期嘅時候咧，曾經咧就去過飛過去呢個朝鮮半島嗰條300線嗰度，金仔演咗一場戲啊嘛。咁啊當時咧就對佢嗰個民望咧，佢有人嘅刺激用。好啦，而家就翻聽，咁咧就即係話咧，我已經同咧金仔咧就商量好啦，就
19: 翻炒啊！
18: 翻炒啦，咁佢仲話咧，金仔已經咧就作出好好嘅回應，不過咩回應咧？佢唔講，其實人哋嘅回應即係可能 no 或者 yes， 佢唔講，金仔有冇答應咧？佢唔講，咁但係咧，不過咧，佢真係對金仔咧都幾情有獨鍾嘅，因為咧即係美國咧同呢個南韓咧就即係原定咧就呢幾日咧就會舉行一個強大嘅軍事演習，特朗普咧出突然咧就早幾日咧就發出個命令，下令咧五角大樓。將嗰個呢個軍演咧就降級，即係唔好咁大規模，個規模咧就要減低。佢係因為咧咁樣咧一浪係太過昂貴，太貴，全部都係我美國俾錢嘅，即係益南韓。另外咧，南韓咧喺呢個伊朗嘅戰爭裏邊咧冇支持我，同埋咧就話千祈唔好激嬲北韓啊！你呢個咁嘅做法咧就激嬲北韓，使到北韓咧覺得咧我哋美國係對佢敵到。唔係㗎，我同金仔咧好老友㗎，我了解佢，佢了解我，我哋係 friend 嚟㗎。我睇到新聞咧，我笑到我肚都赤埋。你即係中國啊、朝鮮啊、即係俄羅斯啊，嗰啲係你嘅所謂嘅即係成個國家嚟噶嘛？但係如果呢三個國家嘅領袖咧，反而係佢嘅 friend， 你話呢個世界係咪即係亂七八糟
19: 嘅
18: 啫？
19: 喺佔喺西方社會，特別以美國為首嘅即係西方社會嚟講咧。當呢個俄羅斯、中國、伊朗
18: 四大
19: 北韓係邪惡國家，
18: 邪惡國家。
19: 咁兜翻轉頭，特朗普做咗總統之後咧，呢三呢啲國家嚟講，除咗呢個美伊戰爭之外嚟講咧，其他俄羅斯咧、北韓啦、中國咧就 friend 到喎，一個普京，一個金正恩，一個習近平，即係我真係拗成個頭。 啲人哋啲共產國家人咁樣同你咩 friend 啫？只不過咧睇翻你自己咧，就係話係咪真真正正拋棄咗西方社會嗰、那個嗰種即係支出嗰班友走嘅咧？係咪？同埋歐洲嗰班大佬咧，係嘛？咁啊，你呢方面做法方面嚟講咧，係咪背道而行咧？我覺得特朗普方面真係好難理解佢嗰個政治個思想啊，係嘛？而家你喺習近平。啊！話阿習近平23號去你嗰度，25號走啊！可能就係話正式係回訪啊！你俾個禮貌你啫，係嘛？對你中期事都冇用嚇、啊。你講得啱啊！特朗普諗嚟諗去啊，翻出阿、啊、金仔出嚟保下自己嗰個政治個利益啊，係嘛？冇用噶，怕俾你聽啊！
18: 佢阿金仔出嚟充氣、
19: 啊金仔個大佬係邊個啊？係普京同阿習近平啊，唔係你特朗普啊！你充乜鬼氣嘅啊？所以你話。啊！佢都唔夠膽講啊！金仔
18: 應唔
19: 應承對你有咩承諾？因為金仔嚟講要睇大佬個面色噶嘛。啊！而家軍事上就係、是、俄羅斯普京啊，經濟上你係靠中國噶嘛，係嘛？一個鴨綠江啤啤啤，而家話聽講咧就話鴨綠江入邊咧起到新橋啦，準備起到新橋，冇嘢經濟利益咯。你就算幾多韓國人喺北韓啊，北韓人啊去中國打工啊！賺到錢都做乜嘢？大家都咪養活家咯，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特朗普講過啲嘢，金仔啲嘢，我真係唔信佢講任何嘢噶啦。只不過咧，就攞金仔做一個擋箭牌啫嘛。
18: 好，咁啊，最後咧就講啊中國嘅消息啦。咁啊，即係前呢個國家總理咧朱鎔基就逝世啦，病逝啦。咁啊，琴日咧就已經正式落葬喺呢個八寶山
19: 嗰個
18: 火化啦。咁咧就即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啊，同埋一大堆嘅嗰啲而家現任嘅呢個領導人咧都有出席。咁即係當然咧，即係呢個新聞我哋早兩日講過。我留意到有一樣嘢咧，就話。另外一個即係中國國家主席前國家主席
19: 江澤民，
18: 唔係江澤民，係我講啊呢個胡錦濤啊，胡錦濤冇出席，即係送出呢個花牌，咁即係睇得出咧，似乎胡錦濤嗰個健康狀況真係有啲問題啦。
19: 胡錦濤個健康狀況唔好咧，已經我哋根本上喺舊年我哋即係有新聞片咧，我哋都睇到，即係好憔悴，人人都好即係好即係好。緩慢啦嘛，嗱呢次習近平紀念呢、這個
18: 江澤民一百週年，
19: 江澤民一百週年，有啲好啲人話啊佢打壓朱鎔基嗰個曬氣啦，喺中國嗰個政治嗰個程度嗰、那個前情景嚟睇咧，唔會一方面就係紀念呢個江澤民一百週年，第二方面都係咁隆重咧，就係話。朱鎔基嘅火化同埋佢出席嗰個喪禮，可以睇到呢個相輔相成，因為你大家要知道，江澤民係第三代嘅領導人嚇，咁咧輔助佢咧就係朱鎔基，相輔相成嘅呢方面，我哋唔好就係睇片面，佢嘅紀念江澤民一百週年同埋朱鎔基嗰火化個問題，佢去拜祭嗰方面咧，係呢個睇到咧。中國嗰個政治嗰個結構方面係結構係穩固啊，所以你講任何嘢都係多餘。呢、這個你好到而家你喺加拿大，你喺呢方面講咁多話反華嗰啲嘢咧，都摧毀唔到呢個中國嘅政權㗎。
18: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星期四再會，拜拜。
19: 拜拜。
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与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孔雷汉卿。
11: 咁嚟到美国嗰度，觉得好孤单。咁我就话：，我建议一个 idea 俾大家，冇人讲嘢。
4: 几秒钟之后呢，同一位高大的白人男同事讲同样的 idea， 那全个房20人说 good idea。
9: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4: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今日将会召开记者会，就三火烟雾发出警告。张玉良报道。
25: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今日会召开记者会，就本省南部大部分地区仍然笼罩于三火烟雾下发出警告。省紧急事务管理厅长 Kelly Green 同埋省林务厅长 Robby Palmer 亦都会一同出席。由于 Boston Bar、Caribou 同 Okanagan 地区山火仍然持续，该些地区已经发布橙色和黄色的空气质素警告。全省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正在焚烧，其中大火已摧毁了数百间房屋，并迫使数以千计人疏散。另外，省农业厅表示，本省居民应该支持受山火影响的本地农民。发言人指，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一年中最重要时刻应该是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但农民就要面临着疏散令、道路封闭、山火烟雾和其他营运中断的问题。随着不少 Summerland 和 Okanagan 地区家庭、工人和小企业继续应对山火，本省居民可以透过一种简单方式表达他们对受灾农民的支持，购买本地产品，支持本省的农业。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本省保育官表示，一只黑熊星期日下午在高桂林港袭击一名男子之后，已经被人道毁灭。保育官服务处表示，在星期日下午约3点接报，有一名男子在所住的柏文大厦外被黑熊咬伤。保育官到场的时候，黑熊已经离开，其后再次返回现场，当局向他发射麻醉针。经调查之后，保育官确认这只黑熊涉及今次的袭击，基于公众安全考虑，决定将它人道毁灭。本省今个月已经发生多宗黑熊袭击事件，最近的一宗在上个星期六发生，在 Coquitlam Valley 一个地区公园有人遭到黑熊袭击，事件令公园一度关闭，但是保育官当时并没有将涉事黑熊人道毁灭。另外，在今个月9号，枫树岭一名3岁女童亦都在住所后院遭到黑熊袭击，保育官其后追踪到涉事黑熊，并将他人道毁灭。之前一直争取灰省独立的在野魁北克人民党向选民公布，只要特朗普继续执政，就不会推动独立公投。张玉良报道。
25: 离开灰省省选大约有个多月，是之前一直争取灰省独立的在野魁北克人民党在星期二上就表示，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执政，该党就不会推动独立公投。他在网上发文，声称他希望避免独立问题被美国政治的起伏所劫持。党领 Paul St. Pierre Panadon 表示，魁北克的政治未来如此重要，需要创造一个能够进行理性冷静辩论的环境。他说，下一届政府将面临足够的挑战，无需再举行全民公投。因此他决定，因为特朗普现时是考虑灰省未来最糟糕的时机，彻底排除他在第二个任期结束前举行全民公投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当选，会在特朗普卸任后仍会将独立的问题与省民进行磋商。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会在2029年1月20日才结束。魁北克的省选正式启动，选民将会在10月15日进行投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美国预计在星期三对加拿大货品加征50%关税，有美国商户表示或者会停止向加拿大供应商入货。麻省一间卖芝士的手工食品店约一半货品来自海外，其中加拿大产品占大约15%。店主表示，过去面对加拿大乳制品关税时，他会自行承担部分成本或者提高售价，但是如果关税升至50%，长远可能超出商户和顾客可以承受的水平。 他指公司多年来和加拿大供应商建立合作及私人关系，因此不希望因为关税而中断往来，但是最终仍然要考虑企业的财政承受能力。总理卡尼预计仍然会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在等待最后结果期间，这间手工食品店已经在店铺地下储存更多可以长期保存的货品，希望减低短期关税带来的影响。他表示，关税带来的不只是财政压力，亦都可能迫使商户放弃多年来建立的供应关系。在维珍尼亚州一间家私铺亦都有类似的忧虑。店主表示，公司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向安省和灰省供应商入货，其中一间供应商甚至愿意提出暂时分担部分关税成本，但是他认为 50% 的税率仍然非常高，不可能长期自行吸收。最新一轮的关税如果按计划在星期三凌晨生效，预计会影响总值约280亿元的加拿大货品。国际方面，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增加至13人死亡，一人失踪，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暴雨，造成千叶县2000几间房屋被浸，大约2700架车被冲到道路上。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裂。截至星期二中午，仍然有几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另外一架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 战机故障，降落冲绳那霸机场跑道后因无法移动而滞留，导致机场跑道被迫关闭约4小时，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近1点钟，涉事的战机隶属日本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执行紧急升空任务后回程，着陆机场第二跑道后，左侧的主起落架截断，机身向左倾斜，停在跑道上。当地传媒报道，战机冒出白烟，减速后机尾一度冒出火焰。航空自卫队通知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表示着陆时发生故障，多架消防车到场戒备，有自卫队人员检查战机。受事故影响，机场第二跑道要关闭，期间客机要改由第一跑道升降，多班机出现延误。涉事的战机其后由起重机吊起，利用货车运走。战机的故障原因仍在调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放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6: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6: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c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6: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6: 有心唔怕迟，
1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6: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7: 列志文604-2318-120。
12: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2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8日星期二，
0: 有句俗话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如今这个强调物质享受至上的拜金主义世界，打工仔一挨夜挨做几份工，都是为了赚多些钱养家糊口。加拿大各式工会不停罢工，讲就话争取劳工合理待遇、更好的工作环境，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人工。付出的劳力没多到，但要争取的报酬就要比原先的多。不过世事无绝对，加拿大也有人不接受加人工的，还因为被迫获加薪而发动一场减薪诉讼，将要求告到联邦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申请。不过这些事只是凤毛麟角，而且政治表演成分为高，最终法院都不会受理的。我讲的是代表纽宾士域省 Grand Lake 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 Mike Dawson 在今年6月向联邦法院正式提出司法复核，试图阻止国会要向他加薪$8,800。在去年本国国会议员的基本年薪是$208,900，但由今年4月1日起，全体国会议员和参议员都获得加薪，国会议员薪酬上调到$217,700。这个国会议员 Dawson 认为，在很多加拿大人都在这里为生活成本苦苦挣扎的时候，作为民选的议员应该同民众同甘共苦。他觉得接受这$8,800的加薪是不合适的。自从今年2月他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之后，他已经收到超过20,000则加拿大人的信息表达对他的支持。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的国会只是孤军奋战，并没有人表态支持他。国会下议院秘书长 Eric Jens 在提交给联邦法院的一份声明中说，所有议员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金额领取薪金，任何偏离法律的行为都是非法且不便的。国会下议院行政部门认为，根据加拿大议会法，申请人的会期津贴必须按照规定的金额支付，包括所有适用的年度调整。如果允许这个国会议员拒绝加薪，亦意味着议会工作人员需要采取特别行政措施，专门为他一个人建立并且维护一份单独的申请人会期津贴计算表，每年都要这样计算，直至他卸任议员为止。我认为这位下议院秘书长的讲法是官僚主义和强词夺理。正如 Dawson 所说，现时已经有能力将加拿大人送上月球，却没办法阻止国会加薪。所有工资都是电子化计算，只需要点击一下按钮就可以执行。现在这个世界有了电子技术，出粮都是交由电脑去计算，无论一间公司有几个人亦或有几百人，每个人的工资都会不同，只要在电脑里面 set 好了程式，到时到后每个员工的户口都会有钱存入，根本就不会出错。国会300多个议员，其实是每个议员将 paycheck 都不一样的，因为一些人会有其他职务，例如执政党一些议员会做部长或者其他的公职，即使是在野党，党领和普通党员分量都是不一样的。国会行政部门会根据每个议员不同情况去出粮，并不存在那位下议院秘书长所说不能够为某一个议员建立一份津贴计算表。他这样说，即是不想做额外的事去改动电脑发薪水的程式，或者他知道这名国会议员提出的问题相当之政治性，会令绝大部分国会议员不开心，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找个藉口将他挡下去就算了。现在这名议员 Dawson 就不愿意善罢甘休，要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他还说他会将加薪给他的钱一直捐给慈善机构，直至联邦法院作出裁决为止。对于这位国会议员反对加薪的动机，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资料去讨论，只是靠他自己宣称的要同国民同甘共苦。就他这个表态，我是被我拉他是表示欣赏的。现在国会议员最基本的薪酬都有$208,900， 在加拿大税务制度里面属于高薪一族，再加给他们8800元是锦上添花，是等于加薪 4.2%。 国会秘书长说，这个比率是按私人市场机构薪金的升幅，相当之合理。其实这个加薪幅度已经高过去年的通货膨胀率，合不合理呢就真的见仁见智了。但是8800元除12个月，每个月就多了733.33元，对于普通劳动阶层来讲就可能是一个星期的薪酬。我同意刀船国会议员所说，当大部分加拿大人正在为经济不景而过住苦日子的时候，收紧20万以上年薪的国会议员是没有必要再加这么多人工的，因为他们薪金是来自纳税人的血汗金钱，有良心的政客应该同意暂时不加薪。因为国会有300多个下议院议员，参议院还有100多个参议员，他们年年自动加薪，而且水涨船高，那些部长或者有其他公职的议员的薪酬同样是同时上升，这一笔是颇大的支出。我们那些最低时薪的劳工每次加时薪都只是1.几元，但是民选议员每个月就加700多元，你说合理，那就只是慷纳税人之慨。这位保守党国会议员 Dawson 独排众议提出不要加薪的要求，可能有人说他是为了出位，为了争取曝光率和选民的支持，让他在下次大选可以连任。也许他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但他的做法和说法是合情合理的，故此马上就有200多个加拿大人表态支持。只可惜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全个国会300多个国会议员包括保守党的100多个党友没有人出来撑他。这个就印证了我的讲法，人的本性是贪婪的，人为财死是鸟为食亡。大部分的人包括口口声声说为民请命的政客，当金钱出现在眼前，每年突然多了8800元额外金钱去花，全部国会议员都会侧侧膊另埋一边，当这个议员是傻仔，他做的事讲的事跟自己完全无关，钱就照收，仁义道德仍旧是大吹大擂。根据报道，加拿大国会议员的薪酬是仅次于美国全球第二高的。加拿大纳税人联会的最新报告更加说，本国省议员平均薪酬是美国州议员2倍。早前有民意调查说，70%以上的受访加拿大人反对国会议员年年加薪。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加拿大三级议会的议员值不值得拿全球最高的薪水呢？我就认为不值了。不过国民反对都没有用，议员们加薪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不关给钱的纳税人士。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6: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1: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6: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2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6: 边处有得买呢？
2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22: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6: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22: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22: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2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 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5: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近日呢 ,BC 省又有山火，内陆呢 ,Okinagan 湖附近呢山火一直之间急剧扩张，超过2万名居民被迫撤离。

只是看看嚴不嚴重。上个月在世界杯期间，安省亦发生了严重的山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公开谴责加拿大森林山火产生的浓烟不必要地入侵美国，严重污染了美国的空气。他指控加拿大因为蓄意疏忽，未妥善管理森林，并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数十亿美元的关税，以赔偿山火对美国的损害。但话口未完，美国华盛顿州就发生超过1000宗的严重山火，焚毁面积超过420,000英亩，多宗大型的野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等地持续燃烧，迫使数万人疏散和数千座建筑物受损，浓烟更是飘入 BC 省。但是跟着就轮到我们 BC 省的山火了。专家说严峻的干旱和日益频繁的热浪已经蔓延至整个北半球。BC 省这次的山火迅速蔓延是受极端天气影响的，罪魁祸首是不断变化的气候。总管国际社会承诺压制温室气体排放，但温室气体排放量依然攀升，专家这样做将每年的山火归咎于气候变化。我不否认地球暖化、极端天气、温室气体排放都是发生山火的原因之一，但专家将山火的责任全部推给大自然和温室气体排放，我就不敢苟同了。我认为天灾之外亦都有人祸。讲到这里，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位美国重量级的学者 Francis Fukuyama 福山。他是一个日裔的美国人，师从 Samuel Huntington， 他两师徒在美国都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亨廷顿在30多年前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几乎是911恐袭的预言，而福山就是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这篇论文。文章的观点就是说，世界发展至今，全球的政治制度将会一起走向民主自由体制，而经济制度就走向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所以历史是无需要再发展，就视为历史的终结。到1991年苏联集团瓦解，似乎应验了福山的说话，所以福山在1992年发表他另一部巨著，就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我30多年前首次接触福山的言论的时候，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亦都认为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亦开始对福山的观点产生怀疑，但福山一直坚持己见。直到2014年，即是12年前，福山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 Foreign Affairs 发表另一篇文章，叫做《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那篇文章剖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诸多弊端，直指美国陷入了否决政治的泥潭，政治极化严重，利益集团广泛渗透，令国家治理成本大幅增加。福山反思了当今世界若干形式的民主问题，比如说拥有民主制度并不是表示就会有良好的管治，未履行民主所承诺的好处可能就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他又分析了乌克兰、印度、美国、日本、欧盟成员国家的治理困境。他提到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上台之后的民选政客一无是处，他是指乌克兰在2014年的颜色革命之后国民经济陷入崩溃。他说印度很难搞好自己的公共基础设施，例如道路、铁路、电力、供水和排污系统等等，因为既得利益者会借用法律和选举制度横加阻挠。他也指出日本困于债务问题，美国则陷入功能失调，在财政、健康、社会保障等议题缺乏作为，欧盟成员国则难于解决国家福利的问题。福山说，民主化之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对魔术地出现的，它依然是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的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自发的群众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是不能够替代强大而且等级分明的政府。和30年前高呼历史的终结到近年来反思民主衰退，福山变了吗？你可以说他变了，亦都说他没有变，说他变的是指福山已经意识到单

0: 纯空喊民主，将自由民主制无限拔高，根本解决唔到棘手嘅实际问题。唔论系乌克兰嘅悲剧、阿拉伯之春之后嘅中东乱局，或者发达民主国家所面临嘅治理困境，都系例证。话佢冇变，其实福山同好多人一样，包括我，依然相信民主制度系一个优越嘅政治制度，只不过系需要进行大幅度嘅改革，先至发挥到佢嘅优越性。福山嘅自我反思啊，对于到现在依然将民主意识形态化、宗教化嘅人咧，系一种警醒嚟嘅。咁点解一直坚信民主政治制度优越性嘅福山，会喺2014年发表美利坚的衰败嘅言论呢？怀疑甚至批评民主政治制度呢？原来激发你佢喺2014年写呢篇文章嘅原因咧，就系美国嘅森林大火。喺2014年之前嗰几年咧，美国几乎年年都有大规模山火，而且越嚟越严重。于是他在2014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衰败的美利坚》这篇文章。他是盛赞美国百几年前的林业局是由一班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去领导，去制定计划和管理。但如今林业局和很多政府部门都涉入政党政治，任由无能的政客干预，令到政府部门的效率大打折扣甚至瘫痪，导致到美国每年山火频繁发生，而政府由联邦到州都束手无策。福山所言非虚，即使是2014年之后，美国山火依然每年发生，而且越烧越烈。记得去年年初洛杉矶大火，到救火的时候，消防员先发现灭火水龙头没有水，原因是储水库早已干涸超过了一年。但消防局就说水务处根本没有将这个情况告诉他们，咁消防员冇水，就只能眼巴巴睇住大火肆虐，烧咗几千间民房啦。又如三年前夏威夷嘅茂宜岛大火，火警警报系统全部失灵，等大火烧至市区，市民先知道逃生无门，就只能跳入海避火。其实呢啲都系政府管治失灵引申出嚟嘅问题。美国系咁，我哋加拿大又点呢？进入21世纪，我哋已经好多先进嘅科技，好似卫星啦、红外线探测仪啦、大型嘅救火水机啦、无人机等等，但呢啲科技喺山火方面有冇帮我哋改善预防、监测、灭火同疏散嘅工作呢？咁呢啲系到底系乜嘢嘅原因呢？记得同样系山火，四年前喺中国四川重庆嘅涪陵市附近，亦发生一次严重嘅山火。当大火烧近市中心嘅时候咧，由消防员同武警加上自发的数万民众同义工一起上山同火搏斗，消防员同武警就灭火，义工都骑着电单车上山输送灭火装备、淡水同埋运输受伤的人员。晚上由无人机从高空拍了几条惊心动魄的相片，左边在度红色的火龙正在燃烧，右边一条白色的光线是由消防员同义工的头灯所组成，两条光线在搏斗。几日之后山火被扑灭，涪陵市保得住。我并不是说要美国和加拿大学中国，基本上中国和加美两个国家在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政治制度都不一样，不可以相提并论。但美国和加拿大有没有参考其他国家扑灭山火成功的原因呢？发生山火的原因很多，有天灾也都有人祸，包括博弈纵火同埋政府嘅处理不善。但即使好似某些专家咁讲，系由于天气暖化、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美国同加拿大有冇尽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呢？加美两国嘅人均碳排放量系全球前五名之内。特朗普啊，仲系高调开采石化能源，咁即系要将山火原因归咎于温室气体排放，呢啲唔通唔系人祸咩？问题是政府有没有正视这个问题，从问题的根源着手来解决。这些都是福山对美国国内众多问题提出的警告，因为到最后解决问题的依然是有赖政府的努力。但是加美两国政府有可能改变吗？这些也都是我们担心的地方。我是阿明，陈文明。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是由荔枝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星期二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与特朗普于星期一就贸易谈判通过电话。卡尼话，随着最后限期临近，正同美方在进行有关最后阶段的关税谈判，情况是微妙而且紧张。卡尼话，为避免在今日星期三新一轮关税生效，加拿大正与美国进行最后阶段谈判，他计划在未来48小时内同美方再度通话，以促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在星期一，卡尼在东岸向记者发表讲话，他说那里宣布了同魁省与纽芬兰拉布拉多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水力发电协议。卡尼说他不愿公开讨论如何透过谈判来避免特朗普价值数十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只是表示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而且本国是处于有利地位。当他被问及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他是否计划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时候，卡尼就说他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可能性的准备。另外，总理办公室发言人不愿就特朗普和卡尼于星期一晏昼电话谈判提供通话细节。在过去三个星期，加美贸易代表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经已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一系列的会谈。双方于星期一晏昼会晤长达1小时45分钟，是多次会面里面最长的一次。一位直接了解谈判情况消息人士在会前说，预计这个将为加美部长级会晤最后一次，不过会后就没有再传出其他消息。加方现时不仅是为了只是避免美国的338条款关税，也都是为了降低现有的323条条款针对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等的工业产品关税。另外，报道指美国的谈判团队于星期一和加拿大官员会晤后经已会见了特朗普。美国预计星期三对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有美国商户表示或者会停止向加拿大供应商入货。方乐林报道。
4: 麻省一间卖芝士的手工食品店约一半货品来自海外，其中加拿大产品占大约 15%。 店主表示，过去面对加拿大乳制品关税时，他会自行承担部分成本或者提高售价，但是如果关税升至 50%， 长远可能超出商户和顾客可以承受的水平。他指公司多年来和加拿大供应商建立合作及私人关系，因此不希望因为关税而中断往来，但是最终仍然要考虑企业的财政承受能力。总理卡尼预计仍然会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在等待最后结果期间，这间手工食品店已经在店铺地下储存更多可以长期保存的货品，希望减低短期关税带来的影响。他表示，关税带来的不只是财政压力，亦都可能迫使商户放弃多年来建立的供应关系。在维珍尼亚州一间家私铺亦都有类似的忧虑。店主表示，公司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向安省和灰省供应商入货，其中一间供应商甚至愿意提出暂时分担部分关税成本，但是他认为 50% 的税率仍然非常高，无可能长期自行吸收。最新一轮的关税如果按计划在星期三凌晨生效，预计会影响总值约280亿元的加拿大货品。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高格林一只黑熊袭击人类之后，竟已被人道毁灭。方乐林报道。
4: 本省保育官表示，一只黑熊星期日下午在高桂林港袭击一名男子之后，已经被人道毁灭。保育官服务处表示，在星期日下午约3点钟接报，有一名男子在所住的柏文大厦外被黑熊咬伤。保育官到场的时候，黑熊已经离开，其后再次返回现场，当局向他发射麻醉针。经调查之后，保育官确认这只黑熊涉及今次的袭击，基于公众安全考虑，决定将它人道毁灭。本省今个月已经发生多宗黑熊袭击事件，最近的一宗在上个星期六发生，在 Cowichan Valley 一个地区公园，有人遭到黑熊袭击。事件令公园一度关闭，但是保育官当时并没有将涉事黑熊人道毁灭。另外，在今个月9号，枫树岭一名3岁女童亦都在住所后院遭到黑熊袭击，保育官其后追踪到涉事黑熊，并将他人道毁灭。CHMB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遗体于北京八宝山火化，多名党同国家领导人向遗体三鞠躬。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5: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有多伦多股市报36,387点，跌28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390点，跌6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356点，跌287点。黄金每安士做4,424.8美元，跌48.9美元。原油每桶报84.47美元一桶，升0.73美元。一加元兑71.93美仙，跌0.08美仙。一比特币兑89,842加元，升897加元。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6: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7: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8: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7: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8: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7: 有1/3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莅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0: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11: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啊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9: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2: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3: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2: 有咩分别啊？
13: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2: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3: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4: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至爱。
15: 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丸，
1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6: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9: 香港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呢的成绩相当亮丽，达5.1%。在全世界而家咁多嘅动荡，咁多嘅地缘政治或者油价嘅高企底下，香港能够得到咁嘅经济增长呢，即确实呢係相当难能可贵。不过作为一个香港小市民呢，大多数都感受唔到呢嗰种经济持续向好，或者亮丽嘅数字带嚟嗰种经济嘅实质嘅体感。睇咁样好特别嘅。自上星期我讲到香港有关鼠疫警告嗰个嘅标准，政府标准呢是同市民唔同嘅，政府一套嘅计法，但最实际呢日大家係感受到嗰种嘅经济嘅荣衰。咁呢个问题其实都系不难解释，但呢解释咗又如何呢？其实香港而家已经自己呢走上一条嘅不归路，我哋继续要投下巨大资源呢去发展北都。我哋冇得选择，而关键在于在未来几年我们能够真正达到一个经济的转型，而令到这些的 K 型经济是不可个差距这么大呢？咁啊，政府的口号我们不断要发展北都啦，不断呢我们要经济转型啦，但这个口号还口号，今时今日香港整体的经济仍然是围住金融地产的周期嚟起跌嘅。咁你可以睇到政府所吹捧嘅创新科技，点样吹捧嘅未来一个 AI 城市，但系所带嚟嘅经济实质嘅效应呢，暂时呢系未明显嘅。咁当然要走科技，走创科，要更多嘅引进 AI 嘅工程呢，呢个呢我哋不能去落后。但睇下在亚洲两个的即是 AI 的强国啦，同埋地区啦，一个韩国啦，一个台湾，佢本身都有庞大的一个所谓的产业链，一个庞大的产业的巨构喺度。台湾好，南韩好啦，啲方面呢，其实佢呢啲嘅大企业其实是支撑咗整个社会一个好强嘅经济嘅引擎。而香港我哋而家所做到呢，即喺全球嘅 AI 供应链当中係扮住呢某啲角色，主扮啲咩融资啦、进出啦、贸易等等。咁其实呢我哋真正嘅附加价值唔係咁强嘅，即喺极少数嘅企业嘅高层或者极少数行业呢係可以受惠。嗱，呢个就系我哋同南韩咧，同台湾一个好大嘅差距，甚至咧同内地有好大差距。好多嘅内地嘅独角兽，好多嘅新兴嘅科技嘅机构都嚟落户香港啦，都嚟香港插旗啦，嚟香港上市啦。但真正带俾本地嗰个经济嘅产值增长，或者真正能够香港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其实嗰啲数字呢係相当微小嘅。相对嚟讲，由于香港嗰个经济转型，好多嘅大机构呢用咗 AI 之后呢，第一步呢裁员呢好简单，最新嘅数字汇控出嚟啦。汇控係香港其中一个最赚钱企业。但呢佢赚钱时候呢亦都要顾及呢个嘅开支成本。于是裁员，特别中高层咧系裁走不少嘅。咁过年半，汇控喺香港净香港裁走嘅职位咧系差唔多 1000个，可想而知嗰个数字相当惊人。咁你谂下，有几多间 AI 嘅企业嚟到香港，加加埋埋可以制造咗过千个就业机会咧？哇！呢个都唔敢讲呢啲数字啊。嗱，呢个就系咧，不同行业嗰个嘅特色，嗰个嘅要聘用员工嗰个嘅问题喺边度啦？所以嗱，我一方面都为香港有个可观嘅经济增长嘅数字咧，应该都系鼓舞嘅。如果呢个数字再沉落去咧，咁香港更加难搞。但而家就系怎样，我令到嗰啲传统行业可以升级转型啦，同埋系能够令到各方面新嘅经济嘅引擎，嗰啲嘅经济红利咧，系能够令到小市民咧都受惠。啊，呢方面咧，喺南韩、喺台湾咧，政府都做紧嘢嘅，就系能够将啲经济红利咧，令到全民可以分享。新加坡咧，亦都系好强调咧，容让呢啲新经济嘅一啲嘅利益，呢啲好处系令到全民去分享。不过香港咧，我哋继续系走 K 型嘅分化路线，咁就新企业嚟香港落户啦，亦都有亮丽嘅业绩啦，但系嚟讲咧，真正对香港本身嘅市民社会嚟讲，那个经济嘅悲益，咁暂时咧就睇唔到咧，系好明显。呢就系香港呢个 K 型嘅经济社会咧，比其他国家地区咧，我哋更加 K 型。那个 K 字咧，好似两只手咁，一只叫上臂，一叫下肢。上臂同下肢基本上个断裂程度咧，系相当严重嘅。
2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6: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27: 远观天下
28: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7: 主持吕婉莹。
29: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在西方民主国家游行抗议很平常，但是上星期即是8月13号，澳洲爆发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学生游行示威。澳洲主要城市来自百几间学校，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高中生响应一个学生团体叫做澳洲全国学生联会的号召，抗议澳洲一个叫 One Nation 一国党的极右翼政党和他的党魁汉森 Pauline Hanson。 一国党并不是执政党，更加只是一个小政党，又不是即将会举行联邦大选。澳洲联邦大选要去到2028年才会举行，为什么抗议会引发至全国性规模，学生更加不惜罢课？引发今次澳洲全国性学生罢课游行，导火线应该是一国党党魁汉森在6月演讲里面强烈批评大规模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提出澳洲应该成为一个单一文化社会。他的意思不是想恢复昔日法律上面的白澳政策。白澳政策是澳洲在1901至1973年实行的限制有色人种入境的种族主义政策。 汉森不是想恢复白澳政策，而是认为不同族群应该共享一个共同的澳洲文化和价值观。更加敏感的是，一国党主张将澳洲永久移民配额大幅下降至13万人，远远低过现在的水平。而且党魁汉森特别是将海外留学生视为移民制度失败的原因之一，提出限制外国学生利用学生签证转换身份的做法，批评大学过度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澳洲大学正正就是有大量国际学生，很多学生本身就是移民家庭的第二代，澳洲校园本身就是高度多元文化，还有国际教育又是澳洲大学的重要收入来源。一国党的主张可以说是直接踩中澳洲大学的痛点。另外，汉森在今年2月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被问及穆斯林的问题，他拒绝接受有好的穆斯林，被认为是仇恨言论的讲法，一度是被刑事调查，最后未能入罪，反而激发反对者认为靠法律制裁不到他，只是能够靠政治动员。其实真正的导火线是一国党在今年上半年支持度突然大幅上升，一度是超越澳洲最大反对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 Coalition。 8月12号亦都即是学生示威前一日， Coalition 支持汉森提出的一项涉及海外恐怖组织和澳洲公民回国权的法案。换句话说，主流右翼政党开始吸收一国党的部分政策，一国党的议题正在进入主流政治。这个时候只要有人推一把就水到渠成了。今次的全国罢课抗议行动是由澳洲全国学生联会发起，这个组织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学生组织，代表全澳洲百几万名大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除了关注学生权益之外，这个组织还大力推动多元文化和平权。中学的推手就有 High School Anti-Capitalist 高中反资本主义、 Socialist Alternative 社会主义替代方案这些左翼的激进团体。所以一国党和部分保守派人士质疑学生是被左翼政治团体利用动员，不可以说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都是要有这样的土壤才可以被人鼓动到。8月13号的澳洲全国性学生反汉森罢课游行，不是学生突然间憎恨汉森，而是一国党的崛起令到澳洲年轻一代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我们熟悉的澳洲可能正在转变。党魁汉森和他的一国党代表的是澳洲应该成为怎样的国家的文化战争。讲这么多澳洲的学生罢课游行，其实就是想讲这件事件对于我们越来越受到左翼思想影响的加拿大究竟有什么启示。第一，就是不要将反移民和反多元文化压缩成同一件事，这个也是澳洲事件里面最值得加拿大吸取的教训了。加拿大现在的民意其实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2022年只有26%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对于加拿大有负面影响，但去到今年1月已经升到48%。这个并不代表48%人突然间变成反移民，很多人真正想讲的是我支持移民，但是现在的速度是不是太快？我都支持多元文化的，但是住屋、医疗、学校和基础设施跟不上，怎么办呢？这个正正是最容易被极右主义者乘机大做文章的地方了。正如一国党党魁汉森并不是他提出了什么全新的经济理论，他只是将很多普通人的焦虑重新包装。加拿大其实已经有类似的土壤了，例如移民问题，刚都提到今年初已经有接近一半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即是说自己很可能是非常支持多元化的，但是买不起房屋，租金又贵，大学学费和生活成本上升，医疗轮候时间长，工作竞争激烈。如果政府只是告诉他你应该更加包容，但是就没有回答到，那你的住房、医疗和就业问题怎么办，那就很容易会站了去右翼人士那边的了。加拿大尤其要注意的是年轻男性向右移，传统进步派政治很容易就会将青年人就等于左翼当作是理所当然，其实未必的。如果一个18岁的男学生他找不到好的工作，买不起楼，觉得政府只是关心身份政治，或者自己是不能够畅所欲言讲某一些议题，而在 TikTok 和 YouTube 就每一天都有人告诉他这个不是你的错，是这套制度害了你， 这样他很容易就会接受民粹主义的论述。不过这一类人不一定是种族主义者来的。真正危险的地方是左右两边越来越两极化。澳洲事件的另一个启示是反极右的运动本身很可能都变成两极化的一部分。例如一国党说你们不可以讲移民问题。左翼学生就会说你们都是法西斯种族主义。一国党就回应了，就说你看看我们不就是被这些政治正确的势力压制住咯。结果就会形成一个很危险的循环。右派越激进，左派就越激进，中间选民就越厌倦，于是极端声音反而越来越有曝光率。加拿大传统政治文化一向其实是由自由派和保守派主导，都要争取中间选民，而不是好像美国现在这样完全是两极化。咁如果加拿大逐渐变成由自由派主导的进步身份认同政治对保守派主导的反觉醒反移民政治，咁加拿大原本非常重要的中间地带就可能会逐渐被消灭了。最重要的启示是左翼不要将道德优越当成是治理。这个很可能是我认为最值得加拿大进步派吸收的教训。就是一个政府可以在价值观上面是进步，但是政策上仍然可能是很失败的。例如政府可以支持多元文化、移民、难民、多元性别权益、原住民复和，但是如果住屋不够、医疗绷紧、公共安全恶化、基建不足、生活成本上升，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不能够每一次有人提出问题就会说你这样问即是仇爱心理了。这个是政治上面非常之危险的，因为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是不会消失，它只会寻找另一个政治出口。去年加拿大联邦选举的分析显示，移民、治安、生活负担等等的议题已经影响到不同的族群，尤其一些年轻男性移民家庭选民已经倾向保守派。咁所以主流政党唔好因为害怕极右而唔敢讨论极右所触碰嘅真实问题。真正成熟嘅政治唔系只系愿意听自己支持者鍾意听嘅声音，而系要喺民意仲未有爆炸之前听到嗰啲唔舒服嘅声音。好，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9:59。
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6: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5: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6: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7: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8: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7: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0: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8: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9: 温哥华国际机场的 MacArthur Glen 商场上星期六清晨发生中汽车撞入商店正门盗窃案。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匪徒在8月15号凌晨5点左右驾驶部汽车冲入华沙池的零售店。列治文皇家骑警接报之后迅速找到两估计同案件有关的贼车，警方也都逮捕两名疑犯，调查人员也都追回在事件里面被盗的商品。警方另外确定涉案车辆是一部塞车，是被匪徒偷去用来犯案。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rring 医生今日会召开记者会，就本省南部大部分地区仍然笼罩于山火烟雾下发出警告。省紧急事务管理厅长 Kelly Green 和省内务厅长 Robbie Palmer 也都一同出席。由于 Boston Bar、 Caribou 和 Okanagan 地区山火仍然持续，该些地区已经发布橙色和黄色的空气质素警告。全省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正在焚烧，其中大火已已摧毁了数百间房屋，并迫使数以千计人疏散。另外，省农业厅表示，本省居民应该支持受山火影响的本地农民。发言人指，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一年中最重要时刻应该是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但农民就要面临着疏散令、道路封闭、山火烟雾和其他营运中断的问题。随着不少 Summerland 和 Okanagan 地区家庭、工人和小企业继续应对山火，本省居民可以透过一种简单方式表达他们对受灾农民的支持，购买本地产品，支持本省的农业。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数据显示，7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较上季略有增长。该协会说，上月房屋销售总额是 43,578 间，较去年同期下降 5.3%。经季节性调整，与2026年6月相比，销售活动增长 0.5%。 协会高级经济学家 Sean Carchard 表示，尽管全国的整体数据有所下滑，但实际上全国各地的市场正在逐步恢复平衡。7月售出房屋的全国平均售价是674,81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0.2%。 另外，7月新屋挂牌数量较上季下降 1.6%。香港消委会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地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1: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小，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万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在10月启动，沈昭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9: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今早所有航班完全爆满的了，下一班可以上到船的航班是中午12点钟，已经达到九成满，其余下午1点打后航班至到3点前平均是大约是八成半至到八成满的，3点钟比较好少少有六成满，其余由黄昏4点钟一早去到去今晚尾班船9点钟，平均大约八成满，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上船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土瓜城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六成半满，中午12点达到九成满，其余下午大部分航班平均至到4点前大约是七成满，4点和5点是九成至到九成半满，黄昏时间平均是八成至九成满的，特别是最尾两班船八点和九点，两班都是得九成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Horseshoe Bay 去靓仔航线方面， 下班船咧系11:10，大约系有一半满噶，其余位置算系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靓调翻返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上昼嘅11:00得20%满嘅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晝1:15呢班航班咧达到90%满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3: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4: 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二，我们再次请美容国的 Daisy 到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新进驻的品牌，就是 Sisley 有很多很好的产品。 Daisy 你好。
16: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们好。哇，今天星期二了。昨天我也提过一个法国专柜的品牌希斯利 Sisley 已经进驻在我们美容国了。其实很多朋友都用了很多他的产品，尤其是他彩妆系列。昨天我们提过那个去斑那个扫斑笔，那个回响很好，也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咨询，也都来自己亲身试一试，个效果就好理想。咁同埋咧，其实喺佢美白系列里边咧，除咗呢个扫斑笔之外咧，佢仲有一个密集式嘅精华素，就亦都系专系针对我哋面部亚洲人嘅色斑嘅。咁我哋大家可以配合埋佢个美白精华素啦，再加埋佢嗰个美白嘅防晒面霜啦。哇，真系已经喺夏天好足够啦。因为点解咧？我哋做紧美白嘅疗程咧，一定要防晒。而佢 Sisley 里边呢一个美白嘅 protective 嘅emulsion 咧，佢里边有SPF 50度的防晒咁高之外咧，佢仲可以有一个淡斑的元素，即是话我哋同时防晒同美白混合于一身。咁变咗，如果我哋即系好惊夏天晒到好黄啊，或者好易起斑咧，咁我觉得呢个配套咧就啱晒大家啦。因为咧佢亦都有全线嘅美白嘅洁面泡啊、保湿水啊、面膜。咁咧，令到我哋個美白嘅功能更加之有成效，同埋亦都可以幫我哋皮膚咧更加之一個高度保護咯。
15: 咁除咗係護膚之外咧，我見到 Daisy 都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咧，又有化妝品啦，又有係頭髮啦，哇！真係應有盡有喎。
16: 其實法國 Sisley 咧，佢都好全面嘅，因為佢針對咧有護膚啦、化妝同埋頭髮系列咧，仲有專係俾男士用嘅。而喺 Sisley 裏邊咧，除咗我頭先所講嘅美白系列耍家之外咧，佢有一個叫做黑玫瑰嘅系列 Black Rose 咧，其實咧喺呢連續呢兩年咧都贏咗好多次嘅獎，就係一個抗氧化同埋令到你肌膚更加年輕嘅。我哋知道咧，玫瑰精油、玫瑰嘅精髓係可以供給到好源源不絕嘅水分俾我哋嘅肌膚之外咧，仲可以抗氧化嘅。咁佢好似 Black Rose 裏邊咧，就啱啱推出咗一個全新嘅精華素，而呢個精華素咧，每次用咧係要 activate 同埋係非常之靚嘅。嗰、那個 juice 咧係一個粉紅色，咁佢個作用咧就係幫助我哋咧嘅肌膚冇咁容易有衰老現象啦，同埋抗氧化。我哋知道啦，如果我哋皮肤咧一氧化咗，会有啲咩出现啊？枯黄、暗哑同埋潮水。而呢一个 Black Rose 嘅系列咧，就专系针对任何年纪嘅人士都可以。譬如好似而家一般年轻啲嘅人士咧，好早熟啊，但系咧佢哋好多时就冇充足睡眠，成日对住啲电子软件啊、手机咧，令到我哋嘅肌肤就好攰、好黄。咁呢个 Black Rose 系列就系可以针对到一啲年轻嘅一啲有比较攰啲嘅肌肤咧，系修复得非常非常之快。咁适逢我哋呢个星期咧，全线。同呢個 Sisley 做呢一個咁大型嘅 promotion 咧，我哋會喺星期五六日咧，會邀請到佢一個專業嘅，哇，好型同埋好特別嘅化妝師咧，可以幫大家做下呢個 Sisley 嘅彩妝啦，再加埋亦都可以咧，大家購買 Sisley 嘅產品咧，亦都可以免費做到 Sisley 第一次可以喺温哥華做到嘅 facial。咁我哋專業嘅美容師咧，亦都係經過佢嘅總公司嘅培訓咧，係可以提供到 Sisley 嘅髮式嘅 facial 俾大家聽眾。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聽。多啲 Sisley 有啲乜嘢护肤产品啦、男士产品同埋 make up 啦，因为点解咧？佢本身咧，我哋今次做呢个咁大型嘅 event 咧，佢哋公司真系好 nice 啊！咁我哋预备咗好多礼物送俾你之余咧，仲有好多啲试用装咧，希望大家可以加插喺你哋自己用紧嘅护肤品里边咧，系绝对唔会有影响到嘅。好似我哋寻日讲个扫斑笔啦，大家可以加喺重点去斑嗰度，再用翻你哋自己嘅护肤品咧，都可以令到我哋有淡斑、修护同埋有抗皱功能。咁你 想啊，哇！原來一個品牌咧係咁多多元化，因為點解咧？而家我發覺好多朋友咧，除咗追捧抗皺保濕之外咧，都中意用一啲比較天然啲嘅嘢，而發覺 Sisley 咧就係用一啲全天候嘅 botanical plant extract， 即係天然嘅植物元素，所以佢裏邊用咗好多天竺葵啊、薰衣草啊，同埋一啲大豆嘅精華咧，係幫助我哋做呢一個咁好嘅效果噶。咁如果大家有咩諮詢，打俾我啊，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呢個星期五六日，你有專業化妝師同埋美容咧，係提供俾大家之外咧，我哋全線所有 Sisley 嘅產品咧係最低減到8%-75%都有嘅噃。咁有咩諮詢打俾我啦。
17: 多謝曬你嘅推介啊！咁啊，聽朝早咧星期三嘅時間再見啦。唔該曬 Daisy， 拜拜。
16: 拜拜。
18: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提供。
19: 自形自味十點鐘。
20: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1: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2: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3: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24: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你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0: 又到咗星期二嘅早上，其实呢排都已经开始收到嗰啲宣传张单，写住话啲咩 back to school 啊嗰啲咁嘅嘢噶啦。系啦，因为已经系嚟到八月嘅下半部分噶咯，即系过咗八月嘅一半，都差唔多要准备迎接 back to school 噶咯。我谂翻起嗰时初初由香港过嚟加拿大，咁就读高中啦。咁你知香港我哋嘅时候系要着校服噶嘛？基本上就唔使谂着咩衫嘅，但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喂，翻学系唔使着校服噶，即系我又唔系读私校嗰啲啦吓，读公校嗰啲咁样嘅，咁即系日日翻学就要谂着咩衫噶啦，所以有时啲 back to school 而家啲宣传单张都有讲到啊，边啲衫系着翻学嘅，有啲乜嘢推荐俾大家啊咁样。所以嗰时就初初都叫做系真系要成日谂啊，着咩衫翻学啦？尤其是 high school 嗰啲十几廿岁啊，就算你去到即系大学啊、读 U 啊、读 college 嘅时候，即系成日都要谂着咩衫翻学噶嘛。即系呢个 age range 都系一个开始 build up 自己形象嘅时候啦。当然啦，即系十几岁嘅时候系好多好奇怪啊，或者古灵精怪，谂翻起都觉得啊，点解嗰啲相睇翻啲相就系点解我当时会着成咁噶？即系都有几多唔见得人嘅过去嗰啲黑历史啊，简直系。所以今日喺呢度就要讲下主人房的衣帽间啊，讲下加拿大高中生 back to school 嘅穿搭建议。加拿大高中生 back to school 的穿搭核心就是在于舒适机能和美式和家国式的街头风。由于加拿大九月开学之后的气温变化都挺大的，就是早晚温差比较显著，加上校园文化都很随性，也都带一些运动感，所以多层次的穿搭和运动休闲风都是这里的主流来的。有四大经典校园风格，第一个就是机能户外风了，这个受加拿大地理环境影响的，有一些牌子的冲锋衣啊、防风外套在校园都经常会出现的，配搭你那些工人裤啊、登山鞋啊，又可以防风又可以防雨，兼且挺有型的、哦、另一种风格就是运动休闲风了，即是你看到有些、学生哥长期都是穿着同一款的运动装的，这个是最常见的风格来的、例如一些品牌的瑜伽衫啊，即女生就穿那些瑜伽的衫裤啊，又或者是一些运动的松身裤，配搭一些短版的 T 恤，都是一个充满健康活力的配搭。另一个风格就是复古美式街头风了，咁呢个系宽松嘅低腰牛仔裤、或者系啲降落伞嘅好阔嘅阔，配搭一啲复古球鞋同埋字母印花嘅卫衣。其实卫衣都几 common 噶吓，喺高中嘅时候，即系唔想谂咁多嘅时候，就咁着件卫衣啦，咁都好方便嘅。第四大经典嘅校园风格就系学院风啦，呢个学院风啊。有一些、女生就穿一些正式的百褶裙啦，或者是针织开襟衫，或者是针织背心，即是你穿件衫外面再加件背心影相啊，或者是学校有正式的活动想穿得正式的时候，这样的穿搭都是挺得体的。咁另外有一啲核心嘅单品啦，就喺加拿大呢度话 back to school 嘅时候，啲学生着都几 common 嘅，就系、例如上身会着一啲 hoodies 啊，或者 sweatshirt， 即系例如一啲连帽嘅卫衣，或者有啲譬如大学嗰啲 bookstore 里面都有得买嘅，佢就有啲印住大学名嗰啲卫衣啊，咁佢都有写住自己个嗰、个学校嗰个名喺度噶嘛。咁、这、呢个其实佢都有个风格嘅重点，就係话呢啲衫都係要选啲 oversize 嘅，有啲松松地嘅嗰种舒服嘅感觉喺度㗎。下半身着乜嘢呀，咁可以都係着返一啲牛仔裤呀、或者係宽身嘅裤，同埋嗰条裤係有好多个袋嗰啲工人裤呀，活动又方便，跟住你又可以唔使拎咁多嘢，全部袋晒落条裤嗰个袋嗰度。 咁当然啦，或者另外有一啲比较中意运动嘅，就可以着瑜伽裤啊，或者系嗰啲 joggers 啊，嗰啲舒服嘅裤，嗰啲舒服嘅裤又唔系牛仔裤嗰啲质地啊，几乎就个个都有一条噶啦。个感觉啊，好似喺屋企着咁，但系又着得出街嗰啲舒服裤啦。当然就系上半身、下半身都讲咗，咁当然要讲外边嗰啲外套嘅穿搭啦。咁不嬲成日都讲噶啦，就系洋葱式嘅穿搭。咁外面加件普通嘅 jacket， 例如系美式嘅棒球衣，这个都系好有校园感嘅。咁唔着嘅时候，亦都可以系披喺个膊头嗰度。另外有一啲系叫做系 fleece 嗰只质地嘅 jacket， 嗰只系好轻身嘅。咁亦都系好保暖，所以呢个都系非常之适合我哋加拿大温哥华嘅气候噶。衣着讲完之后，就要讲下鞋噶咯。咁呢度就好兴着波鞋噶啦，尤其是波鞋就各式各样都有嘅，古灵精怪，个底超级厚，男装、女装嗰啲都系噶啦。着咗上去，佢哋话咩啊？好似踩住嚿云咁噶，好舒服噶。是的，波鞋又轻又舒服。但是你知道我们这里冬天又会落雪，一阵又说落雨，跟着地下又加上树叶，地下又怕滑的嘛，所以都要准备定一些是可以行落雪地防滑防跣的鞋。这些在加拿大的校园都是经常会见到学生哥着的了。有齐这些装备之后，那个穿搭的 tips 就是里面要干爽，外面要防风，因为加拿大的教室通常都会有暖气的，但室外的风就比较大，所以建议里面穿短袖或者薄长袖就可以了。去到室内的时候，你除下件外套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如果你入到室内已经是有暖气，再穿着件外套，焗都会焗到病的嘛。至于颜色配搭方面，秋季开学都很适合一啲大地嘅颜色嘅，例如系一啲燕麦色啊、绿色啊、深蓝色啊、灰色啊呢啲咁样，即系比较衬翻个校园风咯。当然啦，你话呢度啲 high school， 你着到大红大紫、五颜六色都得嘅，即系成个韩国女团咁样 blackpink 都得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系衬翻嗰个学院嘅风格，啲颜色都系比较低调啲，有翻啲学院味道啊，即系蓝色、绿色呢啲都系比较学院风嘅颜色嚟嘅。啊，呢啲 back to school 嘅穿搭都唔一定要学生先着得嘅，我都可以睇下我衣帽间有冇呢啲配搭噶。执下主人房的衣帽间，就去抄下个衣柜先。
1: 快而准煲冬瓜。
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 咁普通都要你教？
1: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3: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4: 今日安家财税特别邀请到 BC 省十大华人杰出女士 EPC 和 TOT 的柯建莹小姐和全城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我们讲解。
5: 未来这几分钟，我和刘生会讲解大部分人都未听过的资产转移提取法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 悭回每年38,000的税。
6: 今日我分享的案例就是黄生和黄

0: 解大部分嘅人都淨係識呢兩種方法，同埋點解冇人諮詢專業人士呢一個問題呢？
1: 其實咁講啦，好多人都誤會咗報税同埋稅務策劃個分別。譬如你問到你報税嘅專家話，你今年咧就要出100,000或者100,000喺公司派俾自己啦，咁佢就教你話，一係你就出糧啦，一係就出分紅，得呢兩個選擇啫，啱唔啱咧？其實佢又講得冇錯嘅喎，你報税就只係可以咁樣做嘅啫嘛。但係喺一個稅務策劃嘅專家嚟講，你問到喺將來想派100,000或者甚至乎100,000俾自己嘅話咧，喺我嘅經驗啊，係有15種嘅可能性或者策劃嘅方式咧，就視乎你係自雇啦、專業人士啦，定係話公司嘅持有人啦。就好似今日教到大家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 資產轉移提取法，有機會慳到 34% 嘅税。首先有3個地方要注意先啦。第一，資產轉移提取法，佢唔係一個產品去買，係一個資產嘅重組，需要法律文件嘅。第二，要聘請評估師、精算師去計算現有嘅個人資產市值價係幾多咧，同埋個成本係幾多啦。咁第三咧，就係要聘請個策劃專家評估你個人嘅資產值唔值得，或者符唔符合條件，由個人轉到去你執業嘅公司咧，或者營運緊嘅公司咧，甚至乎你控股嘅公司度啦。
2: 嗯，劉生啊，咁可唔可以講解一下究竟邊一啲個人嘅資產可以轉入公司，同埋轉入去有咩好處呢？
1: 第一個可能性嘅資產就係個人嘅地產物業啦。第二就係個人嘅人壽保險。第三就係個人嘅交通工具。第四就係個人嘅會籍啦。我重新再提多次，呢啲係原本已經有嘅資產，唔係話你為咗轉移提取法專登再去買一個新嘅資產。簡單啲嚟講，如果頭先講嘅資產市場價值係冇俾到佢個成本高嘅話，而專家當幫你轉呢一批嘅資產入你自己嘅公司度嘅時候，咁咪冇咗一個即時賺錢嘅收入税要打咯。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不如我哋先听一听安家财税客户嘅分享啊！
4: 嗨，我系阿蓉啊，喺度分享翻咧我啲个人感受啊！好好彩，赢咗安家财税1,000元大奖啦，亦都好好彩咧，可以咨询到安家财税嘅专家，
5: 喺财税方面帮到我同我屋企人好多咯。
4: 譬如公司赚到钱，咁啊，我俾少咗税啦，所以我就多咗钱去投资买楼同埋留俾仔女咯。
3: 听完客户的个人感想之后，接住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6: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1: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7: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8: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0: 夏天出外 barbecue 或者 picnic， 好多时候都会用到。

0: cooler， 即是保温箱。但是保温箱不是有冰就得，它必须要维持在4度或者以下。其实保温箱的角色是需要做到好像迷你雪柜那样，内部需要维持4度或者以下。加拿大卫生局特别指出，保温箱应该使用冰袋和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因为每次开盖令到冷空气流失，暖空气进入箱里面的温度就会提升。 BC 卫生局更加建议将保温箱尽量装满，因为装满更加可以令到食物维持低温更加耐的时间。同时应该将零食、饮品和真正需要冷藏的食物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装饮品的冰箱通常都需要经常打开，而肉类、奶制品和切好的水果沙律如果放在同一个箱里面，就会反复受到暖空气的影响。 BC 卫生局亦都建议使用冰袋而不是散装的冰块，因为冰粒融化了之后的水有机会会在不同食物之间带来污染，所以最实际的方法就是配置两个冰箱，一个装饮品频繁可以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装食物，尽量尽少开盖。肉类、海鲜、家禽要用密封袋或者容器包好，放在箱底，避免肉汁流到水果、沙律或者其他煮熟的食物上面。出门之前再将食物冷藏或者冰冻，当日先要摆在保温箱里面。还有，不要期望保温箱可以将刚刚煮好和仍然热的食物降温。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安全和愉快的夏天。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订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黎千微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5: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5: 千微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出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朱国祖辉嘅。Hello， 阿朱你好啊。
1: Hello， 安怡你好。Hello， 听众大家你哋好啊。
0: 好啦，咁啊，上次讲咗你喜欢嘅潮州菜之外，讲翻原来你系 from Shanghai 嘅，所以你都食好多 Shanghai 菜。
1: 都一定呢、這个一定啦，因为其实我祖籍就系上海，虽然我在香港出世同长大咯，咁、但系其实。在整个飲食的方向，就算在香港的时候或者在这边都跟上海菜都有很大的缘分的。
0: 很大，即是经常会接触到上海菜。
1: 是的，不过相对上来讲就是香港的时候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其实我自己家就爸爸那边是祖籍在上海的，妈妈那边就是广东。所以很多时候爸爸那边的一些的家庭聚会呢都走不掉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小个、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会有一天我们就会去我阿爷阿嫲家吃饭，一些家庭聚会里面煮的就一定会是上海菜啦。又很有趣，因为那时候即是香港你知道很多都是请菲律宾工人姐姐，反而煮呢啲上海菜嘅嗰个厨啊，都系啲菲律宾工人姐姐。咁但系当然就系佢哋系由我阿嫲嗰阵时教佢哋点样做啦。咁但系佢哋做得好几好味嘅，即系呢一个口味由细到大已经食到大噶啦。咁但系我再大个啲，当我出去餐厅出去食咧，反而我就发觉到咧，因为其实上海佢其实就系似香港，佢一个大城市。咁所以喺其他上海附近嘅一啲嘅地方，譬如话宁波啊、南京啊，我唔知道你对即系嗰个地理嗰度熟悉啦吓。咁、附近有好多人咧就会去上海打工揾食啦，俗称。咁变咗佢哋煮嘅餸都系有着佢哋嘅口味嘅。咁而我再大啲嗰阵时候，我就睇到个分别啦，即系我屋企食嘅。叫做上海菜咧，其實係有一啲叫寧波，因為其實我爺嗰邊咧，其實佢嘅祖籍嘅真係喺寧波。咁寧波其實出好多名人嘅，演藝界咧，周星馳其實都係寧波人。
0: 哦，
1: 苗僑偉都係寧波人，戚美珍都係寧波人。
0: 長話短説啦，郭祖輝，
1: 郭祖輝就是、香港人，加拿大人。咁但係係啦，個菜式方面出去食係又同屋企食又係啲唔同嘅，因為。在我记忆比较深刻啲啦，讲翻喺细个嗰阵时候，尤其是过呢一个农历新年啊，咁有几味菜咧，我阿嫲屋企咧一定会准备。有一样嘢咧，如果听众系上海人嘅话咧，有一样嘢叫鲱鱼。鲱鱼咧，其实佢系我唔知系佢嗰种系咩鱼嚟噶。总之佢做法咧就系佢会用呢、這、一个油炸啦，同埋腌制啦，同埋呢个脆脆地咁嘅食法。咁但系咧，佢系做咗出嚟咧系冻食嘅，即系佢当系好似一个嗰啲，如果你西式嘅食法咧，就好似一啲 appetizer 咁样嘅嗰段时间食嘅一啲嘅嘢。
0: 呢、這个我谂起系咪有少少似咸鱼咁样噶？冻食
1: 指嘅系。广东人的食法嗰种咸鱼，
0: 广东人因为你头先讲话脆脆地，系烟熏，即系有嗰种好浓嘅味道。
1: 系噶，系噶，系噶，好浓嘅味
0: 道。但系我印象中都应该有接触过嘅，你讲熏鱼呢样嘢，但系我记得系热食嘅、但系你嘅、即系你正式嗰个上海食法系冻食，
1: 又或者我家即系家传嗰种食法会系冻食咁样啦。其中一个。你去到很多上海餐厅一定会有的菜式啦，
0: 烟熏鱼
1: 系啦。咁另外一个就是呢、這个咧，就过年嗰阵时候又是一定会吃的，佢嗰个广东话的名咧叫烤麸，即系我细个嗰时咧听我阿爷阿嫲讲咧，就讲上海话，咁就叫烤麸。咁我唔知啦，听众有冇一啲系上海人啦？咁但系呢个字咧一讲烤麸咧，就其实大家都知系咩噶啦。都算是一啲家常菜啦，咁我所讲即係新年嗰阵时一定会煮，同埋会煮好大量，因为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农历新年初一嗰阵时就一定会返阿爷嫲屋企啦。咁但係佢会有一啲餸呢，尤其是啲冻食嗰啲餸，佢会可能做好大好多份量。咁变咗佢都预咗屋企人就係 食完嗰餐农历新年当系 lunch 之后咧，因为往后嗰几日香港都公众假期啦，咁你唔使翻工，即系可能铺头又冇开嘅，尤其是细个嗰阵时啦，咁就会准备咗呢啲咁嘅冻食咧，咁就俾你 pack 翻屋企食嘅。咁呢个烤麸咧，其实都系其中一个。你而家去到任何上海嘅餐馆咧，你去嗌咧，亦都系一个冻食嘅一个冷盘嚟嘅，
0: 小吃嚟嘅。
1: 系啦，
0: 烤麸。
1: 烤麸系啦，我凭我记忆啦吓，我再校对翻我喺揾到嘅资料啦。佢里边有啲乜嘢咧？佢里边有一啲黑木耳啦、花生米咧、冬笋啦、金针咁样嘅食材。咁佢嘅烤麸咧，其实佢嗰样嘢就系好似一啲面粉做成嘅，咬落去软软淋淋嘅。咁但系佢亦都有好多豉油咁样之前去做一啲
0: 调味
1: 腌制咁调味嘅。咁亦都系做好咗之后，就可能食之前就摆雪柜雪冻佢，咁都系一个冷盘咁样食法咯。
0: 完全令我谂起有时喺超级市场，可能有啲中式嘅小食部啊，佢有啲俾你细细份细细份，即系我唔知边一款系烤麸，可能佢个即系可能佢个 label 上面有写住烤麸，咁可能都有得买嘅呢个。
1: 系啊，你下次如果去到
0: 留意下
1: 啲超级市场，可以留意下咁嚟烤麸，
0: 几好味喎！听你讲落去
1: 系好味，
0: 即
1: 系
0: 好丰富啊！里面有好多唔同嘅材料，跟住有唔同嘅调味，
1: 系啦，
0: 系辣唔辣啊？嗰啲咁样噶，
1: 唔辣嘅。我接触嘅上海菜咧，其实一般嚟讲都冇同辣系冇关嘅，反而就系个味道好浓，同埋大甜嘅。
0: O K， 好容易入口喎、啊，咁样
1: 系啦，即系譬如话头先讲个烤麸咧，其实佢都系咸咸甜甜中间嗰种又冻食咧，咁有时佢加啲有啲花生喺里边咧，都几好食噶。
0: 有唔同嘅口感啊，即系花生又脆脆地咁样，
1: 系啦，
0: 木耳又淋淋地、硬硬地，
1: 系啦。呢两个菜式就会系喺屋企都会食啦，以前咁反而有一个菜式咧，我就真系好怀念。不过我相信喺温哥华呢边或加拿大呢边系真系食唔到，我都未食过。呢一个咧系有一种鱼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一种鱼个名称，个名就叫豉鱼。豉咧佢就系鱼字部一个时间个豉。咁呢种鱼咧，其实就系应该系喺真系上海嗰边嗰啲叫做江嘅淡水鱼嚟嘅，以我嘅理解。咁所以其实嗰种鱼咧，佢就系好多骨嘅。即系你食嗰阵时候，其实就不停咁抡骨噶啦，咁同埋要好小心咁食嘅。咁但系佢清蒸嗰种，因为佢都系一啲比较有少少去塌沙咁样，即系扁平啲嘅，即系佢唔系一条好肥，即系唔系好一条好肥嘅鱼，佢系好扁平嘅鱼。但系佢清蒸咗出嚟食咧，哇，好鲜味！我记得我对上一次食，反而唔系香港，不过都讲紧成十年前。就喺澳门嘅一间都几出名嘅上海餐厅，佢呢个亦都系嗰间餐厅嘅其中一个叫 signature dish 豉鱼系啦。我唔系好怀疑温哥华有，好似我睇餐牌都喺呢度嘅上海餐厅好似都冇。咁但系呢样嘢就即系如果我翻去香港啊，甚至乎去上海啊，咁我呢个一定会嗌，因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食鱼啦。咁同埋就系呢个鱼就系唔系度度有得食，而系非常之鲜味。你就算你一路抡一路食，你都会即系我 at least for 我自己啦，我就会即系觉得好好味咯。
0: 但系你系要抡骨噶系嘛？你话
1: 要噶要噶要噶要噶。
0: OK，
1: 但系呢个就我唔知系咪因为头先我所讲啦，佢因为原产地喺都喺上海嘅，或者系华东地区啦，咁所以变咗你话澳门啊香港都可能会食到，咁反而你话。嚟到北美洲就真的未必吃到了。
0: 它的煮法是怎样的？就是清蒸加豉油。
1: 清蒸
0: 的
1: 就清蒸的就、okay. 是好清蒸很简单。
0: 好扁的。好扁的。
1: 扁的 okay. 它条鱼中型 size， 它又不是很小条的鱼、中型 size， 但又 okay. 未去到龙趸那些 size 的。
0: 好，讲下你吃鱼喜欢吃鱼的哪个部分呢？
1: 如果可以揀，我就会吃背脊。因为我其实在香港未回来之前，我在家我是每日都会吃一条鱼的、
0: 哦、
1: 因为那时候我工人姐姐知道我喜欢吃鱼，所以同埋香港你去那些 wet market 去买其实很方便嘛，
0: 是
1: 就每日都有一条什么类型的鱼我都吃的、
0: 欸、我都是、因为如果我一在香港的话，即我家人都会一定会煮鱼给我吃，因为 香港已经是盛产鱼的地方来的嘛。
1: 是啊是啊。
0: 都是什么鱼都是的。咁当然如果你一家人食一个餸，其中鱼肉菜的鱼是其中一饭啦。我都是食背脊的，我喜
1: 欢。是的是的。那个位置相对上来讲，第一少啲骨啦。第二就真的觉得最鲜最鲜味的。咁啊，通常如果俾我自己夹呢，我就通常会夹嗰度先。咁但係自从有了小朋友之后呢，
0: 让俾佢哋先。
1: 让俾佢哋食先嘅。因为都真係驚佢哋啃骨啦嘛。食鱼就即係嗰个 part 又好味啲啦。咁就让咗俾佢哋食啦。
0: 讲下食鱼呢、這个讲下啲细节。即係如果係啦，当如果嗰个背脊要让咗俾其他人食嘅时候，第二约个地方会食嘅就係鱼尾啦。即基本上是是爱鱼尾，即我不知道鱼肚眼是觉得个肚是，即鱼肚通常啲大人都会夹咗佢噶啦，即我而家都大人啦吓，咁鱼头我就唔会食嘅
1: 啊，
0: 有时佢哋会食鱼嘅面珠灯啊，
1: 系啊，
0: 面嗰度有块肉噶嘛，
1: 有块肉
0: 嘅，即鱼头我就唔会食嘅，即觉得好恐怖啦，要同佢 kiss 咁系咪先？咁otherwise 就是第二个部分会吃的就是鱼尾啦，咁最尾个部分先就是鱼肚咁样咯，咁你呢，如果俾人吃咗个鱼背脊啦，即或者你让咗俾啲小朋友吃，
1: 哦，依家基本上都冇得食噶啦，
0: 系啊，呢度少啲啊，即系三文鱼都变咗系啦，
1: 系啦，我都系，鱼头同鱼尾我都鱼头鱼尾我唔掂嘅，咁其他部位肚啊嗰啲都冇乜所谓，反正因为我自己都小心嘅食嘢嗰阵时，所以抡骨对我嚟讲都问题不大。
0: 系因为你知道有阵时候出去食大围饭嗰啲商务饭都会有鱼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嗰啲好快就咁切分晒出嚟咁样就不。
1: 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习惯啦。我食鱼我一定要有白饭，因为你嗰啲蒸鱼嘅豉油捞饭真系一流，
0: 好正。
1: 系啊，点样唔食饭都好，都要留，就算。嗰餐成餐嗰啲商務飯啦，有魚嗰啲啦，佢可能會後面有炒飯或者麵。咁如果有條魚嚟咧，我都唔理啦，我都可唔可以叫我白飯？我情願唔食個炒飯或者炒麵，我都要食個白飯同埋撈嗰個豉油。
0: 係，所以白飯係好重要，我都覺得係。即係你凡係有呢啲撈嘢食嘅話，哇！即係你有個白飯喺度，先至可以襯托出嗰啲汁啊，或者嗰啲肉嘅味道。
1: 系
0: 嗰个白饭系啊，
1: 系啊。
0: 好啦，讲到白饭咁重要，睇下个米缸有冇米先。转头翻嚟继续出街食饭。
2: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1: 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上海餸，就我相信大家都吃过了，就是这个大闸蟹。咁大闸蟹对我来讲亦都是一个情意结啦，又是讲返小个啦。这边其实少食的，我近期好像开始有得食，但是 我记得我啱移民嚟嗰阵时候，就呢样嘢根本系冇入口噶嘛，即系冇入口到加拿大，所以冇得食啦。咁但系细个嗰阵时候又系啦，阿爷阿嫲屋企，因为通常大闸蟹个当作季节咧都系讲紧秋天十月啊，十一月啊，十二月之前个时间，咁嗰个时间食就系最多嘅。咁亦都系喺香港啦，有好多嗰啲叫卖上海嘢或者大闸蟹嘅铺头咧，就会喺。我哋就住九龙啦，咁喺尖沙咀咧会有特定一档咧，佢哋会去嗰度订。咁每次订可能订唔系讲几只嘅，几十只嘅。咁点解几十只咧？就系、是、因为嗰啲大闸蟹，当佢翻到屋企啦，翻到我爷爷屋企啦，可能有一餐就会系屋企人约咗一齐嚟食啦，蒸出嚟，跟住大家一路食一路剥，咁一路倾偈咁嗰啲啦。跟住即系呢个就好惯常，我谂喺好多地方都会食嘅食法。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是几招积的食法呢，就是在不是这些成班亲朋戚友这样蒸来吃之前，已经工人姐姐呢帮手剥晒啲壳，将啲肉同埋嗰啲膏呢就摆落一个渣度，咁就一路炒一路炒一路炒，炒到好似嗰啲果汁啊，咪有大罐细罐嘅。
0: OK，
1: 但系就是变咗大罐呢，就是全部都是大闸蟹的肉同埋膏，咁嗰个食法咧就不得了啦，因为有时就系嗰段当造时间咧，就会系阿爷阿嫲屋企食饭啦，会系其中一道餸嚟嘅，即系个意思就系话佢会将呢啲摆咗喺雪柜啦，咁跟住到嗰阵时食饭啦，咁佢就会可能筆里边某一个嘅 portion， 咁就煮翻热，跟住就系作为其中一道菜。就摆上台咁样
0: 捞饭食啦，咁样
1: 咁我嚟捞饭食嘅，咁呢个真系好，我觉得好招积啦，
0: 好招积啊，
1: 好招积啦。第二，
0: 即系有人剥埋俾你系嘛？
1: 系啊系啊，咁、okay. 但真系好好食，
0: 系
1: 咁呢个好似嚟到呢度都尝试过咁样食法，咁但系就回想翻我细个嗰阵时嗰个情景咧，我见到嗰个渣咧就其实都。都大嘅，即系讲紧我谂嗱，你讲紧依家一公升汽水，你大约知有几大啦？
0: 系
1: 咁，佢应该有两个一公升汽水咁多嘅大闸蟹。
0: 如果未剥壳，要装满都好多只啦，
1: 好多只啊！所以
0: 咁，如果你系咯，你净系肉呢两樽汽水嘅肉嚟嘅，基本上
1: 系啊。咁你可想而知嗰度有几多十只蟹？咁
0: 仲要人哋帮你剥埋，
1: 剥埋
0: 系咯，净系里面啲肉嘅啫。
1: 系啊，因为其实食蟹。尤其是大闸蟹的过程就是成只食，但是小个啲嗰阵时就是我记得我上集都有讲过，小个啲嗰阵时我都是剥得比较慢啲，同埋唔系好识食嗰啲膏咧，
0: 系
1: 即系屋企人就同我换啲脚啊咁样啊，我啊食脚，咁佢哋啊食膏啊，咁变咗咪慢咯、
0: 哦。即系原来小个系因为有人帮你剥啊，可能即系你
1: 可能系。
0: 自从有人帮你剥之后，你就觉得唔使自己剥啦，咁样咁就哇，最后人哋帮你撩埋晒啲肉啊、膏啊咁样，跟住、
1: 啊、
0: 哇就咁不嚟捞饭食，哇真系好招积啊！
1: 系咪听落都
0: 好招积啊？系啊，系啊。
1: 咁、啊、但系依家相对地嚟讲喺呢边就冇啦。
0: 唔系即系如果呢度做呢样嘢就你剥噶啦，即系各事夫妇剥噶啦，
1: 啊、
0: 你哋负责服侍啲。小朋友的嘛，是吧？
1: 是啊是啊，即是他们都未是很掌握到食蟹那种技术和那种乐趣。
0: 即是你不要说大闸蟹啊，就算一般蟹说啊要剥晒啲壳，即是剥晒啲肉撩晒出来就这么捞饭食，这个动作正常一般都很少这样做的嘛，都不会、基本上是不会这样做的嘛。
1: 是啊，
0: 是没想过这么招积的嘛。
1: 是啊，
0: 你那些还是大闸蟹，大闸蟹是小只的嘛，其实个名叫大闸蟹啫。
1: 是啊是啊，
0: 但嗰啲大闸蟹其实系好细只噶嘛，炸起咗之后得、个盖咁样，个盖好似个猫屎咁大，系咪先？
1: 系
0: 咁、啊，你就算阿拉斯加蟹都冇人话剥晒啲肉俾你啦，系咪先？
1: 冇嘅，冇嘅，
0: 系咯，呢、這个食法几招积，我觉得即系如果有啲餐
1: 你系咪第一次听啊？
0: 系我第一次听啊，即系我第一次听话有人屋企啲工人姐姐帮佢剥晒啲肉出嚟，即系落个果酱嘅渣里面。然之后食饭嘅时候就咁拨出嚟捞饭食，哇！如果你啲餐馆听到，可能可以试下做呢道菜。
1: 系啊，即系呢个系、
0: 啊，但好贵喎，可能要收贵啲、。你搵人手同你剥嗰下贵啊嘛。
1: 系
0: 系啊， 系啊，即系撩晒啲肉，唔系嘅，即系有啲日本嗰啲蟹柳，咁嗰啲就搣晒啲肉，但蟹柳唔同噶嘛，你而家真系一忽忽肉咁样撕出嚟噶嘛，系咪先？
1: 系啊，
0: 即系先有新鲜个感觉啊嘛。
1: 同埋你一口都系蟹同饭咧，其实嗰种口感
0: 爽啊，直头系爽啊，
1: 好满足噶，系啊，
0: 系啊，系啊，即系可能如果有啲人屋企即系做请嗰啲私厨翻嚟帮你整啊。即系又请得起嘅，就觉得冇所谓，可以试下嘅。即系叫人哋帮你整咁样，系啦。
1: 其实依家我又有兴趣，因为我喺呢度就真系冇乜点，我唔直情未食过大闸蟹。其实有冇得唔系嘅咧？依家
0: 要留意一下几时啲餐牌有啲乜嘢？哎咩？几时系当做啊？即系你知，虽然我哋其实都本身都叫做有口福嘅人嚟嘅，但系即系以前有口福嘅时候食嗰阵就唔觉。系嘛？即系我哋又唔系好识，我哋又唔系做煮嗰、那个，我哋系食嗰个，
1: 享受嗰、那个咁啊，好食就好食。咁但系，有个梳洗边度，有时真系
0: 系啦，都未知嘅。咁系啦，可能真系要靠 local 啲做呢啲飲食界嘅人啦，做多啲广告话俾我哋知啦。
1: 系啦，系啦。咁
0: 喂，好、啊，你今日讲咗大闸蟹招积嘅食法，招积大闸蟹、豉鱼
1: 系。
0: 仲有啲凉拌，
1: 系系嘛，
0: 冻盘咁样，都系啲由你细到大印象比较深刻嘅上海菜啊。
1: 嗯，
0: 好啊，咁啊，今日就讲到呢度噶啦。
1: 好啊，
0: 我系安儿，
1: 我系郭祖辉，
0: 出街食饭，
1: 一早预埋你。
0: 嚟到节目嘅尾声，一阵十一点新闻之后。善解疑难，有黎燕卿、善培东为你解答听众的问题。听日的自营自美十点钟由逸飞主持，请继续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Terry Fox 曾经讲过，只要肯尝试，一切皆有可能，足以显示他对生命的积极态度。今日就为你搜寻一下 Terry Fox 的故事。1977年他读大学的时候被确诊患上骨肉瘤，结果右腿膝盖以上需要被切除。虽然失去一只脚，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很快就学习用义肢跑步。1979年已经完成一次全程的马拉松。跟住佢定下一个更大嘅目标，就系、是、要环越加拿大，跑完全程为癌症研究筹款。1980年，佢响加拿大东岸纽芬兰省正式展开呢个叫做希望马拉松嘅壮举。出发当日，圣约翰市嘅市长陪佢跑咗头嗰几里路，之后由警车开路，全程响起欢呼声同埋响安声。之后每一日嘅清晨，佢踏上公路向西奔跑。每日平均跑足48公里，虽然痛苦难耐，但系佢坚定意志。跑到安大略省嗰阵，全国开始注视佢。进入安省嘅最后一日，旁边已经企满千千万万嘅加拿大人为佢祝福，有管弦乐队迎接，亦都有成千上万嘅市民欢迎佢。当时正值炎热嘅夏天，佢依然坚持每日跑42公里嘅路。沿途走过的城镇学校都为他热烈欢呼和打气筹款。但是在芬德碑附近发生意外，1980年他跑跑下突然觉得剧烈胸痛，医生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令他不能够再次跑下去。 Terry Fox 最后撑到第143日，总共完成了5373公里，才在记者会上宣布结束希望马拉松。虽然未能够跑到西岸，但是他已经筹得170万加元的善款。后来全国善款继续涌现，去到1981年已经超过他原本筹款的目标。 不过可惜在1981年22岁的 Terry Fox 因病去世，但是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人的心中。 Terry Fox 跑出的传奇感动全世界，之后每年都会举办 Terry Fox 筹款，继承他的志愿，为癌症研究继续筹款。时至今日，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参加这个慈善筹款。他曾经讲过，患病令我明白不应该只是挂住顾自己，最重要的是能够帮到其他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只要勇敢拼搏就没事做不到，更加重要的是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只要努力和彼此扶持，都可以创造奇迹。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 天敌松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松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3: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3: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10:59。
4: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喜宴，占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8: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3个例牌咁大。
7: 占士小厨嘅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嘅大优惠。
8: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联邦卫生部长警告亚省，对该省具争议的医疗双轨制在去年12月正式成为该省的法律之后表示忧虑，以及如何能够符合加拿大卫生法的情况之下运作。而亚省卫生厅长一直强力为法例辩护，表示医疗双轨制度的模式在欧洲国家已经存在几十年。今天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求真严谨敏锐，
12: 李杰之
11: 专业客观持平。
12: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1: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点50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3: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地区及大域多里地区的巴士员工自上星期四发出罢工通知后，星期一经已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工会表示未见有乘客投诉。代表鞍山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话，他们成员经已星期一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禁止穿着制服上班。工会表示巴士乘客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巴士及海上巴士的营运会继续进行，依然照时间表、路线及正常服务水平维持不变。工会解释话，这是一项战略的措举。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 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表示，他们发出这个信息既不影响营运，亦都不影响民众生活。他警告说，若果乘客不想见到情况进一步恶化，工会需要他们联络鞍山巴士公司，要求他们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 他又指乘客是工会成员最大的盟友，他们每日都亲眼目睹工作人员在营运过程里面经历的一切，看到他们努力争取休息时间，见到他们应对一日中各种各样事情。他知道乘客是支持工人一方。谈判早在2月经已开始，工会将生活成本、健康与安全以及退休金列为核心诉求，不过至今仍未可达成协议。他指双方经已连续多个星期于谈判桌战，并达成一项初步协议提交给会员，但是会员并不接受，之后达成第二份协议亦都被会员否决。好明显，通过这两次的会议，会员经已表示是受够。工会表示成员们经已作好准备，在通知结束期之前重返谈判桌。另外，与此同时，代表大域多里地区的 BC Transit 工会333分会亦都参与制服禁令。此外，当地的巴士乘客联盟在 BC Transit 办公室前举行集会，声援参与罢工的巴士司机。 BC 最高法院判处2022年一宗枪击邻居案件，枪手要向受害人赔偿超过100万元。该宗案导致枪手的邻居终身残障，另外他的妻子目睹暴力冲突，遭受到精神的创伤，亦都会获得赔偿。温哥华岛孙屋镇一对夫妇起诉邻居，即枪击案被告 Paul Tiger 在2022年5月用一支.22 口径步枪近距离射击男伤者。被告去年被判严重伤人及非法持有枪械控罪，罪名成立并判处7年监禁。省最高法院星期一公布的裁决指出，被告在狱中透过视讯出庭，并声称尽管他经已被判刑事罪名有罪，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他开枪射击伤者。法官不接受被告论点，判被告要向男伤者支付76万7千元伤人赔偿金，并向伤者太太支付大约28万元故意精神创伤赔偿。另外，省民事仲裁处亦都判被告要向省政府支付约64千元与枪击事件有关的医疗费用。根据案情指，在枪击案发生之前，这对邻居之间经已有长期纠纷。法官在判决里面斥责被告于民事审判期间拒绝不承认枪击案罪行，这个表明他极其缺乏自知之明，而且对受害人痛苦漠不关心。又说至少在他结案陈词之前，他对案件的责任问题的立场经已足以构成滥用法律程序，因为被告无视之前刑事审判里面对其罪名成立的判决。法官又说经已确认被告对他邻居构成严重伤人行为，即使最高法院不接受之前刑事诉讼的判决约束，但是由民事诉讼本身案件审理过程出现的证据即已终究作出同样的罪名确定。根据法庭判决书显示，被告声称自己携带枪械潜入邻居家中，只是为了警告他们有熊出没，但是法官认为被告有关解释是广大话，他持枪潜入邻居家中是为了射杀受害人。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本届政府任期内由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前启动的背景下，李在明于昨日于总统府青瓦台主持有关会议时又指，韩国经已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均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势在必行。他在此要按政府原有计划，于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回收战时作战指挥权。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watse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钟完全爆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钟，达到九成半满。之后1点钟打后都是十分紧张，平均有8至9成满。3点钟转最好了，大约有6成满，其余一路位置不算太过松动，直至今晚尾班船为止。相反方向，由 Swatsey 返回 Tirasen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中午的12点钟，大约是有7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都不算太过松动，尤其是4点和5点更加超过9成满的。科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10分达到7成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回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晏昼的12点15分大约是有2成半满，1点15分达到9成半满的，其他位置是相对比较正常。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16: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6: 投资？你赌钱啊真？ 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Sir你好。
21: 黎兴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20: 善Sir啊，来到这个暑假的尾声，但是哇，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活动。
21: 今天就介绍三个，是不
20: 是？好，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8月22号星期六上午9点到下午6点，就是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温哥华福溪一带的夏日龙舟嘉年华。
21: 这个是很多队的龙舟队来参加，还包括加拿大最快的一个龙舟队。这个龙舟队在前往世界参加这个锦标赛之前呢，大家可以在8月22号欣赏他们的犀利的地方。
20: 没错，今次的龙舟嘉年华为什么会去到8月呢？因为你 记不记得呢，我们7月尾、6月7月没搞那个世界杯，
21: 所以影响所及。
20: 没错，将这个盛事呢就去到8月了，都啱喎。我们咪很多活动，是不是？那就到其时呢，现场还有很多这个音乐的活动，有舞台，有重量级的歌手呢去现场演出。哇，犀利了。到底哪一个歌手呢，大家一定要去到現場參與。
21: 有得玩，有得食，有得聽。活動呢是免費入場的，詳情瀏覽這個 Dragon Boat BC.CA Summer Regatta。
20: 是，這個就是龍舟嘉年華。接下來第二場呢就是在8月的29號星期六上午11點到下午4點，在哪裡呢？就在這個 CanadaBlack Place 的加拿大广场，即是在 downtown 那边。这个呢就是叫做 Pork Day 港口同乐日。这个呢好像以前不觉有。
21: 是啊，好像今年才有的。是。
20: 这个呢就欢迎大家一起呢去认识我们一个海事行业，以及呢了解我们港口去怎样协助加拿大的那些货物那个运输，都挺好的。
21: 是啊。咁仲有咧，現場除咗睇嘢之外，仲有精彩嘅表演、互動嘅展覽、航海工作示範，同埋介紹海事嘅行業唔同嘅工作崗位。
20: 冇錯，
21: 譬如話年青嘅又啱睇，細嘅又啱睇，揾工作做嘅人
20: 一家大細都啱，係啦。咁了解啊，好多唔同嘅一啲係平時揾唔睇唔到嘅嘢啦。咁都係免費入場嘅喎。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咧，就可以去到 canadaplace.ca/parkday 嗰度咧，就係了解到更多嘅一啲詳情嘅。好，咁嗱，兩個消息之後，阿善Sir正話都講啦，有三個活動要同大家分享。第三個是什么呢？
21: 是金鑽919 Live 演唱会。这个919就是9月19号举行的。
20: 是，这个呢就是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主办的，也都是万众期待的金鑽919的 Live 音乐会。因为呢到期时我们会汇集了是历届金鑽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的14位本地得奖的歌手呢为大家演出的。
21: 咁呢14位本地得奖嘅歌手咧，系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嘅歌手。第一位系金钻至尊同埋现场最受观众欢迎人气奖嘅双料冠军，系 Charles 蔡国雄。
20: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再创高峰奖嘅郭祖辉啦，最佳舞台风奖嘅呢个邝小霞，同埋最佳演绎奖嘅蔡峰嘅。
21: 系。咁第二届咧就系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歌手咧，就有第一位系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同埋最佳台风三料得奖嘅歌手系阿伦梁建伦。
20: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当然有呢个系金钻嘅银奖啦，欧志辉啦，同埋铜奖最佳服装奖嘅双料得奖者嘅就系黄慧婷，以及咧就系呢个金钻舞台魅力奖嘅谭俊熙嘅。
21: 咁仲有两位深情歌金曲歌唱大赛冠军系2024嘅 Henry 杨子轩，同埋呢个2025年冠军 Ray 刘家辉。
20: 咁啊，司仪方面系边个咧？佢哋咧就系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van 嘅李嘉维同埋阿 Joey 朱允儿嘅。
21: 仲有负责吉他嘅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嘅黄俊成 Jason， 同埋负责打鼓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05嘅 James 何卓礼。
20: 哇，犀利啊！咁啊，即系我哋呢个历届呢个深情金曲歌唱大赛以及咧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众位呢个得奖嘅歌手咧，都会咧同台演出。咁啊，同时间咧，我哋呢个今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又开始接受报名，哇！你话几多嘢做呢？
21: 活动一个接一个，
20: 系冇错。好，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咁多信息之后咧，就翻到我哋嘅呢个我哋嘅节目嘅话题啦。咁啊，事实上我哋即系讲咗好多啦，就点样去悭啲能源啦，点样去悭啲钱系咪先？因为而家啲嘢哇，真系贵到阿妈都唔认得啊嘛。
21: 咁前嗰几辑分别已经讲咗屋嘅结构，可以按住 building code update 或者 upgrade 你自己嗰啲譬如话保温啊各种嘅嘢啦。咁呢个咧就较为简单啲，只要符合咗个 building code 就 OK 啦。咁第二样咧就系话讲你屋里面所有嘅电器嘅设备或者能源嘅设备，你可以又去 update 或者 upgrade 变为一啲节省能源嘅一啲所谓家庭电器。咁呢個就視乎你自己喜歡邊啲牌子啊，咁因為價錢啊、性能啊都有出入，咁自己考慮。咁第三個咧就係話人為啦，譬如你翻到去屋企，你即係開曬燈，改唔到呢個習慣。或者你話翻到屋企，我係用嘅地方開燈，唔用嘅地方就關咗燈。咁呢個又睇你嘅喜好，較為難啲去局限於一定好似跟住啲 building code 去做。咁呢個自由發揮。
20: 係。
21: 咁第三樣咧，就係大家上去 Hydro 嗰個網頁咧，會睇到呢啲資料噶，就唔需要記。但係今日簡單講一下咧，就係話，假若你每日用嘅電量係22度，咁約摸一個月咧係大概675度，咁如果你係計兩個月計一次單咧，只要唔超過1275，1375度。咁咧，佢就會分開一啲唔同方式嚟計算你嘅收費。咁假如唔超過咧，就係11.几仙，你上網睇到後面少數位噶啦。咁譬如話你超過咗呢個度數咧，佢就會收你貴啲14.几仙。咁但係你話啊，我唔論高低，我攞個平息去計，就12.几仙。
20: 即係平均值。
21: 係啦，平均值就唔計每個月22度一天啊，總之。我拉扯多又好少又好，我就系俾12.几仙一度。
20: 咁有冇就话我夜晚嘅时候，即系话深夜嘅时间用电又平啲？用电高峰期又贵啲咁咧？
21: 佢咧就系针对譬如话喺 office 嘅日期咧，你晚黑放咗工，佢4点到9点，你用电咧多加5仙。
20: 哦，系最贵嘅时段。
21: 系。咁但系再夜少少，11点到第二日朝早7点，你用电咧又减5仙。
20: 咁咩啊？呢个时间瞓觉噶喎，多数人计。
21: 咁呢样嘢咧，譬如你话你中意洗衫啊，或者系有充电嘅汽车啊，咁自己去拿捏啦。
20: 系啊，都可以点后悭少少啦。
21: 系啦，咁呢个就系你可以上佢网页度，睇到嗰个方式，你自己按自己嘅心情、喜好或者习惯。符合佢嗰個要求，嗰、那個就冇得改噶啦。
20: 冇錯啦。嗱，即係無論點都好啦。咁我哋即係話，唔好講話而家百物騰貴啦。即係我哋為咗呢個環保，為咗我哋自己，咁都係盡量都唔好浪費咁多能源啦。
21: 咁但係你環保係一回事，有啲人就會話啦：啊，我投資咗啲咁慳電嘅嘢，會唔會慳到啲錢翻嚟俾我荷包咧？
20: 唔一定。
21: 另計
20: 係環保呢個話題咧，唔係慳錢嘅。是環保的，
21: 因為你買的電器呢，它說環保， 但是在它的使用的年份里面它有没有出故障，你要不要去维修，或者说同样的人家用好襟自己用，譬如说不襟，那你有没有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 misuse， 即是用得不恰当呢？这些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你的投资和你的回报是不是很正比了，那这个又是很难拿捏的。
20: 嗯，冇错，即系等于即系大嘅咁讲，即系你话呢个世界嚟计啦吓，全世界嚟计，咁你话要好环保嘅咩？咁嗰个经济肯定系冇咁高速发展噶啦，系嘛？
21: 但系咧，钱可以赚过啊嘛，但系环保咧，如果每个人都出一分力咧，全世界70多亿咧，嗰个力量就好大噶。咁變咗好似近依半年，你都發覺歐洲啊、唔同地區啊，或者我甚至北美啊，天氣有啲反常嘅現象，唔熱嘅地方好熱啊，要凍嘅地方唔凍啊，咁所以大家出一分力，唔好咁計較。赚唔赚到一分钱翻
20: ？OK， 咁呢个话题咧，我哋咧先讲到呢度，我哋而家咧先去广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因为啲朋友好醒啊，一早已经打电话入嚟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见啦，拜拜，转头再见啦，sorry， 唔系拜拜。
2: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3: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22: 精英理财智慧，
23: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24: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
25: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4: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5: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6: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2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0: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首先有阿杜生打咗电话过嚟嘅，你好啊，杜生。
28: 系你好，你好，你好，
21: 你好，
28: 主持你好。
20: 嗯，请讲。
28: 系，我有个微波炉咧，就成日都一俾电佢咧，就个转盘会自己会转嘅。
20: 嗯。
28: 同埋我叮嘢嗰阵时咧，又会即系停咗之后，佢又继续转嘅。
20: 嗯。
28: 咩原因咧？
21: 嗱，佢微波炉自己嗰个转盘咧，佢自己都有个独立开关啊。你睇下嗰个开关系咪长？处于长期接合的状态，咁你有他标，将个微波炉掹咗插苏拎咗出嚟之后咧，你要将后面个背盖拆开咗之后，你望下跟一跟个转盘都系有摩打，跟住佢会有线接出嚟，你顺藤摸瓜揾到佢嗰个开关掣，咁睇下你用他标度一度佢关门开门，佢应该会系关门就开，即系处于 on 嘅状态个开关，打开门咧佢就会停嗰、那个。转盘咁嗰个开关系处于 open 状态嘅，咁你度一度佢系咪长期都处于接合嘅状态？而 如果是你懂得找到电

0: 再唔好去停下咁樣。
1: 你只係潤滑個摩打啫，而家講係佢摩打。
0: 唔係個摩打，唔係個摩打。
1: 啊！
0: 我嗰度接駁線嗰度啊。
1: 接駁線嘅最後方係咪有個開關掣啊？有個細嘅咩？
0: 係啊係啊係啊，喺個洞門嗰度啊嘛。係
1: 啊係啊，啱啊。
0: 個一撳嗰道門咧，嗰度有個掣噶嘛，有兩個掣嘅，一個就開關，一個就另外接觸嗰個鍵盤嘅，即係話撳幾多分鐘幾多分鐘嗰度啊。
1: 咁你有冇用他標度下門開嗰個開關處於 open 狀態，關門嗰個掣又會即係處於關閉狀態、接合狀態？咁佢係咪好正常開關得到啊？因為有陣咧，你
0: 係啊，正常噶。我都 check 過嚟㗎啦，我都有個電錶啊，度過佢都 OK 噶。
1: 啊，咁但係如果你係發覺佢一時，因為主力就係佢控制開關啫嘛。如果你有陣得有陣唔得咧，建議你試下換個新嘅落去。
0: 哦，
1: 因為
0: 但係咁樣喎，我又好騎呢喎，我又拍下佢，輕輕拍下個嗰個板面咧，佢就即刻停噶咯喎。
1: 問題就是話嗰個微型開關裡面嗰個接觸點啊，係你同我都睇唔到嘅，因為佢係窩死咗噶嘛。你睇唔睇到裡面啊？
0: 睇唔到噶，
1: 嚇，
0: 係
1: 啦。問題就
0: 咗啊，就睇唔到，我拆開出嚟噶啦。
1: 問題就出現喺嗰個
0: 借手個表。
1: 問題就係話嗰個微型開關裡面嘅接合點啊，佢唔係 fully contact 或者係 contact 唔彈開。是你同我在表面看不到它有什么损坏的嘛，只是拿个他标度一度，好像你拍一拍它又弹回开，拍不拍它又不弹开，那你换一个新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0: 哦，好啊好啊，我再试一试先吧。OK， 麻烦你啊，
1: 不要客气。
2: 好，跟着林生，你好啊林生。
3: 两位好啊，
1: 你好。
3: 我想问咧，事实咧有关雪柜嘅，因为我雪柜咧曾经嘅时间咧就唔识停咧，我清理你听过你讲啊，通过嗰啲喉管啊清理晒之后咧，佢而家会识停，但系咧佢啊渐渐咧，佢就会嗰啲雪种咧就多咗啲。个底咧，即系我雪柜里边咧，仲有啲结冰，即系话嗰个下层有少少结冰添。好，今日发生嘅，咁样咧，我就想知道下究竟啊，佢有两个掣啊，一个系上边咧系叫 freezer 啦，另外一个掣咧就系呢个 另外一个掣叫做 reread 啊，我可能唔知啊。咁下边嗰两个掣咧，首先我要咩？我想知道啊，佢有一至五咁样，两个掣都有一至五嘅，我应该调校佢边度咧？同埋，如果系咁嘅情形，个 timing 系咪有问题咧？
1: 首先我又要澄清，向你了解多少少嘢。你话佢嗰个雪柜识行唔识停，系咩嘅情况？
3: 佢先咧，我就咁样嘅，我啊挤咗好多嗰啲干冰啊上个顶嗰度，谂住咧就以为小聪明咧，谂住咧将上层咧个 freezer 嗰度咧加冻咧，咁个雪柜更加冻啲啦，咁样。点知耐之之后咧，个问题发生啦，咁样咧就一路嗰啲雪种咧就加大咗。咁样咧，加大咗之后咧，我上边个 freezer 嗰个上格咧，就个门咧就冰咗咁样，开好难开。咁开嘅时候，原来个边嗰度咧都已经结咗少少冰。咁样我自己咧就融化晒佢之后咧，就拆散晒佢，将上层嗰度咧嗰啲盖冚整干净晒佢之后咧，睇过里边嘅把风扇啊乜嘢啊，咁都 check 过啦 ，OK。OK 之后咧，我就下层咧，我就将个发热线咧，落边嘅下层嘅发热线咧，全部用牙刷咧，刷到干干净净，整嗰啲尘啊、毛啊、其他嘢咧，就唔会封住佢。咁样之后开翻佢之后咧，佢 OK 咗咧两三日啦。咁琴晚咧就听住佢咧开嘅时间好似又唔系好正常，好长咁样。咁我已经担心噶啦，但系咧谂住唉冇所谓啦。瞓完咗第二朝起身之后咧，check 到佢又会停，即系话把风扇仔又停，

0: 一切的动作都停。咁今朝早我开翻道门咧，咪攞嘢咧，攞完之后佢继续开，咁啊系正常啦。咁我而家想知道下咧，如果我 set 咧，个时间即系个 timer 咧，究竟系喺边个部分？同埋咧，我想知道一下咧，就系究竟我分开独立性嘅调整嘅 adjustment 咧，例如好似 freezer 啦，同埋regulator 啦，咁呢两个部分咧，我应该调校几多度数咧？即系佢有一至五嘅，咁之后咧最后嗰度咧写住shut off 嗰度五过后就 shut off 嘅。
1: 嗱，好啦，呢、這个问题咧好简单啫。如果你想要正確啲咧，通常雪柜里面写一至五啊，或者一至十啊，有啲一至十五啊，嗰、那个系冇一个标准啊。最稳阵咧，你系用一个温度计，可以度到零下，譬如或者负35度嘅，零上咧只要去到45度咧就得噶啦。咁你放喺冰柜嗰边咧，你睇一睇正常嘅雪柜，一般起码系冰柜嗰边制冰结冰嗰边系负18度起码。如果你系雪柜，
0: 系咪呢个收视啊？
1: 系啊，摄氏啊。
0: 哦，摄氏，
1: 唔系华氏啊。
0: 负18度，如果系咁，我啊应该挤个寒氏表落去 freezer 嗰度。
1: 你总之你摆一个系温度计，唔理你系寒暑表温度计，总之能够度到负十八度，十八度 C 以下，冰柜嗰边起码要负十八度 C 以下，而雪柜嗰边咧，只要唔超过四度以上，系喺四度或者四度至零度之间就 OK 噶啦。咁所以你系调一二三四五。
0: 如果我想话减慢少少呢个。佢個 timing 個問題咧，
1: 冇 timing 問題，
0: 有冇得教咧？
1: 冇 timing 問題嘅喎，因為雪櫃裡面就係兩個教温度嘅嘢，其他嗰啲譬如話融雪嘅嘢，有啲係用 timer 計，有啲用佢反應個制温度嚟計，嗰啲你係冇辦法用你外力去控制嘅，佢自己控制嘅啫。你能夠控制嘅就係兩個冰櫃、雪櫃兩個温度制。
2: 嗯，
0: 係啦。咁一至五。嘅温度嗰、那个调整，究竟系一系最猛啊，抑或五系最猛咧？咁样
1: 通常五系最紧要啦。你自己攞个温度表去度一度，先系零一啊，当佢得个负十度，你令佢二啊，可能16度，再令佢三四，可能18、19、20。
2: 系冇错，因为咧除咗一至五，有啲系一至十嘅，
1: 系啊，所以
2: 咧
1: 标准
2: 吓冇一个标准。线上话斋，你最紧要攞个温度计，无论系电子式好或者系
1: 传统嘅
2: 都冇问题。你可以系 freezer 就
1: 系
2: 负十八度以下，吓咁就下边个雪柜咧就
1: 系
2: 大概两三
1: 度就得噶啦
2: ，OK 啦，
1: 唔好太低，太低咧啲菜啊成啊会结冰
2: 嘅，就好快会坏嘅又系啦。好，咁啊，讲到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新闻提要，
5: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加美贸易谈判星期二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与特朗普于星期一就贸易谈判通过电话。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数据显示，七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早上6:30，上星期一发生在西部的强烈地震，震后到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6: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乾隆南巡帝王路线，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北京紫禁城出发，登万里长城，一路南下嘉庆南湖，再到厦门吉安南昌，霸气重走乾隆南巡路。
6: 瘦西湖、西湖鼓浪屿、云水摇土楼、仙女湖、山河骏览、帝王足迹、皇家礼遇、
7: 温汤抗寮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6: 11月5日一团，美金798买一送一，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 3899。
8: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9: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0: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8: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诺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6: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玉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参、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6: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榕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玉燕窝行啦。
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系咁啊！正话嗰位听众咧就讲到咧，佢自己咧就话放埋啲干冰喺个雪柜嗰度啊，先生。我哋点解要摆啲干冰落去雪柜嗰度咧？有冇帮助嘅作用咧？定系点样样？
1: 其实干冰系俾我哋去旅行嗰啲 portable 嘅所谓叫做冰柜仔。是没有任何电力供应的，只是一个保温箱，你放啲冰啊或者干冰是有帮助。但是雪柜呢，它 freezer 那边呢，它自己制冷，你如果放了这些干冰下去呢，干冰呢，你想想液态的 CO2 结成冰，它放回变成气体的时候，它吸大量的热，所以它刚才这位听众讲到就是它冰柜那边结晒冰，闷啊，成
2: 过冻了，
1: 是啊，太冻。所以其实不需要是这样做的，二氧化碳那些干冰是给我们去旅行放在流动冰柜仔用的。
2: 是的，那就在家的雪柜就
1: 不需要，
2: 不需要，
1: 因为它自身已经是设计了可以去到譬如说零下-18度、-20度，有些甚至看那个调温器，它可以有些调到譬如说-20几度都有。
2: 咁我就為咗即係我話驚，你知咧呢度唔知幾時會停電啊！咁乜嘢噶？我自己咧又係自作聰明啦，
1: 去買啲冰
2: 喺度，即係水嘅冰，
1: 嗰啲冇問題。
2: 哦，嗰啲就 OK 啦。哦 ，OK， 好，咁啊明白啦。好嗱，咁啊記住啦，如果係嗰啲氧嗰啲乾冰嗰啲咧，就唔好擺落呢個雪櫃，嗰啲咧就俾你
1: 旅行用。
2: 嗯，冇錯。要分开嚟，各有各司其
1: 职嘅使用场景。
2: 冇错，好咁啊，跟住落嚟啊，黄生又遇到咩问题咧？你好啊，黄生。Hello， 黄生。
13: Hello， 你好。
2: 系，你好，请讲啊，请讲。
1: 你好，
13: 系你好。我想问一问咧，我屋企嗰个 LG 牌子嘅一个洗衣机同干衣机二合一嘅，佢最近咧就系排水排唔到，咁啊有响声。去到排水嗰個制，即係嗰個時間咧，佢就有響聲，係排水好困難，甚至好似排唔到乜能嘅。咁我想問下船長係個問題係點樣咧？
1: 如果你自己係好 handy 咧，你可以將個洗衣機嘅排水泵咧拆咗開嚟望一望，好可能係裡面嘅葉咧打到你洗衫時間裡面，或者可能有頂結啊各種異物。或者它本身性能不得，它可能葉片斷了積了在裡面呢，刮到的聲音啊，所以你檢查一下個排水泵啊。
13: 排水泵
1: 是
13: 啊，okay，我試過拆過它裡面呢就很整潔的，就 即可能我不知道是哪个是属于排水，即是那个叶、所以就是未看到，或者可能我要再查认真看看哪个怎么样 的排水。
1: 你跟住你跟住嗰个洗衣机嘅排水管一路翻转头，顺藤摸瓜，嗰个排水管咧系插喺你星盘嗰边去水噶嘛？你跟住呢条管一路去，去到基底咧，你会应该睇到系水泵，佢接住嗰个位置就系水泵嚟噶啦。咁佢通常用啲弹弓式嘅嗰啲金属嘅箍箍住咗呢啲软胶管，咁你有适当工具将个弹弓箍。是你讲你讲咩？再重复一次。
13: 系，我都摸到佢，沿住摸到佢软胶管个接口。系啊，咁啊，系咪嗰度有个叶咧？唔知。
1: 系啦，嗰度应该有一嚿嘢，一边系有水入，一边出水。咁你呢边系摸住出水嗰边，摸到嗰嚿嘢，应该嗰个就系去水泵啦。
13: 系
1: 啊，
13: 系 ，OK， 哦，咁就。但
1: 系
13: 入边嘅喎，好奇怪，包住晒咁样，我点样检查
1: 嘅咧？咁呢个就要讲师傅啦，因为好多时咧，一啲嘢你喺都要出面咧，乜都螺丝都睇唔到，佢用啲卡扣啊扣住啊，或者系有啲乜嘢嘢，咁呢个就要考师傅啦。
2: 即系始终我哋要将佢拆开个嘢咧，先知道咯。
1: 你要拆开先见到里面，或者譬如话到时你发觉啊，里面啲扇叶烂咗、断咗。咁可能要成个后绳埋，连个摩打一齐噶。
13: 系，明白
1: 啊，
13: 明白。OK， 明白啦，唔该晒。
1: 或者你上网咧，输入你呢个洗衣机嘅 model number 同编号，你睇下有冇揾到一啲佢嘅 repair manual， 咁佢就会有啲解剖图俾你。咁你睇咗个解剖图咧，就较为即系清楚。佢个来龙去脉，咁佢系啦，咁甚至有啲喺旁边都会注埋呢个水泵嘅所谓叫做 repair part 嗰个 number， 咁你就方便你去购买，唔好买错就得啦。
13: 嗯，系 ，OK， 明白，
1: 好，
13: 唔该晒，
1: 希望你成功，
13: 拜拜，
1: 好，拜拜，
2: 好，跟住阿黄太啊，嘿，你好，黄太。
14: 主持人好，善瑞好，
1: 你好，
14: 我想请问你，我有一个咧 handheld 嘅 steamer， 即系类似烫手出蒸汽嗰啲咧，佢系800W 噶，
2: 系，
14: 我想请问可唔可以插入 extension cord 嗰度啊？
1: 系可以噶，嗰、那个 extension cord 咧，只要上面写住 15A 就得噶啦。
14: 哦 ，extension， 咁另外我又想请问你嗰、那个。extension cord 咧系要直接插落嗰个墙嗰度啊，抑或可唔可以插落 power bar 嗰度得唔得啊 ？extension cord
1: 嗱，如果你太多嗰啲 extension 嘅嘢咧，越薄越软咧就唔系几好。咁如果你嗰条 extension cord 直接插喺墙上面最好啦，唔好话一条唔够长啊，薄多几条。因为你越薄墙越剩咧，嗰个电压咧，有阵你譬如话你啲小电器就 OK。但如果用咗啲扯电多嘅咧，啲线越薄越软咧，佢系顶唔起咁大 M 数嘅功率嘅。咁所以线最好越短越好。你发觉加拿大啲电器咧，通常嗰条灯底下条电线伸出嚟系六尺到嘅啫，因为嗰个电咧，佢系俾你放喺两个插槽中间，啱啱每边都系六尺，就唔会俾一条好长嘅电线你，咁你自己睇个环境嚟就你自己用啦。总之线越短越好啦。
14: 即系我个 extension cord 咧，佢系嗰啲唔系 power bar， 系一边系好似个插梳头咁啦，
1: 系
14: 一边就可以插电器嗰种 extension cord 长譬如有5-6尺长即系3-4尺长啊嗰种可以嗬，
1: 系可以噶，但系嗰条线咧一定系14毫嘅电线就得啦，唔好话一啲好幼嘅灯普通台灯嗰啲咁幼条嗰啲，一定要系符合到14，即系电线嘅粗幼度14毫就得啦，嗰啲可以承受。
14: 咁我点睇佢系咪14毫啊？请问
1: 你望下插喺墙嗰边嗰个插梳头。
2: 有
1: 三隻腳，嗰三隻腳嘅嗰個位置，你睇下有冇寫住15A 依個字喺度？如果有嘅話咧，咁就 OK 咯。佢就係
14: 15A 依個字就 OK。
1: 嚇，有15A 即係話嗰啲電線係14毫夠粗嘅電線啊。咁你望一望嗰度啊，插頭同插梳嗰兩邊，你望一望。
14: 咦？佢冇嘅喎，即係你想等等下，唔好意思。
2: 唔系，你要认真睇嘅，因为咧嗰啲字系好细细个嘅。
1: 系啊，咁仲、有咧，节目时间冇办法等你慢慢睇，我只系讲咗嗰个方式。
14: 好好好，我睇清楚，我下个星期再请教你。
1: 系啦系啦，你揾到知
14: 啊，
1: 系唔好客气，知个原则咧，你总之每样嘢其实佢卖俾你咧。符合 CSA 咧，佢有個規格印喺上面噶。
2: 係啊，冇錯。
1: 插蘇或者插頭都有
2: 的。係啦、無論插座好或者係啲拉薄嘅線好咧，其實咧佢每一條線，我哋
1: 一定要寫佢承受幾大嘅瓦數、幾大嘅 M 數，呢個係必須嘅。
2: 咁、我哋你只要你認真睇，因為咧嗱，你譬如如果係黑色咧，佢嗰啲字都係黑色嘅，細細粒嘅咋。咁如果真係即係好似我哋咁老花咁，未必。看得真，咁啊攞個放大鏡睇睇啦嚇。咁因為咧，佢無論係幾幼嘅電線或者係幾粗嘅電線，每一個嗰啲賴線啦，或者嗰個巴咧，嗰個 power bar 咧，佢其實咧都有個數字嘅。
1: 有一定要有，如果唔係咧，嗰啲山寨嘅咧就唔好要嗰啲啦。係
2: 啦，山寨嗰啲唔好啊，
1: 承受唔起會嚇輕啊，問題會。不安全啊！
2: 系啊，一般我哋家用嘅咧，通常咧都系10A 或者15A 咯，系咪？吓咁，
1: 但系 power bar 一定系俾你15A 嘅。普通你嘅电器好似话电饭煲
2: 啊，
1: 嗰个插头上面嗰条线系可能写住10A，豆浆机10A，但系嗰条线咧系俾嗰个电器品专用啊嘛，
2: 冇错，
1: 就唔系俾你攞嚟做 extension
2: 唔系俾你呢个薄墙噶系咪？
1: 如果薄墙嗰啲通常一定会写住15A 咁样
2: 系。系啦，咁咪呢个系即系最基本嘅。咁你话如果你再用到再更加电力更加大嗰啲咧，你就要。就 make sure 自己嗰條薄線
1: 用到12號線嗰啲咧，就可以超過15A 添。
2: 係啦，咁就要嗰啲我哋比較即係一般比較少用嘅。
1: 嗰啲做工程就會用到嗰啲線。
2: 冇錯。好嗱，講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先唞唞先啦。咁啊，轉頭翻嚟，歡迎聽眾朋友繼續打電話過嚟嘅60426713120。
15: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揀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9: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9: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是打电话过来加入我们的节目的。电话方面有林女士在这里，你好啊林女士。
3: 你好啊，
1: 你好
3: 主持人好，先生好，
1: 你好。
3: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啊，先生咧。
1: 请讲。
3: 我有一个雪柜，咁咧佢行咗十几年啦，但系我都冇用嘅，唔即系唔用嘅。咁我想请教啊，先生咧，我家插住佢行好啊，我插住十几年噶啦，都冇用过啊。咁我家想问下咧。我应该问咗个掣，得佢停咗好啊，定是由佢继续咁样行好呢？请教先生，唔该。
1: 系嗱，如果你系真系长时间一啲都唔用佢咧，我建议你打开咗个雪柜门，掹咗插梳，用干净嘅水布啊，将佢彻底清洁干净之后，打开门等佢通风干燥晒之后咧，你先至轻轻掩翻埋佢，但系咧漏条罅。咁變咗咧，佢又裡面會焗住，抹完之後佢又乾爽翻，咁其他機器啊各種嘢咧都唔行。咁但係咧，每個月你插一次插梳，俾佢行一行。咁因為佢裡面嗰啲雪種啊，各種潤滑嘅嘢咧，佢一邊係高壓，一邊低壓。咁變咗你行一行咧，佢較為嗰啲嘢唔會長期一邊係高一邊低，成日頂住咁。你俾嗰啲機器又喐一喐，咁就 O K 噶啦。咁你如果長開咧，又嘥電，而且就機器你唔用，佢喺度白行，變咗又磨損耗電啊嘛。咁你試下用咁嘅方式
2: 翻就 OK 啦。咁我每個月開一次，我開幾多個鐘好咧？
1: 開一開咧，稍微三五分鐘，佢制制冷，咁啊嗰啲嘢喐一喐動，即係好似等於同佢做個柔軟體操。咁俾佢喐一喐啲嘢，唔好等佢，因为有啲电动嘅嘢咧，你长期唔喐，佢会僵死咗，黐立立咁，好似风湿咁。咁你变咗系一个月头啊，或者你得闲，总之喐下佢，
2: 即系十分八分钟就 OK 啦。好，明白未啊，林女士？
3: 咁我如果我家继续咁样插住佢，有咩害？有咩唔好处咧？
1: 冇害，只系你个荷包不断嘅嘥电，俾钱。环保、
3: 主要就用电嘅问题啫，佢对个雪柜冇损害系咪？
1: 个雪柜嘅寿命，譬如佢行几多个钟头，呢啲机件就会损坏，咁你喺度一路由佢空行，佢行到佢自己唔得，咁佢咪停咗落嚟坏咗咯，就系、是、咁简单。
3: 因为你个个月咁样去开啊，佢咧又好似好麻烦咁样啊。
1: 咁依个随得你啦，咁你由佢继续行，嘥啲电费。行到佢唔得，咁你咪唯有劈垃圾咯，或者你早啲送俾有用嘅人都好噶。
2: 系啊，如果你真系唔用嘅，咁咪可以送咗俾。
3: 即系我得我用下佢，咁就咩啫啦，系嘛？
1: 系。如果真系冇用，
3: 贴住都冇问题啊。
1: 系啊，如果你真系冇用，你咪贴张纸喺门口。免費性能正常嘅雪櫃，咁人哋咪嚟抬咗佢，人哋用，咁咪好啲咯。
2: 系啦。
3: 咩入嚟用啊？我听唔清楚。
2: 唔系嗱，如果你真系唔要咧，你可以就将个雪柜搬咗喺门口，咁然之后咧，你又贴一张纸写住 free， 咁就你又仲要写埋系 work 嘅，咁咪
1: 免费功能正常雪柜。
3: 系啊，我个雪柜系新噶，即系我翻嚟咧用咗一年，咁就一直抌低响，因为佢响楼下嘅，咁样我哋搬咗上楼上咧，咁就冇用嘅，系新噶，唔系旧噶。
2: 冇嗱，冇问题，你点样处置都冇问题，你点样用都冇问题，你一度插住电亦都冇问题，
3: 系掹咗就更加好啲，系咪咁啊？
1: 随得你啦，你嫌麻烦嘅话就吓，依个系冇一个固定标准啦。如果按你嘅意思，
2: 系
1: 啊，随便你喜欢吓。
3: 插咗佢都唔会
2: 话
3: 好坏，唔怕
2: 话坏
3: 嘅
2: 咯。系啦，我哋已经讲咗好多次啦，呢个话题系好多谢你嘅电话嘅。好咁啊，跟住落嚟啊，黄太，你好，黄太。
5: 主持人老先生好，我头先有个 extension cord 嗰度咧，我睇到佢系13A 啊，同埋咧有一个1625W 喺度嘅。
1: 你插头先话嗰个手揸嘅 SIM 码咧系 O OK 嘅。
5: 即系嗰个线码800W， 咁我呢个 extension cord 咧系13A，
14: 即系625W 系 OK 嘅嗬，直接插落个缝墙嗰度，嗰、那个将个 extension cord 咁样。
1: 系啊，啊你用嘅时间你咪耐唔中摸下嗰条 extension cord， 佢有冇咩温度咯？如果冇，咪一切都正常咯。
2: 嗯，
14: 好啊，我用嗰阵我摸下睇下嗰个会唔会热咧咁样嗰、那个电视，我留意住。好，唔该晒你线上，唔该主持人，拜拜。
2: 唔使客气。系咁啊，听众朋友，继续系欢迎你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系啦，线上嗱咁啊，正话嗰位听众讲到咧，就佢嗰条薄长啲啊，嗰条奶线啦，咁就够呢个粗，又够呢个无论系呢个电压或者系呢个电流都够可以过啦。咁但系我哋睇佢嗰条线好似好粗，咁系咪证明嗰个流量可以去到好大咁样呢？
1: 嗱，依个咧有阵我哋睇一条电线咧，好似好粗，其实咧嗰、那个粗嘅里面咧，正常譬如话有三条电线，
2: 系啊，
1: 咁嗰三条电线到底粗唔粗咧？真系要解开咗嚟睇。
2: 咁但系我哋睇唔到咁。
1: 啊，咁所以问题就出在咧，譬如话里面三条电线系幼嘅，但系个胶壳外皮嗰个好粗，你唔知道。咁所以咧，通常譬如话去买呢啲线咧，譬如经过啲正确嘅，譬如话好似 hardware store，
2: 系，
1: 咁你只要同嗰个卖电器嘅售货员讲，你要买14号嘅线，
2: 嗯，
1: 咁佢就会问你系两条线心啊，三条啊，咁按你嘅要求你买，咁啊稳阵啲啦，
2: 系，
1: 啊，如果你去嗰啲普通嘅铺头。插梳上面或者个插头上面都会有个字写住
2: 嘅，唔系因为而家咧好多人系上网嘅，我上网咧嗱有阵时咧即系话如果系一啲大嘅牌子咧，佢肯定咧就按照做翻足呢个规格嘅。
1: 但系你睇相片嘅粗幼咧，嗰、那个唔作准啦。
2: 系啦，我有阵时就系咁啦。
1: 嘅规格最紧要睇佢个规格。
2: 系，
1: 如果个规格写出嚟十米，你翻到嚟原来得个或者好似头先讲13A，
2: 嗯，
1: 咁唔啱你嘅要求系10米，咁你咪有个好合理由嘅原因退货咯。
2: 冇错，
1: 因为佢广告话10米寄条13A嘅，你就可以。
2: 系啦，即唔系我哋就系拣呢个呢啲咁样嘅产品嘅时候，我哋一定要系留意到咯吓，即系无论你系。實體店就更加好啦，就有呢、這個可以問一下呢個係服務員。咁但係有時我哋上網咧就係靠啊睇下啲資料係、啊、好似啱咯喎呢個數字咁樣。
1: 咁、如果買條 second cord 咧，譬如話120V 15A 好過你買個120V 10A 嘅。
2: 係、明白。好呢、這個時間咧，繼續有聽眾打電話過嚟嘅，有阿羅生喺度。你好啊，羅生。
7: 係啊。
1: 罗生、你好，
7: 我想问一问咧，我个雪柜咧啲胶边咧就烂咗，
2: 嗯，
7: 咁我系揾咗个雪柜供应商嘅，我将个 model 话俾佢听，但系佢系冇货啊胶边，咁嗰啲胶边有冇得卖嘅咧？其他 hardware
1: store，hardware store 就冇，但系专门卖呢啲雪柜啊、heating pumping 嗰啲公司就会有。咁你咧可以將依個雪櫃嗰條膠邊咧，你度下闊係幾多，高係幾多，或者影埋張相去。咁咧好可能佢哋咧係有啲叫 universal 嘅 parts 係啱你個雪櫃個 size 嘅嗰個膠邊。
7: 嗰啲鋪頭喺邊度揾咧？嗰啲賣膠邊嗰啲鋪頭？
1: 你試下去揾咧，喺 Richmond 又有 ，Surrey 又有。因为公司的名字不適宜在这里跟他去做个广告，是，但是你试下找 AM 字头的一间公司。
7: 哦， Richmond 的。
1: 是 A for Apple, M for Mother, 你试下找 AM 字头的。
7: 哦， okay, 啊、我试下啦，我真的上网找。
1: 是。
9: 他是不是买雪柜的？
7: 哦，佢系收雪柜噶，
2: 佢系卖嗰啲 parts
1: 零件啊，系卖零件，佢唔系话买，唔系卖一个雪柜。
7: 唔该晒，
1: 好，
7: 唔
1: 好客气，
2: 好
7: ，thank you。
2: 好，跟住阿叶太，你好啊，叶太。
10: 诶，唔该啊，主持，想问翻问下线 Sir 咧，我个热水炉咧，咁佢下边嗰、那个开关嗰度咧系有眼灯嘅。咁佢嗰盏灯一熄咗咧，就冇热水嘅，因为近呢排佢唔知点解嗰盏灯成日停。咁但系我个仔咧，佢识得 reset 翻，咁佢着翻眼灯咧，咁佢又会有翻热水嘅。咁我问过师傅噶啦，咁佢话系可能过热咧，佢就会熄噶啦眼灯。 咁佢话除非佢话可能我嗰个位焗啦，因为佢唔知系咪近住个 heat 房啦。咁佢话除非教条喉摆把风扇喺度吹，咁佢冇咁容易熄，系咪咁咧？阿先生，
1: 嗱，如果佢咁讲法咧，你如果有啲细嘅风扇仔，你都可以尝试按佢嘅指示，真系对住嗰个所谓有会着灯嘅嗰个地方，你试下用风扇吹一吹，睇下会唔会重复再熄。
10: 啊！佢话如果唔系，你就打开只门啦。咁你个 heat 房度有只门闩嘅，你唯有打开只门咁啦。
1: 咁你有冇做
10: 啊？俾开埋窗啊，俾啲空气走下入去。
1: 啊！咁你有冇试过呢个实验
2: 咧？呢个方法系
1: 啦，呢个方法做过实验，有冇实施过咧？
10: 系好啲噶，系啊，开咗门开咗窗系好啲噶。
1: 因为正常咧，譬如话你个 heat 房咧，凡亲系烧天然气嘅暖气。或者是热水缸
10: 呢，是天然气暖气咯，咁啊旁边是摆热水炉咁咯。
1: 系嗰个地方咧，通常啊系应该有一条大概六寸到起码嘅一条风管，系接住屋外嘅空气流入嚟。当你一用个炉或者用嗰个暖气咧，嗰、那个气一烧咧，佢会排气，一排气佢要用啲新鲜空气嚟补充。咁所以应该如果你冇咧，揾师傅帮你加装一条。咁样嘅叫做 make up air 嘅一条管道入嚟。
10: 哦，系啊，佢系就咁讲啊，佢话要整一条管道入嚟啦，咁等啲空气走入嚟啦。
1: 啱啊，
10: 我原先系冇噶，可能。
1: 咁所以变咗，因为以前嘅 building code 可能系即系符合唔到而家新嘅要求。咁而家嗰啲譬如话古风式嘅咧，佢仲有个电热风扇，哗哗声将你排出嚟嘅废气抽走，咁变咗嗰个空间咧。你要有多啲新鮮空氣又嚟補充啊嘛，俾佢一個空氣循環。
10: 啊，如果唔係個爐就成日會熄啦，一熄就冇熱水啦。
1: 咁你按個師傅試下，叫佢同你裝條叫 make up air 嘅管道先啦。
10: make up air 係好貴啊，裝開條管道都。
1: 冇辦法啦，因為你起好咗間屋咧，有好多地方佢要割開啲灰板，藏嗰條管伸到去你個火爐房嗰度，咁所以依個管唔值錢。
10: 用嗰个系冇咁嘅情形噶，之前用嗰、那个。
1: 之前因为佢个设计唔同，仲有咧以前嗰个热水缸嗰个炉咧，佢冇一粒嗰啲指示灯喺度嘅，而家用咗好多电子嘅嘢咧，咁你温度唔得，佢又控制住，或者过热又唔得，啊好多问题，咁变咗你首先做咗依样嘢先，都有问题咧，再同你分析系咪嗰个着灯嘅嗰个电子零件。Qualifier 各種嘢出咗毛病。
2: 嗯，係啦，係啦，咁我哋只能夠順藤摸瓜，見到一樣嘢，逐樣逐樣去排解就係啦。好，節目時間關係，好多謝線上，好多謝我哋嘅聽眾朋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
1: 拜拜。
8: 善解疑難係由宜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以及海船旅遊遊輪贊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Ledger 民调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希望联邦政府与在特朗普的贸易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立场。加美贸易谈判星期二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与特朗普于星期一就贸易谈判通过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早上六点半，上星期一发生在西部的强烈地震，震度到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
2: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Ledger 民调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希望联邦政府与在特朗普的贸易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立场。美国对价值28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最新的威胁会在星期三午夜过后生效。民调数字显示，略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政府走更强硬路线，不再对特朗普作出任何让步，而只有三分一就认为加拿大应该保持灵活，愿意作出一定的让步。民调在8月15号至17号期间进行，访问了1622名加拿大人。民调显示，三成八的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在贸易谈判中采取是被动态度，而三成人就认为政府采取是平衡的策略。另外，亦都民调显示，民众普遍支持对美国采取强而有力的报复性措施，包括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征税，以及限制美国公司参与加拿大政府的合约。加美贸易谈判星期二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与特朗普于星期一就贸易谈判通过电话。卡尼话，随着最后限期临近，正同美方在进行有关最后阶段的关税谈判，情况是微妙而且紧张。卡尼话，为避免在今日星期三新一轮关税生效，加拿大正与美国进行最后阶段谈判，他计划在未来48小时内同美方再度通话，以促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在星期一，卡尼在东岸向记者发表讲话，他说那里宣布了同灰省与纽芬兰布拉多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水力发电协议。卡尼说他不愿公开讨论如何透过谈判来避免特朗普价值数十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关税，只是表示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而且本国是处于有利地位。当他被问及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他是否计划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时候，卡尼就说他经已做好应对任何可能性的准备。另外，总理办公室发言人不愿就特朗普和卡尼于星期一晏昼电话谈判提供通话细节。在过去三个星期，加美贸易代表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经已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一系列的会谈，双方于星期一晏昼会晤长达1小时45分钟，是多次会面里面最长的一次。一位直接了解谈判情况消息人士在会前说，预计这个将为加美部长级会晤最后一次，不过会后就没有再传出其他消息。加方现时不仅是为了只是避免美国的338条款关税，也都是为了降低现有的323条条款针对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等的工业产品关税。另外，报道指美国的谈判团队于星期一和加拿大官员会晤后经已会见了特朗普。美国预计星期三对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有美国商户表示或者会停止向加拿大供应商入货。方乐林报道。
4: 麻省一间卖芝士的手工食品店约一半货品来自海外，其中加拿大产品占大约 15%。 店主表示，过去面对加拿大乳制品关税时，他会自行承担部分成本或者提高售价，但是如果关税升至 50%， 长远可能超出商户和顾客可以承受的水平。他指公司多年来与加拿大供应商建立合作及私人关系，因此不希望因为关税而中断往来，但是最终仍然要考虑企业的财政承受能力。总理卡尼预计仍然会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在等待最后结果期间，这间手工食品店已经在店铺地下储存更多可以长期保存的货品，希望减低短期关税带来的影响。他表示， 关税带来的不只是财政压力，亦都可能迫使商户放弃多年来建立的供应关系。在维珍尼亚州一间家私铺亦都有类似的忧虑。店主表示，公司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向安省和灰省供应商入货，其中一间供应商甚至愿意提出暂时分担部分关税成本，但是他认为 50% 的税率仍然非常高，无可能长期自行吸收。最新一轮的关税如果按计划在星期三凌晨生效，预计会影响总值约280亿元的加拿大货品。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 离开灰省省选大约有个多月，是之前一直争取灰省独立的在野魁北克人民党在星期二上午表示，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执政，该党就不会推动独立公投。他在网上发文，声称他希望避免独立问题被美国政治的起伏所劫持。党领 Paul Saint-Pierre Plamondon 表示，魁北克的政治未来如此重要，需要创造一个能够进行理性冷静辩论的环境。他说，下一届政府将面临足够的挑战，无需再举行全民公投。因此他决定，因为特朗普现时是考虑魁省未来最糟糕的时机，彻底排除他在第二个任期结束前举行全民公投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当选，会在特朗普卸任后仍会将独立的问题与省民进行磋商。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会在2029年1月20日才结束。魁北克的省选正式启动，选民将会在10月15日进行投票。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今天会召开记者会，就本省南部大部分地区仍然笼罩于山火烟雾下发出警告。省緊急事務管理廳長 Kelly Green 和省林務廳長 Robby Palmer 也都一同出席。由於 Boston Bar、Caribou 和 Okanagan 地區山火仍然持續，該些地區經已發布橙色和黃色的空氣質素警告。全省目前有超過120宗山火正在焚燒，其中大火經已摧毀了數百間房屋，並迫使數以千計人疏散。另外，省農業廳表示，本省居民應該支持受山火影響的本地農民。发言人指，对于这些企业来讲，一年中最重要时刻应该是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但农民就要面临着疏散令、道路封闭、山火烟雾和其他营运中断的问题。随着不少 Summerland 和 Okanagan 地区家庭、工人和小企业继续应对山火，本省居民可以透过一种简单方式表达他们对受灾农民的支持，购买本地产品，支持本省的农业。大温地区及大域多里地区的巴士员工自上星期四发出罢工通知后，星期一经已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工会表示未见有乘客投诉。代表鞍山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说，他们成员经已星期一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禁止穿着制服上班。工会表示巴士乘客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巴士及海上巴士的营运会继续进行，依然照时间表、路线及正常服务水平维持不变。工会解释说，这是一项战略的措举。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 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表示，他们发出这个信息既不影响营运，亦都不影响民众生活。他警告说，若果乘客不想见到情况进一步恶化，工会需要他们联络鞍山巴士公司，要求他们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他又指，乘客是工会成员最大的盟友，他们每日都亲眼目睹工作人员在营运过程里面经历的一切，看到他们努力争取休息时间，见到他们应对一日中各种各样事情。他知道乘客是支持工人一方。谈判早在2月经已开始，工会将生活成本、健康与安全以及退休金列为核心诉求，不过至今仍未可达成协议。他指双方经已连续多个星期于谈判桌前，并达成一项初步协议提交给会员，但是会员并不接受，之后达成第二份协议亦都被会员否决。很明显，通过这两次的会议，会员经已表示是受够。工会表示，成员们经已作好准备，在通知结束期之前重返谈判桌。另外，与此同时，代表大域多里地区的 BC Transit 工会333分会亦都参与制服禁令。此外，当地的巴士乘客联盟在 BC Transit 办公室前举行集会，声援参与罢工的巴士司机。早前，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一名女实习生被比利时官员逮捕，疑犯并面临间谍指控，因被告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国会下院一个委员会经已同意审查加拿大保安程序。 联邦保守党同夫人集团呼吁国会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调查针对呢名加拿大实习生嘅间谍指控。佢哋并喺星期一于国会举行公共安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各党嘅议员都跨越党派界限，一同进行合作，同意于国会九月复会后优先召开参事会议研究呢个问题。委员会指，鉴于被告嘅指控极为严重，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 Frank Caputo 于上星期四致函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呼吁进行国会审查。到时委员会将会传召公共安全部长亚南桑特加里作证，并邀请其他证人作供。委员会之后会向国会下议院提交调查结果及建议。尽管比利时法院未公开刑事案件被告身份，但系报道经已确认，被指控间谍是一名英文译名为 By Win Zhang 的系统工程师，拥有经济学背景，曾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盟最高司令部实习。另外，被告在工作中也使用多个不同名字，包括 Carrie Zhang 和网上就使用 Katina Zhang 等名字。他之前也在加拿大多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担任入门工作。比利时当局现时指控被告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且是犯罪组织成员。网上预测市场，例如是 Polymarket 网站开放投注 BC 省10月的市选，有专家提醒参与这类市场等同赌博，存在明显的亏损风险。方乐林报道。
4: 网上预测市场近年在美国迅速发展，现时亦都开始接受 BC 省十月市选的投注。不过有专家提醒，相关赔率未必反映可靠民意。BC 大学 Sarder 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Werner Antler 表示，选民应该对这些市场提供的预测保持高度怀疑。他指出，预测市场缺乏足够透明度和问责机制，价格未必真正反映有意义的资讯，亦都存在被人为操控用作政治目的的可能。他又提醒，参与这类市场和赌博一样存在明显亏损风险，并强调这些预测并不符合科学标准。其中一个网上预测市场的投注平台Polymarket 网站目前将 BC 省列为受限制地区之一，但是专家表示，部分人士仍然可能透过 VPN 等方式绕过限制。民调公司 Research Co 主席 Mario Canseco 亦都提醒，预测市场不能够同正式民意调查混为一谈。他举例子， Research Co 在8月4日公布温哥华市长的民调之前，多名反对派候选人在预测市场排名较前。民调公布之后，其中 One City 候选人 William Aseroff 就跌至第四位。 Canseco 质疑，这个反映的究竟是市场本身预测选情，定是市场只是根据民调结果作出反应。 BC 彩票公司就表示，作为代表省府管理商业博彩的公营机构，认为不适合提供市级、省级或者是联邦政治选举投注。加拿大证券管理机构和加拿大投资监管组织早前亦都提出，目前未有任何预测市场获正式认可为交易所或者注册成为交易商。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新任巴勒斯坦驻渥太华大使 Freda Abdelhali 阿卜杜勒哈迪表示，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对巴勒斯坦人民和维护国际法至关重要，但他指出，加拿大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结束以色列的占领行动。他说，想告诉加拿大人，他们确实可以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希望方面发挥一定作用。说加拿大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上政策需要更加一致和连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一年前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之前上一任大使在去年秋季卸任。今次是阿卜杜勒哈迪在今年夏季早前抵达渥太华上任以来首次接受访问。卡尼当时说，他此举是为了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令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能够安全共存。渥太华方面认为，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破坏了和平的前景。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减少双方之间日常的暴力冲突，使到该地区脱离了官方饥荒援助名单。但是联合国表示，加沙的人道情况，尤其是对儿童方面仍然十分严峻。另外，以色列正在不断占领越来越多的领土。同时，联合国表示，约旦河西岸极端以色列定居者暴力事件亦都急剧增加，引发致命冲突，定居者都窃取了重要的水源，令联合国感到震惊。 在不久之前有消息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公开主张每晚在加沙要杀害30-40名巴勒斯坦人。阿卜杜勒·哈迪在星期一发表讲话，说加拿大人能够将中东地区发生的各种形式暴力和压迫视为彼此有关联，形容这个以色列的持续性、全面性及有系统性的暴力行动。另外，以色列经已重新推行死刑，联邦外交部长亚兰德 Anita Allen 曾经在3月警告该死刑是有系统性地针对巴勒斯坦人。联邦自由党亦都对一些暴力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西岸定居者实施制裁。 BC 最高法院判处2022年一宗枪击邻居案件，枪手要向受害人赔偿超过100万元。该宗案导致枪手的邻居终身残障，另外他的妻子目睹暴力冲突遭受到精神的创伤，亦都会获得赔偿。温哥华岛孙屋镇一对夫妇起诉邻居，即枪击案被告 Paul Tiger 在2022年5月用一支.22 口径步枪近距离射击男伤者。被告去年被判严重伤人及非法持有枪械控罪，罪名成立并判处7年监禁。省最高法院星期一公布的裁决指出，被告在狱中透过视讯出庭，并声称尽管他经已被判刑事罪名有罪，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他开枪射击伤者。法官不接受被告论点，判被告要向男伤者支付76.7万伤人赔偿金，并向伤者太太支付大约28万元故意精神创伤赔偿。另外，省民事仲裁处亦都判被告要向省政府支付约64,000元与枪击事件有关的医疗费用。根据案情指，在枪击案发生之前，呢对邻居之间经已有长期纠纷。法官在判决里面斥责被告于民事审判期间拒绝不承认枪击案罪行，呢个表明他极其缺乏自知之明，而且对受害人痛苦漠不关心。又说至少在他结案陈词之前，他对案件的责任问题的立场经已足以构成滥用法律程序，因为被告无视之前刑事审判里面对其罪名成立的判决。法官又说经已确认被告对他邻居构成严重伤人行为，即使最高法院不接受之前刑事诉讼的判决约束，但是由民事诉讼本身案件审理过程出现的证据即已足够作出同样的罪名确定。根据法庭判决书显示，被告声称自己携带枪械潜入邻居家中，只是为了警告他们有熊出没，但是法官认为被告有关解释是讲大话，他持枪潜入邻居家中是为了射杀受害人。在高格林一隻黑熊襲擊人类之后经已被人道毁灭。方洛林报道。
4: 本省保育官表示，一隻黑熊星期日下午在高桂林港襲擊一名男子之后已经被人道毁灭。保育官服务处表示，在星期日下午约3点接报，有一名男子在所住的柏文大厦外被黑熊咬伤。保育官到场的时候，黑熊已经离开，其后再次返回现场，当局向他发射麻醉针。经调查之后，保育官确认这只黑熊涉及今次的袭击，基于公众安全考虑，决定将它人道毁灭。本省今个月已经发生多宗黑熊袭击事件，最近的一宗在上个星期六发生，在 Cowichan Valley 一个地区公园有人遭到黑熊袭击，事件令公园一度关闭，但是保育官当时并没有将涉事黑熊人道毁灭。另外，在今个月9号，枫树岭一名3岁女童亦都在住所后院遭到黑熊袭击，保育官其后追踪到涉事黑熊，并将他人道毁灭。CHMB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6: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5: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6: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5: 边处有得买呢？
6: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6折， 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7: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5: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7: 所以晚饭或烹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8: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7: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8: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7: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9: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1: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12: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啊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5: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消息，英国首相贝安德回应俄罗斯警告，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

0: 智慧，这个始终是英国政府的明确立场。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早上六点半，上星期一发生在西部的强烈地震，震撼到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470多个市镇受到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和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影响。菲律宾三宝岩市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9人受伤。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 在校舍出面的学生听到枪声之后慌忙逃离现场。这间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三宝岩市的雅典耀大学的中学部。警方说，一个九年级男学生朝早带着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校园，并在课室开枪。一个十年级学生中枪身亡，他的遗体在四楼被发现。有学生在逃生期间受伤，至于枪手就在五楼自尽。有报道指枪手在网上直播犯案过程。学校在案发之后暂时关闭，家长陆续接走学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执法部门彻查事件，并制定措施防止校园暴力事件发生。这次是菲律宾两个月内的第二宗校园枪击案。中部塔克洛班市一间高中六月由两个学生开枪，造成最少三个人死亡，大约20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于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推定推翻伊朗政权，同埋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上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机都是被摧毁，又说根据公布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两届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六个月，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两届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炭茶同食晚饭啊！系三二三一二。 2018啊！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

0: 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2: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网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顶级商网百莲蓉月，真心挚爱，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加拿大美心顶级商网百莲蓉月
5: 是最靓嘅月饼。
1: 港台新闻，
6: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遗体于北京八宝山火化，多名党同国家领导人向遗体三鞠躬。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7: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6: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8: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些，定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9: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人的启示，温哥华的食物批发公司是请送货的司机，电话是604-324-7411 604-324-7411。装修公司是请帮工，是要自备汽车，电话是604-318-8923 604-318-8923。同舟共济播到这里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2: 和你有个约会。
1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3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3个 W 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5: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 食保济丸啦、
0: 啊、晕车浪、想呕啊，
1: 食保济丸啦、
0: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 食保济丸啦、
2: 啊、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3: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3: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點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1: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0: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1: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零花店、
0: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樓。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识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一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不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9: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啊。今天跟你们分享的小故事是关于两位朋友的，他们相约了一起去沙漠那里旅行。在旅程当中去到某一个地方，两个人就为了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大家就吵起上来，越吵就越激烈，就是在热血沸腾的一刻，其中一个人就忍不住朝着对方打了一巴掌，而被打的受辱的那一位并没有还手，反而一言不发地踎了在地下，在沙上面写下了这句说话：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虽然他们真的吵了架了，但是旅程都要继续的。他们继续向前行，离开了沙漠地带，就来到一片绿油油的沃野。那里有树木，有丰富的水源。行下行下，被打的那位不小心就跌了水里面。水就非常之深，没有脚踩到的地方。另外那位朋友没有半点的犹豫，立刻想尽办法要救他出来。这位被打的又差点浸死了的人，被朋友救起之后，就在石堆里面踎低，在行李里面拎出他一把小刀，就很用力地在石头上面刻起字。他刻了什么字呢？就是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朋友就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我打你的时候你要在沙上面写字，现在你反而用力地用刀地用心地刻这些说话在石头上面呢？这个人就笑着回答了，被一个朋友伤害，我要放在一些很容易被忘记的地方，就等风来负责将它吹散。相反，如果我得到好朋友的帮助，我要将它刻在我心里面最深的地方，这样任由风吹雨打都不能够将它抹走。听众朋友啊，人和人相处难免会有吵架的时候的，一时的无心之失可能会伤害到对方。当感到被伤害的时候，不妨试下将它放在一些比你容易忘记的地方。而当你得到朋友的相助，记住能够刻在心里面，铭记心中，这样的同朋友的相处就会赢得更加多真正值得。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数据显示，七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较上季略有增长， 该协会话，上月房屋销售总额系43,578间，较去年同期下降5.3%，经季节性调整，与2026年6月相比，销售活动增长0.5%。协会高级经济学家 Sean Carter 表示，尽管全国的整体数据有所下滑，但实际上全国各地的市场正在逐步恢复平衡。七月售出房屋的全国平均售价是674,81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0.2%。另外，七月新屋挂牌数量较上季下降1.6%。BC 最高法院判处2022年一宗枪击邻居案件，枪手要向受害人赔偿超过100万元。该宗案导致枪手的邻居终身残障，另外他的妻子目睹暴力冲突，遭受到精神的创伤，亦都会获得赔偿。温哥华岛孙屋镇一对夫妇起诉邻居，即枪击案被告 Paul Tiger 在2022年5月用一支.22口径步枪近距离射击男伤者。被告去年被判严重伤人及非法持有枪械控罪，罪名成立并判处7年监禁。省最高法院星期一公布的裁决指出，被告在狱中透过视讯出庭，并声称尽管他经已被判刑事罪名有罪，但并无证据证明他开枪射击伤者。法官不接受被告论点，判被告要向男伤者支付767,000元伤人赔偿金，并向伤者太太支付大约28万元故意精神创伤赔偿。另外，省民事仲裁处亦都判被告要向省政府支付约64,000元与枪击事件有关的医疗费用。根据案情指，在枪击案发生之前，呢对邻居之间经已有长期纠纷。法官在判决里面斥责被告于民事审判期间拒绝不承认枪击案罪行，呢个表明他极其缺乏自知之明，而且对受害人痛苦漠不关心。又话，至少在他结案陈词之前，他对案件的责任问题的立场经已足以构成滥用法律程序，因为被告无视之前刑事审判里面对其罪名成立的判决。法官又话，经已确认被告对他邻居构成严重伤人行为，即使最高法院不接受之前刑事诉讼的判决约束，但是由民事诉讼本身案件审理过程出现的证据，即已终究作出同样的罪名确定。根据法庭判决书显示，被告声称自己携带枪械潜入邻居家中，只是为了警告他们有熊出没，但是法官认为被告有关解释是讲大话，他持枪潜入邻居家中是为了射杀受害人。在香港元朗有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只4岁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开设悼念专页发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小狗的颈部，他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将它引开，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即使小狗短时间之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未有松开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都没有现身。这名主人又说，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联邦卫生部长警告亚省，对该省具争议的医疗双轨制在去年12月正式成为该省的法律之后表示忧虑，以及如何能够符合加拿大卫生法的情况之下运作。而亚省卫生厅长一直强力为法例辩护，表示医疗双轨制度的模式在欧洲国家已经存在几十年。今天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7: 阿爸阿妈系我啊。
18: 阿女喺欧洲点啊？
1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2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0: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2: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23: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2: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1: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5: 家福扫过门窗咯。
2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5: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 哇！原价2000蚊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蚊起，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1: 3晚洲际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2: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
4: 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

0: 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夏天出外 barbecue 或者 picnic， 好多时候都会用到 cooler， 即是保温箱。但是保温箱不是有冰就得，它必须要维持在4度或者以下。其实保温箱的角色是需要做到好像迷你雪柜那样，内部需要维持4度或者以下。加拿大卫生局特别指出，保温箱应该使用冰袋和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因为每次开盖令到冷空气流失，暖空气进入箱里面的温度就会提升。 BC 卫生局更加建议将保温箱尽量装满，因为装满更加可以令到食物维持低温更加耐的时间。同时应该将零食、飲品和真正需要冷藏的食物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装飲品的冰箱通常都需要经常打开，而肉类、奶制品和切好的水果沙律如果放在同一个箱里面，就会反复受到暖空气的影响。 BC 卫生局亦都建议使用冰袋而不是散装的冰块，因为冰粒融化了之后的水有机会会在不同食物之间带来污染，所以最实际的方法就是配置两个冰箱，一个装饮品，频繁可以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装食物，尽量尽少开盖。肉类、海鲜、家禽要用密封袋或者容器包好，放在箱底，避免肉汁流到水果、沙律或者其他煮熟的食物上面。出门之前再将食物冷藏或者冰冻，当日先至摆在保温箱里面。仲有，唔好期望保温箱可以将啱啱煮好同埋仍然热嘅食物降温。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安全同愉快嘅夏天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竹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慈名海南鸡半只。
1: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6: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8: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咧。
9: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8: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9: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 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6: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1: 皇氏保险总店兵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0: 各位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 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彈咧。每逢中秋，彈下大班月餅，生活舒適夠嘅啦。人生就係咁寫。
1: 大家收聽緊嘅係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
11: 樂韻悠揚，曲詞共賞，慰言輕音。
0: 慰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4: 我是黄锦清，
3: 讲个好消息俾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嘅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4: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3: 想喺10月9号同埋我哋一齐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4: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啦！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6: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7: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8: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湾地区及大域多里地区的巴士员工自上星期四发出罢工通知后，星期一经已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工会表示未见有乘客投诉。代表鞍山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说，他们成员经已星期一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禁止穿着制服上班。工会表示巴士乘客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巴士及海上巴士的营运会继续进行，依然照时间表、路线及正常服务水平维持不变。工会解释说，这是一项战略的措举。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 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表示，他们发出这个信息既不影响营运，亦都不影响民众生活。他警告说，若果乘客不想见到情况进一步恶化，工会需要他们联络鞍山巴士公司，要求他们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他又指，乘客是工会成员最大的盟友，他们每日都亲眼目睹工作人员在营运过程里面经历的一切，看到他们努力争取休息时间，见到他们应对一日中各种各样事情。他知道乘客是支持工人一方。谈判早在2月经已开始，工会将生活成本、健康与安全以及退休金列为核心诉求，不过至今仍未可达成协议。他指双方经已连续多个星期于谈判桌战，并达成一项初步协议提交给会员，但是会员并不接受，之后达成第二份协议亦都被会员否决。很明显，通过这两次的会议，会员经已表示是受够。工会表示成员们经已作好准备，在通知结束期之前重返谈判桌。另外，与此同时，代表大域多里地区的 BC Transit 工会333分会亦都参与制服禁令。此外，当地的巴士乘客联盟在 BC Transit 办公室前举行集会，声援参与罢工的巴士司机。温哥华国际机场的 MacArthur Glen 商场上星期六清晨发生中汽车撞入商店正门盗窃案。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匪徒在8月15号凌晨5点左右驾驶部汽车冲入华沙池的零售店。列治文皇家骑警接报之后，迅速找到两估计同案件有关的贼车，警方也都逮捕两名疑犯，调查人员也都追回在事件里面被盗的商品。警方另外确定涉案车辆是一部塞车，是被匪徒偷去用来犯案。香港消委会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地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小，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万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在10月启动，沈昭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联邦卫生部长警告亚省，对该省具争议的医疗双轨制在去年12月正式成为该省的法律之后表示忧虑，以及如何能够符合加拿大卫生法的情况之下运作。 而亚省卫生厅长一直强力为法例辩护，表示医疗双轨制度的模式在欧洲国家已经存在几十年。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炭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喂，老婆，去边啊？
4: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3: 谂住买咩月饼啊？
4: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3: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4: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3: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4: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5: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778-598-5606。
7: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5: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7: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8: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9: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8: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9: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论世情。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明街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2: Make it mine. Make it mine.

0: 02-1392-43-3-1342-4.
1: 慧言轻音是由绿茵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 604-998-7898， 铺后有车位。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哪一个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一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就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了。而你也应该找一个你信任的成年人，也都需要是19岁以上的人做你的授权人 Attorney。 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家人，而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手做事签署文件了。咁呢一个授权书最关键嘅字眼就系叫做 enduring， 持久。呢一个字就系话我订立呢一个授权书嘅时候，我头脑非常清醒。但系未来若果我头脑不清醒嘅时候，我都可以俾佢继续帮我，没有任何嘅限制，没有任何嘅期限。咁边一样嘢啱你用，记住同屋企人或者同法律人士倾一倾啦。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6: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7: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在10月11日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迅速要求加开第4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吃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604-821-1688报名同我一起去玩。
9: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乾隆南巡帝王路线，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北京紫禁城出发，登万里长城，一路南下嘉庆南湖，再到厦门吉安南昌，霸气重走乾隆南巡路。
2: 瘦西湖、西湖鼓浪屿、云水摇土楼、仙女湖、山河骏览、帝王足迹、皇家礼遇、
3: 温汤抗寮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2: 11月5号一团，美金798买一送一，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阿师你好，
2: 系钟 Sir 你好。
1: 咁啊，今日又系讲车啦，我哋系啊。不过我又想讲下咧，上次我觉得好似讲得唔够嘅就系买车，我哋计算个成本系点计？
2: 嗯，
1: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车喺我哋生活里边咧都系算系一个比较大嘅开支啦，系衣食住行系嘛，咁啊除咗住啊，即系到行噶啦嘛，
2: 都行啊，系啊，到车噶啦，
1: 系啊，咁所以同埋咧好多人咧都系，包括我自己都系都要供车啊，系嘛，咁所以嗰个供车都系一笔费用嚟嘅。咁啊，我即系我觉得呢样大家都可以探讨下。
2: 嗯，咁咪睇下，如果買車方面咧，你要計下自己嘅成本係點樣啦。即係除咗話你睇車價之外咧，你仲要睇埋後面嗰啲配套咯。你入油啊，幾多錢啊？你嘅車
1: 險
2: 耗油量幾多？係啊，保險都好緊要。因為唔同嘅 model 嘅保險費咧，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
1: 係啊。
2: 咁呢個要問翻你保險經紀啊，佢可以話到俾你聽預算係幾多嘅。咁啊，同埋呢個保養維修啦，咁你睇下你有好多時都可以睇你咩品牌，有啲品牌咧可能係即係歐洲品牌可能會貴少少啦。咁你話可能係亞洲品牌嗰啲咧，可能佢保養維修方面可能容易啲或者平少少嘅。
1: 不過咧嗱，呢樣嘢咧，我又覺得係咁嘅，就係有啲即係如果你比較歐洲車同埋日本車或者係亞洲車咁講啊，或者韓國車都係啦，係咪？咁咧好似話嗰個維修費冇咁貴喎，但係咧一般嚟講啊，歐洲車個維修保養咧一年係一次。或者一年是萬二公里、一萬公里咁啦，而日本車或者係亞洲車咧，佢或者係韓國車咧，佢多數都係一年兩次，咁啊佢又要求六千公里或者八千公里啊，或者半年啊，咁然後做一次，咁其實計落咧其實相差唔係好大
2: 嘅，因為誠意啊要啊，
1: 係啊，因為要誠意啊嘛，咁但係咧當然啦，嗰個工時費啦，咁如果你架車係比較貴啲嘅品牌啦，工時費可能會貴過啲比較平啲嘅品牌咯，咁但係個相差唔係話真係。是天同地咯，
2: 又或者如果你買新車嘅時候可以考慮一下有一個嘅維修服務係預繳嘅，即係你可能預繳三年啊、四年呢個維修保養咧，咁你可能會抵少少嘅。
1: 係，咁但係咧，我都有呢方面嘅經驗啦，少少啦，我都有啲車係會買呢啲咁嘅維修保養 package，但係問題是你要小心啦。如果你架車咧係平日都用嘅，即係枕住用嘅，唔係擺嚟擺嘅，即係你長期都買保險嘅。是制得過嘅，因為如果因為我有啲有我有架車係淨係夏天先用嘅啫，冬天就冇咗，又冇雪胎，唔係冬天用嘅車啦。咁我亦都買咗呢啲維修保養嘅 package， 咁啊發現一個問題啦，因為當時我買車嘅時候咧係年頭買嘅，咁所以個維修保養咧亦都係年頭開始計算嘅。咁但係咧通常嗰時係冬天啊嘛，我就唔用車，咁所以咧變咗咧嗰個用佢嗰個
2: 用得好少
1: package 嘅時候咧，用佢 package 之後咧就變咗唔抵啦。係啊，咁同埋個時間咧，成日都有個 conflict 嘅度，咁係好難做，即係呢啲就係好個人。
2: 係睇下你用車情況係點咯。如果你真係一個腳車，每日代步用嘅，咁呢個你會可以考慮咯。
1: 係啦，簡單啲講啦，所以車價咧係即係你買架車，車價係第一層啦，即係第一個你要考慮啦。第二咧就係你用咩方法買佢啦。如果係牽涉到利息，你都要睇下利息係點樣樣啦。咁跟住保險啦，嗱，因為咧你架車越貴，保險就越貴，呢個定律嚟㗎啦。
2: 係，
1: 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嘅車係電動車，即係有電池嘅，嗰電動車嗰個保險咧，係比電油車係又係貴啲。我哋知道，
2: 係因為電動車佢整嗰方面嗰個話，因為遇到意外嘅時候咧，可能好容易傷害到個電池。一傷害到個電池嘅話咧，嗰個就即係你差唔多可以套到 loss 啦，因為嗰個電池其實好貴
1: 嘅。係啊，同埋咧保險當然咧有好多種啦，因為佢譬如你買嗰個 third party 啦，我哋嗰個可能如果你買高啲咧個價錢。有可能貴少少啦，但係咧我都建議大家買到最高，因為最高係500萬啫嘛。如果你乜都唔買，你淨係買個普通嘅保險係得20萬嘅，
2: 就好危險嘅。其實
1: 就幾危險下。
2: 係啊，因為而家即係判出嚟啲案例咧，因為即係啲人工又高咗啦，你賠嘅錢可能會高咗。
1: 好容易好貴，
2: 好容易過100萬嘅其實。
1: 咁啊，另外就係你都要計算就係你用車個成本啦，譬如油費啊，電即係如果你係電車電費啦，
2: 幾多啦？係因為電車都有啲用電多啲噶嘛。
1: 系啊，同埋咧，你要睇而家啲新車咧，同以前啲車有唔同，因為而家啲車好多安全嘅配置喺裏邊，
2: 係
1: 咁所以而家啲車個重量咧，一般嚟講係比以前的車係重咗嘅，咁所以咧個油耗咧，其實雖然而家啲車就係現代車咧好 efficient 啦，咁但係咧其實油耗都喺度，有啲譬如大啲車個油耗個油費都幾犀利。
2: 係啊，同埋你睇埋你泊車啦，如果你架車係大嘅話咧，你中意坐大車係舒服啊。但如果你話哦，有啲人住可能泊民嘅，或者新啲嘅泊民嘅話咧，嗰啲車位真係好細嘅，而家嗰啲
1: 係啊。 所以有個講法啦，就係買車你要睇三樣嘢啦。有啲有個講法就係你要睇個首期，最好唔好俾咁多啦。而家好多啦，而家特別是近季度尾啊，呢個年中即係年嘅中間啊，六月尾啊，或者到年底咧，好多時咧新嘅車廠咧都會有啲 incentive 或者 rebate 俾你。咁好多時可能零首期啊嗰啲，咁嗰啲時候就可能會著數啲咯。
2: 係啊，
1: 咁如果唔係咧。你可能要俾個首期，你可能預算10% 啊，20%，咁你要計呢條數咯喎。
2: 係啊，或者啲新車想佢個銷售提高啲咧，佢自己會buy down嗰個利率嘅，即係可能俾啲優惠你，可能收你1.9厘、2.9厘，但係佢可能俾間銀行3.9、4.9都唔定嘅。
1: 咁亦都要睇你個人嘅 credit 嘅，如果你個本身個 credit 唔好，你又要
2: 就冇用啦，因為要俾貴息㗎啦。
1: 咁同埋咧就係個貸款期最好唔咁長啦，因為而家我都知道有啲貸款期可以到7年啊、8年，真係好犀利嘅。係啊，咁但係如果長，如果你計過話，我可能要咁多，要將佢攤分咁多咧，我先可以俾得起嗰個月供費嘅，咁你就要考慮究竟呢架車係咪適合你咯？
2: 係啊，未必適合你，可能要揀下細啲嘅車，因為如果你
1: 供到呢個車咯，係啊，
2: 供到你即係供到架車7年8年，你先有擁有到架車咧，即係你要揸架車可能要7年8年喎。
1: 嗰架車基本上去到嗰時候都零㗎啦。
2: 係啊，咁啊零，同埋你個維修費可能會好高嘅都。
1: 係啊，係啊。咁但係問題就話啦，當然啦，你你譬如佢就算係7年8年，你都可能3年後4年後你就
2: 換啦。你都想換啦。
1: 咁你就睇下問題就係有啲。有冇需要俾呢個額外嘅費用啦？就多數唔使嘅，但係你要睇清楚咯。係啊，因為有好多 small print 噶嘛。
2: 係啊，咁啊，儘量咧喺呢個月供嘅費用啊嘅嗰就唔好超過自己嘅月入 10%。
1: 哦，
2: 啊，如果你話多過 10% 或者 20%，
1: 而家你
2: 係而家難少少，咁可能你真係要考慮價平啲嘅車咯。
1: 咁啊，係咯，或者咁啊，考慮二手車咯，係嘛？即係或者細一啲嘅車，或者平少少嘅車啦。因為其實車都係而家我哋以前即係我講以前，即係你呢個。嗰陣時好多車冷氣又冇啊，乜都冇啊咁樣。但係而家啲車基本上所有嘅嘢
2: 都有齊嘅，係
1: 啊，乜都有齊曬。即係以前就話你要買個車要有 GPS 就俾多啲錢。
2: 係、
1: 而家啲車基本上嚟親都有 CarPlay 或者 Android，
2: 係啊，有
1: 咁你都用緊電話嗰個咩㗎啦。
2: 係啊，
1: 所以變咗而家啲車其實係好似係貴咗，其實因為呢個 inflation
2: 設備多咗。
1: 咁但係其實你計翻落嚟咧，其實而家車係。是平過以前，
2: 係啊，咁如果
1: 相對嚟講，
2: 係啊，如果你話真係個月供嘅費用咧係好高嘅話咧，你可以考慮啲可能兩年新嘅二手車、三年新嘅二手車，因為基本上有啲人咧兩三年都係用咗好少嘅啫，係啊，市面上都揾到嘅。
1: 咁我問你啦，咁你有冇考慮租賃咧，即係 leasing 咁啊會好啲咧
2: ？leasing 我自己本身就未試過。
1: 哦，係咩？
2: 因為我都係幾揸得耐時間嘅。
1: 哦，
2: 咁如果你揸得耐時間嘅話咧 ，leasing 又未必係划算嘅。
1: 咁啦，
2: 同埋我又未必有公司委託。
1: 哦，咁係，唔係？但嗱，我就試過 leasing。
2: 係，
1: 其實即係 leasing 咧，我就咁睇。如果你架車咧係每日用嘅，即係我自己一個人
2: 啊。
1: 如果你每日都係用嗰架車嘅，咁你可以考慮 lease。咁但係其實都要睇翻。那個 lease 嗰、那個你個利息，嚇同埋嗰個都係睇翻個利息個供款幾多啦嚇。咁同埋咧，主要睇就係你個車個 lease 期完咗之後，嗰、那個車你要買落嚟嗰個費用係幾多？嗱、有啲車有啲公司咧，佢會將咧嗰個尾款咧係大好多嘅，可能係60%，嚇或者係超過60%。有啲咧就係個尾款咧可能低過50%。咁咧呢個係好影響你嗰個月供款嘅，
2: 係
1: 嚇。咁同埋咧，如果你係 leasing 嘅話咧，另外一個好處就係你唔需要俾曬成架車嘅税，你只係俾你租賃嗰段時間，譬如你租三年，嗰三年咧係呢架車嘅一半，咁你淨係俾一半嘅税，咁喺嗰度係慳到嘅。咁同埋咧就係三年之後，譬如你個租期完咗啦，你可以選擇你唔愛定俾翻架車佢。咁嗱，你要睇啦，如果你嗰架車咧係折舊比較高嘅。咁可能咧租賃咧就有着數啲。如果你嗰個車嘅折舊咧係唔係話咁高嘅，即係話三年後咧，你嗰個尾款咧係夠冚你嗰、那個即係個市場價嘅。咁你可能考慮我未必咩啦。咁但係我亦都試過咧，個租期完咗之後，我有錢收翻嘅。係啊，因為嗰陣時譬如我架車係仲爭佢20,000蚊，但係原來咧嗰個市場價咧係值25,000嘅，咁你可能有機會攞翻4,000-5,000。
2: 係啊係啊。
1: 咁所以。租賃都係一個好嘅選擇。
2: 係啊，咁如果你話尤其是咧啲朋友咧中意兩三年換車咧，嗰啲係最啱佢啦。
1: 哦，
2: 因為唔使話兩三年後咧，我又要揾人 check in 啊，點樣買啊，講一輪數啦嘛。
1: 係啊，係啊。咦，時間差唔多咯喎。
2: 好，下個禮拜再繼續傾。
1: 好，拜拜。
3: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4: 各位 法花经讲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佛经中对于人生的痛苦有非常详尽的分析，例如有二苦、三苦、八苦的描述。所谓二苦，即是内苦、外苦，身的痛苦，例如老、病、死；心内的烦恼，例如贪、嗔、痴、老、疾、狂、喘、害等等，称为内苦。身外如天灾人祸、瘟疫、战争等等，称为外苦。又有三苦：苦苦、坏苦同埋行苦。身心之苦为苦苦，欢乐变坏啦为坏苦，无常变异、千流不息为行苦。更有具体嘅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同埋五蕴炽盛苦。生、老、病、死，佢嘅意思大家都好容易了解。呢四种系我哋肯定唔可以避免嘅痛苦。乜嘢叫做爱别离苦呢？你自己所亲爱嘅人歪为离散，或者死亡，或者生离死别，不得共处在一起嘅痛苦，就系爱别离苦啦。咩系怨憎会苦呢？你所怨恼憎恶嘅人，本来想分手，想远离，但系偏偏要住在一起，貌合神离嘅夫妻、不和睦嘅兄弟姊妹等等，亲戚眷属嘅怀怨就属于怨憎会苦啦。何谓求不得苦呢？对世间某啲事物，你想追求，你想得到，例如贫穷嘅想得到财富，时常有疾病嘅想得到健康，但系偏偏系求唔到。第八苦就系五蕴炽盛苦啦。呢种苦系以上七苦嘅总体。有情众生之所以会产生痛苦，就是因为众生的身心是由五蕴、色、受、想、行、识假合而成的，因此造作诸恶如火炽燃，生生不息，世世无穷，逼迫身心，苦上加苦，是名为五蕴炽盛苦。各位，所谓有烦恼自有菩提，佛菩萨应现世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普救众生离苦得乐，跳出生死苦海。《灵验经》卷四讲：引诸沉冥，出于苦海。意思是说要普度众生脱离苦海。佛经中讲脱离苦海的方法是很多的，其中有六道波罗蜜多，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六种方法。波罗蜜多即是说到彼岸，这六种方法能够领导我们从迷惑的此岸渡过生死苦海，到达涅槃，解脱痛苦，自由自在的彼岸的。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扶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易。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征收嘅新一轮关税，星期三就会生效，而两国嘅贸易谈判咧，今日进入最后一日。有消息指，总理卡尼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晚会再通话，两个人昨日已经通过电话。而美国谈判团队在星期一同加方会面之后，已经同特朗普汇报进展。张若良报道。
10: 加美贸易谈判星期二进入最后一日，总理卡尼与特朗普于星期一就贸易谈判通过电话。卡尼话，随着最后限期临近，正同美方再进行有关最后阶段的关税谈判，情况是微妙而且紧张。 卡尼话，为避免喺今日星期三新一轮关税生效，加拿大正与美国进行最后阶段谈判。佢计划喺未来48小时内同美方再度通话，以促成双方都能够接受嘅协议。喺星期一，卡尼喺东岸向记者发表讲话，佢话嗰度宣布咗同魁省与纽芬兰拉布拉多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嘅水力发电协议。卡尼话，佢不愿公开讨论如何透过谈判嚟避免特朗普价值数十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嘅关税，只系表示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而且本国系处于有利地位。当佢被问及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佢是否计划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时候，卡尼就话佢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可能性嘅准备。另外，总理办公室发言人不愿就特朗普同卡尼于星期一晏昼电话谈判提供通话细节。在过去三个星期，加美贸易代表勒破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经已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一系列的会谈。双方于星期一晏昼会晤长达1小时45分钟，是多次会面里面最长的一次。一位直接了解谈判情况消息人士在会前说，预计这个将为加美部长级会晤最后一次，不过会后就没有再传出其他消息。加方现时不仅是为了只避免美国的338条款关税，亦都是为了降低现有的323条条款针对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等的工业产品关税。另外报道指，美国的谈判团队于星期一和加拿大官员会晤后经已会见了特朗普。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兰报道。
11: 其他的消息，大湾区局的工会工人上个星期五恢复工业行动，影响公园以及水务的服务。25个地区的公园停止垃圾的收集和路径维修等工作，而户外工人工会今日设立九叉线，阻碍布拉巴海峡的水务工程。工会说，和资方的谈判已经停止，未知几时重开。大湾地区雇员工会早前表示，工人过去19个月是在无合约的情况之下工作。工会说，工会别无选择，要以工业行动去争取公平的合约。双方的争拗点包括工作场所的安全以及减少将工作外判等。高桂林赶一只黑熊袭击人之后已经被人道毁灭。方乐林报道。
12: 本省保育官表示，一只黑熊星期日下午在高桂林港袭击一名男子之后已经被人道毁灭。保育官服务处表示，在星期日下午约3点钟接报，有一名男子在所住的柏文大厦外被黑熊咬伤。保育官到场的时候，黑熊已经离开，其后再次返回现场，当局向他发射麻醉针。经调查之后，保育官确认这只黑熊涉及今次的袭击，基于公众安全考虑，决定将它人道毁灭。本省今个月已经发生多宗黑熊袭击事件，最近的一宗在上个星期六发生，在 Coquitlam Valley 一个地区公园，有人遭到黑熊袭击，事件令公园一度关闭，但是保育官当时并没有将涉事黑熊人道毁灭。另外，在今个月9号，枫树岭一名3岁女童亦都在住所后院遭到黑熊袭击，保育官其后追踪到涉事黑熊，并将他人道毁灭。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国会下议院的各党同意跨越党派分歧，并已经同意就早前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一名加拿大女实习生出任间谍的事件是审查本国的保安审查程序。张若良报道。
10: 早前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一名女实习生被比利时官员逮捕，疑犯并面临间谍指控。因被告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经已同意审查加拿大保安审查程序。联邦保守党同夫人集团呼吁国会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调查针对呢名加拿大实习生的间谍指控。他们并在星期一于国会举行公共安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各党的议员都跨越党派界限，一同进行合作，同意于国会9月复会后优先召开3次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委员会指，鉴于被告的指控极为严重，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 Frank Caputo 于上星期四致函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呼吁进行国会审查。到时委员会将会传召公共安全部长亚南桑特加里作证，并邀请其他证人作供。委员会之后会向国会下议院提交调查结果及建议。尽管比利时法院未公开刑事案件被告身份，但是报道经已确认被指控间谍是一名英文译名为 By Win Zhang 的系统工程师，拥有经济学背景，曾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盟最高司令部实习。 另外，被告在工作中亦都使用多个不同名字，包括 Carrie Zhang 和网上就使用 Katina Zhang 等名字。他之前亦都在加拿大多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担任入门工作。比利时当局现时指控被告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且是犯罪组织成员。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网上预测市场，例如 Polymarket 等网站开放投注十月份的市选，专家提醒公众参与这类市场等同赌博，存在明显的亏损风险。方乐林报道。
12: 网上预测市场近年在美国迅速发展，现时亦都开始接受 BC 省十月市选的投注。不过有专家提醒，相关赔率未必反映可靠民意。BC 大学 Sadler 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Werner Antler 表示，选民应该对这些市场提供的预测保持高度怀疑。他指出，预测市场缺乏足够透明度和问责机制，价格未必真正反映有意义的资讯，亦都存在被人为操控用作政治目的的可能。他又提醒，参与这类市场和赌博一样存在明显亏损风险，并强调这些预测并不符合科学标准。其中一个网上预测市场的投注平台 Polymarket 网站目前将 BC 省列为受限制地区之一，但是专家表示部分人士仍然可能透过 VPN 等方式绕过限制。民调公司 ResearchCo 主席 Mario Canseco 亦都提醒，预测市场不能够同正式民意调查混为一谈。他举例子， ResearchCo 在8月4日公布温哥华市长的民调之前，多名反对派候选人在预测市场排名较前。民调公布之后，其中温city候选人 William Aseroff 就跌至第四位。Canseco 质疑，这个反映的究竟是市场本身预测选情，定是市场只是根据民调结果作出反应。 BC 彩票公司就表示，作为代表省府管理商业博彩的公营机构，认为不适合提供市级、省级或者是联邦政治选举投注。加拿大证券管理机构和加拿大投资监管组织早前亦都提出，目前未有任何预测市场获正式认可为交易所或者注册成为交易商。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b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是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80车位满，傍晚6点就72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66车位满，晚上8点就86车位满，晚上9点就74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不过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的新闻网站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表示，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及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不过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是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如果阿曼是阻碍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的话，美方就会军责阿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两届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6个月，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 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1: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国事访问中国的厄瓜多尔总统洛沃亚会谈，习近平说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等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的潜力。而新华社就报道，洛沃亚说俄方愿意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厄瓜多尔投资兴业。在香港，劳工处及天文台正商讨优化工作暑热的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正争取今个月底之前优化工作暑热的警告，令到触发门槛以及系统设置更有效适应香港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纳斯达克指数跌超过1%，受累于晶片股的跌势，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国国债业息率上升，美国三十年期债息率升至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十年期的债息触及去年一月以来的最高，都加剧市场对借贷成本以及通胀的忧虑。道琼斯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343点，跌咗116点。纳指收报26,289点，跌咗3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91点，跌53点。晶片股系急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近半成 ，Nvidia 跌超过2%，英特尔同美光科技跌近7%或以上 ，SanDisk 同 SK 海力士跌超过9%。Caterpillar 跌近5%，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油价上升，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升超过1%至超过2%。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68点，跌了300点。TSX 60指数收市报2,144点，跌14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4: 1320天气报告。
15: 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下午3:14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黄昏时分啊，继续会天清嘅，午夜之后就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系8:24。听日星期三咧就系会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22度，落雨机会有30%啊。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咧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见云层，星期五咧就有骤雨嘅，去到星期六咧持续有微雨啊。气温徘徊摄氏嘅20度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70%。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21度，相对湿度78%。
14: 马路情报，
15: 好，星期二下午3:15啊，交通消息方面咧，较早之前咧，喺呢个7号公路啊，即系老显 highway 嘅东行咧，夹住呢个 Colony Farm Road， 咁就系封咗嘅，因为咧较早之前有汽车嘅事故关系，咁而家咧你要改道啦，就系、是由呢个 Unada Boulevard 咧嗰个嘅出口，咁然之后咧就东行方向嘅。on ramp 上呢一個嘅 Colony Farm Road 嗰度咧就係上一度就係封閉咗嘅，咁而家已經有現場嘅有工作人員喺度處理緊噶啦，咁即係你一定要用呢一個 United Boulevard 嗰個出口 ，OK， 你唔可以咧係直接向呢個 Colony Farm Road 嗰度咧上呢一個嘅公路噶啦，咁大家要留意一下。 除此之外咧，就較早之前啊，99號公路呢、這個咧應該係去到 Sea to Sky Highway 嗰邊嘅嚇個嗰個地方啦，北行嘅方向咧就係、是、有一條線咧，左線咧係封咗嘅。而家咧就開翻，因為嗰個較早之前係有呢個事故關係啊。咁就係邊度咧？就應該係 Lions Bay 嗰頭嘅 Sea to Sky Highway 嗰邊，叫做 Strong Point Strong Point Strong Point Strong Point S T R O C H A N Strong Point。咁嗰度咧係有交通事故，咁而家清理咗啦。咁就已經條嗰條北行線咧就開翻噶啦，起翻嗰度咧就應該回復翻正常啊。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橋梁方面咧，99號公路嘅南行方向咧現時係非常之繁忙啊。咁啊，見車龍咧已經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噶啦。另外咧就係 Cassia Tunnel 出嚟之後向 Port Man 橋嘅方向咧，亦都係繁忙嘅。咁所以咧嗰度係需要大家咧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喺呢一個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已經見到有車龍嘅出現啦。有機會咧，個車龍慢慢會塞到去呢個 Shell Road 嘅火車軌附近嘅。好啦，拉街橋點啊？拉街北上咧，現時係非常之繁忙啊！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嗰度咧，已經係塞緊車，咁又可能咧嗰個車龍咧會塞到去咧近住呢個 Canby Road 嘅天橋下邊嘅咯噃。咁嗰度大家要留意一下。除此之外 ，Lions Gate 橋都唔使諗噶啦，第二匝橋啊，因為第一匝橋咧，獅門橋咧本身咧應該係行。嗰、那個潮水式行車兩條北就一條南咧，尤其是喺北端個橋面上邊咧，係非常之嘅擠擁嚇。咁啊，嗰邊大家要留意一下，記住啊，小心駕駛。
16: 時事風雲，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四點半，時事風雲。
18: 我係時事風雲節目主持人李寶安。联邦卫生部长警告亚省，对该省具争议的医疗双轨制在去年12月正式成为该省的法律之后表示忧虑，以及如何能够符合加拿大卫生法的情况之下运作。而亚省卫生厅长一直强力为法例辩护，表示医疗双轨制度的模式在欧洲国家已经存在几十年。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2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1: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00。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二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下午3:20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都是我这个拍档的，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你好。
24: 你好啊，大家好。
15: 咁啊，讲开呢，就是我有昨天有个听众问，他说啲长者，是低收入的长者呢，是不是有一些电信公司呢 可以 offer 咧就平啲嘅呢個上網嘅費用嘅。
0: 係。
15: 咁基本上咧，佢個答案，佢問呢個問題咧，答案就肯定嘅。答案就肯定嘅。不過但係咧就好用喺嗰個資料就好嘅複雜嘅。佢問有一間，佢話本地嘅有一間電信公司咧，就話有呢個 program 嘅，係要俾可以 offer 一啲低啲嘅 rate 俾一啲嘅低收入嘅長者。原來我睇翻個加佛文嗰個網站咧，原來好多間嘅，好多嘅即係省啊市啊，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啲嘅網絡商咧，佢哋都供應嘅。咁我哋加拿大個三大 network 都有嘅，只不過咧。如果你真的要用到政府那個即係所謂叫做全部嗰個嘅 subsidies 咧，你係要得到由政府發一封信叫邀請信俾你。邀請信裏邊咧係有幾樣嘢，最重要一樣咧就有一個叫 access code。咁個 access code 就話佢有一個密碼俾你，咁你攞住呢個密碼咧，你先至可以喺嗰個啲電信商嘅網站嗰度咧去。申請，咁先至攞到呢個平 rate。
0: 係，咁呢個一啲都唔出奇，因為你要證明你嘅收入個數
15: 啦，冇錯啦，
0: 啊嘛，係咪？
15: 冇錯啦。
0: 咁當然你係要將呢啲資料俾到政府啊，俾到電信商，然就係政府係核准咗呢個數目，然之後俾呢個咁嘅
15: 信，
0: 呢個咁嘅信號俾你嚇，咁你先去申請。咁呢個都係好複雜，但係合理嘅。
15: 即係總言之，你一定要有一封信，
0: 係啦，
15: 就由呢個加拿大政府咧，可能係通過 Service Canada， 或者係稅局嗰邊通過 Service Canada 咧俾你嘅，
0: 係啦。
15: 咁你攞到嗰封信咧，你先至可以去呢啲咁嘅電信商嗰度咧去登記嘅，
0: 係啊，係啊。
15: 但係亦都有可能有啲電信商咧，佢會即係同你去申請嘅時候，俾曬啲資料佢咧，等下佢可唔可以？自動佢有啲係因為嗰啲自動參與噶嘛，嗰啲有啲電信商佢可以唔參與噶嘛。咁如果佢可能會有一啲嘅優惠嘅 package 俾你都唔定，但係呢個可能唔係政府嗰個嘅 subsidies 啦。咁但係政府嘅 subsidies 咧，主要係要調查過你嘅收入同埋你嘅年齡，然之後再去俾一封信你，經過咗嗰個核准先俾嘅。咁所以嗰個聽眾問我話係咪有咁嘅即係津貼，同埋係咪得一間或者兩間定三間好多間咧？咁我都話俾你聽，其實係好多間嘅。但係嗰三大電信商咧。就肯定是有的，咁只不過你係要做多重嘅手續咧，就要同呢個加拿大嘅政府咧，佢有個網站嘅，就係、是、如果你唔識寫中文嘅話，唔識寫五英文嘅，打中文都得嘅。其實你打個中文咧，佢應該會有一啲嘅link 嘅，佢會帶到你去嗰個網站，你睇住睇曬嗰啲資料，然之後

0: 佢呢樣嘢咧，就希望解答咗頭琴日嗰位聽眾問嘅問題啦。因為佢話：，我又想知道有冇啊？咁因為如果有嘅話，梗係有機會去申請啦。咁
1: 嚇，但係個數目有幾多咧？我有啲，我有啲唔係好清楚。
0: 佢個數目咧就係20蚊
1: 一個月，
0: 一個月。咁佢俾到咧就係200個 G 你，200個 G 俾你嗰個 data。咁就最少咧就50個 MBP download 即下載，就10個 MBP。upload， 即係嗰個速度啊。
1: 咁呢個同你如果要正常俾錢係爭幾多？
0: 哦，正常俾嗰個咧，可能貴差唔多貴四倍嘅。
1: 咁犀利，
0: 80蚊嘅有啲。
1: 即係
0: 當然，如果你係得咁嗰個，喂嗰個係 low speed 嗰啲咧，我諗對都係40零蚊嘅啫。但係如果你到去到喂我要300或者我要900嗰啲咁就唔同啦。
1: 咁呢樣你值得考慮啦。
0: 係啊，
1: 值得考慮嘅。
0: 因為佢認為啲長者咧，一般嚟講都係俾佢愛嚟做下啲普通嘅電郵啊。普通的上網瀏覽一些東西，他不會好像現在我們玩機的嘛，打遊戲
1: 的、我不要說、有時候可以看劇也有的，
0: 有可以拿去看劇是的，不過可能 你要忍受他那種的速度咯，因為他下載的速度只有50個 MBP 而已嘛，即是50個 MB per second， 那你 per second 變成你那個的速度就不夠人家那些好像商用那些那麼快了，
1: 當然啦，一分錢一分貨的，這個世界幾時都是
0: 不過你有這樣的時間间可以睇，
1: 系咯，你咪揿咗个掣，走去炒碟菜翻嚟就等咯。
0: 喺香港有一个嘅统计啊，我谂啲长者们咧要留意一下，而家香港咧个长者咧，原来系最容易被呢一个嘅所谓电骗啊诈骗。佢话旧年咧，全年咧。他說不見了7億1300萬，有3733個人呢，估計他們的人均損失是19萬、而他們是屬於這個族群裡面是屬於高危的群組來的，是有成的長者裡面蒙受金錢的損失有44%那麼多、而這一班的長者呢，原來他們那個年齡呢都是由61歲到70歲的這一班的呢佔了76%。
1: 我想这个情形呢都不仅止在香港，其实很多地方都普遍，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电骗案呢很多时候呢那个始作俑者和受害人呢都是华裔人士，我没事的，那就去华裔族群那里开刀啦，是吧、香港各个讲国语啊讲广东话的，那么受骗的机会大很多，等于我们这里都是的嘛。我諗我哋華裔人士咧，受到呢啲電騙案，即係接觸到呢啲咧，嗰、那個比例咧係高過其他人嘅。
0: 絕對。
1: 嗱，我諗我冇呢啲數字喺手，不過我估啦嚇，即係你睇譬如話有陣時主流傳媒嗰啲報道咧，都話好多時咧受到騙案啊，受到啲咁嘅欺騙啊，街頭俾人呃啊，做嗰、那個同埋受害嗰、那個都係華裔人士嚟嘅。
0: 多數
1: 咁，所以咧呢啲真係好不幸。
0: 係啦，冇錯啦。咁當然佢哋有個睇法咧，佢哋有個研究，佢係因為啲長者咧自命自己咧係會有咁嘅經驗啊，我一聽就知道你詐騙我噶啦，即係嗰種嘅自信心咪爆棚啊，結果就係中招啦。係
1: 啊，有陣時咧，我哋聽到有啲就話咧。哎，我特登同佢講，嗱，同佢玩啊，佢咁講，我心諗你唔好啊，你真係唔夠佢玩，人哋揾食噶嘛，
0: 係啊，
1: 人哋即係你講乜，佢已經有啲咩可以應對噶啦，係嘛？即係佢呢班咁嘅騙徒，根本上即係個個就係受過訓練嚟同你講嘢，
0: 冇錯啦，
1: 佢啲應對咧係即係無懈可擊嘅，你。无端端得闲同佢玩嘅，有时真系唔好搞呢啲咁嘅嘢，你跌咗落个陷阱都唔知噶。
0: 你计一计条数啊，一年高达7億多，
1: 呢个系被揭露嘅啫。
0: 被揭露啊！
1: 啊，有啲暗马底唔敢出声，唔好意思讲出嚟嘅。
0: 有咩行业可以咁样搵到咁多钱翻嚟、
1: 所以我咪就成日都话啦，唔使揸枪去打劫银行啊！而家呢个世界有个电话就得噶啦，
0: 电话得。好，我哋去广告翻嚟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留意8月17号至21号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角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角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

0: 当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4: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首先有雷小姐嘅，同雷小姐倾一偈先吓。Hello， 系咪雷小姐啊？
7: 系啊，系啊，
6: 请讲啊，雷小姐。
7: 系啊，咁陈生，你好啊！
6: 你好，你好，
7: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嘅，
6: 系嘛？好、啊、
7: 我想讲下我琴日我发生喺我嗰个事，我先想睇下嗰啲精明嘅听众有冇好似咁发生过，系咪、
6: 啊、
7: 有诈骗咁样样？
6: 好啊！
7: 咁啊，琴日我条街咧就系、是、倒垃圾同埋倒剩余日啊，咁样样咧10点钟咧嚟倒咗个剩除嗰个桶。我听见后面咧有人攞桶啊洗嘢嗰声，咁我出嚟攞翻个桶咯，嗬，咁样样。咁出嚟后压嗰时攞个桶嗰时，见到有部车面包车仔经过，我望一望，咁啊印住有个温哥华嗰个 logo 啊，嗰个市政 logo 咁嗰个，咁我唔理佢啦，咁我入去啊，见到嗰个桶啊有异味嘅，梗系咁我落去打桶水出嚟冲下啦。咁我入去嗰阵时，呢个人跟住我入嚟。咁我見到佢係市政嗰、那個，咁跟住我又嚟做乜嘢咧？咁佢手揸住咧個部 iPad 仔嘅細細地咁，又嚟望一望我間屋，我後屋咁啊，企企咁啊，見到我有個垃嗰啲好耐以前，我10几年前買屋嗰陣時，前屋主剩落嚟嗰個垃圾桶細嘅嗰、那個，那個裝裝咁啊，擰住嗰個影咗嗰個 number， 影咗個嗰個桶嘅 number。咁我問佢 why， 咁我問佢乜嘢，我又唔識英文乜，就咁問佢。咁佢就話 test， 佢好似話檢測定係測唔知乜嘢啦，就咁講咗句。咁啊聽見我有門聲響啦，咁佢話得啦，咁佢話冇事啦，咁就走咯。連我掛住嗰盆吊花咧整落嚟，我摸波波咁樣去走咗咯，出咗去。咁我又覺得奇怪，成條後巷啲老人家拎出嗰啲出嚟攞桶嗰啲啊，間間唔入，點解要衝入嚟我度，要咁樣做呢、這個動作咧嚇？咁、啊、我望下嗰啲家人啊拎曬入去喎，就係得我最遲。咁佢走咗以後，我就覺得奇怪啦嚇，點解又冇通知我要入屋檢查？又冇乜都冇，又冇徵求入嚟嗰時，又冇介紹我係市政府，我要嚟檢查，又冇就影咗，咁就走咗啦。咁啊走咗，我就覺得奇怪，成條街都冇人，咁點解要入我間屋嘅咧？咁樣樣，咁我上網啊查咯噃，又係咪嚟查即係檢測或者乜嘢啦？咁 AI 咧就話冇呢條街冇市政府冇派人做呢個檢測個嘢咁。
6: 嗯，
7: 好啦，咁啊唔好理佢啦，我就咩回事？我又冇违规，我就打开个垃圾桶俾你睇。我话嗱，我呢、這个我打开俾你睇，我指住你睇，得系饮剩嗰啲汽水罐啊、牛奶罐装嗰啲嘢嘅啫，乜嘢都冇嘅，干干净净攞个袋入住咁。佢话碌翻房冇，唔系睇，佢话唔系睇入边，又冇罚单，乜嘢冇，俾晒 打开俾佢睇啊，咁佢走咗以后，咁啊唔好理佢咯，我觉得奇怪咯噃。好啦，到夜晚黑，跟住就有个电话嚟啦。佢个电话就英文嘅，就 City Hall 嘅，佢叫啊，咁我打。我一睇同 City Hall 嘅電話好似，咁我嗱一聲接咗佢啦。我以為真係今日佢係咪話我違規或者成，我冇違規噶嘛咁。我想接，我屋企人叫我唔好接啦。佢話市政府咧就唔會夜晚打電話嚟嘅。嗰陣時係七點幾，差唔多八點鐘啦。我立眼嗰陣時，我睇個電話，個市政嗰啲垃圾一係311，一係咧就604-837-700啊嘛。佢個電話咧就778。后面那个100，我一睇000，我以为是我一按了接，他就有个女人就讲话了，讲一些英文以后呢就叫我按乜按乜，那我初时以为啊是啊，可能他要我翻译不懂中文，不懂英文翻译中文按，啱想按，屋企人学着我，不按，市政府那些不会这样打来的，不会这样按的，不按不按不按，那我就没按到，那我吸了，他说可能会诈骗的，没理由夜晚会打电话来的市政这样，那我问一下有冇嗰啲廣大係聽眾有冇有好似我哋咁突然間衝入你屋影下你，咁啊走咗一個月都唔走，慌慌忙忙咁走咗，事發生過咧？
6: 好，咁你由呢件事發生到你今時今日，仲有冇其他啲特別嘅異樣嘅情況喺你？譬如電話再有其他嘅騷擾電話啊，或者成啊，有冇俾過你啊？
7: 我驚起上嚟，我琴晚我再驚，我因為我撳過啊嘛。我雖然冇撳佢話按一啊、按二啊、按嗰個井號嗰啲，我冇撳，我就接咗電話。我驚起上嚟，我就將我電話關咗。
6: OK， 好得。
7: 我關咗電話，我驚起上嚟，跟佢點樣辦啊？咁我關咗電話，我到今日先至再開翻個電話。
6: OK，
7: 因為成條街拖細垃圾桶係冇人嗰陣時咧，就係我打開咗後巷門。以前好多人入嚟攞下嘢，咁我哋安咗個閘，嗰個睇唔到噶嘛。
6: 得
7: 啊，佢。又唔讲系咩人，就直接冲入嚟啦。
6: 好，睇下我哋啲听众朋友系啦，
7: 咁样样嘅咧。
6: 我谂睇下听众有冇对你呢样嘢有啲嘅回响翻嚟先，好唔好啊？多谢你提供你嘅资讯俾我哋听先，雷小姐，多谢你先吓。我要去广告，多谢你电话。翻嚟我哋再研究同埋听听众朋友电话。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2: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9: 食保济丸啦、
12: 啊、晕车浪想呕啊，
9: 食保济丸啦、
12: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9: 食保济丸啦、
12: 啊、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9: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係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烈士民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附近
1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4: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OK， 欢迎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嘅3:39诈骗小嘅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健邦同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咧。咁啊，一声听啊，先听下李太电话先吓。Hello， 系咪李太啊？
17: 哦，系啊，系啊，陈健邦先生同你好，
6: 你好。
17: 我上一次电话咧就有打过嚟嘅，就关于个 Senior 嗰个电信公司嘅。
6: 系。
17: 啊，咁就有讲过关于嗰、那个Senior 嗰、那个那个电话咧。
6: 系。
17: 咁你哋讲得冇错，不过咧就好似我记得，因为我申请咗都年几两年噶啦。
6: 嗯。
17: 咁我记得应该我就喺上网嗰个电信公司，佢、有一个话 for Senior 噶，你上到个网之后咧，
6: 系。
17: 咁佢就会教你逐步逐步做，就有嗰啲你要俾佢嘅 information 俾嗰、那个嗰、那個電信公司，就是你的 income 啦，
6: 即
17: 係報税嗰、那個，
6: 係
17: 嗰、那個 income 俾佢 T4 啊，好似
6: 係。
17: 咁俾咗之後，同埋 upload 你嗰、那個好似你嘅 identity 啊咁樣樣，咁就冇需要，我記得就冇需要再自己寫信到政府嗰度request 噶。咁就你俾咗電信公司之後，佢哋就會 check 噶啦。
6: OK，
17: 佢 check 咗之後，佢哋認為 OK。咁就會 confirm， 咁但係咧，佢嗰個 SIM 卡咧，佢就寄俾你嘅，然後你自己入去電話嗰度嘅。
6: 你嗰個係手提電話嚟嘅，你講係咪啊？
17: 手提電話係啦。
6: 我講緊係屋企嘅上網。
17: 我屋企上網都係噶，屋企上網都係咁做噶。
6: 你哋都係咁做。
17: 我有兩樣嘅，屋企上網我都做咗嘅。
6: OK。
17: 就係平差唔多一半嘅，即係 regular。以前我未申請嗰陣時候，就嗰個上網個 internet 咧，大概係$85到啦。
6: 係啦。
17: 就 high 嘅，咁但係我申請咗之後，而家都係 high speed 嘅。
6: 係。
17: 咁就係$35一個月。
6: 哇！平好多喎，抵好多喎，係喎。
17: 咁你个电话咧，手提电话以前我申请，即系以前我都唔系用好大嘅就嗰个 data，
6: 系，
17: 咁都一个月成30-40蚊，即
6: 系
17: 好低嘅data， 大概三个 gigabyte 咁样样嘅。但我申请咗呢个电信公司嘅 Senior 之后咧，佢就有两个数目俾你拣嘅，一个就20蚊咧就系低啲嘅 data 机，
6: 系。
17: 如果你要多啲咧，你可以俾25蚊，
6: 系。
17: 咁我就俾咗25蚊嗰个，好似有10个 G 嘅，
6: 系。
17: 咁就即系 high speed 嘅，都好好嘅。
6: 咁我想问咧，你系系咪啲三大电信公司嘅其中一间，定因为你三间都问过系边间最好？
17: 我就问一间，因为我不嬲用开嗰间。
6: 哦，你不嬲用开嗰
17: 间。咁我就用翻你间。
6: O、okay、K。
17: 即系我用翻你间就用咗好耐噶啦，嗰、
6: okay、
17: 个电信公司。
6: 明白。好，非常好，李太，好多谢你嗰个资讯啊！我哋有听众朋友，好多谢你代佢好好嘅资讯，李太，多谢晒。
17: 不过即系烦啲，不过一申请咗之后用就好方便咯。
6: 系啦，
17: 同埋佢加价咧就唔会成日立乱加，因为佢系 under 政府嗰个 supplement 噶嘛。
6: 冇错。
17: 咁所以咧，
6: 佢唔敢乱加，
17: 都好稳，
6: 唔敢乱加政府。OK， 好啊，李太，好多谢你嘅资讯俾我哋，多谢晒，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好嗱，好有心啲聽眾啊，佢都話俾你聽，唔使攞，但我睇嗰個咧，可能同阿李太嗰個咧有少少唔同。政府嗰個俾出嚟叫做 Connecting Families， 佢唔係淨係俾 Senior 嘅，佢係俾一啲 Low Income Household。咁即係唔同噶啦嘛。Low Income Household 嗰啲即係話你攞緊細路仔嘅 Child Benefit 啦，同埋你係攞緊 GIS 咯。咁嗰啲咧就係 Connecting Families 裏邊用嘅，因為有好多情況之下咧，有啲人 complain 就話有啲屋企人咧，佢哋嗰個嘅上網唔夠，啲小朋友啊翻學翻嚟翻冇功課做啊，因為你冇 internet 啊嘛。所以嗰啲係 Connecting Families 咧，就係俾埋一啲係低收入嘅家庭。
18: 咁點都好啦，即係而家兩個都有啦，
6: 係啦，
18: 即係你是低收入家庭又好，
6: 沒錯，
18: 你是低收入的长者都好，
6: 是
18: 即都有途径，
6: 沒錯，
18: 可以攞，
6: 你可以攞，
18: 系啦，系啦，即系自己要去，
6: 冇错，
18: 去斟酌呢样
6: 嘢。即系正如李太讲啦，你哋可以直接咧就系向呢一个嘅电信商去询问，因为咧嗰个听众话咧佢净系得一间有呢个嘅 program， 佢其他嗰啲佢话冇理由冇嘅。 我想你问个方式可能问得唔啱嘅啫。咁你话咗俾佢听嘅低收入嘅攞紧政府嘅补助嘅，你而家系咪有一个咁嘅岁数啦？我系咪可以 entitle 咧有一啲叫做 subsidized rate？ 咁佢哋应该有咁样样嘅即系
18: 资讯俾你嘅。
6: 有咁嘅資訊同你講，叫你登記，唔通有生意唔做啊？
18: 係
6: 咪啊？咁所以呢位聽眾朋友，我相信嗰日打電話嚟問嗰個咧，其實呢三間都有嘅。如果係根據政府列出嚟嗰啲電信網絡商咧，我哋而家見緊喺呢度嗰三間大嘅全部都有嘅。
18: OK，
6: 好冇？
18: 好。
6: OK， 我哋可以廣告翻嚟咧，係會有可能繼續係聽聽眾朋友電話嘅。
19: 调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0: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实际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2: 3:45。
21: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3: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0。
2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3: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就我想同阿接电话之前咧，我想同阿胡庸讲讲，就系头先有位听众讲话佢嘅后裔里边嗰啲倒垃圾嘅人，有一个架好似系政府 city 嘅车，就揾个 iPad 嚟同佢影，人哋嗰啲唔影系特登影佢。
18: 嗱，我真系未听过呢样嘢，
6: 我都未听过，
18: 我未听过呢样嘢。不过我谂咁。阿雷小姐，佢好似叫雷小姐，我谂你就真系唔使惊嘅。呢样第一你冇犯法，第二就算啲垃圾咪嗰个垃圾桶里边抌咗啲你唔应该抌落去嘅嘢，都冇嘢嘅。即系
6: 最多警告你啊，
18: 最多警告你，警告几次都唔得，就或者即系可能唔知有冇告票，我都唔知啊。不过我谂呢个系好少嘅事嚟嘅。但系咧，呢个奇怪嘅咧就系。我真的未听过呢样嘢，同埋即系佢入嚟影你做乜做乜做乜啫？
6: 我都未听过，我都未睇过。
18: 我唔明白，咁所以咧呢样嘢系有啲 QK 噶。咁我估咧，即系你真系，如果你以后佢再打电话嚟，你又唔使理佢，你根本上唔使理佢。
6: 第一，佢唔应该会知道你电话啦。
18: 系啦，同埋咧，佢唔应该走入嚟你嗰度，即系未经你许可入你嘅入你个居住嘅地方咧，系做任何嘢噶嘛？因为佢冇权咁做噶嘛。
6: 冇错。
18: 咁所以你亦都唔需要。恐慌亦都唔使驚，咁不過咧，我諗你最緊要咧就係呢樣嘢真係我都唔知點解，咁所以我估咧你就即係直情係唔好理佢，唔好理佢呢個最簡單啦。
6: 咁啊頭先佢就話啦，晚黑7:00就接到個電話，睇個 caller ID 咧，好似話 City Vancouver 打嚟嘅，係311嘅，嚇咁啊接拎咗電話之後講完一大輪咧，又叫佢撳呢樣撳嗰樣，屋企人就撳住佢，唔好俾佢撳，即係撳佢唔好俾佢撳。
18: 啱啊，我諗呢樣嘢嗱，第一即係咁講啊，雖然我哋今年試選啫，
6: 係啊，
18: 都好少即係有人做工做到咁硬嘅，即係除非。除非真係緊急啦，爆水管咁我都講啦。
6: 冇錯冇錯。
18: 如果唔係咧，我估咧市府嘅職員咧，我唔知幾點鐘放工啊，4:00啊，4:00後你想揾佢都難，唔好話8:00。
6: 佢揾你就 OK，
18: 佢揾你咧，你都～ 我想即除非就是爆水管的啫。啊，如果不是咧，我估咧都冇乜人会找你嘅吓。嗱，可能我错，但是咧，我估即就算真的我谂个机会都好微。
6: 我自己想如果真的政府啲机构要打的话咧，譬如好似话投选，即系譬如话选举期间，我哋都会收到很多啲电话，但系啲电话全部录音嘅。
18: 系
6: 唔会系有人讲嘅，
18: 同埋呢样嘢唔系一个紧急嘅嘢啊嘛，系嘛？即系你话喂你屋企爆水管咁啊，可能有啲问题系嘛？但系譬如你话我呢屋企个垃圾桶啊有啲问题，佢点会八点钟打电话俾你啊？
6: 冇错，
18: 咁所以呢样嘢咧，你真系唔好理佢啦，
6: 唔使担心吓。
18: 系啦，亦都就算有咩问题咧，都唔会系大问题，
6: 唔会大问
18: 题。你直情唔好理佢，
6: 你又唔系有咩嘅行差踏错系咪？
18: 系啊，
6: 所以一定冇。
18: 你又冇犯法，又冇剩系咪？
6: 唔使担心吓。好，有阿梁生喺度啦，同阿梁生倾下先。Hello， 梁生你好，梁生。
0: Hello， 你好。头先就听到一个师奶话咧，嗰啲申请电话又要乜又要乜。咁超方唔方便？嗱，而家喺 Richmond 有一间电话公司，即系叫做 CTXL， 已经开业已经有六七年噶啦，但系唔知点解冇乜人留意到，个亦都冇乜广告。
6: 系啊，梁生，你唔好同人卖广告喎、啊，梁生，你有冇收钱噶？你唔好讲人哋个名字出嚟、啊。
0: 哎呀，系啊，咁啊，唔好讲啦 ，Richmond 百家店有一间店。
6: 叫咗你唔好讲啦，仲讲埋地址，不如你直直成个入边边个人做都得啦，梁生，你唔好咁样讲，即系总言之，你话有咁嘅铺头喺度咪得咯，系咪？好，林女士喺度 ，Hello， 林女士你好，系咪林女士啊？
1: 喂，系啊，阿林女士啊，
6: 系啊，请讲啊，
1: 方子你好，
6: 你好，
1: 我讲你听，倒垃圾嗰度咧。其实 City 而家咧已经判咗外判咗俾啲outside 嘅公司倒垃圾嘅，
6: 系
18: 啊，
1: 而家系啊 ，City 而家唔做，点解我知咧？因为佢哋嗰啲嚟倒垃圾嘅，佢有一日佢倒晒其他嘅系我哋个 box 完全冇倒到啊，咁、我就觉得啦，咁咪打电话去311啦，呢个系市政府嗰啲电话嚟噶嘛，咁啊打去。咁啊，夜晚原來佢夜晚咧係唔開工嘅，佢話知道幾點幾點，我哋就唔接電話，你聽朝七點打過嚟啦。
6: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我咪七點，即係八點鐘打啦。八點鐘打咧，佢同我哋講，佢話嗰啲倒垃圾咧，我哋而家 City 唔係我哋 City 管噶啦，就係嗰啲外判公司。佢話你佢俾埋個外判公司個電話，我哋叫我哋揸去。咁佢話嗱，我而家俾個電話你，你以後有咩嘢你就打去依個電話公依個電話。
6: 係。
1: 咁今次咧，我就幫你打電話俾嗰間公司，叫嚟同你賭啦。
6: 係。
1: 啊，係啊，下晝咧佢真係嚟賭曬我哋嗰個 block，即係我哋嗰個咧全部冇賭到啊嘛。
6: 係啊。
1: 咁樣，所以咧。那个女士那些肯定是诈骗电话来的。
6: 是肯定啊。好肯定啊林女士、我觉得你都讲得啱的呢样嘢。八点钟收工我怎么会给电话你
18: 不是他做了
1: 钱。我真的夜晚打去不知八点钟打去。他已经说我们收工了没人听电话。
6: 不是咯啱林女士这个人情是 很有很合理的。没错林女士非常好。
1: 所以我快点打电话来。因为呢现在 City 呢很多东西都是外判给晒人家做的嘛。
6: Yes, 没错。冇错，
1: 所以嗰个女士咧，佢唔使担心嘅。
6: 好，
1: 总同系呢啲电话咧，叫佢唔好接，千祈唔好接。
6: 好，
1: 咁样
6: 好食得落饭，饮得落，多谢晒你林女士，多谢你。
1: 哦，
6: 好嘅消息，
1: 我都唔接。
6: O K，
1: 因为听得你节目多啊嘛。
6: 第日如果话我系陈建邦打电话俾你，都唔好接啊，林女士。
18: 几蛋都唔好接，
6: 几蛋都唔好接啊你。
1: 咁诶，系咁啦。
6: 好多谢你林女士电话。林女士讲得好啱嘅，其实边有人私底咁眼做俾电话你？
18: 所以做戏咧都要做全套啊！嗱，而家就嚟到四点啦，我谂四点后咧，你想揾个人听下都冇，
6: 都难啊！
18: 咁你如果你真系做诈骗电话，唔该你四点前打嚟啦，夜晚八点，我觉得尤其是政府部门啊，老实实，除咗死人冧楼咧，佢唔会揾你嘅，系咪先？
6: 就算是死人冧冧都不会是 CD 找你，一定是警方找你。
18: 哇，那不是啊， CD 说喂你爆水管啊爆什么啊，那些他会或者 会有些。
6: 可能马路爆水渠。
18: 有些紧急情况。
6: 有个声曲在这
18: 里。如果不是呢，你要市政府八点钟打给你呢，即如果你收过呢，即你不妨告诉我听，即我都没听过这些电话。
6: 如果是选举期间可能会有。
18: 选举权都不关他事的。
6: 喂，咁佢可能是好似话斋帮帮边个拉票。
18: 哦，呢、這个唔妥。用呢个是政客的行为啦，唔系市政府的行为啊嘛，系嘛？政客就会打电话俾你，但是市政府嗰啲职员咧，收咗工之后，你想找他真的很难的，我估。
6: 嗱，我自己同意阿林女士嗰个睇法吓。而家我哋嗰啲温哥华，我啲温哥华 Richmond 都是噶啦。所有嗰啲compost 啊，同埋呢個生活垃圾咧，佢都係外判嘅。
18: 係啊，係啊，你睇嗰啲垃圾車就知嘅啦，係全部係一間有一間外判公司。係
6: 啦，冇錯啦。咁佢亦都講過咧，呢啲咁嘅外判公司咧，有陣時真係掛萬漏一咧，佢哋係冇翻嚟噶。有啲垃圾真係冇倒到嘅，成條街都係噶。
18: 我哋都試過，呢、這個唔出奇。呢、這個即係有陣時真係有陣時做嘢疏忽啊，或者漏咗啲嘢唔出奇，咁你咪打電話去。你如果不知道那個外判公司的電話，你就打去市政府
6: 咯。問咯，
18: 他都應該負責的，
6: 冇錯啦，
18: 因為我哋嘅税係俾佢噶嘛。
6: 冇錯。好啊，電話裏邊有胡女士，即係同胡女士傾一偈先。Hello， 胡女士你好。
2: 係，公子你好。
6: 你好，你好。
2: 我想問一問，以前曾經，因為我日日都聽緊你嘅節目，早上都聽。诈骗照妖镜嗰个节目咧，有好多次啲人打上嚟讲话嗰个 R 字头嗰个网
6: 电信公司系
2: 就咁我而家嘅问题就系我七月份先订咗合同，咁佢依个月即刻起我$3，咁我想问你攞投诉嗰个电话。
6: 哦，投诉电话，
2: 你唔系有个机构可以打电话去 complain 佢
6: 你先
2: 应该订到合同，唔可以系随便起价。
6: 系唔系佢自己本身嗰、那个R 公司嘅自己本身都有一个投诉部门嘅，你应该喺你嗰张账单啊或者你 statement 度可以揾到个电话，即系佢客服嗰度咧。
2: 但系佢嗰度好麻烦嘅咧，净系冇人听嘅，同时佢嗰啲印度人全部讲英文都好难听得明。
6: 哦，系咩？
2: 我想睇下有冇第二。
6: 我揾到嗰、那个电佢有一个嘅网站嘅，你系可以上个网站去投诉佢哋嘅。咁但系你都要去同呢个嘅电信公司问咗佢，攞咗佢嗰个嘅即系答案俾你，你先至可以噶。你就咁去同嗰啲机构咧，嗰啲机构未必肯同你咁快去做任何嘅行动嘅，因为佢要知道双方面有冇大家做过接触噶。你就咁去问佢咧冇用噶，你一定要同间公司讲咗，喂，你收多咗我，咁公司要解释俾你听，你唔接受，你要投诉佢，咁你先至再揾到嗰间揾到个机构。咁我揾嗰个网址出嚟，我会喺节目度话俾大家听，好唔好？
2: 好好好
6: ，OK，
2: 即
6: 系
2: 你话佢本身个公司有个投诉，
6: 系啊，你就咁打去客服部啊，
2: 张单
6: 系啦，佢个客服啊嘛，佢 customer service 嗰度咧，你话俾佢听，佢哋通常会同你去问解救俾你听，点解要加你价咯？你啱七月签咗，点解会加你价？佢哋先要解释俾你听先噶嘛。
2: 系咯，佢加我中文台一直都系咁嘅价钱啊嘛。
6: 系咯，
2: 我想唔攞咁多，佢都系
6: 冇错啦，都系冇错啦。你要同佢讲咗先，等佢哋有啲咩嘢嘅 feedback 或者有咩嘢嘅答案俾你，你唔满意，咁你要同佢教，佢哋都系唔肯嘅时候，先至去投诉啫嘛。OK。我找到个碟俾你啦。
2: 好
6: 嘅，好，唔该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再诈骗小镜。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迫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
7: 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0: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8: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内陆嘅山火仍然未受控，不过受新物岭山火影响嘅居民就陆续返回家园。当局公布区内山火嘅损毁情况。当地嘅地区局表示，当地喺今场山火中大约有150个嘅建筑物系焚毁。地区局话呢个只系初步嘅数字，喺评估工作最终完成之后，数字可能会有变。全省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仍在焚烧，预测天气仍然炎热干燥，省内大部分地区仍然要发出橙色或者系黄色嘅空气质素警告。另外，省政府希望省民可以购买本省嘅农产品，以支持受山火影响嘅农民。张仁良报道。
26: 全省目前有超过120宗山火正在焚烧，其中大火竟已摧毁了数百间房屋，并迫使数以千计人疏散。另外，省农业厅表示，本省居民应该支持受山火影响的本地农民。发言人指，对于这些企业来讲，一年中最重要时刻应该是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但农民就要面临着疏散令、道路封闭、山火烟雾和其他营运中断的问题。随着不少新物岭和奥克拉近地区家庭、工人和小企业继续应对山火，本省居民可以透过一种简单方式表达他们对受灾农民的支持，购买本地产品，支持本省的农业。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5: 其他的消息，温哥华国际机场附近的 MacArthur Glen 商场星期六发生的一宗汽车撞入商店的盗窃案，警方已经拘捕疑犯。张若良报道。
26: 温哥华国际机场的 MacArthur Glen 商场上星期六清晨发生中汽车撞入商店正门盗窃案。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匪徒在8月15日凌晨5点左右驾驶部汽车冲入华沙池的零售店。列治文皇家骑警接报之后，迅速找了2估计同案件有关的贼车，警方也都逮捕2名疑犯，调查人员也都追回在事件里面被盗的商品。警方另外确定涉案车辆是一部塞车，是被匪徒偷去用来犯案。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5: 美国预计会星期三对加拿大的货品加征50%的关税，有美国商户表示或者会停止向加拿大供应商入货。方乐林报道。
27: 麻省一间卖芝士的手工食品店约一半货品来自海外，其中加拿大产品占大约15%。店主表示，过去面对加拿大乳制品关税时，他会自行承担部分成本或者提高售价，但是如果关税升至50%，长远可能超出商户和顾客可以承受的水平。他指公司多年来与加拿大供应商建立合作及私人关系，因此不希望因为关税而中断往来，但是最终仍然要考虑企业的财政承受能力。总理卡尼预计仍然会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在等待最后结果期间，这间手工食品店已经在店铺地下储存更多可以长期保存的货品，希望减低短期关税带来的影响。他表示， 关税带来的不只是财政压力，亦都可能迫使商户放弃多年来建立的供应关系。在维珍尼亚州一间家私铺亦都有类似的忧虑。店主表示，公司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向安省和灰省供应商入货，其中一间供应商甚至愿意提出暂时分担部分关税成本，但是他认为 50% 的税率仍然非常高，不可能长期自行吸收。最新一轮的关税如果按计划在星期三凌晨生效，预计会影响总值约280亿元的加拿大货品。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ek 的航班71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点一班船就71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5车位满，晚上8点就87满，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今日正式在加州奥克兰一间的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联合诉讼，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以及 Meta 旗下另一个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的警示。加州司法部副检察总长向法庭形容 Meta 的商业模式是令用户上吊，尽可能长时间留住用户，搜集他们的数据，并向公众隐瞒真相。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的指控，表示后续提出的证据将会证明该公司长期以来在支持和保护年轻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案件预计审讯6到8个星期。 Meta 行政总裁 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预计会出庭作供。报道指，如果 Meta 败诉，最高可被判罚款14000亿美元，接近 Meta 目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个星期的审前聆讯里面，原诉一方的各州表明他们主张的具体罚款及赔偿总额大约是2000亿美元。中港台方面，中国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消委会总干事沈朝辉认为，将有效保障大湾区消费者合法的权益，加强港人不想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沈朝辉说，消委会正积极准备提升投诉系统的功能，优化处理跨境投诉运作的流程。系统升级之后，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会将个案转交内地的消保组织，可以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的商家跟进，提升处理跨境投诉透明度以及效率。沈朝辉又说，目前投诉转介较侧重于使用电邮，效率相对的信息，希望系统提升之后可以同时优化合作流程，尽量缩短处理的时间。不过系统更新需时，新的措施在10月启动，希望明年有一定成果向公众展示。强调所有转介的投诉个案会确保个人资料私隐以及个案保密，也都会同内地单位做好协定，消费者无需担心资料外泄等问题。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9: 同路人，
12: 我们的嘉宾是孔雷汉卿。
13: 咁嚟到美国嗰度，觉得好孤单。咁我就话，我建议一个 idea 俾大家，冇人讲嘢。几秒钟之后咧，同一位高大嘅白人男同事讲同样嘅 idea， 咁全个房20人话 good idea。
14: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15: 马路情报，
6: 好，翻返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点08分嘅时间，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讲紧咧就系有呢个嘅另外嘅地点喺边度咧，就系呢个系渡轮公司，又唔关我哋嘅事啊。呢个应该我哋冇乜特别嘅情况。不过咧讲多次吓，喺呢个嘅7号公路，即系 Lockheed Highway 咧，夹住 Colony Farm Road 嘅
0: 东行方向咧系封咗嘅，咁系因为较早之前有汽车事故关系啊，咁啊而家仲喺度清理紧啊，仲未曾清理完毕嘅，咁大家咧可能系要由呢个 Unada Boulevard 嗰边咧就系、是，即系如果系一号公路去嘅时候，七号公路去咧，你要由 Unada Boulevard 嗰出口走啊，你系东行系去唔到嘅，因为嗰度封咗啊，去 Colony Farm 嗰条路。咁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一下，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好啦，另外呢其他嘅交通嘅情况如何呢，其他嘅交通情况呢就係繁忙两个字可以讲。包括呢就係马斯吞奴嘅现时呢南北行方向呢都係车多㗎啦。狮门桥亦都係南北行方向车多，尤其是喺北端嘅桥面上面呢係有呢个嘅大塞车嘅情况出现啦。有几条线都係喺嗰度要上去呢个狮门桥嘛。南行嘅我讲緊南行嘅方向。除了之外呢低街桥北上非常之多车，尤其是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呢那里大西塞的。咁除此之外，九十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亦都是很繁忙啦。咁第六路上面呢那条天桥九十一号公路呢已经见到是车龙排緊队。最后呢就讲緊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啦 ,Queensboro 桥啦同埋 Stoddard Watson 呢都是繁忙。咁大家喺呢个时间呢虽然是阳光普照，但是揸车嘅时候呢仍然是记住要小心驾驶。
5: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7: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翻返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4:10嘅诈骗照镜嘅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建邦，仲有我拍档就系、是、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嗱嗱声听下郭生嘅电话先。诶、hey, ，郭生你好，郭生。
19: 系你好，你好，
18: 你好。
19: 就我想少少我嘅经验资料啊。
0: 好啊，好啊。
19: 申请那个 internet 的东西
0: 是啊、
19: 那间是支持公司啦，我就已经是他们教我做的
0: 哦、oh, okay.
19: 我都用了很多年了
0: 好、
19: oh. 有三个价钱的，一个 internet 25就10元一个月、internet 50就20元一个月、internet 就是150就35元一个月、那我用 internet 50都够用的了、
0: oh.
19: 那还是 unlimited 的 data unlimited、
0: oh, okay.
19: 啊，咁咧佢就好簡單嘅啫，你要上翻去嗰間公司，就去佢有兩個選擇嘅，一個 online 申請，同埋或者係寄去申請。
0: 嗯哼，
19: 就佢要就資料咧就好簡單，佢要攞你係因為你係 senior 同埋 lower income 啊嘛。
0: 係啊，
19: 咁咧就要攞你一張係 T4AOAS。
0: 係，
19: 就有個 box 21嗰度，你個銀碼合唔合資格？
0: Okay.
19: 即系你收政府嘅 OAS 咧，
0: 冇错，冇错，冇错，
19: 就去6,000以上，即系个 box 21嗰度有6,000以上。
0: 系
19: 啊，咁咧，然后你就上网申请咧，就系、是、upload 嗰张T4A 俾佢得噶啦，佢、就会，因为你要俾一个系你嘅email box 俾佢啦，
0: 系系
19: email 俾佢啦，咁咧佢就会。到時咧就係、是、即係可以的話咧，會俾一個曲你，然後再打電話去嗰間公司度話俾聽，佢會同你轉噶啦。
0: 冇錯冇錯，唔係我想問咧，阿郭生啊，你話佢嗰個 income low income 啊，佢個 low income 佢嗰個數目係邊點樣叫 low income 咧？有冇一個 threshold 俾你睇到啊？
19: 咁啊，佢係要 box 21，即係你咪嗰個 T4。
0: 哦
19: T4 AOA
0: 哦、oh, ，OK， 即系睇 box 21嗰个，
18: 唔系因为佢 T4O
19: 最标准起码要有6,000以上，
18: 因为个 T4 OAS 系咁样噶嘛，每个人咧本来系应该收到噶、哦，但系如果你个收入咧系一路升咧、
0: 嗯，
18: 你嗰个数目就会递减，递减到 譬如你的收入很高呢、你的 OAS 就等于零的了。
0: 是是是。
18: 但是政府一样有这张 T4 OAS 给你的。
0: 是是是。
18: 那就可能呢就说今次给你不知道多少千元，但是呢就扣回你多少、所以你的实收呢是多少、
0: okay, okay.
18: 所以在这张 T4 OAS 已经知道呢你的收入會有多少
0: 了，
18: 所以這張已經可以足夠證
0: 明了。足夠證明了 OK, 行 OK, 即是用個 OAS 那個的 T4OAS OK, very good, 哇郭生這個資訊很重要。
19: 他看到的。
0: 是啊是是。他看到的了他看到的。
18: 他知道
0: 的
19: 了。如果 online 你 upload 上去你就是我記得我做呢他要求我那個 SIN number 呢
0: 是
19: 查了不知道查了前头几多个 number 嘅，系要俾后尾嗰几个 number 嘅啫。
0: 哦，系咩？就咁就得噶啦。你 upload 上去嘅个资料，
19: 你成个 SIM 卡 number 俾晒佢啊嘛。
0: 系啊。
19: 佢唔知道，我唔记得咗系要前头嗰几个咧，你搵你 upload 上去啊嘛。
0: 系啊。
19: 咁你要 upload 嗰时候，你要即系遮咗头嗰几个 number 得噶啦。但系你因为有地址有成噶嘛，佢会 check 到你噶嘛。
0: 哦，即系你唔使俾晒成个 SIN number 佢，净系俾最后尾三个 digit 佢嘅啫。
19: 我唔记得三个、四个，我唔记得咗啊。
0: 三个，真冇。
19: 系应该系四个嘅，应该系。
18: 总共九个嘛。
0: 唔系，系咯，三三开九。
18: 唔紧要啦，即系总之你系
19: 后尾嗰，好似后尾嗰四个 number， 因为我而家咁多年，我唔记得咗啦。
0: 哦 ，OK，OK。Okay, okay,
19: 但我记得咧，就系佢要求咧，即系唔使俾，即系 number 咧，因为你喺晒度噶嘛，你
0: 系冇错，
19: 搣唔到噶嘛。
0: 冇错，冇错，冇错。
19: 好、okay, 几个 number 得噶，佢会嗰度有一度教你做嘅。
0: OK， 好好，哇，呢、這个都好好新鲜、好新嘅一个资料啊！多谢晒你，郭生，好清楚。
19: 你寄信去咧就会耐啲噶喎。
0: 上网耐啲啊？寄信耐啲？
19: 唔系，信耐啲，耐啲。上网5-10日到已经系俾翻个曲你噶啦。
0: 哇，咁快脆、哦、，OK， 好。這個都很好的一個的，是有他最近有一個曲、有一個曲才行，沒錯沒錯，對，郭先生很準、打電話去那個，可不可
19: 以說電話號碼，那個是中文的、
0: 你不是 他這個不是、因為只有一間而已，他有其他那些嘛，你說那間中文的沒用的，
19: 不是，這個是 T 字
0: 头
19: 嗰
0: 间。我想他应该他哋找得到资料噶啦。呢、這个我谂上网找到噶啦，一找就上网已经有嘅资料喺度啦。
19: 得意嘅系得七个号码嘅啫。
0: 系 ，OK。
19: 咁你唔使系七个号码啫。
0: 系 ，OK。
19: 咁我话中文啊，中文热线嚟嘅。
0: Very good， 好多谢晒你，郭生，多谢晒你啲资讯吓。Thank you。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2: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3: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如何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啊，真系听众朋友呢方面咧，就系好多资讯啊，关于申请呢个嘅senior rate 啊，即系长者嘅一啲即系上网嗰种嘅，同埋依份手机都系一啲嘅政府嗰个补助啊。希望啲资讯帮到大家朋友啦。好啦，咁啊，早两我咪同阿余君上个礼拜都倾过，有个听众话去咗喺呢度咧某一间嘅服务嘅机构里边咧，就俾人哋劝佢，即系有即系叫唔有佢啦，即系暗佢咧就买咗
6: 一啲嘅套票，嗰啲套票咧 coupon 咧可以用幾年，咁佢話咧翻去諗下諗下都係唔掂，諗住就要退翻，但係對方唔肯咁啊樣。咁我啱啱睇到香港又係有種類似嘅新聞，不過人哋嗰個做法咧就咁嘅。佢話喺沙田嘅有一間嗰啲美妝店，因為有一個嘅即係客户咧行過，佢話佢哋嘅手法咧係用硬銷，點樣硬銷法咧？佢話你經過佢門口咧。佢就會有人出嚟咧，就點講啊？你著得好靚喎，或者你嘅邀請你影下相啦，咁跟住咧就引佢咧入去個店鋪頭嗰度，因為硬銷佢買一啲咧佢哋嘅產品。咁我話咧，嗰個投訴人咧就話用佢個信用卡咧就簽帳咧就買入啲貨品啦，總額咧就大概超過60,000蚊嘅，當中有20,000蚊咧係利息啊，咁樣嘅講法。咁呢個事主隨後咧就話要用過呢啲咁嘅相關產品咧出現皮膚過敏啦，咁向店方要求退款被拒，咁喺佢個鋪頭外邊咧就係喊就報警求助。咁卒之咧就搞到正即系警察嚟要做咩啦？咁啊，警察咧就嚟到之後就發覺呢個冇涉及呢個刑事嘅。咁啊，但系咧佢話佢會睇睇佢啲商品説明條例係咪有害。咁就即係如果有害就唔掂。咁呢間鋪頭咧，而家有幾間嘅分鋪咧，就聞説咧就喺呢個月嘅15號咧就係全部封咗，暫時即係停業。咁啊，呢個問題就係調翻轉頭啦，佢個產品可能有問題，因為人查咗過敏。第二咧就话佢啲硬销手法，
18: 嗱我谂咁，如果产品有问题咧，梗系有问题啦，即系呢啲涉及到卫生啊、健康嘅情况。
6: 冇错啦，冇
18: 错啦。硬销手法咧，我唔知啦。硬销咧就几时都有噶啦，我试过有一次咧，好多年前行过一间百货商场，咁啊你知啦，低层嗰度全部系卖化妆品噶，
6: 系啊系啊系啊。
18: 咁啊行下，突然之间有两个女仔冲出嚟，
6: 喷一喷你，
18: 唔系捉住我嘅手。搽啲膏喺度，我心谂，咦，
6: 头坏送宝，
18: 唔系咁又冇，未至到咁严重。咁但系即系缩都缩唔切啦，系嘛？咁啊，佢哇嗱，呢啲咁嘅手法咧，真系层出不穷啊！好多时咧，呢啲咁嘅卖化妆品啊，卖按摩啊，或者系啲咁嘅咩体育gym 啊呢啲咁咧。嗰、那個手法咧都好惹人係即係救病嘅，好多時都好硬銷啊！嗱，不過咁，我估咧呢啲手法咧，除非咧即係撳住你嚟搶嘅啫，如果唔係咧就唔係犯法嘅。
6: 佢話未經嗰個明確嘅同意之下，我用個信用卡過到60,000人嘅數，跟住有20,000蚊嘅利息。
18: 我有啲懷疑呢個係真定係假？
6: 真定假？總之佢冇用我啦，
18: 咁啊係。
6: 唉，點都好，好多呢啲問題咧，我相信咧大家有待考究嚇。好，今日嘅詐騙小嘅到呢度啊，差唔多，多謝咁多位，唔該曬 Lawrence。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跟住落嚟，威哥你喺邊？同埋李寶安要講啊 ，Alberta 話要整個私人嘅診所，診所啊嘛，係咪？咁啊，等下李寶安喺時事風雲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再见，多谢，拜拜。
7: 诈骗小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8: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0: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威哥系同华星假期 Jessica 倾偈 ，Jessica 你好，
11: 威哥你好。
10: 嗱，咁你哋华星假期咧举办好多旅行团嘅，咁其中咧有超伦同黄锦清随团出发嘅丝绸之路，亦都有陈建邦随团出发嘅世纪绿洲号。而家呢两个团嘅情况。就嚟包满晒，仲要加车噶、哦。
11: 系啊，而家丝绸之路咧，我哋已经开咗两架车啦。
10: 啊，
11: 系啦、啊，然后咧，帮主带嗰个嘅绿洲号咧，而家都已经准备咧开第四架车噶啦。
10: 哇、哦，咁详细讲下你去咩地方玩啊？俾我哋再知下啲听众朋友，我又参加啦，咁啊嘛。
11: 好啊，今次咧我哋三合。嘅團啦，我哋就坐世紀綠洲號啦。綠洲號咧就係2023年落水嘅。咁呢隻船咧亦都係一個豪華遊輪嚟嘅。咁而 咁多年咧嘅客人翻嚟嘅咧，嘅 feedback 都非常之好嘅。佢嘅服務好啦，食物又好啦，同埋佢船上面咧嘅招呼咧，亦都系一流嘅。冇一个咧系话有大家误以为喺网上面见到嘅情况发生嘅，好似咧抢嘢食啊，或者有啲撞嚟撞去嗰啲咧，系完全唔会发生嘅。所以呢个咧系。我哋專登揀呢只船咧，就是、因為佢一個豪華遊輪嚟嘅。喺長江三峽嚟講咧，基本上咧就係、是、唔到第一都一定係第二最靚嗰只船嚟噶啦。
10: 嗯，咁啊，船上邊大家滿意啦，咁啊去玩嘅地方咧又要令到大家開心噶噃。
11: 系啊，玩嘅话咧，我哋就会系由领队啦喺深圳嗰度随团出发嘅，之后咧就同大家一齐坐高铁去到武汉啦，再去去荆州啦，宜昌上船，去到宜昌上船之后咧，就我哋会去唔同嘅地方嘅，咁会去三峡大坝啊、神女溪啊、白帝城啊，同埋丰都鬼城嘅，之后咧就会落到去重庆，咁啊落船啦，咁喺重庆嗰度嚟讲。

0: 係增加咗個慶余宴表演嘅。慶余宴咧就而家喺國內咧都好火紅嘅一啲嘅官庭宴，咁就係咧有啲表演啦，著到好靚嘅衫，然之後你坐喺前面就睇住佢一路食宮廷宴，跟住咧佢就一路表演俾你睇。而家都系啲國內咧非常之火紅嘅一啲嘢餐嚟嘅。咁我哋就今年咧專登加上去俾大家嘅，舊年都冇嘅，今年係專登加嘅。
1: 哦，我們正係住得好、玩得好、食得好，咁啊真係要參加呢個世紀嘅六洲號。咁又有好多團出發嘅喎，今年。
0: 今年有啊，我哋三合嘅话咧，其实同往年一样啦。我哋有十月咧，我哋有十月十一号啦，十月十八号同埋十月二十五号嘅。咁如果十一月嘅话咧，有十一月一号、十一月八号同埋十一月十五号。咁啊，基本上咧，总有一个出发日子咧，就可以符合到你个schedule 嘅。
1: 系，咁呢个嘅华侨之星嘅节目主持啊，陈建邦又系边一日随团出发嘅？佢系
0: 帮住咧就系十。月十一日，咁我随团一齐出发，同大家一齐去玩嘅。
1: 嗯，咁啊，而家已经又哇，又开多加团，咁啊，听众朋友快快脆脆要争取时间，快啲报埋名，跟手去咯。咁啊，要即系等打电话嚟报名就得噶啦，系嘛？
0: 系啊，打电话嚟就得噶啦。
1: 电话号码揾到你。
0: 系啦，电话号码咧就系604-821-1688。
1: 604-821-1688，咁亲身嚟你华星假期嘅地方，点样揾到你哋办公室？
0: 我哋咧嘅办公室咧就系喺Aberdeen Square 嘅
1: 第二期
0: 3050号，
1: 系时代广场嘅第二期嗰边去啦，就天车站出嚟啦，咁啊行到去嗰个 food court 旁边嗰个楼梯上去就系左手边就系你哋嘅办公室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系啦系啦，哦咁啊，听众朋友记住。华星假期电话号码604-821-1688，604-821-1688，多谢 Jessica，
0: 哎，多谢伟哥，
1: 请啊。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68点，跌咗300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71.41，升1.19。Manulife 报61.26，跌1.4。TD Bank 报169.92，跌2.9。Sunco Energy 报94.21，升1.62。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44点，跌14点。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系抽升，美股系下挫。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343点，跌咗11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系报223.06，跌2.98。可口可乐报88.82，升1.84。亚马逊系报259.45，跌1.86。Tesla 系报336.87，跌2.4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0点，跌咗355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10.03，升4.44。Intel 系报96.69，跌6.81。Microsoft 报481.63，升1.2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92点，跌53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98，对港元系5.64，对人民币系4.85，对新台币22.98，对欧元系62.19，对日元系114.90。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安司做4,389.1美元，跌84.6美元；9月份嘅白银每安司做63.43美元，跌2.8美元；白金每安司做1,716.6美元，跌56.8美元；12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55.2美元，跌16.4美元。9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5.24美元一桶，升0.7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5: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5: 价钱又怎样？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6: 消费要证明，快点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7: This is CHMB

0: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各位听众你好，八月十八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哋帮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有现场有 Albert 梁栋才。
4: 各位听众好。
3: 咁啊电话呢边咧有周志国。
5: 各位
3: 听
5: 众大家好，阿
3: 尤
5: 伯你好，阿保安哥你好，
3: 大家好。今日本来就阿 Harold 咧钟孝阳嘅，咁因为佢临时公司有事咧，咁变咗咧就特别揾嚟阿周志国咧一齐咧就探讨我哋今日嗰个话题。嗱，今日话题咧就系突然之间咧呢件事咧就当年喺我哋BC 省咧，曾几何时咧就即系争议咗成超过十几年噶啦。咁啊，各方面嘅反应都不一嘅。咁啊，当然啦就。到今時今日啦，我哋加拿大嗰個醫療系統啊，的確咧就越嚟越出現問題。咁啊，當然包括埋即係家庭醫生問題啦、醫療啊、醫院啊，同埋其他各項嘅健康服務等等咧，的確出現咧越嚟越嚴重嘅情況。咁啊，當然啦，就增加咗好多移民啦，或者好多唔同嘅省份啊來來調換啊、搬來搬去啊咁樣，而增加到我哋每一個省嘅情況咧都出現咁嘅問題。再加上咧一路以來咧聯邦政府撥款俾呢個各個省嘅衛生廳咧，就被各個省都認為咧係不足夠，同埋咧佢係即係偏離咗當初所講嘅，俾應該係講嘅俾50%嗰個款項落去嘅。咁最後都係20%啫嚇。咁啊，當年聯邦政府一路咧批評話各省錢我俾咗你，但係問題就係你哋揦住啲錢咧，就唔係係擺打落去，即係佢認為佢唔係擺落去醫療，全部擺曬落去。而係有啲省份咧，自己出現赤字咧，就將條數啊拉上補下，咁啊填左填右，咁啊自己即係企圖咧就爭取政治本錢啊！有人咁嘅説法啦，咁所以聯邦政府咧就會睇住啊，你真係做嘢，我先至俾錢你咁樣。嗱，今時今日咧就大家咧就當年喺我哋 BC 省咧，曾經何時咧都有出現一個即係雙軌制嘅醫療嘅爭取立法嘅，同埋可以成立嘅。咁當年我哋記得咧就。有間叫 Can Be 嗰個私家醫療室咧，咁啊佢咧嗰個 Doctor Brian Day 咧，咁佢咧就同呢個省政府一路咧長年打官司，咁對最後咧都係輸咗。
4: 係啊，
3: 咁啊因為咧因為加拿大衛生法嘅問題，但今時今日咧，而家差唔多叫個即係結案陳詞之後，差唔多成十年嘅已經有啊，咁啊變咗咧就嗰、那個醫療系統仍然咧都係我哋感覺上係比較過往更加差添啊！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因為做手術要排長龍啊、排隊等候啊，個時間真係長咗好多。咁啊，導致咧中間可能都出現一啲問題，咁包括咧就有啲人話哦，我因為佢太長啦，導致咗佢咧就個生命都冇埋添啊！有咁嘅説法。咁最近咧就呢、這個。阿爾伯特省咧，原來咧喺舊年十二月咧，佢哋個省咧已經係咧就通過咗呢、這個醫療雙軌制嗰個合法程度啦，喺省政府。只不過咧，佢一路都未正式推出咧試驗，因為咧佢即係法庭方面或者係通過之後咧，就要求佢咧要詳細嗰、那個點樣去嘅細節去進行。希望咧能夠咧唔會影響到聯邦嗰個加拿大衛生法，而能夠咧就幫到即係正式有需要的人，同埋咧喺呢個相輔相成之下咧，就唔會影響到包括咗醫護人員啊、工作人員啊，甚至醫院啊，或者係嗰啲財政上問題咧，你先至咧可以即係進行呢樣嘢。咁到今時今日咧，就呢個 Alberta 省方面咧都未有正式有詳細走出嚟。咁當然啦，佢嗰個省裏邊嗰啲醫療協會咧，曾經提出70項嗰個建議喺度。咁但係問題咧，就令到我哋加拿大衛生部嘅部長咧，就非常之擔心，因為事源咧，佢哋本身咧，原來咧雖然話已經合法咗啦，但係咧細節就未出啦，但係咧佢仍然咧有部分嘅私人嘅機構咧，係開始進行緊即係其他嘅唔係非嚴重性啊、緊急性嗰啲私人俾附製嘅費用啊。咁所以咧變咗，咁佢感覺上即係似乎咧就影響到加拿大嘅衛生法。咁但目前咧暫時咧聯邦政府冇採取懲罰嘅程度。聯邦政府咧，假如你違反咗呢個衛生法咧，其實佢基本上咧就係懲罰你咧，就係日後咧每一年咧佢聯邦一撥款嗰陣時咧，因為你採取呢個雙軌制而導致到任何嘅費用多出嚟或者係唔應該俾你咧，佢就減翻喺嗰個總數嗰度。譬如每年俾10億你，咁咪 你就可能用1.1億就給9億，即是變成你是沒有著數的。今天問題就是他沒有採取到這件事，只不過原來本身部長知道接下來這個大家知道 Alberta 省的省民已經是高舉要爭取這個亞省獨立的。當然咁啊，嚟緊呢個10月19日喺亞省嘅選舉裏邊咧，就佢本身咧都提出兩個問題出嚟。本來咧法庭已經係唔批准佢話喺呢個省選嘅期間咧，就提出三兩項嗰、那個包括埋呢、這個醫療雙軌制嗰、那個法律係咪包括埋亞省同埋呢個是否獨立啊？最緊要嗰度。咁啊，佢撈埋即係喺亞省是否獨立度。咁咧就，但係後期法庭咧就即係唔俾佢用呢個咁嘅名字，只不過係話你可以詢問呢個省民咧，你認為咧就話即係阿省獨立，你係點睇啦咁樣，咁即係變咗作為日後咧佢哋爭取佢即係證據喺度啦。無論如何，因為佢有著成著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咧聯邦衞生部長好，甚至到我哋總理卡尼咧都好，佢本身咧都擔心，即係如果而家一旦提出話喂，你哋唔能夠真係採取依樣嘢喎，加拿大嗰陣唔容許喎，咁啊卡尼都好擔心咧，就如果而家出聲咧，可能激嬲啲省民咧，更加要推動呢個亞省嘅獨立啊，所以咧佢一路咧，自從喺舊年十月之後咧，佢一路都冇出過聲，咁直至到最近咧，聯邦衞生部長咁佢咧就去信俾呢個亞省衞生廳廳長話俾佢聽，喂嗱，其實咧你今次你省即係通過呢個法律咧。是非常之爭議性的，這個法例他感到非常擔憂，他看不到有什麼有關的模式怎樣能夠符合了我們加拿大衛生法的情況之下運作的。他今次他目的的明確信號就顯示自由黨聯邦政府對亞省第11號的法案 Bill 11的憂慮的，這項廣泛的醫療法例容許部分的醫生在提供由公共醫療系統承擔的服務之餘，同時提供部分由病人自費的醫療服務。意思是病人有權就可以即認為我不等那麼久，我自己要求這些私人診所就我出錢的了。但衛生部長他接受傳媒的時候，他說我為什麼會發出這封信呢？因為很明顯我不知道雙軌醫療怎樣可以，即係頭先佢提及嘅喺衞生法關卡之下運作啦。咁啊，但係當傳媒問佢：喂，咁你嚇，咁你咪特別個副本去睇下你點問呢個廳長啊，點樣回應嘅廳長啊？但係咧，就當時咧呢個衞生部長咧就個辦公室咧拒絕咧向傳媒提供呢個副本嘅嚇。無論如何，咁啊有啲消息人士話咧，信中向亞省廳長。指出咧，現行嘅法例可能違反聯邦法衞生法，其中兩個核心準則就係佢唔能夠全面性或者可及性。而衞生部長係並且要求亞省與聯邦政府進行一個持續同埋針對性嘅討論，以減輕任何同加拿大衞生法不一致嘅之處。咁啊，如果未能夠解決問題，渥太華可能考慮咧向亞省咧施以酌情嘅處罰啦。咁啊，言下之意咧都仲有得傾，不過咧要針對性啊，即係點樣無論唔好影響到。那個加拿大的衛生法，咁啊問題就在於而家咧一路咧就亞省咧就即係都本身有啲私人機構開始已經係進行咁嘅程序啦，咁所以咧聯邦政府有此擔心，咁啊我哋歡迎聽眾咧稍後打電話嚟604-267-320，對於呢個Alberta 省重提呢個醫療雙軌制，你認為贊唔贊成咧？咁啊，對於我哋其他省係咪有啲即係有陣時有人想希望係即係縮短嗰個醫療系統嘅，有啲贊成嘅，咁當然好啦。喂，其中一個省嘅時候，咁我哋可以走去隔離省啊，唔需要老遠去到美國好或者其他國家去做治療啦。咁因為咧，大家都明白，如果去到外國佢做完手術翻嚟咧，我相信有我聽過有部分嗰啲咧，我唔能夠全面所講啦。有個別嘅病人咧翻到嚟咧，呢個醫生係攞唔到對方嗰個醫療。治療，甚至攞到翻嚟咧，佢都唔係咁想跟進呢樣嘢，同埋咧，因為唔合符合我哋加拿大嘅系統咧，佢的確好難去再重新判斷跟進你往後你做咗手術之後出現嘅問題喺度啊。咁所以咧，都好多個情況出現嘅。不過亞省廳長同埋咧，就其他有專業人士都話咧，佢話其實咧，依、這個醫療雙軌制咧喺歐洲已經實行咗幾十年噶啦，都冇問題嚇。咁當然啦，佢梗係冇講個細節啦。其實咧，都中間有啲問題存在喺度嘅。咁啊，佢都係佢哋行咗幾十年啦，都係咁行法啦咁樣。咁啊，得唔得咧？咁我哋都歡迎聽眾打嚟，發表佢哋意見。 咁啊，就今次個事件咧，提起翻條因為亞省舉行公投咧獨立啊，咁啊順便咧可能咧都賴埋依單嘢一齊出嚟傾，咁變咗咧就幫到佢哋爭取聯邦政府嘅籌碼。大家記得啦，當年呢、這個啊魁北克省曾經兩度咧公投咧就爭取獨立，咁啊先後咧都唔能夠成功。咁但係咧，往後咧喺1955年嗰次咧，能夠攞到咧就係聯邦政府咧認為佢係一個我哋加拿大獨特嘅社會啊，咁啊言下之意咧，佢乜嘢都著數先，乜都攞多啲嘅，咁所以咧佢成為獨特嘅社會啊社區。咁啊會唔會今次又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唔知咁啊，但係一路以嚟咧，阿伯特省就認為咧，佢哋為國家咧就即係聯邦政府制啦，咁啊爭取咁多石油啊。賺咁多錢啊，但係佢所收翻嘅利益咧就好少啊，咁啊唔定對稱咁樣，咁啊點解佢咁講法咧？因為大佬，畢竟加拿大係一個國家，咁啊點能夠話你賺多啲，嗰個賺少啲，咁啊佢又唔俾佢咧？咁由於我哋加拿大大家知道嘅成立嘅聯邦制度唔係普通一個國家，成千上萬年就組成咗落嚟，咁變咗一個系統咧，唔會啊咁樣嘅講法啊嘛，國家嘅全部由聯邦政府去處理曬噶嘛，係咪啊？咁所以佢嗰個形勢係唔同嘅啊。咁所以佢哋係有權做佢哋嘅嘢。604-2320 Albert， 你點睇法咯？
1: 我認為呢樣嘢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你試想一下，如果我哋有某一個數目嘅醫護人員，不論多少都好啦，而我哋冇增加到，而但係咧，我哋出咗新嘅條件，你可以自付費嘅時間，你就可以排隊行先。咁即係話嗰啲弱勢市群啊，而且嗰啲冇錢嗰啲，亦都係最需要呢個咁嘅服務嘅時間嗰啲，咁佢咪等得仲耐啲？因為點解你係掠奪咗佢嘅機會去？因為你個袋度有錢，咁似乎咧就略為唔公道嘅呢樣嘢。直至到，譬如如果你係有多嘅醫生喺度，多嘅醫護人員，或者多床位嗰樣嘢，咁你就可以咁做。但係到時你又唔需要咁做啦。所以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唔同嘅睇法。如果你以一個比較公平比較人道嘅國家，我哋加拿大係咁嘅國家嚟嘅，我就認為係相當行不通噶啦。
3: OK， 其實即係阿伯特省嘅廳長佢都話咧，其實咧佢哋都有個計劃出嚟嘅。佢話原身咧嗰啲醫療人員咧，佢哋基本上咧唔會點動，即係動用佢嘅，必須咧佢哋喺公共醫療系統裏邊咧，每個月或者每個星期咧，一定指定要工作幾多時間，工完之後咧，你先至去俾佢做嗰樣嘢。呢個佢嘅講法啦。再加上咧，佢哋話咧就即係一啲嗰啲唔會影響其他嘅醫護人員嘅，因為可以喺周圍地方請，因為私家地方嘛。不過俾人個直覺上，喂，咁啊，你由到時嗰阿伯特省啲醫生，如果真係有私家醫療嘅系統，佢收入可能高啲啊，壓力冇咁大啊，咁啊個個走曬去做啦，都唔緊要，走咗去做，咁啊空咗個公共系統嘅，正如你所講啊，咁變咗少人做嘢喎。咁啊，一樣係嗰日係排隊啦，冇錢嗰啲咪一路又排隊，就少咗醫生啊臨時啦。好啦，咁啊其他咧就喺我哋其他省嗰啲，有邊啲省通過咗喎？咁佢哇好勞好穩喎，個個又走曬落嗰度喎。咁啊個個都做曬嗰啲私療嗰啲私營嗰啲醫療診所咯咁樣。咁當然咧，咁又幫到好多人嘅。但係問題到嗰陣時咧，如果人多爭就即係可能價錢就平均啦。如果真係佢多到咧，啲好多人嗰陣時可能價錢又提高曬喎。你唔係嗰時，唔係真係有錢，即係要好有錢你先做到咯。
1: 但係你亦都佢有一樣嘢喎，佢限制住私營嘅醫生可以做乜嘢嘢。
3: O K， 即係某項目啲 O K。
1: 某下嗱，譬如好似白內障啊，有嗰樣嘢，唔係緊急嘅嘢嚟嘅。
3: 係。
1: 咁即係話到時或者好多人都未必會去嘅，因為如果咁樣，如果唔係你話啊，唔係我開通曬聽仔又得，各樣嘢都得。咁可能就會唔同，咁即係話佢自己根本就好矛盾，一方面就話要限制住咩邊種症，一方面又話想要增加多啲機會俾人可以早啲去，根本即係似乎佢哋係未諗得好通。
3: 佢當然係睇到時嘅形勢啦，咁如果照目前。 咁多病人嚟睇，佢可能有，正如你所講咧，如果佢稍後出嚟嘅細節就係話好分配得好，譬如話喂，我哋嗰啲膝頭哥啊，或者其他骨痛啊，或者其他好多人即係爭取要盡快啲嗰啲咧，咁你可以幫手分擔。
1: 嗯、
3: 其他咧都唔係緊急嘅，你又唔好喐我啲嘢啦。咁啊就限制住佢，咁啊可能會。即係調派上咧就好啲嘅嚇。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咁啊，翻嚟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1320發表意見。
4: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5: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4: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5: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6: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6。
7: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8: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9: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0: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8: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好啦，咪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电话呢边周志国，今日讲嘅话题咧，医疗双轨制，不过唔系我哋 B 先生啊，已经系即系输咗啦啊！咁啊，问题咧就 Albert 先生系重提，而且你已经系佢旧年12月咧已经系即系立咗法例啦。只不過而家出咗細節問題啫嚇，亞省醫學會要求咧，就即係省政府咧制定雙軌制醫療規嘅時咧，必須強而有力監管同埋人手嘅保障等等啊。人手保障好緊要啊，因為你掹緊啲人出去咧，就非常之中意啊。點睇法啊，周志國？
12: 嗱，就係亞省喺2020年前咧，即係2006年咧，都曾經提出過呢個雙軌制嘅，但係當時一啲市民咧好強烈反對啊。所以中委咧呢個法案都撤回咗，即係亞省都唔係第一次提㗎啦。呢個係
3: 啊係啊，好早添。
12: 即係如果你站喺人權嘅問題咧，即係人嘅平等嚟講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呢個醫療雙軌制咧，好似係對啲有錢人嚟講係優待咗佢，呢個係唔公平嘅。如果站喺人權啊，即係嗰個即係睇喂大佬唔好你有錢咁你就可以睇先，咁我哋人命冇錢嗰啲我就睇前啲，咁啊對係唔公平。或者我人嗰個人個命啊，人健康係平等啊嘛，冇理由你有錢會著數啲。如果咁嘅角度睇咧，就好似即係呢個醫療雙軌制咧，就唔係啱唔啱嘅咁樣。但係如果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下，就係話我等於用個人嗰、那個基飽啊，即係肚餓同埋飽咧，係就走嚟比較，即係話我政府你所有嘅人食嘅嘢，我都俾咁多嘢你食，你我唔理你食幾多啱先。總之你就你唔夠飽都好，你唔可以出去買嘢食。我要俾你食幾多就食幾多，咁咧呢個問題都係好似啊，你個人啦、啊，你嗰、那個飽啊餓啊都係一個人權嚟喎，你唔可以因為你有錢你有食飽啲咁樣，咁啱唔啱咧咁樣，係咪先？咁我肚餓，譬如我知肚餓，咁我想去取錢去買得唔得咧？政府話我唔得，你大家一齊要咁樣餓法，咁咧嗱呢個又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啦，咁啱唔啱咧就自己去決定啊咁樣。咁但係我哋可以睇睇就係話，我睇下亞省加埋個醫療問題同埋 BC 省嘅比較。嗱，你睇到就係亞省單總有480万人嘅，咁如果根據佢嗰、那個，即係亞省官方就冇講到咧，佢啲護士啊、嗰醫生嘅有幾多部，佢冇官方數字。 但係針對佢亞省嗰啲工會啦，醫療嗰啲醫生啊、護士啊嗰啲工會講咧，咁目前亞省咧嗰啲護士啊係缺乏，又缺咗幾多咧？係9000到13000人度，大約啲護士人啲唔夠啊，嗰啲人。咁家庭醫生點啊？家庭醫生咧，佢總共咧就有成76.8万人咧係冇家庭醫生嘅喺亞省嗰度。咁而 B 省點咧 ？B 省呢個護士工會嘅數據就係、是、B 省咧，就總共咧係缺少嗰啲護士咧係4500到6000咁多，到六千嘅啫。即係換句話講 ，B 省有548人，亞省有480万人 ，B 省嘅缺少嗰啲護士咧仲少過亞省喎，即係亞省嗰個缺少護士嘅情況仲比 B 省嚴重啊。好啦，第二就要睇下就係話，喺亞省嚟講，佢一平均咧就係340人咧先有一個醫生嘅。咁 B 省係369人，咁就好啦。咁同埋你睇到咧喺亞省嗰度咧，佢嗰啲佢有個報紙有個叫職業展望報告，佢喺2033年嘅時候，八年之後咧，佢話佢哋嗰啲精神科護士同埋嗰啲護士嘅人數咧，會短缺咗咧係成14000人嘅。咁加埋要做急救員啊、實驗室嗰啲技術人員嗰啲人手短缺咧，因為佢哋會就嗰、那個醫療系統咧，就會令到啲市民咧就會好辛苦嘅。同埋佢係輪候間嗰啲手術嘅輪候時間啊，手術平均雙龍手術分好多種嘅，有白內障啊，有啲緊急唔緊急嗰啲。但係如果將個平均拉上嚟嘅時候咧，佢平均輪候嗰手術嘅時間係9个月嘅平均。咁啊 ，B 省點咧 ？B 省嗰個輪候嘅時間咧，係大概係7个月咁上下，要做到30周咁上下。咁如果比起上嚟嘅時候，你睇到又亞省人口少過 B 省，但係佢哋嗰啲人面臨個醫療嘅問題，嗰啲病人嗰個短缺咧，即係嗰啲醫療嘅短缺嘅時候咧，係好似係比 B 省咧係嚴重啲喎。但係我哋 B 省今日我哋活喺 B 省咧，我都覺得已經好慘喎，已經覺得我哋哇，要等睇醫生，打個電話去，等成你哋唔係緊急，等嗰啲等3个礼拜先輪到你睇。如果我老喺亞省嗰度咧，我諗可能仲慘喎。咁所以你睇下就係話，你成個情況睇就亞省佢嘅醫療嘅問題，佢啲人民係遇到喺醫療上面嗰種嘅辛苦，可能比我哋 B 省仲辛苦喎。好啦。咁當佢提出呢個醫療雙軌制嘅時候，係咪因為佢哋唔注重呢個人權問題？即係係咪呢樣嘢？定係即係佢有需要？即係喂，我家人咁慘，啱啊？點解你即係我唔可以即係俾我有機會快啲睇醫生咧？啱啊！如果我即係如果我有啲錢嘅時候，好似肚餓，我幫佢買多啲嘢食，等我可以食飽啲咧，唔好限定我唔去買得唔得咧？咁如果咁樣睇嘅時候咧，咁即係你主要就係話你，因為你亞省你啲人冇俾足夠嘅醫療設備佢，即係好似等於你冇俾飽嘢佢食，啱咪你又唔俾佢再買嘢食，咁係咪啱咧？咁如果呢個角度睇嘅時候咧，又另外一個睇法。咁所以我覺得目前如果我哋根據嗰啲數據嚟睇嘅時候咧，亞省個醫療嗰個系統咧，可能佢係比我哋 B 省仲更加慘喎。咁我哋切身處地喺 B 省，今日我已經覺得好慘啦已經。如果佢仲慘過嘅時候，咁佢提出咁樣嘅改革。是
3: 不
12: 是不合理呢？
3: 那
12: 即是大家自己去分析
3: 咯。OK， 好，那歡迎聽到604-2673原來第一聽吳先生先。吳先生你好，吳先生有什麼意見啊？
11: 你好啊。
3: 你好。
11: 首先我想請教一下你們知不知道他今次說的雙軌制是涵蓋哪些範圍呢？
3: 嗱，暫時呢就我們看的資料呢就他沒有出很多細節出來，那基本上呢既然他通過法例給他呢，佢都係要等緊佢哋提供嗰啲即係點樣監管咧，同埋好多細節嘅。咁但係唯一咧，聯邦政府衛生部長擔心咧，佢哋實際開始已經做緊一啲比較係我諗係非緊急嘅情況做緊嗰啲嘢。咁所以咧，佢提醒佢：喂，你係咁樣違反咗我哋加拿大嘅衛生法嘅。OK。
11: 我好嘅，唔該。我先幾日咧就睇報紙，就啱啱睇到佢哋嗰個具體的有啲咩內容啊？其中一項咧，就係、是、如果你係睇感覺自己個身體突然間急轉直下，你可以去私營機構嗰度檢驗。如果係檢驗到係癌症，即係嘅話咧，即係危及生命嗰啲咧，係可以公費報銷嘅。
3: 係。
11: 咁否則咧就唔可以公費報銷。即係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如果呢啲機構又唔佔用公共嘅資源喺投資落去，咁樣我覺得咧唔單止唔係唔公平啊，而且係好人道嘅一啲做法咯。咁我所以咧我就希望即係大家要公平，即係平心而論睇呢件事。我覺得咧，在於我嚟講，我覺得我都係贊成嘅。
3: 系，
11: 唔该
3: 晒。O K， 多谢吴生。不过咧，从个角度睇法咧，就你啲既然话佢有紧急时咧，第一佢先睇家庭医生啦，跟住紧急嗰啲家庭医生唔使紧急，佢怼你急症室啦。咁急症室入到医院咧，如果你真系有问题咧，佢即刻都同你由头到尾 check 晒啊。咁我谂睇唔到咧，嗰你俾私人医嗰边咧就会慢咗，同埋佢有足够嘅仪器俾你。嗱，以我理解咧，当年 B C 省嗰、Canby 嗰个诊所咧。佢其實嗰啲私人嘅診所咧，都係仍然佔用部分公營嘅嘢，特別咧佢不只不過佢唔喺嘅，即係你辦公時間或者你唔用嘅時間先爭取一 book 定時間喺度。咁另外咧，最論盡咧，頭先阿吳生提及一個費用問題咧，佢哋咧係因為當年省政府話：喂，你私家診所，你哋先計一條數，話 MSP 俾咗你嗰部分屬於 MSP 之後咧，佢先收嗰啲其他費用。咁變咗咧，就政府話你又有收有工啊工錢，又要自己又代錢，咁變咗咁啊更加唔對路，所以咧喺法庭上又即係變咗佢有個理據喺度，咁變咗咧就唔係話真係全部俾曬錢佢，或者係全部你可以付曬錢，佢仍然都佔用公家錢嘅，咁所以有啲唔公平嘅存在喺度咯。阿 Albert 點睇？
1: 嗱，正話吳生問佢話知唔知道有啲乜嘢嘢係可以去私營嘅咧？佢暫時嚟講咧就話骨科手術啦。白內障、婦科、眼科、部分耳鼻喉科、皮膚科、整形外科手術同埋微創普通外科手術。另外一個就話危及生命同埋疾病嘅手術咧，包括瘤症手術及急診或者緊急手術咧，就將完全由公共資金支付。
3: 嗯 ，OK， 咪咯，咁所以變咗佢都係初步都有啲限制喺度嘅嚇，咁所以咧問題就係點樣西化嘅？當然啦，阿省可能都避重就輕，咁啊佢又提及咧話所有嘅醫生咧唔會影響到嘅，佢話必須咧佢要參與公共服務嘅醫生嗰啲咧係差唔多叫做足應份嘅工作之餘咧，你先可以參與呢個私人診所咁做法嘅。咁當然啦，咁佢揾請嗰啲外來嘅或者其他省份嘅，佢唔需要承擔呢樣嘢啦。咁就問題一拉出嚟咧，變咗俾人感覺上講嚟講係法律喺加拿大嘅法律係唔即係變咗係唔公平咯。最緊要係依樣嘢咯。
1: 如果你係非加拿大醫生又唔得。
3: OK， 好，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歡迎聽佢打嚟6042-32年發表意見。
13: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幫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慳錢。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00至下午4:00，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15: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6: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奔月大饼店啦。
15: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6: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16: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9: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之前一直争取灰省独立的在野魁北克人民党向选民表示，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执政，就不会推动独立公投。张仁良报道。
22: 离开灰省省选大约有个多月，是之前一直争取灰省独立的在野魁北克人民党在星期二上就表示，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执政，该党就不会推动独立公投。他在网上发文，声称他希望避免独立问题被美国政治的起伏所劫持。党领 Paul Saint-Pierre Peladon 表示，魁北克的政治未来如此重要，需要创造一个能够进行理性冷静辩论的环境。他说，下一届政府将面临足够的挑战，无需再举行全民公投，因此他决定，因为特朗普现时是考虑灰省未来最糟糕的时机，彻底排除他在第二个任期结束前举行全民公投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当选，会在特朗普卸任后仍然将独立的问题与省民进行磋商，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会在2029年1月20号才结束。魁北克的省选正式启动，选民将在10月15号进行投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1: 其他的消息，高桂林赶一只黑熊袭击人之后已经被人道毁灭。方乐林报道。
23: 本省保育官表示，一只黑熊星期日下午在高桂林港袭击一名男子之后已经被人道毁灭。保育官服务处表示，在星期日下午约3点钟接报，有一名男子在所住的柏文大厦外被黑熊咬伤。保育官到场的时候，黑熊已经离开，其后再次返回现场，当局向他发射麻醉针。经调查之后，保育官确认这只黑熊涉及今次的袭击，基于公众安全考虑，决定将它人道毁灭。本省今个月已经发生多宗黑熊袭击事件，最近的一宗在上个星期六发生，在 Coachan Valley 一个地区公园有人遭到黑熊袭击，事件令公园一度关闭，但是保育官当时并没有将涉事黑熊人道毁灭。另外，在今个月9号，枫树岭一名3岁女童亦都在住所后院遭到黑熊袭击，保育官其后追踪到涉事黑熊，并将他人道毁灭。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6%满，而晚上7点的一班船都是66%满。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是87%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5%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一个公共交通站在星期二发生无人机爆炸的事件，涉及由乌克兰发动的袭击，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对核电站的视察。扎哈罗娃说，乌方持续向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工作人员施袭，今次更加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乌方的罪行无尽头。他又说，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的政治支持令到这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加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会为全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账户在星期二发文表示，无人机爆炸一共造成16人伤亡，又说这个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事件。乌克兰方面暂时未有回应。中港台方面，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的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澳门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以及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会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一家四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施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